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国首单蓝色债券信用衍生品落地山东，我国蓝色金融工具实现从产品设计到风险对冲的全链条突破。
0: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涨跌不一，金价下跌，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
1: 国际财经观察，中东局势扰动全球市场，全球石油库存持续下降，亚洲多国陷入石脑油短缺困境。
0: 能源价格近期大幅走高，日本计划编制约30,000,000,000日元补充预算予以应对，却引发财政压力担忧。
1: 油价高企，韩国新能源汽车登记量增长明显。
0: 中东战火烧到泰国农田，化肥涨价导致泰国榴莲种植户利润缩水。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日益临近，巴西零售市场消费热情高涨。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在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的指导和推动下，全国首单挂钩蓝色债券的合约类信用衍生品日前在山东落地，标志着我国蓝色金融工具实现从产品设计到风险对冲的全链条突破。请听总台记者陈安东、宋建春、李文玉的报道。
3: 蓝色债券信用衍生品，简单的说，就是对投向海洋生态、海上风电等蓝色项目的蓝色债券，通过签署合约，为债券投资者减轻发债企业的违约风险，以此降低海洋产业项目的融资顾虑，拓宽融资路径的创新金融工具。这一创新由金融机构联合山东海洋产业项目实施主体完成，直接服务海洋牧场、海上风电、蓝色药库等实体经济项目，是全国首个将信用衍生品与蓝色债券深度绑定的制度性实践，凸显山东在海洋经济金融化路径上的先行探路价值。
4: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肃懒。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肃懒，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七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89美元，下跌2.71美元，跌幅2.81%。周期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七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99.58美元，上涨3.44美元，涨幅3.58%。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八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535美元，下跌21.4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3610.50美元，下跌24.50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0461点，下跌0.2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519点，上涨0.61%；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656点，上涨1.19%。
1: 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美光科技上涨19.29%，西部数据上涨8.34%，高通上涨4.48%，英特尔上涨3.07%，特斯拉上涨1.78%，谷歌上涨1.54%。跌幅方面，微软下跌0.61%，亚马逊下跌0.39%，英伟达下跌0.22%。
0: 热门中概股多数上涨，网易上涨5.83%，哔哩哔哩上涨3.19%，拼多多上涨2.24%。跌幅方面，京东下跌1.74%，百度下跌0.75%。
1: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491点，上涨0.24%；法国巴黎股市喀斯林指数收于8173点，下跌1.03%；德国法兰克福股市戴克斯指数收于25184点，下跌0.8%。
0: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昨天早盘低开，临近尾盘，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双双翻红，上证综指跌幅收窄。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145点，跌幅0.17%；深证成指报15876点，涨幅0.12%；创业板指报4043点，涨幅0.54%。如何看待昨天 A 股走势？来听分析师的解读。
5: 我是西南之月张刚。
6: 周二 A 股五个主要指数呈现出涨跌分化的特点，属于科技类的科创综指、北证五零跌幅相对较大，分别有 1% 和 2% 以上的跌幅，而属于大盘股的沪深300是以上涨报收，创业板指也是以上涨报收，还有深证成指是以微涨报收，上证指数呢则以微跌报收。在周二表现较强的行业板块主要是以传统产业为代表，像属于原材料类的有色、建材、钢铁、化工，还有属于金融类的券商、保险还有银行，以及属于能源类的石油石化、电力，这些传统产业呢处于涨幅居前的位置。而出现较大幅度下跌的行业包括有属于高技术制造业的军工机械，属于科技类的计算机，另外像电子通讯也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调整。从中不难发现，市场的热点呢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转换，但这种转换是暂时性的还是持续性的，我个人觉得仅凭一个交易日啊恐怕还尚难做出定论。目前来看呢，未来市场的这个发展可能主要还是存在着获利盘抛压的这种潜在的隐忧。那么科技类品种呢并非基本面发生了问题，而主要原因还是短期内累积了过大涨幅，所以说面临阶段性的调整啊恐怕难以避免。本周呢是五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周，越来越多的一些大盘蓝筹股呢陆续开始进入到实施年报分配的股权登记日的阶段，而这一特点呢恐怕要延续整个六月份。那这个时候把握一些高股息品种呢我觉得恰逢其时，建议投资者呢由短线的这种题材概念炒作转向以获得稳定股息率的大盘蓝筹品种上来获得一些稳健的收益比较稳妥。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599点，下跌0.03%；国企指数报8576点，上涨0.3%；红筹指数报4444点，上涨0.15%。
4: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2%，在汇市尾市收于99.169。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一美元对人民币6.7867元，一欧元对人民币7.8930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629元，一港元对人民币0.8659元，一英镑对人民币9.1460元。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国际财经观察，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关注中东局势。近期美伊双方都表示谈判已经取得进展，然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5月25号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
0: 当地时间5月2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在声明中，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以及停火协议的侵略行径，并认为美国政府应对这些侵略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出现波动。
1: 多位市场人士都认为，随着冲突持续，全球石油库存下降，供应压力已经从原油市场传导到亚洲的石化产业链。请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7: 资深大宗商品分析人士杰夫·科里提醒，市场短期或许会根据政治表态调整仓位，但是最终仍要回到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实际的石油供应是否充足。科里指出，随着冲突持续，全球石油库存仍在下降，仅上周一周库存就减少了大约1700万桶。他还提醒，表面上看全球石油库存仍

0: 有大约80亿桶，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管道填充量和系统运行所需的库存，并不能真正被市场动用。因此，库存并不是可以无限下降的，而是存在所谓的最低运行库存水平。那按照他的判断，亚洲市场已经接近这一最低库存水平。而在亚洲，供应压力不仅体现在原油市场，也正在传导到原油炼化后的关键原料，也就是石脑油。石脑油是很多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因此也有人类比，将它称为工业领域的面粉或者大米。英国咨询机构牛津经济研究院指出，日本和韩国是受当前供应短缺影响最大的国家。在韩国，石脑油短缺已经开始向石化产业链传导。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部分韩国的石化巨头被迫大幅下调开工率，一些化工生产商也因原料不足无法按约向大型汽车和电子制造商交货，并宣布相关出货受到不可抗力影响。另外还有分析称，韩国的半导体产业也受到了石脑油短缺的影响。与此同时，短缺担忧也开始影响消费端，一些韩国企业因为缺少石脑油原料，已经无法正常生产用于制造塑料的化学品。为了应对短缺，韩国已增加从俄罗斯进口石脑油。最后再回到宏观的视角，杰夫·科里预计石油市场的供应压力可能会从亚洲逐步向欧美扩散。他指出，欧洲目前看似相对平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之后，部分的原油流向了欧洲市场，但是这种外部补充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1: The next one would be Europe. We expect Europe to start to have problems.
2: 新加坡亚贝斯交易所执行联席主席杰夫·科里说，下一步可能就是影响欧洲。我们预计等这个公共假期过后，进入夏季驾车出行高峰期，欧洲可能也会出现问题。所以我的判断是，亚洲的问题已经摆在眼前，欧洲可能还有一个月的缓冲期，美国七月份可能会成为一个关键风险点。
1: For July being a problem in the US.
3: 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眼下受到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梗阻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原油和石脑油进口陷入停滞。从薯片包装袋、食品托盘褪色，到垃圾袋、医用手套告急，再到涂料、沥青等建材供应吃紧，导致项目工期延误甚至停工。一场因石脑油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波及经济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共同社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0.6%的日本受访民众直言，他们因为石脑油供应不足而感到不安。
4: 面对这场来势汹汹的能源危机，日本政府5月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不过，这一计划引发了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来听报道。
5: 日本政府称，这一补充预算将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资，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规模略高于30,000亿日元，约合1287亿元人民币。计划最早于下周提交国会审议。由于日本高度依赖中东原油，中东战事推动国际油价上涨，日本政府3月起启动油价补贴措施。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研究员木内登英表示，测算表明，日本政府过去一个月用于汽油补贴的支出高达约4900亿日元，约合210亿元人民币。财政支出的大规模持续增加，对日本财政运行构成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长期利率上行、日元走弱等市场反应。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内部围绕汽油补贴政策也有不同意见。自民党党内二号人物干事长铃木俊一近日称，相关措施对财政负担较重，需认真研究。自民党骨干秋生田光一也表示，长期维持补贴并不现实，有必要逐步缩减补贴规模。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编制补充预算可谓雪上加霜。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一度升至2.8%，创1996年10月以来新高。
3: 据韩国媒体25号报道，受到中东战事带来的能源供应短缺影响，韩国油价上涨，新能源汽车的登记量显著增长。

0: 总台记者报道。
1: 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韩国混合动力车登记量达273万辆，同比增长24.2%。纯电车的登记量增长同样强劲，同比增长近40%，首次突破100万辆大关，达到102万辆。这意味着韩国正式迈入了电动汽车登记量超100万辆的时代。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燃油车的市场份额持续萎缩，其中汽油车登记量较去年同期微降0.4%，为1238万辆，柴油车登记量则下降了5.5%，至844万辆。在韩国，混合动力车属于广义的新能源车范畴。作为韩国汽车行业的代表性组织，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表示，新能源车登记量的增长表明韩国正加速向环保型汽车转型，持续的高油价正重塑消费者的购车需求。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韩国国内混合动力车的销量首次突破10万辆，纯电车销量超过5.6万辆。
2: 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也引发了化肥等农业生产要素涨价。总台记者李敏在泰国采访时了解到，眼下这场涨价潮已经波及到了泰国的榴莲产业。为了摆脱困境，泰国榴莲主产区都想到了哪些好办法呢？来听报道。
3: 坚竹汶府是泰国的榴莲主要产区，这里生产的榴莲大部分销往中国。受中东局势影响，燃油、进口化肥等价格大幅上涨，对榴莲种植、出口成本都带来了压力。
4: 泰国暹罗商业银行研究部门四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泰国化肥进口依赖度高达95%，其中超70%的尿素进口自中东地区。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泰国尿素价格几乎翻倍。尽管本年度榴莲种植季施肥环节已完成，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暂未影响到本季的榴莲收成，但如果化肥价格持续保持在高位，很可能将影响下一季榴莲的产量与品质。
5: 泰国农业部官员格施利说，目前受中东战事等因素的影响，化肥价格大幅上涨，部分50公斤装的化肥价格甚至从每袋1000多泰铢上涨到了大约2000泰铢。榴莲整体生产成本平均上涨10%到20%，农民利润因此缩水。
4: 本月早些时候，泰国农业部正式推出低碳榴莲培育项目，核心目标是减少化肥、化学农药的进口与使用量，降低产业对外依存度。目前坚竹汶府的多家榴莲种植园都开始改用有机肥搭配生物制剂的种植方式，替换以往常用的化肥、化学农药，在降低种植成本的同时保障榴莲的产量和品质。
5: 果农皮拉鹏说，现在在种植过程中，我们会尽量减少各类化学农资的使用，如果完全依赖化肥种植，出口到中国的榴莲每公斤种植成本大概在50到60泰铢，而采用30%化肥搭配70%有机肥及生物制剂的模式后，每公斤种植成本可以下降到大约40泰铢。
0: 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临近，全球足球爱好者热情高涨。在巴西，世界杯的气氛越来越浓，当地的零售业开始出现消费升温的迹象。巴西全国零售管理者联合会和巴西信贷保护服务机构共同进行了一项调查显示，巴西约60%的消费者打算在世界杯期间购物或享受服务。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6: 调查结果显示，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在巴西最受欢迎的消费品将是无酒精饮料、零食、烧烤肉类和啤酒。此外，61%的消费者计划购买世界杯官方或主题 T 恤，以及旗帜、喇叭等制造氛围的商品。巴西全国零售管理者联合会的数据显示，世界杯期间，烧烤食材和零食将是巴西国内消费者采购的首选。圣保罗超市协会预计，如果巴西队一路挺进决赛，超市行业的营收增长将达到6%至8.5%。一个巴西本土头部连锁零售与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5月18号，巴西足协公布世界杯大名单后的2天内，巴西国家队正版球衣搜索量较前一周同期飙升340%。商家预计，本届世界杯期间整体营收较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有望实现翻番。 餐饮方面，巴西酒吧和餐厅协会的数据显示，2022年世界杯开赛首周，行业营收就增长了约 30%。 业内人士普遍预期，到美加墨世界杯能超越这一成绩。
7: 国际媒体监测。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8: 据路透社报道，瑞典政府26号宣布，为减轻民众生活负担，将从2026年7月1号起临时实施公共交通月票半价政策，持续至下半年结束。这项措施预计耗资65亿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47亿元，被视为9月议会大选前的惠民政策。报道指出，为应对中东局势带来的冲击，瑞典政府近期已推出一系列政策，包括临时下调燃油税、向居民退还电费以及为航空企业提供扶持。据英国天空新闻台26号报道，英国一磅电母公司戈登兄弟即将与轻奢箱包品牌莱德利达成收购协议。知情人士透露，莱德利计划通过预打包破产程序出售其品牌及相关知识产权资产。不过，这笔交易预计不会包含莱德利现有的零售业务，这意味着该品牌可能面临裁员。目前受影响的员工规模尚不明确。截至报道发布时，戈登兄弟和莱德利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预打包破产程序是一种在企业正式申请破产保护前，先与主要债权人协商，并达成重组计划的特殊破产重整模式。英国石油公司董事会26号宣布了一项重大人事变动。经过全体董事一致表决，马尼福尔德从即日起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及董事职务。董事会表示，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受到了关于公司治理规范、履职监督以及个人行为等方面的多项重大问题反馈。这些反馈涉及的关键事项被认为不可接受。与此同时，董事会已任命伊恩·泰勒为临时董事长，任命立即生效。公司接下来将正式启动新任董事长的遴选程序。据了解，马尼福尔德是在2025年10月才开始担任公司董事长一职的，上任仅约7个月时间。据 CNBC 报道，美国制药巨头李莱公司26号宣布，已与3家公司达成收购协议，交易总额最高可达近40亿美元现金，旨在拓展其在传染病领域的研发业务。具体来看，3家公司的核心候选药物分别涉及预防成人带状疱疹的疫苗、抗菌疫苗研发以及体内纳米颗粒技术。据悉，上述3家企业的相关候选药物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得任何监管机构批准。
0: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黄金是什么？如何理解黄金的价值？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9: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上交所投教基地联合抖音、抖音精选推出真才实学计划，通过生动有趣的真才实学课，帮助投资者树立价值投资、理性投资、长期投资理念。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黄金到底是什么。黄金为什么珍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稀有。全球目前已经开采出来的黄金总量大约只有21万吨，而且黄金的供给非常稳定。全球每年的黄金供给大约3/4来自矿山开采，1/4来自回收，因此整体波动并不大。相比之下，黄金的需求则更加多元。目前全球接近一半的黄金需求来自珠宝首饰，中国和印度是全球最主要的黄金消费市场。除了珠宝，各国央行也是黄金的重要买家，很多国家会把黄金作为外汇储备的一部分，用来增强资产安全性。近几年，在全球通胀和地缘风险上升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央行开始增持黄金。个人投资者参与黄金投资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购买实物黄金，比如金条、金币，另一种则是通过黄金 ETF、 黄金期货等金融产品进行投资。实物黄金的特点是拿在手里更安心，但交易储存的成本相对更高，而黄金 ETF 则更像股票交易，流动性更强，操作也更方便。很多时候黄金更像一种避险资产， 当市场出现通胀、金融风险或地缘冲突的时候，部分资金会流向黄金，从而推动价格上涨。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黄金更适合作为资产配置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孤注一掷的投机工具。抖音搜索上交所投服，观看全套课程视频。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0: 本次列车终点站浦东。
7: 早高峰的地铁里，钱包也要赶时间。美股收盘涨跌榜，央行政策新动向，行业风口早知道。天下财经把重磅资讯装进音频公文包，每天清晨让你的投资决策快人一步，别让信息差成为财富路上的红灯。
1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5月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四月修正后的93.8。数据还显示，五月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2点至121.2。
2: 英国商会近日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其经营带来影响。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朗方面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
2: 日本财务省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同比增长4.4%。从国家和地区排名看，日本由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0: 韩国金融监管机构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三星已经成为韩国借款规模最大的企业集团。截至2025年年底，42家韩国企业因为借款规模较大，被指定为需要接受债权银行财务结构评估的主债务企业集团。这些企业借款额都超过2.56万亿韩元，约合115.18亿元人民币。三星、现代汽车、SK 海力士、乐天、LG 排在前五位。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记者观察深山好物进超市，地标名品的出山之路怎么走？
0: 行业发展风向标，从打样工具到工业母机，我国 3D 打印设备进入工业化放量阶段，产业规模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1: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扣款易退费难，自动续费退定90天有效期合理吗？
0: 财经身边事，文旅融合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带火潮汕取景地。
1: 来听详细内容。云南昭通天麻，广西融水灵芝，这些藏在深山的地理标志产品如何走进全国连锁超市？2026中国零售业供应链大会暨第三届地理名品推荐会正在武汉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地理名品展商与连锁超市采购商面对面洽谈，从产地到货架，地标名品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于锦林的报道。
2: 昭通天麻、修水凝红茶、罗田板栗、广昌白莲，走进大会的地标名品特装展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地理标志产品齐聚于此，令人目不暇接。不少采购商驻足品尝，交换名片。在昭通展台，天麻原浆、天麻燕窝、天麻酒等产品依次排开。云南省昭通市天麻特产局局长梅春告诉记者，这次参会收获不小。
3: 我们已经跟一家大的一些企业进行了深度的沟通，他们呢对我们这一块非常感兴趣，双方达成共识呢，他们会在近期就到我们昭通去进行考察。
2: 梅春口中的这家企业在全国拥有100多家连锁店，年销售额超过130亿元。他算了一笔账，
3: 我们的产品能够进入他们的商超以后呢，销售额会有一个全面的突破，反过来它会带动我们麻龙不断的提高收入，而且会一年比一年好。
2: 从藏在深山到摆上货架，地标名品的出山路正是2026零售业供应链大会要破解的难题。大会首日，中国地理标志产品供应链协同发展计划正式启动，这一计划旨在搭建产地与零售端的直通桥梁。在大会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南昌大学食品科学与资源挖掘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谢明勇表示，发展品牌农业和地理标志产品至关重要。
4: 地理标志性产品，它正在成为我们的一个国家的名片，也代表中国农业走向世界舞台。品牌农业不仅体现了品牌强国的国家战略，也是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通过科技赋能来使我们的地理标志产业链升级发展。
2: 科技如何落地？在广西融水灵芝产品展台，记者看到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5: 主要是烘干成这样子，还有带有淡淡的菌香，您可以闻一下。
6: 哦，真的有味道。
5: 啊、像菌香了、
6: 啊、是菌香，
5: 对对对对，
6: 像吃菌子火锅的那个味儿、
5: 啊。是的。
6: 啊，
5: 它灵芝它也是食用菌的一种，它是名贵的食用菌，也叫九大仙草之首。我们这边是以灵芝为主体，开发成一些功能的饮料，比如说这是浓缩提取之后呢，在-50度下冻干的冻干粉，就是3秒即溶，溶于咖啡、溶于茶饮都可以。正常100克灵芝有效成分可能是5克左右，但是这个100克有效成分是80克，最大限度的保留它有效成分。
2: 从传统中药材到即溶饮品，从初级农产品到科技赋能的精深加工产品，越来越多的地标名品正在找到属于自己的出山路。未来地标名品将如何发展？谢明勇说，科技是源头，企业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零售商和供应商双方要深度合作，推动地标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农业强国建设。
4: 未来的话呢，我们一定要以科技创新赋能地理标志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农业的产业体系，为农业强国建设啊贡献科技力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双向赋能，要以科技创新为源头，才有可能让我们的好产品产生链式的反应，来放大产品和产业的价值。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那么哪些因素支撑了这一数据实现较快增长呢？一起了解一下。
1: 今年以来，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不断扩大，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过去 3D

0: 装备等拓展到工业领域，如机器人、消费电子等。随着设备效率提高，材料成本下降， 3D 打印将进一步改变工业制造格局，发挥工业母机的角色功能。
1: 除了技术能力的突破外，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出口快速增长也成为带动整体产量上升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 3D 打印设备出口量达246万台，同比增长 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位于深圳市的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国产消费级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形成了产业增长的重要基本盘。
2: 企业负责人梁天祥：
3: 我们公司近年来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2025年全球营收突破了100亿元，海外收入占比达到70%。
1: 专家表示， 3D 打印设备快速增长的原因还在于应用市场正在快速打开。随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以及个性化定制需求提升， 3D 打印的应用边界不断拓展。
4: 3D 打印能够做出结构更复杂、定制化程度更高的零部件，而且更省材料，废料更少。总台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从看不见的高端制造业复杂内部结构件到看得见的日用消费品，这项技术正在从实验室里的新鲜事变成越来越多行业里的实用工具。继续来听报道。
1: 3D 打印之所以越来越热，不只是因为能打印东西，更因为它正在从做样品走向做产品，从少数人的新鲜玩具变成更多行业里能真正提高效率的生产工具。未来 3D 打印最先放量的往往不是大而全的整机设备，而是那些小批量、个性化、结构复杂的产品。比如在消费品领域，手表外壳、饰品、鞋类中底及鞋面部件等这类讲究造型和轻量化的产品正在成为 3D 打印更容易打开的方向。部分品牌已经把 3D 打印用于金属表壳生产，并强调材料利用率和规模化制造能力的提升。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的优势更加突出，定制化植入物、牙科修复、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正是 3D 打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而在工业领域，未来更值得关注的是散热、换热和复杂流道结构件。由于 3D 打印可以把零件一体成型，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有机会直接打印出来。航天领域已开始应用换热器、喷注器等部件，目的就是让零件更轻、质量更好、效率更高。业内认为，随着标准、认证和质量控制体系不断完善， 3D 打印未来不仅会继续向大众消费市场延伸，也会继续在更多新的工业场景中形成稳定应用。
2: 工信装备研究院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李方正：
5: 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 3D 打印技术正从制造过程的可选项变成必选项，百亿级规模应用场景不断出现，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同时，面向大众的消费级市场持续规模化放量， 3D 打印技术和产品也逐步从工厂走向千家万户。
6: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7: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8: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9: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6: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 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近年来 AI 技术深入应用，给垃圾分类带来了新。

0: 因变化。在一些城市 ,AI 垃圾分类机器纷纷投入试点应用，让原本只能焚烧的废料有了新用途。来听报道。
1: 在广州市白云区的这个垃圾压缩站，记者看到由于使用了 AI 分拣线，通过高光谱技术扫描每一片塑料，就能根据材质光谱特征识别出相应的类别，并送到各自料仓。有了这个聪明的机器，一下子就让过去人眼难以区分的塑料薄膜实现了精细分选。
2: 广州市白云区新科垃圾压缩站 AI 分拣技术负责人何庭轩，
3: 可以精准地分出过去人眼所不能分的 PP、PVC、HDPE 等等，按照不同的材质把废塑料薄膜分出来。
1: 由于分选精度的提升，在剔除聚氯乙烯等杂质后，其他的废塑料膜可以进入化学循环炼油环节，生产出汽油、柴油等化工产品。
2: 广州市白云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规建科副科长雷雷，
4: 今天是有100吨的垃圾进入垃圾站点，我出去的话大概是有60吨左右出去，节省了40%，处理费加运输费是1吨省了270元。
1: 据了解，AI 分拣机器在广州白云区试点使用以来，已累计分拣原生垃圾2.6万吨，节省处理费172.76万元，并分离出10000余吨低价值可回收物，送入下游循环经济产业。而在厦门海沧区，当地的这个低价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不仅可以分辨塑料袋这样的垃圾，还可以针对快餐盒、快递包装袋、牛奶盒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实现回收，每天能处理这样的低价值可回收物50吨，并实现日产日清。
2: 厦门海投集团市政公司总经理连敏墨，
5: 我们采取了视觉识别还有包括红外线的扫描技术等，对我们的低值可回收物进行自动识别跟精准的一个分拣，包括我们的废塑料、废纸，一共有16种产品可以产出，分拣率已经达到95%以上。
1: 这个分拣中心自投产至今，已经累计处理低价值可回收物5.8万吨，其中回收利用3.4万吨，助力减排9.7万吨二氧化碳。依托这一模式，厦门在全国率先形成低价值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整体解决方案，并入选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优秀案例。
6: 如今还有不少地方将垃圾从源头精准分类，末端焚烧发电，真正让垃圾从包袱变成资源。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在安徽宿州砀山县这个新投用的智能垃圾集中投放站点，四色分类垃圾桶整齐摆放，标识清晰。目前砀山县正在深入城区各小区开展宣传引导工作，通过常态化科普宣讲、现场指导分类，带动越来越多居民养成生活垃圾精准分类、规范投放的良好习惯。砀山县已经构建起从分类投放、规范转运到焚烧发电完整的生活垃圾处理体系。在光大环保能源砀山有限公司垃圾焚烧发电厂，分类后的生活垃圾经过高温焚烧转化为清洁电能。据了解，这个项目涉及日处理生活垃圾500吨，年处理生活垃圾可达19万吨以上，年发电量超4500万千瓦时，可满足数万居民日常用电需求，实现了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置，真正让垃圾从包袱变成了资源。同样，在贵州遵义市务川自治县，全县的生活垃圾压缩后会先运往垃圾卫生填埋场，然后再由专车运往煤炭县焚烧发电。如今务川已建成投用14个生活垃圾转运站，同时依托贵州数字乡村建设监测大数据可视化平台，工作人员可以实时掌握全县生活垃圾的收运动态和预警信息，让城乡环境治理更加精准高效。
0: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扣款易退费难，自动续费退定90天有效期合理吗？
7: 近年来，关于手机 APP 诱导自动续费的投诉日益增多。辽宁消费者李女士说，不久前她在支付宝的页面上发现自己每个季度都会被苹果手机应用商店自动扣款2笔消费，具体的消费内容自己完全不知道。李女士要求苹果公司退回款项，但是苹果公司表示超过90天的订单无法退回。
8: 他就跟我查完之后说，确实从2025年5月7日是一个 app 的，然后还有一个是2025年7月1号的另一个软件的一个订阅，2025年到2026年1月1号呢，还有6个这样的订单是288块钱。他说这个你是超过90天以上的这个订单了，苹果这个系统上呢就没法。

0: 给你提起一个退款的申请，那这个钱就退不了。
1: 据记者了解，根据苹果公司相关公告，按照苹果应用商店退款要求，如果用户在苹果应用商店内支付购买的商品不满意或者存在误充，都可以申请退款，但是需要退款的订单仅支持90天以内的订单。苹果公司客服人员向记者表示，超过90天的订单无法申请退款。
2: 这个是第三方的一个软件，虽然是通过苹果有产生的这个客费，但是就是苹果这边的话，它是一个就是代扣的一个平台。如果有超过了这个时间点的话，就是确实我们有些订单的话，就是在我们苹果这边，它就有可能是处于无法提交的一个状态了。
1: 苹果客服建议消费者自行联系软件的开发者追回相关款项，但是林女士表示，自己根据苹果应用商店提供的开发者信息，发现软件的开发者是个人开发者，根本无法联系。202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规定，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李女士告诉记者，苹果应用商店在自动续费之前没有做明显的提示，只是发送了电子邮件。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认为，目前无法认定苹果公司是否做到了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但是他建议苹果公司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方式来解决消费者的问题。
3: 现阶段除了邮件以外，手机短信也好，或者打电话的方式其实是更为显著。但是在这里面它有邮件的提醒，但是不能说因为有了邮件你就属于显著方式，这里面可能还需要去通过不同的这种综合情况去判断它到底是不是以显著的方式去提醒消费者。作为平台方，如果为了积极解决消费者相关的问题，其实还是可以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去联系一下软件的开发者，毕竟他们之间还是会有相应的，比如说代扣的协议啊，包括其他分成的协议等等。所以我们认为通过用平台去联系这个开发者的方式，可能会更为积极的、妥善的去解决这个争议问题。
4: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5: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4: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5: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4: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5: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4: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6: 财经身边事，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 财经身边事，跟着电影去旅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热映，不仅成为电影市场的黑马，也带火了影片取景地，掀起一场沉浸式体验潮汕文化的文旅热潮。总台记者报道，
8: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燃起了大批观众跟着电影去打卡的热情，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澄海东里镇启凤成功祠等潮侨文化古宅，触摸侨乡根脉。在澄海东里镇张厝内，邂逅电影中阿嬷老年叶淑柔的家，
9: 感受一下做阿嬷在这套房子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8: 在揭阳榕城区登岗镇西旗村，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成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录短视频，不少游客租借标旗模仿电影中肩扛精美标旗巡游的经典情节，沉浸式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周末高峰期游客量可达4000-5000人次。
1: 广东揭阳文旅推荐官杨经纬，
10: 这部电影火了之后呢，就有更多的一个游客过来，那我们的一些村民啊，在卖这些纪念品，所有的道具之后都会在留在我们当地做一个永久的展览。
8: 在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砖黛瓦在片中化身泰国暹罗老街，泰佛殿的异域风情还原了潮人过番的南洋记忆，
11: 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是有过番的，所以对我们的情感上的共鸣是有很深的。
8: 跟着电影打卡潮汕美食也成为了观众新的消费时尚。 不仅是牛肉火锅、砂锅粥、肠粉，电影中出现的无米果和橄榄也深受游客青睐。影片的爆火为潮汕文旅注入强劲动力，汕头、潮州、揭阳等地顺势推出跟着阿嬷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非遗体验。
1: 广东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交流与推广科副科长黄佩仪
12: 推出了三条情牵山海、品味侨乡的电影主题线路，把电影里的乡愁与温情变成可行走、可触摸、可品尝的温情之旅。
1: 财经身边事 AI 短剧正当时，今年 AI 短剧成为行业新风口。中国网络视听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大约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就达到大约12.2万部，占比超过90%。来听报道。
13: 在上海一个写字楼里，一家 AI 短剧工作室的制片人朱爽正在和合作伙伴沟通进行中的项目。去年八月，他放弃了真人实拍短剧业务，开始开拓 AI 短剧新板块。
14: 20到30天的一个周期就可以完成，成本是原来的20%。
13: 时间短，成本低，成为朱爽所在的工作室转入 AI 短剧赛道的根本原因。而今年做同样决定的创作团队变得更多了。
1: 广州妙笔华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孟玉晨：
15: 试错成本更低，空间更大。原来我们不敢想的，比如说大场景、大特效、玄幻，我们可以快速、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这些场景。剧本的创作上，对于创作者而言，我们的创作空间更大了，可以放开手脚去写。
13: AI 可以让创作者的想象力无限扩展，也让视频创作的工作流程发生了重大改变。和传统真人剧不同，制作 AI 影视剧首要步骤是根据对剧本的理解，把人物形象和各种场景以图片方式确定，再通过 AI 把图片转成满意的视频素材。这一步叫抽卡，是目前耗费资源的主要环节。工作流程的转变，把之前一部剧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的拍摄制作团队压缩到了只有几个人甚至一个人。
1: 广州光合动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导演黎朝夕：
16: 只要你有想象力，你有热诚，我的脑子跟 AI 的脑子，它可能尽可能的理解我如何去使用工具、驾驭工具嘛。这个就需要非常多的大模型去支撑。
17: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瑞、小勇，编辑赵柯、唐明，监制牛萌，感谢您的收听。
7: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17: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7: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券商股盘中强势拉升，当前是否具备配置性价比？贵金属板块异动拉升，逆势领涨，机会如何把握？记者报道。国产机器人资本化进程加速，如何催化板块行情？
17: 10点财经态度聚焦，标准先行，让更聪明、更安全的汽车跑上新赛道。
7: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电子化学品芯片制造的隐形基石第二集，光刻胶半导体制造的精密化笔。
17: 10点50分，一说私募巨头为何扎堆涌入 ETF。
7: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固收加，加的是收益还是风险。
17: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商家宣称保价到7月6号，为何消费者购买产品一周后降价，商家却拒绝退差价。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环鹏。
2: 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强。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券商股。
1: 宏观大趋势融合发展，国家能源局发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
2: 回应关切，多部门解读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1: 市场有看点，逆势领涨，贵金属板块异动拉升，机会如何把握？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张曼曼。
4: 美国时间周二，投资者对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持乐观预期，叠加科技股普遍上涨。截至当天收盘，标普500指数上涨0.6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1.19%，道指小幅下跌0.23%。个股方面 ，AMD 涨超7%，高通涨超4%，英特尔涨超3%。公司方面，美国存储巨头美光科技股价周二盘中一度涨超22%，截至收盘，股价涨幅超过19%，报每股$895.88，总市值突破1亿美元大关，为1.01万亿美元。美光股价此次大涨的催化剂之一是投行瑞银将其股票目标价从$535大幅上调至1625美元，相当于原来的3倍。而调整的理由是在人工智能需求的推动下，大型云计算企业倾向于放弃对存储器的弹性定价，转而选择签订长期合同保障供货。这一行业趋势为各类长期协议落地提供了基础，而随着长期供货协议的陆续签署，美光既锁定了销量，也部分定好了价格，有望改变过去那种业绩大起大落的局面。另外也有分析师指出，美光科技市值突破1亿美元，凸显了存储芯片在 AI 基础设施中的核心地位，也反映出 AI 投资逻辑正在发生更广泛的转变。在资金最初集中涌向 GPU 制造商之后，投资者如今开始寻找那些能够受益于科技巨头庞大资本开支计划的其他企业。受此提振，其他存储器芯片股周二跟随走高，希捷科技上涨3%，西部数据上涨8%。欧洲方面，三大股指周二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24%，法国 CAC40 指数下跌1.03%，德国 DAX 指数下跌0.8%。油价方面，当前国际油价走势高度依赖地缘政治消息的变化。美国和伊朗的和谈预期一度推动油价下行，但是军事冲突的反复也令市场情绪极为敏感。周二，美油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89，跌幅为2.81%。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上涨3.58%，收于每桶$99.58。贵金属方面，周二国际金价下跌，银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02.3，跌幅为0.46%。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6.606，涨幅为0.53%。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券商股。昨天沪指盘中弱势震荡，创业板指尾盘拉升，科创综指走势疲软。A 股市场超过4000只个股飘绿。从盘面上看，有色、券商等板块拉升。券商指数收盘上涨0.85%，成交额408.46亿元。板块50只券商股当中，约半数以上收涨，其中锦龙股份上涨8.06%，中信建投和华安证券涨幅都超过3%。券商的上扬有哪些催化因素？其中品种如何选择？来听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的分析。
5: 那5月26日啊，券商板块上扬，我觉得存在这样的一些驱动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业绩的改善。我们看到2026年一季度上市券商的业绩啊，还是全面超出了市场预期。从经纪业务到自营业务到投行业务啊，这些核心板块都实现了一个增长。那行业呢，整体的盈利能力显著增强，那业绩向好呢，对股价提供了一个向上的基本面的一个支撑。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估值的修复的需求啊。我们看到券商板块其实估值长期处于一个相对的低位，那目前头部券商的市盈率已经回落到了10倍左右，那市净率呢也处于比较低的位置。 那低估值的状态呢，使得板块的安全边际还是非常充足的，那存在呢估值修复这样的一个合理空间。那市场资金呢也是对低估值板块的关注度啊在持续的提升。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市场的活跃度在提升，那市场交易量的增加直接提升了券商的佣金收入和利息收入的预期。还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政策催化的利好了。我们看到近期政策面那持续的去释放一些利好的信号，比如说证监会推动相关的创业板的改革、衍生品交易监管新规的落地等，这样的话给券商业务的发展去提供了新的机遇和空间。啊，另一个我觉得就是技术面啊，我们看到券商指数其实在本月在技术上形成了多重底，而且早盘的时候成交量是明显放大的，符合技术分析中这种突破的信号，这也吸引了技术派的资金进行了一个抄底或者是介入，推动了股价的上涨。那截止到2026年的5月份，券商板块的整体的市净率是在 1.23 倍左右，处于近10年 14% 这样的一个非常低的一个分位。市盈率呢大概是 15.1 倍，那处于近10年啊也是 10% 以下的一个分位。那估值安全的边际是相对充足的。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在今年的一季度，上市券商的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了 38% 左右，五大业务线经济、两融、自营、投行、资管啊都实现了高增长，存在估值修复的空间啊。还有我们看到公募基金呢对券商板块目前的持仓占比可能非常的低，只有 0.38%， 那处于历史极低的水平。那后续呢，我觉得资金回流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投资者呢可以重点关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行业的龙头啊，尤其在经纪业务啊或者说投行、自营、机构业务方面排名靠前的这些的上市券商，它的业绩可能表现的会更充分一些。第二个呢，我觉得投资者可以关注券商的 ETF， 通过关注指数型基金来获得行业整体提升所带来的一个综合收益。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融合发展，国家能源局发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
2: 回应关切，多部门解读关于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1: 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昨天举行，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了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和能源行业双向融合发展。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6: 国家能源局表示，51个高价值场景将为人工智能与能源的深度融合提供清晰可落地的实践指引，聚焦能源企业最迫切的发展需求、行业共性难题和实际应用短板，通过精准凝练场景，避免技术空转，覆盖电网、新能源、能源新业态等关键领域，形成首批示范样本，加速 AI 技术在能源行业的规模化应用，通过面向全社会发榜，以试点带动攻关，以应用促进落地，以示范扩大成效。
7: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8: 将以51个场景为重点开展融合试点，推动人工智能在能源核心业务场景的示范应用。不论我们企业大小，不论我们企业性质，我们都欢迎大家联合申报，协同实施。那么在这方面，能源央企要发挥好领头羊作用，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主动开放高价值应用场景。
2: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等6个方面的重点任务。昨天，国新办召开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实施意见进行了解读。来听报道。
9: 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1.7亿人。不少新市民到城市打拼，一开始最先面临的就是住房压力。对此，实施意见对扩大公租房的保障范围做出了专门部署。
7: 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徐亮
10: 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
9: 对于异地就医问题，国家医保局表示，目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各类参保人群、各类就医场景，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90%以上。
7: 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蒋成佳。
11: 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的范围，进一步呢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推动实现更多的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9: 而对于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方面将继续加强学位供给，让随迁子女有学上；另一方面要简化流程，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不断满足随迁子女入学更便捷、上好学的需求。
7: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
12: 进一步提高教育资源统筹利用水平，挖掘学位供给潜力，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
9: 目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仍需拓展，质量还需提升，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的重点领域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仍然突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配套政策还有待完善，适应人口流动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还不健全。对此，实施意见提出，要推进公共服务随人走，让流动人口能够接续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贝：
13: 实施意见的明确，当常住地发生变化时，在前一个城市的居住年限可以在当前所在城市以一定的方式累计或折算，从而呢继续享有公共服务，推动数据跨区域共享，实现异地事项一站式网上办理，优化高频事项跨地区协作办理流程，提高办理的效率。
1: 昨天人形机器人概念发力走高，多只个股涨停或大幅上涨。消息面上，宇树科技 IPO 将于6月1号上会，利好能否持续催化人形机器人板块行情，投资者需要关注哪些要点？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报道。
14: 近期，宇树科技、乐聚智能、云深处等多家机器人厂商都在冲刺 IPO。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认为，随着国产机器人公司整体加速资本化，相关产业链的朋友圈公司也有望从中受益。
15: 我们要关注的是宇树相关的一些核心供应厂商，包括但不限于附加值比较高的一些滚珠四杠、核心的无刷电机，还有减速器之类的一些核心元器件，也包括传感器件，这些可能都是我们接下来要重点关注的新方向。
14: 整体来看，人形机器人板块已从概念炒作转向业绩兑现和量产预期的实质推动。张成分析，要理性认识从预期到业绩兑现仍需较长时间。
15: 宇树科技虽然这几年业绩大增，但是目前的营收还是处在行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分配到各产业来说呢，能够带来一定的增量发展，但是呢，过去主要是以工业机器配件和汽车配件作为主要业务的一些企业来说呢，带来增量和增速相对是有限的。
14: 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也提醒，资本化的加速对刺激板块进一步上涨的空间相对有限。
16: 宇树科技 IPO 提出啊，市场早就消化，同时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发展进程现在距离大规模的生活应用和工业应用，我觉得条件尚不成熟。目前一些科技类的板块都累积了过大的涨幅，那么仅凭宇树的 IPO 上会形成的推升力，我认为是不大的。
14: 对于人形机器人板块的后续走势，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还需要持续跟踪多方面因素。
17: 核心是要看资本进程、量产落地、技术突破和政策订单四大催化。那时间节点上，6月1日宇树科技 IPO 上会，下半年特斯拉 Optimus 呢量产产能落地，年底订单集中释放，是贯穿前年三大关键窗口。
14: 目前特斯拉链和宇树链都备受市场关注。行星分析，当前资金呈现特斯拉链打底、宇树链爆发力更强的分化格局。
17: 特斯拉链呢是属于行业风向标，产业链标的多，机构持仓重，稳定性强，是长线资金底仓首选。而宇树链呢是背靠国产龙头 IPO 红利，低价矩阵智能大模型、海外场景落地多重题材，短期游资和题材资金是关注度更高，弹性远超特斯拉链。随着宇树 IPO 推进，国产机器人告别了单纯跟随特斯拉映射，进入独立定价阶段，后续会形成共振轮动、交替走强的格局。
14: 张刚提醒，参考此前在港股上市的人形机器人企业优必选， 投资者要注意估值过高可能带来的风险。
16: 公司基本面没问题，但是二级市场过高的这个股价形成之后呢，投资风险仍然存在。还有观察企业的业绩状况，对于板块的操作呢，我觉得尚需冷静看待。
2: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我们来扫描最新资讯。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6年一到四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
1: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了解到，5月26号，该院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生物技术》发布了亚洲首个合成细胞

0: 10年技术路线图，系统梳理了构建合成细胞面临的核心挑战，并提出分阶段目标，为亚洲未来10年攻关合成细胞指明了行动方向。
1: 昨天，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4月统计月报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境内股票市场共有上市公司5519家，沪深北证券交易所分别为2315家、2893家、311家。分股份类型看，仅发 A 股公司5253家 ，A 加 H、A 加 B 等多股份类型公司259家，仅发 B 股公司7家。
0: 昨天，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4月新备案私募基金数量2348只，新备案规模928.68亿元，其中私募证券投资基金1683只，新备案规模644.51亿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159只，新备案规模64.05亿元，创业投资基金506只，新备案规模220.11亿元。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4: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0: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贵金属板块逆势上涨，其中招金黄金涨停，西部黄金、紫金矿业上涨。当贵金属板块当前有哪些催化因素？其中哪些品种更值得关注？来听银河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骆晓东的分析。
5: 那么首先呢，昨天最直接的这个催化呢，不是完全来自于这个贵金属的方向。那么有色呢，应该说有一个重要的事件呢，就是全球最大的铝土矿的这个生产国这个几内亚啊，计划呢下月宣布改革措施，对出口实施管控啊，所以呢铝的方向非常的强，就带动了整个的有色。那么其次呢，也跟美元有关啊，美元呢应该说在连续走强之后呢，其实25号啊，美元出现了一波小跳水，也有助于贵金属情绪的一个反弹。最后呢，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板块轮动的这么一个体现啊，就是这个科技板块呢，因为集体的熄火嘛，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那么市场呢，之前的拥挤度非常高，且都集中在这个科技的方向，当它一旦调整，市场的成交量啊又掉不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呢就是出现了强轮动。总体来讲呢，有色这个板块呢，我们关注度比较的多，因为这个板块的这个容纳资金的量是很大的。有色的需求本身又不差啊，比如说贵金属对吧，它要依托于央行购金和投资的需求，工业金属它要依托于 AI 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美国制造业的回流，所以呢我们觉得啊还是可以保留一些底仓，那毕竟呢后续一旦科技的方向再次走强，资金可能又回流到科技啊，所以呢我们不能说因为一天的这种变化啊，我们就大举的在重仓杀向这个板块啊，我觉得加仓的时点吧，还是要等到霍尔木兹海峡事件的明朗，或者我们紧盯美元什么时候走弱，我觉得这些都是观察的方向。那么具体有哪些品种我们再看，我觉得就很多，比如说像小金属中的锡，它的供需结构是最理想的，比如说近期涨幅比较好的钼，那么这个板块呢，其实它受供给端的约束非常的强啊。其实我们注意到很多的钼金矿的这个价格连续的啊创这个多年的新高啊，近三个月已经累计涨幅达到25%。包括我们再看的钼，那么钼呢这个品种呢，其实近期价格在30万到40万之间也逐渐的企稳，对吧？那么毕竟现在下游出现询价的这种增加的这种迹象，钼粉的这种价格呢，可能也会逐渐的接近合金厂的心理价位啊。我觉得还是继续向上的啊。那么至于说工业金属，我们当前最看好的可能还是铝。
1: 经历了去年剧烈的价格震荡之后，碳化硅市场在今年迎来回暖。与此同时，随着碳化硅在储能、AI 数据中心等领域应用的拓展，其需求有望持续增长。 详细情况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杨紫薇。你好，紫薇。
6: 好的，主持人。那随着下游需求回暖呢，我们看到啊，四月份六英寸的碳回归价格呢，较三月份的底位是有所回升，八英寸的价格呢也止跌企稳。需要指出的是啊，在2025年六英寸的碳化硅衬底的均价一度从年初的每片4000元降至每片2000多元，部分的散货呢甚至出现了每片1800元的极端报价。专家分析呢，当前的价格反弹并非是一个短期的波动，而是前期产能出清和市场供需趋于平衡的必然结果。2025年的价格战呢，客观上是加速了行业的优胜劣汰，那些缺乏技术和成本优势的中小厂商呢，正在逐步的退出，头部企业呢，则凭借规模和技术的优势，迎来了集中度提升的一个窗口期。那供给端的这个洗牌呢，只是行业反转的一个侧面，真正让市场回暖的呢，还是下游需求的快速增长。我们注意到啊，在应用端，碳化硅在新能源汽车、AI 数据中心、光伏储能、工业家电乃至轨道交通等的多个领域的应用正在持续的增长。开源证券的研报预计呢，到2030年，碳化硅市场的规模将达到124亿美元，其中呢 AI 基础设施将贡献近半数的需求。那华西证券的研报也分析呢，预计到2030年，整体电源的碳化硅衬底需求有望接近700亿元。此外，行业的热度也已经传导至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例如浙江精锐电子年产60万片的八英寸项目正在加速投产，在马来西亚的工厂呢，预计今年年底通线，目标直指 AI 和新能源的爆发式需求。在器件与模组环节呢，像上市公司，像这个新节能啊，凭借碳化硅的 IPM 产品快速打开市场。搭载该方案之后呢，整机的体积可以缩小30%到50%。那在上游的设备与材料环节呢，像锦州神工半导体呢，是计划向特定的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其中呢部分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填补国内高端碳化硅陶瓷零部件自给能力不足的产业瓶颈。业内人士表示，碳化硅的产业链覆盖从衬底、器件到设备材料，每个环节呢都有中国的企业在加速突破。那随着八英寸量产爬坡和终端需求放量，碳化硅产业化的进程呢正在全面的提速。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这边的观察。
1: 好的，谢谢紫薇。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2: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2: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2: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关注今天的集合竞价开盘呢，指数层面涨跌互现，其中沪指下跌0.16，开盘在4138点，深成指15868点，微跌0.05，创业板指数上涨0.26，4053点。 科创综指2194点，涨幅0.1%。北证50指数1286点，上涨0.19%。开盘市场有1646家上涨，791家平盘，3078家下跌。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开盘表现。

0: 我们总说农耕文明历史悠久，那游牧文明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1: 游牧文明比农耕文明晚出现了好几千年，这是目前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它是从早期农牧混合社会中逐渐分离出来的。
0: 好好的混合生产模式，为什么会分化出专门的游牧群体？
1: 一方面是欧亚草原长期干旱化的气候变化，另一方面是马的驯化和骑乘技术的普及，让远距离管理大规模畜群成为了可能。
0: 想知道马的驯化如何改写了草原文明的走向吗？2026年5月31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秘。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5: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6: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7: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8: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9: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4141点，下跌3个点，跌幅0.08%，成交534亿元。深市15908点，上涨28个点，涨幅0.18%，成交861亿元。北证5011297点，上涨12个点，涨幅1.01%，成交11亿。 A 股目前合计成交1538亿元。创业板上涨了0.62%，沪深300下跌0.11%，中证500上涨0.23%，中证2000下跌0.12%，上证50下跌0.22%，科创50上涨0.51%。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是电脑硬件、电工电网、能源设备、半导体发电设备和软饮料；跌幅居前的是工程机械、摩托车、贵金属、通信设备、互联网和生物科技。个股方面，目前有1940家上涨，315家平盘，还有3242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有4家，跌幅在5%以上的有35家，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有16家，涨幅在5%以上的是有82家。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今天是有一只北交所的新股申购，采客科技，申购代码920206，发行价格是30.28元，发行市盈率是14.98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
11: 接下来我们连线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先生，和大家一起分析市场走势。你好，郭峰先生。
12: 你好。
11: 市场指数层面延续分化走势，科技主线呢依然强势，但是高位股出现了震荡加剧的表现。您对于市场趋势和这种热点的轮动有哪些最新的观察？
12: 确实，正常来讲，目前的大盘指数基本上还是维持一个震荡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板块的这种轮动还是处在一个调整的这种状态当中。如果说周初大家还是受到半导体的这样一个热情之后呢，但是周二的之后还是出现了一些回调，那么相关的硬件设备啊，包括像 PCB 这些表现的比较强势，所以科创50呢还是走出了一个相对较强的这种状态。整体来讲，我们觉得目前的市场似乎还是围绕着整个大科技产业吧，也就是说像新兴产业当中跟半导体跟人工智能有关，同时呢大家也在关心像最近的商业航天催化剂也蛮多的，那么未来呢像包括机器人方面也有 IPO 的催化，所以这些都有可能会成为一些阶段性的一些热点的一个轮动，所以短期来讲市场还是在围绕着这种景气赛道进行一个关注。昨天我们也注意到早盘大跌的时候呢，市场会有一些像非银板块的这种抗跌，但是最终呢还是当市场重新走稳的情况下， 好像权重蓝筹板块呢又重新回归低迷，也就是说目前的市场可能还是当市场略有进攻的状态或者反弹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愿意去追捧一些新兴产业，当市场出现调整的话，可能会关注一些相对抗跌的一些板块吧。
11: 嗯，您觉得前面提到的像昨天非银的这种逐步异动，是否大家需要密切的去关注一下，可能随着这种前期这种热门赛道拥挤度越来越高的品种它处在高位，那么市场风格可能会随时出现一定的切换？
12: 对，其实这里面要分清两个，就是说我们觉得非银板块呢实际上像保险券商本身估值确实比较低，也都处于一个比较低估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正常他们也没有太大的下跌空间，因此呢适当的潜伏的资金也会有一些等一些反弹的机会，但是说能不能直接引发一些像转换风格转换的这个现象，那我觉得可能现在还有待观察，就是说当真的出现一些明显的现象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低估值蓝筹它会有一些优势，但是现在来看呢从全球的表现就能不能出现风格转换，我们觉得还是要以全球的视野去观察，就是以华尔街以美股这边整个科技板块啊是不是真的有一个退潮，但是现在来看呢似乎美联储是虽然是在利率政策上进入到观望，但是它只要不冒进的进行加息的这个动作的话，那实际上美股它可能科技股的压力并没有这么明显，所以呢虽然会有震荡，但是可能还是一种轮动的一个过程吧。
11: 嗯，在指数层面，包括今天整个双创指数呢是继续领涨，创业板指数目前涨幅超过了1%，也是再创历史的新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大家昨天也看到了科技股的这种宽幅的波动，所以也很容易和上周四的调整做比较。那您觉得整体目前科技股的这种调整，哪些是正常的洗盘，哪些可能是获利出货，我们应该怎么判断他们目前位置、股价以及未来的投资价值的匹配度？
12: 确实现在科技股的震荡呢，我们觉得一个确实部分细分赛道过度拥挤，就是机构抱团的这种现象还是比较明显，所以说当出现过度拥挤同时相关的龙头股票如果真的都涨了10倍以上的话，那实际上对我们投资者来讲呢，我认为适当的就还是保持观望嘛，也没必要过度的去追涨。

0: 吧，就像当初我们用手机流量啊，用费用也是一样。实际上降价带来，如果降价能够带来一个量的倍增，如果说降价降了一倍，但是量能增长十倍，我觉得它可能通过以量补价的这种方式来推广这样一个应用，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某种程度上，短期可能大家觉得哎降价好像是不是对营收有影响，但是我们相信这种时代的变革，一旦用量出现爆发式增长的话，那实际上它还是会有一个对营收还是会有一些明显的改善的吧。
1: 嗯，就投资者关注的资源经济这个方向，您觉得现阶段大家应该怎么去布局，如何去甄别是真正的 token 工厂龙头，还是一种纯概念的炒作？
0: 确实这个实际上大家对token 的这种概念呢也是比较关注。我们也注意到类似像三大运营商也开始推出了使用 token 的这种收费模式，只是现在呢市场还不太认可，也认为定价的问题啊。但是所以你看三大运营商的表现也是涨了一波又回到了原地，但我都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现象，未来呢可能也会有一种降价推广的这样一个使用的过程，那其实对他来讲可能就是又新增了一个收费的模式。所以我觉得像这种通过流量通过运营商角度来实现收费的，那实际上是还是可以做一些长期的跟踪的。那么至于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企业呢，我们觉得可能还是要有一个细分的去做一个关注吧。
1: 嗯，最近一段时间一些标志性上市公司一些标志性公司上会的消息呢也是在扰动整个市场的情绪，包括像宇树科技会在6月1号上会冲击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那么您觉得这些事件会对于像机器人这样一些板块产生多大的影响？
0: 对，实际上大型的科技类企业真的要 IPO 的话，相关的产业链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表现，就像之前长兴科技要说发 IPO 了，也都引发了一些表现。那么跟美股也是一样， SpaceX 要发 IPO 了，而相关的美国的航天板块也都开始启动了。所以呢以此类推，所以投资逻辑都是一样的吧。只是呢 A 股还是要分，就是宇树实际上谈了很久了，实际上之前从去年开始宇树说要 IPO， 那相关的机器人板块是不是已经提前表现了，这其实也是投资者要密切关注的。但是提前表现过一波之后，如果他经历了半年的调整，但真的他再次来 IPO 的话，那实际上有些板块相关的产业链呢也应该会有一些带动。所以我觉得市场的情绪应该是处于这样一个状态。所以真的当确实有一个比较大的典型的行业龙头IPO 的过程当中，可能相关的产业链都会有一些积极的表现吧。
1: 嗯，储能板块近期也是出现了连续的回调，您觉得当前的位置是否已经调整到位？
0: 对，储能板块实际上还是可以做一个长期的一个关注吧。就未来实际上全球对整个能源包括电力设备的这种关注度应该还是会有一个明显的加大，特别经历了这次中东事件之后，我们相信更多的经济体会加大这方面的投入。所以呢储能板块的调整，一个是国内它本身有一个正常的消化，我们未来可能还眼光可以放在那些有没有具备出海能力的，也就是说当出海的需求被激发起来的话，那么这些公司的机会应该会蛮大的。
1: 嗯，今天的储能概念股盘出也是表现活跃，包括像固德威和首航新能目前涨幅呢也都在10%以上。此外呢，光伏概念今天也出现了快速拉升，您怎么看它背后的逻辑？
0: 对，实际上就整个能源板块还是结合着其他的一些板块的一个轮动吧。我们注意到目前来讲整个实际上还是就是强调的新兴产业15规划当中各几大新兴产业之间的这种我觉得这种板块的轮动应该是会始终存在。
1: 嗯，说一下半导体方向，昨天呢是再次陷入到了一种分化调整。一方面我们看到像荣大感光、中微半导以及互硅产业这样一些近期的热门股出现了明显的调整，不过呢也可以看到先进封装在昨天的尾盘还是获得了一定的资金抢筹，像长电科技是再度出现了涨停，通富微电同样也出现了快速冲高。所以给投资者的感觉是在半导体这个赛道当中，资金对于细分赛道的偏好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先进封装正在从封测这个传统意义当中的后端在向上跃升

0: AI 时代的这种芯片互联、算力整合的关键枢纽。此外，包括隔夜这种美光科技为代表的美股半导体芯片也是再次出现了上涨，所以是不是会再次带动市场的短线情绪？我们要不要去留意像存储芯片、像 CPU 这些方向的轮动机会？
1: 确实，实际上就是整个 AI 产业链，还是处在一个深度挖掘的一个过程。那么这周呢，正好我们华为也推出了一个超定律，也就是说，在芯片体积不能赶上先进一代的水平的话，那我们是不是通过时间序列来进行一个迭代？所以呢，那么这就是激发了。整个国内正好封装产业还是技术处在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我们很多的封装企业实际上都已经能够实现高层多层的这样一个迭代的这个技术，所以华为推出了这个应用技术之后，其实对封装的需求可能就会有一个更大的应用，同时也解决了我们芯片受制于不能过小体积，那我们是不是我们原先的做到8纳米的芯片也可以，就能够这种需求也可以再进一步的扩大，其实就解决了我们自身的一个卡脖子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对国内的半导体的需求以及自主可控的这个进程，我觉得是一个极大的这样一个推进，所以。那么相关的，所以目前大家会觉得，首先觉得哎，那就是封装技术可能就是一个会有一个很好的体验，所以封装板块这两天确实有一个集体发酵的一个状态吧。
0: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短期的热点，因为从昨天盘面的表现来看，体育板块也是出现了逆势的上涨。现在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倒计时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那这方面的题材，您觉得是否正在逐渐会成为市场的一种短期的热点？
1: 对这种呢，更多的体育赛事，我们还是觉得是一个主题性的投资，就是说对针对主题性的投资者，还是要把握，就是市场会打一点提前量，但是当真的比赛开始啦，或者运行到一半的时候，相关的获利盘就会撤退，所以这跟以前每逢重大假期炒旅游板块也是一样，假期前旅游板块涨一下，假期一过旅游板块就跌了，所以。这些就主题性投资时间点还很难把握，我觉得投资者还是尽量以短线的心态去参与一下，目前来看好像我觉得这还不能成为一个主流板块吧。
0: 好，谢谢郭峰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我们现代人的祖先真的都来自遥远的非洲大陆吗？
3: 这是目前古人类学界最广泛接受的观点。智人约30万年前诞生于非洲，数万年前才走出非洲，扩散到全球。
2: 那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家园，踏上未知的旅程呢？
3: 主要是气候变化推动的。当时非洲逐渐干旱，森林退缩，草原扩张，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一部分古人类开始向外探索。
2: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推动人类走向全球吗？2026年5月30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讲述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壮阔史诗。
4: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市场人士袁建新。你好，建新先生。
5: 哎，你好。
4: 还是先来评点一下当下的市场。
5: 我觉得近期从市场怎么说呢，热的热，冷的冷啊。近阶段呢，资金集中度比较高啊，有的抱团的呢，成交量越来越大啊。这一点呢，我想，假如没有进入这些热的行业啊，比如说前期比较热的像光的啊，近期呢是芯片半导体领域，这些领域如果之前没有进的呢，现阶段我觉得是不要再进了啊，再进的话概率很大啊，一旦是出现那个抱团松一松的话，那么就被套了啊。可只要看看前期光的方向，我可以看到 CPU 已经有多日没有走出这个盘整的一个区间了啊，所以从这一点呢，可以认为目前大盘回落以后呢，也许正在寻找新的热点、新的方向，但新的热点、新的方向的一个形成呢，一定会是以前期超级主线的一个方向啊那个瓦解，把资金放出来以后才有可能形成。说句老实话啊，那个咱们那个超定律昨天啊前两天出来的时候呢，对市场来说确实是为之一振啊，因为从理论上解决了啊之前的这些问题啊，但现在从实际的一个走势情况来看。

0: 们之前还不知道有套定律的时候啊，自己做了一个自定义组合。那么这个自定义组合从4月8号，也就是这轮行情走出下方的这个盘整区间冲出来这一天开始算，到现在涨幅已经高达80%几了。所以我觉得作为这个板块，可能理论是后出啊，但实际上呢，市场已经在往这个方向啊。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像风车啊等等啊，正好是这次抛定律的那个重要的一个方向。另外呢，还有一些可能是偏小的子行业啊，那就是芯片半导体的探测。因为这次是有一个折叠嘛啊，这个折叠层数越多的话，那越需要这个探测到底我这个东西出来里面有没有瑕疵啊，就靠这个 X 光的一个小的一个探测啊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呢是板块实在是太小啊，所以一旦那个资金眷顾的话，一下子就可能就资金就马上就饱满了，就很可能就是进不去的啊。所以我觉得可挖掘的一个潜力已经比较小了啊。那可挖掘的一个潜力比较小，一旦成交量再继续爆的话，那很快就会出现一个瓦解。其实这两天那个走势已经告诉我们，靠盘中不断的一个消化啊，那个到尾盘才拉升，已经是底气有点不足了。所以我在这里呢稍微敲一个警钟啊，我认为呢这是一个短期的啊那个市场啊，有可能在寻找新方向之前的一个迷茫的一个阶段马上就要到了。
1: 嗯，今天的这个市场盘面可以看到热点开始向这个 AI 的下游来轮动，那这种轮动的持续性您怎么来判断呢？
0: 假如从资金的选择来看，其实并没有看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到现在为止大资金的一个流入方向还是在集成电路、存储概念、大基金概念以及第三代半导体以及像风车啊，这个都是今天资金到目前为止流向上靠前的。我觉得假如从涨跌幅，刚才你确实说到了那个下游的一个方向，对吧？但我觉得这怎么说呢啊，这可能板块比较小吧，对整个市场的一个影响比较小。比如说今天涨幅最大的 AI 漫记啊，总成交总共才41亿啊，那这个体量太小了。而刚才我们所说的电子设备啊、半导体啊，半导体啊到目前为止成交金额达到2859亿。所以半导体呢最近一段时间已经开始总成交要万亿了啊，所以这个呢有点抱团，那个资金容量已经差不多到极限的位置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那个最近这段时间过热的一个方向啊，那个要警惕。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建议先生的分析，再会。
2: 来插播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4.7%。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的最新运行变化。连线长安期货的分析师胡新格，你好，新格。
3: 你好，主持人。那么我们来看国内商品期货市场呢，从本周的两个交易日来看，板块间依然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啊。那么能化板块它的核心扰动因素呢，还是在地缘局势方面。虽然说昨日再度出现了一些反复，但是在苹果协议框架与海峡通行逐步回暖的背景下，我们认为能源化工板块还是在以原油为代表，整体是承压为主。那黑色系呢，也是本周波动最剧烈的一个板块。周初它是受到这个山西煤矿事故的一个影响，焦煤主力合约一度触及涨停。那么昨日在情绪释放之后呢，板块回落也是较为明显的。现实需求的疲软呢，开始压制原料端的一个情绪传导。那么钢矿端，我们仍然可以是逢高沽空的一个思路对待啊。那有色金属板块呢，目前整体是支撑比较强的，但是多数品种的追高风险也在加大。相较而言，像沪锌这一个品种，在基本面强劲的支撑下，我们仍可以去尝试短线逢低的一个顺势操作。那么它的核心逻辑呢，在于矿端持续的一个偏紧格局，冶炼厂积极抢购国产矿，就使得国产矿加工费已降至了400元每金属吨的绝对低位，而进口矿的加工费也在负值区域持续扩大。而且之前副产品硫酸价格坚挺，但五月后呢，我国硫酸限制出口，云南等部分地区的硫酸价格出现松动。如果说后续价格持续下行的话，那加工费低位对冶炼厂生产的制约将会有所体现。 再加上 LME 的新库存不算高，整体对价格也存有支撑。不过有色板块除基本面之外，我们也需要及时关注宏观系统性风险以及市场情绪的一个转变，做好止盈止损。嗯，主持人。
1: 好的，辛哥。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4: 嗯，你好，主持人。
1: 来介绍一下。
4: 好的，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欧元对美元呢，目前价格是报于1.1635一线。那么整体来讲，受美利局势的影响，欧元区目前的通胀率呢是攀升到了3%。而在冲突爆发之前的时候，通胀其实是一度跌破欧洲央行2%的这个目标值的。所以呢，目前市场普遍预期欧洲央行会在下一次的议息会议上出现加息的这样一个行动。同时，法国央行行长呢也表示说，欧洲各国央行呢将全力降低伊朗局势带来的冲击，会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把通胀控制在目标区间以内。所以整体消息面呢是属于一个明显刺激欧元出现一个震荡的一个主要格局的原因。技术走势方面呢，日线周期是属于从高位回落向下跌破200均线之后呢维持一个短期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而4小时周期和1小时周期呢整体还算是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1.1650至1.1670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在不突破此压力的前提下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1: 嗯，好的，静雅。
2: 回到 A 股市场，投资机构对于目前市场都有哪些最新的研判？我们来连线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小易。
0: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华泰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内外配置型资金的出现一定回补迹象，那外资的边际改善是较为明确的，但是主导力量仍然是来自于被动资金，主动资金还没有完全的转向。股票型 ETF 呢，净赎回的份额环比是收窄的，但是仍然位于五月上涨以来的中枢位置，是资金面的主要流出项。再看中信建投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今年花基的内销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旺季后移，因为今年春节相比去年呢较晚，国内花基呢自3月以来恢复较高的同比正增长，预计后续呢将持续维持增长。出口维持了较强的表现，并没有受到国际形势、关税变化还有降息等的扰动。中国工程机械高增长的态势呢依旧会维持。再看中信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展望下半年，继续站在全球视角去看中国，从建造 AI 到适应 AI 去看技术， AI 加能化的新杠铃结构是配置策略。从 A 股企业盈利层面来看呢，产业因素之外，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呢是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趋势，以及通胀回升过程中的 CPI、PPI 的剪刀差。嗯，一个影响外需的利润兑现，一个影响内需价格传导的顺畅性。从市场资金面来看呢 ，AI 时代全民更广泛的参与资本市场是大势所趋。但是错过和犯错的成本都在上升，意味着激进和保守型的资金同时存在，同时壮大，杠铃结构呢会长期存在。最后再来看兴业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从整体来看，国内科技龙头的盈利估值水平已经处于相对合理的区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呢，当前也有像 PCB、光模块等算力硬件板块，其中的国内龙头已经在全球占据技术和基本面领先的优势，但是相较于海外龙头呢仍然相对便宜，这些细分方向是有进一步估值提升的空间。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小一。
1: 好，今日之声交易实况，我们再来关注港股的最新运行变化。恒生指数目前25531点，下�跌66个点，跌幅0.26%，成交686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43%，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0.27%。A 股这边目前涨跌互现，上证下跌0.21%，深市上涨0.47%，创业板上涨1.25%，北证50下跌0.46%，沪深300上涨0.1%，中证500上涨0.34%，中证2000下跌0.63%，上证50目前是下跌0.45%，科创50上涨0.88%。

0: 哎，查啥呢？
1: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0: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 靠谱吗？
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 嘿，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马。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10:0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2: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3: 是啊，
12: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13: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12: 燕之屋晚宴？
13: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晚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2: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13: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绿色低碳标准换新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具体来看，本年度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包括加快研制和发布主动安全、被动安全和一般安全等重要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安全、性能与兼容等关键领域，持续提升电动汽车及动力电池安全标准要求，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汽车电子、汽车芯片等领域，开展标准引领行动，鼓励创新成果转化，面向汽车、人工智能、新形态汽车等未来产业方向，开展标准前瞻突破行动，提前开展标准规划布局等。同时强化标准体系顶层设计，完成汽车行业“十五五”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方案编制，健全完善并落实智能网联汽车、汽车芯片、新能源汽车、汽车低碳发展等重点领域标准体系，重点开展汽车质量可靠性、车用固态电池标准体系研究。工作要点还强调提升标准国际化工作效能，优化标准管理工作机制等。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标准先行，让更聪明、更安全的汽车跑上新赛道。有请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宁。您好，王主任。
3: 主持人好。
1: 这份工作要点透露出接下来汽车产业发展的哪些新趋势？对于我们普通驾驶者来说，可以期待汽车有什么新特点呢？
3: 从产业层面呢，有几个方面。那么一个呢，实际上这里边强调了安全的底线，全面的强标化，相当于从主动安全、被动安全到一般的安全，那么包含一些实体件。那么另外呢，还有呢，就是事故的数据记录系统或者驾驶员的监测，那么强制的标配。那么责任可追溯方面，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呢，是在安全能效和补能一体化方面的。那么这个呢，主要是从电池的特别是底部的一些安全，包括一些这个快充热扩散的一些耐久性的强制测试。那么还有呢，在一些能耗方面和热管理方面，那么告别呢堆电池的一个换续航的制度。当然还有呢，充电接口，就是充换电的接口的标准的统一。那这样的话，其实呢也是提高了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加盟的一个服务。那么另外呢，在智能网联里面也是强调了这个立安全的一个红线，在开放创新。那么这个不论你是什么级别的，我们所说的一个智能驾驶的辅助系统，那么在这里边呢，一定是要有主动的安全、可靠、可追溯的一些要求。那么当然从产业层面呢来讲呢，从也可以引导呢竞争呢，从我们所说的价格战呢，像我们所说的合规技术和标准的话语权这方面的一个我们所说的良性的一个竞争这个是从产业层面。那么另外对普通驾驶者呢，实际上来讲呢，这里边呢我们首先注意还是从主动、被动和技术安全的领域，这个是对我们所驾乘人员的安全的防护层面，应该说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当然在这里面呢，在一些汽车的设计方面，包含一些实体的按键包含碳板的规范包含车机的稳定性等等，那么这个呢也是强调安全的功能性回归到驾驶的一些本质。那么另外从电池本身电动车的角度来讲呢，在安全我们说这个省电和补能方面，实际上呢也是围绕着这个安全使用相关的领域里面。那么从自驾呢，从整个的我们所说的还是在规范化、透明化和可控性，那么实际上来讲呢，从整个的一个是工种的标配的问题，二一个呢这个边界的我们所说的责任界定包含的接管的安全性，以及我们所说的一些这个事故的责任的一些标准的我们的记录方面，那么这些呢实际上来讲呢，都是对整个的我们所说从安全、省心和经济性这些视角进行了一些这个系统上的一些提升
1: 那咱们具体来看一看这份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其中这个顶层设计遵循了怎样的核心逻辑？对我国汽车行业企业发展又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3: 顶层设计呢，实际上来讲呢，是从我们说产业的这个标准的视角啊先出发呢，实际上来讲呢有几个方面啊。那么这个主线的逻辑呢，实际上讲呢还是就是说从安全的底线，对吧，走向了安全加性能加创新，包含低碳加国际化。实际上来讲就是说在安全的基础之上呢，也把后续相关的啊一些我们所说的综合的啊治理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呢体现得非常的清晰。也就是安全是基本啊，我们所说的这个是安全优先强制。

0: 事情的兜底啊，你必须要做到。那么另外呢，在这里面呢，又是加大了我们所说的创新的驱动能力。当然在这个企业生命周期的环节呢，也提升了它的整个体系化企业生命周期的一个竞争力。那么这里面包含了整个系统部件、软件、数据服务的一些多层次的一个服务标准体系。那么最后实际上来讲呢，也为我们的产品的出海，也就是说我们不光是简单的产品出海，也特别在智能电动这个领域当中呢，我们是尝鲜者，我们也是领先者。那么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新能源、智能网联、电池内流行这些领域当中啊，我们还可以形成我们中国的一个标准方案，那么也能够为整个的国际的我们说低碳的交通的体系啊，提供更好的一些中国的一些我们说实践的经验、一些标准的法案啊，这些方面还是可以提供一些引导的一些啊、这个方面的一些贡献的啊。
1: 在质量安全标准提升方面，加快研制和发布主动安全、被动安全和一般安全等等重要强制性国家标准。那像主动安全、被动安全和一般安全主要涉及到哪些维度？这三条安全底线如何各司其职、协同发力呢？
0: 主动安全呢，就是从理解上来讲呢，这概念还是比较好理解，就是它是事前的预防，就这个事件就像我们说这个预警一样，它事件还没有发生，我提前去发出警报信号告诉你可能会发生啊，包含在自动稳定性，你包含我们 ABS、ECS 啊，等 EBD 啊等等啊，包含我们说 AED 紧急制动啊，这个车道的偏离预警，那一系列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一些主动的安全，包含一些驾驶员的那个状态。那么他现在要求对驾驶员的一个监测啊，我要知道你驾驶员是不是疲劳驾驶啊，或者是你是不是在看手机啊，或者怎么样，你这个对吧？这个可能。这些方面都是跟主动安全有关的。被动安全的实际上就是我事故发生了，我这个撞车了，那么我在这个基础上是要最大程度的减少我们的这个我们说这个事故对我们这个驾乘人员所带来的伤害，来保护生命。那这里面包含一些车身的结构，那么还有一些约束的啊系统，包含气囊啦，包含安全带等，那么还有一些行人的保护，这里面主要是在一些洗能的啊结构设计上啊，包含下肢的保护，包含碰撞的这个保护方面。那么这些呢是一个被动安全。那么一般的安全呢，可能说这个呢就是对我们所说的整个的主动安全这个行车安全这一块呢影响都不是特别的关键。那么可能在比如说哎我这个灯光坏啦，对不对，我可能这个转向系统这个回的不是特别稳定啊，对吧，或者我们说这些方面轮胎的可能说这个磨损啊等等，像这种可能或者底盘的有些腐蚀啊等等啊，甚至可能，但是它属于一个一般安全的一个范畴。那么这些三个安全呢，实际上来讲呢，就是说主动安全呢是，应该说从目前来讲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提前去我们是降低我们事故的发生率，去保护我们的一些驾乘人员，包括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这里面呢就做到能防尽防，就是我尽量能够提前，对吧？被动安全就是说这个撞了，只要一旦没有，可能有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发生了这种交通事故呢，我们要去保证这个驾乘人员的死亡率和受伤率要得到一个极大的降低。那这样的话，那么一般的安全的生呢，就是我们希望呢，它日常不是长期呢，就是通过我们说部件的可靠性来保障我们基本的一个行驶的安全，是吧？那么主动安全呢，就是刚才讲的，在这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要通过我们可能整车的整个的现在的一些先进的智能网联，包括我们的算法的技术啊，来保，那么当然还有一些我们的智能的硬件呢，来主动的保证呢，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尽量去规避或者提前去避免我们所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交通事故啊。当然在被动安全，它是被动兜底了，就是这个是尽最大的程度上从结构设计、从功能设计、从我们所说的一些啊这个性能啊等等这些方面呢，来保障呢我们驾乘人员发生事故之后的一个安全性啊。基本上来讲呢是大约是他们三个这个行动逻辑呢是这样的啊。
1: 那要点提出聚焦新能源汽车安全性能和兼容等等关键领域，持续提升电动汽车及动力电池安全标准要求。那您觉得哈，标准如何在续航和安全之间找到最优解呢？
0: 安全是最重要的前提。那么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呢，然后呢我们再去想办法将来去提升它的这样的一个续航。那这个呢我觉得是由安全，你从目前发布这个国标上来讲呢，应该说我们安全底线在热失控啊，包含底部的碰撞防护和快充的安全方面，应该说是市场最严的 一个标准。

0: 那么实际上呢，就续航这里面呢，实际上呢，就要结合到我们实际的使用的工况，也结合了可能驾乘人员的这个驾驶行为。那么那这里边呢，可能要依赖于一方面呢，可能我们是电池本身的啊，我们所说的材料和性能的提升。那另一方面呢，可能还要依赖于我们的整车，我们所说的能耗，这个效率啊，包含整车的热管理的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管控的策略上。那这里面实际来讲，就是硬件和软件呢要同步，可能才会提升。这样的话，我们所说的一个这个蓄资里程，那这个呢是一个高精尖技术啊、去协作的。当然就是前提呢，一定是安全是第一位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它去提升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蓄资里程啊。
1: 长期以来充换电的车站电池通用性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那接下来推进电动汽车充换电领域的标准之修订，如何努力去打破壁垒，让消费者充换电更便利呢？
0: 这个其实我们现在的充电的标准的接口呢，应该是国标是统一的，这个应该是充电这个环节呢不存在，基本不存在问题了。就是换电呢，可能现在还不太统一。当然从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换电的这个强制国标的要求的角度来看呢，基本上来讲呢，在一些这个接口啦、尺寸啦，包含缩这个缩减的机构啊，一些高压的安全和互换性呢，实际上这些呢，实际上对我们所说的可能所有的包含一些电池企业，包含一些整车企业，那么这个呢，可能也是可以统一国标之后呢，基本上来讲呢，也有望能够做到，就是可能说不同品牌的车，我到了一个这个可能是另一个品牌的一个换电站，我也可以去做到一个换电。那这样的话，时间来讲，就是说能够解决，就是在消费者使用这个充电的过程，就找到难，包含不兼容啊，这个或者换电、啊，那这样的话就非常的方便。我不一定说我一定到啊，我是这个 A 品牌的，我到 A 品牌去换电，我也可以到 B 品牌去换电。那这样的话，其实呢，对整个系统和消费者的，包含我们说整个低碳这个减碳的减排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都是一个利好啊。
1: 那智能网联、汽车芯片等等新兴领域，目前其实是创新层出不穷的，但是技术路线也是比较多变的，产品迭代也比较快。那您认为标准该如何当好铺路石和引领者，鼓励创新成果转化，具体需要哪些标准先行呢？
0: 这个标准呢，我想呢，首先第一个呢，还是守住安全的底线，就是说安全上我们是一步也不能放松的，因为这个毕竟涉及到驾乘人员和整个社会的一些我们说人身啊、财产各个方面的安全的问题。那这个呢，是必须是强制的，并且是刚性的，就这个是不可以我们所说的这个要求降低的啊。那么在这里，那么另外呢，在创新里面呢，这里面呢，实际上呢是要去鼓励我们在整个的硬件的技术方案，比如说感知、决策和规划、执行的等等这些硬件的感知、决策、规划的方案，那么在匹配在相应的算力和算法的匹配上啊，怎么去做到更好的技术的领先啊？那么当然也推动我们整个的一个技术的一个迭代，也就是说我们这里面可能在一些标准上，因为我们毕竟智能网联技术成熟度，那么它也是逐步去迭代升级的，那么我们一些标准呢，可能在这里面呢也是需要去做到可能说啊，这个滚动的啊，可能年度评估滚动的修订啊，这种模式。那么另外呢，可能对一些AI 驱动的大模型，可能甚至更高级别来三来四级以上的，包含车轮语音协同的，那么这里面的一些方案呢，可能我们还是要做到提前的一个布局。当然在这里边我们目前来看呢，对 L2 级我们是强安全限边境啊，严监管。那么 L3 级呢，可能说现在是在试点，那么我们可能要从沙盒的监管来逐步的去放开。那这里边实际上来讲呢，我们在整个这个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上，我们实际上就是希望呢能够呢，就是我们所要设立一个标准的，我们所说的一个立项的绿色通道，特别是对于我们一些现在啊一些相关的我们所说的智能网联的自驾的算法和一些我们所说的可能一些先进的啊，包含电池技术的一些突破方面呢，可能我们要去想，要给他们快速的啊一个通道。那么当然在这里边我们也要去做一些试点的验证，然后呢一些示范的应用，那么去形成或者去支撑我们一些标准的能够落地、能够固化啊。那这里面呢，也最终的时间来讲呢，还同步呢，也就推动了我们所说的跟国际标准啊，我们说中国。

0: 的技术，中国的标准，我们同步一定要去推动形成国标，那个国际标准。那这样的话，就是那也为我们整个的产业的发展，以及我们说将来在世界的这么一个地位的支撑，能够起到一些很好的支持的作用。
1: 您也提到这个国际的标准，那中国汽车提升标准国际化工作效能，您觉得对全球汽车贸易规则、技术路线输出以及中国车企出海会带来怎样的战略机遇？我们的标准优势如何转化为市场优势呢？
0: 这个呢，其实呢，我们从最近的，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出海的势头上也能看得出来，就是说我们可能在这个也是个智能电动，也是一个我们的发展很快的一个新生的一个事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呢，对我们来讲呢，也遇到了一些挑战。那我想呢，可能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在把国内我们已经做的比较成熟的，并且得到验证的那政策标准呢，要积极的向国际上去申请国际的标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觉得可能我们还需要呢去同步当然我们这里边要有战略的重点，因为可能比如说我们在一些欧美的发达国家，那么我们怎么去联合当地的一些相关的机构甚至一些企业，那么我们去要形成一个共同的国际的标准。那这样的话，实际上来讲呢，为我们的产品就我们说进入这些发达国家的市场，可能说就会提供一些很好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些支持。那这个呢，实际上来讲呢，对目前来看，应该说我们还就是从标准体系上，应该说我们还在国际标准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我们叫这个可以继续加强的一些空间，还需要我们继续加大这个合作的力度，去推动我们的自己的标准的形成国际标准啊。
1: 最后结合这个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您认为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当下汽车行业哪些细分赛道的潜力大，值得关注呢？
0: 这里边呢，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讲呢，有几个点子的。一个呢，我觉得可能目前来讲呢，还是跟我们的最基础的主动安全，包含我们所说的数据安全这个领域当中因为主动安全它毕竟还是要求你从硬件的这个感知的硬件，以及到我们所说的后台的算法，那么还有呢就是硬件和算法的融合，最终怎么去更好更可靠更准确的去做到这种预测。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数据的这种跟数据有关的我们所说的这个车载的储存加密等等，我们是这方面的一些数据安全领域的，那可能是首先关注的第一个点。那么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在安全补能和这个能效方面的，那么特别是对动力电池本身的安全的这个，那么另外在轻量化加能效方面的，对吧？那就是说，实际上来讲，就是这个车在实际使用的过程当中，我的一个能效的优化和管控，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在这个算法和结合工况使用的基础上去做一些这个技术上的提升当然，在这里面呢，可能说在一些基础的充电基础设施上，可能也是需要这些相关的，特别是充换电这一块相关的业务。那么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说在智能网联和汽车的芯片层面，因为实际上来讲，目前来看我们所说的最后这个智能网联汽车，其实最底层的驱动的硬件的驱动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芯片的。那么我们不论是感知也好，决策也好到我们最后的执行，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一些跟车规级芯片相关的那么这些领域当中，包含车轮一体化的，那么都会有一些新的合适的机会。那么当然在这个我们所说的数据合规层面，跟我们整个的创新的算法，那么这里面呢包含一些大模型，可能都会跟我们目前的这个在这个电子和软件领域当中也会有一些新的发展的一些机遇
1: 好的，谢谢王宁主任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王强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电子化学品芯片制造的隐形基石第二集，光刻胶半导体制造的精密画笔。10:50，一说私募巨头为何扎堆涌入 ETF。11:00财经态度，当电力遇见算力，以场景融合催生新机遇。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6: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关注市场的最新运行表现，指数层面呢是继续呈现明显的分化，涨幅最大的创业板指数目前上涨了2.28%，4135点，而沪指目前下跌0.31%，4132点，深成指16022点，涨0.93%，科创综指2212点，涨0.94%，北证50指数下跌0.96%，市场目前合计成交14742亿，个股上涨1251家，平盘63家，下跌4197家。
0: 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公告，星海 ST 汇科公司股票今天停牌一天，并于明天开始起复牌。公司股票自2026年5月28日开始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星海 ST 汇科变更为汇晶科技，证券代码仍然为300561，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仍然为20%。
1: 沪电股份随着 PCB 行业整体产能持续释放，未来市场竞争预计将会加剧。
0: 科瑞技术目前海外半导体和光模块业务收入规模及营收占比较小。
1: 宝鼎科技公司无 AI 副同板，未发现在 AI 服务器及算力领域应用。
0: 恒盛能源2025年 CVD 金刚石产品营收占总营收比重为0.15%。
1: 力量钻石、金刚石散热材料应用场景尚未达到大规模的市场化应用阶段。
0: 深科技子公司拟投资14.7亿元，扩大高端存储芯片封测产能。
1: 贝杰特终止收购文冶有色控股权，子公司拟取得金鑫冶金55%股权。
0: 金固股份再次获得头部新能源汽车主机厂阿凡达低碳车轮项目定点。
1: 中油工程1到4月新签合同额718.15亿元，同比增长69.91%。
0: 那以下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和讯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宝和。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上午这个市场又有一定的这个变化哈，刚我们看到这个半导体，包括像光模块这块又重新出现在了这个涨幅榜的前列，怎么看当下整体的运行表现？
2: 今天是一个典型的身强互弱，这边哦，这是属于这样，还是偏科技的一个方向吧。那整体的一个结论呢，虽然说上面这边要弱一点，但是我认为从形态上各方面都是一个继续上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深市这边呢，可能这段时间相关的这个消息啊是比较多啊，刚才你也提到了，除了这个 CPU、PCB 这类方向的强之外呢，针对于这段时间的这个华为的啊超定律这些相关的点啊都表现的比较好啊，这也就是说核心科技这一块在当前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啊，美国啊和日本、韩国，包括我们的这个 A 股这边相关的一些这个核心的公司啊，它的这个优势依然是非常明显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其实依然是属于资金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么再加上我们自身对于这个相关的制程这一块啊，有一些就是华为这个超定律带来的一些这个影响呢，利好影响呢，我认为对于这个成熟制程的，在前面我们也提到过，像这种成熟制程的这类的这个方向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当时我记得就重点提到的就是这个中芯国际啊。当然这里面我们依然是以一种就是案例的方式啊，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受益的方向呢，除了成熟制程的这个芯片，还有这个
0: 好的，谢谢。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期货交易者在参与期货交易和接受服务时，应当按照要求提供真实信息，并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我们总说农耕文明历史悠久，那游牧文明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6: 游牧文明比农耕文明晚出现了好几千年，这是目前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它是从早期农牧混合社会中逐渐分离出来的。
5: 好好的混合生产模式，为什么会分化出专门的游牧群体？
6: 一方面是欧亚草原长期干旱化的气候变化，另一方面是马的驯化和骑乘技术的普及，让远距离管理大规模畜群成为了可能。
5: 想知道马的驯化如何改写了草原文明的走向吗？2026年5月31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秘。
7: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8: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9: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10: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11: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1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0: 北京时间1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我们要聚焦电子化学品芯片制造的隐形基石。今天的主题是光刻胶半导体制造的精密化比。光刻胶是光刻中使用的必需材料，光刻是半导体和显示面板制造过程当中的主要工序之一。光刻胶是半导体制造中精度要求最高的关键材料之一，其性能直接决定了光刻质量，在整个工艺链条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来看待相关行业的发展机遇？接下来我们连线深圳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分析解读。你好，申瑞。
1: 你好，主持人。
0: 全球光刻胶市场正在稳步扩张，市场增长主要由半导体、显示面板以及印制电路板这三大领域驱动。预计2025年到2032年销售额的复合年增长率为6%。您如何来看待市场的增长空间？
1: 当前来看的话呢，中国光刻胶市场的保持扩容的这个稳健啊，这6%，这样的话呢，我认为应该是一个化工赛道属于中上游水平。增长逻辑还是非常扎实的，三大下游呢支撑还比较明确。首先呢，就半导体的持续扩产啊，新型的这个显示呢，有这个基础依赖，高端的 PCB 需求还比较多啊，这个可以说呢共同托举了这个行业基本盘。而从结构来看的话呢，传统应用领域呢可以说呢还是稳步增长的啊，像高端的半导体光刻胶啊是增长的核心动力，全球芯片的产能呢并且持续增长，特别是国内啊这样一个转移啊，就是这个增长比较多。叠加消费电子啊、服务器啊，还有车载电子这个需求回暖，预计呢将会持续推升这个光刻胶的一个刚需。长期来看的话呢，光刻胶作为这个制成卡脖子的材料啊，行业不存在大幅萎缩的一个风险。6%的年均增长呢，意味着市场的这规模持续稳健的走强，行业的中长期成长性还是非常强。细分赛道呢，相信机会也是越来越强。主持人。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我国的光刻胶市场，目前呢正在从中低端替代向高端突破转型，集成电路和人工智能芯片、汽车电子等新兴需求推动了光刻胶消耗量的持续上升。那么未来有怎样的发展机遇？
1: 首先呢，国内的光刻胶行业呢是双重机遇啊，就是一个是国产替代全面深化，一个是下游新兴需求的水爆发。那过去呢，国内的企业呢主要是布局低端光刻胶，如今呢，这个像这个 FRK 啊，这个我们说的这 ARF 这样的一个高端产品的爆发啊，可以说打破了海外垄断的趋势还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 AI 芯片、MCU 车载，然后功率半导体等等啊，这些呢都是这个快速上量，可以说呢是又拉高了这个光刻胶的用量呢，还对这个高端啊提出了非常多的这个需求啊刚需。而政策方面的话呢，扶持半导体材料啊，叠加下游晶圆厂的这个优先导入本土供应链，那么实际上呢，给国内产业啊创造了一个落地的验证、批量供货的窗口期。整体来看的话，行业从单纯的这个量能补充转向了一个整体技术突围，高端产品呈现放量，供应链呢这个是加速本土化啊，这个会成为未来数年整个行业核心。这样一个投资和成长的一个主线。主持人，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上市公司。今天关注的第一家公司南大光电，股票代码是300346，公司实现了量产28纳米 ARF 光刻胶规模。 ARF 光刻胶主要是用于高端芯片，您如何来看公司在光刻胶领域的实力？
1: 首先呢，南大呢是国内的高端光刻胶的这个龙头啊，28纳米的 ARF 光刻胶呢实现了规模化量产，代表公司已经迈入到了国内第一梯的 ARF 呢光刻胶呢是先进制程的核心材料，技术壁垒极高，长期呢被海外企业垄断，能够完成量产并推向市场呢，足以体现公司这个扎实的研发和工艺能力。目前呢，公司的产品已经进入到头部晶圆厂的验证和供货体系啊，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落地，形成了一个相对完美计划。相较于同行呢，公司起步早，技术积累深厚，在高端 ARF 上面呢，这个领先优势还是非常突出的。当前阶段呢，高端光刻胶呢整体营收占比不算高，但量产能力啊、客户资源啊、技术储备这三大优势啊，已经为后续啊这样一个放量打下了，我认为是相应。坚持的基础，长期来看的话呢，增长潜力和估值呢应该是值得关注的。主持人，
0: 公司发布一季报，主营收入同比上升5.45%，规模净利润同比上升29.97%。那么净利润增长的原因有哪些？
1: 首先呢，一季度的平稳增长呢，核心这个净利润增长幅度呢， 来自啊，我认为是这个，首先呢是这个产品结构优化啊，这个高附加值的半导体材料、电子特器啊，这高毛利产品的营收呢占比提升的，直接拉高了整体的盈利水平。其次是规模效应的一个显现啊，各类半导体材料呢产能呢稳步的一个释放。

0: 并非是短期的偶发因素啊，而是产品升级、产能释放共同带来的阶段性成果。
1: 公司2025年新增3款 ARF 光刻胶，通过客户验证，并且取得订单。目前共有6款通过验证，全年光刻胶收入突破2000万元。公司表示，2026年将加快市场拓展，打好产业化攻坚战。您如何看公司在光刻胶生产方面的能力？
0: 首先呢，从验证进度和订单的表现来看，公司光刻胶呢产业化能力呢是稳步提升的啊。6款产品呢陆续通过了客户验证，并拿到了相应订单。说明产品性能呢也得到其他晶圆厂的认可了，技术稳定性呢是相对达标的。去年的光刻胶营收呢突破2000万啊，标志着业务从正式研发阶段迈入到商业化落地阶段。2026年呢发力市场的一个拓展，也意味着公司重心从技术突破转向了这个批量供货、客户扩容。目前呢公司具备啊这个定量产28纳米 ARF 啊光刻胶的能力啊，那么产线的配套成熟呢，供应链体系的逐步完善呢，那么实际上现阶段呢仍然处于这个产业化的一个初期，营收体量还是相对偏小，但是呢产品矩阵呢、产量能力啊、处渠道呢基本搭上完成了，后续呢只要随着客户导入加速啊，营收还是有望能够迎来快速释放的一个状态。主持人，
1: 公司有3大业务板块，其中之一是前驱体材料。前驱体材料是半导体制造的核心材料之一，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引进技术创新，进一步向前驱体材料产业链高端攀升。那么这块业务有怎样的发展空间？
0: 首先呢，前驱体这个半导体前驱体啊，是这个薄膜沉积环节的关键材料，技术壁垒高，市场空间广阔，也是国产替代的重点方向。南大光电呢依托自研加技术引进双路线啊，持续向高端啊这个制程延伸，技术实力呢已经处于国内领先了啊。那么当前呢国内的晶圆厂的持续扩产，先进制程啊、存储芯片啊、特色工艺产能 啊应该不断增加的，那么直接拉动了高端前驱的一个需求。那么目前呢该领域呢海外企业呢应该还是占有主导的啊，本土呢替代空间非常巨大。那么公司依托现有的这半导体储备资源啊，实现了这个预期未来的这个材料协同供货啊，降低这个客户导门槛。那么相信随着技术持续迭代，高端产品不断落地啊，那么前驱体的业务呢有望成为公司未来第二增长曲线。长期来看的话，行业需求的稳定叠加这个国产替代增速，该板块的成长空间我认为还是十分可观的。就是
1: 公司的另一大业务是电子特种气体板块。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等战略新兴产业快速增长，芯片厂持续扩产，那么国内电子特气的需求量也在进行加速。那么公司在这个领域能否开辟新的增长曲线？
0: 首先呢，电子特气呢是半导体生产的这个刚需材料啊，耗材。那么芯片产能扩张 ，AI 产业的这样一个崛起啊，持续带动这个产业需求的上行。南大光电呢在电子特气领域呢这布局多年啊，产品品类还是相对丰富的，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多家主流晶圆厂的这个供应链，客户基础是相对稳固的。电子特气呢具备这个客户粘性强啊、复购率高啊这样一个特点，一旦通过了验证便可以长期供货啊，那么提供现金表现的一个稳定。目前呢国内电子特气啊对外依存度呢还是相对较高的，国产替代的空间充足啊，政策与下游企业呢也在主动扶持本土供应商，公司呢这个现有产能呢啊还是可以匹配下游的这个扩张节奏啊，扩产节奏叠加现在新品研发的这个落地啊，那么业务规模呢有望持续扩张。综合来看，电子特气板块呢具备持续发展基础，完全有能力成为公司增长的稳定的一个增长点。不是，
1: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不排除未来会出现对公司产品的替代品，或者是由于技术进步所导致公司生产工艺被替代，那么这会给公司的经营带来哪些风险？
0: 首先呢，技术迭代和工艺替代呢，这是半导体材料端普遍存在的长期风险，这不是一个公司的问题。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半导体呢制程呢持续向前，这个更先进的这个节点演进啊，像光刻胶、前驱体啊、电子特气啊，这个技术标准呢，使用工艺肯定会有同步的这个叠加和更新。那么公司如果研发节奏跟不上，那肯定就会被逐步淘汰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前沿一直在探索现在新型光刻技术啊、新型材料方案，一旦颠覆性技术，比如最近咱们华为弄的这个派啊，不是那个涛啊，那么实际上呢，对传统产品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冲击的。同时的话呢，海外巨头呢实际上持续加码这个新技术研发，行业竞争也是加大的。那么这类风险呢实际上会直接影响这个产品周期啊和这个稳定性，那么也会倒逼。

0: 对企业进一步加大研发呢，这个肯定会有一定时间的这个短期推高成本，但是呢，这也没办法，你必须要做，你不做的话呢就不行啊，这么一个状态就是，
1: 公司目前的市盈率112倍，市净率10倍，这样的估值您认为是否过高？
0: 结合公司现在的行业属性和特点来看，这个估值的话还是相对偏高啊，112倍市盈10倍的市净。远高于传统制造的平均水平。当前公司的光刻胶前驱体呢，这些应该还属于是产业初期化啊，营收和利润载体还是相对偏小。那么公司业绩还没有完全释放，估值更多反映了对未来这样一个成长和期待。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来看的话呢，综合判断，当前的估值实际上有一定的短期透支啊，所以长期还要看到它实际的这个业绩落地和利润兑现能力，不是？
1: 今天关注的第二家公司是同城新材，股票代码是603650。这家公司的产品呢，涵盖了 ARF 光刻胶以及 KRF 光刻胶等，能够提供稳定可靠的光刻胶解决方案。您如何来看公司在光刻胶领域的竞争力？
0: 好的，那么同城的话呢，是国内光刻领域的这个全面的一个最全面的一个企业之一啊。基本上覆盖了从低端的 G 线到 I 线，到中端的 KRF， 高端的 ARF 全系列。同时呢，这个配套了光刻辅材啊，可以一站式满足所有客户基本的这个需求，综合能力还是非常优势的，它很突出啊。并且深耕行业多年，工艺整个非常成熟，产品线也非常稳定啊，可以说经过了市场长期验证的，在显示面板、成熟制程这一块呢，认可度还很高的啊。那么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国产替代的进程中啊，这个全产业链呢，适配不同的这个制程、不同的场景应用啊，客户拓展面还比较广。目前呢，公司在面板光刻胶呢已经确立融合壁，半导体呢这块的高端光刻胶呢也在稳步推进。整体来看的话呢，属于是这个中前部啊这样的一个公司。
1: 根据公司的一季报，营收同比增长22%，净利润同比增长13%。那么，营收和利润持续稳步上升的原因是什么？
0: 一季度营收和利润增长呢，增长逻辑呢还是比较清晰的，具备这个持续性啊。首先呢，光刻胶主营业务这个量价提升啊，下游半导体呢显示面板业绩还是回升的啊，晶圆面板呢开工率提升，带动了各类光刻产品的一个出货量的这个大幅增长。其次有公司全类型的产品的协同发展发力，面板呢光刻呢基本稳定啊，那么半导体光刻呢及配套辅材逐步应该是一个释放啊，新的增长的业绩贡献呢啊这样也还比较强。第三呢，有上游核心的这原材料自主配套啊，这个提升有效的可以说对冲了这个原材料价格波动保障了相应的盈利水平。整体来看，公司的这个下游行业复苏啊，产品矩阵完善啊，供应链的自主可控，三大因素呢是共同推动啊，业绩是稳步提升。但是呢，这个利润增速低于营收啊，主要还是前期研发啊，这个投产啊，这个扩产这样一个阶段性投入增加所致，属于是行业正常现象，不是？
1: 在半导体光刻胶方面，公司目前已经是国内半导体光刻胶领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本土供应商，能够满足半导体制造中不同制程节点与多元应用场景的材料需求。您如何看公司全面的产品优势？
0: 首先呢，是自主知识产权是同城新材的核心壁垒啊，摆脱了对外技术依赖，后续产品的迭代啊，工艺优化呀，都掌握了这个主动权。公司的光刻胶覆盖呢全制程的一个节点，从成熟制程到中高端啊制程的均可适配啊，既能满足这个低端这个分离器啊，还有这个功率半导体啊这样一个需求，也能切入到这个终端逻辑芯片的市场。可用应用场景还是十分多元的啊。那么全品类的这个布局让公司可以绑定综合的，像晶圆厂啊，依托多品类啊，加深客户粘性。在国产替代过程中呢，下游企业倾向于这个选择品类齐全啊、技术自主比较强的这样一个本土供应商，这也是成为公司拓展客户的一个优势啊，重要优势。不同于单一品类的这样一个企业，那么抗风险能力更强，不同的市场轮动，业绩呢稳定性，我认为也是更好一些，就是。
1: 公司在上海化工园区新建多条各类树脂生产线，从源头保障了光刻胶专用核心树脂的稳定供应。2026年，公司将进一步持续提升自产树脂的应用比例，这将得到什么样的回报收益？
0: 那么这个的话呢，我们一定注意啊，它这个树脂是核心上用材料啊，自建树脂厂呢可以提高自供比例啊，会给公司带来多重的收益。第一，实现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彻底摆脱对外购买原材料的这样一个依赖性啊，规避原材料供应的这个断供。 价格暴涨的这样一个风险啊，那么生产的稳定性的大幅提升。第二呢，就是拉长产业链，减少中间环节，那么有效降低综合生产的成本，直接呢提高产品毛利率。第三就是数值与光刻呢是有这样一个协同，研发啊，更快的这个优化产品的性能，加快这个新的迭代和客户的验证进度。2026年呢持续提升自产比例啊，那么意味着这个降本增效啊会进一步放大。长期来看的话，上游自研自产会这个构建呢更强的护城河。那么可以说呢，既保证现在的利润水平呢，也是后续的这个高端光刻啊，像说 ARF 啊等等这些啊，这个打下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成本技术的积累。
1: 显示面板光刻胶方面，公司是国内最大的液晶正性光刻胶本土供应商，产品全面覆盖主流显示技术，已经在各代液晶面板产线实现了稳定量产和规模化销售，这对于公司的业绩有怎样的助力？
0: 首先呢，这个显示面板光刻胶是公司业绩基本盘啊，作为国内龙头企业，这块规模很大，现金流稳，出货也是非常稳的一个特点。那目前的话呢，覆盖的话主要是显示技术啊，已经入驻这个各世代的这个面板产线了，意味着这客户资源啊，可以说是遍布了全国的这个头部面板企业啊，订单呢还是非常具备稳定性的啊。面板行业虽然增速不及半导体，但是需求本身的体量很大啊，周期性呢相对温和，能够提供非常好的这个稳定现金流和利润啊，对冲半导体的业务的一个短期波动。同时呢，依托面板领域积累的这个客户啊，相应的一个服务啊等等这些，可以把这个成熟就是这种模式啊，复制到半导体光刻胶啊这样一个业务中。整体而言的话呢，面板光刻胶是公司压舱石啊，保障业绩底线，也为新业务拓展呢啊也提供了资金和这个渠道扶持。
1: 嗯，此外呢，公司还生产抛光垫、高纯溶剂等半导体材料，这些材料的市场规模都在快速增长，复合年增长率都在20%以上。您如何来看公司半导体材料的增长空间？
0: 首先呢，公司横向拓展这种抛光电啊、高纯溶剂啊等这个半导体配材啊，可以说是切入了多条这个高景气赛道，成长空间呢进一步打开了。这个半导体的材料的复合年增速超过20%啊，这个远高于传统行业。下游的晶圆扩产呢，这是核心驱动。那么公司呢，依托光刻胶这个积累的半导体客户资源和各类新材料，可以实现这个渠道共享，客户导入效率还是更高一些。啊，不用从零搭建这个销售体系，多品类的半导体材料协同发展的形成了光刻胶加配套耗材这种产品矩阵啊，提升了客户的单价啊这样一个溢价能力。目前呢，国内半导体耗材呢整体国产替代率还是比较偏低的，市场呢可以说是蓝海空间很充足，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啊。那么多条高增长的这个赛道叠加协同效应呢，让公司摆脱了单一的产品依赖，中长期的业绩的增长呢仍然还会有很好的这样一个预期和增长能力。主持人，
1: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投资价值，目前市盈率62倍，市净率8倍左右，这样的估值在高科技板块您认为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0: 综合半导体材料及化学产品赛道来看啊，62倍的市盈和8倍的市净啊，应该还是属于中等偏上啊，对比传统行业呢估值还是相对偏高了一点点啊，但放在高科技精细化工啊、半导体材料这块，还是属于我觉得这个合理区间。那么公司的这个面板光刻呢，业务能力盈利还是非常稳定。半导体新材料处于这个放量初期，市场的估值呢包含了现有成熟的溢价，以及呢对未来半导体耗材的一个成长预估。所以相对南大光电这个同等赛道企业来上的话呢，这我们说同等新材估值更低一些，主要呢还是因为公司成熟业务占比更高。业绩兑现能力更强，那么该估值呢充分反映现有的这个基本增长预期啊，短期呢不存在所谓的严重泡沫，预期未来我们还是看它的新业绩的这个落地和利润增长空间，那么当前来看的话还是会有进一步的这个增长和向上的一个预期。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申瑞先生做客行业投资观察，分享您的观点。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私募巨头为何扎堆涌入 ETF。

0: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 你好，我是易建涛。最近 ETF 市场上有一个现象值得留意，国联恒生港股通科技 ETF 上市的时候呢，前十大持有人里居然有七个是私募基金，合计持有近4000万份，占总份额的15.25%，几乎被私募包场了。这并不是个例，今年以来呢，私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涌入 ETF 市场。截至5月25号，今年共有174只 ETF 完成发行，其中52%的新发 ETF 前十大持有人中出现了私募的身影。这个比例在去年11月还只有34%。86家私募合计持有年内上市 ETF 份额达10.93亿份，不仅是新发市场，存量 ETF 也被私募大举加仓了。为什么曾经偏爱个股的私募巨头现在都开始抢着买 ETF 了呢？这对我们普通投资者又意味着什么呢？第一个原因也是最核心的， ETF 能让策略执行效率翻倍。对主观私募来说，现在市场结构性分化是越来越极致了，热点切换速度极快，从 AI 算力到半导体再到液冷，可能一周就换一个主线。如果一只只买个股，等调研完建仓完，行情可能已经结束了。而买行业 ETF 呢，一键就能布局整个赛道，当天就能完成调仓，方便跟上轮动的节奏。对于量化私募来说呢， ETF 更是一个套利的好用的工具。有私募公司就说过，他们可以利用 ETF 的折溢价，或者用 ETF 替代股票来获取超额收益。比如当某个 ETF 出现明显溢价的时候呢，量化资金可以瞬间买入一篮子股票申购 ETF， 然后卖出套利，整个过程几秒钟就能完成，这是个股根本做不到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分散风险，避免个股黑天鹅。今年科技股是主线，但是个股波动极大，同样是光模块公司，有的涨了3倍，有的却跌了30%，一旦踩中一只业绩暴雷或者是逻辑正尾的股票，整个组合的收益都会被拖垮。而 ETF 是一篮子股票，哪怕其中一两个出了问题，对整体的影响也是很小的。这也是为什么私募最偏爱科技主题 ETF。 数据显示，今年私募持有科技的 ETF 合计达到2.43亿份，南方上证科创 AI ETF 就有5只私募合计持有5190万份。对私募来说，看好 AI 赛道不用赌某一只股票，买 ETF 就能稳稳地抓住行业的贝塔收益，不用承担个股的非系统性风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流动性好，适合大资金进出。现在主流的科技 ETF 规模都在100亿以上，日均成交额几个亿甚至几十亿，私募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资金进出不会对价格造成太大的冲击。如果买小盘股呢，可能买个几百万就能把股价拉涨停，卖几百万呢又能砸跌停，交易成本是极高的。而且一些稀缺品种的 ETF 更是成了私募的香饽饽了，比如中韩半导体 ETF 是唯一一支同时投资中韩两国半导体龙头的产品，没有其他替代品。日经 ETF 呢，则是普通投资者布局日本股市最便捷的工具。这些稀缺性 ETF 自然成了私募争抢的对象。不过私募扎堆 ETF 也不是没有风险，最值得警惕的就是策略同质化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私募都用 ETF 来做行业轮动，一旦市场出现调整，大家一起赎回，就可能会放大板块的波动。而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关注私募布局 ETF 的动向需要注意的是，第一，跟着私募的大方向走，重点关注科技、半导体这些被机构持续加仓的赛道，但是不要盲目跟风某一只小众 ETF。第二呢，就是优先选择规模50亿以上、日均成交额1亿以上的产品，流动性就有保障。第三呢，采用核心加卫星的配置方式，70%的资金可以配置到宽基 ETF 来作为底仓，30%呢配置行业 ETF 来增强收益，不要把所有的钱都压在单一赛道上。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人才是创新之源，培养高素质人才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大基础教育改革力度，让下一代多一点好奇心，少一点功利心，回归科学态度，从根本上提升全民整体创新能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算力的尽头是电力，随着我国算力由十万千瓦级向百万千瓦级跃升，其对电力的需求也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在昨天举行的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上，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推动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融合，其时已至，其势已成，正当其时。在本次推进会上，国家能源局聚焦应用价值明确、数据基础完备、规模化应用潜力大等关键要素，发布了第一批51个能源领域人工智能高价值应用场景，并同步发起了能源企业开放场景倡议。这51个场景具体涵盖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能源新业态、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人工智能加火电、人工智能加核电、人工智能加煤炭以及人工智能加油气等等。后续国家能源局将以51个场景为重点，开展融合试点，推动人工智能在能源核心业务场景的示范应用。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当电力遇见算力，以场景融合催生

0: 新机遇。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助理教授郑莹。您好，郑教授。
1: 你好。
0: 这次发布的51个能源领域 AI 高价值应用场景涵盖多个细分领域，那这些领域各自都具有怎样的特点呢？
1: 啊，对，这次发布的虽然说有51个这个高价值的应用场景，但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属于这种有具有高复杂性、高实质性和高安全性的典型的这种能源场景。因为能源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嘛，它涉及到发电、输电、储能、消费等多个环节，而这些环节又需要进行实时的决策，啊，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它的特点。另外，由于之前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复杂性，所以这些场景已经长期以来有比较好的一个数据支撑，而目前又有一些行业的痛点啊，比如说新能源的这个波动性比较强，电网的调配压力比较大，它也能够通过人工智能方式进一步的进行升级。还有就是这些场景实际上具有很普遍的一个推广的一个潜力，它一旦形成的话，它不仅仅是某个企业能够受益，而是整个行业都可以进行复制和推广。
0: 嗯，电网、新能源、火电、核电、煤炭、油气等等，那选择这些赛道作为首批试点，您认为主要的考虑是什么？这类场景和普通的数字化场景相比，差异化优势又体现在哪儿呢？
1: 啊，这个就是选择了这些场景呢，也是刚才提到的一些特点吧。首先这都是属于我国的能源体系中很核心的基础设施，它很关系到能源的安全经济的稳定运行以及双碳目标的实现比如说电网它会涉及到新能源的消纳火电呢又会涉及到这个电力系统的一个调节这一切，并且这些行业其实已经经过多年的这个数字化建设，有大量的这个经验和数据，也为人工智能的落地提供了一些基础性的条件所以然后另外一点，当然这些领域它实际上是有更多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0: 那这次推进会上，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人工智能的背后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关键是要做到算电协同。为什么算电协同如此重要？这些场景的发布对于推动算电协同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1: 对，从今年以来，无论是发改委还是国家能源局，都有大量的关于算电协同的一些政策的发布，也可以凸显算电协同的这个重要性。这是因为其实人工智能的发展现在已经把这种对于算力的需求已经快速的转换成了对于电力的需求。无论是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还是数据中心的运行，实际上都需要大量的稳定支撑的一个电力。但是这个数据中心呢，可能会像今天的很多的工业园区一样，成为一个电网中一个很重要的负荷的中心。但是问题在于说，我国的算力布局和电力布局可能不是天然匹配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很多的算力需求可能是在东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但是我们的比较便宜的或者这个绿色的新能源呢又是在西部，如果缺乏这样子的一个协同的规划，就会出现算力等电或者电等算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能源企业开放场景， AI 企业提供技术，电网保障供电，算力企业提供算力支撑，那么多方生态共建的模式下，您认为会诞生哪些跨行业合作的新机遇吗？
1: 对这些跨行业的机会其实会有非常的多我认为会有几个方向吧。您刚才提到的一个就是绿电加算力的一个一体化未来这个算力的或者数据中心的选址，它将不仅仅是要考虑到这个土地的成本呀等等，还会考虑到当地的这个绿电的资源水平、供电的稳定性这一系列。所以未来新能源的企业、电网企业和数据中心的运营商之间肯定会有一些新的合作模式。另外还有就是这个数据中心和这个电力电网之间可能也会形成一个新的协同运营的模式。因为现在我们是把数据中心当做一个高耗能的一个负荷，但是未来它甚至可能会成为我们进行需求响应和作为一个储能的一种方式来参与，甚至是帮助电力系统 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调节。
0: 算力等电的电等算力等等这种供需错配的问题，您认为通过场景联动、算电协同规划会如何破解，又会催生哪些配套服务市场呢？
1: 对，也是刚才也有提到的，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算电，他们的这个资源和这个需求是刚好是不匹配的，所以在未来通过这种场景的联动和算电的协同，可能会出现这种联网和处一体化的一个布局，像算力的中心去更靠近新能源的基地，就会实现算力跟着利于电走，或者去推动这个算力中心它的一个动态符合管理，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帮助他们去根据实时的电价、新能源的出力的情况来调整这个算力中心的线任务，来降低电网的这个负荷压力，这一系列的一些场景。
0: 我们还看到人工智能加能源新业态这样的一个场景出现在表述当中，这个是算电融合创新的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载体。那这类新业态都有什么，具体有什么，又会孵化出哪些全新的商业模式呢？
1: 对，这也是我这一次最关注的一个点比如就以这一次的这个人工智能加能源新业态的其中有一个点叫做大规模车网互动智能运营化场景，我认为它就很具有代表性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的电动车已经普及到千家万户但是我们目前为止呢，电动车只是一个单向的用电无论是用户的充电、车辆在耗电但是呢，已经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场景的应用可以出现一些车网互动，我们称为 V2G 的模式这些电动车呢，未来它既可以充电，也可以在电网需要的时候进行反向的放电所以把这些电动车的这些电池呢，当做一个巨大的一个储能池，而人工智能呢，在这个地方就会发挥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未来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商业模式，比如说聚合运营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比如说将大量的电动车连接在一起之后来去统一的参与电力市场。实际上在北京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出租车的他们是通过换电的模式，所以他们的电池呢是进行统一的充电而这一些充电的这些时段呢和他们换电的时段实际上是分开的还有一个还可能会出现像动态充电的模式，我们未来我们回到家里把这个电动车插上之后，我们并不会马上进行充电，而是只需要去设定我明天的这个出行的时间那电网会在选择一个最好的时候进行一个有序的充电。这一系列的全新的商业模式呢，都是已经有一些应用的一些案例，但是我觉得在未来推广中肯定会变得很快的。
0: 那 AI 与能源双向融合，算电协同加速落地，叠加首批51个高价值场景的试点启动，资本市场该如何理解这一产业长期投资逻辑呢？
1: 我觉得资本市场应该看到这不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概念，这是一个整我国的长期的产业升级的一个趋势。它实际上会未来它会重塑未来的整个能源基础设施的一个体系所以说但是也要去注意到，就是说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些场景呢，都是属于高门槛、长周期和强场景的一个产业。如果一旦形成规模化的应用那么会出现比较高的一个竞争的门槛。
0: 能源企业参与51个场景试点，在推进算电融合落地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核心的发力点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核心的发力点有两个吧，一个就是自己的数据和智能调度能力的一个建设所以他们的未来并不仅仅是做项目或者说发电，而更多的是要来自于自己对于自己的这个数据资产和智能调度能力的一个开发，谁能够率先出现一个高质量的数据体系和 AI 的应用落地的能力，谁就能够有一个先发的优势。另外还有就是要推动这个灵活性资源的一个布局，在未来新能源的占比肯定会越来越高，所以电力系统和能源系统对于像储能还有需求响应这些灵活性资源的需求也会快速增加，所以能源企业要从自己传统的这种能源供应商可能要转向成 向系统服务商

0: 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场景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营收益呢？
1: 这种经营收益呢，其实是要考虑到未来的这个收入模式呢，会比现在更加的多元，不仅仅是传统的一种售电或者一种能源销售的形式，未来会有更多的收益来自于比如说辅助服务的收益，绿电的溢价，碳资产的收益，以及提供的这种综合能源服务的这样子一个收益，所以也要去改变对于能源企业它的这个产品的一个概念。
0: 结合电价政策、绿电消纳、碳市场衔接等等配套政策，能源企业该如何抢抓政策红利，布局算电协同相关业务呢？
1: 在当前的这个环境下，像绿电消纳、电价的机制政策和碳市场，其实正在快速的推进。这就意味着说，绿电价算力可能会形成未来会形成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所以这些能源企业呢，它未来它应该可能像，无论是像数据中心还是一些大的工业园，他们提供的应该是一个绿电、低碳和稳定供能的一个综合解决方案。
0: 好的，谢谢郑莹教授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王强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固收加，加的是收益还是风险？13点财经态度，国产存储双雄冲刺 IPO 板块的周期和机会怎么看？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7: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8: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7: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8: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7: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8: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市场是继续明显分化的走势，创业板指数上涨 1.15%， 4090点，但是沪指跌幅接近 1%， 4106点，下跌 0.94%， 深成指微跌 0.09%， 15859点，科创综指2177点，跌幅 0.66%，北证五零指数1256点，下跌2.13%。目前市场合计成交金额19868亿，个股上涨只有887家，平盘61家，下跌个股达到4567家。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市场的最新资讯。央行今天开展1776亿元的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与此前持平。因为今天有500亿元的7天期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1276亿元。
1: 为丰富香港高信用等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率曲线，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和第五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量均为人民币150亿元。
0: 今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将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按照计划，海风之心将通过半潜船运输至1090海里外的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采用浮托安装工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对接。
1: 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垦利102油田群17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量超2800吨，为全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渤海油田持续稳产上产提供。为全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渤海油田持续稳产上产提供重要支撑保障。
0: 好，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固收加，加的是收益还是风险？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玲。
2: 基金观察，
3: 固收加产品主要是有哪些？在固收的基础上，它主要加的是什么呢？
4: 固收加产品在我们整个基金行业里边主要包括一级债基、二级债基和偏债混合型产品。那么一级债基它主要加的是可转债，它是不能直接投资于二级市场股票的。在2016年打新新规之后，这些一级债基是不能参与股票打新了，它基本上也就没有什么在二级市场上或一级市场上去买股票的方法了。所以一级债基基本上加的是可转债，它底下也会有少量股票，通常都是由可转债转股而得来的。但是考虑到现在这个市场环境，可转债都有非常明显的对于股票的估值溢价，如果你把可转债转成股票的，会拖累基金净值的啊，通常都不会这么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级债基底下已经很少持有股票了。那么二级债基它是既可以做可转债又可以做股票的，市场上的二级债基固收加产品底下加的就是股票和可转债。那么从去年开始，证监会允许一些二级债基在底层投资于股票 ETF， 所以现在二级债基的底层就更加丰富了，策略更加的多元化。那么偏债混合型产品跟二级债基差不多，它也可以买可转债、买股票、买股票 ETF。
3: 固收加产品的权益仓位上限是多少？
4: 三种不同的固收加产品的类型，那每一种产品的股票上限、权益上限都是不同的。那么一级债基刚才我们提到，理论上是不能投股票的，它所持有的小部分股票也都是通过可转债转化而来的。而且一级债基的基金合同通常都会约定，可转债转成股票了，我也不能长期去持有这个股票，我必须在你可转债转成股票的一定的期限内啊，比如10工作日内或者30工作日内啊，把我可转债转成的这个股票给它卖掉。所以可以理解为一级债基它的股票上限基本等于就是零。那么二级债基在2022年前后啊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啊。那么2022年之前，二级债基只约束了股票投资比例啊，就是你这个资产的股票投资比例是20%，但是它没有约束可转债投资比例。市场上出现一些产品，它不但买了20%的股票，它还大量去投可转债，可转债比例甚至占到整个基金资产的60%-70%。它虽然号称叫二级债基，但它其实自身的风险巨大，波动巨大。所以从2022年的3月份开始啊，证监会要求新报的二级债基要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股票和可转债加在一起啊，不能超过你这个基金资产的20%。那么偏债混合情况类似， 有些产品是约定你股票加可转债不能超过基金资产的30%，也有些会约定你不能超过40%。
3: 那么在基金经理的日常运作当中的话，是否会真的用满这个上限呢？在什么情况下会去减仓？
4: 基金公司是否会把这个股票投资比例上限用满，取决于基金公司自己的一个投资策略和基金产品自身的一个投资定位，以及我们对于市场的一个判断，多方面的原因。我们认为一个低波固收加产品它的股票比例中枢大概应该在15%左右。怎么定出来的啊？中国在正常情况之下啊，除掉一些异常年份，一个股票资产啊，一个大类宽基指数一年的波动大概在20%多。所以我约定15%的投资比例啊，基本上你这样一乘，差不多我这个一年股票给我整个组合带来的波动贡献大概在3%左右。我们能接受3.5%以内的波动率，认为是低波产品。所以这样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结构。其实低波固收加产品通常来说是达不到这个股票比例上限的，但是达不到上限是通常情况之下啊，这个十五是个中枢，不是意味着我这个产品就一直15%的仓位。我觉得这段时间市场非常看好，就像今年的1、2月份啊，非常亢奋，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加股票仓位啊，有可能会从15加到18，甚至加到20啊，甚至有可能低波产品阶段性的也会高仓位运作啊，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它也会减仓。比如我觉得2月底开始到3月份。中东的局势啊比较纠结，市场的风险偏好出现明显的变化，叠加美联储更换主席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流动性框架也出现了一个变化。其实市场上的固收加产品在3月份我们看了一下，基本上都在减仓。所以什么情况下会减仓？我们判断市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风险，基本面风险、政策风险、地缘政治冲突风险或者流动性的拐点风险等等，这些任何一个风险都会有可能使得产品去减仓。我们说的直白一点，做固收加产品，特别是做低波固收加产品，我们的胆是非常小的。关注的各种因素指标当中的任何一个出现了负面的变化，我们都会减仓。换句话说，宁可减错不能加错。你这个减仓减多了，大不了就是收益低一点，但是你这个加仓加错了，那你就可能会造成不可控的损失或者波动率超标，不太可能去博弈一些风险。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比较明确的固收加产品的一个投资策略。
5: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天证券投资顾问郭从容。你好，从容。
6: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市场今天上午还是继续延续这种分化的走势哈，科技股少数的科技品种是继续高歌猛进，但是大部分的品种呢是跌跌不休。怎么来看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分化的状态以及后市的观察呢？
6: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吧。上午的话呢，其实这个盘面呢不是很乐观，主要是因为这个大金融呢今天比较弱一些哈，但是大金融呢位置都不高，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地方也不用太担心。那么上午这么一砸的话呢，已经是出现恐慌盘了，而且呢也是有病别数据了，所以我觉得下午呢应该是会有这个反抽抵抗的，所以大家不用太恐慌啊，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分化的问题。这种分化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比较老的戏码了。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的5、6月份的时候呢，往往就是指数还是不错的，然后呢就是这个分化比较严重，基本上是19行情或者说呢28行情。那个时候呢大家可能也觉得比较难，但是后期的话呢是不是就好起来了？所以这段时间呢我相信应该是比较难过一些的，但是过后呢我觉得也是会比较好的。
0: 那您认为这个好起来了是指怎么好起来了？是说板块出现了普涨，还是个股出现了普涨，还是说依然是这个热点在经历了一段散乱之后又重新回到前期的主线上呢？
6: 我觉得应该还会回到前期的主线上哈，因为这个资金呢，我们说虽然说最近的成交量还是维持在3万亿以上，但是票也多了呀，我们池子大了，虽然水多了，但是池子也大了，所以在这块的话呢，想要出现这种全面的上涨，出现全面牛还是比较难的，所以后边的话呢，应该也还是这样一个结构牛的这样一个过程吧，所以呢还会回到之前的科技上。那现在的科技的话呢，我觉得很多都处在高位了，所以呢有一定的这个泡沫很正常，所以呢有调整有获利盘呢，我觉得走一走这是比较好的这个迹象啊。
0: 好的，谢谢从容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9: 我们现代人的祖先真的都来自遥远的非洲大陆吗？
10: 这是目前古人类学界最广泛接受的观点。智人约30万年前诞生于非洲，数万年前才走出非洲，扩散到全球。
9: 那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家园，踏上未知的旅程呢？
10: 主要是气候变化推动的。当时非洲逐渐干旱，森林退缩，草原扩张，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一部分古人类开始向外探索。
9: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推动人类走向全球吗？2026年5月30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讲述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壮阔史诗。
11: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12: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13: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14: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15: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5: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4099点，下跌46个点，跌幅1.11%，成交是9322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5809点，下跌66个点，跌幅0.42%，成交11374亿元。北证五零早盘收报1256点，下跌28个点，跌幅2.18%，成交是150亿元。A 股半天合计成交20846亿元，创业板指上涨0.7%，沪深300下跌0.72%，中证500下跌0.82%，中证2000下跌1.71%，上证50下跌1.54%，科创50下跌0.86%。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是电工电网、煤炭、能源设备、电力、电脑硬件和半导体；跌幅居前的是贵金属、工程机械、林木、海运、互联网和化纤。个股呢，半天是有826家上涨，47家平盘，还有4642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有19家，跌幅在百分。

0: 5%以上的有423家，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有56家，涨幅在5%以上的品种有165家。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时光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1: 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和大家一起分析上午的市场走势，本时段要请出的是优品投资首席投资顾问许文杰。你好文杰。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市场继续延续分化走势，沪指震荡调整，创业板冲高回落，而从分时走势来看呢，黄白线分化也是比较明显，市场略有缩量，您怎么看趋势？
2: 我觉得市场应该来说目前的整体的趋势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应该来说没有特别大的一个问题，还是一个良性的震荡啊，只是区别是在于市场还是会有一定的分化啊，上证主板之间呢更多的是一个偏向于调整之后的低位震荡啊，或者说偏弱势震荡，而这个双创啊，也就是创业板跟科创板呢，更多的偏向于是一个强势震荡啊，因为毕竟在双创内部啊，这一些有代表性的板块，比如说像创业板里面的光通信啊，也比如说像科创板里面的一些半导体啊，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权重股的支持。这个地方其实每天对于大势环境的一个判断，我个人是就看两个点，我认为就可以了。第一个看一下量能，每天这个市场大家的操作的软件里面都会有一些预估量的啊，我看了一下最近市场基本上来说预估量在30,000亿以上，30,000亿左右，基本整个量能层面呢就是算比较够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可以看到像在这个每一个板块每一个指数里面的权重类的个股，比如说像创业板，刚才我们提到光通信里面其实主要就是金盛、中继啊这些创业板的权重。另外呢又比如说像半导体里面的权重啊，最近带权重比较多的一个是前期的寒武纪啊，一个是最近的中芯国际啊，主要是这两个品种，每一个指数里面两个品种，一个是四个票，我会看一眼他们的一个表态，只要量能够啊，也只要这个大票的反馈比较的温和，权重整体比较的温和，那么我认为大的一个就是环境这一块没有特别大的一个阻碍。那么从上证指数这边呢，更多的就是在于因为它没有特别多的科技类方向的一个支持啊，所以说它更多的就会显得比较弱啊。但是我觉得上证指数目前这个位置也是在反复打底、反复磨底的一个阶段吧，更多的一个攻击性啊，或者说打高度的这样一个角色啊，会交给这个双创这边。
1: 从指数表现来看，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分化，因为一方面今天创业板指数还在创新高，但是沪指跌破了4100点。当然，刚才您提到了，可能对于一些权重品种来说，只要不出现明显的调整，那么对于市场目前的结构并不会产生特别明显的影响。但是连续的这样一种赛道的拥挤度的这种集中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抱团行情延续到什么样的程度，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2: 我觉得目前市场可能在酝酿新的一轮行情，不是说现在会有特别多的这个风险的时候，因为其实这一周的时间里面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其实市场是在有一些变化的，就是所谓的抱团，我不知道每个人对抱团的定义是什么哈，我说说我的定义吧，就是我的定义是市场当中一共有两种炒作的方式，一种叫做抱团，一种叫做抱团的路径，一种叫做板块的路径啊。怎么来理解啊？就我的定义是，抱团是指的是某一个板块里面，然后只有一些头部的品种在涨，而后面的一些跟风型的，我们称之为是一些小弟，对吧？或者说是一些板块内的其他的趋势股其实不怎么涨，这就叫做抱团。就一个板块里面有 A、B、C、D 那么多的票，它只涨 A， 我最多多加一个 B， 但是后面的这些 B、C、D、E、F 这些票，它都不怎么涨，不单单有些不怎么涨，甚至它还是跌的，就两极分化很明显，这种叫做抱团行情，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叫做板块行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只要这个板块涨，那么 ABCDEFG 这些个股都能涨，那这个叫做板块行情。好，这个定义确定了之后呢，我们来说一下最近市场变化。其实在昨天之前，市场其实走了差不多有4-5天的抱团行情，这典型的当时可以看到像战力啊和存储啊这样的一些板块里面只有头部在涨，比如说战力之类里面只有利通跟行星在涨，而这个存储里面其实只有兆易创新在新高， 但是其他的一些成熟的标的跟

0: 一个叫做 AI 硬件，一个叫做半导体。那么这两个大的科技方向内部又有自身的有代表性的具体的小板块，一个是 PCB， 一个是那个封测。所以说，我认为现在市场经过了从前两天抱团行情转向我这里定义的这个板块行情之后，我个人的看法就比较的聚焦了。我就关注 PCB 的板块行情以及这个封测的板块行情。如果说还要再加一个，我可能会加一下这个光通信里面的一些大桥，因为大桥还在也有一些新高，只是这个板块的一个带动性没有前段时间那么强。我倒觉得这段时间的 PCB 可能有点像两三周前的这个光通信有点就是整个板块从上游到下游都能够有一定带动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刚才结合我们提到的这个指数和大势环境的话，刚才我也提到，第一个量能是够的，第二个大票反馈是可以的，一个是创业板的权重，一个是科创板的权重都可以。所以说我先确定第一点，大势环境角度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第二步，当大势环境没有大问题的情况之下，我就得找方向了，找板块了。板块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第一个是 PCB， 第二个是半导体，半导体里面以封测为主，这第二个。第三个就选个股，个股这一块就是选尽量选强的，每天都在有一些这个趋势抬升的、底部抬升的这些品种，走强趋势的这些标的。所以说，我觉得这现在的策略就是这种自上而下的这样一个分歧吧，从大环境到选板块，到选个股这样的一种逻辑。
1: 科技之外的品种，您觉得目前这个阶段，关注的可参与度有多大？
0: 我觉得怎么说呢，市场肯定是会有一些非科技的在涨的，包括我看到今天中午收盘前，消费对吧，又有一波拉高，又有一些轮动。但是，我们做交易其实还是要有一些取舍啊。就像市场当中每天都有那么多涨停板，对吧？但是你真正能够参与得到的，可能只是微乎其微，或者能够进入到你的视野当中的，可能比较少。因为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过滤更加长远的一个眼光来看待所谓的持续性，来看待市场当中最强的方向。所以我觉得有最强，有更强，那就对一些次强的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个弱化跟淡化。那如果说什么都会，机会都想去抓，那可能也看不过来，也没有办法去评估。对，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往科技方向看吧，非科技的就把它当做是一种，当科技有分化、有调整的时候，他们出来做轮动的这样一种姿态。就像今天上午的消费异动，包括说前两天有一些这个非科技的像，这个锂矿对吧？之前也有一些力度，包括除了半导体跟 AI 以外的，像机器人前段时间像航天都有一些力度。但是我们最终结果都看到了，他们虽然说在短暂的那么两三天里面，确实是会有一些轮动的表现，但是他们的强度有限第二个他们的持续性有限因此我觉得这种还是需要抓主流吧，还是需要抓有更加有爆发力跟持续性的方向。
1: 前面您提到的这些方向落实到具体的操作上，包括它的标的以及节奏，您会有什么样的具体建议？
0: 标的的具体节奏是吗？我之前也聊到过，强趋势股它都有一些特点，就里面细节有很多我就大概提一下主要的，我都用的比较多的。真正的强的趋势股，它的特点其实很鲜明，就是我们知道，以前做情绪股它的主升的节奏叫做连板，对吧？这很典型，连续涨停。那么对于趋势股而言，它不怎么会涨停，更不会连板。那么它的走势最典型的就是，如果他们要走主升，就是应该高点每天抬高，低点每天抬高的，就是今天的高点要比昨天高，今天的低点也不能破昨低，这是最基本的这么一个要求。然后呢，这种情况之下，你在寻找一些具体的分时上的买卖节奏的时候，你可以配合一些比较基本的技术性的手段比如说短期级别的，可能连五天线都不摸那可能就会用到一些三天线，对吧？三天线、五天线它沿着这些均线往上涨的，然后呢，每天又是高点不破，高点又过高的，然后当它分时回踩的时候，那么其实这种品种去适当的做一些低吸，我觉得这些比较基本的手段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风格去进行一定的量化跟固定然后在这个卖点的时候，比如说当某一天高点不过且做高了或者说低点有破昨低了，那么当任何分时的拉高反抽的时候，可以寻求一些了结的机会，它就有可能有进一步滞涨的预期。那这个地方就落实到一个实操的问题，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它已经过高点已经过高了，难道我去追高吗？不是的，或者说低点已经破低了，我再卖吗？也不是的。就趋势类的品种，它会给你足够多的容错的机会跟反应的时间。打个比方，你发现今天高点没有过那个昨天高点，它开始回落了，你也不用去追跌，不用去杀跌， 你真的

0: 卖的时候，它会给到你分时反抽的机会。同理，如果说一个品种，哎，早上冲高过高了啊，但是你也不用去追高，它会有再给你回踩去打到支撑位的这样一个机会，然后再给你去这个低吸的这样一个时机啊。所以说，我觉得在趋势品种里面最需要忌讳的一点就是追涨杀跌吧。你可能做情绪行情，可能是需要做一些追涨杀跌去博弈这个更大利润的一个扩大，但是趋势类的方向更多的还是以这种比较温和的、比较体面的方式来进行应对，我觉得会比较合理一点啊。
1: 从这种轮动的节奏和方向来看，今天机器人板块出现了震荡调整，那您觉得是一些可以逢回调布局的机会吗？
0: 不好意思，没，你刚才信号不好。
1: 机器人概念今天是震荡调整的，那么是否从这种轮动的节奏来看，是一个逢低布局的机会吗？
0: 我觉得还是我刚才所说的一个看法吧。我觉得机器人也好，包括其他的跟科技沾边或不沾边的一些方向，我认为观察的意义都不是特别大，因为他们的持续性不是很高。而且你单看机器人这块，两个角度啊。第一个，我们知道一个板块如果说想要有一个中期级别的趋势向上的话啊，它其实是需要一些大票，尤其是板块里的一些权重，我们称之为中军啊，给表态。你就像之前为什么说光通信一直不结束，因为里面中继新力胜这些老大老二，它不断的在新高，即便是不新高，它也横得住，它也能够震荡横住，对吧？给了板块足够多的一个底气，就是他们不奢求他们去不断的去主升，但他们给到一个板块是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去把下限给封锁住。又比如说这个为什么 PCB 可以继续看，比如说这里面的最大的品种像盛虹，它今天盘中还新高，整个板块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又比如说像存储里面的大票、封测里面的大票都在新高，都在震荡，所以说整个板块才能够托举下限。那我说这个的意义是什么？就比如说机器人。机器人里面现在的相对来说比较大市值的品种，比如说三花指控，大体上今天其实是一个相对有点破位的这么一个中阴线，那整个板块的后面的后排品种自然也就没有特别大的这个抵抗的意愿。即便说有抵抗，它可能也就是分时级别的拉高，或者说日内今天反弹一下拉高，但这种很有可能在后面一两天里面又回来又调回来，就这种持续性会导致的操作上面就没有那么的顺畅，或者说它的容错率就不会那么的高，这是一点，这是中军的表态，大市值品种的表态。第二个，为什么说最近市场大家对于这个科技方向有特别大的一个关注度和持续性的一个就是延续？因为还是结合到了一个基本面，对吧？就是有真正实地的这些落实的，或者说有一些数据上和供需层面的一个落地的，真正能够看得到业绩跟订单的，那么大家才会更多的关注，比如像这些光通信、光芯片，因为供需这一块供给特别的这个收缩特别严重啊，然后需求下游又特别的高，才导致了这一块上游供不应求，这是摆在明面上的一个事实。然后包括这段时间的这个 PCB 也是一样，对吧？因为这个上周英伟达的这个 Rubin 架构啊的这样一个优化啊，或者说一个更新，那么对于这个 PCB 这一块的订单也好，或者说需求也好，是能够看得到的，包括存储这边涨价也是如此。但是机器人呢，大家可能最近看到的是一些IPO 的预期啊，看到的是一些事件推动的预期，但是你真正落实到这个业绩，包括是像最新的航天，它只是事件的驱动，那这些偏向于事件驱动偏概念的，它的持续性就会受到比较大的一个制约。所以说我认为现在市场大家可能需要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视野，这个视野不单单是一个 A 股层面，我们国内层面的一个视野，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有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视野，知道这些大厂在干嘛，知道哪些方向是有订单落地，哪些方向是有一些业绩确定性，与此同时有一个大的框架的时候，再去落实到盘面，再去对抗操作，这样子我觉得这种从宏观到微观的这样一个模式会更好的让大家交易上面更加的心定，也是更加的稳定。
1: 好，接下来我们就从微观操作的角度来做一些个股操作方面的互动。今天首先提问的这位朋友持有的是魔素科技000700，成本是15.69元，目前有一成仓，想问问是否还有上涨空间，什么位置可以加仓？
0: 宇树机器人的概念刚才也提到过了，是 IPO 的这么一个预期最近宇树机器人的这个 IPO 的进程还是比较超预期的，所以说有一定的这个推高。那么我觉得我们客观来看确实这段时间有强度，那么我们就根据最近的一个图形来做呗，对吧？比如说最近几天里面一直是沿着五天线往上走，那么好，你五天线不破，那么你确实可以继续的持有，继续的去操作，但是一旦说破了，那么注意一下，可能就会有滞涨的预期。为什么这个地方一定要很敏感呢？

0: 因为刚才也说过了，这种偏向于 IPO 的，就是联动啊，或者说 IPO 的消息的刺激，它毕竟没有那么快的会落实到这个业绩，它只是一个事件的驱动。像前两天还有类似于像，长兴存储、长江存储啊这些 IPO 的一些相关的影子股啊，其实都是表现了一两天之后又开始出现了一些调整，所以这一块我认为还是需要，就是客观上目前是强的，那么继续做可以，但是一旦说出现弱化破位了。那么适当的就进行快进快出。
1: 好，下面这位朋友目前持有厦门钨业600549，成本是60块钱，有6成仓，想问一下这个位置是否跌到位了，快拿不住了。
0: 我觉得空间上或许没有特别大的下跌压力空间，但是从时间上来说，这个地方，我认为还是没有完全触底，还是没有完全的盘好，这个地方还是得磨的。而且从整个走势来说。目前的一个虽然说这两天有一定的止跌啊，但是也不完全说是最终的一个低点啊，因为它最大的支撑其实还是没有完全的到啊，所以说我觉得从空间时间来说，都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磨底的这样一个过程吧，应该还没有那么快。
1: 好，下面这位朋友买入了聚辰股份688123，156的成本，目前有2成仓，感觉都是存储芯片，为什么它落后这么多？现在要不要割肉？
0: 是的，最近存储其实怎么说呢？主要还是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抱团的状态啊，就是头部的，比如说这段时间是兆易，对吧，在涨，然后其他其实都在跌，不单单是这位朋友的这只个股，而且类似于像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原先的存储里面的龙头品种，类似于像德明利啊，类似于像这个江波龙啊，这些其实走势都跟刚才那位朋友的这个存储。走势还比较类似啊，都是不断的去往下，小幅回踩或者说重心下移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这我觉得倒不是说是这是个股的问题，而是整个板块目前就是聚焦头部啊，其他是在弱势调整、弱势震荡啊这样一个范围。但你如果说拉长时间来说，那我觉得存储未来还是有进一步去涨价的这样一个预期。但是这个地方我要提一下，就是如果说要说细分的话啊，其实存储内部。也分了很多，像刚才那位朋友的这个，应该是聚辰对吧？它其实主要做的是一些配套型的一些芯片，比如说是一些 SPD 这样一些芯片。那这些芯片其实不是说特别的紧缺。那如果说大家需要去做的，大家其实知道我们在 A 股里面，或者在整个存储里面比较欠缺的现在是一些高端性的一些，就是细分，比如说像HBI 啊这些细分。那其实我们在 A 股里面其实并没有说特别。多的比较正宗的这些厂商，那其实这一块可以去找一些相关有供应链啊，或者说有一些实质性订单预期的。另外，在这个存储里面，也类似于像芯片设计，类似于像封测，其实它的这个细分有很多。我也了解到有一些类似于像它其实做的是一种内存接口芯片，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些公司。其实他们这种公司对于这个存储芯片未来涨价、跌价这个价格的这个波动。其实影响性没有很大，所以要找的这种就是有技术壁垒，但是呢，它对价格波动呢也没有很敏感，因为一旦说以后存储这个有明显的回落啊，价格有明显的回落啊，它可能会受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找的是这样的一些公司，所以细分上面呢还是需要再优化一下的，就给一个提醒或者给一个参考吧。
1: 好，最后帮这位朋友看一下全智科技300458，成本是41.7块，6成仓。今天放量冲高回落，想问问接下来是补仓呢，还是减仓呢？
0: 我觉得整体其实应该还可以啊，从中期层面来说，在慢慢的一个走好。不过短期有一些压力啊，为什么这个地方反复的冲高回落？冲高回落，是因为在今年的1月份啊，当时这个位置正好有一个高点，也是一个箱体的一个。平台震荡区啊，那这个地方是有一定的套牢盘啊，等待一定的释放的。在这一块的话，我认为趋势是延续的，但是短期这个位置有压力的情况之下呢，就会反复的震荡啊，这个我觉得也是需要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个预期在的。
1: 好，谢谢文杰，和我们一起分析市场，同时解答大家的个股问题。来关注记者报道，昨天人形机器人概念发力走高，多只个股涨停或大幅上涨。消息面上，宇树科技 IPO 将于6月1号上会，利好能否持续催化人形机器人板块的行情？投资者需要关注哪些要点？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2: 近期，宇树科技、乐聚智能、云深处等多家机器人厂商都在冲刺 IPO。 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认为，随着国产机器人公司整体加速资本化，相关

0: 产业链的朋友圈公司也有望从中受益。
1: 我们要关注的是语数相关的一些核心供应厂商，包括但不限于附加值比较高的一些滚珠四杠、核心的无刷电机，还有减速器之类的一些核心元器件，也包括传感器件，这些可能都是我们接下来要重点关注的新方向。
0: 整体来看，人形机器人板块已从概念炒作转向业绩兑现和量产预期的实质推动。张成分析，要理性认识从预期到业绩兑现仍需较长时间。
1: 宇树科技虽然这几年业绩大增，但是目前的营收还是处在行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分配到各产业来说呢，能够带来一定的增量发展。但是呢，过去主要是以工业机器配件和汽车配件作为主要业务的一些企业来说呢，带来增量和增速相对是有限的。
0: 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也提醒，资本化的加速对刺激板块进一步上涨的空间相对有限。
2: 宇树科技 IPO 提出啊，市场早就消化。同时，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发展进程现在距离大规模的生活应用和工业应用，我觉得条件尚不成熟。目前一些科技类的板块都累积了过大的涨幅，那么仅凭宇树的 IPO 上会形成的推升力，我认为是不大的。
0: 对于人形机器人板块的后续走势，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还需要持续跟踪多方面因素。
3: 核心是要看资本进程、量产落地、技术突破和政策订单四大催化。那时间节点上，6月1日宇树科技 IPO 上会，下半年特斯拉 Optimus 呢量产产能落地，年底订单集中释放，是贯穿前年三大关键窗口。
0: 目前特斯拉链和宇树链都备受市场关注。邢星分析，当前资金呈现特斯拉链打底、宇树链爆发力更强的分化格局。
3: 特斯拉链呢是属于行业风向标，产业链标的多，机构持仓重，稳定性强，是长线资金底仓首选。而宇树链呢是背靠国产龙头 IPO 红利，低价矩阵智能大模型、海外场景落地多重题材。短期游资和题材资金是关注度更高，弹性远超特斯拉链。随着宇树 IPO 推进，国产机器人告别了单纯跟随特斯拉映射，进入独立定价阶段，后续会形成共振轮动、交替走强的格局。
0: 张刚提醒，参考此前在港股上市的人形机器人企业优必选，投资者要注意估值过高可能带来的风险。
2: 公司基本面没问题，但是二级市场过高的这个股价形成之后呢，投资风险仍然存在，还有观察企业的业绩状况，对于板块的操作呢，我觉得尚需冷静看待。

0: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13点财经态度，聚焦国产存储双雄冲刺 IPO 板块的周期和机会怎么看。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电子化学品芯片制造的隐形基石第三集，电子特器芯片制造的维生素。
0: 15点35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人工智能如何带动产业链共舞。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王强、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建涛，监制子亮，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如何保障超过2.5亿新市民享受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多部门作出回应。国家能源局发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和能源行业双向融合发展。经济之声系列报道《算力网：看不见的新基建》，今天请听《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算力网怎样改变你我生活》。入境流量变消费增量，多地离境退税销售额显著增长。美国航空航天局公布月球基地建设路线图。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日益临近，巴西零售市场消费热情高涨。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99点，下跌1.11%，深证成指15809点，下跌0.42%，创业板指数上涨0.7%，报4071点。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5381点，下跌0.85%，恒生国企指数8489点，下跌1.12%。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5681点，上涨0.08%，韩国综合指数8443点，上涨4.92%。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下浏览最新资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从三大门类来看，一至四月份采矿业、制造业分别增长26.0%和20.4%，较一至三月份分别加快9.8个和1.3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1.9%，降幅较一至三月份收窄1.3个百分点。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今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

0: 海丰之心将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 换流站长85.5米， 宽82.5米， 高44米， 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 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 重达25000吨， 是世界首个正负500千伏 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 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 肯利10-2油田群17开发项目全面投产， 油田原油日产量超过2800吨， 为全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渤海油田持续稳产上产提供重要支撑保障。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等6个方面的重点内容、重点任务。昨天，国新办召开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实施意见进行了解读。来听报道。
1: 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人， 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1.7亿人。 不少新市民到城市打拼，一开始最先面临的就是住房压力。对此，实施意见对扩大公租房的保障范围做出了专门部署。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徐亮，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
2: 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 通过15配租、货币补贴等方式 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对于异地就医问题，国家医保局表示，目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各类参保人群、各类就医场景，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
1: 90%以上。
3: 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蒋成佳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的范围，进一步呢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推动实现更多的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1: 而对于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方面将继续加强学位供给，让随迁子女有学上；另一方面要简化流程，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不断满足随迁子女入学更便捷、上好学的需求。
4: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进一步提高教育资源统筹利用水平，挖掘学位供给潜力，逐步提升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目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仍需拓展，质量还需提升。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的重点领域，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仍然突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配套政策还有待完善，适应人口流动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还不健全。
5: 对此，实施意见提出，要推进公共服务随人走，让流动人口能够接续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实施意见的明确，当常住地发生变化时，在前一个城市的居住年限，可以在当前所在城市以一定的方式累计或折算，从而呢继续享有公共服务，推动数据 跨区域共享，实现异地事项一站式网上办理，优化高频事项跨地区协作办理流程，提高办理的效率。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昨天举行，
0: 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了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 推动人工智能和能源行业双向融合发展。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6: 国家能源局表示， 51个高价值场景将为人工智能与能源的深度融合提供清晰、可落地的实践指引，聚焦能源企业最迫切的发展需求、行业共性难题和实际应用短板，通过精准凝练场景，避免技术空转，覆盖电网、新能源、能源新业态等关键领域，形成首批示范样本，加速AI技术在能源行业的规模化应用。
2: 通过面向全社会发榜，以试点带动攻关，以应用促进落地，以示范扩大成效。
3: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4: 将以51个场景为重点开展融合试点，推动人工智能在能源核心业务场景的示范应用。不论我们企业大小，不论我们企业性质，我们都欢迎大家联合申报，协同实施。那么在这方面，能源央企要发挥好领头羊作用，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主动开放高价值应用场景。
0: 算力通俗来讲就是对数据的处理能力，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时刻影响着你我的生活。从居家生活到医疗保健，再到职场办公和购物消费，可以说算力早已经无处不在。而算力网就是把全国的算力资源统筹调度，像国家电网一样，让算力可以像用水用电一样随取随用。经济之声系列报道《算力网看不见的新基建》，今天请听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算力网怎样改变你我的生活。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6: 手机端的大模型应用，现在你用 AI 修图生成视频呢，有时候需要等几秒甚至转圈圈，因为算力呢可能在千里之外。算力网建成之后，一毫秒时间圈覆盖城市，你点一下结果瞬间出来，就像本地操作一样流畅。还有智能座舱，你开车的时候说一声帮我规划一条沿途有充电桩并且风景好的路线，那么车机呢就在半秒内呢能够调取地图、充电桩状态、实时路况甚至网友点评，在云边协同算力下来完。你不会意识到算力网的存在，但是呢，会感觉这车真聪明。
7: 不少人可能觉得算力网离自己的生活很远，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看来，这种感受很正常。它就和早年电网、移动互联网刚刚普及的时候一样，我们日常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已经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大众的生活方式。算力网正在复刻这样的发展轨迹。
6: 未来两到三年的话，普通人会感受到智能服务呢，就像空气一样，随时在线，几乎免费。
7: 看似无形的算力，如今已经深度渗透千行百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透露，最新研究测算数据显示，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473个中类中，算力经济占比达到 14%， 行业渗透率超过 68%。
8: 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已支撑研发15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赋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赋能低空经济、智能驾驶、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
7: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赋能产业转型、改善民生福祉、强化社会治理、激发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产业提质增效，还能惠及民生服务，激发全社会创新能力。郭明军举例说，
8: 比如在智慧医疗方面，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异地联合训练，降低了诊疗成本，显著提升医疗影像分析的精度和效率。智慧教育方面，实现高效分散算力分布式组网，促进高效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和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共享。智慧交通方面，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创新应用，助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望。面向中小企业、科研机构，通过搭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能够显著降低中小企业用算成本和门槛，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7: 如今国内部分城市已经率先落地一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诸多曾经难以实现的数字服务已经从构想变为现实。朱克利举例说，
6: 那么一毫秒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人眨眼睛的话要100毫秒，超低时延。核心突破呢，就是让远程手感成为可能，智慧医疗里的远程手术。过去呢，远程会诊呢只能在通过看片呢、提建议啊，手术刀呢是不能够远程的，因为网络时延超过10毫秒，那么医生的操作跟实际刀头呢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偏差，容易出危险。那么有了一毫秒的算网了，主刀医生呢即便在北京手术机器人，比如在雄安，他的动作同步也能达到毫秒级，实现感觉就像亲手在做的一个效果。去年呢已经有基于 5G 和边缘计算的远程手术的案例，算力网呢能够让它呢变成一个常规操作。
0: 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的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变为消费增量， 自去年离境退税 1.0 政策出台以后，上海发布了3年行动方案，提出扩网点、增品类、促便利、优环境等多项举措，打造离境退税标杆城市。过去的一年，上海入境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报道。
9: 我现在是在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一个商场的离境退税点。那么就在刚刚呢，我们也碰到很多的外国消费者前来办理退税。从去年4月27日以来，我国的起退点从500元正式下调到了200元，这意味着更多的小额商品进入了退税的范畴。新政实施一年以来，我们看到外国消费者购买的商品更加的多元，他们退税的渠道也更加的丰富。
10: I bought like snacks.
11: 韩国消费者，我买了一些中式的小吃和服饰，这里的退税系统非常便捷。我在这里楼下买了些衣服，就可以直接在这里退税，我觉得很简单也很方便。俄罗斯消费者，我今天买了一个乌龙茶套装给父母，并且使用了你好 China App 进行支付。我从俄罗斯来中国之前在网上查过，这是在中国旅行最方便的方式，基本上可以通过在线点击应用程序来完成退税。
12: 去年4月，商务部等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被看作优化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通过放宽退税商店备案条件、下调起退点至200元、提高现金退税限额等组合权，极大地激活了入境消费市场。
11: 第一百货商业中心营运管理部副经理乔慧君，
13: 从500元的门槛降到200元，整个激活了一个小额的消费。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发现有很多的顾客更加偏爱我们的运动类服饰跟鞋类。今年1季度的开单量已经突破了5000笔，大概增长了4倍。
12: 数据显示，从去年5月至今年4月，上海全市开具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申请单数量同比增长了14.7倍，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9.7倍，新增离境退税商店超过1200家。
0: 深圳是全国离境退税口岸数量最多的城市，比如福田口岸、深圳湾口岸，都因为具备成熟的城市公共交通网络和丰富的商圈商业配套，成为旅客出入境的重要选择。除了口岸资源优势，深圳的入境消费都有哪些亮点呢？
14: 这里是深圳华强北一家无人机销售门店，非周末时间，店内依旧人头攒动，其中有不少境外游客的身影。记者看到，境外游客下单后，销售人员会提供一站式服务，协助他们快速办理离境退税手续。
11: 香港游客
15: 办那个退税的手续都很全面的，很方便。
14: 除了便捷的退税体验，退税场景也更加多元。深圳在6大口岸布局离境退税点，涵盖海陆空全类型口岸，离境退税口岸数量全国最多。除了市内超2500家退税商店外，深圳还设立了展会即买即退专区，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实现核心商圈、景区、交通枢纽全覆盖。今年3月，深圳还全面上线了离境退税退付自助机，旅客购物开单后，可就近选择通过自助机办理退付流程，3分钟内即可办结。
11: 深圳市税务局第25分局综合业务科副科长梁义燕，
16: 排名前3的商品是消费电子，包括手机、无人机等，还有服装和珠宝首饰。其中，我们国货的商品退税申请占总退税笔数的超过了70%。
14: 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深圳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激增145%，即买即退商品销售额与退税额同比增长1.11倍。深圳税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探索电商退税新模式，铺设更多自助退税设备，增加退税到账渠道，让更多的深圳制造和国货潮品加入退税清单。
17: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再来关注中东局势。近期美伊双方都表示谈判已经取得进展，然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5月25号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 当地时间5月2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在声明中，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以及停火协议的侵略行径，并认为美国政府应当对这些

0: 侵略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军事冲突的反复也令市场情绪极为敏感。26号，美油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89美元，跌幅为2.81%。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上涨3.58%，收于每桶99.58美元。据韩国媒体25号报道，受到中东战事带来的能源供应短缺影响，韩国油价上涨，新能源汽车的登记量显著增长。总台记者报道。
1: 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韩国混合动力车登记量达273万辆，同比增长24.2%。纯电车的登记量增长同样强劲，同比增长近40%，首次突破100万辆大关，达到102万辆。这意味着韩国正式迈入了电动汽车登记量超100万辆的时代。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燃油车的市场份额持续萎缩，其中汽油车登记量较去年同期微降0.4%，为1238万辆，柴油车登记量则下降了5.5%，至844万辆。在韩国，混合动力车属于广义的新能源车范畴。作为韩国汽车行业的代表性组织，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表示，新能源车登记量的增长表明韩国正加速向环保型汽车转型，持续的高油价正重塑消费者的购车需求。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韩国国内混合动力车的销量首次突破10万辆，纯电车销量超过5.6万辆。
0: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6号公布月球基地建设路线图。根据这一路线图，美国将分3个阶段推进月球基地建设。第一阶段将持续至2029年，重点开展机器人探测和关键技术验证。第二阶段为2029年至2032年，将部署早期驻留设施以及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第三阶段为2032年及以后，目标是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逐步开展月球资源利用和常态化科研活动。当地时间5月26号，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继续遭遇异常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表示，两地当天均再次刷新有记录以来5月单日高温记录。受到持续高温天气影响，部分地区铁路运输出现延误和停运。英国铁路部门解释称，高温天气会导致高架电缆受热膨胀并下垂，为避免设备受损，列车必须减速运行。同时，钢轨在高温之下也会膨胀变形，增加列车晚点和停运风险。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临近，全球足球爱好者热情高涨。在巴西，世界杯的气氛越来越浓，当地的零售业开始出现消费升温的迹象。巴西全国零售管理者联合会和巴西信贷保护服务机构共同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巴西约60%的消费者打算在世界杯期间享受购物或享受服务。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2: 调查结果显示，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在巴西最受欢迎的消费品将是无酒精饮料、零食、烧烤肉类和啤酒。此外，61%的消费者计划购买世界杯官方或主题 T 恤，以及旗帜、喇叭等制造氛围的商品。巴西全国零售管理者联合会的数据显示，世界杯期间，烧烤食材和零食将是巴西国内消费者采购的首选。圣保罗超市协会预计，如果巴西队一路挺进决赛，超市行业的营收增长将达到6%至8.5%。一个巴西本土头部连锁零售与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5月18号，巴西足协公布世界杯大名单后的2天内，巴西国家队正版球衣搜索量较前一周同期飙升340%。商家预计，本届世界杯期间整体营收较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有望实现翻番。餐饮方面，巴西酒吧和餐厅协会的数据显示，2022年世界杯开赛首周，行业营收就增长了约30%。业内人士普遍预期，到美加墨世界杯能超越这一成绩。
0: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3: 据路透社报道，瑞典政府26号宣布，为减轻民众生活负担，将从2026年7月1号起临时实施公共交通月票半价政策，持续至下半年。

0: 结束。这项措施预计耗资65亿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47亿元，被视为9月议会大选前的惠民政策。报道指出，为应对中东局势带来的冲击，瑞典政府近期已推出一系列政策，包括临时下调燃油税，向居民退还电费，以及为航空企业提供扶持。据英国天空新闻台26号报道，英国一磅电母公司戈登兄弟即将与轻奢箱包品牌莱德利达成收购协议。知情人士透露，莱德利计划通过预打包破产程序出售其品牌及相关知识产权资产。不过，这笔交易预计不会包含莱德利现有的零售业务，这意味着该品牌可能面临裁员。目前受影响的员工规模尚不明确。截至报道发布时，戈登兄弟和莱德利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预打包破产程序是一种在企业正式申请破产保护前，先与主要债权人协商并达成重组计划的特殊破产重整模式。英国石油公司董事会26号宣布了一项重大人事变动，经过全体董事一致表决，马尼福尔德从即日起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及董事职务。董事会表示，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受到了关于公司治理规范、履职监督以及个人行为等方面的多项重大问题反馈，这些反馈涉及的关键事项被认为不可接受。与此同时，董事会已任命伊恩·泰勒为临时董事长，任命立即生效。公司接下来将正式启动新任董事长的遴选程序。据了解，马尼福尔德是在2025年10月才开始担任公司董事长一职的，上任仅约7个月时间。据 CNBC 报道，美国制药巨头李莱公司26号宣布，已与三家公司达成收购协议，交易总额最高可达近40亿美元现金，旨在拓展其在传染病领域的研发业务。具体来看，三家公司的核心候选药物分别涉及预防成人带状疱疹的疫苗、抗菌疫苗研发以及体内纳米颗粒技术。据悉，上述三家企业的相关候选药物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得任何监管机构批准。
1: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2: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99点，下跌1.11%；深证成指15809点，下跌0.42%；创业板指数上涨0.7%，报4071点。下面连线西南证券张刚。张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2: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3: 今天上午 A 股市场出现调整，像上证指数以及科创综指呢，跌幅相对比较大，跌幅都超过1%，北证50跌幅超过2%，但是创业板指呢，在中午时段还是以上涨报收。从整个上涨和下跌股票家数上来看呢，那么下跌的股票家数呢，占到了这个差不多80%多啊，上涨的是占到10%多的这个比例。对比整个亚太地区市场呢，也呈现出分化的特点。日韩股市是上涨的，而且日韩股市的主要指数都创历史新高。但是呢，像这个印度股市以及中国香港股市呢，都是出现下跌。特别是中国香港恒生国企指数呢，跌幅超过了1%。A 股方面呢，和前几个交易日火力主要集中在这个科技股相对比来看呢，在周三上午呢。表现较强的一些行业呢，有了一些这个分化。科技股当中的电子和通讯表现还是相对比较强，但是传统产业当中的煤炭和电力，以及高技术制造业的电力设备，还有包括像高股息类的银行，处于这个涨跌幅居前的位置。而表现比较差的行业呢，主要是在周二，处于涨幅居前位置的这些原材料行业，像有色、钢铁。化工、建材，都处于这个跌幅居前的位置。另外，像石油石化、房地产，表现也不佳。不过，需要提示投资者注意的是呢，那么原材料行业当中呢，有色行业实际上，在今天上午公布的工业企业六月数据当中的话呢，它的这个整体的有色行业的这个净利润同比增幅呢，高达117%，就是一至四月份这个数据啊。那么整个工业企业利润的这个一至四月份同比增幅呢，是达到了18.2%，这要比这个一至三月份的 15.8 呢是有明显的加快。另外四月份单月的工业企业利润呢同比增长 24.7%， 此前三月份单月呢工业企业利润增长是 15.8%， 都呈现出来工业企业利润增幅扩大的现象。那么这对于整体市场的利好效应有望逐步的显现。另外除了有色以外呢，像电子材料、化纤、工业自动化设备整体的这个行业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幅同样也是比较高的。
2: 好，感谢西南证券张刚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赵薇，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天天315。

0: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我们总说农耕文明历史悠久，那游牧文明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2: 游牧文明比农耕文明晚出现了好几千年，这是目前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它是从早期农牧混合社会中逐渐分离出来的。
1: 好好的混合生产模式为什么会分化出专门的游牧群体？
2: 一方面是欧亚草原长期干旱化的气候变化，另一方面是马的驯化和骑乘技术的普及，让远距离管理大规模畜群成为了可能。
1: 想知道马的驯化如何改写了草原文明的走向吗？2026年5月31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秘

0: 近618促销季，不少商家打出了大促价宝的宣传语。有消费者反映，半个月前花费1900多元网购迪卡侬旗舰店的一款椭圆机，商家宣称价宝到7月6号，可消费者购买一周之后就看到这款商品降价到1800多元。他向商家提出价宝，对方回应这是平台搞的优惠活动，和商家无关，所以无法退差价。平台方面则表示，目前不能确认是否符合价保条件，需要进一步核查。618年终大促前夕，多地消协组织陆续发布消费提示，帮助消费者明辨信息，避免陷阱，实现安心购物。天天315本期聚焦，商家宣称价保到7月6号，为何一周之后降价却拒绝退差价？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秉文。一年一度的618已经拉开帷幕，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今年消费者的状态，清醒的期待或许最为贴切。对于不少商家打出的全网好价大促价保的宣传语，消费者们开始仔细研究。李先生看中了迪卡侬旗舰店销售的一款椭圆机，当时售价是1900多元，商品页面有醒目的绿色字体提示这款椭圆机可以大促价保。李先生特意点开了这四个小字，看到下一集页面又有红色字体提示价保至2026年7月6号20:59有效。虽然复杂的价保规则让李先生一头雾水，但是在他看来，这件商品在618期间都符合价保条件，就放心下单了。
1: 5月16号在这个迪卡侬旗舰店买了一个椭圆机，当时售价是实付是1960。

0: 10.9元。商品这个页面上写的就是这个大促保价这四个字，点进去之后显示是大促保价至2026年7月6号23.59元有效，然后底下也没说是什么优惠它保什么优惠不保，旁边有一个特别特别灰色的问号，点这个问号以后它能进入一个叫规则中心的地方，哎，然后就是这个保价服务这个标准了，下面有这个保价金额的计算方式，保价金额等于用户下单时的基准价减去申请保价时预估价，再减去这个保价系统已经返还的金额，然后上面就是这个基准价怎么计算，然后申请时的预估价怎么计算，这里面是包括这个优惠的呀，在底下有一个特殊场景除外啊，然后说有的优惠不支持，但是这也没说什么优惠支持什么优惠不支持啊。
1: 让李先生没想到的是，购买一周以后，他就看到这款椭圆机的价格降价到了1800多元。他向商家客服提出价保，对方却说这是平台搞的优惠活动，和商家无关，所以无法退差价。李先生对此不能理解，所谓价保，难道不是消费者看到的价格比买的时候便宜就能退差价吗？对方给他发来了一个复杂的计算公式，显示可退差价为零。
0: 在这个5月22号的时候，这个商品它就降价了。按照这个客服的说法，下了一个没付款的这个订单，当时要实付价应该是1879.91元。我就申请这个保价嘛，在这个客服页面有一个保价，它算不出来差价呀。然后联系人工客服也是算不出来，联系这个店家也是算不出来。
2: 为什么算不出来？是不是应该你实付的价格减去他目前的价格？
0: 对对对，正常理解都是这样嘛。就是这个客服回复是给了一个计算的页面，算出来全都是零。哦，他这个差价计算结果是一个2239.9元，就是两次计算都是这个结果。他这商品是否降价由系统自动计算，因红包含消费券部分限量发放的品类券。括号如美妆券、百亿补贴券、天猫积分、淘金币抵扣、限时限量补贴、秒杀和赠品等带来的降价不在保价范围内。我不知道啊，我下单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机会了解到这些啊。
1: 李先生反复和商家客服沟通，他还向平台在线客服反映了相关情况，但是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及时解决。
0: 搞不太懂啊，因为我下单的时候，我这个如果不能保价了，跟我说一声啊，对不？我可以等到6/18，马上6/18了嘛，大促保价至7月6号呢，这不就包括6/18了吗？都是在线跟他聊，他就是那几句话，翻来覆去就是像是一个按钮，一点就发出来了，一点就那样，自动的那种。
1: 为什么李先生看到自己买贵了却不能价保呢？什么样的条件才符合平台的价保条件？记者拨打平台客服部门电话，工作人员表示，价格下降究竟是平台优惠活动还是商家降价，是由系统判定的，消费者需要致电商家客服在后台进行核实。
3: 商品如果有价保的一个服务的话呢，就是您购买的这个期间内，如果商品产生了一个降价，是可以帮您就是把这个差价给退掉的。但是如果平台的一个优惠或者是消费券这些产生的话呢，是不在价保服务范围内的。就是因为它每个阶段的消费券它不同，或者给的优惠不同，就比如一些因为平台的消费券类目是比较多的，像是因为最近可能是6/18大促，然后消费券发的比较多，还有一些就是说是官方立减的，或者是您浏览页面它限时给的。
2: 那这种情况就是不是商家自己降价这个商品的，享受不了保价，对吧？
3: 是的，需要您找到订单，然后再同交购物车。如果发现了这个商品是有降价的话，是可以直接申请的。就是如果有价保服务的这些订单，可以直接在价保中心里进行申请价保。
2: 那我怎么判断它不是消费券，就是这个商品降价了？
3: 这个是系统来判定的。
2: 那我怎么能看出来系统给我判定它降价了呢？
3: 您可以联系我们给您从后台核实呀。
1: 2026年6/18前瞻调研报告显示，高达90.2%的消费者依然对6/18抱有期待，其中66.2%的人非常期待。6/18作为囤货、买好物、抢低价的核心节点，地位并没有动摇。然而，另外一组数据却截然不同，72.7%的消费者表示，消费心态比往年更加理性、更加。

0: 商品本身就是这个价格，比如说你现在买的是168，到那个天，其实它这个商品的还是168，它的本价只不过是平台它给了优惠券，那你自己还有你自己去用的那些淘金币啊，跟商家是没关系的，平台搞的活动大促，它保的是什么价？比如说你买的时候这件衣服原价就是1000，然后现在变成900块钱了，那它得补我100块钱，是这个意思。
1: 我618，可能就会买点我沐浴露啊什么的，比如说家里什么东西少一点，再说我添一点，没有的话就不买了呀。
2: 2026年618年中大促期间 ，AI 推荐直播间抢购，官方立减，玩法不少，套路也不少。为帮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避免落入陷阱，广州、深圳、珠海、汕头等12个地市消费者组织联合发布消费提示，呼吁消费者理性对待促销，避开套路，安心购物。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副主任罗瑞云说，今年618大促期间，消费者需要注意识别 AI 图片、视频等广告内容，还需要留心优惠的隐藏条件，避免产生消费纠纷。
3: 有些商家用 AI 生成假图片、假视频，甚至伪造名人代言，消费者购物时要留意有没有 AI 生成标识，看看图片细节有没有变形，人物动作是否僵硬，多参考实拍视频和真实的用户评价，别被 AI 制造爆款带偏了。优惠虽好，小心隐藏条件。今年的618玩法虽然简单了，比如官方立减、一键直降，但要注意几个坑。第一，立减之后可能不能再叠加店铺券或者平台红包。第二，立减只限特定款式，同个链接下不同颜色、尺码可能不参与。第三，页面标的价格不一定是到手价哦，要以结算页面为准。第四，如果是预售，一定要看清楚定金、尾款的规则，别白白损失了钱哦。
4: 你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5: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4: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 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6: 网络质量还是不行啊！
7: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8: 这手机给退了，
7: 这手机是假的。啊、
9: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0: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0: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9: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0: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9: 天天315
10: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2: 临近618促销季，不少商家打出了大促价保的宣传语，有消费者反映，半个月前花费1900多元网购迪卡侬旗舰店的一款椭圆机，商家宣称价保到7月6号，可消费者购买一周之后就看到这款商品降价到1800多元，他向商家提出价保，对方回应这是平台搞的优惠活动，和商家无关，所以无法退差价。平台方面则表示，目前不能确认是否符合价保条件，需要进一步核查。618年中大促前夕，多地消协组织陆续发布消费提示，帮助消费者明辨信息，避免陷阱， 实现安心购。

0: 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商家宣称价保到7月6号，为何一周之后降价却拒绝退差价？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我是秉文。下面请出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跟我们一起讨论相关的话题。胡律师你好。
1: 秉文好，大伙儿好。
0: 回到今天案例啊，这个消费者还是挺谨慎的，看到商家打出大促价保这样的旗号，他仔细点开了商品页面的四个提示的文字哈，这具体提示到这个价保的有效期是2026年7月6号的23:59有效。然而呢，当消费者发现这款商品的价格低于自己支付的金额要求退差价的时候，却被告知商家没有降价，是平台的优惠活动导致了价格的下降，这种情况是不符合价保条件的。哎，胡刚律师，您觉得这对消费者公平吗？平台设置的这样的一个价保条件到底是不是合理啊？
1: 那么本案主要涉及到相关的价格保证的这种具体的情形，那么适用的法律主要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和价格法。那么首先我们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叫做平台价保能不能排除平台优惠条款的效力。那么本身来说，如果是价保的这种条款的约定排除了平台优惠导致的降价的情形，那么对消费者来说，特别是本案中的消费者来说，应该说是显示公平的。因为平台设置的未来设置的条件的合理性是存疑的，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说，他是希望获得最终的价格的优惠，或者说明确的价格的保证，比如说不降价或者说不涨价，然后类似的这种价格在某个特定时段的相对的稳定性或者固定性。那么也就是说，对于消费者来说，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的经营者他们是利益共同体，他们一起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所以消费者看到的有关的约定应该是两个经营者共同做出的，而不能单独的割裂开来，否则对消费者是不公平的。这里面我想说一下一个老话题，有一段时间有一种说法甚嚣尘上，所谓政府管平台，平台管用户，用户又包括消费者和平台内的经营者。那么这些年来对于平台反垄断应该说是越来越深入，平台的合法合规性也在不断的提高，但是每到促销季节总是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的经营者确实需要深刻的醒思来

0: 向上向善，向我们消费者提供货真价实、具有很高性价比的这种产品或者服务。回到本案，那么平台通过设置排除平台优惠这种条件，那么实际上是架空了价格承诺的核心的价值，也就是说大促价保最终落空。同时这样的话，而且它这种对消费者有显著影响的相应的条款并没有显著位置明示，那么事实上是违背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明确规定的经营者应当真实全面如实披露的义务。相应的相关的部门规章或者是规范性文件，比如说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那么是上位法，是价格法，也明确禁止经营者采用弱化标识不利于价格条件的方式实施价格欺诈。当然相对应的消保法第八条赋予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这一系列都要求经营者，无论是平台经营者还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对交易条件，尤其是对消费者不利的那些条件，要显著的方式提示，不能再搞所谓的大字吸金、小字免责或者小字避责这种错误的套路。同时我们也强烈的建议，在电子商务领域应该强制性的规定，相关的经营者，无论是平台内经营者还是平台经营者，应当强制披露，比如说过去60天或者90天的该特定商品价格的变动情况，这样的话消费者才能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而不要再让消费者成为专家，去再利用第三方的所谓的软件啊，历史成交价格的软件，这种软件本身可能价格也不是，数据可能也是不真实的，所以这样的话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主持人，
1: 关于618期间哈，有关价格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的损害，这方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商家是先提价后来降价的，这种情况对消费者哪些权益造成侵害？如果消费者遭遇这样的消费圈套，应该搜集怎样的证据，如何去维权呢？
0: 因为如果确实存在这种先提价后降价的情况，那么首先依据消保法，显然是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同时也违反了价格法的有关规定，也就是说他利用了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进行交易。这两种情况分别那么是一种价格欺诈，同时对于消费者来说也可能构成消费欺诈。同时刚才提到的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也明确，经营者没有合理理由不得在折价降价前临时显著提高标识价格并作为减价折价的基准依据。我们说句最朴实的话，我们以前都传统的中国商人强调童叟无欺，那么现在这些超级平台包括平台内的经营者，至少应当向我们的古代的商业先贤学习落实这些童叟无欺的基本的商业的伦理，把价格真实性落到实处。主持人，
1: 618大促已经拉开序幕了，我们看到多地消协联合发布了消费提示，今年618大促期间，消费者需要注意识别 AI 生成的图片啊、视频啊等这样的广告内容，还需要留心优惠的隐藏条件，避免产生消费纠纷。那胡律师，就您的观察啊，今年的618促销季消费环境有哪些变化值得我们消费者去注意呢？
0: 确实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虽然现在还没有进入6月，但是我们有关的消费者保护组织也联合起来提前发布消费提示，那么这也是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所规定的我们消费者保护组织的法定的职责，因为它只有提供更多的信息就能帮助消费者明辨真伪，避免陷阱，来实现一个按需的消费。那么首先我们还是强调，虽然说是有一个促销的活动，但本质还是期待我们消费者按需购买啊，避免因为这种便宜或者是被所谓的种草笔记，就本质是广告的这些内容所误导，也就是说提前制定相关的清单，多平台比价，按需购买，同时警惕商家的价格。

0: 格的欺诈行为。第二呢，就是对于优惠的情况，那么我们一定要仔细的阅读相关的价格优惠的条件，或者说是对我们消费者促销的那些情况，那么一定要计算清楚最终的到手价。这里面还再次呼吁我们相关的经营者，无论是平台经营者还是平台内的经营者，不要再搞那些复杂的游戏，应当清晰明了的提出优惠的价格。我个人非常推崇欧美的一些折价方式，很简单，直接打八折，直接打七折，打五折，这样简单明了，为什么要搞那么复杂的这种数字游戏呢？那么第三呢，就是对于有关的跨境的网购，那么要注意相关的技术标准，安全的问题不可小视。当然现在时髦的 AI 或者说是直播间的这些技术的应用，那么我们要明白这本质是构成一种广告或者是宣传行为，那么对它的这种情况还是要理性的消费，特别是要警惕 AI 生成的虚假商品图、合成代言的视频或者是虚假的现场这种销售的背景，它实际上后面是个绿幕，那么来嵌套，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来做背景，所谓给人感觉是在厂房、车间、田间来进行直播，这些我们都需要清晰明辨的，清晰而明辨。最终我们如果确认购物以后，那么要尽快的查验，对于相关的比较重要的物品，特别是那种容易碎的贵重的物品，要及时的录制开箱的视频，这样的话有些问题可以直接的拒收，同时对于整个的消费的环节，那么可以通过录屏截图等方式来保存好相关的证据。最终最后一点是要警惕618大促可能伴随的电信网络诈骗行为，保护好我们每个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主持人，
1: 好，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提醒各位，如果您想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跟您取得联系。天天315也在央视频开通了消费纠纷爆料页面，您如果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维护公平公正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主持人秉文代表编辑赵薇，监制王涛，感谢您的收听。天天315每周六12点至13点的节目也已经登录了央视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天天315。另外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2: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1: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2: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北京时间的13:01，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午后 A 股市场再次开盘运行，我们来关注最新点位。今天市场小幅高开之后啊，在10:30之后有明显的回落走势。截止到目前呢，沪综指仍然在低位运行，4101.87点，下跌了43.50点，跌1.06%，成交金额9513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目前运行在15824.68点，下跌了54.13点，跌0.34%，成交金额11599亿元。此外呢，北证50指数呢目前是1256.57点，下跌了27.70点，跌2.15%，成交金额152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

0: 金额21310亿元。而个股层面的话呢，截止到目前呢，市场仍然是一个普跌的格局，上涨家数呢只有811家，平盘家数55家，下跌家数呢达到了4652家。而从行业轮动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今天的主题行业目前只有6个是红盘运行的，分别是电工电网、煤炭、电力、能源设备、半导体和电脑硬件。而今天的回调居前的主题行业呢，分别是贵金属、林木、工程机械、化纤、海运、互联网和摩托车。那在稍后的13:15左右呢，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将和大家继续跟踪资本市场的最新变化，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0: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近期国产存储两大龙头长兴科技和长江存储加速冲刺 IPO。 长兴科技今天迎来科创板 IPO 上会审议，计划募资295亿元。长江存储日前启动 IPO 辅导。值得关注的是，存储双雄的背后站着同一批银行系资本，股东名单中出现多家国有银行旗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也就是 AIC， 同时呢，还有多家券商直接或间接持股这两家公司。最近几个交易日，兆易创新作为长兴科技 DRAM 产品的核心采购方之一，盘中面临多空资金的激烈博弈。而与此同时，兆易创新、TCL 科技、合肥城建等多家公司纷纷公告与长兴科技无直接关联，或者投资占比较小。
1: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国产存储双雄冲刺 IPO， 板块的周期和机会如何看待？以下让我们有请杭州朗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张总您好。
2: 哎，你好王超。
0: 存储双雄呢，赶在2026年这一时间窗口啊，先后冲刺 IPO， 背后有怎样的考量？两者在技术路线、客户群体等方面有什么样的异同？
2: 好的。长兴和长江两大存储企业啊，今年同时冲刺这个 IPO 呢，主要有几个考量啊。第一个，首先是这个战略储战略这个产业战略上啊，产业战略上很清楚啊，因为全球存储行业长期是被海外几大巨头垄断啊，所以这个建立自主可控的这样一个国产化的供应链啊，是一个国家级的战略，所以政策上非常支持啊，这是一个主要的因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随着这个 AI 浪潮的这样一个到来啊，我们看到这个存储行业出现了极大的这样一个供需缺口啊，景气周期啊显著的拉长啊，这个同时呢，企业的这个盈利能力也显著的提升，这有利于登陆这个资本市场，这可以说是一个行业周期所带来的这么一个机会。第三个呢，就是本身两大存储的这个扩产和这个技术迭代升级的需求也是十分强烈的啊。那么通过 IPO 上市融资呢，可以说正好呢，国家战略支持行业周期啊，也配合，同时呢，它自身也正在处在一个扩展周期当中啊，可以说多重因素啊，这个综合考量吧目前的上市可以说是正当其时啊。那么这两个企业的区别呢，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啊，长兴呢，它主要以 DRAM 为主啊 ，DRAM 呢，它是一种动态随机存储器。啊，它这个说通俗一点就是内存啊，就是主要用于临时的保存数据啊，一旦断电的话就会丢失数据啊，它主要服务于这个比如说服务器的高速运算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使用的场景主要是在各类的服务器啊，包括 AI 服务器，还有个人电脑、手机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工业场景啊，都会用到。而长江存储呢，它主要是 NAND 内存啊，它叫闪存啊，就属于一种存储硬盘。那么这种存储呢，它断电以后它也是能保存数据的，主要用在一些大容量的这个存储的这么一个场景。用户群体呢，主要是包括像数据中心的一些

0: 企业级 SSD 啊，还有云厂商、个人电脑、手机 U 盘，还包括这个物联网等等啊，它的场景可以说更为广泛啊，需要用了大容量存储的这样一个这个场景，所以他们的产品啊和客户的这样一个群体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嗯，王总。
1: 嗯。那这个 DRAM 和 NAND 两条赛道齐头并进，会给 A 股存储产业链带来比价跟涨的效应更多呢，还是资金分流的压力更大呢？
0: 嗯，他们的上市对于这个存储产业链上企业来讲呢，我觉得在上市之前啊，肯定会带来一个比价效应啊，因为这个他们的上市啊本身啊这个战略地位比较重要，稀缺性也比较强，而且是对标海外的巨头。啊，所以它对他们的市值的这样一个提升，也会同样的啊提升这个相关产业链上其他公司的一些市值的预期，但是如果上市以后呢，我觉得初期来看，因为它的体量比较大啊，也必然会分流一部分市场的资金啊，所以对于一些概念型的公司呢，它会影响比较大啊，我觉得这个我们可能从这个角度来判断。嗯，王超。
1: 两大龙头如果正式上市的话，将如何影响国内存储产业链上游设备材料的国产化进程？
0: 因为这个两层上市啊，它必然首先会带来的一个就是产能的扩张啊，还有它自身的这个国产化率的这样一个提升。因为他们目前可能这个长江存储国产率大概50%啊到60%左右，那么长兴大概45%-50%左右，所以他们的上市以后相关的这个国产化率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同时产能的提升也会这个给上游，我们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些相关的设备啊，这个其次呢就是材料啊，跟这个内存企业、半导体制造企业相关的一些像电子化学品呐 啊光刻胶啊、靶材呀、等等这些材料环节，也会都带来更大的这样一个市场空间和发展机会。
1: 嗯。从全球存储市场来看，在 DRAM 市场，长兴科技目前是位列全球第四位的。那如何来看待它的市场地位和业绩表现？
0: 全球市场份额来看呢，当然主要还是三大巨头啊，就三星啊、海力士和这个美光啊，这三大巨头大概占了90%的市场份额。那么长兴我们看到25年大概已经占有7%-8%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可以说是在全球除了三大巨头以外唯一能挤进来的一个大的规模的这样一个玩家啊，这其实很不容易的。这里面几大原因啊，一个就是国家战略级的背书啊，因为前期这个像这些企业投入巨大，而且它会有一个这个比如说产能很低的这么一个困难期啊，所以要国家战略来背书啊。第二个就是AI 浪潮下呢，我们看到正好契机出现了啊，三大巨头大概70%的先进产能全部去做这个 HBM， 就是高带宽内存，所以像通用 DRAM 这个市场就基本上就空出来了，产能空出来了，所以长兴的这种情况下正好这两年的产能爬坡起来，所以完美的抢到了这块市场份额，就取得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提升。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本身长兴的技术路线呢，它绕开了这个 EUV 啊，所以它的成本是比较低的啊，扩产也比较快啊，所以市场份额快速的上升。但是从整个市场地位上来看呢，长兴的高端产品 HBM 方面几乎还是空白，所以我们看到披露情况来看，市场大概要到26年底，而且制程呢这个现有的这个制程也存在一定的代差啊，产能规模也相对比三巨头要小很多，所以未来呢仍然需要通过上市以后啊，提升这个整体实力来这个提升它的这样一个竞争能力。那么从整个估值上来看的话，可能 PE 啊或者 PB 上会对标海外的龙头企业啊，但是呢因为它的成长性啊要远远高于这个现有的几个龙头企业，所以从国内的这个市场环境上会给予它一定的这样一个成长性和国产稀缺性的这么一个溢价。
1: 国有银行 AIC 作为银行系耐心资本，本次大规模参与存储公司早期硬科技投资啊，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0: 我觉得释放两个信号吧，至少一个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战略级的这样一个硬科技的早期投资啊，目前呢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政策引导的啊问题了，而是已经成为了这个全面的共识啊。我们看到相对稳健的这个银行系的资本也开始大规模入局啊。第二个就是银行也开始从传统的信贷向高风险长周期啊但是高成长的科研型的这样一些企业在转型，金融格局可以说在发生悄然的变化啊，我觉得这是可能我们看到的两个信号吧。
1: 那同时呢，多家券商也是直接或者间接持股，投行加投资的协同模式啊，将如何改变券商在科技企业 IPO 链条当中的角色啊和盈利模式？
0: 券商呢逐步从单纯的这个收中介费的投行业务啊，向投行加投资的这个转型呢、其实是有着天然的这个优势的啊。一方面呢，券商可以通过投行业务充分了解企业的基本面啊，另一方面呢，它本身这个券商本身就具备很强的这样一个专业能力和产业的判断力啊，所以通过投行加投资呢，能够真正的享受到啊高成长赛道的一些优质企业的成长红利。啊，未来的这种硬科技，我认为未来的这种硬科技的早期投资啊，可能会成为一个券商的一个重要的利润来源啊，使得券商回归真正的啊专业的属性。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券商大家判断还有很多业务主要靠经纪业务这种啊相对同质化的业务来进行，其实未来来看啊，那样一些真正的具备这种产业判断力啊还有投资能力的这样一些券商，可能啊会迎来一些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1: 存储板块的景气度呢持续维持在高位，但是呢A 股市场存储的板块的主力资金呢也是呈现出一定的这个博弈的现象，比如说北向资金大幅流出，兆易创新董事长呢在成新科技上会前夜啊减持股份，而 AIC 券商呢则提前布局。那么您觉得多空分歧是从何而来的？
0: 目前市场的分歧啊其实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对存储产业看不看好的问题，而是有几个矛盾啊，一个就是存储到底是周期行业还是成长行业啊，目前的估值到底是合理还是泡沫啊，同时短期的业绩还有多少增长空间啊，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是这些观点之间的这样一个分歧。毕竟呢存储行业传统上啊它的周期股属性是非常明显的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它的估值又处在一个历史的最高峰位附近啊，所以长期资本的获利非常丰厚啊，出现一些兑现的行为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但另一方面呢 AI 浪潮呢又使得这个啊存储的周期显著的拉长啊，短期又很难看到存储周期的一个拐点啊，所以一些对估值不是很敏感的一些趋势投资者也对这个存储行业的，因为它的业绩爆发性还是非常好，所以也对它十分看好，这就形成了一种短期内的这样一种容易急涨急跌啊震荡加大的这样一种局面。我觉得这个在龙头股上市以后啊，可能这个周期的逻辑因素会强化啊，因为最好的公司已经上来了，它的估值定型了以后啊，那么预期方面会减弱啊，所以周期的逻辑会强化啊，板块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分化。而从中长期来看呢，毕竟存储的战略性摆在这里，所以成长的因素啊又会逐步的显现啊，特别是长新的市场空间，我们说的它目前才有全球份额才7%-8%的市场份额啊，所以还是有很大的这样一个提升空间，经过一定调整以后仍然具备一个长期成长的这么一个空间吧。
1: 从整体板块的这个估值来看的话啊，目前计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后续的业绩能否消化高估值？
0: 目前如果单纯看估值的话，还是存储板块是处在一个历史极高空间啊，而且估值明显的也是高于海外巨头的。比如我们看到啊，存储芯片指数的动态 PE 大概目前是179倍左右，那 PB 9.25倍啊，这个位置是处在历史95%以上的这样一个分位啊，而且市效率啊也是达到了8-10倍，是比较高的啊。像海外的巨头呢 ，PE 只有5-16倍左右 ，PB 8倍 ，PS 只2-3倍。啊，当然这里面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我们国内现在真正的像长新长存这些啊原科技厂家还没有上市，是吧？他们上市啊，这个就会把 PE 拉下来，啊，同时呢，现有上市的啊这样一些企业，由于它的业绩爆发式增长啊非常巨大，所以提升了市场的预期，啊，当然后市就是说还是会，我觉得是需要一定的消化时间的，主要要关注它的业绩增长拐点，也就是说，只要这个业绩还在一个增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的高估值没有问题。但是，一旦这个增速下来，或者说出现啊这个下滑的话，那么它的估值可能就会进行调整。我觉得投资者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1: 在存储板块内部，哪些细分的方向更具有确定性？同时，还需要关注哪些潜在的风险？
0: 那么从确定上来讲，很显然两长啊，这个长兴和长江啊，这两个啊是最正宗的啊，因为他们属于原始颗粒的这样一个厂商。而其他的目前的这样一些存储企业，大部分呢就是通过啊购买这些原始颗粒，然后进行加工啊，就是很多是模组啊或者一些 一些再加工的这样一些厂商，所以啊，两厂上来它是最确定的这样一个正宗的啊存储股。那么同时啊，从确定性来讲，上游啊，比如说一些相关的啊这个产能的建设的设备啊。

0: 包括材料，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啊，其实是会充分的受益于这个存储行业的景气周期的。第三个就是从未来预期来看，就是说 HBM 的整个产业链啊，从长期看这个啊，这个技术肯定是要攻克，而且我们国产的这些产业链的一些相关企业会受益这个东西。啊，风险角度来看，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观察周期反转的这样一个风险吧。嗯，周期反转呢，又主要是一个就看啊，像 AI 硬件的这个需求啊，目前看的话还在一个高速增长过程中，这个需求会不会减弱？因为这是这次存储产业景气周期最大的一个驱动因素。第二个就是看它的产能啊，就是包括啊两厂包括海外的啊这样一些产能建设的释放，能不能缓解目前整个这个供不应求的这么一个局面啊？这两个是从我们角度来看，观察存储板块最重要的啊风险因素吧。嗯，王涛。
1: 最后呢，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啊，尤其是还想关注存储板块的投资者来说，您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
0: 嗯，我觉得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呢，啊，存储板块目前来讲，因为它的这个估值处在一个历史最高峰位水平，所以啊，如果说是想参与它的话，最好还是以这个 ETF 啊这个为主，以这种方式来进行投资啊。那当然 ETF 里面它也有很多细分啊，比如说我们啊配置一部分这个存储加设备材料的啊 ETF， 然后再配置一部分这个综合性的啊芯片 ETF， 然后去平滑整个，一方面能享受到整个半导体景气周期和存储景气周期带来的这样一个红利啊，同时呢也能够平滑其中个别公司，比如说业绩不达预期形成的估值泡沫破灭的这么一个风险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啊参与目前的存储行业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吧。嗯，
1: 好，感谢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0: 好，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马新路，我是王朝，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您将听到稍后的13:30行业投资观察，电子化学品芯片制造的隐形基石第三集，电子特技芯片制造的维生素，14财经态度，韬定律引爆新主线，投资者如何掘金，咋防风险。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4: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3: 具体有哪些内容？
4: 4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1: 北京时间的13:20，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是王超。
5: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
1: 今天司法部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司法部将全面加强立法工作，一是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以法律制度刚性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二是促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强国建设，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综合性立法、低空经济立法等。三是保障改善民生，制定实施供水、药品管理、住房安全管理、道路运输管理等方面的行政法规。四是进一步加强涉外立法，将修改海关法、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5: 为丰富香港高信用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率曲线，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和第五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量均为人民币150亿元。
1: 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量超2800吨， 为全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渤海油田持续稳产上产提供重要支撑保障。
5: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来关注一下目前指数的最新运行动向。上证指数4104点，下跌了0.99%；深成指数15833点，下跌了0.28%；科创综指2164点，下跌了0.25%；创业板指目前是逆势飘红的，上涨0.79%，4075点；北证五零1256点，下跌了2.19%。而从整体的主题行业来看的话，目前红盘的只有六个。电工电网、电力、能源设备、煤炭以及半导体和酒类，而下跌居前的跌幅超过3%的也有六个，贵金属、林木、摩托车、工程机械、海运以及互联网。那个股方面，上涨的家数只有927家，下跌的有4526家。 A 股的成交金额目前来到了23262亿元。
1: 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来连线开源证券投顾总监田卫东，来听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田总你好。
0: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近期呢，指数的这个震荡的幅度和频率呢，都在加剧啊。今天呢，又是迎来了一个个股普跌的一天。那么田先生如何来看待市场对于这样的一个状态，投资者的应对之道是什么？
0: 这样状态呢，主要是这种抱团个股的集中度啊太高，很容易出现踩踏啊。那以往历史上来看。集中度过高的话，就会出现大盘指数反复被揉搓，反复大幅拉抬，忽高忽低这样一个情况。从基本面的判断，我个人认为呢，大盘呢，目前还是没有到一个风险区啊，问题不大啊。那只不过呢，是特点上来说，进入了指数大幅的一个波动区，由于抱团的程度呢还是比较明显，所以就。很容易呢，这个出现这些获利或者是这种集中持股的这种减仓盘的踩踏啊，就造成了大盘的这种波动的区间的加大。从目前的板块上来讲，科技股其实还是处于强势之中。今天影响大盘下跌的跟原油、银行还有国产半导体相关。但是呢，像MLCC 还有这种封装检测都是仍然处于强势。碳化硅呢是前期强势，然后近期经过了一段休整之后，那今天逆势的又开始发力啊。那说明呢，机构呢抱团的股票也是还是继续持有，继续对敲拉抬。从整体上来讲，这个市场我认为呢，目前还没有到一个头部区域，只是在一个阶段性的这种大幅震荡期那在未来呢，还是从今年的角度来讲，还是有上行空间，所以目前这个震荡期呢，大家的应对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就是看准一个方向反复做波段。
1: 田先生的这个观点还是比较明确的哈。其实最怕这个市场一直在行情很好，然后呢，我们的嘉宾投资顾问就说大家不要追高，等回调。真到有了这个宽幅震荡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又说这个要谨慎啊，指数空间有限，所以这个投资者操作就比较费钱啊。这个至少田先生这个观点很明确啊，虽然说我们的这个振幅和速率在加大啊，但是一些优势的一些标的的筹码呢还是没有松动，所以呢说根据这样的一个震荡的节奏哈，咬定青山不放松。当然这个嘉宾的观点哈也是仅供大家参考哈。我们来说说这个今天的这个具体的一些盘面哈。田让你看这个，你也提到了，虽然说两市或者三市只有900这个多家个股上涨，但是一些强势板块的一些这个强势个股，其实它还是走的还是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那么面对的这个一些指数或者说热点板块的一个这个怎么讲呢？高低的这样一个震荡啊，那么普通投资者在关注好自己的这个个股的同时，是否仍然可以进行的这种波段性的低吸的操作？现在的 进行这样的一个看长做短的操作，是否依然是能够可以执行下去的一种策略，还是说我们还是要略显保守一些？毕竟这个指数的 K 线形态啊，这个长阴的这个次数是在增多。您给大家一个怎样具体的操作建议？
0: 我的建议呢，还是敢于逢低逢低。

0: 吉娜啊，敢于呢，逆势的来操作啊，就是目前这个市场，就是我观察了一下啊，像今天900家上涨啊，4500家下跌啊，这样的一个涨跌家数对比1:5的话，历史上来说，从情绪上来讲，这是到了一个恐慌情绪的低点啊，往往在这个低点出现之后，大盘就会出现反弹啊，那今天呢，还是情绪受波动影响。 但是从境内外的资金来讲，未来要增量进入的资金还是很多的，目前并没有到一个疯狂的这种头部阶段啊。第一呢，情绪没有到头部；那第二呢，就是未来还有增量资金，所以任何一次这种大幅的剧烈的波动啊，反而呢是看好行业逢低吸纳、逢低来回啊做短差的一个机会。
1: 这时候呢，不要呢放弃自己的信念。虽然啊，连续两三根阴线，让投资者很难受啊，但是还是要保持定力。从基本面来讲，未来的增量资金还是非常多的。
2: 还有半分钟左右的时间哈，未来的增量资金很多，但是强势赛道 AI 硬件的这大概三四类大的板块，确实位置也很高。那您觉得增量资金有可能去何处着手呢？
0: 分两种，一种呢就是继续抱团，然后就是散户如果没有强力追进的话呢，它会继续对敲。但是相对来说，大家还是要结合基本面啊，抛定律里边先进封装，还有半导体散热啊，未来呢会进一步的扩散啊。然后呢，在这科技成长里边啊，今天是机器人回调了，但是它持续走强了一星期，未来呢还是资金的主动方向。 电池产业链呢，上游在下降，那下游在涨价，那对中游的电池产业链来说还是机会。那资源品今天呢，有色金属在回调，昨天是刚刚上涨，未来呢仍然是有机会啊，反复做波段。就是科技成长股里边啊，前几个主线，TOW定律里边的散热加先进封装啊，然后呢这个资源品的有。
2: 涨价和机器人电池产业链，好，非常清晰啊！谢谢田卫东先生的观点分享，感谢您，再会。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来进入今天的行业投资观察，稍后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5: 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好，我是岳林。接下来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聚焦电子化学品芯片制造的隐形基石。本期的主题是电子特器，芯片制造的维生素。 那电子特器啊，是应用于半导体制成的超高纯度的特种气体，贯穿芯片的制造全流程，是半导体工业的基础配套耗材。那么根据功能啊，可以划分为刻蚀气体、掺杂气体、沉积气体、惰性保护气体等等。详细情况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梳理解读其中的投资机会。 你好，尹总。
6: 杨主持人，
5: 截至2025年底啊，中国电子特器的领域当中呢，国产化率大约是45%。普通的电子特器，如电子级、氮气、氧气等等，基本都已经实现了一个国产化。而光刻胶用的气体呢，以及电子蚀刻用的气体，目前仍然是存在比较高的一个进口依赖度。那么，根据您的观察，高端电子特器的壁垒，它主要是体现在哪里呢？那国产化的进程目前怎么样了？
0: 高端电子气体的主要的壁垒出现在四个方面啊，一是技术，二是认证，三是资金，然后四是产业协同。首先第一技术，那么技术壁垒呢，就是高端特种气体基本要达到5N到9N之间，那么5N到9N对应的就是5个9或者9个9的纯度。我们半导体的生产的话，如果是99%的成功率的话，那么半导体生产基本就是为零，就是基本生产就是残次品。所以说我们基本上半导体芯片的生产要求是99.99%。那这个时候你的特种气体要高于这个值，所以对应的是 5N 或者 9N 的纯度。然后同时对于第二项，就是我们所说控制的这个 PPB， 那么 PPB 对应的什么？ PPB 对应的是浓缩，那么它的意思是10亿分之1的浓缩率，就是浓缩率要非常高。然后同时还有一个叫做 PPT，那么这个 PPT 对应的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杂质，那么杂质要达到这个高纯度的杂质要达到10亿分之1，所以说在半导体这个领域的话，涉及到一是就我们所说的纯度，二是浓缩，然后三是这个杂质率。那么这个时候半导整个这个整个我们所说的高端特种气体领域的这个壁垒就算很高。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合成、多极纯化，然后包括超级这个平行处理等等这些方向，而在先进制程，特别是5纳米以下，对于气体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有着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部分关键品种基本上是被这个日德美垄断的。然后同时第二个叫做认证壁垒，那么认证壁垒是指晶圆厂，比如说像台积电也好啊，中芯国际也好啊，然后包括设备商像阿斯曼也好，他们对于特种供应商是通过审厂加上产品这个双重认证，认证周期非常长，基本是2到3年的时间，那么涉及到了安全性、批量的稳定性、杂质率，然后包括我们所说兼容性等等，一旦导入就是高粘性，然后置换的成本极高，会形成一个认证的护城河。那么我们现在认证率还不高。然后第三呢，就是资金和产能壁垒。那么资金和产能的话，特别是电子特种气体的话，投入的话少则几个亿，多则十几个亿，那么回收周期非常长，而且在运输、尾气处理，然后高纯度钢瓶等等，是很典型的重资产。那这个时候一旦形成重资产，就会形成规模化的效应，然后其他的公司想往里进就很难。然后第四呢，就是供应链的壁垒，因为本身属于易燃易爆剧毒腐蚀性，那这个时候批复就比较难。所以现在目前为止，我们国内现在的，如果说我们国内现在特种气体的话，整体的国产化率是超过30%的，但是在7纳米以下的先进制程的高端，我们国产化率是不足20%。那么准确来说，我们国内现在正在向，就是我们叫做以前叫做能用，现在叫做好用工作这个攻关。那么重点突破的领域是在含氟、含硅、掺杂类和混合气体。但在高纯度的设备，然后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检测设备的话语权和国际认证领域的话，我们现在依然是有短板的。主持人，
5: 我们找几家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啊，以他们为案例，详细的分析探讨一下。首先，我们来看华特气体688268。这家公司呢，它是以特种气体的研发、生产以及销售为核心的，辅以普通工业气体、气体设备与工程业务。2025年，公司的特种气体的营收占比是65.1%。那在高端半导体等领域的特种气体市场，长期是被林德集团、包括默赫集团等国际巨头垄断的哈。那么这家公司，它生产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来说的话，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0: 华特如果在国内的话，是我们国内领先的电子特种气体的供应商。如果在全球范围内的话，高端半导体领域它属于第二梯队的这个国内龙头。那么首先第一，它具备设备商的这个认证，那么这点是很难的啊，就是阿斯麦之类认证是有的。那么它覆盖了主流的晶圆厂商，然后部分产品已经达到了适配五纳米的级别，但只是适配，并不是供货。那么在全球的份额范围之内的话，它是小于这些我们所谓的国外巨头的，但是在国内国产化领域，它应该是排在第一的。而且它是我们国内唯一通过双重认证的企业，就是既通过了设备端的认证，也通过了光刻器的认证的企业。那么光刻混合气体的纯度，它基本能够达到6N到7N左右，就6个9到7个9，然后适用于了14纳米到5纳米的制程，就是最先制程是可以的。然后现在呢，55款以上的产品实现了工厂代替，有20款产品是很重要的，20款产品用于先进的逻辑芯片啊，包括这个我们所说的 3D 封装，然后包括现在目前为止存储芯片。然后同时它的国内的覆盖率啊，8到12英寸晶圆厂的覆盖率的话，已经达到了90%了啊，就是中芯国际啦、长江啦、长鑫啦、华虹啦，基本都覆盖了。 然后在国外的话，它的覆盖的话，就是在这个外面它的覆盖的话，包括像台积电也好啊，三星啊， SK 海力士，英特尔，这个海外的主流厂商的话，它也是覆盖的。然后在光刻器这个最关键的核心环节，它的国内市占率达到了60%，所以说准确来说叫做国内的这个第一，然后在全球是第二。

0: 二梯队的领先者。主持人，
1: 华特表示呢，在电子特种气体方面呢，公司已经有57款电子特种气体产品实现了国产化，全面覆盖电子特气的核心品类。那么刚才也提到了，目前高壁类的品种我们实力还没有达到哈。那您觉得这家公司它有可能在哪些高壁类的品种能够实现一定的国产化呢？
0: 华特气体的高壁垒品种还挺值得期待的啊，几个方向啊。首先这个第一呢，就是这个高壁垒它更多应该是掺杂类和混合类为主，那么包括一部分的光刻类。那么首先我们先来跟大家说掺杂类和混合类啊，掺杂类和混合类的话它有几个，一呢乙丙烷然后和这个锗烷。那么乙丙烷和锗烷用于什么方向呢？主要用于存储芯片，是我们先进逻辑存储芯片的外延和掺杂。那么这个时候，现在目前为止，这个乙丙烷和锗烷的每吨价钱，现在市面的价钱基本是在2000万左右，纯度要求达到是6N到7N，就是6.9到7.9。那么华特在2025年已经实现了销售订单，就是之前叫做可供应，现在叫做规模化代替。所以说这个方向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大规模量产的阶段，而且有很高的一个技术壁垒。然后第二啊，就是这个溴化氢，那么溴化氢和三氯化硼。那么溴化氢和三氯化硼主要是高克蚀类的气体，就是我们克蚀机，那么光刻克蚀的克蚀机，那么克蚀机就是刻我们整个芯片制成的，那么它主要是用在5纳米以下，然后包括现在目前的 GAA 结构，那么这个杂质的控制率是极严的，基本要达到10亿分之1左右。那么华特在2025年已经获得订单了，但是合成和材料的兼容性的壁垒依然比较高的，他拿的订单是我们国内订单，但是在国内这个方向也是从零到一突破。然后第三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啊，这个

0: 2028年之前有望突破。那这个方向目前为止我们国产化率是低于 5% 的，是我们目前为止就最紧张最紧迫的领域。如果我们在整个前驱气体能够突破，真的在2028年能够突破的话，那么对我们国内整个半导体领域将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变革。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七纳米级别的光刻混合器，主要对用的是 ARF 和 KRF 的干式光刻胶。那么公司已经通过了这个设备端这个认证，但是现在目前为止是在 EVU 的下一代光源，那么这个方向是要这个依赖进口的。如果这个方向能够突破的话，那么我们国内的7纳米和5纳米的光刻基本就落地了。所以说在2025年到2026年，特别是2026年，可以称之为华特气体在高端或者是高精尖这个方向加速突破的一年。
1: 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个板块在2025年的一个数据啊，营收是同比下滑了 0.25%。 那么公司这个板块的营收其实已经出现了连续三年的一个下滑，那叠加我们对于它整体包括技术突破的一个期待的话，首先来分析一下这个原因，您怎么看？那接下来这个势头会继续保持吗？
0: 它这个下滑是因为两点啊。首先第一呢，公司在转型转的速度比较快，那么当转型转的速度比较快的，以前它主要做的是工业气体，那么现在做的是半导体气体，那么虽然都是气体，但是这个方向差距很大。那现在目前为止，工业气体它要减量，半导体气体它要增量，那这时候第一要扩产，然后第二技术要突破，然后第三呢，人员要做大量的储备。那这个时候公司的整个的研发投入会增加，然后同时现金流会比较紧张，所以说这是出现整个公司营业收入下降的原因。但是我们去看，当公司营业收入下降的时候，其实公司的毛利率是在快速提升的。但是毛利率不代表每股收益，因为纯利润代表每股收益，那么毛利率等于是被研发费用给侵蚀了。所以说这等于是公司在转型。然后第二，在整个电子特种气体领域，它在全球的市占率现在是低于 5% 的，那么低于 5% 就等于是没有形成规模化的优势，没有形成规模化的优势，你的产品就会比较贵，然后比较贵的同时你又不赚钱。那所以说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呢，就是在工业气体领域啊，在这个包括在电子特种这个气体领域，就实现了就需求端是回暖的，价格端是承压的。因为电子气体是这样的，站在金字塔最上游的毛利率是最高的，那么反过来在中下游毛利率是实现快速下降的。那么现在公司在2026年可能要实现上金字塔上游的突破，那所以说2025年的利润是下滑的，2026年一旦突破，那么可能利润就会出现爆发式的增长。主持人，
1: 公司也表示呢，目前已经深度布局了 HBM 的产业链，精准卡位产业链的关键核心环节将会充分受益于 HBM 产业爆发式增长的红利。您是怎么来评价这种说法？那么公司的特种气体未来营收的增速，它主要会参考哪些因素呢？
0: 我觉得公司的整个特种气体营收增速会在两个方向。首先第一，在 HBM 这个方向， HBM 这个方向和这个TSV 这两个方向，那么这两个方向是最大的增量。那么 HBM 是我们的整个的高宽带内存，那么高宽带内存封装它用的特种气体就是什么，刚才跟大家说的啊，就是六氟丁二烯。那么六氟丁二烯现在目前为止国产化率是低于 10% 的，而我们国内在这个方向现在目前为止真正突破然后并且形成小规模量产的只有这一个公司。然后同时这个方向不止用在 HBM 的封装领域，然后用在这个 TSV。 那么 TSV 就是我们所说的玻璃基板，那么现在英特尔已经开始全面布局玻璃基板了，那么当它全面布局玻璃基板的时候，那么对于六氟丁二烯这个需求量会增加，而在全球范围内能够批量供应六氟丁二烯的公司寥寥无几，所以说这儿很有可能会形成公司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弹性。那么未来的业绩增量也有可能在某个少数的特种气体领域，因为这种的价钱有很明确的话语权，所以说在这儿看的是的产量，一旦产量突破10吨以上的话，那么就会形成量产的优势，量产优势形成的时候，公司的利润优势就会开始回归。主持人，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司的普通工业气体板块哈，2025年的时候，它的营收占比是20.4%，同比增长了18.89%。那么这块业务有没有一些新的亮点呢？
0: 这块业务有两个亮点啊。首先第一个亮点呢，就是首先公司现在目前为止就是在普通工业气体领域公司的整个市占率很高，那么它的主要亮点是在特种气体和大宗商品气体，然后包括燃气业务。 那么它的整个特种气体这个比较明显，一个是在半导体，然后第二个在这个医疗领域，然后同时呢有一个很明确的亮点是在这个氦气业务。那么它氦气业务是这个海外资产加上这个国内资产的双轮驱动，那么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整个的天然。

0: 级别到半导体级别的一个覆盖级别的增量。主持人，
1: 日前呢，受地缘冲突的影响，卡塔尔的氦气装置受损，重启需要3到5年。那么，管束高纯氦气的价格呢，已经从约每立方米100元飙升至550元。那么，从这个消息面来说的话，公司，会如何去受益呢？
0: 它是利好，而且利好很大啊！现在目前为止，利好最明确就是它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卡塔尔是我们全球这个头号的这个天然气的供应商，然后同时呢，我们整个的氦气又是天然气提纯的。那这个时候，你没有天然气的话，就没有氦气的提纯，那气源就会变得很重要。那么华特气体的气源呢，不是来自于卡塔尔，不是来自中东，它来自于俄罗斯的长协，就是它是这个俄罗斯的天然气。那么俄罗斯的天然气的第一呢，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它跟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是签了一个长协的协议，然后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俄罗斯的长协为主，然后国产的提纯为主，然后没有卡塔尔的这个依赖。那这个时候，它首先第一点就是我的气源的成本没有多大的提高。然后同时呢，因为卡塔尔的缺货造成了现在的整个的这个氦气的整个价钱涨得很高，那能够稳定供货的又不多，然后同时呢，它的产品供应在中芯国际、台积电、长江存储等这个同步厂商，然后供货的量又很好。然后第三呢，就是氦气其实有两个重要的成本，一个重要的成本呢，就是这个尾气的回收提纯。那么尾气回收提纯如果能够达到90%以上的话，那这样的话你的整个成本就会下降，那么这个公司的利用率能够达到95%。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有没有膜分离和这个低温蒸馏的耦合技术。那么这个公司也有这两个技术，就是膜分离和低温这个蒸馏的耦合技术都有。那所以说它能够在全球供应波动范围之内保持一个稳定的交付能力，然后让氦气这个方向成为了它的一个非常稳定的大宗的特种气体，所以说这儿有可能是公司短期业绩的增量。主持人，
1: 最后我们来总结谈一谈哈，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的营收同比增长了13.7%，规模净利润是同比下滑了23.7%，滚动市盈率呢大概是157倍左右，投资价值您怎么看？
0: 首先第一点，这种公司看的不是市盈率啊，因为公司正在快速转型，它站在半导体中的耗材啊。各位记得，半导体的耗材的弹性要比半导体的设备的弹性要大，因为耗材是批量不断的应用的。然后第二呢，2026年公司的整个转型速度对比2025年会加速，所以说现在首先就是市盈率应该看的是以科技为首的动态市盈率，而不是以整个气体为主的市盈率。然后第二就是公司现在毛利是快速提升的，然后同时它的扩产速度很快。2026到2028应该是整个扩产速度最快的3年，那么扩产将会形成季营收，那么形成季营收的时候，这个时候市场会给个预期的估值，所以说现在整个公司的股价虽然不低，但整体从预营收来说的话，投资价值依然是偏好的。主持人，
1: 好，这是关于华特气体的讨论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司中船特气688146，这家公司呢，它主要从事的是电子特种气体的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025年公司的电子特种气体的营收占比是85.24%，是最主要的一个收入来源。那么这个板块中船特气它有哪些重点的产品呢？
0: 中船特气和这个华特正好相反，华特是覆盖力多，然后中船特气的话基本就是几个产品。那么这个几个产品的话其实都是围绕着一个系列的，中船是很明显叫做氟系列，它叫做氟化工。那么这个华特呢是全系列，那么它基本所有东西都跟氟相关的啊，像这个三氟化氮的也好啊，然后包括高纯的六氟化钨，然后包括高纯的我们所说的这个氟化氢，然后包括这个高纯的这个四氟化硅，这些东西基本都是跟氟相关。那么它很明显是在氟化工领域。那么氟化工领域的主要应用在几个范畴啊？一呢，在这个集成电路，就芯片制造；然后二呢，就显示面板，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面板这个方向。然后第三呢，就在光伏光纤的领域。那么它主要应对的是光刻、刻蚀、成膜、清洗和掺杂和集尘这个领域。那么目前为止，公司最大的弹性来自于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来自于集成电路，另外一个方向来自于光纤，所以说它的产品含氟的产品基本是在这两个弹性。那么这两个弹性呢，现在光纤涨价了，光纤的话年初到现在整个涨幅已经超过6倍了。那么当光纤开涨价的时候，它的也会涨价，所以说造成整个公司在光纤领域的毛利是快速提升的。然后第二呢，半导体又开始出现一定突破，所以说这两个应该是公司整个未来股价弹性最高的方向。主持人，
1: 再来看一下公司电子特种气体的业务板块当中呢，除了三氟化氮和六氟化钨之外呢，公司还有哪些新产品？目前根据您的观察，它已经实现了一个量产，或者说它处于一种客户验证的阶段呢？
0: 现在目前为止，它的多数的方向处在客户。

0: 验证的阶段啊。那么首先第一个有一个非常有弹性的方向，这个弹性的方向应该是高纯度的氯化氢。那么高纯度的氯化氢主要用在这个刻蚀和清洗。那么现在目前为止它已经通过认证了，它的认证对什么呢？对的是我们的存储芯片，那么包括 NAND 的，然后包括这个 DRAM 的 3D 认证，那么这个认证已经通过了。然后第二呢，就是高纯度的伺服化硅。那么伺服化硅主要是用在薄膜沉积这个领域的，那么薄膜沉积是用在先进芯片制造的，那么这个对应的是14纳米到5纳米之间，它也通过认证了。然后第三个啊，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重要的气体，叫做高纯度的六氟的丁二烯。那么它跟华特那是一样的，华特也是这个方向，然后它也这个方向。那么这个方向主要是用在这个刻蚀，那么属于先进制程的关键这个方向，不管是在 HBM 还是在这个 TVS 的这个钻孔，那么这是不可或缺的。然后第四，这个公司有一个很好东西，能够代替传统的这个清洗和刻蚀的啊，现在目前为止也在认证阶段，叫做八氟丙烷。那么八氟丙烷是高纯的，那么这个高纯是对的 5.5N 接近于 6N， 那么 4N 以上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方向主要是在清洗，而在我们整个半导体的所有气体中，清洗设备是用的最多的，然后清洗设备对于纯度和稳定度要求更高，同时清洗设备也是最不环保的。那么现在目前为止八氟丙烷的环保性更好，那么这儿可能是公司的另外一个弹性。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公司的高纯度的电子混合气体，那么这个混合气体主要用在退火、光刻等这个工艺的携程，那么这个方向应该是目前为止公司所有的气体中纯度最高的，就是高纯度的电子混合气体达到6个 N 了。那么达到6个 N 就能进入3纳米这个级别，而且也通过认证了。所以说它在2026年认证开始小批量的生产的东西，其实还是蛮多的。主持人，
1: 来看一下2025年公司的电子特器板块呢，营收是同比增长了12.42%。那么这个板块的营收，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弹性还是比较明显的。一般和哪些因素相关呢？投资者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它现在的整个这个营收的弹性其实主要的来自于两个方向啊，没有别的，就是现在营收的弹性啊，营收的方向一是高纯度的这个三氟化氯，然后第二个就是六氟化钨，这两个是关键气体。那么它打破了国外领，就要打破了国外垄断，然后这个方向在我们国内它是拥有的核心的自主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也是我们国内少数能够稳定去供货这个三氟化氮和这个六氟化钨的公司。那么这个方向在涨价，涨得很凶。然后同时呢，它海外的厂商的订单也很多，它海外厂商的订单包括美光，然后包括台积电，然后包括海力士、英飞凌，然后包括这个铠甲等等。那么这些公司订单都是找它的，那么找它的订单呢，然后它是以销定产，就是你先给我下订单，然后呢这个然后给你这个放产量，然后同时呢又是这个产量这个价钱又是浮动的，所以说公司是订单驱动的生产模式。那么订单生产这个驱动生产模式的时候，当气体开始涨价的时候，公司的营收就会增长；当气体开始下降的时候，公司的营收就会下降。所以说各位重点，现在目前为短线应该看的是六氟化钨，因为六氟化钨近期就在涨价。主持人，
1: 那我们看一下它整体的一个毛利情况。2025年公司的电子特种器的毛利是24.93%，同比下滑了2.95%。那近年来呢，其实公司的电子特种板块的这个毛利也是在持续的下滑哈，这个原因您怎么来看呢？
0: 它这种毛利率下滑是很正常的，基本所有的电子特种这个板块的毛利率都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2025年其实海外的公司对我们采取的方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已经实现很多的关键环节，实现小批量量产了。那么是我们实现小批量量产的时候呢，他们会用规模优势压我们。怎么压呢？就是他开始去放宽他的这个政策，那么以前呢是不给你，那么现在开始大批量的这个对冲你。那么开始大批量对冲你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价格要比别人的价格高，因为没有量产嘛，那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你的公司的短期的毛利润的承压，这是不可避免的啊，基本这是行业的正常的竞争逻辑。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什么？在毛利润开始一这个毛利率开始下滑的时候，首先第一，研发费用有没有开始出现递减？那么如果研发费用出现递减的话，那么说明研发到生产的转化轮在加速。然后第二，在研发递减的时候，扩产速度有没有加速？那么特种气体扩产速基本就24个月。那么2024、2025的话，到2026的话，它已经基本开始扩产了，扩产就完事了。那么当扩产完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实现很稳定的价格对冲。所以说，毛利不是现在重点关注的方向，而是扩产速度。目前为止，公司的扩产速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它背后有中国船舶的背景，那么能够实现双国资的去推动，那不缺钱，然后同时也不缺资金。主持人。
1: 来看一下哈，最后来总结谈一谈它的投资价值。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的营收同比增长了36%，规模净利同比增长了

0: 是6.86，滚动市盈率大概219倍左右哈。那受益于产品的涨价，那今天的股价也是再创历史新高。您怎么来评价它的下一步的一个投资价值？
1: 首先第一，今天的股价在这创历史新高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短期的涨价啊。那么这个涨价的方向就是这个涨价的方向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这个钨的涨价。那么钨的涨价，然后带动整个的上涨。那么现在是这样的，首先第一点，六氟化钨短线会上涨，会上涨。但是我不建议各位短线做追涨动作，因为这叫做外围不确定性。那么从短线的角度来说，可以等市场在这做个回落。但是从中线的角度来说的话，在整个氟的领域的话，它应该是我们国内国产化率的氟的两大巨头之一。如果从提纯和这个半导体领域的适配角度的话，应该是我们国内适配最好的。所以说，短线可能有一点超买，但是从中线来说，回调依然是很好的机会。
0: 嗯，好，谢谢尹鹏飞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华泰证券的研报指出，今年以来券商股价表现与基本面背离，主要原因是受资金面、政策面等因素的影响。目前板块经营已进入良性发展阶段，业绩增长具备可持续性。同时资金面压制边际缓解，券商 ETF 持续净流入，政策面保持市场呵护基调，夯实经营基础，叠加估值仓位双低，建议把握战略配置窗口，关注国际化、股权投资、并购重组三大选股主线。
0: 中信证券研报称，绿电直连由单用户独享向集群共享迭代，有效降低中小企业绿电接入门槛。新政依托就近消纳、元贺协同、溯源确权机制等，提升新能源消纳水平。赋能产业低碳升级是新型电力系统与双碳建设的重要制度创新。后续随着地方落地、细则出台、配套调节机制完善、储能成本持续下降，多用户绿电直连可能将成为零碳园区建设、产业低碳转型、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的重要手段。
2: 中信建投的研报认为，近期国产燃机出海订单频出，以东方电气、中国动力、航发动力等为代表，产业链涨价也在持续落地。继三月 GEV 等公司燃机涨价之后，杰瑞订单也持续涨价，国产燃机也有涨价趋势，盈利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快速的扫描一下盘面。目前看到各大指数进一步的探底，上证指数4090点，下跌了1.32%。深成指是15735点，下跌了0.89%。科创综指2140点，下跌了2.34%。创业板指4039点，下跌了0.08%。北证501253点，下跌了2.43%。个股上涨的家数在进一步的缩减，目前只有860家。另外呢，下跌的家数已经扩增至4596家。A 股的成交金额已经来到了26839亿元。稍后14:15的交易实况将继续和您一起听见资本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14点的财经态度，套定律引爆新主线，投资者如何掘金，咋防风险。15点的收盘见分晓，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和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基敏将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狼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能投资能收藏，
5: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3: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7: 是啊，
6: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7: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6: 燕之屋晚宴？
7: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7: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这两天华为发表掏定率成为业界和市场关注的一大热点。在过去几十年，全球芯片产业一直都在围绕着摩尔定律这一核心逻辑在演进，也就是想要让芯片的性能有所提升，就要把晶体管越做越小。但是这样一个逻辑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几何微缩的实现已经越来越难，成本更是巨大的。而掏定律的原理是不再单纯依赖晶体管尺寸的缩小，而是通过系统级创新持续压缩信号传播的时间来实现性能的提升。受到这样一个消息的影响， A 股先进封装概念持续强势。先进封装是把多颗不同芯片像搭积木一样拼成一个紧贴的系统，正是先进封装这种高级性契合了掏定律的核心要义。有观点认为，未来芯片竞争不会只看制程节点，也会越来越看重封装互联效率、系统架构协同和量产工程能力。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掏定律引爆新主线，投资者如何掘金，咋防风险。以下有请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法学与 AI 伦理研究中心联系主任田峰。田主任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您如何来看待掏定律的提出，它对芯片产业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3: 对，这个掏定律的提出呢，实际上是来自于我们就是在中美之间啊，这个芯片禁售的这个制裁压力逼出来的一种方法论的创新啊，这个最主要的价值是我们重新定义的问题，并且这个定义了性能度量的一个坐标系啊。那么以前呢，我们都是用摩尔定律的这个逻辑上面，我们都是以纳米来去作为一个评估的指标啊。比如现在美国呢，这个英伟达出的芯片都是2纳米啊，那中国呢现在是7纳米量产。但是呢啊，这个掏定律重新把一个这个几何尺寸啊定义成了一个时间的一个计量，就是信号传播时延，就是这个掏啊，这个变量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重新改变了这个benchmark， 或者说就是这个评测的这个体系啊，就改变了这个竞争的赛道，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在于说掏定律呢，其实是非常好的摩尔定律后时代、后摩尔定律时代的一个理论上的一个转变。因为就算是在美国啊，西方他们的这个芯片到一纳米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物理极限的这个瓶颈。啊，那么其实我们是转化成了这个系统快不快啊，从这个芯片做的够不够小、密度够不够高，变成了整个系统它够不够快这样的一个这个平衡的指标啊，所以其实对全球都具有一个非常好的启发意义啊，不只是芯片的速度，而且包括互联的带宽啊、HBM 内存的堆叠啊，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掏的这个变量啊。然后第三个特点在于说，量产的验证呢是一个区分理论和范式的分水岭啊，就是我们不是只是喊了一个口号，而是华为的这个掏定律啊，目前呢其实已经基于这个逻辑啊，过去6年一共量产了381款芯片啊，所以包括麒麟这个芯片，2026年不断的去升级制程节点的前提下，晶体管的密度从每平方毫米1.55亿个提升到了2.38亿个啊，所以能效提升了41%，主频达到了3.1G赫兹，这些呢都是量产的实测。所以这个已经是部分被实践证明检验过的一个掏定律啊，主持人。
1: 那如何来具体理解掏定律提出的时间微缩替代几何微缩这样的一个逻辑，具体是在哪些层面做出了创新？
3: 对，我们可以理解成以前的摩尔定律讲的这个几纳米几纳米，就是在一个尺寸的芯片上放入的晶体管密度越高越好啊，它是一个二维的，可以理解成一个二维的平面，不断的放入更多的这个晶体管这个密度啊。但是呢它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啊，就在于说这个几何面积，就是整个芯片的这个大小，它是按平方对吧，这个面积来去长的，但是它周边的这个银角啊，就是芯片有个四边的这个 IO 的这个银角，它都是线性增长对吧，这个是周长是一个线性增长，所以这个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现在变成了通讯特别慢，但是这个计算很快，很多时候是在找数据，不是在这个在计算，所以这个就是出现了摩尔定律的瓶颈 所以那我们用时间微缩，就是以最终的结果来去考量整个系统的能力，不管是通讯的时长，还是就是搬数据的时间，还是你做内部计算的时间，整体上我们放在一个尺度上去考量。所以呢，只要这个处理同样的任务，它的时间越来越短，那么就证明了我的这个芯片的性能就更快。所以这个就是时间微缩的这个核心落地的一个技术啊，它和3D 的这个堆叠啊也有一些本质的差距啊。原来说的这种垂直往下去叠加一个一个芯片，它实际上属于封装概念，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在一个芯片内部把多层的逻辑的这个折叠啊折叠到一起，就包括我们说芯片最小叫逻辑门嘛，把多个逻辑门按两层三层折叠到一起，这样到2030年我们就可能能达到等效1.4纳米这样的一个芯片的能力啊。所以时间微缩创新也分布在三个不同的时间维度层级，一个是7线程，这个主要在纳米以下啊，就单颗芯片里面的这个延迟的时间。第二层呢是封装的芯片间的互联层，这个呢是从纳秒到微秒。然后第三个就是系统架构层啊，这个就是通过啊 chiplet 这种异构的集成 HBM 内存带宽的扩容啊，减少计算的等待时延啊，所以这是一个系统级的这个微缩啊，这个非常有价值。当然它也带来了一个挑战，我们要想实现这个时间微缩超定律，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在于设计芯片的软件叫 EDA 工具。 EDA 工具呢关键在于说我怎么去创造芯片内部多层的这种逻辑折叠的这个架构，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咱们国产的像华大九千啊等等国产的 EDA 软件迎来了一个新的重大机遇，而且我们是和国外的 EDA 的这个三巨头啊是站在同一起跑线的啊。主持人，
1: 那么对于这个国内芯片产业来说哈，韬定律的这个最大的战略意义啊，怎么来理解？相关的企业迎来了怎样的一些新的机遇呢？
3: 对，首先我们看到原来西方定义的这种摩尔定律呢，它实际上是唯质成论，就谁有极紫外的光刻机，谁就能做出更好的芯片啊。当然了，现在极紫外光刻机是极贵极贵的，就几亿美金是10亿美金才能买啊。那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下呢，那我们呢其实是从唯质成论变成了，就唯质成论是局部最优，我们现在是做到芯片的全局处理速度是用这个时间掏的这个时间来去衡量，所以这个是从局部跳出来变成整个系统的这个性能了啊。比如说现在2纳米的芯片啊，单颗的设计成本已经到了10亿美元，然后台积电的这个2纳米的 N2 的这个良率提升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就是它的废品率很高啊。然后英伟达的这个 GB200 的 NVL72 的这个性能突破啊，其实也是存在一些瓶颈的。所以呢黄仁勋呢就在这个 GTC 2025上明确提出了啊，从扩展定律转向啊，这样的一些新的转向系统的存储率啊，转向内存啊，这个其实都是被逼的，因为现在已经摩尔定律走到这个极致了。然后呢第二个层面我们会看到竞争优势呢会从传统的光刻机以及先进制程的芯片制造能力转向系统集成能力，这个呢其实有利于发挥咱们国家国产自主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啊。大家都知道中国绝对芯片产业封装能力是非常强的啊，然后呢在这个芯片设计能力上也不错啊，所以把我们的各种优势结合到一起，只是哎，我们在制程层面没有极紫外的光刻机，把这个弱项转化成一个全局最优，我们有巨大的这个工程上的优化和创新空间啊，也就是从芯片设计、封装工艺、软件站啊多层去做整体优化。然后第三个层面就是制程节点呢啊，依然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说，哎，有了超定律，我们传统的这个光刻机的进步就不需要了。但实际上呢，这个我们国产的光刻机也在进步，同时我们在整个系统层面，包括互联效率、内存带宽、热管理和软件调度协同等等，我们的麒麟的9030 Pro 这个芯片啊，依然能够实现更好的这个跟西方一样速度的这个进步啊。主持人，
1: 简单来讲就是在一个制程上的一个竞争，给它扩大到成一个这个系统性的竞争啊。正如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我们的封装互联啊、系统架构啊、包括软件协同啊，其实系统起来的这个综合起来啊，还是有着很大的这个竞争的优势的。那么您觉得这个韬定律的提出哈，会给相关产业链的一些企业带来怎样的一些新的机遇？
3: 其实产业链的企业呢，首先我们会看到，要想实现韬定律的话，比拼的其实是封装互联的密度。啊，这个呢会成为性能瓶颈的一个决定性变量。就刚才大家讲的 我们刚才讲到的说数据一直都在搬运路上啊，计算的能力根本没有发挥出来啊，所以从这个层面讲，对中国的封装企业啊，比如像长电科技啊等等，有巨大的一些优势啊，这个股价当然涨得也很好了。
4: 嗯，
3: 然后那么第二个层面是异构的集成，这个很关键，因为中国呢其实有很多的国产 GPU 的这个企业啊，像华为的升腾，像寒武纪啊，像摩尔线程，像必任啊，随缘等等，有很多国产 GPU 啊，但是呢原来英伟达的这个芯片只能是同构的，比如英伟达和英伟达放在一个数据中心能跑得很快，但是中国呢，我们其实现在很多数据中心都是各家这个国产 GPU 的，我们能不能通过锚定率让大家符合同一个标准，然后让各家的中国的这个芯片厂家的这个 GPU 啊跑在一个数据中心一个集群内，所以异构的集成能力成为下一代的计算架构的核心护城河啊，不管你是 CPU 还是 GPU 还是 NPU， 包括内存和 IO 封装到一个统一的高效协同的框架之内，这个就会产生巨大的价值啊，这个甚至可能超过英伟达的这个单公司的这个研发的能力啊。然后第三个层面就是对于软硬件协同的调度能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知道很多时候这个跨芯片的调度、跨服务器的调度它是很慢的啊，所以华为的锚定率的框架下，它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内存的管理体系啊，然后所以它的调度算法、显存的管理啊，可以导致这个训练的效率相差3到5倍，就是我用统一的内存管理和这个原来的跨芯片的这种方式来去管啊，差别非常大，所以呢华为的真正的锚定率是让中国的所有的产业链、芯片产业链朝着一个方向去努力，就是形成一个端到端的解决方案能力啊，这个其实是最大的一个机会啊。
1: 正如您刚才所说哈，这样的一个锚定率的提出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先进封装啊这样的一个产业链上的一端啊，是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那除此之外，刚才你也提到，包括像一些这个 EDA 啊，包括一些半导体设备啊、关键材料等领域，其实都是有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些受益的啊，和带来一个新的一个刺激的增量。那么在整个这个产业链上，您觉得，这个受益的程度啊，这个公司的受益的程度，我们怎么样去具体的划分啊？那对于尤其是对有这个关心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来说哈，您觉得在关注这样一个产业链以及新的一个概念的带动之下，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3: 对，我们首先看到最受益的这个产业链环节是三维的 EDA， 就是刚才说的芯片设计工具，这个是最受益的，因为我们提出的是逻辑折叠啊，这个是在全球是一个新命题、新赛道，而且呢，我们这个层面上被卡脖子最少啊，所以包括在华为的高管这个何庭波的论文里也提出了，现有的 EDA 的工具链啊，不管是西方的还是这个哪个国家的，都不适配现在的逻辑折叠技术，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相当于另起炉灶、换刀赛车，所以全新的 EDA 芯片设计的工具链啊，是落地的首要机会啊，当然也是首要挑战。我觉得现有的三大 EDA 龙头啊，像这个新思科技啊，像 Candice 和这个 Mentor， 这个是西方的，他们也面临这个三维架构扩展的这个难题啊，所以国内的华大九天、盖伦电子、广利威啊，此前呢都是平面设计，但如果我们进化这个能走到这个三维 EDA 设计，那这个就代表了中国的一个最好的这个产业发展机遇窗口期。第二个受益的是混合键和设备啊，这个实际上是设备层一个最高的壁垒和高弹性的一个细分的分工，全球的供应呢实际上是高度集中的啊，那么这个混合键啊，混合键和呢实际上是在原子级别实现铜和铜之间的这个直接的键合，对设备的精度啊、洁净度啊、温控啊要求都是非常严苛的，所以全球的成熟供应商啊，像 EV Group 呀、这个 SUSE 啊、这个 Microtech 啊，这个为主的实际上是比较少的，国内的这个拓晶科技实际上正在这个领域重大的研发和取得突破的进展过程中，而且呢这还能结合咱们国家的稀土的能力这个优势结合到一起。然后第三个层面是利好的是低介电的这个常数，它实际上是互联材料，在这个互联材料这个层面还有导热，在我们说的散热导热这个界面材料上是锚定率下的一个隐形的受益者隐形受益者所以这个层面上呢我们说密度越高，然后这个运算效率越快，它的散热肯定就成了一个新的这个困扰因为它会导致你的这个计算不稳定，所以新的这个导热材料还有这个互联材料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因为它已经是芯片内部的高速互联了然后从普通投资者去看这条主线的话，我们会看到这个如何去选股呢，其实第一个条件就是与华为供应链的真实的绑定的深度，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层面的关键点在于市场对先进封装板块的定价， 其实已经充分的去反映了预期了啊，需要区分这个未来的预期和现在的这个能力之间的一个预期差，这个很关键啊。比如先进封装这个领域 ETF 今年已经涨幅70%了，很多个股都完成了大幅度的估值的修复啊，所以上涨已经超预期的去增长了，所以从这个层面上呢，我们还是要看具体的这个一步一步的进展，毕竟到2030年之前啊，抛顶率还有两个大台阶要走啊，从目前的单层变成两层，从两层再变成三层啊，这个最终能变成2030年我们实现一个等效1.4纳米的这个能力啊。当然我们说现在这个持股周期啊也很重要，就是短期和中期的这个资产属性是有差异的，短期6个月以内啊，这种呢是像华为新一代的麒麟手机芯片、啊、下半年会发布，升腾950的量产进度是最近的两个时间点啊，中期2到3年产能的扩张和良率的爬坡带来的业绩的确定性，像通富微电呀、永曦电子啊这些呢，二线的封装的封测的这个产能利用率提升空间很大，长期3年以上，像混合建核设备、3维 EDA 的国产化突破啊，这个呢啊既有机遇，同时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这三类加在一起可以去做一个搭配啊，主持人。
1: 好，一方面要关注产业逻辑的实时的变化，另外一方面呢要警惕这个资本市场本身自身带的一些风险哈。好，感谢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法学与 AI 伦理研究中心联系主任田峰的点评，谢谢田主任，再会。
3: 好，谢谢。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先禄，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实况。首点收盘见分晓，您将听到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和申曼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启敏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人工智能如何带动产业链共舞。
4: 我们现代人的祖先真的都来自遥远的非洲大陆吗？
5: 这是目前古人类学界最广泛接受的观点。智人约30万年前诞生于非洲，数万年前才走出非洲，扩散到全球。
4: 那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家园，踏上未知的旅程呢？
5: 主要是气候变化推动的。当时非洲逐渐干旱，森林退缩，草原扩张，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一部分古人类开始向外探索。
4: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推动人类走向全球吗？2026年5月30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讲述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壮阔史诗。

0: 北京时间的14: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1: 下午好，我是岳林，来关注一下目前 A 股市场主要指数的最新表现。我们看到在2点左右，分时图上接触日内底部之后，有小幅的反弹，但整体的跌幅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上证指数4093点，下跌了51个点，跌幅1.25%。深成指数15767点，下跌了110个点，跌幅0.70%。科创综指2147点，下跌了44个点，跌幅2.07%。创业板指虽然保持着小幅的红盘，但整体的涨幅依然是处在一个不断缩减的过程当中。目前是小幅上涨了0.39%，4059点。北证501256点，下跌了2.19%。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目前领涨的板块，红盘的板块哈，只有5个：酒类、电工电网、煤炭、电力以及能源设备。涨幅最居前的也就是酒类哈，只有1.61%的涨幅。而跌幅居前的品种呢，跌幅超过3%的有6个：贵金属和铃木跌幅超过了4%。另外的互联网、摩托车、海运和化纤跌幅超过了3%。个股方面，上涨的只有903家，下跌的4551家。A 股的成交金额来到了28657亿元。这就是整体的市场运行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方正证券首席投资顾问段绍威对于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绍威。
2: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1: 市场连续的回调哈，您怎么来看目前的市场走势？
2: 好的，我们看到市场其实从指数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上证指数从5月14号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这个指数的这种调整周期。咱们在这个调整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以创业板指包括科创50，其实在今天是创了一个历史新高。那么这也说明了指数角度能够看到市场的这种严重分化的走势就是主板市场其实还是在一个大的调整周期。但是同时呢，像这个成分股比较多的，像这个海外算力易中天，包括锂电，这个新能源为代表的创业板今天是创了一个新高。另外呢，就是以这个国产算力，这个寒武纪、景星国际为代表的这类的这个国产算力的公司近期也是持续走高，也推升了科创50的一个这种走势。所以我们看到从指数的角度来看的话，一方面大的这种多数的个股是跟随主板在调整另一方面呢，就是部分的一些科技龙头公司他们在不断的去推升相对应的一些领域的指数，所以市场表现出来的这种一定的这种极致分化的一个走势。那么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无论是科创50还是创业板指都是创出新高后开始出现回落这也说明了市场其实在这个阶段也是在上方遇到了一定的这种压力，同时呢一些资金开始在高位去减持一些获利比较丰厚的筹码所以这种指数的这种特点还是表现得非常明显的。那么我们看到其实从今年以来，我们看到其实指数的每一次的调整它都是酝酿了一个新的这种周期的出现，那只有新的周期的出现才能够继续的推升指数。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年初我们看到是以商业航天是以这个软件为代表的一些 AI 应用端的一些活跃，我们看到推升了指数的在1月份建了一个高点。那随后我们看到在3月份市场出现阶段性底部之后是以国产算力为代表的一些国产链相关的公司他们的这种持续的走高推升了指数的这种阶段性的行情沪指是从3794到了4258点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市场这两个阶段都是有比较明确的主线去推动的。那么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市场从4258点开始一个进入到一个调整周期这个调整过程

0: 中，我们看到继续活跃的板块啊，依然是这个前期引领指数的板块。所以说，也就是说，我们市场在这种调整过程中还没有完成啊这种新热点的一个切换和形成，所以这种背景下就很难啊去推升指数啊进一步的向上去拓展空间啊。所以我们看到指数从这个高位到现在也是运行到这个一定的一个阶段啊，这个是我们需要观察的，就是在这种调整过程中啊会不会有新的主线形成啊，这样才能够结束调整啊，去引领指数进一步的去向上拓展空间。而在此之前呢，我们看到其实指数更多的还是这个是主线资金还会集中在老的赛道里面啊，当然老的赛道里面这些资金更多的是从之前的进攻者的属性啊转为了一个防守型的属性，因为大家看不到一个更好的方向，所以只能在这个阶段啊在一个抱团的一个走势，只有下一个阶段出现了一个新的主线啊才能够啊，继续的引领指数去向上啊，这是我们关注的第二个点。第三点就是我们看到，其实上证指数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啊，它还是这个每每跌到了这个4100点下方这个位置啊，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承接的。那这个特别是4050啊到4100点这个位置，其实还有一定承接，特别是这个像5月21号啊，5月这个22号，其实两天市场都运行到这个区域之后啊，市场还是有一定的主动的这种买盘出现啊。买盘的方向呢，主要集中在我们看，无论是像昨天的有色啊，然后包括前两天的这个券商啊，包括化工啊，其实还是有一些资金在这个位置上去有一定的主动的买盘，而买盘的方向呢，更多的是集中在周期性的行业，而这些行业基本上都是对于指数有支撑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指数在这轮调整过程中，它更多的是以这种时间换空间的方式去完成啊，也说指数向下可能有一定的这种支撑，特别是在4050到4100点附近啊，还是有一定的主动的买盘啊，但是形成新的主线，我们觉得还是需要一定的这种时间，那这是我们需要观察的这个第三点。那么总体上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指数还是在一个调整周期，那么向下这种有支撑，向上有压力，而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啊，市场还是在等待一个新的热点的出现啊，比较类似于今年的去年的这个12月、11月啊启动的这个商业航空和 AI 应用啊，以及今年3月份启动的这个国产算力为代表的国产链的这种活跃。而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观察的是，是不是这个市场新的主线会形成？那这是我们需要观察的。那么有潜力形成主线的，我觉得可能在科技领域啊，大的方向是海外链转为国产链，国产链。这个今年相对比较活跃的，或者说把整个行业估值拔到一定高度的是什么呢？还是这个国产的算力、芯片啊，无论是材料、设备、存储包括这个算力租赁等等，为代表的这个相当于国产的这种 AI 的硬件端，其实也是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轮动。那后面会不会逐步的向一些端侧的方向去传导？那这是我们需要观察的。一旦这个有这种传导的这种迹象的话，那么市场才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这个主线出现啊。这个端侧的出现呢，可能主要集中在我们看到这个像这最近几个交易，其实它也是有鲜有活跃的，就是轮动活跃的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工业机器人、工业笔记方向啊，其实在3月份到现在的这种反弹过程，他们走的相对比较强，所以看看他们会不会就是在应用端啊，这个会在工业母机这个方向啊有这种高低位切换的动作。第二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应用端，其实又切换到了是哪里的？切换到了消费电子啊，又切换到了 AI 加医疗和教育啊，也说这些方向都是 to C 端的方向啊，他们可能在今天又相当于出现了一个相对比较活跃的一个迹象，也说市场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它还是在寻找这种可以切换的方向做主动的这种引导的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后期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整体 AI 方向它能不能向端侧去切换，而切换的方向必须还是有业绩和支持的。我觉得其实市场现在还是非常这个注重业绩的，无论是行业的拐点，还是这个应用端的这种营收的拐点，还是这个资金还是大资金还看这方向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后期我们需要关注它的是就是这种风格能不能转向端侧啊，如果能够切换的话，那么市场还有进一步向上空间，如果没有的话，市场还是在这个位置进行调整啊，进行抱团。
1: 好，谢谢方正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段绍威先生分享您的观点，咱们下次再会。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5: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6: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7: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8: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9: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0: 北京时间的14: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财经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截至四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5G 用户数快速增长，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2.62亿户，比上年末净增5758万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获悉，由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牵头提交的标准项目，面向可持续智慧城市和社区的算电协同需求与框架正式立项。这标志着我国在智慧城市算力基础设施与能源系统协同发展领域的国际标准化布局取得积极进展。
1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天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接下来目光转向外汇市场，以下我们来连线金砖汇通外汇分析师徐静雅。静雅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汇市表现。
11: 好的，我们先从美元的日元来看一下。美元的日元呢，当前价格是报于159.35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连续震荡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缩小的周期呢，明显的是低位向上突破的200均线上方的这样一个行情，而一小的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明显的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58.70至158.9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446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沿着200均线上下来回震荡的这样一个行情，而四小的周期呢，则是属于反弹到200均线附近之后再次承压的这样一个走势，一小的周期呢，则是属于高位回落，并且有进一步跌破200均线的这样一个行情。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1.3490至1.351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不再突破这个压力的话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150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明显的高位震荡回调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的周期和一小的周期呢，都是属于高位回落到200均线附近之后呢来回震荡的行情。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震荡区间的上限0.7175至0.719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的这个压力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的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814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低位快速反弹到200均线附近的这样一个走势，而四小的周期和一小的周期呢，则是整体全部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3770至1.3785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对日朗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855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低位反弹到200均线附近之后再次承压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都属于整体沿着200均线附近来回震荡的行情。 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震荡区间的下限0.7810至0.78。

0: 3.0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只要不跌破这个支撑的话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1: 好的，谢谢静雅带来的梳理，再会。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3: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3: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4: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4:36，我们继续连线，听一听宏信证券的投资顾问李传俊对于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传俊。
5: 主持人你好。
4: 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哈，从4258点一直到现在，其实这波的调整我们看到还是比较明显的，调整呢都是以中阴的这种方式出现，而反弹呢都是小阳线。另外我们看到创业板指今天保持着一个小幅的红盘啊，盘中也是再次创出了新高4148点，盘面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那目前传俊您是怎么来看这种盘面格局的？下一步整体的行情趋势有可能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演变呢？
5: 好的啊，那我们看最近大盘的这个走势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 A 股的慢牛特点。那 A 股的慢牛特点呢，就是急跌而缓涨啊，可能是单日啊会出现这种长阴线，但一般呢不会超过2天。那大跌之后呢，又通过几根啊2到3根的这个阳线，再慢慢的往上收复。哎，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A 股的这么一个固有特色。所以今天的这个行情呢，我个人觉得还是一个波动加剧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包括呢。今天上午的这波跳水啊，到下午尾盘的这个拉升，跟昨天的这个节奏呢有点像。大家回想一下啊，昨天是不是从下午2点钟开始我们看到的一个反弹呢？啊，那今天呢，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点开始出现了一个反弹。所以它整体的表现呢是下跌有抵抗，但是向上拉升的时候呢，它的意愿又不足啊，保持这个指数呢控制在一个比较让人难受的一个状态啊，我只能这么说啊。所以从大盘的趋势来讲。现在呢，这种慢牛的格局呢是没有发生改变的。那后续呢，依然是震荡向上的这个判断还是会得以延续。但是从操作的这个难度来讲是非常高的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指数的分化非常严重，而且每天呢都是绿多红少，连续3天了啊，都是下跌的加速呢占多方，而上涨的加速呢是偏少的。所以这种行情呢，把握起来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传俊觉得啊，如果大家觉得哎这个最近的行情不太好参与。我们适当的休息休息啊，或者是耐心等这个方向的一个确认，等到有这个突发性的这个利好啊，能够加持，无论是内外的啊，能够助推大盘向上，届时我们再把这个仓位加重啊，也完全来得及啊。所以现在呢，比较困难的一个行情下呢，大家可以多看少动。
4: 目前来看的话，其实行情还是处在一个比较磨的一个状态哈，下方呢还是有承接的力量，但上方呢，我看到其实还是出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目前的盘面上，大家。在整体的一个预期上还是出现了一定的一些变化啊，比如说前一波的一个上涨的行情主要是由海外的一些业务占比比较多的相关的一些公司啊，像类似于算力硬件啊、设备啊、材料这方面引领的。那接下来有一种预期，就是可能这种内部的出现一定的切换，可能会更多的偏向于国产链，也就是说一些应用端或者说国产链硬件的这样的一些方向。那传俊对于这样的一个观点，您是如何来看？
5: 好的，我们原来呢把这个芯片的材料呢，今天啊这个光模块基本上都是这个达子链的一个相关产品。但是随着我们国内的科技的补短板啊，咱们国产替代的这个不断的一个推进，那我相信呢在这个方面啊，咱们也会有这个新的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围绕国产的这么一个产业链啊，来逐步的这个提升。那在国产产业链当中呢，华为的生成服务器包括呢最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超概念，那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品种呢是比较值得关注的。所以我也倾向于认为啊，就是跟我们的消费电子有点像。原来呢我们把消费电子的这个产业链呢叫做果链，对吧？也就是说都是给苹果打工的。这个苹果做什么

0: 这个产品的产生，那我相信呢，对于市场的这个刺激作用也会比较小啊。所以这个方面呢，确实更多的会转向国内的这个服务，与外围的这个交流呢，当然不是说断了啊，或者说我们不搞了啊，而是呢更加倾向于国内的这个产业链啊，越做越大。
1: 其实目前整体下一步的行情啊，大家是预期可能会出现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可能这个科技股的内部出现这样的一个切换哈，切换到类似于像国产的一些相关业务开展比较多的相关一些品种上。另外呢，就是说还有可能在这个没有得到资金的认同之前，还是会出现强者恒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创业板再次创出新高，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您觉得接下来的行情哪个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分化，那作为普通散户应该怎么去应对现在的这种行情呢？
0: 好的啊，那咱们来说一下这个板块分化的一个过程啊。因为原来呢，为什么科创板表现非常好，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这个芯片的这个产业链啊，都集中在688的这个股票当中，所以一旦他们疯涨的话啊，对于市场的这个带动作用啊，就会比较明显。咱们看到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资金啊，也都是集中在这个里面。但是呢，我个人是觉得，如果拥挤度过高，也就是说大量的资金啊，都是挤到一个比较狭小的一个区域，它确实是有问题的。那这个时候呢，对于市场造成的这个风险的隐患就极高啊。就但凡是有点风吹草动，或者是这个板块有一些利空的话啊，那它对于市场的这个负面影响会比较大。所以呢，在芯片这个之外啊，我们还有其他的科技是可做关注的。比如说像机器人，比如说像固态电池啊，这些呢其实都是有这个可以接力的这么一个方向的。所以我们看到当创业板表现较好的时候呢，一般是电池板块包括这个机器人板块可能会表现较好一些，那他们集中在三零零当中的这个比例呢会高一些啊。所以我是倾向于认为啊，未来的这个科技的分化和轮动呢应该是个大概率事件啊，那大家呢也不用过于集中的去盯几个的这个品种啊，或者是只盯一个极小的区域，这个呢是风险很大的。那如果是做一个分散投资的话，我们在其他的这个板块当中啊，来逐步的这个布局啊，包括这个找一些这种偏低的刚启动的这个机会啊，我是觉得这样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1: 除了科技股内部的这样的一个轮动之外，我们再来说一说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哈。我们看到目前虽然市场整体还是处在一个调整的一个阶段，但是午后两点之后出现了一波分时的一个拉升哈，更多的还是体现在一些其他科技股之外的一些品种嘛，类似于煤炭呀、酒类啊、电工电网以及电力。我们重点来聊一聊这个电哈。其实这个大家之前不是总是在开玩笑说算力的尽头就是这个电力哈。电力板块其实虽然表现的没有像 AI 硬件那么亮眼啊，无论是国产电还是海外电有那么亮眼，但是电力板块整体走的还是比较稳健的。像类似于电力装备、电力设备这一板块的，其实细支还是走的相对比较稳健的。那电这个板块在科技股逐渐的一个调整，包括其他的一个没有更好的一个科技股的一个投资方向之前，那电这个板块兼具了防御性，包括有科技的这样一个弹性，是不是现在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呢？
0: 电力板块呢，在蓝筹当中呢，陈俊个人也是一直比较看好的啊。无论是从去年的这个表现，还是今年的这个算电协同啊一体化，都是有这个比较良好的这么一个这个反应。所以在目前的这个蓝筹当中呢，就很有意思啊。那我们看到的传统的大金融呢，现在的这个配置呢，这个意愿不高啊，或者说大家普遍认为金融股的这个主线的地位，或者是拉升的这个作用是不太明显的。反倒呢，我们觉得电力呢这个板块是不错的。所以它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叫做反复活跃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有调整啊，但是调整过后呢又有这个再启动的这么一个迹象啊。因此呢，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个人是倾向于认为啊，用电力呢来做一个蓝筹的一个这个中线的一个防御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那而且呢本身也比较吸引市场的眼球啊，相对来讲啊，这个大家的关注度啊也会更高一些。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啊，那对于市场的这个影响其实是比较好的。而且电力板块呢比较容易得到大家的一个认同啊，就大家觉得诶这个故事啊确实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啊，各方面的这个条件呢也都是具备的。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啊，我是倾向于认为电力板块做中线配置是可以的。但是也要注意一个问题啊，就是节奏的问题。如果做电力板块的这个配置的话，在它较高的这个情况下是比如说它是大涨的这个情况下啊，再去参与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反倒是在其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是有这个中长期的配置的打算的话，这个时候再去参与啊，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 所以综合以上啊，那腾讯的意见。

0: 就是目前啊，对于这个蓝筹当中啊，用电力呢做一个主线来做一个白马的一个标配啊，是可以的。但是也要注意一下这个节奏，尽量呢是在调整周期啊去做一个资产配置。那这样的话，安全性会更高。
1: 嗯，电力内部其实细分方向还是比较多的，像水电啊、绿电啊，还有电力装备啊，包括像一些类似于特高压呀、储能啊，像锂电啊，其实都可以算是电力的这个大的产业链的其中的一环。那简单的来梳理一下，您会怎么梳理呢？
0: 嗯，如果是按照这个目前电力板块的一个活跃度来讲的话，原来的这个光伏类的可能不是我们的首选啊，因为光伏类呢，它的拐点呢还没有形成，主要是业绩的这个承压呢会比较严重一些，所以它的这个配置价值呢就不是很高。那反倒呢是大家可以看一些，比如说传统电力啊，或者是类似于大唐这种能够跟算电一体化啊，能做一个挂钩的啊这一类的这个品种，它的这个效果呢可能会更好一些。所以除此之外啊，包括一些像风电呐、像核电呐这些板块较小的呢。有一个问题啊，就他们的这个容量相对较小，也就是说呢，大的资金呢在其中如果是想做的话，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所以一般呢都是表现为脉冲式行业。那类似于像国投啊、国电这一类的大项啊、大块头，他们的这个特点呢就是稳啊，比较稳啊，但是呢周期比较长，一旦进入到调整周期呢，往往下跌的这个时间呢会很久，而一旦呢这个做上涨周期啊，往往这个时间也会很久，所以各有特色。啊，电力板块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品种之间的这个区别，包括它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喜好来做一个选择吧。
1: 嗯，这是关于电力板块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啊。其实接下来我们可以，聊一聊其他的一些防御类的板块。我们看到今天包括银行、酒类、保险、公路啊、煤炭啊这样的一些板块都出现了一定的，拉升。其实这样的一种表现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资金的一个短期的一个避险行为？可能接下来他们也不会，在接盘啊，或者说在接市场的一个主要的承接市场的主要的一部分资金哈，更多的还是一个防御类的一个短期的反弹。
0: 嗯，确实还是当短线的这个防御类的这个反弹情况来看要更好一些啊。因为一旦大盘出现风险的时候呢，这个很多的资金呢本身避险的这个需求呢就会有所提升，而我们现在呢能做的这个避险板块呢有一些确实啊，对吧，就像刚刚说的大金融它不太受到大家的这个认可，所以像一些酒啊、药啊，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偏防御属性的，可能这个就会更加受到这个资金的一个追捧。那这个也是市场高低切换期间啊必然会发生的一个事情。但是对于这种防御性的板块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参与度不是很高，也就是说呢大家如果是想做的话呢，它往往表现为呢也就是短期的这么一个行为，也就是说表现会比较弱一些啊，也就是短线一两天这样一个反弹行情，然后呢重新又回归沉寂了啊，这就是我们看到大盘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关于防御性的这个品种呢，如果大家自己手里有，做一做底部的这个波段操作啊，这个是可以的，但如果手里没有的话啊，在大盘下跌的时候再着急去配，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得不偿失啊，或者说这个效果不见得很好，那这个还是需要慎选一些。
1: 但另一个酒类出来谈一谈哈，大家比较关心，今天水井坊是涨停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指示意义吗？
0: 嗯，白酒类呢，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业绩的拐点的出现啊，包括以这个毛子为代表啊，那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但是呢，你看到的股价表现呢，就是脉冲式的，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就它可能跌的时间比较久，但是涨呢就是一两天。啊，这一两天呢，如果你在车上啊，可能就收益会好一点。但是类似于水井坊这种呢，我们也觉得后续的持续性啊，它是一个问题。毕竟呢，到今天虽然是封涨啊，但是整体的这个封单数量也不是很大，它的位置啊是回到了前期的这个平台位啊，也没有说出现一个大幅度转强的这么一个标志啊。所以我是对于白酒呢持一个相对偏保守的一个态度啊，因为今年呢整体的拐点没有形成的这个情况下，还是偏防御性的这个配置。如果大家现在去追涨啊，这种大涨的这个品种，在我看来还是刚才那句话啊，就得不偿失。
1: 嗯，好，谢谢宏信证券的投资顾问李传俊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 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

0: 一直跟跌幅在一个点以上的一个阴线了。那么从最近的这几周来两周来看的话，基本上呈现着就是一个快跌慢修复，快跌慢修复的这样的格局。那么在之前两次连线当中跟投资者分享过我的观点，就是短期就是一个震荡结构嘛，然后的话你可以把低点作为一个4080附近，然后中枢作为4180到4190这个区间。那么在上周四其实到过4199之后快速的一个回落，盘中就是在跌到了1100点以下，来到了4076然后4070附近，然后呢形成了一个维持上周五和周一的一个反弹修复。那么今天的话盘面当中再度跌破了4100点的话，那我的观点还是不变，我认为市场震荡结构还在延续当中，因此按照交易计划来看的话，我认为今天或者明天的上午是可以考虑在4100点以下，比方说4070-4060级附近可以考虑做一手回补的，这是我目前对于操作上的建议啊。
1: 这些高标股你觉得有这个观察吗？他们的一些这个一些中间啊，他们这个迹象有没有筹码松动的迹象？
0: 明白，就是说现在的话，我正在思考一个问题，跟各位想跟大家交流一下，因为就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最近两周时间的话，其实个股的差异是比较大的嘛。那么从市场的科技权重来看的话，这一波行情目前他们的上升格局的确还是保持完好的，哪怕是今天有一些分化和回踩，但是还是完整的。所以说在里面的投资者的话，我认为如果你的成本是足够的低的话，那么你的趋势目前没变，还能格局。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在考虑一个问题，如果下一个周期要打破现在这个弱震荡平衡，应该是需要一些新的板块站出来的，因为就一条腿的话，这两周的时间显然
1: 它总会走到一个极值啊，
0: 是，对，分歧很大。而且微盘股从5月14号以来的话，跌幅目前已经在盘面当中有将近10个百分点了。那么这种分情况下，其实往后演绎的话，对情绪是不利的。
1: 对，
0: 需要有一个板块能够站出来。那么最近这几天其实是有板块在尝试做一些新周期切换，比方说上周五的机器人，那么像今天盘面当中其实电力设备也有表现，
1: 对，
0: 昨天是有金属，只不过他们的持续性目前还是偏弱，所以导致这个样一个新周期迟迟没有打开。因此的话，最近几天的话，我的建议就是以震荡结局格局正在来继续来观察，但是要看一看到底有哪些可能。它不像一些科技权重，对吧？这已经开始呈现着一个景气周期的一些，相对来说目前还没有那么景气，但是在未来的2到3年里面会被看好的，像刚刚聊的几个，像电力设备啊、机器人啊，还有就是说那个商业航天这些品种，看看能不能走出一些新的一个周期来，能够两条腿走路会更加的健康一点。
1: 其实电走的还是不错的。电其实还是跟算力的上游嘛，然后再一个呢，这个又是什么高股息，然后它的累计涨幅又不大，其实这个市场的资金在挖掘也还是就是沿着这个 沿着 AI 的这个低位的一些方向，攻守兼备的一些方向去挖掘，但是呢 AI 之外好像还是没有特别的，这个至少目前没有看出来有能走出气候的哈。
0: 是的，就是如我觉得比较接下来一个行情，如果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情况是，先另外一个板块能够稳住，就是和科技板块能够轮动一下，然后呢，希望有一个就是超跌的一些微盘股形成一些修复，那么这对于市场情绪修复，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否则的话，就是单边集中，对于整个市场来说的话，大家参与度其实并不是很高，主要还是大资金之间的一种分歧和博弈。那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对于后期，比如说震荡完之后，如果情绪还是比较低落的话，甚至不排除震荡完之后再往下一层，这个其实不利的。而且今天有个重要的信号，微盘股指数今天是再度跌破了半年线，之前有两次盘中跌破之后，第二天都是快速的一根中阳线拉回来的。那么今天这个节点的话，我觉得大家要稍微关注一下，就是微盘股如果今天跌破之后，明天不能快速拉回来的话，那么就是意味着从2024年9月份以来的一个没有发生过的一个事情就发生了，就是半年线被跌破了。
1: 还好有个下影，今天有个下影啊，
0: 对，
1: 布林也超买了，
0: 对，
1: 超卖了啊。
0: 对对对，所以说短期来说的话，明天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了，就是接下来两天，我认为这是个节点。这个节点的话，有望开展一个新周期，所谓不破不立嘛。那么今天破了4100点之后，希望是有一个新的板块能够稳住这个市场的一个就是说情绪，然后由小微盘股来进行修复，这样的话会 对大家的体感也会有个比较明显的提升。
1: 嗯，那万一券商动了呢？是不是更可怕？
0: 这是现在的。

0: 的话，就是可能大家在经历过前两天吧，哪一天我记得券商倒闭的时候波动了一下之后，就是没有持续住嘛。
1: 对，
0: 其实这个结
1: 券商
0: 构
1: 异动其实更可怕了。
0: 会和白酒有点像，就是白酒的话，前两天我记得也有一次有异动过之后，但是也没有持续，就是红利的、防守的这些方向，目前来看的话，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它是过度，但是还没有看出来资金有就比较主动的一种切换，都是在市场出现一些分化或者回踩之后，资金被动的往这个方向去做了一些配置，或者说被动的一些平衡，这种感觉，哎，
1: 这
0: 这种
1: 个
0: 感觉是合适。
1: 是，现在确实很纠结啊。除了就是说你前期重仓，然后你的获利非常丰厚的，现在可能还这个就是抗波动能力的这个心态还好一些。现在尤其一些我们这个常听节目，可能呢很多都是一些中短线的一些投资者哈，反复在 AI 上这个摩擦的。如果你短线的这种盘感还好的话，还可以；如果你盘感不好的话，最近可能你会觉得越来越难做，越来越受伤。对，所以就是 AI 链这条线上，如果你不是前期重仓这个累计涨幅特别大的投资者，现在是您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还可以逢低的大胆的去看长做短吸纳，还是说就干脆别碰了啊？这个以后也跟咱们没有关系了。您的建议是什
0: 明白，
1: 么
0: 就
1: 啊？
0: 是我的建议，就是说，刚刚我们聊了一个话题，就是科技的权重板块，我认为资金还是会在博弈的出现上。就是如果现在，比如说这样科技有调整的话，那如果是从短线角度来说的话，那目前在没有正式的周期切换前，咱们只能以这个方式来做短线，否则的话，目前的话，静观其变，休息一下，可能是一个上策，当前的一个阶段。
1: 你
0: 然
1: 还
0: 后的话，明
1: 您
0: 天
1: 说。
0: 这个节点多关注一下啊，就是说小微盘股这方面，或者第二个板块能不能形成一些持续性的表现？像今天电力设备既然有表现，明天能不能持续？如果能持续，就打破了原来今天涨，明天就调整的这样一个格局，那这时候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的话，我觉得是个比较重要的，能够短期能够开启新周期的一个信号。哎，主持人。
1: 好。最近我们就是，盯着盘面的一些，尤其低位的品种哈，看看这个盘，尤其盘中，这个指数震荡，尤其回调的时候，看看有没有一些低位的抗跌的一些品种，或者说有这种主力资金入场的这种信号哈，盯住了，再还需要持续观察。谢谢孙军的观点分享，再会。好，临近收盘，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具体点位分时，还是有小幅的回升哈。目前的沪综指是4095.39点，跌1.21%，成交是14621。目前的 A 股合计成交是32338亿。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北京时间15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9: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0: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1: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8: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2: 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如何来分析全天的盘面表现？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

0: 北京时间15: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 A 股全天的盘中交易已经结束，快速的回顾一下各大主要指数的收盘表现。今天上证指数的分时呈现的是一个小幅低开之后震荡回落的格局，虽然午后有所反弹，但整体的反弹力度非常弱。上证指数截至收盘收于4100点以下，4093点，收跌了51个点，跌幅1.25%。深成指方面呢是15736点，下跌了139个点，跌幅0.88%。科创综指是2136点，下跌了55个点，跌幅2.53%。创业板指呢，今天虽然收盘时候是小幅的红盘收官，并且在盘中也是再次创出了一个新高点4148点，但随着午后不断的跌幅涨幅收窄，最后收于4045点，只上涨了2个点，涨幅0.07%。北证50方面收于1253点，收跌30个点，跌幅2.38%。其他指数方面，沪深300收于4908点，收跌0.80%。中证500收跌1.47%，中证1000收跌1.62%，中证2000是收跌了2.08%，上证50方面是收跌了1.30%。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那截至收盘，只有五个行业是红盘报收的，酒类是领涨的，涨幅超过了2%。另外呢，包括煤炭、电力、电工、电网以及能源设备这些板块都是红盘收官，其他的板块均绿盘收官。跌幅居前的品种呢是集中在贵金属，贵金属的整个板块的跌幅超过了4.4%。另外呢，包括林木、互联网、化纤、海运、摩托车、基本金属这些板块都是处在跌幅榜的前列。我们再来看一下个股，截至收盘，收涨的有971家，收跌的有4483家。A 股的成交金额呢，也是维持在近期的一个平均水平。截至收盘 ，A 股的成交金额是32603亿元。这就是盘面的最新收盘情况，也欢迎大家实时跟随我们节目来互动。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个股问题发送到我们交易实况的互动平台上，一个是在央视频的客户端搜索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另外呢云听的客户端哈，大家可以进入到经济之声的直播间。稍后呢，我们将会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
1: 好，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启敏以及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对于今天的收盘来进行点评。钱生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罗峰先生好。
3: 主持人好。
1: 今天的市场呢还是迎来了一个普跌哈，4483之下跌。先来问一下这个钱先生啊，这个沪综指这个 K 线组合不是特别好看哈，这个是小阳加长阴啊，已经有3根长阴了，并且呢最近这2根长阴呢还是带量的啊。钱生对于这个后市的趋势节奏以及这个市场的风格如何来看待？
2: 是的，这个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哈，这个今天市场调整呢，明显大家感觉到最近这个阴线多了啊，而且阴线比例在提升。那我觉得现在从形态上来讲，基本就是一个调整的一个短期调整的一个状态啊，从

0: 今年四月份啊，一波上涨啊，持续上涨拉升啊，创了新高以后啊，当然上证指数最后创新高的，因为它里面这个包罗万象嘛啊，传统的企业更多一点，所以它是最后一个啊突破了前期高点，创了十年新高，然后呢，这个又进入一个调整，那么目前从形态结构上就是个短期调整，当然从其实指标上也是一个调整嘛，是吧？大家可以看 KD 指标，那 KD 指标两周前在高位，然后就是一个向下啊调整的过程，现在呢已经在50以下了啊，但是呢形态似乎还是有一定调整要求的，那么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考量的因素。一个呢，就是可能近期的领涨板块啊，持续拉升之后，是吧？有时候，包括像这两天啊，一些半导体芯片的公司可能连续上涨，是吧？那么有比较强的这个获利回吐啊、震荡消化这样的要求，所以领涨板块呢，有些停顿啊。那么然后呢，就是从量能来讲啊，上万亿成交量保持了一段时间，那现在看起来要。啊，最大成交量35000亿嘛，再要往上放有点难度，所以它也需要一个量能收缩整固的这样的要求。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整个市场是有些震荡有些回撤的。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似乎这个回撤还会持续，这个至少从上涨的。这个动力上来讲啊，似乎有点疲劳，或者说有点这个力不从心。
1: 嗯，
0: 还有一点呢，就是个股的涨跌比啊，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最近几天的个股涨跌比变化还是蛮快的，是吧？那么从比方说周一的时候，好像2100家公司上涨，那么昨天呢是1300家公司上涨。今天呢只有900家公司上涨，那也就意味着就是能够保持强势上涨的这个公司的比例在不断的下降啊，这个就是就感觉有点下沉了市场中心啊。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就是强势板块的比例在不断的缩减啊，那也就意味着可能调整的压力在加大啊。虽然外围市场没有明显的响应啊，还是以红盘为主的，但是从 A 股上盘面的信号上来讲，是有些疲劳，有些沉重啊。那么当然这个调整也是一个强势调整嘛，是吧？因为你即便看上证指数前面那波上来3800到4250，是吧？那么即便回撤一半嘛，也在4000点啊上方，那何况现在还在4090几点，将近4100点这个位置啊，所以我觉得下档的支撑可以先看一下60均线吧，60均线，然后下面还有两个缺口啊，那么基本上短期有一个消化整理的要求啊，盘口信号有些沉重感啊，就是说有点拖沓，那不是一个比较强烈的多头格局，或者说多空力量很不成比例啊什么的，有明显 A 方占优啊，现在感觉上是有一些多空的转换啊，所以短期会有些震荡，主要是以消化整固技术指标啊修复为主的这样的过程。
1: 嗯，田先生觉得是否担心这个市场的高标股有进一步急跌的这种风险？
0: 会有的，因为短期涨得比较快嘛，是吧？哪怕是一些科技龙头，第一呢估值也不便宜了，是吧？前面如果说是估值便宜的话，到了现在这个份上估值也不便宜。第二呢，从局部赛道情况来看是有一些亢奋的，是吧？我们虽然大盘整体没有很明显的亢奋信号，但是像我刚才讲了半导体啊、芯片啊，是吧？然后这个 PCB 啊等等这些细分赛道里面，确实是有一些，包括像这个华虹公司啊等等，这两天都有涨停的情况，是吧？中芯国际啊什么，这个应该说是比较夸张，因为本身市值就比较大，是吧？那么这个似乎有一点短期过热。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这个就像个橡皮筋一样，你拉得越紧，一松手它回撤的力度就大，这个有点像能量守恒的这个过程。所以我想短期会有些回撤，但这个回撤呢主要是获利回吐啊，我倒不认可这里面会有太多的什么止损盘、割肉盘，这我觉得不是主流的，主要还是获利回吐啊。包括像今天我们看一个新股上市，是吧？十几倍的上涨，是吧？这个预期、这个兴奋程度实际上是比较高的。
1: 对，所以这个。

0: 所谓这锚定律一出来，其实是给行情火上浇油了，因为这个高度很高，然后再把这个情绪再进一步的点燃的话呢，可能会有些获利盘哈。那这个面对着这个高标股的一些这个股价的波动，您觉得不同类型的这个投资者如何去应对？
1: 我觉得投资者如果说是赛道对的话，可以先兑现一些收益，我相信大家应该挣得不错的，是吧？这个当然你说我这两天刚进去，那是点上踩的不太好了，是吧？一般来说，如果赛道是对的话，应该是有比较好的获利。那我想还是建议大家先兑现收益，搞好底气一下，是吧？这是也很合理的，是吧？那么如果说赛道不太好的，那可是不是能够优化一些市场结构，就是在目前这个行情调整过程当中啊，能不能把原来一些冷门赛道啊，我个人觉得高低切换可能性不大，那把冷门赛道的股票先能够兑现出来，然后再把这些主流赛道调整过程当中逢低分批的介入，你把你的这个赛道能够啊借助这波短期的调整把这个赛道能够配好，那我相信如果说调整到位以后，未来可能还是会在算力硬件方面啊这些细分赛道上面发力，所以我想对投资者来说，赛道对的那么是兑现收益，高抛低吸；第二个赛道不对的，那实际上是优化赛道调整结构的这样的过程。
0: 好，最后这个结论哈，这个很清晰也很重要，我们再来听听这个罗峰先生的观点哈。罗峰先生对于这个市场的整个的一个调整的状态级别，包括这种氛围如何去定性？此外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些这个防御性的品种，比如说白酒啊，这个出现了这个明显的底部放量的这种迹象啊，这是一种短期的现象呢，还是说市场其实内生结构上也是面临着一些高低切的一些压力？罗峰。
2: 我觉得确实今天呢整个市场是在走的一个相对比较弱的走势，4400多只下跌，而且成交量也仍然在32000以上。那么今天实际上盘面更值得观察的就是主持人刚才所说，其实今天的这个从涨跌结构上来讲，是以前一些超跌的这个方向明显的是有所反弹，像食品饮料啊，包括一些煤炭呀，包括一些这个防御类的品种今天明显的反弹，而是作为这个之前最强势的这些这个计算机啊、通讯啊、这些电子啊这些方向的显得明显的压力更大一些。那么这种走势这种这个结构的变化，我觉得恰恰呢就是也是我们在分析这一段行情或者说调整性质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关注的要点。因为这一轮行情以上证综指为例的话，358之后其实连续出现了两次就是单日大跌，然后企稳慢慢修复。这个大跌呢，其实从我个人观点上来讲，我觉得都还是就是因为这一轮行情其实我们一直说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围绕着科技成长这条主线，而科技成长这条主线是累积了很多的获利盘的。那么这些巨大的获利盘我觉得就是本身呢它需要就是市场需要两种方式可能的两种方式去整理，一种呢我们去进行切换，那么这些获利盘我们转到其他方向，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通过最近这两次就是慢涨快跌，然后通过迅速的这种调整，然后把获利盘进行一下清洗，然后再进入一个慢涨，然后就是围绕着主线是通过慢涨快跌的这种方式来去清洗维持这种上升。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这样一种模式，就说市场首先现在的这个整个格局是很难改变，而且呢市场就是基本上活跃资金能够敢于大规模投入的基本上还是围绕着科技成长主线，所以呢它很难去做明显的这个切换和换赛道，那么这样的话呢就通过这种快速调整来修复，来这个对市场进行一下自我的这种调节。但是确实呢这两次这个下跌然后都进行了企稳，然后围绕着之前的这个方向继续运行，连续这么走了之后呢，但是确确实实也对市场就是感觉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修复是不够的，而调整的话呢确实连续的调整出现就把这个之前更多的获利盘可能就是原来比较坚定的获利盘也都变得相对筹码比较松动。所以今天呢我觉得我看这个今天这个盘面的话呢由于其他方向的这种防御类的这种反弹 那么引发了更多像这个相对比较坚定的之前的像科技成长这个方向出现了更多的调整。那么这个呢，确实我觉得首先这个可能是今天的这个整个市场走得更弱的一个原因，因为我认为在这个阶段其他方向的走向很难带动大盘，还是应该回到科技主线上。那么像今天的这种补涨的话，可能确实也是大盘走弱的其中一个原因之一。那么下一步的话呢，如果说市场能够在围绕着科技主线在这个阶段稳定住的话，我觉得大盘可能还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而且这个格局呢总体上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如果说就是科技成长这条主线如果出了问题，我觉得可能短期吧其他的方向很难顶上，那这样的话大盘压力就会更大。这个呢确实值得投资者的下一个阶段密切关注，就是市场的格局会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0: 追问一句罗峰啊，这个市场的这个本周的这个调整啊，是单纯的获利回吐筹码集中度过高的一个问题呢，还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些宏观啊流动性啊一些这个细微的边际上的一些变化啊我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个你有观察吗？
2: 在这个方面确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都在观察，从我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也没有看到就是说除了获利回吐或者说交易过于拥挤筹码过于集中之外，特别能够影响到整个趋势和格局的核心因素，不管是地缘政治啊，包括我们本周套定略各个方向的这种出现，其实呢都还是在原有的这个方向之内。对，那么所以我个人更倾向于把这样的一种调整还是视为就是获利回吐为主，而主要是为了在原有格局下清洗这个筹码进行内部整理。
0: 好，这个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再来问问这个钱先生啊，我这个主动点一个板块哈，这个长鑫存储啊，这个双长要是 IPO， 这件事儿，您觉得有可能这个上市流通就是之后啊，这个对于存储它的一个这个形成的这种影响是偏正向还是偏交易上的这种负向？
1: 我觉得长鑫可能比较快了，是吧？基本临门一脚的事情了。这个，但是另外一个新就比较慢了。这个长江存储会比较慢，因为它刚刚进入辅导期嘛，这还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吧。我想应该要的。至于说长鑫存储上市以后或者上市前后对半导体芯片这个拉动的肯定会有一些刺激嘛，是吧？激活嘛，而且长鑫因为现在非常好嘛，如果我们给20倍估值的话，就是20000亿了，那这20000亿就不得了了，是吧？这个就在沪深 A 股当中就是排头兵了。那其他公司肯定就对标嘛，是吧？然后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活跃的表现。那但是也要防止，因为会不会一下子价格就是特别高估？为什么呢？因为上市的比例肯定很小嘛，是吧？市值不小，但是比例很小，很容易炒的。一炒炒高了以后，倒反而变成这个获利回吐或者高位高开低走啊，这个这一些，对，这个也要小心。所以肯定会比较热闹啊，但是一定是不是说会持续走强不一定。那如果说预期太高的话，反而可能成为利好兑现、高开低走的这种可能。
0: 其实大家担心的就是比如像兆易创新啊、江波龙啊、这个百维存储啊，他们到时候是一个涨是跌的状态。
1: 对，短期借利好的话应该涨，先涨吧。都有一波涨。涨了以后再震荡。
0: 好。这个市场确实是没法用这个估值来去判断哈，这个确实累计涨幅比较大，但是这个整个赛道的热度也确实特别高，所以呢，投资者呢，尤其交易者哈，更应该注意整个的这个盘面的实时的这个筹码的动态。二位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回答一下今天各位投资者发来的个股问题。
3: 我们现代人的祖先真的都来自遥远的非洲大陆吗？
4: 这是目前古人类学界最广泛接受的观点。智人约30万年前诞生于非洲，数万年前才走出非洲，扩散到全球。
3: 那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家园，踏上未知的旅程呢？
4: 主要是气候变化推动的。当时非洲逐渐干旱，森林退缩，草原扩张，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一部分古人类开始向外探索。
3: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推动人类走向全球吗？2026年5月30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 馆长王冠为你讲述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壮阔史诗。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7: 收盘见分晓。
8: 北京时间15:2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哈。如果大家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个股互动的话，可以选择在央视频搜索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云听哈，大家可以进入到经济之声的直播间。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吉敏和银河证券的投资顾问罗峰，二位和大家做互动。首先来看这位网友，他问到了一只个股啊，钱先生，蒂尔激光300776，蒂尔激光成本价是158块，这位朋友早盘冲高了没卖，想问一下这只个股还有继续上涨的空间吗？
1: 今天创新高啊，非常不错啊，这个而且蒂尔激光嘛，又是一个激光精密啊，这个微加工的这样的一个企业，从利润情况来看，一般呢、啊，一季报也就是持平啊，这个每股收益是5毛6毛吧，啊，然后1.64亿的净利润啊，同比增长0.33%。今天没跑掉，明天看，明天如果不能收在上影线附近收阳线，如果明天收在上影线区间收阳线继续持有，如果收不了阳线，哪怕收阴线，可以先获利回吐。
8: 好，罗峰先生，这位朋友问到了腾达科技001379，腾达科技目前是被套的状态，成本价22块钱，下一步该怎么办？
2: 腾达这几天是一个就是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继续调整的一个状况，一个是跟大盘有关，另外一个呢，其实之前的话，其实大盘上升的时候，它走的是一个大的一个平台。也没有走得很强，而这两天大盘调整的时候，它出现了一个就是平台向下破位的这样一种趋势，对于这一类的就是相对比较弱，然后呢现在跌破平台向下走的这个品种，投资者应该保持适当的警惕，如果有反弹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减减仓。
8: 龙高股份啊，605086，钱先生，龙高股份成本价37.16块哈，近期涨势怎么来看，下一步该怎么操作呢？
1: 这走势走的不好了，这个你看这个圆弧底现在放下来位置比较低的呀，37现在33只有是吧，上周今天周三嘛，上周五是低开然后拉起来，虽然是个阳包阴，但整个形态是偏弱，而且最近阴线实体比较多，阴线还带量是吧，所以我觉得比较一般，一季度的利润是1800多万，同比下降25%，这个票一般啊，如果因为你现在还被套了，这不要追加了啊。这个如果能够让你解套的话，先撤吧。它去年11、12月份有一波行情啊，那当然什么情况可以再看一下。但是最近不是市场的比较活跃的这个，而且带阴线的放量都是就比较弱了。
8: 罗峰先生，这位朋友问到了七彩化学300758，七彩化学光刻及光刻胶概念还有持续上涨的空间呢？
2: 本身这个光刻机光刻胶这一块这个方向肯定应该是还是市场关注的重心，但是本身呢，但是作为七彩来讲呢，在这一块上究竟能有多大的这种突破和这个实际的财务收益，还需要再观察。但是总体上来说，一是这大方向还可以，另外一个呢是本身七彩的这个股价现在还是处在一个相对于就是下跌之后的一个平台企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我觉得后市应该还是有机会，目前这个位置可以暂时持股继续观察。
8: 钱先生，这位朋友问到的是一只 ETF 516630云计算 ETF， 3成左右的仓位，亏损5%左右，和人工智能以及通讯 ETF 相比来说，云计算是涨得慢跌得快，那这个赛道还值得关注吗？
1: 今天量比较大，而且又是零阴线啊，这个位置可能也是这个调整两周调整的一个最低点，那说明有收回啊，有收回，今天量这么大， 我觉得短期可能会调整，那还会有一定的调整，那就是后面看看。

0: 有没有这个能不能撑住了，是吧？这个但是相对要谨慎一点，因为阴线带量啊，这个总是不太好的，说明短期有撤离，谨慎观望一下吧，因为你现在还是被套的，可能是吧？那么看一看吧，但是我觉得要稍微小心一点，形态上不太理想。
1: 嗯，罗峰先生，哈铁科技688459，这位朋友是今天刚入场哈，两成左右的仓位，想加仓可以吗？
2: 加仓我觉得个人认为还是需要再等，而且今天入场的这个位置，因为这一段时间实际上是在走一个下跌的通道，而且呢今天的这个是创出了大概最近两年多以来的新低，那么投资者选择在这个位置入场应该还是看好长线。如果说看好长线的话，逢低买入也可以考虑，但是呢一个是下跌的趋势还没有结束，另外一个呢那这样的话可能就需要拉开，就是加仓的这样的这个时间的间隔和节奏，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买了二成，剩下的等等看吧，等进一步的这个等一段时间之后看，如果能够企稳再说。
1: 四川长虹钱先生600839，三成的仓位，成本价10.9，下一步该怎么看？
0: 10.9，7.56，你看这个，他自己看这个走势，这个走势就是很明显，加速下跌走，等反弹离场吧，会有个反弹的，但这个形态肯定是很差，是吧？那么等一个反弹，等一个反抽，等一个反抽，我建议就离场，我估计会亏20%要的。
1: 双星新材罗峰先生002585，今天这位朋友减了一多部分的，3.6哈，不到一成走的仓位了，多少价位想接回来？后期该怎么操作？咱们说一个区间吧。
2: 今天其实双星确实最近是处在一个这个发力，然后就是突破的这样往上拓展空间的这样的一个强势的一个阶段。那么今天这个如果出了之后，就是减仓了之后，确实有合适的机会可以接回来。至于合适的这个机会空间的话，我觉得在昨天那根阳线如果说50%以下的这个部分有机会的话，可以考虑吧。
1: 好，谢谢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金敏先生和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对全天的盘面进行梳理以及个股的互动回答。再会。
3: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4: 是啊，
3: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4: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3: 燕之屋晚宴？
4: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4: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3: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3: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4: 15点31分，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呢，目光转向香港市场。今天呢，港股呢也是一个调整的态势，目前的恒生指数最新运行在25,288.54点，下跌了313.66点，跌幅1.23%，成交金额2809亿港元。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呢，目前运行在8,450.24点，下跌了126.39点，跌1.47%，成交金额877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895.34点，下跌了51.2点，跌1.04%，成交金额717亿港元。今天的港股的主题行业呢，有五个是逆势飘红运行的，分别是电气设备、造纸与包装、传媒、半导体和软件服务。此外呢，建筑和耐用消费品呢是跌幅较小。而跌幅榜排名居前的呢，分别是有色金属、钢铁、汽车与零配件、可选消费零售、石油石化、食品饮料和房地产。
1: 把视线转向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收盘情况，今天国内商品期市收盘涨跌参半，农副产品涨幅居前，鸡蛋上涨4.09%，而贵金属是跌幅居前，沪银下跌3.24%。详细情况，我们连线长安期货的分析师胡新格带来详细的梳理和点评。你好，新格。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从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总体的情况上来看，是涨跌互现的一个格局啊，而且板块的分化特征也是相对比较显著的。我们看到像是农副产品，鸡蛋涨超了4%，红枣呢接近2%的一个涨幅，表现是比较抢眼的。那么这个涨幅呢，主要也是受到端午节备货启动和产蛋鸡存量下降的一个双重推动作用。那么有色金属呢，依然是整体保持偏强的一个支撑。其中氧化铝的主力涨幅呢在1%附近，几内亚拟收紧铝土矿出口的这个消息呢也是在持续发酵，从成本端支撑了铝价和氧化铝的一个走势。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场比较热度比较高的原油方面啊，对于这个品种呢，其实昨日美伊双方在伊朗南部再度发生了一些冲突，该事件呢导致市场情绪升温，外盘我们也可以看到布伦特原油其实期间是出现了一度的反弹。虽然说是昨日美伊冲突再度出现反复，但是整体在苹果协议框架与海峡通行逐步回暖的一个背景下，反弹可能也比较难以持续，这也就会带动整个能化板块它的价格呢短期还是一个承压为主的状态。而且在美伊前景未完全明朗前，原油系或者我们说它仍然是处在一个高波动的状态之下的，中长线呢仍然会存在一定的支撑。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农产品板块的这个玉米啊，我们看到期货价格是持续向下逼近2300，多雨天气引发小麦替代预期以及山东等地的一个麦收腾库是玉米走弱的主要原因。那么就目前的基本面而言呢，国内的粮源多转至贸易商手中，建库成本大约在2300附近，同时渠道库存同比是偏低的，所以整体供应压力有限。虽然说是替代压力不可忽视，但是在建库成本下方空间已经非常有限，而且利空消化的较为充分后呢，市场的主导逻辑存在一个转换的可能，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关注多头可能产生的一些机会。主持人。
1: 好，谢谢新格的观点分享，下次再会。
3: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1: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4: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5: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6: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第一波赛道，本期主题固收加，加的是收益还是风险？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灵。
8: 基金观察， 固收加产品主要是有哪些？在固收的基础上，它主要加的是什么呢？
9: 固收加产品在我们整个基金行业里边，主要包括一级债基、二级债基和偏债混合型产品。那么一级债基它主要加的是可转债，它是不能直接投资于二级市场股票的。在2016年打新新规之后，这些一级债基是不能参与股票打新了，它基本上也就没有什么在二级市场上或一级市场上去买股票的方法了。所以一级债基基本上加的是可转债，它底下也会有少量股票，通常都是由可转债转股而得来的。但是考虑到现在这个市场环境，可转债都有非常明显的对于股票的估值溢价，如果你把可转债转成股票的，会拖累基金净值的啊，通常都不会这么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级债基底下已经很少持有股票了。那么二级债基它是既可以做可转债又可以做股票的，市场上的二级债基固收加产品底下加的就是股票和可转债。那么从去年开始，证监会允许一些二级债基在底层投资于股票 ETF， 所以现在二级债基的底层就更加丰富了，策略更加的多元化。那么偏债混合型产品跟二级债基差不多，它也可以买可转债、买股票、买股票 ETF。
8: 固收加产品的权益仓位上限是多少？
9: 三种不同的固收加产品的类型，那每一种产品的股票上限、权益上限都是不同的。那么一级债基刚才我们提到，理论上是不能投股票的，它所持有的小部分股票也都是通过可转债转化而来的。而且一级债基的基金合同通常都会约定，可转债转成股票了，我也不能长期去持有这个股票，我必须在你可转债转成股票的一定的期限内啊，比如10工作日内或者30工作日内啊，把我可转债转成的这个股票给它卖掉。所以可以理解为一级债基它的股票上限基本等于就是零。那么二级债基在2022年前后啊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啊。那么2022年之前，二级债基只约束的股票投资比例啊，就是你这个资产的股票投资比例是20%，但是它没有约束可转债投资比例。市场上出现一些产品，它不但买了20%的股票，它还大量去投可转债，可转债比例甚至占到整个基金资产的60%-70%。它虽然号称叫二级债基，但它其实自身的风险巨大，波动巨大。所以从2022年的3月份开始啊，证监会要求新报的二级债基要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股票和可转债加在一起啊，不能超过你这个基金资产的20%。那么偏债混合情况类似，有些产品是约定你股票加可转债不能超过基金资产的30%，也有些会约定你不能超过40%。
8: 那么在基金经理的日常运作当中的话，是否会真的用满这个上限呢？在什么情况下会去减仓？
9: 基金公司是否会把这个股票投资比例上限用满，取决于基金公司自己的一个投资策略和基金产品自身的一个投资定位，以及我们对于市场的一个判断，多方面的原因。我们认为一个低波固收加产品，它的股票比例中枢大概应该在15%左右。怎么定出来的啊？中国在正常情况之下啊，除掉一些异常年份，一个股票资产啊，一个大类宽基指数一年的波动大概在20%多。所以我约定15%的投资比例啊，基本上你这样一乘，差不多我这个一年股票给我整个组合带来的波动贡献大概在3%左右。我们能接受3.5%以内的波动率，认为是低波产品，所以这样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结构。其实低波固收加产品通常来说是达不到这个股票比例上限的，但是达不到上限是通常情况之下啊。这个十五是个中枢，不是意味着我这个产品就一直15%的仓位。我觉得这段时间市场非常看好，就像今年的1、2月份啊，非常亢奋，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加股票仓位啊，可能会从15%加到18%，甚至加到20%啊，甚至有可能低波产品阶段性的也会高仓位运作啊，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它也会减仓，比如我觉得2月底开始到3月份，中东的局势啊比较纠结，市场的风险偏好出现明显的变化，叠加美联储更换主席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流动性框架也出现了一个变化。其实市场上的固收加产品在3月份我们看了一下，基本上都在减仓。所以什么情况下会减仓？我们判断市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风险，基本面风险、政策风险、地缘政治冲突风险或者流动性的拐点风险等等，这些任何一个风险都会有可能使得产品去减仓。我们说的直白一点，做固收加产品，特别是做低波固收加产品，我们的胆是非常小的，关注的各种因素指标当中的任何一个出现了负面的变化，我们都会减仓。换句话说，宁可减错不能加错。你这个减仓减多了，大不了就是收益低一点，但是你这个加仓加错

0: 学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人工智能如何带动产业链共舞。
1: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2: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1: 什么？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3: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2: 倍儿有面。
1: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4: 为什么说大模型推理机制是黑盒子？为什么 AI 智能体越来越话痨？为什么说支撑算力的是电力？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是怎么引发液冷需求大增的？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人工智能如何带动产业链共舞？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5: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6: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那这次的话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未来产业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其实在15-5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就谈到啊，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
6: 嗯，
5: 那包括推动六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6: 对，
5: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包括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六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5年，这六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万亿。
6: 嗯，
5: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六大产业，同时呢，以这六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5年以后，
6: 对
5: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
6: 就是这些年我们都知道大模型，大模型大家都听这个词儿。实际上大模型这个东西对于即使是很尖端的搞 AI 大模型的科学家来说，他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它里头的机制。
5: 对，而且就是你刚才说大模型的时候，我脑子里在想啊，虽然咱们把这个词儿说得很熟了，
6: 对，
5: 但是你让我说怎么解释这个大模型，
6: 对，
5: 还真是说不特别清，说不清。
6: 对，他只是说我们把这个 AI 大模型它这个用的这个参数越来越多，给它喂的语料越来越多以后，它出现了一种跃迁或者是涌现的现象，它真的一下就变聪明了，它说的话就连贯了，
5: 对，
6: 而且它就说的话就有条理了，它真的像人一样开始思考了。
5: 是啊，
6: 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发展的，到底是怎么出来的，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明白。
5: 我跟你说啊，就 你说这个我真的有例子可以举。就我家有一个那个小度，现在不是很多的这个什么，就有时候叫小度小度，
6: 哎，小
5: 爱同学。然后我说那个，你北京天气怎么样啊？去年的时候，
6: 对，
5: 还跟我这儿就是说了一下天气，然后呢，我问的他多了，或者说有时候让他放个歌啊或者什么的，他现在就说就是嘴很碎，经常的就没事就跟你就是你只要说一句，他可能就跟你说起来没完，
6: 对，
5: 一直到你说别说了，小度你别说了，他说好的，
6: 对，
5: 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6: 就像小孩的语言能力到了一个，他从牙牙学语开始连贯的说人话了的这个阶段一样，
5: 真的是连贯说人话。而且他比如说同样一个回复，可以用不同的语言，
6: 对，
5: 比如说小度小度，他说在呢，有的时候他说有的时候他说是有什么事情，
6: 对，
5: 他同样是一个回复，他能说出无数个语言回复的这种场景，他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很奇怪。
6: 对，
5: 嗯，
6: 但是这种能力的这种涌现或者是提升，他是
5: 怎么来的？
6: 怎么来的？
5: 哎，对，
6: 它背后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实际上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东西。就说咱们15-5里头，咱们专门提出来叫加快这个模型基础的架构探索创新。那么，就实际上中国我们目前的这个豆包也好，千问也好，这些包括 DeepSeek， 它还是在国外的基础之上，做的一些优化和提升，这个最基础的这个模型架构，基本上还是人家的，那么我们就希望在15-5。期间，一个呢是把这个模型的这种机理给它弄明白，第二个就是希望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模型架构能有 跨越式的一个发展，
5: 对，
6: 能提出自己的可以比肩国外的这种新模型，
5: 嗯，
6: 这样的进步来，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5: 对，啊，这同样是一个中国。

0: 的高科技的逻辑底座，
1: 对
0: 对吧？基本是这样一个逻辑，
1: 没错，
0: 哎，
1: 没错，嗯，你说的很对，
0: 嗯嗯。
2: 在十五五规划中，在基础设施有哪些投资来支撑算力的发展？
3: 规划第七章提到，要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这意味着不仅建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还要建计算中心，这些中心形成一张互联的算力网，就像电网一样运行。以后需求旺盛的东部地区下单，可以让西部地区的算力中心进行计算，再把结果发返回东部。
0: 从这点就延伸到我们这十年也好，甚至于更长时间，从基础教育方面，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数学、基础物理、基础化学，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这样学科，已经逐渐的在这种大学里边有强基计划。
1: 对，
0: 就是希望让很多的学子未来能够解决我们的这种高科技的底座的问题。
1: 对，
0: 嗯，
1: 我们现在越来越就是，当然我们很重视这个应用性的这种研究，能够让大家很快的用上，但是我们也越来越看到这种基础性的研究、原理性的研究，它是对于这个长远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就像你说的，那么人工智能需不需要化学，人工智能需不需要材料，它都是需要的。
0: 是的，
1: 因为它芯片啊，包括咱们的这光刻机啊、光刻胶啊，它实际上都是硬件的问题或者是材料的问题，
0: 对，光学你就又可以有物理学，又可以有化学，对吧？这个就是很包括这个数学，包括这个我看他们自动化都有相关的一些学科在里面，
1: 所以你说的这点非常对，就是咱们的这个不光我们科学要有这个相关的规划，我们的教育也有相关的规划。
0: 刚才说到芯片，其实说到这些的时候，我还想一个问题，算力，它其实包括我们在这个资本市场当中，在 A 股当中，我们会发现支撑算力的是什么？支撑算力的是电力。这以前早先我们真的是没往这方面想，
1: 对。
0: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支撑它的是电力。包括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很多的这种电力的板块在涨，是为什么？说能因为芯片，需要供电。
1: 对，
0: 然后后来又发现什么在涨呢？这个液冷在涨。说为什么？因为供电多了之后，它那个机箱会发热，所以液冷在涨。后来又有什么在涨呢？这很多的这个开关在涨。为什么说那些这个设备当中它的那个电力的开关，如果不用专门的开关，一般的开关可能就被那个温度烧化了。
1: 对，
0: 嗯，
1: 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东西，我觉得咱们现在目前的这个国内的这些板块，我觉得逐步火起来的这哪些成为热点，哪些成为热点，实际上是有点这个跟着美国的这个节奏走的。美国它有很有意思的什么呢？就它这些年来的确在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它是有短板的，
0: 是
1: 对吧？那实际上对于中国来说呢，它没有这么，你发现没有，就是美国这次应对这个 AI 带来的这个电力缺口，它有点手忙脚乱，
0: 是
1: 对吧？
0: 因为它没有
1: 没有
0: 它没有
1: 对吧？以前就是，但是中国呢就相对比较从容。
0: 对，
3: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光模块、变压器和 AI 发展有什么关系？拉闸限电现象是怎么消失的？为什么给电视架安轮子？上网一搜就有。西部地区是怎么搭上算力发展的快车的？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4: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等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昨天，国新办召开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实施意见进行了解读，来听报道。
5: 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1.7亿人。不少新市民到城市打拼，一开始最先面临的就是住房压力。对此，实施意见对扩大公租房的保障范围做出了专门部署。
6: 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徐亮，
7: 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
5: 对于异地就医问题，国家医保局表示，目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各类参保人群、各类就医场景，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90%以上。
6: 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蒋成佳：
8: 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的范围，进一步呢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推动实现更多的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5: 而对于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方面将继续加强学位供给，让随迁子女有学上；另一方面要简化流程，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不断满足随迁子女入学更便捷、上好学的需求。
6: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
9: 进一步提高教育资源统筹利用水平，挖掘学位供给潜力，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
5: 目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仍需拓展，质量还需提升，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的重点领域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仍然突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配套政策还有待完善，适应人口流动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还不健全。对此，实施意见提出，要推进公共服务随人走，让流动人口能够接续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贝：
10: 实施意见的明确，当常住地发生变化时，在前一个城市的居住年限可以在当前所在城市以一定的方式累计或折算，从而呢继续享有公共服务，推动数据跨区域共享，实现异地事项一站式网上办理，优化高频事项跨地区协作办理流程，提高办理的效率。
4: 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昨天举行，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了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和能源行业双向融合发展。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1: 国家能源局表示，51个高价值场景将为人工智能与能源的深度融合提供清晰可落地的实践指引，聚焦能源企业最迫切的发展需求、行业共性难题和实际应用短板，通过精准凝练场景，避免技术空转，覆盖电网、新能源、能源新业态等关键领域，形成首批示范样本，加速 AI 技术在能源行业的规模化应用，通过面向全社会发榜，以试点带动攻关，以应用促进落地，以示范扩大成效。
6: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2: 将以51个场景为重点开展融合试点，推动人工智能在能源核心业务场景的示范应用。不论我们企业大小，不论我们企业性质，我们都欢迎大家联合申报，协同实施。那么在这方面，能源央企要发挥好领头羊作用，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主动开放高价值应用场景。
13: 好，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超、岳林，代表音频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子亮，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上午9点的交易实况将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视听大会，欢迎您搜索下载央视频、央视财经云听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的精彩节目。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等新动能行业引领作用明显，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来看详细的数据。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0: 为企业效益持续恢复提供重要支撑。 分行业看，1至4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5.4%，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5.4%， 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增长 107.7%， 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 43.8%。 此外，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8%，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8%， 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601.7%、 347.6%、 51.0%。
1: 此外，工业企业单位成本下降、盈利能力继续改善。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近日在广东深圳举行，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了51个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融合发展，其中算电协同作为核心应用场景、新技术新模式加速落地。我们来看记者在广东等地的调研。
2: 在深圳一个大型制算中心，全浸没液冷制算服务器正在运行当中，整台设备用氟化液作为冷却介质，可以大幅降低能源消耗。这种氟化液是无毒无害，而且可以不导电，直接在我们的服务器上面进行流动。那这样的话，整个对于服务器的散热效率有一个 飞跃式的一个进步，相比于传统的风冷模式，整个的制冷这一块的功耗降低可以达到 90%
1: 以上。制算中心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电力成本占到整体运营成本的 50% 以上，要通过采购大量绿电来满足新增算力的需求。我们是从广西和云南采购了大概
2: 5000万度的 绿电到我们的深圳本地的制算中心，会继续加大整个绿电采购的一个力度。我们今年内争取要把绿电整个采购的比例提升到新建项目 100%。
1: 这5000万度的绿电来自于全国首笔跨省点对点绿电交易。在交易大厅的大屏上，记者看到清晰的电力流向，
3: 风电和光伏从云南广西的发电厂发出，经过西电东送主网架，直接输送至大湾区各大数据中心节点。我们这一次组织广东、海南的售电公司，还有广西、云南的新能源企业，共计210多家参与了这次跨省点对点绿电交易。随着绿电全国购
1: 交易机制的常态化更多的数据中心也将用上跨区域的绿电。除了跨省算电协同，绿电就近职工算力中心的场景也在落地。在内蒙古赤峰，一个大型算电协同基地正在建设当中，将绿电、绿氢和绿色算力进行耦合，降低制算成本，提升项目的经济性。
4: 在赤峰林泰产业园，我们打造三个产品，一个是绿色的电力， 一个是绿色的氢能，还有一个就是绿色的算力，这三者变成一个有机统一的绿色产品，彼此之间能够互相的动态的实时优化，我们实现了最低的算力成本。通过统筹新能源基地与算力枢纽布局，引导算力向绿电富集区集聚，探索核电、氢能 与算力直连等举措，将重点带动新能源装备、智能电网、核电、氢能、高效算力设施，比如 AI 芯片、液冷服务器等绿色服务等行业协同发展。
1: 用电服务算，算也在赋能电。在南方区域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已经进入关键期，智能算力如何让电网更聪明更安全，继续来看。
0: 5月25号晚20时21分，南方电网电力负荷刷新历史最高纪录，达到 2.59亿千瓦，本次负荷新高较往年大幅提前近一个月。在南方电网调度大厅大瓦特电力大模型，不仅在看设备，还在看天气，预测未来72小时的负荷曲线与新能源出力，提前调整配网运行方式。
5: 我们利用先进的 AI 技术，可提前 14天 预判高温天气下的负荷及新能源出力波动，当天可实时精准调度抽水蓄能、燃气机组及跨省户籍资源。

0: 此次符合创新高时刻，精准释放新型储能660万千瓦电力，相当于一个二线城市的用电规模。
1: AI 不仅算得准，还要调得动。在广州番禺的我国首个抽水蓄能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大厅里，算力正在24小时不间歇高效运行。依托42万个测点的数据提取和920多套算法的智能分析，平台实时监测着大湾区35台抽蓄机组的健康状态。
2: 目前，人工智能在抽蓄机组运行中扮演着远程医生角色，每分钟可对机组进行超10000次的线上精准把脉，替代超90%的线下专业巡检，大幅提高了机组运行的可靠性。今年入夏以来，单台机组日均抽发电量达到了206万度，同比增长约11%。
1: 算力不仅在储能侧发力，更在负荷侧精准调峰。在深圳，虚拟电厂管理平台接入充电桩、空调和工商业储能等资源，利用 AI 技术预测尖峰负荷，并自动下达调度指令，引导新能源车辆、储能等设备错峰充放电和空调预制冷，通过自主降低负荷来平衡电网高峰用电需求，确保居民用电。
3: 最高峰的时候，我们通过 AI 可以迅速地把电网的重载过载线路的这个信息传到管理中心，那么管理中心的话呢，会迅速的根据哪条线路过载，自动的形成响应需求，全部是靠 AI 的这种功能来实现的。就是居民可能不知道我想用电我就用电，但实际上这个时候虚拟电厂呢已经把这个空间让出来。
4: 据国家数据局统计，今年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经突破140万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大量中小企业都需要购买算力，如何让买算力像买电一样方便？南方区域正在探索算电协同交易新模式。
1: 在深圳，一家人工智能公司正在训练垂直法务模型，每天消耗的磁源量达到10亿左右。公司最近完成了首笔电算协同撮合交易，发布算力需求实现和预算，通过运营平台以更有优势的价格自动匹配闲置算力。
5: 现在通过这样子的这个新的交易模式，我们大概能够比原来的成本降低25%。这个需求方能够发单，然后这个供应方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实现一个抢单，这样子能够大大的优化整个市场的一个效率。
1: 在这次交易中，算力出售方来自贵州的数据中心，这些闲置算力被上架到平台，用比市场更低的价格完成撮合交易。目前这个交易平台接入了南方5省区多家数据中心的算力资源。
6: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是南方区域数据中心的一些情况，有多少台服务器，卡数一共有多少，算力规模达到了多少个 P 等等，所有的资源都在这儿集中的展现。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汇聚，达到这些数据中心之间的资源的调配。
1: 记者了解到，这个交易平台通过人工智能模型预测电价来引导调度，电价低的时候把算力任务优先安排过去，电价高的时候就暂停或迁移非紧急任务。比如用户提交一个 AI 训练任务，系统发现贵州电价更低，就把任务调度到了贵州。
5: 通过计算一个最优的策略来保证用户的成本最低以及绿电的使用率最高，用户只要在这个平台上提交自己的一个计算任务的一个需求，包括提供一个他要什么时候计算完这个任务，平台会自动的去帮他找到成本最低的一个绿色的算力来进行一个这样子的计算。
6: 接入更多的买家和卖家，按需下单，即用即付，账单透明，买算力就像买电这样子简单。
4: 来关注中东局势。26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表示，正在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控制，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严厉回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军官员的消息报道，美国海军正悄悄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7: 报道称，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 这艘邮轮自三月初以来一直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的波斯湾，目前正驶往印度卸货。美国海军计划在接下来几天协助包括邮轮和集装箱船在内的十余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对于这一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26号表示，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关于该计划已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美军并未护送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号傍晚便宣布这一行动将暂停。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拒绝美军使用沙特基地和空域。此后，特朗普多次宣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4: 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26号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开始越过所谓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7: 所谓黄线是指以色列单方面划定的沿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境内延伸约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所谓防御区域，未得到黎巴嫩和联合国的承认。以媒称，目前尚不清楚以军这次行动将越过黄线深入黎巴嫩境内至何种程度。报道说，以军此举目的可能是逐步扩大对黎巴嫩领土的控制，并向黎巴嫩真主党施压，迫使其减少无人机袭击，甚至接受解除部分武装，同时向以色列国内展示政府和军方正以强硬姿态回应安全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以军正投入大量兵力夺取战略要地，巩固所谓安全缓冲区，目的是保护以色列北部地区民众。内塔尼亚胡还说，以军正在全国范围内努力研发针对无人机的创新性解决方案。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停火期限。在停火期间，以军持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袭击。
4: 据路透社报道，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施纳贝尔日前表示，即便当前美伊和平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欧洲央行6月也应当加息。
8: 施纳贝尔表示，本轮中东冲突持续时间远超预期，高能源价格的冲击已蔓延至欧洲更广泛的经济领域。即使伊朗战事迅速结束，能源基础设施和全球供应链已经遭受到严重破坏。施纳贝尔指出，鉴于当前冲击的规模和持续性，再继续观望已不再可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洲央行6月有必要加息。他进一步指出，欧洲央行目前的基准预测中已经包含2次加息，这或许表明对欧洲央行来说，单次加息可能还不够。上个月，随着欧洲能源成本大幅上升，将通胀率推升至远高于2%政策目标的水平，欧洲央行的多位官员已表明需要采取行动。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日前表示，当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欧洲央行需综合现有数据，研判未来经济走势，以判断采取何种政策。
4: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走低。
8: 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此外，5月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2点，至121.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五月影响经济的因素继续偏向悲观。消费者提到物价和油气的频率连续2个月升高，而提到战事、地缘政治和冲突的次数依然处于高位，显示出消费者对中东战事影响通胀的担忧。 此外，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
4: 瑞典政府26号宣布，由于能源价格维持在高位，从今年下半年起将公共交通的月票价格下调一半，为民众减轻生活负担。
9: 瑞典政府表示，此次公共交通月票降价政策将自7月1号起实施，属于临时举措。预计政府将为此支出65亿瑞典克朗，约合47.4亿元人民币。此前，为应对中东局势的影响，瑞典已推出多项政策，包括临时降低燃油税、向居民退还电费，以及为航空企业提供支持，帮助其应对燃油成本飙升的困境。
10: Uppmuntra kollektivtrafik minskar också trycket på bränsleförbrukningen i Sverige.
11: Nu går vi alltså genom den värsta energikrisen som världen någonsin har mött. Och det tåls att påminnas om. För det är mot den bakgrunden som vi nu vidtar de här åtgärderna.
9: 据了解，瑞典不同城市的公交月票定价不尽相同，其中首都斯德哥尔摩地区的价格为1060瑞典克朗，约合770元人民币，涵盖巴士、地铁和轮渡等服务。此次公交月票半价政策被普遍视为执政联盟在9月议会选举前争取民心的关键举措。瑞典政府上个月表示，中东战事对该国经济产生了显著影响，瑞典面临通胀加剧和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未来数月，该国可能需要实施燃料配给制度。本月13号，瑞典政府表示将推出一项总额达175亿瑞典克朗，约合127.6亿元人民币的专项方案，以应对中东地区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及经济冲击。
4: 眼下，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热潮持续拉动存储芯片的需求，存储芯片板块已然成为全球资金布局的热点。26号，美股市场中，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股价大幅走高。行情火热之余，有业内人士提醒投资者警惕潜在风险。具体情况，一起来看 CNBC 记者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12: 近期，存储芯片概念不断走热。隔夜，瑞银大幅上调了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的目标股价，从每股535美元大幅上调至了1625美元，这是华尔街的最高水平。那受此消息影响，隔夜美光股价上涨超过19%，市值首次突破了10000亿美元的大关。瑞银的分析指出，随着市场进一步了解 AI 对整个存储芯片产业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市场可能会开始给予美光更接近正常水平的估值倍数，而美光的估值也有望继续上调。那在亚洲，类似的热潮推动下，今早同样也有一家公司首次突破了10000亿美元的关口，那就是 SK 海力士。今早在韩国早盘交易中， SK 海力士一度大涨超过11%，市值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需要注意，当地时间27号，韩国首次推出个股杠杆 ETF， 16只基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两倍杠杆及反向 ETF 在韩国股市挂牌交易。分析指出，韩国的最新举措是希望吸引外流至海外杠杆产品的散户资金回流到韩国市场。业内人士估计，此举有望吸引超过50000亿韩元的新增投资资金，也就是相当于人民币225亿元。专家也提醒，由于杠杆会放大收益和损失，这些 ETF 被认为是极高风险的产品。鉴于韩国股市每日波动幅度的上限为30%，那理论上投资者单日收益或损失可能会高达60%。针对当前这股存储芯片热潮，市场的看法并不一致。支持者认为，在供应短缺的背景下，存储芯片价格仍有可能在未来较长时间保持高位，但警惕的声音也提出了2点质疑。那首先，分析指出，存储芯片股仍然存在周期性的风险。分析指出， AI 确实带来了对高带宽存储芯片的强劲需求，但存储芯片行业过去一直高度周期化，它的特点是需求波动大，供给调整慢。那么一旦未来产能增加， AI 需求增速放缓，或者有新技术诞生降低对存储芯片的需求，当前高企的价格和估值就可能面临回调压力。其次，也有分析师提醒，韩国股市对存储芯片股的依赖正在上升。 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是近两年推动韩国 KOSPI 指数上涨的主要力量，两家公司合计占到该指数的比重已经超过 50%。 那这也意味着一旦存储芯片行情降温，韩国股市可能会面临明显的集中度风险。
13: We downgraded semiconductors last week, so that was

0: basically around the idea that we've seen a very concentrated gains in that area. I was in Korea actually last week as well. So we were sort of advising clients to take profits on parts of their portfolio and rotate into a globally diversified portfolio. We continue to think t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1: 受存储芯片股走强的带动，日本和韩国股市今天开盘后显著上涨。其中，日经225指数盘中一度突破66000点关口，最大涨幅超2%，创下盘中历史新高。随后涨幅收窄，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涨幅一度达到5%，同样创下盘中历史新高。截至收盘，日经225指数涨幅缩小至0.01%，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2.25%。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26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该国已累计发现93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21例。坎巴同时指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处于爆发初期阶段。
2: 坎巴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当前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仍在上升。鉴于疫情规模，该国应对计划按4至6个月的周期准备。他表示，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与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相比，本地不交型致死率稍低，但早期症状更隐蔽，常以发热、呕吐、腹泻等类似疟疾的症状出现，出血症状可能较晚才发生，增加了早期发现难度。坎巴说，目前尚无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药物，卫生部门尚未确定本轮疫情零号病例，目前主要依靠监测、检测、隔离、接触者追踪、社区动员和安全安葬等措施遏制传播。为防止埃博拉病例输入，加拿大公共卫生署26号宣布一系列临时边境管控措施，包括禁止持有临时居留签证、永久居留卡和电子旅行证的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三国居民入境，新的签证申请也将被暂停处理。措施从当地时间27号午夜开始，为期90天。此外，从5月30号午夜开始，对最近几周前往受埃博拉疫情影响地区的入境人员实施21天强制性隔离。该措施将持续至8月29号。
1: 希腊政府部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自2024年八月以来，希腊全国累计确认羊痘病例超2000例。另外，口蹄疫疫情持续，为阻断病毒传播，希腊政府已累计扑杀超过50万涉疫牛羊。
3: 希腊农业发展和食品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5月11号至24号，希腊全国新增羊痘病例10例，自2024年八月疫情爆发至今，累计确认超2000例羊痘病例，并扑杀了超过48.8万只绵羊和山羊。另外，自今年3月起，希腊东部莱斯沃斯岛出现口蹄疫疫情，为希腊25年来首次报告该疫情。截至目前，共扑杀涉口蹄疫牛羊超2万只。希腊农业发展和食品部官员26号表示，尽管政府采取的措施正在见效，但目前防控并不能松懈。自疫情爆发以来，因担心影响奶制品出口，希腊政府一直拒绝使用疫苗，而是采用扑杀涉疫动物的方式进行应对。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香港恒生指数报25328.23点，下跌1.06%，国企指数报8463.02点，下跌1.33%，恒生科技指数报4907.57点，下跌0.79%。今年前四个月，北京离境退税销售开单商店数量、开单人数以及境外游客来源国等数据，相比去年同期都有明显增长。其中，离境退税开单人数同比增长501%。
4: 在北京国贸商城一家消费电子品牌门店，记者看到一些外国游客正在选购商品，他们完成支付后还在门店的自助退税机办理了退税。 来自尼泊尔的游客告诉记者，这是他们第一次来中国。除了购买工艺品作为礼物送给家人朋友之外，两人还专门购买了中国品牌的消费电子产品。
5: I bought my camera. I bought some accessories from the camera in Shenzhen, and I forgot to buy the mic, so I came here to buy the mic. There are many stores that offer tax refunds, so it's very easy and convenient.
4: 这家门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外国游客来门店消费已经成为常态，平均每天有5到10组外国游客在门店购物，其中90%以上都会办理退税。
6: 之前我们可能就是说俄罗斯啊、美国呀、这些国家可能更多一些退税的，现在我们可能增加了很多，比如说像巴西呀、厄瓜多尔啊这些国家的也会来到门店。
7: 之前他们选择的这种机型比较单一化，只有手机这一个品类，现在提升到有多种品类，比如说咱们平板、电脑、耳机等等。
4: 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北京市共有400余家退税商店为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4.3万名境外游客开具退税申请单6万余份，办理退税额7000余万元。开单商店数量同比增长141%，境外旅客来源国数量同比增长23%，开单人数同比增长501%，开具申请单份数同比增长569%，离境退税额同比增长51%。
1: 昨天，北京进行了2026年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配置结束后，今年北京家庭新能源车指标积分排序入围名单公布，分数最低的家庭为36分，这一入围分数线比去年的42分进一步下降，创历史新低。市场有什么反应？来看记者在北京的采访。
4: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记者见到了正在选车的栾凤玲。
8: 家庭指标38分，挺幸运的，然后拿到了这个号，我今天就赶紧跑过来，我说先选选颜色，看看配置，然后明天就可以交大定了嘛。我就可以排队就拿车了嘛。
4: 门店销售告诉记者，这两天电话咨询的客户数量明显增多，获得指标的消费者需尽快购车，以免指标过期。即便发布当天是工作日，仍有不少消费者选择下班后赶来门店看车。
9: 我的外呼电话已经打了100多了，很多客户都在咨询这种什么时候能提车呀，包括有没有一些这种现车能可以尽快提的呀。今天晚上也约了很多的客户。
4: 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工作人员说，在指标发布的前几天，店内客流量已呈现增长态势，指标发布的当天，线上咨询量更是大幅攀升。
10: 我们上一个周末可以说是非常爆的一个状态，将近100组的客户了，试驾量都能达到将近60组的试驾。
4: 记者了解到，为承接北京此次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带来的购车需求，部分汽车品牌推出了促销活动，并通过缩短提车周期等方式，满足消费者在指标有效期内完成购车需求。
11: 全北京呢，一共预备了200台的现车，然后客户选车的时候呢，可以很快的就提到我们的车辆。北京呢，可能我们会有这个叫优先提车，因为放标嘛，我们预计4到6周就可以提车，还有一些小福利，本月购车的话是可以享受1600元的购车福利。
4: 今年北京配置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119200个，增发了6万个。专家表示，此次大规模投放新能源指标，大幅降低了无车家庭获得购车指标的门槛，对提振汽车消费、拉动内需作用显著。
12: 大量的刚需集中的释放，直接带来可观的新车的销售收入，同时带动保险、金融、售后、充沛电的服务等上下。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
2: 在这次试航的话，我们重点还是就是围绕的这个试航45项的这个调试文件，验证了这个我们的推进系统，包括操纵性实验，包括电站管理、通讯导航、自动化等等。同时我们还对一些这个数据指标进行了验证，包括这个振动噪音，包括这个航速测试，包括耐久性，包括无人机舱，包括 EEDI 这个效能指标，这个全部进行了验证，完全达到设计指标，应该说总体效果非常好。

0: 与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相比，爱达花城号优化了测试流程，突破行业惯例，将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进行，以数字化技术深度赋能设计、生产、仓储与项目管理全流程，项目整体建造效率提高20%。
1: 其实在这条船建造之初的时候，我们已经建立了一长套完整的 3D 模型，所以说整个我们爱达花城号的修改量设计呢，较首次船已经下降了85%。第二个呢，是我们更加强化了我们的管理，使我们整个一个现场的计划安排也好，包括我们现场施工的协同也好，做得更加的有序。
0: 再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南方雨势趋于减弱，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
2: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东南部、浙江西部、辽宁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出现100毫米以上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地区降水趋于减弱，但局地仍有较强降水。其中，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今天东北地区等地有较大范围降雨，局地雨势较强，明后两天降雨将明显减弱减少，大部地区以晴朗天气为主。未来几天，降雨主要盘踞在长江以南地区，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贵州、重庆、广西、江西、福建等地尤其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
0: 南方地区降水趋于减弱的同时，河南、安徽等小麦主产区陆续放晴。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全国夏收主产区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整体气象条件适宜夏收作业。其中今明两天，甘肃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有小雨，夏收气象等级为次适宜。
2: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今天起全国夏收区天气转好，利于农田及时散伤和冬小麦成熟收晒。南方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有50至100毫米，部分地区有120至180毫米，局地超过250毫米。降水主要集中在5月25至27号、28至31号及6月2号前后。降水利于补充农业生产用水，但部分地区降水强度大，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易导致低洼农田积水，不利于夏收作物收获量晒。此外，田间高湿环境也易诱发喜湿病虫害发生蔓延。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卫星遥感监测，截至5月25号，湖北大部冬小麦已收获，河南、安徽零星收获。专家建议，未来三天天气平稳，建议河南、安徽等冬小麦成熟区域提前统筹农机设备，紧抓晴好天气开展抢收作业。北方尚未成熟的冬小麦产区要持续加强田间管理，促进小麦籽粒充分灌浆，提升籽粒重量。而湖北、西南等地要加快完成扫尾工作，抢抓有利伤情，适时移栽水稻，播种夏玉米等农作物。
0: 当前全国小麦正由南向北陆续开镰收获，南方部分麦区遭遇持续阴雨天气，新收小麦的晾晒储存面临挑战，多地烘干中心正全力运转，保证粮食达标入库，数千吨湖北产的小麦还被运往山东运城进行跨省烘干。
3: 目前湖北1500多万亩小麦收获已超90%，湿麦烘干压力较大，当地正实行24小时不间断烘干作业，一些烘干中心还进行二次烘干作业，先把湿麦烘干到含水量20%左右，避免霉变发芽，再进行二次烘干到含水量14%以下，达到入库标准。一些湖北产的小麦还被运往山东进行烘干，在山东运城，满载新麦的运输车辆正等待卸粮，工作人员全程对小麦指标进行抽样检测，精准调控烘干温度与时长，确保每一批粮食烘干达标，品质稳定。
4: 我从湖北拉到运城的小麦，刚卸完车，回去再拉，两天拉一趟。
3: 据了解，运城整合了全县七个粮食烘干基地，2.6万吨标准化仓储资源，打通了从运输、烘干到储存的全链条服务通道，为湖北等南方麦区提供一站式粮食产后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承接湖北跨省烘干小麦超过6000吨。目前，河南南阳1100万亩小麦正进入集中抢收关键阶段。针对持续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南阳市通过烘干销售一体化、盘活闲置公共场地等举措，全力降低粮食损耗。河南气象台26号发布的预报显示，预计今后一周，河南全省没有明显降水过程，利于小麦抢收。河南南部、东部的待收成熟麦田，抓紧散伤降湿，利用有利天气抢抓收晒。尚未成熟的麦田，持续做好灌浆后期管理，重点防范自涝、倒伏与病虫害。西南麦区的小麦收获眼下已接近尾声，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在四川绵阳三台县立新镇的千亩麦田里，5台收割机在麦浪中穿梭，一体化完成切割、脱粒、秸秆还田、装车等工序。近期天气多变，当地人歇机不歇，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在距离麦田2-3公里处的烘干中心，不少满载新麦的车辆正排队过磅卸载，麦粒通过传送带涌入烘干设备。
5: 收来的小麦进入烘干设备进行烘干，每天可以烘干300多吨小麦，确保收下来的粮食当天就能降到安全水分。
0: 河南驻马店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大批农机在各地完成收割作业后回到驻马店，目前已从西部山区开始陆续开机收割。
3: 这两天陆续有大批农机从湖北、河南的南阳、信阳等地完成收割作业回到驻马店进行检修、保养和调试，准备投入后续下收。当地协调生产企业、经销商和维修网点备齐常用配件，开通24小时维修服务，实现随报随修，快速解决。当地加油站推出农机加油3%优惠，并提供田间送油服务。210升油箱的收割机一箱油可以省下50多元。加油站商店内售卖的部分生活必需品也有专门惠农价。据统计，今年三夏期间，驻马店计划出动各类配套农机具97万台套，在满足全市9县1区下收下播作业需求的同时，与陕西宝鸡、江苏连云港、河南安阳、商丘等地市签订小麦抢收跨区作业互助合作协议。今年预计将有约8000台外地收割机来到驻马店作业。目前，驻马店全市主要交通路口设立了40个跨区接收接待服务站，服务农机手的生活生产。
0: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
6: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38万人，独居空巢老人超过1.3亿。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仅用时约21年，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7: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护理人员也面临着长期短缺的局面，老年人群体对智能化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日益紧迫，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成为解决传统养老问题的创新载体，未来的市场空间将会非常广阔。
6: 经过多年培育，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已初步形成从核心零部件研发、整机制造到系统集成、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多模态感知、人工智能算法、高精度运动控制等人机交互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国产产品在跌倒检测、远程监护、康复训练等核心功能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产品已从早期单一的清洁、送餐等生活照料功能，拓展至生活照护、健康监测、情感陪护、移程转运、康复支持等

0: 局。
1: 随着养老服务需求持续攀升，我国养老护理人员缺口已超500万，市场对智能化照护产品的需求日益迫切。一款优秀的养老服务机器人不仅要技术过硬，更要真正读懂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需求，让老人用得安心舒心。
2: 我身上穿的是一款护膝外骨骼机器人，它的重量只有3公斤，当我行走的时候，它可以实时感受我的发力，给我提供长达6小时的助力，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
3: 科技外骨骼最大的价值不是简单的带着人动，而是通过主动协同诱导正确步态，帮助老人恢复行走能力，帮助解决老年人在不同身体状态阶段走不了、走不稳、走不远的问题。
4: 失能老人照护中，二便处理和卧床洗浴往往最消耗人力，也最考验护理的细致程度。正是瞄准这些高频刚需，大小便智能护理机器人和便携式洗浴机，让原本辛苦、尴尬、风险较高的护理环节变得更加安全、体面和省力。除了身体照护，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和精神需求同样不容忽视。报告显示，健康监护与安全类、心理与社交陪护类机器人是当前市场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尽管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功能越来越丰富，但在实际应用中，技术与需求脱节的问题仍然存在。
5: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呢，当前的机器人意图识别、复杂行为理解和柔顺控制能力与真实的养老场景中非结构化、强交互、高安全性的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适配差距。这意味着行业未来竞争的核心将从炫技转向对场景的深度理解和稳定可靠的工程化能力。
1: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施行。为更好整治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等幽灵外卖乱象，昨天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构建起一套从商户申请到平台亮证的数字化管理闭环，对幽灵外卖进行源头打击。
6: 上海市场监管部门介绍，这一应用构筑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可完成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
7: 原来的话，它只要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这个电证照的核验系统，所有的入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6: 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后，信息将与官方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者将被系统直接拦截。此外，在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授权，确保真人真意愿，杜绝冒用。接下来，上海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平台商户的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按照规定至少每6个月通过应用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核验，对相关电子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进行跟踪预警处置，保障入网餐饮经营者的资质持续合规。
1: 近日，在福建三明的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巡查时发现了一只中华穿山甲，这是保护区时隔6年再次记录到野生中华穿山甲的活动踪迹。
8: 保护区工作人员发现这只穿山甲时，它正缩成一团躲在草丛附近。工作人员随即对其进行了检查，经确认这是一只中华穿山甲亚成体，体长约45厘米，体重1260克，体表没有明显外伤。随后，工作人员将其安置在安静避光的环境中，持续观察它的活动状态。 经工作人员确认，该穿山甲健康状态良好，符合放归条件后，在当天傍晚就将其放归山林。近年来，保护区不断加强生态保护力度，记录到的野生动物活动。

0: 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逐步显现。 当地时间26号， 美国航天局召开发布会， 正式公布月球基地建设3阶段路线图， 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 根据路线图，美国将分3个阶段推进月球基地建设，通过机器人探测、技术验证和载人任务等方式推动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为未来火星探测任务奠定基础。 美国航天局介绍，第一阶段将持续至2029年，重点开展机器人探测和关键技术验证。第二阶段为2029年至2032年，将部署早期驻留设施以及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第三阶段为2032年及以后，目标是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逐步开展月球资源利用和常态化科研活动。 26号，美国航天局披露项目的第一阶段将于2026年底前执行3项无人登月任务，同时宣布向4家美国商业航天企业授予总价值数亿美元的合同，为月球基地任务提供设备。 其中贝索斯旗下蓝色起源公司获得1.88亿美元基础合同， 以及2.8亿美元期权， 负责提供着陆器，将科研载荷与月球车送至月球南极附近。 Astrolabe和 Lunar Outpost 分获超2亿美元订单，研制交付月球车。去年成功实现月面着陆的萤火虫航空航天公司则将提供月球无人飞行器，承担勘察与通信保障任务。 美航天局还公布，此前签订合同的航天机器人技术公司和直觉机器公司将分别执行项目第一阶段的2项任务。
1: 近期欧洲多国出现罕见5月高温天气， 26号英国再次创下5月最高气温记录， 与此同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也纷纷发布高温预警。
2: 根据英国气象局的数据， 26号伦敦秋园的气温达到35摄氏度， 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创下5月最高温记录， 持续高温导致该国铁路运输系统受到影响。 英国阿瓦提西海岸铁路公司表示，由于轨道道岔设备故障，往返伦敦尤斯顿车站的部分列车可能出现延误或取消。另外，西南铁路公司也宣布 取消26号下午及傍晚时段的部分列车服务。 在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法国布列塔尼大区， 大部分地区26号气温达到32至35摄氏度。 此前2天该大区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提醒民众注意防暑。法国气象局表示， 这是该预警体系自2004年启用以来 首次在5月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3: record qui date finalement de la veille ou de l'avant-veille, et on va toujours plus haut avec des températures souvent 10 à 15 degrés au-dessus des normales de saison. Et c'est quelque chose qu'on n'a jamais vu au mois de mai.
2: 意大利气象部门26号表示， 预计27号该国北部和中部地区的气温可能超过35摄氏度。 为应对高温天气， 意大利首都罗马所在的拉齐奥大区出台新规， 每日12时30分至16时 禁止长时间在露天环境下作业， 直至9月15号。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警， 西班牙本土本周会出现异常高温， 局地最高气温预计达36至38摄氏度， 其中西南部地区从27号起将普遍出现热带夜， 及傍晚6点至次日上午9点的气温高于25摄氏度。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 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 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 导致欧洲在5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
1: 阿方索芒果是印度知名的芒果品种，5月正值这种芒果的收获季，然而受异常天气的影响，今年阿方索芒果预计将大幅减产。
0: 位于印度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海滨小城戴沃格德是阿方索芒果产区之一，虽然正值收获季，但当地果农科马尔沃克一家 1.2公顷的果园 却几乎没有收成。
4: माझ्या बागेमध्ये दरवर्षी 7 ते 8 हजार पेटी माल निघायचा, या सर्व आपल्या ज्या बागा आहेत यावर्षी 600 ते 700 पेटी आपला माल निघाला।
0: 为交付电商订单，沃克正在从其他果园紧急采购芒果。据路透社消息，印度政府调查显示，仅戴沃格德地区今年芒果产量预计将减少85%到90%，马哈拉施特拉邦其他产区也因气候异常大幅减产。农业官员指出，去年底至今年初，昼夜温差过大，影响了果树开花和坐果。随后四五月的高温又导致许多成熟果实烂在枝头。当地果农、经销商和官员普遍表示，今年芒果产量可能降至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阿方索芒果被誉为芒果之王，是印度最具代表性、经济价值最高的芒果品种。据印度评级公司数据，印度是全球最大的芒果生产国，年产量约2800万吨。
1: 据韩国中央日报26号报道，韩国近日修订金融相关法律，允许年满12岁的未成年人在父母同意下申请信用卡。不少家长对此忧心忡忡，担心孩子肆意透支消费。
0: 韩国此前通常允许年满19岁的成年人申请信用卡，但照新修订的相关法律，信用卡申请年龄门槛下调至12岁。新规对未成年人使用信用卡设置种种限制，例如每月消费上限50万韩元，约合2250元人民币，且只能在医院、餐厅、交通、补习班等日常生活必需领域使用，娱乐及赌博场所交易受限。孩子仅作为授权使用者，其信用完全依托于父母，所有账单最终由父母承担。尽管政府设置了防护措施，新规仍在韩国家长中引发广泛担忧。有网友在韩国门户网站的育儿社区留言，成年人用信用卡都要谨慎，现在居然还要让孩子用。还有家长担心过早接触信用卡会扭曲孩子的财务责任观。不少发卡机构对此持审慎态度，韩国国民银行表示已注意到负面声音，会认真分析评估。报道称，新规旨在将过去青少年私下借用父母信用卡的灰色地带纳入正规监管，并为支付提供便利，支持相关产业发展。韩国本世纪初曾出现信用卡危机，当时由于政策鼓励，青少年也被纳入办卡人群，导致持卡人数量暴增。2003年底，近400万韩国人信用卡债务违约，最大发卡机构一度濒临破产。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当地时间26号上午，比利时东佛兰德省一辆校车在一处铁路道口与火车相撞，事故造成4人死亡。事发时，校车内共有9人，包括7名小学生、1名随行人员和1名司机。目前已确认，校车司机和随行人员以及2名学生在。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

0: 我们现代人的祖先真的都来自遥远的非洲大陆吗？
1: 这是目前古人类学界最广泛接受的观点。智人约30万年前诞生于非洲，数万年前才走出非洲，扩散到全球。
0: 那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家园，踏上未知的旅程呢？
1: 主要是气候变化推动的。当时非洲逐渐干旱，森林退缩，草原扩张，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一部分古人类开始向外探索。
0: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推动人类走向全球吗？2026年5月30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讲述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壮阔史诗。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从显示领域跨入物联网领域，我们始终秉承对技术的尊重和对创新的坚持。在显示领域是开放合作状态下的自主创新，在物联网领域强化跨界融合生态中的协同创新。
11: 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打开一扇门，
15: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4: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5: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4: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6: 本期节目聚焦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升破5%，和你我有什么关系？它是如何给你我的房贷、股票？

0: 银行理财产品，甚至是手里的人民币重新定价的呢？
1: 30年期的超过5%，那么这很有可能会带来全球资产经历一轮估值的重估。
2: 债券的所给的这种回报呢，它是一种名义的回报，那么这个名义回报就很容易受到通胀的侵蚀。
1: 30年期突破5%，这是在特定地缘政治冲击下的结果，这是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这一个数字的突变啊，而不是说这个在经济这种常态运转下，那么突破5%，那么会马上带来这个市场的转型。
0: 好，我是国华。近期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升破5%，触及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也处高位。美国国债收益率被称为全球资产定价的锚，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它的变化会给你的房贷、股票、银行理财产品，甚至你手里的人民币等等重新定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徐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田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一起把美国国债这一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翻译成你我钱包里的真金白银。近期呢，30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是破了5%，触及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也处于高位。那美债收益率它被称为全球资产定价的锚，那它和美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到底是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在4月底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决议，其实利率是维持不变的。那美债利率近期却为何上涨呢？
2: 美国这个最重要的基准的政策利率呢是联邦基金利率啊，联邦基金利率它其实是个短期利率，它是一个隔夜利率。
0: 嗯，
2: 而我们讲的美债呢，比如讲10年期国债券，它是从现在到10年后的这么一个期限的一个债券，它的这么一个收益率，所以它们主要的差别在于期限。那么虽然现在看起来呢，联邦基金利率它没有动啊，这个在上次一些会议它没有调整，但是呢，这个其实影响到长期债券的这个利率的东西呢，除了有现在的联邦基金利率之外，更加重要的是大家对未来联邦基金利率的这个预期。所以呢，我们这样观察当前的宏观形势，在这个美伊冲突爆发之后，我们也看到这个全球的油价，布伦特原油的价格这个水平现在也处在这个高位，一直没有下来。那么这个以高油价向通胀的一个传导啊，无论是在美国还在世界其他国家都还是比较明显。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这个通胀的预期的上升呢，实际上让市场开始预期，虽然现在美联储就最近一次议息会议没有调整联邦基金利率，但是呢，在未来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的这个概率呢，市场认为是在上升的。实际上如果我们从这个一些市场数据来看的话，现在市场对于今年美联储会加息的预期其实已经变得相当的强了。
0: 嗯，
2: 而大概在半年前，比如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当时市场还普遍预期2026年是要降息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期从降息的预期转到加息的预期，那自然就会对这个期限比较长的这个债券的收益率呢，会有一种这个收益率向上推动的这种力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这个美国的这种国债收益率，比如10年期国债以及更长期限国债收益率上行，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它主要反映的是在通胀的压力之下，市场对于美联储接下来会加息的预期的升温。
0: 嗯，其实本次上涨主要还是基于大家对于通胀的担忧，可以这么理解，对不对？
2: 啊，对，主要是通胀，对。
0: 嗯，它其实触及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这样的一个突破它意味着什么呢？
1: 30年期突破5%啊，这实际上真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变化，它实际上代表着全球资产定价的这个基准水位正发生系统性的抬升。因为在华尔街上啊，有些这个分析师，有些投资人员啊，认为这个5%是一道防线，一旦这个5%的防线突破啊，那么这个资本市场的走势有可能就逆转，甚至他们说的相对而言这个有点危言耸听，叫做厄运之门可能开启。当然我想啊，还是要理性的看待这句话，它的这个含义啊，一个呢是意味着全球无风险利率的锚会被重新设定。过去10年啊，市场习惯了这个美元低利率的环境，实际上是超低利率，所有的资产估值啊，从股票到房地产都是建立在这个美元低利率基础上。那么当这个基础啊被抽走，当国债利率啊30年期的超过5%，那么这很有可 能会带来全球资产经历一轮估值的重估。那么还有呢，这个百分之五，说到百分之五，它实际上是个心理门槛。实际上你说4.29%、5.21%

0: 一没有那么大的差异，但是它是个心理门槛儿。一旦啊，这个5%实质性的站稳，那么可能会带来大量的这个程序化的交易啊，会触发这个大量程序化交易，机构止损盘，这样子啊，带来市场的波动。那么还有呢，这个如果是超过5%，它实质的影响啊，就是美国政府未来借新还旧的成本会大幅的攀升。2026年啊，美国国债已经超过39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啊，财政赤字与债务的恶性循环啊，因为5%这是相当于利息了，那么就会带来更多的财政赤字，财政赤字更多了，债务更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财政赤字与债务的美国债务的这种恶性循环更难打破。当然，大家也不用过度紧张，因为这个30年期突破5%啊，这一次突破5%，必须要说清，这是在特定地缘政治冲击下的结果，这是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这一个数字的突变啊，而不是说这个在经济这种常态运转下，那么突破5%，那么会马上带来这个市场的转型。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个油价这个冲击，所以啊，持续性究竟有多久？霍尔木兹海峡这事儿能不能改变？现在美伊啊，每天都在谈，有时候说马上谈成，有时候还得等几天，反正看起来时间不会太长，所以我们要密切关注这个地缘政治冲击，也要密切关注啊，这个5%能不能站住？它是偶尔突破一下，然后又回来，还是说长期要在5%以上啊？
1: 就当下正在发生的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这个地缘政治方面，美伊的冲突，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回到这个美伊冲突之前那种比较顺畅的状态。那么何时能够恢复正常？伊朗是不是会持续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啊收取这个过路费？这个事情现在都悬而未决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对于未来的这种通胀的这种前景还是相当的不确定啊。就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债券收益率上行，当然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种状况啊。至于说这个它未来会上升到多高呢？我觉得从目前来看的话呢，主要还是要取决于这个当前这个美伊冲突何时能够收场啊，以及怎么样收场。那么这个油价何时能够回来啊？如果说这个油价能够很快的这种回落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债券收益率的上行呢，应该幅度有限。但如果说这个美伊冲突在未来进一步的升级，啊，导致这个油价进一步的飙高，那我觉得这个恐怕这收率还会进一步的上涨啊，还有很大的上涨的空间。
2: 接下来你将听到，通胀担忧引发美债抛售，是否违背了美债避险资产的定位？黄金近期价格下跌和美债收益率上升的关系有多大？普通老百姓对于黄金的配置，当前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精彩马上继续。
3: 这一次其实突破了5%，大家都说是因为通胀担忧引发的这样一个利率上涨。因为我们以前过往都会说美债，一方面说它是避险资产，那现在呢，这一次又因为通胀担忧，大家又发生了大量的抛售，这两面这样一个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
0: 这实际上就是当下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传统逻辑啊，就是所说的这个地缘风险上升，那么资金啊会涌入美债避险，然后呢，这就会带来美债价格的上升，收益率的下行。但是这次啊，中东冲突出现了相反的情形，这个美债被抛售啊，收益率飙升啊，反常啊，反常当中隐藏着一些这个真相，一些道理，根本原因。这次地缘冲突不是一次普通的风险冲突，而是直接打在通胀的命门上啊。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油啊，石油是工业之母，石油石化啊，他们是卡住工业的这个咽喉。那么也就是说，霍尔木兹海峡全球30%原油运输的咽喉被卡住了。中东局势的紧张啊，推动这个布伦特原油暴涨到110美元附近。那么油价的飙升啊，就会通过成本传导，直接推高了全面的通胀。那么这种通胀啊，它恰恰是这个债券最大的敌人。市场发现这个冲突啊，不仅是没有缓和的迹象，反而是推高这个通胀。以前是地缘风险升，哎，大家觉得呀，哎，这块闹起来了，那么美国这块相对比较这个安稳。这一次的这个通胀，直接是涉及到美国国内的这个商品价格，是美国的通胀要被推升了。那么这就会倒逼美联储加息。如果美联储加息，那么持有美债的逻辑就反了，就被颠覆了。所以啊，这我们要看到啊，这次美债是受到的冲击是这个可以说是比较大的，美股、美债、美国资本市场，因为这个美联储。

0: 究竟会不会继续降息？那么这已经是带来了很大的逻辑的变化。美债究竟是不是避险资产呢？短期来看，确实是避险功能弱化。但是如果并没有带来全面的通货膨胀，如果油价被控制住了，经济啊，哎，那么这个通胀回落，而且经济啊，它还往下走，哎，回到这个美联储它这个降息的这个逻辑上啊，那么美债的避险属性会回归的。还有一个啊，这个全球央行和长期投资者，他们现在啊，因为这一次局势的这个冲击，包括美国现有的这个政府体制啊，这个政治上的一系列问题啊，全球央行去长期投资者正在系统性的分散储备资产，那么不敢拿那么多的美债了。人民币资产啊，甚至一些黄金啊，都正在成为美债之外可以考虑的替代选项。所以，这是我们要真正关注的结构性趋势。
1: 我觉得首先呢，这个当我们在讲这个债券是一种避险资产，尤其是讲美债是避险资产的时候，它其实是相比其他的资产，比如说这个股票啊，这个大宗商品而言呢，它的这种安全性更高一些啊，因为毕竟呢，这个债券它未来的这种回报还是比较确定，尤其是国债啊，它说是这个本息什么时候偿付，理论上来讲就一般会偿付。但另一方面呢，这个债券的所给的这种回报呢，它是一种名义的回报，那么这个名义回报就很容易受到这个通胀的侵蚀。债券从来都是除了这种某种特殊的债券，比如美国它有一种通胀保值债券啊，这种通胀保值债券它的收益率呢给你呢，它是通胀调整之后的一个稳定的这种真实收益率。除了这种债券之外，其他的这种名义债券，它其实它的收益率、它的回报都会因为通胀的上行而被侵蚀掉。所以呢，债券应该说它并不是一个规避通胀风险的一种好的资产。现在主导市场情绪的应该说在债券市场就是我前面讲的这种地缘政治冲突所导致这种通胀的上行。那么在通胀上行的过程中，债券收益率上升，同时对应的是债券价格的下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债券从来就不是这种通胀的避险的这种资产。但是另一方面呢，它相比于其他的这种比如说股票而言呢，它的这种回报相对安全的这种优势还是存在的。所以呢，我想这种债券与股票之间的这种定价的关系，以及主持人之前讲的这个美国的这种债券的这种收益率作为这种全球的资产定价的一个锚，我觉得这个大的逻辑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只不过呢，现在因为通胀上行，就导致债券收益率上的比较多而已。
2: 美债收益率上升到 5.2% 吧，将近突破关口的那一天，黄金其实是出现了一个大幅下跌，很多媒体都会用一个乌龙指这样一个词来形容，可能那个也不一定是乌龙指，但是当时这样一个现象您是怎么看的？
0: 这个我认为不是乌龙指，因为这个美债啊，这个收益率的上行，那么就意味着呀，大家对于美元加息啊，刚才我实际上也讲了，是70%这样的一个大幅的预期啊，实际上大家不认为美元下半年会降息，原先大家实际上是预期着沃什上台，他是我讲他是内阁，他是鸽子的鸽啊，内阁他是想降息的，但是呢，目前的这个情形很可能是加息，如果加息，那就意味着这个黄金的贬值，原因啊，黄金是无息资产，一定不要把黄金当货币啊，如果现在把黄金当货币，这就在逻辑上出现了问题。黄金啊，它就是一个资产，没有利息的一个资产，你可以配置的这样一个资产，而如果你拿纸币啊，它能够给你带来更高的回报，那大家拿这个黄金就会比较少。所以在当时，我认为有两种情形，一种呢就是出现了这个数字之后啊，从逻辑上来说，不少金融机构认为不应该再拿黄金，把黄金抛出去，这样子啊，一部分抛，大概下行。第二个呢，一有一部分抛，又到这个阈值，那么可能量化往外跑。第三个，可能部分国家的央行因为自身的这个需要美元啊，去这个你看，你黄金你没有办法买这个美国的能源啊等这些东西，你得用美元去买。那美元从哪来？自身可能又不像我们有这么丰盈的外汇储备，那么他就要抛黄金来买美元，然后他再去这个买美国的一些这个商品产品。那么这个时候啊，可能就会三股力量带来一下黄金的往下行，乌龙指的可能性是很小，而且如果出现乌龙指，在相对透明的投资环境当中，大家实际上都会指向哪一个公司、哪一个交易员啊，这个没有做好。实际上我们后期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形，所以我认为实际上是三个客观存在的原因的推动了黄金的下行。这也就意味着黄金的下行不是一个暂时性现象，而黄金上行的逻辑已经发生了这个变化。

0: 当然有一个重大的不确定因素，就是各国的央行是不是会在目前黄金并虽然出现下行，但是并不便宜的情况下，是不是还会大力这个抢购黄金、购买黄金？如果央行继续购进的话，会对黄金现有的价格形成支撑。如果央行也认为黄金目前不需要拿太多的时候，那么黄金这个下行的走势已经就在案头上。
1: 那现在我们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不是观望是一个比较好的态度？
0: 观望、关注、关心，对于黄金投资，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实话实说，顶多是一种配置啊，而不是说能把这个你自己的资产放到这种高波动的，你一定记住它的资产上，一定记住它不是一个一定会上升的这个所谓的货币、所谓的财富，它就是一种资产配置，和你买这个石油，和你买这个大米、大豆，和你买股票都有一定的这个类似性。所以啊，普通投资者拿出一小部分钱来，哎，这个买黄金，这个会非常好啊。有一些这个朋友所有的这种黄金是终极货币这种理论啊，恐怕啊，并不是符合真正的逻辑的。
2: 就今年美伊冲突爆发之后啊，这个其实这个逻辑有些变化啊，就是在战争的时候呢，各个国家它其实首要任务呢是去囤各种物资啊，比如说食品啊，比如能源啊，包括一些这种制造业的产成品等等。所以在这种环境下面呢，其实这个货币的交易属性比它的这种价值储藏属性变得更加重要。是呢，这个在这种情况你要去买货，比如国际上买货，那肯定用美元买，比你用黄金买应该要容易得多。所以，我们看到，在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元其实是有所反弹，然后金价呢是比较明显的回落，我想这就符合这个逻辑。那么现在呢，这个随着美伊冲突这个推动油价，然后推动这个通胀预期这种上升，那么整个美国的这种货币政策的预期其实是收紧的。就像前面说的这个，大家在预期美联储今年要加息，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减息。那么，美国货币政策收紧呢，又进一步的使得这个以美元计价的金价呢有回落的迹象啊，有回落这种压力。所以从这种情况下来讲啊，我们觉得当前这个黄金价格呢，无论是从长期来看呢，还是从短期来看呢，我觉得都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下行的压力。像过去那样大幅上涨的这种状况，应该就过去2年那种大幅上涨，我觉得很难再重演啊，很难在短期内重演。所以我们认为，当前啊往下看，这个金价应该还是一种承受压力的态势。所以，如果从获取收益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现在投资黄金可能需要审慎一些。
1: 请徐总展望2026年的下半年，您觉得哪些因素会让美债收益率进一步上升？哪些因素又可能促使收益率回落？现在应该是温和回落的一个状态。
2: 对的，就我们在研判这个美债收益率的时候呢，我想这个首先还要抓住主要矛盾啊，就是当下影响美债收益率运动的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啊？这个其实我前面讲，最主要还是一个通胀，以及推高通胀的这个美伊冲突所带来的这种高油价。所以接下来，我觉得这个对美债收益率最大的影响因素，我觉得还是这个美伊冲突的走向。在这种高油价的这种背景下呢，那么高油价像各个国家的通胀，包括像美国通胀的传导，就还会持续体现出来。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预期接下来这个美国啊，这个货币政策应该是收紧的概率更大一些啊。所以呢，它还会对美债收益率带来这种上升的这种推动的力量。另一方面呢，这个冲突呢还有激化升级的可能性。就美伊那边，如果这种冲突升级的话呢，那恐怕油价就会在现在100美元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大幅上升。那种情况下，实际上不光对美国经济，对全球经济都会带来重大的冲击。全球恐怕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这种负向的一种供给冲击，因为能源的这种供给瓶颈收紧。所以那种情况下，那我觉得这个恐怕美债收益率，包括其他各个国家的通胀以及债券收益率，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上升啊。所以现在接下来我们要判断美债收益率，我觉得还是主要看美伊冲突啊，它进一步的演进啊。以目前的这种基准预测来看，就这个冲突不会进一步升级，但油价一时半会儿也下不来，那么可能这个接下来这个美国的货币政策还是一个持续收紧的态势啊，加息是个大概率事件，那么美债收益率还有进一步这个温和上涨的空间。
3: 当美债的毛开始变化，房贷、股票、银行理财、黄金等都随之起伏。风暴来自华尔街，但真正的定力不在于压住风向，而在于看懂潮汐，守住能力圈。风浪里，我们自己才是最稳的锚。下期节目你将听到美债收益率升高如何影响房贷、股票。

0: 台以及手中的人民币。作为普通投资者，下半年应当关注哪些关键信号？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政策风向将走向哪里？我们下期见。
1: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2: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1: 碎片财经。
3: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4: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9: 北京时间下午5:30，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0: 大家好，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一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27号，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布鲁杰迪表示，释放伊朗相当一部分被冻结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也是协议内容之一。
9: 接下来回顾一下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开盘涨跌互现，早盘指数分化，个股普跌，创业板指保持强势，午后两市出现同频下跌，抄底盘的介入虽然带动股指一度回暖，但是尾盘重返跌势。从盘面上来看，人形机器人、超硬材料、黄金、服务器、存储器、工业金属、 AI 应用、商业航天等概念股纷纷回调，白酒、电力、煤炭走强。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093点，下跌1.25%，深证成。

0: A股全天成交3.26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减少45亿元。如何看待今天A股走势？来听华富证券投资顾问胡涛的分析。
1: 5月27日市场从开盘的时候其实走的还是不错的，包括对一些偏利好的消息其实还是有所反应的， 比如说像关于 SpaceX 的 IPO， 再比如说美光的长期协议的签订，其中呢对应到我们A股市场上，像太空光伏啊、存储啊走的都是比较可圈可点啊，比较强势的。但是整体市场呢从开盘之后啊就基本上处于一个震荡走弱的状态，那收盘的话也是跌多涨少的格局。分析当中的原因的话，我们认为啊还是整体的行业的拥挤度比较高，或者说集中度比较高。那我们 有一份数据啊给大家可以统计一下，就是我们按照申万一级行业去统计，就是申万一级行业当中啊在每天的成交额当中排第一的行业占到每天整体成交额的一个比例。那当前的话我们去看申万一级的电子行业已经占到了每天整体成交额的31%啊，到这样的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按照我们以往的数据呢，每年啊基本上申万一级行业当中啊排第一的最热门的行业占到全市场的成交额普遍来说是在10%到15%，当前30%这样的一个数值 那就说明关于电子行业当中就比较拥挤了，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今年AI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公司，一方面是商业化的速度啊加快了， 另一方面呢关于AI的下游的资本开支啊 整体比较强势，所以呢使得整个的泛科技板块啊AI链有了一个比较不错的表现， 带动了整个的电子板块的上涨。当前呢其实从这个集中度来看， 也就能解释啊5月27日 为什么市场能够调整啊，就说明当中就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内生的调整需求啊，或者说当中的这个筹码的集中度比较高啊，获利盘比较重， 因此呢有一部分的这个资金啊在当中做获利了结，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盘面。作为投资者呢，我认为在这个位置其实没有必要去恐慌啊， 因为首先的话关于AI的基本面啊 其实还是比较稳固的啊，我们可以去看一些大厂的资本开支啊， 比如说像阿里的资本开支， 本来说今年是3800亿的， 那现在也是宣布啊要超过3800亿， 再包括像字节的资本开支啊， 也是宣布了今年要超过25%。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那无非就是等到它技术面调整充分以后， 我们可以再对 整个的AI链去进行关注。 那当前呢伴随着这部分资金的流出啊，我们要看市场上有没有相应的一些板块去做承接啊。 其实科技板块当中除了AI以外， 还有比较多的不错的偏低估的这样的一些行业，那比如说像太空光伏啊、商业航天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行业， 其实我们看到在5月27日早盘也不错， 当前估值也不高，从整个的打新数量来看，商业航天的确定性啊也比较强，那这是一个。再比如说像人形机器人也是当前可能是偏低估的科技赛道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那其实也是我们去可以关注的。再有呢就是当前偏低位的像有色金属板块啊、资源品，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去关注的，因为当前我们去看全球的流动性的话，后面我们认为啊虽然说当前市场认为可能会紧缩啊，美联储可能会加息，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那或许如果说伴随着油价长期能够稳定在 100以下的话，那伴随着美的这个通胀的下行，那美联储我们认为它至少是会保持一个维持利率不变啊，甚至可能会降息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的话对于市场上的一些对流动性比较敏感的品种啊，诸如像有色啊、贵金属啊、一些资源品， 可能就会起到承接从AI行业流出来资金的这么一个作用，那对于市场来说它就有承重作用在里面。所以说对于后市的话，我们认为啊只要整体流动性保持宽松的话，后市还是维持一个震荡向上的牛市格局。
2: 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06%，报23,388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1.33%，报8463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1.19%，报4392点。
3: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全都上涨，日经25指数上涨0.01%，报64,990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25%，报8228点；澳洲标普200指数上涨
2: 6.76%，报8717点；新西兰指数上涨1.21%，报13227点。
0: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498点，涨幅0.07%；法国CAC40指数8,247点，涨幅0.9%；德国DAX指数25,392点，涨幅0.82%。
2: 环球新财讯投资风向标，我们聚焦国产存储双雄冲刺 IPO。 今天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获得上交所上市委会议通过，长江存储日前已经启动 IPO 辅导。
0: 值得关注的是，存储双雄背后站着同一批银行系资本。 股东名单里出现多家国有银行旗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也就是 AIC， 同时还有多家券商直接或间接持股这两家公司。存储双雄赶在2026年这个时间窗口先后冲刺 IPO， 背后有何考量？来听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的分析。
3: 第一个，首先是产业战略上，因为全球存储行业长期是被海外几大巨头垄断，所以建立自主可控的国产化的供应链是一个国家级的战略，政策上非常支持。第二个呢，就是随着 AI 浪潮的到来啊，存储行业出现了极大的供需缺口，景气周期显著的拉长，同时呢，企业的盈利能力也显著的提升，这有利于登陆资本市场，这可以说是一个行业周期所带来的机会。第三个呢，就是本身两大存储的扩产和技术迭代升级的需求也是十分强烈的，多重因素啊综合考量，目前的上市可以说是正当其时。那么这两个企业的区别呢，长兴呢它主要以 DRAM 为主， DRAM 呢它是一种动态随机存储器，通俗一点就是内存，主要用于临时的保存数据，它主要服务于比如说服务器的高速运算的这么一个过程，使用的场景主要是在各类的服务器啊，包括 AI 服务器，还有个人电脑、手机或者一些其他的工业场景。而长江存储呢，它主要是 NAND 内存，它叫闪存，属于一种存储硬盘，主要用在一些大容量的存储的场景。用户群体呢，主要是包括像数据中心的一些企业级 SSD 啊，还有云厂商、个人电脑、手机 U 盘，还包括物联网等等，它的场景可以说更为广泛。
2: 近几个交易日，兆易创新作为长兴科技 DRAM 产品的核心采购方之一，盘中面临多空资金的激烈博弈。与此同时，兆易创新、TCL 科技、合肥城建等多家公司纷纷公告，与长兴科技没有直接关联，或者投资占比较小，而 AIC 券商等则提前布局。多空分歧从何而来？从估值角度看，存储板块当前的位置高不高？后续业绩能否消化高估值？继续来听张帆的分析。
3: 目前市场的分歧啊，其实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对存储产业看不看好的问题，而是有几个矛盾啊。一个就是存储到底是周期行业还是成长行业？目前的估值到底是合理还是泡沫？同时短期的业绩还有多少增长空间，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是这些观点之间的那样一个分歧。毕竟呢，存储行业传统上啊，它的周期股属性是非常明显的，目前呢我们看到它的估值又处在一个历史的最高峰位附近，所以长期资本的获利非常丰厚，出现一些兑现的行为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但另一方面呢， AI 浪潮呢又使得存储的周期显著的拉长，短期又很难看到存储周期的一个拐点，所以一些对估值不是很敏感的一些趋势投资者也对这个存储行业的，因为它的业绩爆发性还是非常好，所以也对它十分看好，这就形成了一种短期内的容易急涨急跌啊，震荡加大的这样一种局面。我觉得在龙头股上市以后啊，可能这个周期的逻辑因素会强化啊，因为最好的公司已经上来了，它的估值定型了以后，那么预期方面会减弱，所以周期的逻辑会强化，板块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分化。而从中长期来看呢，毕竟存储的战略性摆在这里，所以成长的因素啊也会逐步的显现，特别是长兴的市场空间，我们说的它目前才有全球份额才7%-8%的市场份额，所以还是有很大的这样一个提升空间，经过一定调整以后仍然具备一个长期成长的这么一个空间吧。目前如果单纯看估值的话，还是存储板块是处在一个历史极高空间，而且估值明显的也是高于海外巨头的。比如我们看到存储芯片指数的动态 PE 大概目前是179倍左右，那 PB 9.25倍，这个位置是处在历史95%以上的这样一个分位，而且市效率也是达到了8-10倍，是比较高的。像海外的巨头呢 ，PE 只有5-16倍左右 ，PB 8倍 ，PS 只2-3倍。当然这里面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我们国内现在真正的像长兴长存这些原科技厂家还没有上市，是吧？他们上市就会把 PE 拉下来。同时呢，现有上市的这样一些企业的，由于它的业绩爆发式增长非常巨大，所以提升了市场的预期。当然后市就是说还是会，我觉得是需要一定的消化时间的，主要要关注它的业绩增长拐点，也就是说只要这个业绩还在一个增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的高估值没有问题，但是一旦这个增速下来或者说出现下滑的话，那么它的估值可能就会进行调整。
0: 受到存储芯片股走强带动，今天日经225指数盘中一度突破66000点关口，最大涨幅超过2%，创下盘中历史新高，随后涨幅收窄。 韩国综合指数收盘创下历史新高，盘中涨幅一度超过5%。权重股方面 ，SK 海力士股价收涨百分。

0: 接近正常水平的估值倍数，而美光的估值也有望继续上调。那在亚洲类似的热潮推动下，今早同样也有一家公司首次突破了万亿美元的关口，那就是 SK 海力士。今早在韩国早盘交易中， SK 海力士一度大涨超过 11%， 市值首次突破一万亿美元。需要注意，当地时间27号，韩国首次推出个股杠杆 ETF， 16只基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两倍杠杆及反向 ETF 在韩国股市挂牌交易。分析指出，韩国的最新举措是希望吸引外流至海外杠杆产品的散户资金回流到韩国市场。业内人士估计，此举有望吸引超过50000亿韩元的新增投资资金，也就是相当于人民币225亿元。专家也提醒，由于杠杆会放大收益和损失，这些 ETF 被认为是极高风险的产品。鉴于韩国股市每日波动幅度的上限为30%，那理论上投资者单日收益或损失可能会高达60%。针对当前这股存储芯片热潮，市场的看法并不一致。支持者认为，在供应短缺的背景下，存储芯片价格仍有可能在未来较长时间保持高位，但警惕的声音也提出了两点质疑。那首先，分析指出，存储芯片股仍然存在周期性的风险。分析指出， AI 确实带来了对高带宽存储芯片的强劲需求，但存储芯片行业过去一直高度周期化，它的特点是需求波动大，供给调整慢。那么一旦未来产能增加， AI 需求增速放缓，或者有新技术诞生降低对存储芯片的需求，当前高企的价格和估值就可能面临回调压力。其次，也有分析师提醒，韩国股市对存储芯片股的依赖正在上升。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是近两年推动韩国 KOSPI 指数上涨的主要力量，两家公司合计占到该指数的比重已经超过50%。那这也意味着，一旦存储芯片行情降温，韩国股市可能会面临明显的集中度风险。
1: 渣打银行全球首席投资策略师史蒂夫·布莱斯。
2: 我们上周下调了半导体板块评级，主要原因是我们看到这个领域的涨幅已经高度集中。上周我本人就在韩国，我当时建议客户将部分仓位获利了结，调整为全球多元化资产配置。我们至今仍然认为这是当前最优的投资策略。
3: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固收加，加的是收益还是风险？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盛玲。
4: 基金观察，
5: 固收加产品主要是有哪些？在固收的基础上，它主要加的是什么呢？
6: 固收加产品在我们整个基金行业里边，主要包括一级债基、二级债基和偏债混合型产品。那么一级债基它主要加的是可转债，它是不能直接投资于二级市场股票的。在2016年打新新规之后，这些一级债基是不能参与股票打新了，它基本上也就没有什么在二级市场上或一级市场上去买股票的方法了。所以一级债基基本上加的是可转债，它底下也会有少量股票，通常都是由可转债转股而得来的。但是考虑到现在这个市场环境，可转债都有非常明显的对于股票的估值溢价，如果你把可转债转成股票的，会拖累基金净值的啊，通常都不会这么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级债基底下已经很少持有股票了。那么二级债基它是既可以做可转债又可以做股票的，市场上的二级债基固收加产品底下加的就是股票和可转债。那么从去年开始，证监会允许一些二级债基在底层投资于股票 ETF， 所以现在二级债基的底层就更加丰富了，策略更加的多元化。那么偏债混合型产品跟二级债基差不多，它也可以买可转债、买股票、买股票 ETF。
5: 固收加产品的权益仓位上限是多少？
6: 三种不同的固收加产品的类型，那每一种产品的股票上限、权益上限都是不同的。那么一级债基刚才我们提到，理论上是不能投股票的，它所持有的小部分股票也都是通过可转债转化而来的。而且一级债基的基金合同通常都会约定，可转债转成股票了，我也不能长期去持有这个股票，我必须在你可转债转成股票的一定的期限内啊，比如10工作日内或者30工作日内啊，把我可转债转成的这个股票给它卖掉。 所以可以理解为一级债基它的股票上限基本上等于就是零。那么二级债基在2022年前后啊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啊。那么2022年之前，二级债基只约束了股票投资比例啊，就是你这个资产的股票投资比例是20%。

0: 但是他没有约束可转债投资比例。市场上出现一些产品，他不但买了20%的股票，他还大量去投可转债，可转债比例甚至占到整个基金资产的60%-70%。他虽然号称叫二级债基，但他其实自身的风险巨大，波动巨大。所以从2022年的3月份开始啊，证监会要求新报的二级债基要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股票和可转债加在一起啊，不能超过你这个基金资产的20%。那么偏债混合情况类似，有些产品是约定你股票加可转债不能超过基金资产的30%，也有一些会约定你不能超过40%。
1: 那么在基金经理的日常运作当中的话，是否会真的用满这个上限呢？在什么情况下会去减仓？
0: 基金公司是否会把这个股票投资比例上限用满，取决于基金公司自己的一个投资策略和基金产品自身的一个投资定位，以及我们对于市场的一个判断，多方面的原因。我们认为一个低波库存压产品，它的股票比例中枢大概应该在15%左右。怎么定出来的啊？中国在正常情况之下啊，除掉一些异常年份，一个股票资产啊，一个大类宽基指数一年的波动大概在20%多。所以我约定15%的投资比例啊，基本上你这样一乘，差不多我这个一年股票给我整个组合带来的波动贡献大概在3%左右。我们能接受3.5%以内的波动率，认为是低波产品，所以这样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结构。其实低波库存压产品通常来说是达不到这个股票比例上限的，但是达不到上限是通常情况之下啊，这个15是个中枢，不是意味着我这个产品就一直15%的仓位。我觉得这段时间市场非常看好，就像今年的1、2月份啊，非常亢奋，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加股票仓位啊，可能会从15加到18，甚至加到20啊，甚至有可能低波产品阶段性的也会高仓位运作啊，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它也会减仓，比如我觉得2月底开始到3月份，中东的局势啊比较纠结。市场的风险偏好出现明显的变化，叠加美联储更换主席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流动性框架也出现了一个变化。其实市场上的固收加产品在3月份我们看了一下，基本上都在减仓。所以什么情况下会减仓？我们判断市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风险，基本面风险、政策风险、地缘政治冲突风险或者流动性的拐点风险等等，这些任何一个风险都会有可能使得产品去减仓。我们说的直白一点，做固收加产品，特别是做低波固收产品，我们的胆是非常小的，关注的各种因素指标当中的任何一个出现了负面的变化，我们都会减仓。换句话说，宁可减错不能加错。你这个减仓减多了，大不了就是收益低一点，但是你这个加仓加错了，那你就可能会造成不可控的损失或者波动率超标，不太可能去博弈一些风险。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比较明确的固收加产品投资策略。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接下来请听专栏一说，本期话题，私募巨头为何扎堆涌入 ETF。
4: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5: 你好，我是易建涛。最近 ETF 市场上有一个现象值得留意，国联恒生港股通科技 ETF 上市的时候呢，前十大持有人里居然有7个是私募基金，合计持有近4000万份，占总份额的15.25%，几乎被私募包场了。这并不是个例，今年以来呢，私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涌入 ETF 市场。截至5月25号，今年共有174只 ETF 完成发行，其中52%的新发 ETF 前十大持有人中出现了私募的身影。这个比例在去年11月还只有34%。86家私募合计持有年内上市 ETF 份额达10.93亿份，不仅是新发市场，存量 ETF 也被私募大举加仓了。为什么曾经偏爱个股的私募巨头现在都开始抢着买 ETF 了呢？这对我们普通投资者又意味着什么呢？第一个原因也是最核心的， ETF 能让策略执行效率翻倍。对主观私募来说，现在市场结构性分化是越来越极致了，热点切换速度极快，从 AI 算力到半导体再到液冷，可能一周就换一个主线。如果一只只买个股，等调研完建仓完，行情可能已经结束了。而买行业 ETF 呢，一键就能布局整个赛道，当天就能完成调仓，方便跟上轮动的节奏。对于量化私募来说呢， ETF 更是一个套利的好用的工具。有私募公司就说过，他们可以利用 ETF 的折溢价，或者用 ETF 替代股票来获取超额收益。比如当某个 ETF 出现明显溢价的时候呢，量化资金可以瞬间买入一篮子股票申购 ETF。

0: 然后卖出套利，整个过程几秒钟就能完成，这是个股根本做不到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分散风险，避免个股黑天鹅。今年科技股是主线，但是个股波动极大，同样是光模块公司，有的涨了3倍，有的却跌了30%。一旦踩中一只业绩暴雷或者是逻辑正尾的股票，整个组合的收益都会被拖垮。而 ETF 是一篮子股票，哪怕其中一两个出了问题，对整体的影响也是很小的。这也是为什么私募最偏爱科技主题 ETF。 数据显示，今年私募持有科技的 ETF 合计达到 2.43 亿份，南方上证科创 AI ETF 就有5只私募合计持有5190万份。对私募来说，看好 AI 赛道不用赌某一只股票，买 ETF 就能稳稳地抓住行业的贝塔收益，不用承担个股的非系统性风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流动性好，适合大资金进出。现在主流的科技 ETF 规模都在100亿以上，日均成交额几个亿甚至几十亿，私募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资金进出不会对价格造成太大的冲击。如果买小盘股了，可能买个几百万就能把股价拉涨停，卖几百万了就能砸跌停，交易成本是极高的。而且一些稀缺品种的 ETF 更是成了私募的香饽饽了，比如中韩半导体 ETF 是唯一一支同时投资中韩两国半导体龙头的产品，没有其他替代品。日经 ETF 呢，则是普通投资者布局日本股市最便捷的工具。这些稀缺性 ETF 自然成了私募争抢的对象。不过私募扎堆 ETF 也不是没有风险，最值得警惕的就是策略同质化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私募都用 ETF 来做行业轮动，一旦市场出现调整，大家一起赎回，就可能会放大板块的波动。而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关注私募布局 ETF 的动向需要注意的是，第一，跟着私募的大方向走，重点关注科技、半导体这些被机构持续加仓的赛道，但是不要盲目跟风某一只小众 ETF。第二呢，就是优先选择规模50亿以上、日均成交额1亿以上的产品，流动性就有保障。第三呢，采用核心加卫星的配置方式，70%的资金可以配置到宽基 ETF 来作为底仓，30%呢配置行业 ETF 来增强收益，不要把所有的钱都压在单一赛道上。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2: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802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368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周三，环氧树脂链条中环氧树脂、环氧氯丙烷市场纷纷下跌，下游需求不足是制约市场价格的核心因素。截至目前，华东环氧树脂商谈参考每吨15000到15100元，较上一日每吨下调150元。山东环氧氯丙烷价格围绕每吨11500元，较上一日持平。环氧氯丙烷方面，目前环氧氯丙烷市场连续下跌，主要原因在于甘油价格延续跌势，下游环氧树脂对原料的采购积极性极差，环氧氯丙烷工厂出货压力增大。另外，贸易商存做空操作，国内环氧氯丙烷市场利空氛围较浓，市场价格连续下跌，因此短期内环氧氯丙烷市场在缺乏利好消息指引下仍将延续下行走势。环氧树脂方面，由于双原料价格纷纷下跌，环氧树脂成本支撑下降，下游需求乃有改观，环氧树脂工厂纷纷下调价格，望低价寻求出路，但在宽幅走跌后现状未改，现阶段环氧树脂价格已跌至成本线附近，预计短期内市场延续弱势下行为主，建议谨慎操盘。
3: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公布了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这51个高价值场景涵盖

0: 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人工智能加火电等八大领域。
1: 日前，财政部与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签署了湖北省襄阳老河口市汉江流域环境综合整治项目贷款协定。这个项目是中国与德国新的合作框架下首个签约项目，总投资约7.22亿元人民币。
0: 阿维塔在2025年11月27号递交的港股招股书因未满6个月进入失效状态。阿维塔相关人士透露说，这次失效是 IPO 过程中常见技术性流程，整体上市推进节奏不受影响。阿维塔正在根据要求更新招股书，将尽快重新递交。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火锅店里有猫和狗，你还会进去吃饭吗？每日维权，商家宣称价保到7月6号，为何一周后降价却拒绝退差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说一说，火锅店里有猫和狗，你还会进去吃饭吗？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海底捞昨天发布声明，正式叫停三家门店的宠物友好试点。即日起，全国所有海底捞门店除导盲犬等法定工作犬外，谢绝顾客携带宠物进店用餐。
2: 海底捞的宠物友好模式始于2025年9月，三家试点门店分别为深圳上河坊店、武汉群星城店和深圳一方城店。试点期间，门店为携宠顾客提供牵引绳、隔尿垫等宠物用品，并设置了宠物专属座位和宠物餐食，试图打造人宠共处的新型餐饮场景。
1: 那此事为什么要叫停呢？海底捞的表述是，综合各方意见之后。其实，宠物友好试点启动第一天起，争议就没停过。支持者说，宠物已经是家庭成员了，携宠就餐是情感刚需。反对者说，餐饮场所核心功能是保障所有消费者的安全，非养宠人群、过敏人群、儿童健康权益不能忽视。
2: 此前，海底捞深圳门店小狗上桌吃蛋糕的视频在网上迅速发酵。视频中，小狗直接站在餐位椅子上舔食餐盘里的蛋糕。大量网友集中质疑，宠物舔过的餐具会不会给其他的顾客用呢？毛发、唾液会不会造成交叉污染？过敏人群怎么办呢？
1: 我们来听听网友们怎么说。

0: 有养宠小李说，我家也有小狗，但我从来不带它进餐厅。你爱你的宠物，别人没有义务陪你一起爱。
1: 网友张女士说，每次看到餐厅里有狗我就紧张，不是讨厌动物，是真的会过敏、打喷嚏、起疹子，还担心会不会影响就餐卫生。
0: 网友餐饮从业者老王说，我们小本生意遇到带宠物进来的客人，拒绝怕给差评，不拒绝又怕别的客人投诉，现在海底捞都叫停了，我们总算有了点底气。
1: 网友松山树说，宠物友好不是不可以，但友好的对象应该是所有人，不只是养宠的人。把宠物放在餐桌上舔盘子，这叫友好吗？这叫没分寸。
0: 事实上，海底捞叫停试点并不只是一家企业的事，它折射出一个更大的命题。在宠物数量持续增长的今天，公共消费空间的规则该怎么定？
1: 目前国内针对宠物进入餐饮场所的监管仍存在全国性规则空白，餐厅是否允许宠物入内主要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管理制度，没有统一的标准。但随着各地新规相继落地，宠物与公共消费场景的界限正在被进一步明确。
0: 2026年修订后的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明确规定，除导盲犬等工作犬外，商场、餐饮、医院、学校、公共交通禁止携带犬只进入。2026年2月正式实施的《宠物友好型商场运营规范》也给商场的宠物友好服务画下了硬红线，要求宠物活动区域与非宠物区域必须有明确的物理隔离。
1: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也发布了明确告知书，严禁除持证导盲犬外的任何宠物进入餐饮经营区域。这些地方性新规的密集出台，意味着餐饮场所禁宠正在从企业自主选择逐步走向法规强制要求。
0: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连线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从食品安全产业趋势和公共管理的角度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朱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海底捞试点叫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看，宠物进入餐饮场所到底存在哪些难以规避的风险呢？
2: 首先来说呢，现在的
1: 朱先生，您的信号可能有一些问题，请您调整一下您的信号。
0: 我们请导播。
2: 好的。
1: 好，您继续。
2: 注意一下现在行不行。
1: 好，您继续。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看，宠物进入餐饮场所到底存在哪些难以规避的风险？
2: 整个中国的宠物市场呢越来越大，消费者对于宠物的这个角色认知呢也发生了变化。那在这种变化的背后呢，更多的是把宠物当成了家人，那这个也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这种叫社会的一些矛盾。那如果说从整个宠物进餐厅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对于食品安全的挑战会进一步的加大，对于其他的消费者也会带来这个诸多的不便以及不适，因为犬只它本身就有可能带有一些病毒或者说一些毛屑还有一些杂物之类的，这个其实对于食品安全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无论是门店的整个食品安全的管理，再到就餐人员的整体的一个舒适感以及整个边界感来说，都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隐患以及挑战。所以来说，从整个食品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一向是建议不能够把这个宠物带入这个叫做餐饮区的。对。
1: 那海底捞作为餐饮行业头部企业，三家宠物友好试点的门店不到9个月就宣告结束了，您认为这会给其他正在探索或已经提供宠物友好服务的餐饮品牌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呢？行业会因此集体退潮吗？
2: 首先来说呢，国家对于这一块的话还没有一些相关的指导或者说强制性的一些文件， 那海底捞的主动叫停呢，我想应该是综合了各方的意见，以及综合了目前出现的这样的一些突发的情况，以及顾及所有人的感受而做出的一个决定。那我觉得这个决定应该来说是非常及时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我想随着海底捞的叫停呢，其他的这个餐饮企业呢，应该来说也会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些调整，或者说也会叫做跟从海底捞的这个叫停，而叫停所有的这个宠物进餐厅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1: 正如您所说哈，目前国内对宠物进餐厅还没有全国性的法律，主要是靠企业自律。但是上海、内蒙古等地已经出台了地方性的规定，餐饮场所进宠的信号可以说是越来越明确了。那您怎么看待这种地方先行的趋势？未来全国性的监管标准是不是很快就会出台？
2: 那其实从2019年的话，中国的宠物呢只有1亿只，那到2025年的话已经有2亿只了，这是在册登记的，那还有很多是没有去登记的，那我估计应该会超过2.5亿只。那如果这么庞大的一个宠物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跟人群的话呢，我觉得国家非常有必要去出台相关的一些规定，去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管理跟指引。那地方政府的这个政策的出台，应该来说也是国家在做一些试点的这样的一个强烈的一些信号。那我觉得未来的话呢，应该在1到2年之内呢，应该会有相关的这些强制性的一些文件会出台。对，
1: 的确哈，一方面这个宠物经济规模越来越高，大部分的养宠人都会视宠物为家庭成员，携宠外出、携宠就餐的这个需求在持续的增长。那另一方面呢，餐饮场所的卫生底线是不容突破的，您认为餐饮企业应该在哪个维度上回应养宠群体的需求？
2: 其实海底捞呢，它一向是以人性化著称，所以来说它的这个试点更多的是基于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想通过这个叫做宠物进餐厅呢，去拉动它的整个单店的销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想争取养宠家庭对于海底捞的一个刚需。第三来说的话，它也想去打造这个新的一个场景，就是说人与宠物共同进餐。但是从目前的整个综合的这个表现来说的话，我觉得他这次的一个叫停应该来说是非常正确的一个决策。对，
1: 那也有观点提出，宠物友好争议频发的根源不在于餐饮企业的制度设计，而在于部分养宠人自身缺乏边界感。对此您怎么看？您觉得餐饮企业是不是应该承担起对养宠人群的引导和约束的责任？
2: 这是必然的，对于养宠人群的这样的一个约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目前来说的话，养宠的这个人群越来越庞大，但是素质也是参差不齐。所以来说，你看这个小狗上桌舔食蛋糕的这个，就是一个不可控的这个突发的这个事件。那这个对于其他的消费者来说，第一是不公平的，第二来说也是会引发后续的一个食品安全的隐患。所以来说，我觉得这个国家的文件早就的出台，对于这一类的这个应该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指引。对，
1: 那我们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随着养宠人群持续扩大，宠物友好需求和公共空间卫生安全的矛盾也许会更加突出。那您认为未来宠物友好场景的理想形态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2: 理想形态呢，其实来说呢，就是说有一些专门就是可以做一些主题的餐厅，例如说有一些餐厅就是专门就是人宠共食的这种啊。那这种呢，虽然说从整个业态来说它非常细分，但是呢，大家既然说都是养狗的或者养宠物的重度消费人群的话，他们之间是可以包容的，对吧？那这个既不影响正常就餐的这个人群，也能够让这个养宠人群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联动跟互动。所以来说，我未来我觉得这一类的这种场景的餐厅可能会应运而生，对。
1: 嗯，好，非常感谢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带来的专业解读。
0: 海底捞叫停宠物友好试点，表面上看是一家企业的商业决策，背后却是公共空间规则博弈的一个缩影。上海、内蒙古等地的新规已经给出了明确信号，餐饮场所禁宠正在从企业自主选择走向法治强制要求。宠物友好不是不可以，但友好的对象应该是所有人，不只是养宠的人。当你把宠物放在餐桌上舔盘子的时候，你挑战的不是某一家店的规则，而是整个社会对食品安全的底线共识。希望下一次再有企业想做宠物友好，能够先想清楚一个问题，你到底是在友好谁？毕竟真正的友好从来不是满足一部分人而牺牲另一部分人。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短途出境游成旅客预定新宠，出国过暑假在三四线城市走热。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暑期旅游季将至，不少游客在做出行规划时发现，国内热门旅游城市的机票价格和飞往东南亚等短途出境游目的地相当。这样的价格差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把目光转向性价比突出的短途出境游，下沉市场更是掀起首次出境游的预订热潮。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4: 在北京工作的刘先生正为暑假出游做计划，原本打算带家人去云南度假，但他发现七月中旬从北京直飞昆明的单程机票价格在2000元左右，甚至比一些出境游的机票价格还要高。对比之后，他选择了泰国之行，同一时间从北京直飞泰国的机票价格相比去昆明的机票价格几乎相同，甚至更便宜。
5: 我查询了同一时间啊，从北京直飞泰国曼谷的机票，其实跟飞昆明的差不多。泰国那边的整体旅游成本啊，可能会更低。而且啊，我们以前也从来没有去过泰国，带孩子去体验一下不同的文化和风景，我觉得也挺好的。
4: 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相比往年，今年暑期的出境游预订启动更早，七月到八月暑期出境游提前预订热度已同比增长超30%。价格因素的显著变化是驱动出境短途游热度蹿升的主要动力之一。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近期外航与国内航空公司在燃油附加费调整上存在时间差。
6: 前一个周期呢，就是外航很多的航司呢下调了它的这个燃油费，下调幅度挺大，国内呢正好又涨了一点，所以说这样的话它就会内外有一个价差。这种情况下目前为止呢，看到出境的有些线路呢是特别在机票上性价比会高一点。
4: 旅行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7: 以七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热门暑期目的地，实付价格普遍超过了1000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就超过了3000元。而同期北京直飞韩国首尔，含税价格约为800元；飞往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等东南亚城市，也只需要1000元出头。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直飞机票价格呢，低于1500元。
4: 住宿成本的同步下降进一步增强了出境游的吸引力。七月中旬，300多元就可以住进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越南胡志明市、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等境外热门城市的高档酒店。值得注意的是，出国过暑假这一趋势在三四线城市加速显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三线及以下城市居民预订人生第一张出境机票同比增长近20%。国际酒店预订增速较快的客源地中，不少小城市表现亮眼，四川泸州、安徽铜陵同比增长都超过50%，江苏连云港、广东湛江、四川内江等城市增幅也达到20%以上。石科说，
7: 第一次出境游配套成熟、价格透明、签证友好的泰国依然是容错率最高的首站，首次出境旅客预订泰国机票的增幅达到了3.6倍。此外，韩国、印度尼西亚的首次出境机票预订量也分别同比增长超过了50%和30%。
4: 程超公说，出境游的下沉趋势并非偶然，近两年下沉市场在出境游方面的增幅整体上已经超过一线和准一线城市，
6: 整体上就是下沉三线四线增长方面的贡献的量会更大一点，首次出境游的人群比例里面来自三四线城市的占比会逐渐的提高。今年暑期呢也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说来自低线城市的首次出境游的游客占比呢依然是占优的。
8: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商家宣称价保到6月7号，为何一周后降价却拒绝退差价？
9: 临近618促销季，不少商家打出了大促价保的宣传语。消费者李先生看中了迪卡侬旗舰店销售的一款椭圆机，当时售价1900元。

0: 多元。商品页有醒目的绿色字体提示，这款椭圆机可以大促价保。在李先生看来，这件商品在618期间都符合价保条件，就放心下单了。可购买一周后，他就看到这台椭圆机的价格降价到1800多元。他向商家客服提出价保，对方却说无法退差价。
1: 这个客服给了一个计算的页面，算出来全都是零。商品是否降价由系统自动计算，因红包含消费券、部分限量发放的品类券，如美妆券、百亿补贴券、天猫积分、淘金币抵扣、限时限量补贴、秒杀和赠品等带来的降价不在保价范围内。我下单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机会了解到这些啊。
0: 李先生反复和商家客服沟通，他还向平台在线客服反映了相关情况，但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及时解决。
1: 搞不太懂啊，因为我下单的时候，我这个如果不能保价了，跟我说一声啊。对吧，我可以等到618，马上618了嘛，大促保价至7月6号呢，这不就包括618了吗？
0: 为什么李先生看到自己买贵了却不能价保？什么样的情况才符合平台的价保条件？记者拨打平台客服部门电话，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2: 如果平台的一个优惠或者是消费券这些产生的话呢，是不在价保服务范围内的。就是因为它每个阶段的消费券它不同，平台的消费券类目是比较多的，像是因为最近可能是618大促。
0: 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3: 如果是价保的这种条款的约定排除了平台优惠，对消费者来说是显示公平的，因为消费者希望获得最终的价格的优惠，或者说明确的价格的保证，比如说不降价或者说不涨价，这种价格在某个特定时段的稳定。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的经营者，他们是利益共同体，他们一起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所以消费者看到的有关的约定应该是两个经营者共同做出的，而不能单独的割裂开来，否则对消费者是不公平的。
0: 2026年618年中大促期间 ，AI 推荐、直播间抢购、官方立减，玩法不少，套路也不少。为帮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避免落入陷阱，广州、深圳、珠海等12个地市消费者组织联合发布消费提示，呼吁消费者理性对待促销，避开套路，安心购物。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副主任罗瑞云说，今年618大促期间，消费者需要注意识别 AI 图片、视频等广告内容，还需要留心优惠的隐藏条件，避免产生消费纠纷。
4: 今年的618玩法虽然简单了，比如官方立减、一键直降，但要注意几个坑。第一，立减之后可能不能再叠加店铺券或者平台红包。第二，立减只限特定款式，同个链接下不同颜色尺码可能不参与。第三，页面标的价格不一定是到手价哦，要以结算页面为准。第四，如果是预售，一定要看清楚定金尾款的规则，别白白损失了钱哦。
5: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6: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5: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6: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5: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6: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5: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每晚7点，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7: 最近不少地方雨下得很大，路面湿滑，积水增多，有些看似日常的驾驶习惯其实暗藏安全隐患。雨天驾驶有哪些误区，如何防范解决，来了解一下。
8: 不少驾驶员朋友在雨天习惯凭经验开车，但有一些看似没什么问题的操作呢，实际上蕴含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排在首位的是，有的朋友在遇到积水时总想加速冲行，但高速过水易引发水漂，车辆失控，还会造成发动机进水熄火，水深不明的情况下一定要直接绕行。其次，若车辆不慎涉水熄火，严禁二次打火， 积水进入发动机后，二次启动会造成不可逆的机械损伤，还会导致人员滞留危险。熄火后请立即撤离车辆，等待专业救援。还有比较容易犯的错误是遇隧道下穿路段积水，有的人就要侥幸抢行，但地势低洼区域积水上涨快，车辆极易被困，人员逃生难度极大，是汛期险情高发点位，请及时绕行。另外，即便顺利通过某些积水路段，也不能放松警惕。还有一处细节提示您，别忘了检查刹车，积水易让刹车片打滑，建议过水后轻踩刹车，恢复制动性能再正常行驶。与此同时，降雨天能见度也变差，灯光使用也格外关键。暴雨天总有朋友手忙脚乱开了远光灯，但是雨水会反射灯光形成盲区，严重影响视线。雨天优先开启近光灯、视阔灯，大雨时段可加开雾灯。最后，湿滑路面还会改变车辆行驶状态，车距和车道选择要格外注意，避免跟车过近、频繁变道和超车。路面形成水膜后，轮胎抓地力下降，刹车距离变长，雨天行车务必拉大安全车距，平稳直行。汛期路况多变，请摒弃侥幸心理，谨慎驾驶。
5: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浏览一组资讯。记者今天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国内优势技术团队开展冷原子干涉重力仪长期稳定性研究，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使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实现了重要突破。
3: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196.8万名、7.7万名民警分别取得基本及高级执法资格。
2: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3: 在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后，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凯旋靠泊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文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业务违反反垄断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综合考虑立讯精密主动报告违法事实、完善反垄断合规管理制度并有效实施等情形，决定对其处以90万元罚款。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国际财经观察。伊朗议长访问卡塔尔，推动解冻240亿美元资金。美国海军被曝悄悄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公布月球基地建设3阶段路线图，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哎，查啥呢？
1: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0: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 靠谱吗？
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 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我们总说农耕文明历史悠久，那游牧文明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6: 游牧文明比农耕文明晚出现了好几千年，这是目前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它是从早期农牧混合社会中逐渐分离出来的。
5: 好好的混合生产模式为什么会分化出专门的游牧群体？
6: 一方面是欧亚草原长期干旱化的气候变化，另一方面是马的驯化和骑乘技术的普及，让远距离管理大规模畜群成为了可能。
5: 想知道马的驯化如何改写了草原文明的走向吗？2026年5月31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秘。
3: 国际财经观察。
7: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27号，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布鲁杰迪表示，释放伊朗相当一部分被冻结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也是协议内容之一。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来听报道。
8: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据报道，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法尔斯通讯社同一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
9: 据《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军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海军正悄悄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报道称，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这艘油轮自3月初以来一直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的波斯湾，目前正驶往印度卸货。美国海军计划在接下来几天协助包括油轮和集装箱船在内的10余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对于这一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26号表示，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关于该计划已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美军并未护送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7: 当地时间26号，美国航天局公布月球基地建设3阶段路线图，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
10: 根据路线图，美国将分三个阶段推进月球基地建设，通过机器人探测、技术验证和载人任务等方式，推动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为未来火星探测任务奠定基础。美国航天局介绍，第一阶段将持续至2029年，重点开展机器人探测和关键技术验证。第二阶段为2029年至2032年，将部署早期驻留设施以及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第三阶段为2032年及以后，目标是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逐步开展月球资源利用和常态化科研活动。26号，美国航天局披露，项目的第一阶段将于2026年底前执行三项无人登月任务，同时宣布向4家美国商业航天企业授予总价值数亿美元的合同，为月球基地任务提供设备。其中，贝索斯旗下蓝色起源公司获得1.88亿美元基础合同以及2.8亿美元期权，负责提供着陆器，将科研载荷与月球车送至月球南极附近。Astrolab 和 Luna Outpost 分获超2亿美元订单，研制交付月球车。去年成功实现月面着陆的萤火虫航空航天公司，则将提供月球无人飞行器，承担勘察与通信保障任务。美航天局还公布，此前签订合同的航天机器人技术公司和直觉机器公司将分别执行项目第一阶段的2项任务。
9: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1: 据路透社报道，瑞典政府26号宣布，为减轻民众生活负担，将从2026年7月1号起临时实施公共交通月票半价政策，持续至下半年结束。这项措施预计耗资65亿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47亿元，被视为9月议会大选前的惠民政策。报道指出，为应对中东局势带来的冲击，瑞典政府近期已推出一系列政策，包括临时下调燃油税、向居民退还电费以及为航空企业提供扶持。据英国天空新闻台26号报道，英国仪棒电母公司戈登兄弟即将与轻奢箱包品牌莱德利达成收购协议。知情人士透露，莱德利计划通过预打包破产程序出售其品牌及相关知识产权资产。不过，这笔交易预计不会包含莱德利现有的零售业务，这意味着该品牌可能面临裁员。目前受影响的员工规模尚不明确。截至报道发布时，戈登兄弟和莱德利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预打包破产程序是一种在企业正式申请破产保护前，先与主要债权人协商，并达成重组计划的特殊破产重整模式。英国石油公司董事会26号宣布了一项重大人事变动。经过全体董事一致表决，马尼福尔德从即日起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及董事职务。董事会表示，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受到了关于公司治理规范、履职监督以及个人行为等方面的多项重大问题反馈。这些反馈涉及的关键事项被认为不可接受。与此同时，董事会已任命伊恩·泰勒为临时董事长，任命立即生效。公司接下来将正式启动新任董事长的遴选程序。据了解，马尼福尔德是在2025年10月才开始担任公司董事长一职的，上任仅约7个月时间。据 CNBC 报道，美国制药巨头李来公司26号宣布，已与3家公司达成收购协议，交易总额最高可达近40亿美元现金，旨在拓展其在传染病领域的研发业务。具体来看，3家公司的核心候选药物分别涉及预防成人带状疱疹的疫苗、抗菌疫苗研发以及体内纳米颗粒技术。据悉，上述3家企业的相关候选药物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得任何监管机构批准。
7: 接下来关注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
10: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1至3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为企业效益持续恢复提供重要支撑。分行业看，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43.8%。 此外，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8%，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8 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601.7%、 347.6%、 51.0%。 此外，工业企业单位成本下降，盈利能力继续改善。
9: 经济之声系列报道，算力网看不见的新基建，今天请听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算力网怎样改变你我生活。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12: 手机端的大模型应用，现在你用 AI 修图生成视频呢，有时候需要等几秒甚至转圈圈，因为算力呢可能在千里之外。算力网建成之后呢，一毫秒时间圈覆盖城市，你点一下结果瞬间出来，就像本地操作一样流畅。还有智能座舱，你开车的时候说一声帮我规划一条沿途有充电桩并且风景好的路线，那么车机呢就在半秒内呢能够调取地图、充电桩状态、实时路况甚至网友点评，在云边协同算力下来完。你不会意识到算力网的存在，但是呢，会感觉这车真聪明。
13: 不少人可能觉得算力网离自己的生活很远，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看来，这种感受很正常。它就和早年电网、移动互联网刚刚普及的时候一样，我们日常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已经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大众的生活方式。算力网正在复刻这样的发展轨迹。
12: 未来两到三年的话，普通人会感受到智能服务呢，就像空气一样，随时在线，几乎免费。
13: 看似无形的算力，如今已经深度渗透千行百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透露，最新研究测算数据显示，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473个中类中，算力经济占比达到 14%， 行业渗透率超过 68%。
14: 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已支撑研发15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赋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赋能低空经济、智能驾驶、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
13: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赋能产业转型、改善民生福祉、强化社会治理、激发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产业提质增效，还能惠及民生服务，激发全社会创新能力。郭明军举例说，
14: 比如在智慧医疗方面，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异地联合训练，降低了诊疗成本，显著提升医疗影像分析的精度和效率。智慧教育方面，实现高效分散算力分布式组网，促进高校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和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共享。智慧交通方面，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创新应用，助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望。面向中小企业、科研机构，通过搭载

0: 手术刀呢是不能够远程的，因为网络时延超过10毫秒，那么医生的操作跟实际刀头呢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偏差，容易出危险。那么有了1毫秒的算网呢，主刀医生呢即便在北京手术机器人比如在雄安，他的动作同步也能达到毫秒级，实现感觉就像亲手在做的一个效果。去年呢已经有基于 5G 和边缘计算的远程手术的案例，算力网呢能够让它呢变成一个常规操作。
1: 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近年来 AI 技术深入应用，给垃圾分类带来了新变化。在一些城市， AI 垃圾分类机器纷纷投入试点应用，让原本只能焚烧的废料有了新用途。来听报道。
2: 在广州市白云区的这个垃圾压缩站，记者看到，由于使用了 AI 分拣线，通过高光谱技术扫描每一片塑料，就能根据材质光谱特征识别出相应的类别，并送到各自料仓。有了这个聪明的机器，一下子就让过去人眼难以区分的塑料薄膜实现了精细分选。
3: 广州市白云区新科垃圾压缩站 AI 分拣技术负责人何庭轩，
4: 可以精准地分出过去人眼所不能分的 PP、PVC、HDPE 等等，按照不同的材质把废塑料薄膜分出来。
2: 由于分选精度的提升，在剔除聚氯乙烯等杂质后，其他的废塑料膜可以进入化学循环炼油环节，生产出汽油、柴油等化工产品。
3: 广州市白云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规建科副科长雷雷，
5: 今天是有100吨的垃圾进入垃圾站点，我出去的话大概是有60吨左右出去，节省了40%，处理费加运输费是1吨省了270元。
2: 据了解，AI 分拣机器在广州白云区试点使用以来，已累计分拣原生垃圾2.6万吨，节省处理费172.76万元，并分离出10000余吨低价值可回收物，送入下游循环经济产业。而在厦门海沧区，当地的这个低价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不仅可以分辨塑料袋这样的垃圾，还可以针对快餐盒、快递包装袋、牛奶盒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实现回收，每天能处理这样的低价值可回收物50吨，并实现日产日清。
3: 厦门海投集团市政公司总经理连敏墨，
6: 我们采取了视觉识别还有包括红外线的扫描技术等，对我们的低值可回收物进行自动识别跟精准的一个分拣，包括我们的废塑料、废纸，一共有16种产品可以产出，分拣率已经达到95%以上。
2: 这个分拣中心自投产至今，已经累计处理低价值可回收物5.8万吨，其中回收利用3.4万吨，助力减排9.7万吨二氧化碳。依托这一模式，厦门在全国率先形成低价值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整体解决方案，并入选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优秀案例。
7: 现在还有不少地方正在通过培养居民垃圾分类的习惯，让垃圾变废为电。一些县城将垃圾从源头精准分类，末端焚烧发电，将废弃物变成清洁电能。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2: 在安徽宿州砀山县这个新投用的智能垃圾集中投放站点，四色分类垃圾桶整齐摆放，标识清晰。目前砀山县正在深入城区各小区开展宣传引导工作，通过常态化科普宣讲、现场指导分类，带动越来越多居民养成生活垃圾精准分类、规范投放的良好习惯。砀山县已经构建起从分类投放、规范转运到焚烧发电完整的生活垃圾处理体系。在光大环保能源砀山有限公司垃圾焚烧发电厂，分类后的生活垃圾经过高温焚烧转化为清洁电能。据了解，这个项目涉及日处理生活垃圾500吨，年处理生活垃圾可达19万吨以上，年发电量超4500万千瓦时，可满足数万居民日常用电需求，实现了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置，真正让垃圾从包袱变成了资源。同样，在贵州遵义市务川自治县，全县的生活垃圾压缩后会先运往垃圾卫生填埋场，然后再由专车运往煤潭县焚烧发电。如今务川已建成投用14个生活垃圾转运站，同时依托贵州数字乡村建设监测大数据可视化平台，工作人员可以实时掌握全县生活垃圾的收运动态和预警信息，让城乡环境治理更加精准高效。
7: 外卖已经成为很多人日常生活的重要选择，而藏身其中的

0: 幽灵外卖却一直是食品安全的隐形隐患。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让消费者防不胜防。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无糖食外卖店必须在平台醒目位置标注专属标识。昨天，上海率先推出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用数字化手段建起全流程管理闭环，从源头严打幽灵外卖。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一林报道。
1: 线下餐饮门店入驻线上外卖平台早已成为行业常态。对于众多餐饮从业者来说，线上经营拓宽了客源，但传统纸质证照的上传模式也滋生出资质造假、证件冒用等问题。为破解这一顽疾，上海创新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以数字化手段重塑入网审核流程。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黄立荣介绍，这一应用构筑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量证管理闭环，从源头上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
2: 我们上线了电证照的核验系统，将来所有的入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1: 通过这一应用，政府在帮平台把好入网审查关的同时，也为平台核验商户信息提供了权威技术支撑。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后，信息会与官方数据库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的将被系统直接拦截。淘宝闪购政府事务部协同治理总监孙琦表示，电子证照核验能有效过滤证件造假、信息冒用等问题，让商家资质真实可查、可信可验。
3: 我们通过电子证照库的比对校验，可以过滤出证照 PS 造假，还有同名同姓假法人冒用证照开店的情况。除了做信息比对以外，官方也会把商家授权过的电子证照直接回传到平台，然后商家他在展示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看到法定代表人授权在什么平台来使用他的证照，完成核验的日期是哪天。
1: 记者了解到，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前期已指导多家外卖平台和连锁餐饮自建平台完成接口开发与测试。随着6月1日新规正式施行，下一步上海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平台商户的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每半年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核验，对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及时跟踪预警，确保入网餐饮商户资质持续合规。美团外卖公共事务总监陈新应介绍，目前技术通道已全面打通，接下来平台将对存量商家有序完成数据回滚与量证工作，也就是重做一次实名复核。
4: 我们准备把这7到8万在上海商家有序的去给他们做数据的回滚，能够把这些证都亮出来，有新的商家进来，那就走新商家入驻的那套流程，就直接亮证了，市面上的一些乱象就会能够得到有效阻止。
5: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6: 财经身边事，跟着电影去旅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热映，不仅成为电影市场的黑马，也带火了影片取景地，掀起一场沉浸式体验潮汕文化的文旅热潮。总台记者报道，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燃起了大批观众跟着电影去打卡的热情。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澄海东里镇启凤成功祠等潮侨文化古宅，触摸侨乡根脉。在澄海东里镇张厝内，邂逅电影中阿嬷老年叶淑柔的家，
8: 感受一下做阿嬷在这套房子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7: 在揭阳榕城区登岗镇西旗村，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成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录短视频，不少游客租借标旗，模仿电影中肩扛精美标旗巡游的经典情节，沉浸式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周末高峰期游客量可达4000-5000人次。
6: 广东揭阳文旅推荐官杨经纬，
9: 这部电影火了之后呢，就有更多的一个游客过来，那我们的一些村民啊在卖这些纪念品，所有的道具之后都会在留在我们当地做一个永久的展览。
7: 在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砖黛瓦在片中化身泰国暹罗老街， 泰佛店的异域风情还原了潮人过帆的南洋记忆，
10: 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是有过帆的，所以对我们的情感上的共鸣是有很深的。
7: 跟着电影打卡潮汕美食也成为了观众新的消费时尚，不仅是牛肉火锅、砂锅粥、肠粉，电影中出现的无米果和橄榄也深受游客青睐。影片的爆火为潮汕文旅注入强劲动力，汕头、潮州、揭阳等地顺势推出跟着阿嬷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非遗体验。
6: 广东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交流与推广科副科长黄佩仪
11: 推出了三条情牵山海、品味桥乡的电影主题线路，把电影里的乡愁与温情变成可行走、可触摸、可品尝的温情之旅。
6: 财经身边事 AI 短剧正当时，今年 AI 短剧成为行业新风口。中国网络视听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大约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就达到大约12.2万部，占比超过90%。来听报道。
12: 在上海一个写字楼里，一家 AI 短剧工作室的制片人朱爽正在和合作伙伴沟通进行中的项目。去年八月，他放弃了真人实拍短剧业务，开始开拓 AI 短剧新板块。
13: 20到30天的一个周期就可以完成，成本是原来的20%。
12: 时间短，成本低，成为朱爽所在的工作室转入 AI 短剧赛道的根本原因。而今年做同样决定的创作团队变得更多了。
6: 广州妙笔华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孟玉晨：
14: 试错成本更低，空间更大。原来我们不敢想着，比如说大场景、大特效、玄幻，我们可以快速、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这些场景。剧本的创作上，我们对于创作者而言，我们的创作空间更大了，可以放开手脚去写。
12: AI 可以让创作者的想象力无限扩展，也让视频创作的工作流程发生了重大改变。和传统真人剧不同，制作 AI 影视剧首要步骤是根据对剧本的理解，把人物形象和各种场景以图片方式确定，再通过 AI 把图片转成满意的视频素材。这一步叫抽卡，是目前耗费资源的主要环节。工作流程的转变，把之前一部剧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的拍摄制作团队压缩到了只有几个人甚至一个人。
6: 广州光合动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导演黎朝夕：
15: 只要你有想象力，你有热诚，我的脑子跟 AI 的脑子，它可能尽可能的理解我如何去使用工具、驾驭工具嘛。这个就需要非常多的大模型去支撑。
5: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大民一言，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夏青，节目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近618促销季，不少商家打出了大促价宝的宣传语。有消费者反映，半个月前花费1900多元网购迪卡侬旗舰店的一款椭圆机，商家宣称价宝到7月6号，可消费者购买一周之后就看到这款商品降价到1800多元。他向商家提出价宝，对方回应这是平台搞的优惠活动，和商家无关，所以无法退差价。平台方面则表示，目前不能确认是否符合价宝条件，需要进一步核查。618年终大促前夕，多地消协组织陆续发布消费提示，帮助消费者明辨信息，避免陷阱，实现安心购物。天天315本期聚焦，商家宣称价宝到7月6号，为何一周之后降价却拒绝退差价？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秉文。一年一度的618已经拉开帷幕，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今年消费者的状态，清醒的期待或许最为贴切。对于不少商家打出的全网好价大促价宝的宣传语，消费者们开始仔细研究。李先生看中了迪卡侬旗舰店销售的一款椭圆机，当时售价是1900多元，商品页面有醒目的绿色字体提示这款椭圆机可以大促价宝。李先生特意点开了这四个小字，看到下一集页面又有红色字体提示，价宝至2026年7月6号20:59有效。虽然复杂的价宝规则让李先生一头雾水，但是在他看来，这件商品在618期间都符合价宝条件，就放心下单了。
1: 5月16号，在这个迪卡侬旗舰店买了一个椭圆机，当时售价是实付是1960.9元，商品这个页面上写的就是这个大促保价。这四个字点进去之后，显示是大促保价至2026年7月6号23:59有效。然后底下也没说是什么优惠，它保什么优惠不保。旁边有一个特别特别灰色的问号，点这个问号以后，它能进入一个叫规则中心的地方。哎，然后就是这个保价服务这个标准了。下面有这个保价金额的计算方式。保价金额等于用户下单时的基准价减去申请保价时预估价，再减去这个保价系统已经返还的金额。然后上面就是这个基准价怎么计算，然后申请时的预估价怎么计算，这里面是包括这个优惠的呀。在底下有一个特殊场景除外啊，然后说有的优惠不支持，但是这也没说什么优惠支持什么优惠不支持啊。
0: 让李先生没想到的是，购买一周以后，他就看到这款椭圆机的价格降价到了1800多元。他向商家客服提出价宝，对方却说这是平台搞的优惠活动，和商家无关，所以无法退差价。李先生对此不能理解，所谓价宝，难道不是消费者看到的价格比买的时候便宜就能退差价吗？对方给他发来了一个复杂的计算公式，显示可退差价为零。
1: 在这个5月22号的时候，这个商品它就降价了。按照这个客服的说法，下来一个没付款的这个订单，当时要实付价应该是1879.91元。我就申请这个保价嘛，在这个客服页面有一个保价，它算不出来差价呀。然后联系人工客服也是算不出来，联系这个店家也是算不出来。
2: 为什么算不出来？是不是应该你实付的价格减去它目前的价格？
1: 对对对，正常理解都是这样嘛。就是这个客服回复是给了一个计算的页面，算出来全都是零。哦，它这个差价计算结果是一个2239.9元，就是两次计算都是这个结果。它这商品是否降价由系统自动计算，因红包含消费券部分限量发放的品类券。括号如美妆券、百亿补贴券、天猫积分、淘金币抵扣、限时限量补贴、秒杀和赠品等带来的降价不在保价范围内。我不知道啊，我下单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机会了解到这些啊。
0: 李先生反复和商家客服沟通，他还向平台在线客服反映了相关情况，但是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及时解决。
1: 搞不太懂啊，因为我下单的时候，我这个如果不能保价了，跟我说一声啊，对不？我可以等到6/8，马上6/8了嘛。大促保价至7月6号呢，这不就包括6/8了吗？都是在线跟他聊，他就是那几句话，翻来覆去就是像是一个按钮，一点就发出来了，一点就那样，自动的那种。
0: 为什么李先生看到自己买贵了却不能价保呢？什么样的条件才符合平台的价保条件？记者拨打平台客服部门电话，工作人员表示，价格下降究竟是平台优惠活动还是商家降价，是由系统判定的，消费者需要致电商家客服在后台进行核实。
3: 商品如果有价保的一个服务的话呢，就是您购买的这个期间内，如果商品产生了一个降价，是可以帮您就是把这个差价给退掉的。但是如果平台的一个优惠或者是消费券这些产生的话呢，是不在价保服务范围内的。就是因为它每个阶段的消费券它不同，或者给的优惠不同，就比如一些因为平台的消费券类目是比较多的，像是因为最近可能是6/8大促，然后消费券发的比较多，还有一些就是说是官方立减的，或者是您浏览页面它限时给的。
2: 那这种情况就是不是商家自己降价这个商品的，享受不了保价，对吧？
3: 是的，需要您找到订单，然后再从加入购物车，如果发现了这个商品是有降价的话，是可以直接申请的。就是如果有价保服务的这些订单，可以直接在价保中心里进行申请价保。
2: 那我怎么判断它不是消费券，就是这个商品降价了？
3: 这个是系统来判定的。
2: 那我怎么能看出来系统给我判定它降价了呢？
3: 您可以联系我们，给您从后台核实呀。
0: 2026年6/18前瞻调研报告显示，高达90.2%的消费者依然对6/18抱有期待，其中66.2%的人非常期待。6/18作为囤货、买好物、抢低价的核心节点，地位并没有动摇。然而，另外一组数据却截然不同，72.7%的消费者表示，消费心态比往年更加理性、更加谨慎。仅15.1%的人更上头。看来6/18大促不再是一场冲动消费的狂欢，而是一次计划周密、目标明确的年度采购战役。消费者带着购物清单而来，盯着价格曲线而动，最怕的不是买多了，而是买贵了被套路了。网购经验较为丰富的消费者表示，即便有商家打出大促价保的宣传，自己也不会选择提前购买，因为平台很有可能在6/18活动当天发放更多的优惠券。
4: 我就等到那个点儿去买，这个价格现在算下来比那个时候就是便宜很多，很多是平台给的红包，给个50的，我就碰到过这种，他这个商品本身就是这个价格，比如说你现在买的是168，到那个天，其实他这个商品呢还是168，它的本价只不过是平台他给了优惠券，那你自己还有你自己去用的那些淘金币啊，跟商家是没关系的，平台搞的活动大促，他保的是什么价？比如说你买的时候这件衣服原价就是1000，然后现在变成900块钱了，那他得补我100块钱，是这个意思。
5: 我6/18，可能就会买点我沐浴露啊什么的，比如说家里什么东西少一点，再说我添一点，没有的话就不买了呀。
0: 2026年6/18年中大促期间 ，AI 推荐、直播间抢购、官方立减，玩法不少，套路也不少。为帮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避免落入陷阱，广州、深圳、珠海、汕头等12个地市消费者组织联合发布消费提示，呼吁消费者理性对待促销，避开套路，安心购物。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副主任罗瑞云说，今年6/18大促期间，消费者需要注意识别 AI 图片、视频等广告内容，还需要留心优惠的隐藏条件，避免产生消费纠纷。
6: 有些商家用 AI 生成假图片、假视频，甚至伪造名人代言，消费者购物时要留意有没有 AI 生成标识，看看图片细节有没有变形，人物动作是否僵硬，多参考实拍视频和真实的用户评价，别被 AI 制造爆款带偏了。优惠虽好，小心隐藏条件。今年的6/18玩法虽然简单了，比如官方立减、一键直降，但要注意几个坑。第一，立减之后可能不能再叠加店铺券或者平台红包。第二，立减只限特定款式，同个链接下不同颜色、尺码可能不参与。第三， 页面标的价格不一定是到手价哦，要以结算页面为准。第四，如果是预售，一定要看清楚定金、尾款的规则，别白白损失了钱哦。
7: 您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8: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7: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三幺五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三幺五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9: 行啊，
10: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1: 这手机给退了，
10: 这手机是假的。
7: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2: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不间断守护。
12: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首播，每晚7重播。
7: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2: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7: 天天三幺五，
12: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0: 临近618促销季，不少商家打出了大促价宝的宣传语。有消费者反映，半个月前花费1900多元网购迪卡侬旗舰店的一款椭圆机，商家宣称价宝到7月6号，可消费者购买一周之后就看到这款商品降价到1800多元。他向商家提出价宝，对方回应这是平台搞的优惠活动，和商家无关，所以无法退差价。平台方面则表示，目前不能确认是否符合价宝条件，需要进一步核查。618年中大促前夕，多地消协组织陆续发布消费提示，帮助消费者明辨信息，避免陷阱，实现安心购物。天天315本期聚焦，商家宣称价宝到7月6号，为何一周之后降价却拒绝退差价？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秉文。下面请出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跟我们一起讨论相关的话题。胡律师你好。
13: 秉文好，大伙好。
0: 嗯，回到今天案例啊，这个消费者还是挺谨慎的，看到商家打出大促价宝这样的旗号，他仔细点开了商品页面的四个提示的文字哈。这具体提示到这个价宝的有效期是2026年7月6号的23:59有效。然而呢，当消费者发现这款商品的价格低于自己支付的金额要求退差价的时候，却被告知商家没有降价，是平台的优惠活动导致了价格的下降，这种情况是不符合价宝条件的。哎，胡刚律师，您觉得这对消费者公平吗？平台设置的这样的一个价宝条件到底是不是合理啊？
13: 那么本案主要涉及相关的价格保证的这种具体的情形，那么适用的法律主要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和价格法。那么首先我们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叫做平台价宝能不能排除平台优惠条款的效力。那么本身来说，如果是价宝的这种条款的约定排除了平台优惠导致的降价的情形，那么对消费者来说，特别是本案中的消费者来说，应该说是显示公平的。因为平台设置的未来设置的条件的合理性是存疑的，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说，他是希望获得最终的价格的优惠，或者说明确的价格的保证，比如说不降价或者说不涨价，然后类似的这种价格在某个特定时段的相对的稳定性或者固定性。 那么也就是说，对于消费者来说，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的经营者，他们是利益共同体，他们一起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所以消费者看到的有关的约定，应该是两个经营者共同做出的，而不能单独的割裂开来，否则对消费者是不公平的。这里面我想说一下一个老话题，有一段时间有一种说法甚嚣尘上，所谓政府管平台，平台管用户，用户又包括消费者和平台内的经营者。那么这些年来，对于平台反垄断应该说是越来越深入，平台的合法合规性也在不断的提高，但是每到促销季节总是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的经营者确实需要深刻的醒思，来切切实实的做到合法合规，向上向善，向我们消费者提供货真价实具有很高性价比的这种产品或者服务。回到本案，那么平台通过设置排除平台优惠这种条件，那么实际上是架空了价格承诺的核心的价值，也就是说大促价保最终落空。同时这样的话，而且它这种对消费者有显著影响的相应的条款并没有显著位置明示，那么事实上是违背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明确规定的经营者应当真实全面如实披露的义务。相应的相关的部门规章或者是规范性文件，比如说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那么是上位法，是价格法，也明确禁止经营者采用弱化标识不利于价格条件的方式实施价格欺诈。当然相对应的消保法第八条赋予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这一系列都要求经营者，无论是平台经营者还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对交易条件，尤其是对消费者不利的那些条件，要显著的方式提示，不能再搞所谓的大字吸金、小字免责或者小字避责这种错误的套路。同时我们也强烈的建议，在电子商务领域应该强制性的规定，相关的经营者，无论是平台内经营者还是平台经营者，应当强制披露，比如说过去60天或者90天的该特定商品价格的变动情况。这样的话消费者才能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而不要再让消费者成为专家，去再利用第三方的所谓的软件历史成交价格的软件，这种软件本身可能价格也不是，数据可能也是不真实的。所以这样的话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主持人，
0: 关于618期间有关价格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的损害，这方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商家是先提价后来降价的，这种情况对消费者哪些权益造成侵害？如果消费者遭遇这样的消费圈套，应该搜集怎样的证据，如何去维权呢？
13: 因为如果确实存在这种先提价后降价的情况，那么首先依据消保法，显然是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同时也违反了价格法的有关规定，也就是说他利用了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进行交易。这两种情况分别那么是一种价格欺诈，同时对于消费者来说也可能构成消费欺诈。同时刚才提到的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也明确，经营者没有合理理由不得在折价降价前临时显著提高标识价格，并作为减价折价的基准依据。我们说句最朴实的话，我们以前都传统的中国商人强调童叟无欺，那么现在这些超级平台包括平台内的经营者，至少应当向我们的古代的商业先贤学习落实这些童叟无欺的基本的商业的伦理，把价格真实性落到实处。 主持人。
0: 嗯，618大促已经拉开序幕了，我们看到多地消协联合发布了消费提示，今年618大促期间，消费者需要注意识别 AI 生成的图片啊、视频啊等这样的广告内容，还需要留心优惠的隐藏条件，避免产生消费纠纷。那胡律师，就您的观察啊，今年的618促销季消费环境有哪些变化值得我们消费者去注意呢？
13: 啊，确实我们非常欣喜的看到，虽然现在还没有进入六月，但是我们有关的消费者保护组织也联合起来提前发布消费提示，那么这也是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所规定的我们消费者保护组织的法定的职责，因为它只有提供更多的信息，就能帮助消费者明辨真伪，避免陷阱，来实现一个按需的消费。那么首先我们还是强调，虽然说是有一个促销的活动，但本质还是期待我们消费者按需购买啊，避免因为这种便宜或者是被所谓的种草笔记，就本质是广告的这些内容所误导。也就是说，提前制定相关的清单，多平台比价，按需购买，同时警惕商家的价格的欺诈行为。第二呢，就是对于优惠的情况，那么我们一定要仔细的阅读相关的价格优惠的条件，或者说是对我们消费者促销的那些情况，那么一定要计算清楚最终的到手价。这里面还再次呼吁我们相关的经营者，无论是平台经营者还是平台内的经营者，不要再搞那些复杂的游戏，应当清晰明了的提出优惠的价格。很简单，直接打八折，直接打七折，打五折，这样简单明了，为什么要搞那么复杂的这种数字游戏呢？那么第三呢，就是对于有关的跨境的网购，那么要注意相关的技术标准，安全的问题不可小视。当然现在时髦的 AI 或者说是直播间的这些技术的应用，那么我们要明白，这本质是构成一种广告或者是宣传行为，那么对它的这种情况还是要理性。

0: 的消费，特别是要警惕 AI 生成的虚假商品图、合成代言的视频，或者是虚假的现场这种销售的背景，它实际上后面是个绿幕，那么来嵌套，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来做背景，所谓给人感觉是在厂房、车间、田间来进行直播，这些我们都需要清晰明辨的，清晰而明辨。最终我们如果确认购物以后，那么要尽快的查验，对于相关的比较重要的物品，特别是那种容易碎的贵重的物品，要及时的录制开箱的视频，这样的话有些问题可以直接的拒收，同时对于整个的消费的环节，那么可以通过录屏截图等方式来保存好相关的证据。最终最后一点是要警惕618大促可能伴随的电信网络诈骗行为，保护好我们每个消费者的个人信息。
1: 好，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提醒各位，如果您想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跟您取得联系。天天315也在央视频开通了消费纠纷爆料页面，您如果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维护公平公正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主持人秉文代表编辑赵薇，监制王涛，感谢您的收听。

0: 我们总说农耕文明历史悠久，那游牧文明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1: 游牧文明比农耕文明晚出现了好几千年，这是目前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它是从早期农牧混合社会中逐渐分离出来的。
0: 好好的混合生产模式，为什么会分化出专门的游牧群体？
1: 一方面是欧亚草原长期干旱化的气候变化，另一方面是马的驯化和骑乘技术的普及，让远距离管理大规模畜群成为了可能。
0: 想知道马的驯化如何改写了草原文明的走向吗？2026年5月31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秘。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打开一扇门，
7: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6: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7: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6: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8: 本期节目聚焦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升破5%，和你我有什么关系？它是如何给你我的房贷、股票、银行理财产品，甚至是手里的人民币重新定价的呢？
9: 30年期的超过5%，那么这很有可能会带来全球资产经历一轮估值的重估。
10: 债券的所给的这种回报呢，它是一种名义的回报，那么这个名义回报就很容易受到通胀的侵蚀。
9: 30年期突破5%啊，这是在特定地缘政治冲击下的结果，这是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这一个数字的突变啊，而不是说这个在经济这种常态运转下，那么突破5%，那么会马上带来这个市场的转型。
8: 好，我是国华。近期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升破5%，触及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也处高位。美国国债收益率被称为全球资产定价的锚，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它的变化会给你的房贷、股票、银行理财产品，甚至你手里的人民币等等重新定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徐总您好。
11: 你好，主持人。
8: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田教授您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一起把美国国债这一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翻译成你我钱包里的真金白银。
12: 近期呢，30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是破了5%，触及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也处于高位。那美债收益率它被称为全球资产定价的锚，那它和美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到底是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在4月底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决议，其实利率是维持不变的。那美债利率近期却为何上涨呢？
10: 美国这个最重要的基准的政策利率呢是联邦基金利率啊，联邦基金利率它其实是个短期利率，它是一个隔夜利率。
12: 嗯，
10: 而我们讲的美债呢，比如讲10年期国债券，它是从现在到10年后的这么一个期限的一个债券，它的这么一个收益率，所以它们主要的差别在于期限。那么虽然现在看起来呢，联邦基金利率它没有动啊，这个在上次议息会议它没有调整，但是呢，这个其实影响到长期债券的这个利率的东西呢，除了有现在的联邦基金利率之外，更加重要的是大家对未来联邦基金利率的这个预期。所以呢，我们这样观察当前的宏观形势，在这个美伊冲突爆发之后，我们也看到这个全球的油价、布伦特原油的价格这个水平现在也处在这个高位，一直没有下来。那么这个以高油价向通胀的一个传导啊，无论是在美国还在世界其他国家都还是比较明显。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这个通胀的预期的上升呢，实际上让市场开始预期，虽然现在美联储就最近一次议息会议没有调整联邦基金利率，但是呢，在未来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的这个概率呢，市场认为是在上升的。实际上如果我们从这个一些市场数据来看的话，现在市场对于今年美联储会加息的预期其实已经变得相当的强了。
11: 嗯，
10: 而大概在半年前，比如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当时市场还普遍预期2026年是要降息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期从降息的预期转到加息的预期，那自然就会对这个期限比较长的这个债券的收益率呢，会有一种这个收益率向上推动的这种力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这个美国的这种国债收益率，比如十年期国债以及更长期限国债收益率上行，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它主要反映的是在通胀的压力之下，市场对于美联储接下来会加息的预期的升温。
12: 嗯，其实本次上涨主要还是基于大家对于通胀的担忧，可以这么理解，对不对？
10: 啊，对，主要是通胀，对。
12: 嗯嗯，它其实触及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这样的一个突破，它意味着什么呢？
9: 三十年期突破5%啊，这实际上真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变化，它实际上代表着全球资产定价的这个基准水位正发生系统性的抬升。因为在华尔街上啊，有些这个分析师，有些投资人员啊，认为这个5%是一道防线，一旦这个5%的防线突破啊，那么这个资本市场的走势有可能就逆转，甚至他们说的相对而言这个有点危言耸听，叫做厄运之门可能开启。当然我想啊，还是要理性的看待这句话，它的这个含义啊，一个呢是意味着全球无风险利率的锚会被重新设定。过去十年啊，市场习惯了这个美元低利率的环境，实际上是超低利率，所有的资产估值啊，从股票到房地产都是建立在这个美元低利率基础上。那么当这个基础啊被抽走，当国债利率啊30年期的超过5%，那么这很有可能会带来全球资产经历一轮估值的重估。那么还有呢，这个5%，说到5%，它实际上是个心理门槛。实际上你说4.9%、5.1%没有那么大的差异，但是它是个心理门槛。一旦啊这个5%实质性的站稳，那么可能会带来大量的这个程序化的交易啊，会触发这个大量程序化交易，机构止损盘，这样子啊带来市场的波动。那么还有呢，这个如果是超过5%，它实质的影响啊，就是美国政府未来借新还旧的成本会大幅的攀升。2026年啊，美国国债已经超过39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啊，财政赤字与债务的恶性循环啊，因为 5% 这是相当于利息了，那么就会带来更多的财政赤字，财政赤字更多了，债务更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财政赤字与债务的美国债务的这种恶性循环更难打破。当然大家也不用过度紧张，因为这个30年期突破 5% 啊，这一次突破 5% 必须要说清，这是在特定地缘政治冲击下的结果，这是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这一个数字的突变啊，而不是说这个在经济这种常态运转下，那么突破 5%， 那么会马上带来这个市场的转型。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个油价这个冲击，所以啊，持续性究竟有多久，霍尔木兹海峡这事儿能不能改变，现在美伊啊每天都在谈，有时候说马上谈成，有时候还得等几天，反正看起来时间不会太长。所以我们要密切关注这个地缘政治冲击，也要密切关注啊这个 5% 能不能站住，它是偶尔突破一下然后又回来，还是说长期要在 5% 以上的。
10: 就当下正在发生的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地缘政治方面，美伊的冲突，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回到这个美伊冲突之前那种比较顺畅的状态。那么何时能够恢复正常，伊朗是不是会持续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啊收取这个过路费，这个事情现在都悬而未决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对于未来的这种通胀的这种前景啊还是相当的不确定啊。就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债券收益率上行当然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种状况啊。至于说这个它未来会上升到多高呢，我觉得从目前来看的话呢，主要还是要取决于这个当前这个美伊冲突何时能够收场啊，以及怎么样收场。那么这个油价何时能够回来啊，如果说这个油价能够很快的这种回落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债券收益率的上行呢应该幅度有限。但如果说这个美伊冲突在未来进一步的升级啊，导致这个油价进一步的飙高，那我觉得这个恐怕这收益率还会进一步的上涨啊，还有很大的上涨的空间。
8: 接下来你将听到通胀担忧引发美债抛售是否违背了美债避险资产的定位，黄金近期价格下跌和美债收益率上升的关系有多大，普通老百姓对于黄金的配置当前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精彩马上继续。
12: 这一次其实突破了5%，大家都说是因为通胀担忧引发的这样一个利率上涨。因为我们以前过往都会说美债，一方面说它是避险资产，那现在呢，这一次又因为通胀担忧，大家又发生了大量的抛售，这两面这样一个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
9: 这实际上就是当下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传统逻辑啊，就是所说的这个地缘风险上升，那么资金啊会涌入美债避险，然后呢这就会带来美债价格的上升，收益率的下行。但是这次啊，中东冲突出现了相反的情形，这个美债被抛售啊，收益率飙升啊，反常。啊，反常当中隐藏着一些这个真相，一些道理，根本原因。这次地缘冲突不是一次普通的风险冲突，而是直接打在通胀的命门上啊！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油啊，石油是工业之母，石油石化啊，他们是卡住工业的这个咽喉。那么也就是说，霍尔木兹海峡全球30%原油运出的咽喉被卡住了。中东局势的紧张啊，推动这个布伦特原油暴涨到110美元附近，那么油价的飙升啊，就会通过成本传导，直接推高了全面的通胀。那么这种通胀啊，它恰恰是这个债券最大的敌人。市场发现这个冲突啊，不仅是没有缓和的迹象，反而是推高这个通胀。以前是地缘风险升，哎，大家觉得呀，哎，这块闹起来了，那么美国这块相对比较这个安稳。这一次的这个通胀，直接是涉及到美国国内的这个商品价格。是美国的通胀要被推升了，那么这就会倒逼美联储加息。如果美联储加息，那么持有美债的逻辑就反了，就被颠覆了。所以啊，这我们要看到啊，这次美债是受到的冲击是这个可以说是比较大的。美股、美债、美国资本市场，因为这个美联储究竟会不会继续降息，那么这已经是带来了很大的逻辑的变化。美债究竟是不是避险资产呢？短期来看，确实是避险功能弱化，但是如果并没有带来全面的通货膨胀，如果油价被控制住了，经济啊，哎，那么这个通胀回落，而且经济啊，它还往下走，哎，回到这个美联储它这个降息的这个逻辑上啊，那么美债的避险属性会回归的。还有一个啊，这个全球央行和长期投资者，他们现在啊，因为这一次局势的这个冲击，包括美国现有的这个政府体制啊，这个政治上的一系列问题啊，全球央行长期投资者正在系统性的分散储备资产，那么不敢拿那么多的美债了。人民币资产啊，甚至一些黄金啊，都正在成为美债之外可以考虑的替代选项。所以这是我们要真正关注的结构性趋势。
10: 我觉得首先呢，这个当我们在讲这个债券是一种避险资产，尤其是讲美债是避险资产的时候，它其实是相比其他的资产，比如说这个股票啊，这个大宗商品而言呢，它的这种安全性更高一些啊，因为毕竟呢，这个债券它未来的这种回报还是比较确定，尤其是国债啊，它说是这个本息什么时候偿付，理论上来讲就一般会偿付。但另一方面呢，这个债券的所给的这种回报呢，它是一种名义的回报，那么这个名义回报就很容易受到这个通胀的侵蚀。债券从来都是除了这种某种特殊的债券，比如美国它有一种通胀保值债券啊，这种通胀保值债券它的收益率呢给你呢，它是通胀调整之后的一个稳定的这种真实收益率。除了这种债券之外，其他的这种名义债券，它其实它的收益率、它的回报都会因为通胀的上行而被侵蚀掉。所以呢，债券应该说它并不是一个规避通胀风险的一种好的资产。现在主导市场情绪的应该说啊，在债券上就是我前面讲的这种地缘政治冲突所导致这种通胀的上行。那么在通胀上行的过程中，债券收益率上升，同时对应的是债券价格的下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债券从来就不是这种通胀的避险的这种资产。但是另一方面呢，它相比于其他的这种比如说股票而言呢，

0: 刚才我实际上也讲了，是70%这样的一个大幅的预期啊。实际上，大家不认为美元下半年会降息，原先大家实际上是预期着沃什上台，他是我讲他是内阁，他是鸽子的鸽啊，内阁他是想降息的。但是呢，目前的这个情景很可能是加息。如果加息，那就意味着这个黄金的贬值。原因啊，黄金是无息资产，一定不要把黄金当货币啊。如果现在把黄金当货币，这就在逻辑上出现了问题。黄金啊，它就是一个资产，没有利息的一个资产，你可以配置的这样一个资产。而如果你拿纸币啊，它能够给你带来更高的回报，那大家拿这个黄金就会比较少。所以在当时，我认为有两种情形，一种呢就是出现了这个数字之后啊，从逻辑上来说，不少金融机构认为不应该再拿黄金，把黄金抛出去，这样子啊，一部分抛，大概下行。第二个呢，一有一部分抛，又到这个。阈值，那么可能量化往外跑。第三个，可能部分国家的央行因为自身的这个需要美元啊，去这个你看，你黄金你没有办法买这个美国的能源啊等这些东西，你得用美元去买。那美元从哪来？自身可能又不像我们有这么丰盈的外汇储备，那么他就要抛黄金来买美元，然后他再去这个买美国的一些这个商品产品。那么这个时候啊，可能就会三股力量带来。一下黄金的往下行，乌龙指的可能性是很小，而且如果出现乌龙指，在相对透明的投资环境当中，大家实际上都会指向哪一个公司、哪一个交易员啊，这个没有做好，实际上我们后期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形，所以我认为实际上是三个客观存在的原因的推动了黄金的下行，这也就意味着黄金的下行不是一个暂时性现象，而黄金上行的逻辑已经发生了这个变化，当然。有一个重大的不确定因素，就是各国的央行是不是会在目前黄金并虽然出现下行，但是并不便宜的情况下，是不是还会大力这个抢购黄金、购买黄金？如果央行继续购进的话，会对黄金现有的价格形成支撑。如果央行也认为黄金目前不需要拿太多的时候，那么黄金这个下行的走势已经就在案头上。
1: 那现在我们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不是观望是一个比较好的态度？
0: 观望、关注、关心，对于黄金投资，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实话实说，顶多是一种配置啊，而不是说能把这个你自己的资产放到这种高波动的，你一定记住它的资产上，一定记住它不是一个一定会上升的这个所谓的货币、所谓的财富，它就是一种资产配置，和你买这个石油，和你买这个大米、大豆，和你买股票都有一定的这个类似性。所以啊，普通投资者拿出一小部分钱来，这个买黄金，这个会非常好啊。有一些这个朋友所有的这种黄金是终极货币这种理论啊，恐怕啊，并不是符合。真正的逻辑的。
2: 就今年美伊冲突爆发之后啊，这个其实这个逻辑有些变化啊，就是在战争的时候呢，各个国家它其实首要任务呢是去囤各种物资啊，比如说食品啊，比如说能源啊，包括一些这种制造业的产成品等等。所以在这种环境下面呢，其实这个货币的交易属性比它的这种价值储藏属性变得更加重要。是呢，这个在这种情况，你要去买货，比如国际上买货，那肯定用美元买，比你用黄金买应该要容易得多。所以，我们看到，在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元其实是有所反弹，然后金价呢是比较明显的回落，我想这就符合这个逻辑。那么现在呢，这个随着美伊冲突中这个推动油价，然后推动这个通胀预期这种上升，那么整个美国的这种货币政策的预期其实是收紧的。就像前面说的这个，大家在预期美联储今年要加息，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减息。那么，美国货币政策收紧呢，又进一步的使得这个以美元计价的金价呢有回落的迹象啊，有回落一种压力。所以从这种情况下来讲啊，我们觉得当前这个黄金价格呢，无论是从长期来看呢，还是从短期来看呢，我觉得都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下行的压力。像过去那样大幅上涨的这种状况，应该就过去2年那种大幅上涨，我觉得很难再重演啊，很难在短期内重演。所以我们认为，当前啊，往下看，这个金价应该还是一种承受压力的态势。 所以如果从获取收益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现在投资黄金可能需要审慎一些。
1: 请徐总展望2026年的下半年，您觉得哪些因素会让美债收益率进一步上升？哪些因素又可能促使收益率回落？现在应该是温和回落的一个状态。
2: 对的，就我们在研判。

0: 那个美债收益率的时候呢，我想这个首先还要抓住主要矛盾啊，就是当下影响美债收益率运动的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啊？这个其实我前面讲，最主要还是一个通胀以及推高通胀的这个美伊冲突所带来的这种高油价。所以接下来我觉得这个对美债收益率最大的影响因素，我觉得还是这个美伊冲突的走向。在这种高油价的这种背景下呢，那么高油价像各个国家的通胀，包括像美国通胀的传导。就还会持续体现出来，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预期接下来这个美国啊，这个货币政策应该是收紧的概率更大一些啊，所以呢，它还会对美债收益率带来这种上升的这种推动的力量。另一方面呢，这个冲突呢还有激化升级的可能性，就美伊那边，如果这种冲突升级的话呢，那恐怕油价就会在现在100美元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大幅上升，那种情况下，实际上不光对美国经济，对全球经济都会带来重大的冲击。全球恐怕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这种负向的一种供给冲击，因为能源的这种供给，瓶颈收紧，所以那种情况下，那我觉得这个恐怕美债收益率，包括其他各个国家的通胀以及债券收益率，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上升啊。所以现在接下来我们要判断美债收益率，我觉得还是主要看美伊冲突啊，它进一步的演进啊。以目前的这种基准预测来看，就这个冲突不会进一步升级，但油价一时半会儿也下不来。那么可能这个接下来这个美国的货币政策还是一个持续收紧的态势啊，加息是个大概率事件。那么美债收益率还有进一步这个温和上涨的空间。
1: 当美债的毛开始变化，房贷、股票、银行理财、黄金等都随之起伏。风暴来自华尔街，但真正的定力不在于压住风向，而在于看懂潮汐，守住能力圈。风浪里，我们自己才是最稳的锚。下期节目你将听到美债收益率升高如何影响房贷、股票、银行理财以及手中的人民币。作为普通投资者，下半年应当关注哪些关键信号？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政策风向将走向哪里？我们下期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1: 投资是反人性的。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4: 就说投资是反人性的话，从理论上来讲，它应该是从那个索罗斯反人性推导出来的。就索罗斯啊，他那个金融炼金术其实被很

0: 那反清性理念推出来，就是说在最后的疯狂阶段，或者说在最后的泡沫化之阶段啊，它有可能会涨到你怀疑人生，也有可能呢就是让你跌到你怀疑人生。由此推导出来，就是说我们在做投资的过程中啊，应该是逆着你的那个，你想买入的时候你应该卖出，或者说你应该卖出的时候应该买入。所以呢，大家就是说投资是反人性的。散户或者说经常说的一句话吧，为什么我亏钱呢？因为我顺从了我的人性，就给自己的投资找一个理由。当然我们如果仔细读那本书的话，其实那本书特别拗口，其实特别不好理解。其实理解完了以后，他完全说的不是这个概念，他其实讲的就是说投资是情绪的一个映射，其实更多的是讲大众情绪在资本市场上的一个反馈吧。
1: 对对对，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传统的经济学啊，它会提出一个理性人的假设，就是说我们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是理性的。但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来去看投资里边的时候，很多时候它就不是理性的，它反而是非理性。还有就是也会说，就像您刚刚说的，它其实就是情绪的映射。什么情绪呢？我了解到就是说它是贪婪和恐惧，这两个其实在投资市场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情绪。
0: 对的对的，所以说就是说经济学家去做那个投资啊，就据我所知的话，他的业绩可能都不怎么样。
1: 因为他无法逆人性是吗？
0: 他无法就是说把他的那个数学化的公式啊、
1: 理论，
0: 就是说怎么把宏观映射到资本市场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宏观是可以映射到的，但是呢，它所对应的资本市场的一些阶段，包括一些超出它预期的上涨，我们经常说涨多了跌多了，这个是用经济学是无法来理解的。而且呢，很多时候资本市场的反应啊，除了经济以外，它还有产业，它还有情绪，它还有政策等等一些方面的东西结合起来。而经济学的常识只能够让我们明白一些基本的一些财务知识，比如我学了财务，我对公司有个基本的财务了解，我学了宏观，我对周期可能会有一些认识，但这些呢还不是投资的全部吧。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我们正处于能源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护航中高考冲刺吧少年，我是肖磊。现在啊，已经到了中高考最后的冲刺阶段哈，很多同学呢看着倒计时牌上的数字已经越来越小，就心里像揣了只兔子哈。比如说明明很累，晚上却睡不着觉，然后或者说明明会做的题，可能拿到卷子以后呢，大脑却一片空白。家长朋友们现在也很为难，就是在催学习、管手机、怕说错话之中是左右为难，生怕在这个时候呢亲子冲突一触即发。那今天呢，我们不跟大家讲不紧张这种话，因为那也没有什么用。然后我们要聊的呢是怎么跟这种紧张来做朋友。那我们邀请到一位在学习上和心态管理上都非常有心得的嘉宾，他就是作家、知识博主九三学长齐子凯。欢迎九三，我们又见面了哈。
4: Hello.
3: 对，我们的返场嘉宾哈。
4: 很开心来再来，对。
3: 今天呢，就是我们在距离这个中高考已经越来越近的时候，然后想跟大家呢，聊一聊，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心态应该如何管理，然后亲子关系呢应该如何处理。那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啊，我们征集了三个高频的问题，就是家长和学生最关心的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首先第一个呢，可能越到这种考前，本来我的状态其实是很紧张的，然后我希望，我知道在这个时刻我应该去做更多的努力，但是呢，其实我可能比如说精神也没有办法集中，整个人感觉也很涣散，然后进入一种焦虑的状态。那这种时候有没有什么能上手的办法，让我们能从这种状态里头走出来呢？
4: 其实非常简单，如果说现在无论咱们家孩子是中考还是高考，在考前非常紧张，你希望他在考前能够非常快速的进入到学习状态，并且在考试有一个非常超常的发挥，非常非常简单。其实在我看来就核心两步，回归课本和回归我的错题本。这两件事情为什么非常重要？因为第一个，课本的知识，尤其到中高考之前，基本上老师已经带着我们完成了一轮、两轮、三轮的复习了，很多东西其实已经比较熟悉了。但是你会发现，当我们真的再回到课本看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的知识点其实是忘掉了，因为人的大脑总是会遗忘。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回归课本、回归基础，首先我们内心不会那么排斥，因为已经比较熟悉了，所以我们在回归基础的时候，你会发现内心是比较能够平静的进入状态的，回到课本里。我不怕我犯错，不怕在这个题做不出来，怕遇到一个数学大题我做不出来特别的恐惧。所以这是叫第一个，叫回归课本、回归基础。而且往往结果证明回归课本的性价比是最高的，因为一旦回归课本，你会发现其实到了考场最后考什么，无论是中考甚至到了高考，它考什么90%甚至到95%还是基础题。难题是很少的一部分，那回归了课本就意味着搞定了更多的基础题，也就搞定了其实我们复习效率更高。所以这叫第一个哈，我们讲就两步，第一步叫做回归课本，吃透课本。第二个我们叫回归错题。为什么回归错题是最重要的？尤其是中高考前的孩子们，他们已经做了无数的题了，这么多题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他没有时间再做新题了，这个意义太小了。你很难说我做了一道新题，我的考场刚好遇到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回归错题的本质叫做做过的错题不再犯错，做过的错题不再犯错。那到了真正的大考的现场，他是不是对于他而言效率会更高？那回归错题，孩子也不会更浮躁，因为很多题都已经是做过的，我把错题进行分析错误原因，进行我们讲的这个重新做一遍，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孩子本质上也不会那么抗拒，也不会触发拖延症，他会更好的进入这个学习状态。
3: 我觉得你在这个解决错题的这个问题上，你绝对是受益颇多。
4: 是的，是的，上次也在讲错题。
3: 对，对，就是等于是我们在现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就是抓住基础的东西，
4: 对，
3: 然后把自己本身其实已经能掌握的东西把它巩固好，把这些彻底能牢牢地抓在手里。
4: 对，其实从我的观点来看，无论你们家孩子是基础一般水平，或者是即使已经很优秀的水平，我都建议要去回归课本和回归错题。因为孩子考前浮躁的本质原因就是因为心理产生了拖延症，他的拖延症的本质就是我害怕犯错，所以我不愿意行动。你再让他做新题，他还是害怕犯错。你让他去这个做任何事情，他都是在害怕犯错的一个状态。那怎么办让心态平稳下，就是回归基础，回归错题，因为他不会再犯错。这样的话他能保持一个更好的学习状态，也是性价比最高的。
3: 那现在呢，可能就是他已经在这个复习的阶段，但是到了最后的阶段呢，他也许这个心里头想的事情会很多，所以会影响他晚上的这个睡眠。对，然后可能一晚上一晚上的失眠，那肯定对于我们不管是复习状态还是最后考试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这个时候呢，有没有什么助眠的妙招呢？
4: 助眠的妙招我有两个，也是我当时曾经经历过的。首先讲第一个啊，我在高三最后冲刺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是听着单词入睡的，就是听英语听力是一件很催眠的事情啊。但是晚上睡觉前听英语单词，听英语听力，它其实会让我们的内心逐渐平和下来。因为大多数同学的英语水平，你去听英语的听力，比如单词或者课文的朗读或者是真题的英语听力的时候，你本质上你是在听别人说话，这种别人说话的过程会让你的大脑迅速把焦虑缓解掉啊，然后你会很快的又背了单词，然后你的心态会平稳下来。所以我的第一个就是去听英语。为什么不能听语文哈？听语文很多时候你听一个小说，你听着听着哇又上瘾了，你就大脑开始快速的动。所以很多孩子考前失眠的本质是大脑太过活跃，他没有停下来。大脑怎么才能停下来？你要去听那些你的大脑不是特别熟悉的东西。英语听力是大多数孩子的大脑不是特别熟悉的东西，他会听着听就开始累，犯累他就能睡得回去。所以这是第一个哈，就是听英语听力。包括我后面大三我要去读这个考托福的时候，其实我也有大概一年的时间每天晚上就是在听着英语单词跟英语听力睡觉。这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通过这个方式去磨耳朵。我们在讲人的大脑在睡眠的时候也是在记忆，又叫海马体记忆法。海马体记忆法的本质就是你在睡觉前半个小时学的东西，你睡觉后你的大脑会自动在整理和记忆。那这样的话对于孩子英语也是一种帮助，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我自己在高三最后一天，就第二天要去考试，高考前一天，其实我当时也失眠了，失眠得很严重。当时我妈妈给我用了一个方法，就是她就给我按脚底的一个穴位，她给我大概按了10分钟，我就睡过去了。所以
3: 这么神吗？
4: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本质上不是因为她按了什么穴位，而是通过像妈妈或者爸爸这种比较亲近的人的亲密的接触，肢体的接触，能够快速的让焦虑感降低。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特别难过然后大哭一场的时候，如果你的好朋友过来抱一下你，是不是你感觉心情会好很多？这个熟人以及朋友以及父母的身体接触会帮助孩子快速降低他的焦虑感。所以如果说咱们家孩子马上就要考试了，他就是每天都睡不着觉，家长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就每天在他睡觉前让他什么都不要想，你给他试试按一下这个脚部的穴位，很快焦虑就没了。
3: 其实是一种陪伴的感受，对吧？
4: 对，
3: 就是一种我和你在一起。
4: 是
3: 这样的一种感觉，
4: 是一种安全感。
3: 明白。然后我们再说到第三个哈，就是也是我们征集到的大家比较高频的问题哈，就是进入到考场。我到了考场以后，我可能大脑迅速变得一片空白，是吧？就之前会的题可能都不会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应该怎么赶紧快速的调节我的状态？
4: 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分成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叫做考试前1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一个叫做考试开始之后。我们可以先聊前部分哈，就是你问的问题是孩子马上要考试了，马上要发卷了，铃声要响了，他一片大脑空白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的本质在我看来其实是大脑的一个自动化反应， 就它本质上不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事情，因为一旦发卷，你看到了这个题目，其实你大脑的记忆也是会抽取出来了。所以大家不要特别的在意说我大脑瞬间空白的那一个状态，那只是你感觉空白，其实大脑并没有空白。以及真实做题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还是大概率能想得出来的。但是呢，我以前常用的习惯是，我是从中考到高考，我每次考试前我都会有个固定的习惯，因为到了大考中间是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的，往往半个小时的时间，半个小时的时间，我比如去完卫生间，然后吃点东西喝点水，我会提前十分钟回到考场。我会在考场的门口用最后这十分钟就开始打开课本随便看，从头到尾开始去看，这在这个脑科学里叫做主动检索，去激活你的脑部记忆。比如说我马上要考数学了，我最怕就是一考数学大脑一片空白，那怎么办？那在考数学之前十分钟，我们让大脑先进入到考数学的状态。什么叫考数学的状态？就是我的大脑要适应我现在要考数学了。这时候我就会拿起数学课本，从第一章开始看，就开始翻，也不是为了记什么东西，也不是为了做题，就是去翻。往往这前十分钟的准备时间是帮助我们大脑快速切换到下一个要考试的学科。
3: 对，这个我好像我们两个人这个方法还有点共同。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会提前，比如说把一就是那个不会的东西或者一些基础性的东西会一直在巩固，一直在练习。
4: 是的。
3: 但是等到最后进考场前，可能就是自己一直都背的不是很熟练，或者说一直没有搞得特别。就是没有整理的特别好的部分，然后会在那个考试前，然后最后看，然后就好像会给自己一种心理安慰，行，已经都知道了。
4: 对对对对，是的，就本质上是在考试前给自己一个状态的切换，这个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视频里经常跟孩子们去讲，其实真正决定你考试成绩以及焦虑紧张状态的，不是在考试当天，而是在考试之前的一到三个月，也就是现在这个阶段。现在这个阶段该做什么？很多学校其实已经没有太多要教给孩子的。我给孩子们建议是，每个周末像真实考试一样，时间都一模一样的去做题，去复习。比如说，假设咱们家孩子是早上9点到11点考语文，那我们最后一个月就每天早上10点到11点学语文。假设我们是下午2点到4点考数学，那我们的孩子也就是下午2点到4点考数学。这叫让固定的生物钟汽配上对应的学科，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效的一个方法。
3: 对，你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在考前，然后我们在最后的十分钟

0: 还可以怎么去让我们的心里能更平复一些？
1: 是的。
0: 那在具体的考场上呢，比如说我碰见了一道可能难题，对，然后一会儿这道题又不会，然后我的心跳加速，是吧？越来越紧张。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1: 99%的孩子都不知道，在考场面临非常紧张的状态，有几个很好用的动作，其实就很小的动作，就能让你的心态快速的平稳。如果你面临一道不会的数学题，开始手心冒汗，头脑发热，心跳加速，坐立难安的时候，第一个，我开始亲自示范一下，就是坐直，然后把你的身体稳稳的这样就靠在椅背上。这叫什么？这叫让整个身体敞开，让椅背给你一个支撑的安全感。然后接着呢，你可以把你的双脚更结实的踩在地上，甚至你可以用脚去抓那个地，感受地对你的支撑。然后做完这几个动作之后呢，开始深呼吸三次，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通过外界的环境给我们主动的安全感。这个时候呢，一定不要做的是开始去研究那个题，还是越想越紧张，这时候要适当的跳出来，不能让自己困在那个情绪里。跳出来怎么去跳？先跳出来说这道题我现在不会做，先停一下，停完之后用10秒钟的时间做完我这个动作，然后跟自己讲放松下来，放松下来，放松下来，再回去看这个题。看这个题，假设这个题它就是一点思路都没有，这种题我建议就直接跳过去。我们老师常讲的一句话叫做难的题都难。对，你不会做的大多数人也都不会做。
0: 你看我们刚才说的几点，其实都可能更多的是学生，然后他在具体的复习和考试的过程当中，包括考前的一个心态的调试，这是相关的。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他们有很多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在这个之前我们应该怎么相处，然后我们还能做一些什么，然后能给孩子能起到一个正向的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帮助。然后我们说几个方面哈，一个方面首先就是在这个说话方面，比如说看到他复习的方式对与不对，什么时间该复习，然后那个什么时间该休息，然后你该怎么调整你的状态，种种种种，对吧？这都是可能家长在具体尤其到临考前会变得非常小心翼翼。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在这个阶段相处的禁忌？
1: 首先第一个，家长要充分理解孩子在考前的紧张情绪是在所难免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前提。如果你不理解他，你们的关系是不可能处得好的。第二个，我会认为最重要的是家长需要给孩子在考前最后的独立的感觉，因为孩子在考前他的焦虑感，我前面讲过，来自于他害怕最后没有考好以及害怕犯错。这个阶段如果你越加深他可能会考不好，可能会犯错的焦虑感，他越不愿意学习，对你的情绪会越差。这个时候呢，你需要跟孩子去传达的是，其实你即使最后考不好也可以，这个是很违背常识的。很多家长会觉得，我不能在考前马上有一个月跟孩子讲说最后考得不好也可以，他不更放纵了？这其实是反常识的。你反而让孩子觉得，其实我就算考不好也可以，他才会更好的去学习。然后我觉得第二个呢，对于家长而言，一定要改掉的是，把你所有的消极词汇变成积极词汇。很多家长说你别紧张，那紧张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消极词汇。你要说的是让他放松。就我爸爸以前常跟我讲的一句话，他说只要你过程努力了，结果是什么样就顺其自然。大家发现，只要你过程努力了，努力是个正向词汇，那你的结果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也是个积极词汇，每一句话里没有一个消极词汇。所以这是第二个，家长要把自己的消极词汇变成积极词汇，给孩子传达积极的能量。第三个呢，就是让孩子有一个基于考试的反向作息。我们最后高考的时候，中考的时候，孩子应该几点起床，从最近开始就几点起床，应该几点睡觉，从现在开始就该几点睡觉，中午要不要午休，如果最后高考要午休，咱们现在就开始午休，如果最后高考中考孩子不午休，咱就不午休，让现在开始每一天的作息跟最后考试作息是一模一样的。对，
0: 我还有一个体会哈，就是你要能真正的理解他。就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家长更多学的是一些话术，是吧？就是哎，我明白你的感受，我知道你怎么怎么样，什么？就是他可能会从网上学一些话术，但是他从内心其实他并不理解他，他也没有想试着去理解孩子。所以这种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孩子是一定能感受到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是，就是父母在这个时候可以真正的站在孩子的角度，然后去想一下他现在要面临的情况是什么，
1: 是的，
0: 然后我可以更好的去 跟他一起去共同面对这个事情。
1: 对对对，就是一起跟孩子面对最后这次考试，一起打怪兽的感觉，是会给孩子很强的安全感的。
0: 对，还有一个我们现在啊，真的是逃不过的一个课题，就是手机。就是在这个考前，然后比如说孩子对手机的使用，其实我们说的手机是电子产品，是一个总称。然后他可能在对于他的复习的帮助或者日常的这个放松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然后现在已经是一个不可逃离的这么一个事物。但是呢，在我们已经到了考前这个阶段，具体该怎么平衡这个事情呢？
1: 我的建议是在考试之前，家长就不要让孩子用手机了。我对这事情还是非常的这个强硬的啊。对，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孩子美其名曰说我要用电子设备或者手机去学习，但是回答一个问题，到了考场你能用这些东西吗？用不了。所以我所有的一以贯之逻辑就是那句话，叫做把训练当比赛，把比赛当训练。那我们最后在比赛的时候会发一台手机和电子设备让孩子去用吗？不会。那我们最后的一个月的训练是不是就不应该出现这些东西？那为什么说不能去用手机？我认为有三个非常大的核心弊端。第一个是手机其实本质上这种类型的产品是会让孩子的专注力失焦的，会让孩子的专注力越来越差的，这大家都知道，对吧？我们现在其实用手机的专注力都会下降，那孩子马上就面临大的考试，他一科要考一两个小时的时候，他的专注力是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电子产品会让专注力快速下降。第二个，这个阶段我在讲让孩子回归基础，回归课本，回归错题。这个阶段手机平板电脑发挥不出什么作用。如果孩子现在回到课本还有个知识点需要 AI 帮他讲明白，那他直接问爸妈，让爸妈的 AI 给他看就好，他为什么需要自己用手机呢？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其实我想和你表达的是，因为电子产品会有蓝光辐射，所以会导致孩子的褪黑素的分泌有问题，这就是很多孩子为什么
0: 影响睡眠。
1: 对，影响睡眠。考前状态睡眠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方法让孩子考试前能睡个好觉，结果因为考试前睡觉前一个小时用手机用的，结果睡不着觉了，这不就适得其反吗？所以我觉得跟孩子商量一下了，最后一个月咱就别用手机了。考完试放那个寒假，你随便就用，其实没有人能管你，对吧？
0: 这是能商量的情况下，那咱说说商量不了的，就是比如说他以前已经就养成了这种可能，用手机或者要打游戏或者怎么怎么样。那你像已经在可能离考前最后一个月或者最后几周的这个时间里面，父母的理想状态当然希望是这样子，但如果拿不走这个手机，或者说觉得拿走这个手机可能会爆发更强烈的亲子冲突，或者小孩有更强烈这种抵触情绪呢？
1: 所以很多教育问题本质上是不能等到考试前来解决的，它是需要日常的亲子关系的合理处理。所以我想说的第一个是，如果在考试前最后就剩一个月了，咱们家孩子没有办法跟家长达成共识是不用电子产品，就说明日常的沟通教育跟对孩子的管理是有问题的啊。这个呢，如果孩子还没到那个阶段，那我建议是提前就养好规矩啊，就是到底几点到几点用，什么时候可以用，咱们上次聊过那个问题，用它来到底是干什么，这都是要家里边通过家庭会议去制定好规则的。那制定好规则所有人都遵守，那孩子就不会在考试前对这些东西特别排斥哈。所以我们讲教育不要在最后考试前希望他去解决一些一揽子解决问题，而是需要日常的潜移默化给到孩子的。那我们回过来讲，孩子在考试前就是手机上瘾，就是拿不走，就是他已经习惯于这个东西了，该怎么办？有两个建议哈，一个是如果孩子不是这么强依赖的，还是试图跟孩子去沟通一下。跟他沟通的核心是在于，我们每天几点到几点你可以是用手机的，比如说每天晚上7点到8点啊，7点到7点半你可以用。为什么这个时间？因为到了考试这段时间其实也是你复习的时候嘛，所以一定不要让孩子白天去用。白天用去用的时候，他会在考试现场想想我又想用手机啊。所以第一个，比如晚上的时间可以固定时间去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以去用，以及去真的限制住他到底用它干什么。像游戏什么的是一定要去停的，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说我们家孩子他就是什么都不听，就要用手机去打游戏，他就要去用手机跟朋友聊天，他就是管不住，只要一管他就吵架，叛逆，离家出走，这种该怎么办？我的建议是引导孩子用手机学习，比如说你可以让他去用手机打游戏的方式去背单词， 比如你去找一些类似的通过游戏背单词的方法，或者找一些 APP 它是

0: 用过通过玩游戏的方式去帮他学语文等等等等，去找一些游戏化的学习的方式，这种是最差最差没有办法的情况了。你让他用他喜欢的游戏的方式去学习吧，但其实大多数孩子不建议这种方式，因为只要是所谓的游戏化的方式学习，他最后还是会降低孩子的专注力。
1: 嗯嗯。然后我们还征集了一些这个网友的高频提问哈，你看一个是说孩子一模二模成绩波动大，一会儿进步一会儿退步，心态崩了怎么办？
0: 高三的孩子一模二模成绩变化特别大，很合理。为什么呢？一模二模本质上是在模拟最后的高考，它是从很多题库里边随机抽的题目，这些题是会有随机性的，所以孩子一模考得好，是说明这些知识点他刚好就是他擅长的；二模考得不好，说明刚好找了一些知识点他是他不擅长的。一模二模就两三月的时间成绩快速波动，本质是题目的样本量决定孩子最后成绩的变化。这个时候家长要特别注意的是，为什么二模没考好？二模没考好其实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说明孩子有一些知识点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没学好。所以这个家长要非常非常让孩子去深度的去挖掘二模考试的错题，这也是为什么我前面一直在讲考前最后一个月只能复习错题跟课本，因为你已经经过了一模二模三模，你已经做了无数的题了，你早就该发现自己的薄弱知识点是什么了。到底比如说是代数没学明白，还是二元一次方程没学明白，还是说语文的生字词有问题，还是语文作文有问题，点对点的攻克，这就叫做通过错题本回归课本。通过二模考试没考好的内容回归到课本，把查漏补缺内容搞明白，它后面其实高考的分数就会好很多。所以这时候不要焦虑，一定考得越不好越要去看到底哪里没考明白，点对点的高效提分。我最后高考能从一模550到最后659，就是因为三次模拟考试之后，我每一模考试我都在认真的复习我的错题本，然后以及去分析它到底我是哪个知识点没搞明白，回到课本里面把那个知识点再巩固记巩固记，再去做几道同类型的题，你就会发现这个知识点啊我又会了。对对对。
1: 而且一模二模因为它会涉及到不同的知识点，所以有的时候呢其实能看出来可能某些知识点我们是没有掌握的。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复习的时候老师还会教一个方法是什么，就是因为你已经到了一模二模三模的这个阶段，其实很多时候已经比如说如果你要是还非常系统，或者说这个知识点涉及到的是一个很庞杂的内容的话，可能你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只能什么抓大放小，比如说这些是很基础的，
0: 对，
1: 然后是更大概率可能会考到的，那就还是要认真的准备。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有一些如果是相对小众的知识点可能那就放弃了。
0: 是的，
1: 有时候也是一种运气。
0: 是一种运气。所以这个家长问题我最后总结一下啊，二模没考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说明他还有很多的薄弱知识点通过二模暴露出来了。他只要把这些暴露知识点通过错题本快速整理，通过错题举一反三多做几道同类型的题，他会有一个很好表现。
1: 所以这个时候就又说到这个心态的重要性，是吧？这也是我们做这个节目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看在这个时候其实暴露了问题或者说具体应该怎么解决大家是知道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就是我的心态就已经把我搞崩了，是吧？就我就觉得啊都这么两天就要考试了，然后我还有这么多题不会。对，但是其实如果把这种内耗和焦虑的时间省下来，然后去好好的复习，然后把自己那些不懂的查缺补漏的话，可能最后高考也会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0: 是的，每一年很多学校突然出来的黑马都是之前默默无闻的，但就是心态做得好。那心态回到我们刚开场的时候，我给所有家长讲过一句话，就是给孩子安全感，让孩子知道最后即使考得很差也没什么，未来人生还有很长的路，孩子一旦有安全感，他就会在那里默默无闻的认真脚踏实地的复习，反而最后的结果会比你给他强压好很多，他就是一个反常识的方式。
1: 最后一个啊，就是我家孩子最近总说反正也考不上重点高中了干脆放弃吧，这种摆烂心态怎么破？
0: 你看啊，这个问题我说所有孩子考前浮躁的本质是他怕他考不好，所以宁愿不行动。这个心理学上关于拖延症的机制已经拆得很明白了，都是这样的。你看这个孩子的话叫做反正也考不好了那我就别考了，这个孩子他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他说反正也考不上重点学校了所以我就不学了，他会有一种感觉是我考不上重点学校我这辈子就完了，所以我现在就摆烂得了，我就是一个不好的人。 这种情况往往是什么导致的？第一个，家长太过于强调考上重点的重要性，以及考不上重点的危害，啊，所以这就是我讲的，很多家长说你高考考不好，你这辈子都完了，一模一样的，就是家长之前给了太多关于这一次考试消极负面的影响，把它加得太深了。第二个就是让这个孩子在学习过程中没有安全感，这个孩子会觉得我考不上重点，我这一辈子就完了。第三个就是家长没有让孩子去理解这个结果很重要，他前面要努力，但是他即使考不好，未来人生还有很多选择，这个事情就是没有让他理解。所以对于这种孩子呢，我建议家长跟他第一个讲清楚的是，你即使考不上重点，你的人生未来依然有很多选择。
1: 嗯，
0: 他反而能开始行动，那开始行动是不是一定会比这个孩子强，对吧？你一直在强调考上重点很重要，反而导致孩子不学，那我们不强调考不上重点的负面消极结果，他是不是反而其实能开始行动，是不是学一点总比不学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我先讲的反常识的。第二个呢，这个孩子他现在这种心理就是因为害怕犯错嘛，就害怕考不好嘛，那我们就让他去回归课本，回归错题，他反而心理压力是不是没有那么大。他错题嘛再看一看，他的课本嘛再看一看，这个事儿又不复杂，降低他现在行动的门槛。我们再讲解决拖延症就两个环节，解决拖延症的第一个环节就是让孩子意识到最后其实考不上重点也没有那么糟糕啊，这是第一个解决未来预期的这个负担问题。第二个就是把启动成本降低，说我们今天什么都不学，我们今天就先去看一章的数学课本，启动成本很低，一旦开始启动往往更好坚持。
1: 嗯
0: 啊，所以就通过这两步。
1: 而且我觉得就还有一点，就是我自己的体会，其实所有孩子身上我觉得都是特质，就是他不存在优点缺点。比如说他可能相对是一个敏感内耗的小孩，那他可能就是说他在这个时期他的心态会特别容易产生波动，但是与此同时因为他是这样，所以他对自己的要求也会更高，他会更希望自己把事情做到一个更完美
0: 的
1: 程度。
0: 是的，是的，
1: 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家长还是要因势利导，就不要去否定他，或者觉得哎，他现在在这个阶段他就应该怎么样，为什么他没有做到怎么样，我觉得就还是要更多的去接纳去理解。
0: 对，其实你说这个特别好，家长需要帮孩子逐个链条打破，是让孩子先知道即使你考不好，你也不代表你是一个差生。你考不好只是代表这一次的成绩暴露很多问题，一旦把这个环节打破，孩子就开始愿意去行动。
1: 好的好的，感谢九三学长哈，给我们又分享了很多非常有干货然后也很有启发的一些内容。所以呢就是在最后的这个阶段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多刷几道题或者多做几套卷子，就是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呼吸能平稳，让我们的心态能平和下来。然后也希望就是收听观看完我们节目的大家哈，就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就放下这种对于这个完美发挥的这种执念，就是现在我们把该做的能脚踏实地的去做，然后最后呢把我们最好的实际的水平能发挥出来，这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了。感谢大家关注财经阅读，希望所有的少年在这个夏天都可以得偿所愿，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5: 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者还有一些文学评论员一起来到矛盾先生的故居。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我们会和这些文学创作者一起来畅聊文学和人生、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的相关话题。那今天呢我们有两位尊贵的嘉宾和我们一起在毛公的故居来畅聊我们今天的话题。第一位嘉宾是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写作始终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现实紧密相连，他写中原大地的沧桑巨变，也写人心深处的起伏波澜。让我们欢迎周大新老师。欢迎周老师。欢迎周老师。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兼具评论家、散文家、诗人、译者多重身份，用文字记录人间，用故事温暖岁月。让我们欢迎梁红英老师。欢迎梁老师。欢迎两位。周老师，当时获毛奖的时候那个心情还记得吗？您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6: 都忘了。
5: 哎呀，这个忘了。当时这个什么时候发表的，什么时候写的，写了一些什么人物，您的这个生活来源都记得特清楚，就忘了获奖的事儿了。
6: 我知道，当时朋友告诉了。
5: 朋友告诉的。然后您的心情，那个时候的心情还记得点吗？
6: 那当然很高兴了，也是一个安慰嘛。
5: 安慰，对。
6: 因为这个写作它是一个长跑。
5: 对。
6: 而且是没有尽头的跑。
5: 对，
6: 一直跑到死为止。
5: 对对。
6: 那在这个中间跑的过程中，他需要听到一些喝彩声。
5: 没错。
6: 对。
5: 就像您说的，
6: 对，
5: 对于孤独的写作者来说，毛奖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6: 鼓励，对。然后那就有劲儿了，就继续再写。
5: 有劲儿了。
6: 对。
5: 那从那之后，他给您定了一个，就是至少您知道我这个创作是被认可的，就像当年您发表的报纸上的那篇文章一样。
6: 对对对，是
5: 啊。那有没有觉得，那这个方向既然认可了，我继续朝这个方向做这种题材这种创作就好了，干嘛还要再去做别的尝试呢？
6: 因为我往往是写一个题材的时候，我就把所有的这个题材掌握的东西，资料啊，这个素材啊，思考啊，都融到这本书里。就是我很难再在这一个领域里边写出新的东西。
5: 明白。
6: 所以我必须换一个题材的这个领域，换一个一种写作资源，我才能写出新的东西。所以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你写一部就要把你这个领域你全部的这个素材、
5: 心思啊，
7: 对，他就是
6: 感情都
7: 挖透，
6: 都挖透。对，你不要再说了，我以后又再去说一些，就容易重复自己。写了这个以后，我就写别的。
5: 那梁老师，就着周老师刚才说到的，他是朋友通知的获奖的，因为我们之前我们这个会客厅也来过其他的毛奖的获奖作家，每个人获取到自己获奖的这个信息的渠道都不一样，但是呢在我们现场都表现得很淡定。梁老师，您了解的有没有一些什么毛奖背后的趣事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7: 这样的，那个毛奖评奖呢，一般都是在八大处。曾经有一届是在大兴联系的那个叫什么金风宾馆总后招待所。
6: 对，
5: 都是北京啊。各位外地的朋友来介绍一下，都是北京。
7: 我当这个评委是这样一个过程。开始呢是作为纪律监督去的，因为那时候我在中宣部，后来才是成为评委。就是有一年我跟这个大兴都是评委，去这个八大处去评奖，大兴是开着他的迈腾给我当司机。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就也能看出说他对人的这种真诚。他说我带你去。还有一件特别感慨的事儿，就是他曾经请我们全家那个吃饭。那个时候呢，因为我的孩子还在上中学。我让我非常感动。
5: 哎呦，我觉得再拯救成艺术人生了。我觉得杨老师也快动情了。所以足以见得
7: 不同的背景。
5: 对对对，足以见得梁老师对周老师不管是作品还是人品，都从内心的这种喜爱和尊重。
7: 对，
5: 梁老师，那您觉得作为一位创作者，或者是优秀的创作者，或者是被社会公认被大家尊重的创作者，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
7: 对，我觉得就是刚才那个大兴老师也说了，其实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大的考验或者是最可贵的品质就是超越自我。就是说一定不能在自己已经取得的那个成就基础上再来重复，是吧？这是他把这个《湖山上册》上册写完以后，是下一步是暗魂。就是他马上换了一个很独特的一个题，就是这种超越这种创新，永不满足的这种精神，这是最重要。要否则的话，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
5: 两位老师现在都在北京生活，您觉得北京的这种环境或者是人文气息对您的这个创作有哪些影响？
6: 我原来在西南军区政治部工作，后来来北京以后，我就觉得我的眼界宽了。接触的朋友 这个文学界的朋友层次高了，
5: 嗯，
6: 就是参加的文学活动多了，
5: 嗯，
6: 就是一下子给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5: 嗯，
6: 应该说对我的创作非常有帮助，
5: 嗯，
6: 特别是北京这种文化积淀，走到一个地方，看到走进一条街道，看见一座建筑，原来在书上都见到过，
5: 嗯，
6: 啊，就觉得非常新鲜。他就会给你精神上新的刺激冲击，
5: 嗯，
6: 比如说我见到这个
5: 德胜楼，
6: 啊，德胜楼的但是二环这个德胜楼，我现在想起这个我当年读历史时候，
5: 嗯，
6: 看到明朝瓦剌人，
7: 对，
6: 哎，这德胜楼几百瓦剌人，
5: 嗯，
6: 于谦领着当时北京的军民，
5: 对，
6: 而且当时那个皇帝出征的时候也是从德胜楼出去，
5: 对，
6: 那
5: 出关，嗯，
6: 哎，对对，其实这也是给了我新的写作资源。
5: 嗯，对。
6: 后来我就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叫《战争传说》，
7: 对，
6: 是历史题材的。
5: 嗯，
6: 写明朝这个瓦剌人攻占北京，
5: 嗯，
6: 差一点就打进来了。
5: 嗯，
6: 当然我写这样的战争，不是从高层往下写，不是站在指挥这儿这个皇宫这个来写，
5: 嗯，
6: 我是站在一个最底层的一个瓦剌族的一个姑娘。
5: 嗯，
6: 他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
5: 嗯，
6: 从他这个眼光看这场战争。
5: 嗯，
6: 用他的经历把这场战争表演出来。
5: 嗯，
6: 这本书写了以后，让我对北京的这个感情更深了。因为我当时查了很多史料。
5: 对，
6: 我把当年这场战争的前后经过，皇宫的一些情况和这个民间的一些情况，包括西直门呐这些街道什么，我都走走看看。让我对北京的感情更深了，
5: 更深了。
6: 这成北京也成就了我。谢谢
5: 周老师，我做一个现场的课堂笔记，那本书的名字麻烦您告我一下，我马上录完节目就去下单。
6: 叫《战争传说》。
5: 战争传说啊，嗯！刚才让我特别感动的是，您来北京有多少年？
6: 31年。
5: 31年。
6: 95年来。
7: 95年。
5: 对啊，所以您看，现在再提起北京给他的这种滋润和供给，我看。这个周老师依然是恰同学少年那种眼神里面的欣喜渴望，我觉得这点太可贵了。我觉得创作者他永远需要保有一颗真诚的心，同时你要有一颗愿意去探索的这种心，才可能给我们读者源源不断的创作我们看不到的那个世界。我也是特喜欢北京，我去所有地方出差，再美的地方都留不住我。人都说旅游是从自己呆腻的城市去别人呆腻的城市，我就没有腻过。尤其是每次一落地北京，一到首都机场，一出来一看到那个大厅，我心胸豁然开朗。我觉得那个是北京给我的那种胸怀，好像只有北京能托得起这样的胸怀。那梁老师，
7: 对，
5: 您聊一聊您和北京的感情。
7: 好啊，就是我跟那个高老师，其实我们都是外来户，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从十几岁的时候，我就那个立下个志愿，说我这一辈子我一定要到北京来生活，就是我所有的目标，就是说我是觉得北京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那么终于是那个在90年的时候实现了，
5: 对，
7: 那个这样的，就是说我认为呢，北京呢，它确实是一个。在全世界来讲，它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这么一个大都市哈，就是我们就从茅盾文学奖的这个获奖者来看，就是说从这个河南籍的这些作者来看，就是所有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只有两个人在河南，是吧？就是说李准和李培普，其他都到了北京，也大部分都到了北京以后才获得茅盾文学，就是他的。这个给你这个心胸和眼界，
5: 还有滋养，
7: 滋养这方方面面，包括地理环境。刚才周老师讲的，他这个德胜门，其实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他退休以后住的那个地方，那个玲珑公园。
5: 嗯，
7: 那个玲珑公园就是那个天黑得很慢的那个当初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上发点。人的写作能够跟自己的这种地理环境达成一种的是，那是一个普遍的这种规律。
5: 嗯，
7: 但是对我来讲啊，就是我还要讲讲我自己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写过一部跟北京有关的，哪怕是一篇很像样的散文也好，或者我还没有，我已经待了这么多年，我就一直觉得非常的惭愧。就是我现在有一个认识，就是对北京的水系我曾经有稍微有一点有一点关注，我就认为北京的成长和水的这种关系是非常 密切的。比方说永定河是从你们山西这个管城山到北京。
5: 哎呦，梁老师，您都知道我是山西人，
7: 那我必须得
5: 谢谢谢谢您。
7: 什么呀？就是说，就是说，北京河是若干水系，包括大运河啊，
5: 对
7: 啊等等，它是若干水系才滋养了我们这样一个城市。那么这个东西，我认为是非常值得可写的。但是呢，我认为就是北京，它也是一个最挑剔的一个地方，是吧？这个地方就是说有那么多伟大的作者，有那么多伟大的读者，就是说它也让你，就是创作时候也要小心，
5: 对，
7: 是吧？就是你如果是没有足够的这种底蕴，是吧？像周老师这种底蕴，人家就能通过德胜门就写了《战争的传说》，通过那个公园就能写了这个。我认为我还在准备，就是我还是觉得，我的写作可能还更多的在我那个家乡的，而家乡的这块的题材，实际上是周老师也写过，就是北京实际上是它给予我们的东西，它是非常复杂、非常多元，非常让你能够有这个不同的这种不断去产生又不断去推翻的这样一些念头，
5: 没错，
7: 因为它的包容，同时它的这种。从历史上来讲，到现在一直它这种变化，它的变化是非常强的。就是我觉得我在一个小区里面，生活到若干年以后，觉得我周边的小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5: 没错，
7: 就它的这种变化，以及它一些这个文化上的一些气质。虽然我们是这个城市里的居民，但是我们觉得有时候就很难把握它，就觉得它是一个很丰富多元的一个存在，
5: 对、
7: 那么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写作上的一个考验，
5: 对，
7: 面对这样一个存在，这样一个城市，哎呦。

0: 评论家先说，评论家一直说，评论家那好，我们请梁老师。
1: 抢话筒了。其实呢，就是说，虽然呢说呢，那个文学评价，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这个评价的这种标准，是吧？它肯定是一个在历史长河当中不断被刷新或者是不断更新，有所进步的。那么在我来看呢，就是好作品起码有三个。真诚，是吧？就是这个事儿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真诚就是对自己真诚，是吧？就是你确实是你看到的，愿意写的，那个是你发自内心的，真实有感，而不是被扭曲，或者被别人要求，的这样一些想法，是吧？就是你的文化积累和你对世界的看法。是一种真诚的表达，是吧？这个是我认识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素质就是他的品格就是对自己要真诚，是吧？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要对世界真诚，就是我们世界上发生的事儿，是吧？他的一些客观的规律，人群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想法，就是你要把它如实的表达出来，是吧？就是你不能，来通过自己的作品，虽然小说是虚构的，但是你也不能就是扭曲这个现实，是吧？去粉饰现实，是吧？或者去刻意的这个贬低那个某些人啊，或者是偏见呀、什么的，这些东西是不对的，是吧？就是你一定要对世界真实。那么湖光山色就是对。丹江口的那一带的他的新的这种变化的一种透彻的那种观察，是吧？他就是说，是原原本本，是这个有他这个虚构，有他这个升华的这些部分，但是对那个社会规律的那个揭示，对世界的那个本来的那面貌的那种那个透彻的那种揭示，这个是真实的，是吧？就是我们被他所打动。那也是由于他的这种对世界的这种真诚。那么如果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三个真诚呢，就是对语言的这种真诚。
0: 对，
1: 就是说言为心声，就是说他这个语言呢，那不单纯就是说是你不要用华丽的词操，你不要这个过分的夸饰之外呢，就是说要把一种世道人心的这种那个言为心声的这种，就是你也要尊重语言的规律，
0: 对，
1: 是吧？就是不能过于的这种矫饰和矫揉造作的这种东西把它放进去，而是要秉承的一种尊重的这种态度。
0: 明白。
1: 这个我认为在这个文学创作当中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伟大的作家他都是民族语言的塑造者，
0: 明白，
1: 和这个那个引领者。
0: 对，
1: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对语言的这种真诚，我认为它也是非常重要。就所有的优秀作品，就是过了若干年以后，就是你首先从语言的层面上就觉得你是认认真真的对待了这种语言，
0: 没错，
1: 是吧？
0: 没错，
1: 就是对这个语言这种可能性的这种探索，你肯定是也是迈进一步
0: 啊。
1: 我认为，在这个那个周大新的这个小说当中，就是他始终贯穿的，对语言的这种那什么，就是他的这种朴实和那个严谨，朴实严谨的那种真诚，我认为就是说，这三个真诚，我认为就是。对于好作品是最起码的一些品格。
0: 哎呦，真好，梁老师真好。我今天觉得最多的就是从您的聊天当中就是受益获教，而且刚才像您说对好作品的这种评价的这个标准，我个人也特别认同，就是真诚是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底色。首先你不能先骗自己，你骗自己就像周老师的所有作品，他首先他得认同他所去描述的每一个角色，他才能忠实于自己，才能有打动别人的作品。像您刚才说的对文字的这个忠诚真实真诚，我觉得《红楼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曹雪芹对于人物市井的描述也好，
1: 对贾府三五次是什么，
0: 对对，还有对贾府的这个宴席的这个描述，它可以朴实也可以华丽，可以市井，然后也可以非常的贵气。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您的每一个回答也正好贴合到您对大家的一种文字上的一个指引，我觉得也很 很重要。谢谢梁老师。那周老师。

0: 是。
1: 好，我从一个创作者那个我身份出发，我认为好的作品一般你要向读者提供新鲜的生活内容，这个表现啊，第二个叫要新的任务，跟店里人的作品相比，第三个就是要有新的故事设计，
0: 新的故事设计，
1: 对，第四个就是要新的结构样式，
0: 结构样式，
2: 结构样式，
1: 对，第五个就是你这个也提供很新鲜的语言样态，就是你自己的风格的这种语言样态，但是所有的这些比下来，最后比的就是你这个作品的思想含蕴，
0: 思想含蕴，
1: 思想含蕴就是你对人生过程，对人性的内容，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人与自然界关系的认识，给别人提供了不一样的东西，
0: 明白，
1: 就是最新的，最深刻的，就是从来没有作家通过他的作品呈现是这种思想含蕴，这样才能最终存下去，具有恒久的艺术魅力，多少年以后人们还愿意读你的作品。
0: 明白。
1: 但是我得躺在这儿出发。
0: 对，所以周老师还是体现一个创新，因为他自己在不断的创新，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和他一起来探索，来创新，这样能给读者提供源源不断的一些我们获取知识的一些渠道。每一本书他可能你猎取到的知识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最终都是要让读者受益的。今天我们真的是聊得太开心了，从茅盾文学奖说起，然后两位老师个人的经历还有创作的经历，我觉得我们整个这期节目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非常立体的丰满的一个文学参与者大家的一个精神世界，我觉得这点是让我觉得很开心的，至少大家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能看到真正的创作者文化人他是怎么来看待他和文字之间的关系的。那今天节目尾声啊，我们想请两位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个图书的推荐，这个是咱们的规定动作，周老师先来。
2: 对，周老师
1: 你先
0: 来。可以有一些思考的时间，比如我就推荐湖光山色战争传奇。
1: 好，我推荐西班牙女作家写的图书秘史。
0: 图书秘史，
1: 对，
2: 图书秘史，
1: 对，他翻译过来的图书秘史，是好像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的。他就将这个书籍最初的诞生啊，它都是一篇一篇散文，非常美。这本书，好像是略萨先生也肯定过，确实写得好。对书籍的最初的出现、印刷、保存，一直今天他们会不会消亡，都做了论述。说的他不是论述，他都是散文，一篇一篇，写得特别好。其中有两段话。就是回答这个纸质书会不会消亡的？
0: 纸质书会不会消亡？
1: 现在不是有这种预言说，因为大家都年轻人都要读电子的书，那么纸质书肯定会消亡，这是一种预言。他就说呢，某种事物或者某种习惯陪伴人类的这时间越久啊，它这个越有前途，它就存在的，就可能越久。
0: 对。
1: 因为这个书籍就像我们纸质书，我们中国是从东晋以后开始，
0: 东晋以后
1: 开始用这个朝廷下令用这个纸来印书的，那么到今天为止就等于陪伴了我们中华民族将近1700来年。
0: 对，
1: 这么长的一个书要让它消失恐怕是很难。他还说过一段话，说这个相比于这个 APP 和这个平板电脑，到22世纪最可能存在的修女和书籍。
0: 修女和书籍，
1: 因为他这个人他是对纸质书是非常推崇的，就是建议人们多读纸质书，特别是你已经拥有的纸质书不要乱扔掉，
0: 对
1: 要珍视它。我觉得这本书挺好的，
0: 好，
1: 对于我们了解图书的前世今生有好处。
0: 好，谢谢。反正是我个人不管这个电子书怎么发展，包括也有一些电子书的企业跟我们栏目合作，但是我始终是很推崇 纸质书的，我在很多场合都说到这个话，因为我觉得纸质书翻开的那个墨香是任何东西替代不了的。你不管你是多么名贵的香水也好，你是多么这个精致的精油也好，只有这个墨香能让你安心，只有这个墨香才能真正的让你觉得你是在知识的海洋里面在畅游。因为这个东西是任何产品不管它怎么更新换代都没有办法替代的。梁老师您请。
2: 哎呀，真的，你问就是唯一的一本书，这确实是特别难选。
0: 也不一定非得唯一，您可以多推荐。比如您今天说的周老师书，我们现场已经好几个人在下单了。
2: 对，就是，那个曾经是有一个很流行的一个题目啊，如果说你到荒岛上，你可以带的六本书是什么？是不是诸如此类的很多？在我来讲呢，就是我认为，如果是只选一本的话，那就是《红楼梦》。我认为还是就是
0: 《
2: 红楼梦》所给予你的这个挑战太多了，多元性。它的开放性，
0: 对，
2: 莎士比亚说不完，最说不完的，我认为还是《红楼梦》。
0: 没错，
2: 还是把这本书带去荒岛上去读
0: 啊。周老师深表认同，
1: 深
0: 表认同。另外，在最后呢，两位老师，我们的网友啊，网友就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给两位老师提出了一个这个问题，说如果下一期《茅盾会客厅》录制的话，两位老师会推荐谁来？这次我们请梁老师先来回答吧。
2: 如果是让我推荐下一个，我认为就是金宇澄。
0: 好，
2: 就是他那个作品太独特了，
0: 太独特，
2: 太独特了。
0: 好，
2: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0: 到底怎么想？这个艰巨的任务，请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馆长来领一下。好，那周老师。
1: 我还推荐吗？
0: 那您当然推荐。
1: 我给推荐我们河南作家李培福。
2: 对
0: 啊，李培福，
1: 他的《生命册》写的
2: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周老师还是不够圆滑。你像我这种圆滑的主持人就会说，此刻周老师可以说把我们河南的都请来。大河南有十位吧，毛奖的获得者。
1: 你已经做了李尔了吗？
0: 李尔、乔叶，河南籍的，
2: 对，三个了吧？
0: 对，您是第三位。如果郑云老师来，
1: 对，郑云他就在北京，
0: 对对，
1: 不需要咱们请。
0: 他就在北京。
1: 对，
0: 我下了节目就给他发微信，我说周老师说了让您来。
1: 对，
0: 谢谢两位老师，我们跟大家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大家。
3: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4: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4: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21:00。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3: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嘉鹏。
12: 大家好，我是李欣。
10: 欢迎嘉鹏，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在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之后，整个帝国的战略重心终于转向了威胁大清长达40多年的北方边患，这就是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边境摩擦，而是一场从顺治朝一直拖到康熙朝，反复拉锯、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领土主权保卫战。沙俄原本并不和中国接壤，在16世纪中期，沙皇伊凡4世继位，沙俄开始疯狂扩张。他们雇佣哥萨克向东横跨整个西伯利亚，一路掠夺，最终到达黑龙江流域，入侵中国领土。清朝顺治7年，也就是1650年，沙俄侵略军强占雅克萨，修筑城堡据点，四处屠杀。黑龙江流域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满族的祖先肃慎族就生活在这里，达斡尔、鄂温克、赫哲、鄂伦春等部族世代在此繁衍生息。沙俄侵略军到这里之后，掠夺粮食、貂皮，焚毁村寨，掳掠人口，无恶不作。更令人发指的是，在缺粮的时候，他们甚至以人肉为食，当地百姓恨之入骨。清朝官方和民间史料一致将这群入侵者称为罗刹，意思就是吃人的恶魔。生活在此的各部族几乎是家家遭难。你们怎么看雅克萨所处的黑龙江流域对清朝在国防安全、部族治理、物资供给上它具备的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以及哥萨克的暴行对清廷带来的北疆威胁？
11: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清朝啊，大家都把这个东北当成龙脉之地，对吧？我们看那个金庸先生那个小说也是这样，对吧？《鹿鼎记》里边韦小宝为什么要到那去龙脉之地？所以其实在清廷来看，东北首先这是我的根脉，这我觉得这是可能在某种应该是一种文化价值。第二个问题在于东北还是一种特殊的路线，这个路线呢是完全能够从东北一直延伸到我们的京都的，所以如果不把这个地方要控制住的话，当我们庞大的这个土地啊真是遇到围困的情况下，其实对于清廷来讲它的国防安全的意义很大。第二个，其实在东北特别是我们的边疆地区，这个部落其实非常多的，这个原本的这个平衡啊一被打破，生活根基不稳的时候，那这里边可能就不光是外患的问题，就会有内忧的问题了。第三个，我觉得在东北呢，土地肥沃，确确实实咱们都说东北还有三宝呢，是吧？这个可能对于清廷来讲，无论是从哪个维度来讲，意义也很重大。再有就是可能当地的水运也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从东北的运输，所以我觉得综合这些原因，清廷政府绝对是不可能允许他这种肆意妄为的。
12: 是这样啊，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黑龙江流域呢，就是说自古从唐什么此前有很多的这个行政管理的这个证据，就是法理上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然后呢又是满清的龙兴之地的北边，又同族有祖先，所以它就法理上就归中国领土，

0: 都可以不用用实际的功力来考虑，所以这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就说从顺治到康熙，沙俄跟满清或者跟清帝国开始有这种叫侵略与反侵略，这个呢有一个简单的背景大家要知道，就是小丁刚才说了为什么从顺治开始。其实沙俄的东扩它这么扩呢，首先它的这个武装侵略和殖民就这个时候就开始了，然后它从西西伯利亚开始这个扩充，它就是一个策略。什么策略呢？就是先是以这种武装的哥萨克加上丛林猎人。为什么呢？这个跟皮毛贸易有关。皮毛贸易曾经占沙俄国民收入就是30%，还是最保守。他靠着这个才能内部发展军事，跟西欧打，跟南边打，这个是他的驱动。但是呢，他们又没有力量东扩，怎么办？就是让这个哥萨克骑兵雇佣，像雇佣军一样，加上丛林猎人去狩猎。他们就这么一步一步过来。过来的方式是什么呢？靠这几条河流。凡是河流，他们占一个河流就建一个像个小堡垒一样，就把当地的这些游牧民族就给占领，然后让他们效忠沙皇，然后交税交皮毛，就是这么慢慢渗透。我们都可以说是步步为营。总共西伯利亚就四条大河，就是鄂毕河、叶尼塞河，然后勒纳河加黑龙江。前三条是流往北冰洋的，最后一条是流往太平洋的。相当于他们就这么杀人，这么武装建堡垒。他们一建完堡垒，沙俄派文官派税官，就这么层层这么渗透。等到顺治的时候，渗透到黑龙江了。但是黑龙江的问题很严重，为什么？第一个，它首先是满清是中国自古领土，又是满清的龙兴；第二个就是西伯利亚生存环境很恶劣。他们为什么要靠河来建这个堡垒？就是有的时候过冬没粮食，沙俄政府再用船来运。他们一旦要渗透到黑龙江，黑龙江的农业的水准或者叫土地比别的地方要优越，他靠着黑龙江流域就能满足他的这个日常的这些什么屯田，他们也屯田。第二，他们从雅库茨克过来的时候呢，是三条线之一，他们往北往东都已经大规模的探险了，那就意味着一旦他要占领黑龙江，他不会停的。哥萨克他们是商人，有一步进一步，这边的咱们说这个黑貂皮被拿完之后，他会继续进，就是对于他们而言，他跟我们的这个领土概念不一样，他就我能抢多少抢多少，我占一个地方，当地居民就得臣服，就得给我交皮毛当税，所以他们这个动力是永远不停歇的。你如果不给他挡住，甚至武装驱走，他会一年一年的再往前进。你看，从这个角度看，黑龙江已经是叫清帝国的这个生死之地，而不是说原来说大家想抢一块地方，他已经打到家门口了。你不拦他，下一步他就会继续往南推进。
1: 面对沙俄的野蛮入侵，清军从顺治年间就开始反击。《清史录》记载的第一次中俄武装冲突发生在顺治九年，宁古塔张经、海瑟率兵前往黑龙江迎战沙俄，却因为指挥失当、战术混乱而战败，海瑟本人也因此被朝廷处死。这一战让清廷意识到东北边防空虚，于是派猛将沙尔虎达率军驻守宁古塔，主持抗俄大局。此后多年，沙尔虎达和儿子巴海两代人镇守北疆，整军备战，联络各部造船练兵，多次主动出击，重创沙俄侵略势力。到康熙初年，一度侵入黑龙江中下游的俄军几乎被全部肃清，但问题也随之暴露。清军一撤，俄军立刻回来；清军一守，粮食立刻不够；清军一追，敌人就立刻逃进深山。简言之，没有常驻军队，没有屯田自给，没有稳定的粮道，没有坚固的堡垒，就根本守不住千里北疆。这也成了康熙后来下定决心戍守黑龙江的根本原因。清军当时驻军在宁古塔，怎么来看他对雅克萨的军事支撑，在后勤、距离、地形都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又怎么来看当时清军屡次击败俄军的战斗力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
2: 刚才李老师也在讲，其实就是说俄军这个他不是一个完全的正规军，所以不是完全正规军，我们刚才小田老师也在讲，你看他这一追他就跑，相当于游击战，所以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之间的这个基本的素质还是能够呈现的。换句话说，无论是清军的这个骑射能力还是局部的人数优势，所以在这种细微的或者这种频繁的往复的战争中，清军不太吃亏。但事实上呢，他对当地的影响就在于，因为当地的这个物资也并不是很富裕，导致长期战争，还是我刚才说，它会影响到当地原本的这种政治和经济格局，而这个格局的破坏，反而我觉得可能是康熙帝不能够短期能够解决的，毕竟也山高路远，它里面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闭环的时候，屡次这样的所谓游击战对于清军的打击其实是很大的，越是时间越长，它的这个效益就越少。
0: 宁古塔距这个雅克萨大概400公里吧，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其实宁古塔的这个八旗大概也就千余人， 大概就这么，因为当时也有特殊情况，大批的八旗精锐都入关了，因为中原啊、南方啊，这个抗清各种也挺危险，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问题呢，对于清廷很尴尬。尴尬在哪儿呢？就是当时的这个行政资源啊，无力覆盖那么大的地方，你没有那么多兵，而且越往北，当时的农业技术也不行，你开发不了，没有常驻的这些军队和政府，你无力覆盖，这是清廷很大的问题。你靠传统的就是一有问题了，我从宁古塔，而且当时去雅萨还有从京师去的兵，因为距离也很远嘛，走了三个月才能去，你面临的是这个成本。当然安家鹏说的对，就是那边主要是哥萨克的这种咱说雇佣兵，这帮人呢不是正规军，但是身经百战，他们从西到东一直是跟各个游牧部落什么的不停的大渗透，都面临死了很多人，他们也死了很多人。
1: 哥萨克的战斗力很强。
0: 哎，他们是为了利益的亡命之徒，他没有什么追求，是什么呢？就是我为了抢松鼠皮，为了抢黑貂皮，我能抢我就抢，抢不了我先撤，下回还来。他永远是个一波一波往这儿，但是你要说作为一个国家的边疆，你驻军你要设行政机构，它是一个正规的行政流程，就不像他们一样今天弄一波明天弄一波，所以就造成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在当时显然宁古塔将军的这个设置跟这个哥萨克或者叫沙皇的这套体系变成了单一的武装对抗和一个商业抢劫系统来对抗，那你这一次你能击溃他，其实击溃也很难，当时沙俄的火器占优势，而且这帮哥萨克的这个确实这些人不要命，各种手段都用，你毕竟跟朝廷军队是不一样，本来就吃力，你打完人家你驻不了军，因为没粮，士兵也不挨住，家属也不在那儿，你只能按照常规说我击溃你我就回来，这是传统的原来中原文明说你周边有这种骚扰啊，甚至叫蛮夷啊，我击溃你就完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东南也不一样了，都是这种商业殖民武装殖民，你看东南沿海也是，你打跑了他还来，为啥？他不在于说胜利和失败，他在于说我现在能不能抢，他没有那么多的政治韧劲，就我能抢我现在就抢一把，我发现你的大部队来了我先躲一躲，等你走了我再抢，这种驱动是无休无止的驱动，但是作为朝廷我这一次击溃你了我怎么办，所以康熙当时面临的是这个难题。
1: 还有一个细节，其实可以看到在清初啊，尤其像在北疆这样的地方非常严酷的作战条件下，清军的战斗力很强，而且他们的军令很严，第一任海瑟打了败仗就直接斩杀了，到后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这种处罚手段已经很少了。
0: 对，
1: 康熙十年18岁的康熙回盛京祭祖，特别召见宁古塔将军巴海，详细询问黑龙江流域各部族的风俗，边防布控沙俄动向，并且叮嘱巴海啊，说尽管罗刹表面上声称归顺，但是仍要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加强防御，操练兵马，整备武器，别被对方的表象迷惑了。这个时候的康熙已经预判到沙俄将是未来清朝北方的外患，但很快三藩之乱爆发，令他无暇北顾。直到康熙21年，三藩平定，台湾即将统一，康熙终于腾出手，他再次以祭祖为名巡视盛京、吉林，实地检验水师，勘察地形，视察船厂，全面摸底北疆态势。此行他泛舟松花江，意气风发，写下著名的《松花江放船歌》：连墙接舰屯江城，貔貅舰甲接瑞金，金毛映水翻珠英，我来问俗非官兵。最后一句特别有意思啊，我来问俗非官兵，
2: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长期准备，换句话说无论是从哪个维度讲，所以当年其实康熙可能不存在说更多的我到那儿去怕被俄兵发现，这倒没有，但是对于他来讲，我觉得他也并不想把这个他自己的真实意图尽早的释放给他底下的人，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是刚才李老师讲到的，既然要让他真正的长治久安，现在东北又有这么多的问题，那我早让底下人知道有一天又要发动战争或者一系列，其实对底下军心是一个不一定有利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先不刺激，这个不刺激一可能是不刺激沙俄，我也不是说单独到这个宁古塔去看一眼，我不去，对吧，我就把周边的无论各种风俗习惯都掌握，内外都不刺激，然后看地形看水路，对吧，看所谓的战船，说他不官兵，但我想以他这个敏锐程度啊，能，
1: 他其实专程是去官兵的，
2: 对，是让我看到一点，像他们这种人一下就能够发现这里边的问题，你看康熙是很敏锐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从他在京城的理论设想到真正实力上去做决策的一个过程，所以肯定也是个一石二鸟，当然有这种说我去祭祖这样的完全从思想上从文化上来这个给底下的人一个影响，和这次能够 并举吧，能把这个事做好。
1: 最起码从他看这个船厂、看水师，
2: 对，
1: 可见东北的这个战略布局早就已经开始了。
2: 对，
0: 哎，另外

0: 当时的东北除了官兵也关不了别的，他到最后他也是三将军制，他是军政制，他不像原来就是中原这边的行省制，他一直是军政，就保留了八旗原来叫军政合一，就全民皆兵。所以去你除了祭祖就是官兵，因为他留下来的就是那个一部分的八旗的战斗力。但这里面比较复杂，在两个，第一个对于从顺治到康熙 这二三十年的这种沟通之后，清廷发现不对了，不对在哪儿呢？刚才提到了，你沙俄东扩以后，那几条河你都占堡垒了，进入黑龙江流域之后，他们还是采用那个方法，尼布楚和雅克萨都是黑龙江上游，其中尼布楚是黑龙江上游的还没成黑龙江，就是两个河汇流叫石克勒河，然后雅克萨就在黑龙江上，然后沙俄就采用这个方法，就是沿着黑龙江建了一排的他们的城堡， 就变成城堡群了。这个时候清政府就发现了，这跟原来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边疆的这个骚扰不一样，这些人就想长期的占领，然后再渗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廷他们对于沙俄和罗刹是不是一帮人，费了好长时间没搞清楚，为啥哥萨克骑兵和猎人都是文盲， 根本不沟通就双方就是杀打杀打，所以北方传来的这个信息跟从顺治到康熙三波从沙俄过来的使团沟通不了，沙俄使团也不提北边的事儿，什么都不提，所以为了这个确认很长时间，但是显然康熙慢慢的发现了这一次的劫掠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帝国，然后沙俄也发现了，此前跟是这种部落打了半天就打完就行了，这回发现到黑龙江流域发现好像不对，发现这个索伦 什么三部啊，什么达斡尔人，后面也有一个强大帝国，双方都有这种感觉，说这个已经打到这发现情况不对了。康熙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个目标要跟沙俄进行打，所以当他发现了这个勾连以后，他无论哪一次都清晰的表达了说驱逐是可以，这到最后没办法要武装驱逐侵略，但是跟沙俄他一直保持着这种两国之间这个外交的这种策略，所以他这一次说我来问俗非官兵，还是要表达这个，就是 我现在没想跟沙俄开战，但是俗是什么？除了祖先之外就是百姓。那如果我的百姓有问题了，我为了保护我的百姓，我会做很多的事儿。所以康熙在这件事上已经充分的表现出，就是全球化的，就是世界性的帝国在碰撞的时候，跟原来你说蛮夷，尔乃蛮夷，我必须得把你打，就不一样了。他一开始就非常克制的把这两条线给分开了。
1: 东巡结束，回到北京，康熙立刻派郎坦、彭春以捕猎野鹿为名，率领少数骑兵潜入雅克萨周边，任务只有一个，把雅克萨的城墙高低、守兵人数、火炮配置、水道走向、道路远近、粮草储备全部侦查清楚。 康熙特别叮嘱啊，说罗刹看到你们应该不敢轻易出战，万一他们出兵挑衅，你们切勿和他们交锋，所有人员安全撤回就可以了，我自有安排。郎坦回来之后向康熙汇报侦察结论啊，就一句话，发兵三千，携红衣大炮20具即可攻取雅克萨，雅克萨太容易拿下了。
2: 康熙听完呢说：“朕意以为然，哎，我也这么看。但是兵非善事，宜暂停攻取。这么好打，但是先不打啊！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这个想法？”
3: 因为前些年他们打仗也是一样，他总赢嘛。其实，在胜负这个问题上，或者说抵御骚扰的这个事情上，清兵从来是不怕的。所以康熙他的想法也 还是那说他要长治久安，争取这个地方能够彻底解决，可要彻底解决，他要解决的是整个的一个系统化问题，他不是简单的一场仗的问题。所以你看，他去了解了这个城墙高低、守兵人数啊、火炮配置等等，就是我知道对方的实力也就如此，剩下的是我用多长时间能够把这个系统建立起来，我只要建立起来了系统以后，那我什么时候打都没所谓。所以我觉得这是康熙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模式，他对当地的这个自然环境，特别我们说这个后勤是断层的，没有粮，
0: 整个的这个后勤保障不可以，所以我需要把保障体系建立了，你才能够真正的不打我。所以我觉得康熙考量的不是我怎么去攻打雅克萨，目的是我什么时间能够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体系完善了，再解决下一个问题。哎，非常对啊！就当时清廷面临的问题是啥呢？是整个黑龙江流域从西到北受到人家全方面的威胁了。你看尼布楚这个地方是在黑龙江上游，这个沙俄在西伯利亚最重要的据点叫叶尼塞斯科，叶尼塞斯科直接从西往东就是从尼布楚顺着黑龙江下， 然后雅克萨是什么呢？人家北面的那个堡垒雅库茨克，从那儿直接就能下，就能打到这个黑龙江的这个中上游，就是这个雅克萨这地方，就意味着雅克萨的得失不重要，是你整个黑龙江流域被人家整个威胁，而且这个时候黑龙江沿岸有很多这个沙俄堡垒，所以问题不再解决雅克萨，再解决首先怎么能把黑龙江流域所有的沙俄势力都清掉，第二个呢，保证清掉以后我能有效的防守，因为康熙从一开始跟大臣交流就说了，黑龙江流域就是我的中华帝国的疆土，黑龙江的所有的支流它流经的地方都归我，这是康熙绝不动摇，就到最后谈判再给人家善意再什么，这块是不能让的，所以他首先要解决就是黑龙江流域将来不要受威胁，你看这个清楚了之后他就知道，你派兵你派3000人，你3000人就能解决黑龙江流域那么多堡垒的问题吗？就能解决人家从西边尼布楚到北边雅库茨克人家一包抄一钳制，你再派3000恐怕也被人灭掉，而且沙俄的态势是不停地增加堡垒，你怎么解决这问题？那你说的这个报告方案里完全没说这个最要害的问题，你只说我把这城给攻掉，那有啥用呢？
1: 从康熙21年到24年，清廷在东北启动了规模空前的战备工程，每一项都经过康熙亲自审定，反复推敲。主要有这几个措施啊，第一就是康熙22年，清廷正式设立黑龙江将军，萨布素被任命为第一任将军，这是清朝东北三将军体制，也就是盛京、吉林、黑龙江正式形成的标志。第二呢，就是修筑爱辉城、莫尔根城，双城并立，互为依托，成为永久固定的战略支点。第三，大规模修造战船，组建黑龙江水师。第四，建立了19座驿站，贯通吉林至爱辉全城1340里，驿丁、驿马、牛具足额配置，军情紧急的时候，甚至7天就可以直达北京。打通辽河、伊屯河、松花江至黑龙江的水路联运线，解决千里溃粮的难题。最后是派兵移驻黑龙江，携家带口，永久屯田驻守。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备战逻辑，包括他的驻城、屯田、驻兵、运粮这些措施啊，对后世的影响？
3: 因为我们刚才在讲，他目的是要全面的解决，所以他驻城啊、组建水师，这看起来是个军事，但在军事的背后，他解决了大量的后勤问题。比如说，咱们说建了19座驿站，因为在古代，这个所有的交通是第一大问题，他不管是从运粮、运兵，包括信息的传输，他都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的这个军事的发展。所以可以看到，康熙帝每一个都亲自审定，反复推敲，就是我一次性一定要把这个事儿解决。我相信关于驿站的这个建立，包括打通这个水路的联运线，更重要的是很有意思啊，他允许携带家口永久驻守，这就说明他希望的是这个地方能有固定的常住人口，让人的人心和所谓的物理距离这个问题要解决，让每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不要人在曹营心在汉，或者不要有太多的牵挂，所以它完全是一个非常系统体系化的，让这个地方真的建成我们自己的全面的一个城市，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这个战役的顺利。所以我觉得康熙皇帝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投入了大量的功夫的。
0: 哎，康熙这个人，他就做什么大事情，他事先的这个宗旨一定很清晰。比如削藩，无论你怎么着，我必削，就是他只要认定了就会干。那么这一次对于这个黑龙江流域的这个这么大的这种变局呢，他的策略非常清晰，一开始就说了，叫什么呢？叫建成永戍黑龙江，就是以后这是我的边疆的边境体系，我要从军到政要建设。为什么要这样呢？你只有设立黑龙江将军了，有这种军政体系了，才有官位，才有俸禄，才有相关的官啊、吏啊、民啊、屯田税，这样才有一批人会去，你去了才会住，住才能守到那儿。其实他这个呢，当时沙俄早就这么干了，沙俄对于自己的这个文官自己主动要求去西伯利亚的，提前支付1年的这个俸禄，让你带着这1年去，这还是官方给的，民间就他们一个这种猎人在这个西伯利亚一个狩猎季成功回来之后，按那个当时的那个统计，就是能买55亩地，还有很多的鸡牛牙什么的，55亩在当时沙俄境内5%的人才有，剩下的人连55亩都没有，就意味着你一个狩猎季回来你就成为富农。所以他们的动力多大，人家是有这个利益的，人家会一波接一波不要命的上。那怎么应对他这种因为利益的这种疯狂的侵略？你首先要有给人家生计的这种支撑，第一个就是当地没粮，那你屯田，当然也可以从科尔沁，后来也从科尔沁调，从那个盛京调， 但是这批人在那儿了，有军政了，有官位了，有各种体系了，这批人才能留到那儿。随后我们就会讲，很多人人家不想留到那儿，所以出现了各种地方跟中央的这种各种。但是由当时的情况，我们就发现那个地方其实对清廷的人而言很恶劣，就是说环境很恶劣，就是谁都想进到关内多好啊，这种各种生活，这个跟沙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当时康熙面临的最大压力。
1: 康熙用3年时间把东北边疆过去那种千里无防、粮饷不济的

致命短板一一补齐。一场边疆保卫战不再是简单的出兵攻城，而是一整套关乎疆域长久、民生安定的全局大计。而就在这层层推进、步步为营的备战之中，将帅人选却几经调整，前线疑虑也是层出不穷。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康熙以三年时间在东北打造了一整套空前完备的战备体系，而这背后是康熙事无巨细，反复推演，逐项打磨，绝不草率的极致把控。我们仅仅以最关键的粮饷运输为例，康熙发现初步方案当中缺少运粮船的具体尺寸、载重、配员、成本等关键细节，于是就命令户部、工部、理藩院重新讨论。大臣们讨论之后啊，议定说在巨流河造船60艘，长3丈，宽1丈，每艘船可以载米百担，配水手6名，由民夫来充任，每人每月给银1两。康熙仍然觉得这份方案不够周全，随即就派人在北京的瀛台、通州等地实际用船载米来试验航行的效果，又派人实地勘测辽河的水深、伊屯河水势，最终经过勘测确认，辽河可以通行3丈之船，伊屯河可以通行3丈5尺之船。那么据此分别来定制了60艘和100艘船，粮运体系才最终落定。再以驿站设置为例，最初的方案从黑龙江到吉林乌拉仅设10个驿站，康熙派专员实地勘察，并且郑重叮嘱啊，说驿站关系军机极为重大，必须要询问熟悉当地地形的人详加确议，凡是驿夫、马匹、口粮、器用都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务必是长久可行，不要只顾眼前草率完事。专员勘察结束之后上奏说，从吉林乌拉到黑龙江经过丈量，路程一共是1195里，应当设置14个驿站。康熙认为这个路程太远了，驿站传递关系重大，因此丈量工作应当以5尺作为标准，于是大家再次前往勘察，最终经过精准丈量，驿站增至到了19个，北江军报通道彻底贯通。从粮船试验、河道勘测，再到驿站增设，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对这些细节的极致把控？
3: 换到今天我们来看啊，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团队的领导者，一个执行者。从最开始从计划，对吧，到详议，然后到执行，然后再切身实力的实验，然后在实验之后再反馈、再改进。我们今天做一个项目也无外乎如此吧。刚才小陈老师讲到，他专门要去看这个辽河的水深，去水势判断我的船在中间会遇到各种各样，包括驿站，大家都知道，在古代我们的交通即使有官道，它是非常有限的，遇到当地的不管山洪天气不好的时候我怎么办，我想康熙帝一定都想好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为什么驿站会增加，就是在面对各种突发情况下，我要保证我整个的粮草人力的运输都能够充分保障，就这完全就工程师思维嘛，把这个东西计划到这个时候，就意味着我必须万无一失。我看完了之后我都觉得现代人也应该向他学习学习，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思维方式，就是我当每一个项目每一步走到哪儿的时候，他能把周边360度考虑全，这个是值得学习的。
2: 而且特别注重实践，这个船在那儿通行什么情况我不知道，我在北京通州我让这个船下河试一试。
4: 就是康熙这跟他的做事风格、事必躬亲的这种，另外他的个人能力、思维的穿透力极强，可能别人做事他总能看出问题哈，这肯定有关系。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些特殊性，特殊性第一个在于呢，像我们现在如果一个重大的战略任务出现大领导要盯细节的时候，理论上是不可接受的嘛，因为那就代表你的这个官员体制，你下面这个包括有专业体制，在秦始皇时代早就都杀光了，那就是代表你们啥都没干，还得我来干。那这为什么康熙接受了还在干？我觉得一般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代表对于这一

0: 次的战略任务，领导的判断它的价值和重要性跟下面不一样，这个出现了巨大偏差。巨大偏差的原因在于康熙对于皇权、对于中华帝国的这个责任感，对于他自己满清的龙兴之地，他的这种叫形而上的认知，要比他的下面的这些官员要重。这件事儿呢，从前到后一直是康熙在全力推动，而且不惜投入巨大资源。因为三藩、台湾这事儿刚了，其实问题很多，居然他花这么大的精力做这么重要的事，就是这件事儿对他而言，就刚才说的，许胜不许败，一旦要败，以沙俄的这种禀赋，他会得寸进尺。如果黑龙江这边一旦要出现失利，整个东北加北部完全会出现巨大动荡，所以这事儿对他是这么看的。但是显然他下面的大臣，特别是关外大臣，他们哪有这视野，每个细节大家认知都有错位。康熙不得已，我们随后比较清晚期，你就知道这件事儿，如果不是上升期，不是康熙这样的皇帝，基本上就是一退再退。所以这一次完全是康熙靠着他自己对于皇权或者对于这个帝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的在推动。
1: 我觉得像李欣老师讲的，他知道他这个关外这些人，他对这个打仗这件事情也不是说那么积极，像他一样怀着热情，所以越把这个事件处理的越简单，换句话说，让这些士兵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相对顺畅，就意味着可能这件事情的成功率越大。如果我不把这儿做细，换句话说，你比如说我这个船行着行着就卡了，对吧？我这个驿站走到半路上，我三天到我到不了了。真正影响的可能还不止这一个事件，影响的是当地这些所谓的军官士兵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力以及他们的这个热忱的信心，所以他必须要把它做起，让每一个人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很通顺。所以呢，一方面我相信他通过大量战争和读书，对吧？他积累一定的过往经验，所以我们都说为什么读书行路这事儿重要，就在于我了解他，他前面去到这个东北地区去看，他得了解东北的河道，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部分就是实地勘测的重要性。再来就是他需要经过科学实验，然后最后一件事情要多方互证，哎，我们相互之间要判断，我有这样的想法，这跟理论是不是一致的？这个理论在当地能不能够实施？就是我的判断有很多可能和当地人天天走，差异是很大的。没有真正走过人，你就接触不到了解当地的各个气候季节等等变化。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考虑的多重因素，就是一个是你的思维模式是什么样子，一个就是你的过往经验是什么样的，它互证之后就能得到这样的相对来比较完整的结果。
2: 我突然想到，这是不是也跟康熙从小接受很多数学理科的教育，科学思维的培养有关系？
1: 非常有关系。
2: 他对很多事物就像一道数学题一样的验证一样啊，我必须推导出这个数据它是非常精准的。
1: 对，我们现在学数学也是这个道理。你说我们真正学完数学之后长大了以后特别天天去算什么导数算平方，不，它就是告诉你在遇到这样的题，遇到题目也好，遇到生活中的事情的时候，数学这种理性的线性思维它是帮助你能够扩散和扩散的。
0: 哎，这个非常对啊，就是康熙在这个时候他针对的有可能是一个西欧国家，他肯定会咨询他身边这些西方来的这些有几何自然科学思维甚至有国际政治思维的这批人的意见，所以他的这个很多策略跟传统的中原帝王都不一样。然后这个里面加盟刚才说的很对，就你调用整体的战略资源一定跟你的目标有关，那么你对于目标一定首先是定性然后定量。那在康熙而言，定性就是一旦这一次失败动摇国本，第二他要慢工出细活，不能中间出现什么急功近利，出现不管后果。然后再加上刚才说他的性格，他的思维体系就是我是要解决问题，所以我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咱们说是自然科学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法，所以对数字、对运量、对于粮食、对于粮食沟通的时间，有一部分要陆运，有一部分要河运，这些都是具体咱们做数学题需要解答的问题。但是他不厌其烦，这要是在普通的官员自己都不会，肯定就交给师爷派你去。他不只会，他身边还有智囊，所以他做起来比别人要更轻松。
2: 那还有一点啊，就是你们怎么来看，在一个方案当中诸多细节怎么能够抓住关键细节，可能有一些是旁枝末节。
0: 这个就是很多项目最后折了的原因，就大家都想抓核心的事关成败的，但项目经理的水平不一样，所以很多公司重金挖项目经理。为啥？项目经理要带几个团队，技术开发团队、运营团队，然后生产团队，你看他什么都要懂，他才能抓住核心。你要找一个技术团队负责人负责整个项目，他不知道产品，他不知道前端市场，一定就会出问题。所以真正难的，或者叫历史上那么多重要的战役重大项目，有的你像土木堡败得那么惨， 那显然你没抓住问题，你兵力那么强，皇帝亲征，就是抓住与抓不住才是这个叫市场的永恒的谜题。换一个人他的选择就不一样。康熙之所以成功，他几乎在每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和事关帝国的这个变动中，他似乎都抓到了重点，然后都解决了问题。所以我们发现康熙的时候整个的帝国是处于上升的状态，面临的问题很难，都是原来没遇过的。你像东南背后都有西方帝国的影子，而且都是以商业驱动，他是无休无止的来侵略，这跟原来不一样，原来打跑了就跑了，打灭了就灭。所以你看他北边南边西边各种问题，但是他每一次处理都是有理有利有节，而且又有震慑力。这个就是我们说，那他就每一次似乎他都抓到了这个解决问题的关键，
1: 就是他有宏观视野。刚才李欣老师说对，就是任何一个专业人才，他是在微观上非常强大的，但是他在协调他的本专业和别的人的身上，这不一定是他的特性。所以我们说那个宏观视野的人，他会了解每一个维度上他们之间如何衔接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李欣老师刚说的项目经理的特长。哎，我的目标就是把你们几个专业的揉到一起，谁先谁后，中间可能有什么矛盾，在他脑子里会形成这样一个很好的树状图，在什么时候解决谁的问题，你们做好你的专业，我来协调你们之间。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做项目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能不能有一个人能综合调配这些。因为专业的人对专业的事他在某种意义上是很固执的，还有一个人和人关系的疏通问题，这也是个人魅力。我觉得康熙他的个人魅力也非常的高。
0: 哎，我经常有一种悲观的想法，就在我的视野里看到的这些同僚啊什么的，这个小婷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能抓住这个项目的关键，事关项目成本的关键，大概就是721，就有一成的人，10%的人，就像康熙这样的，真能抓住这个项目，就由小到大，像微信这样的项目，本来就是一个孵化的竞争性的项目，最后就行了。有两成的人，8-9不离10，抓的不太准，但是差不多大方向是没错的，能拖延着看，外部环境变化了，我机会来了，我也就成功了。70%的基本都没抓住，所以在很多公司里，此前立项的创新项目，往往70%最后不盈利，最后就取消。为啥？就是有可能立项的时候就没抓住重点，或者在开发、执行，甚至到后期，不停的没抓住重点，所以往往那70%失败。这个，所以康熙是稀缺的。我们从帝王的这个群体里看，他也是稀缺的。
2: 所以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都是幸存者偏差。
0: 对的。
2: 我们继续来讲康熙北驱沙俄备战过程当中，将帅人选也经历了重大的调整。最初康熙计划以宁古塔将军巴海领兵出征，并且命令他提交军队驻扎地点和进兵的策略。巴海上奏提出说，黑龙江呼玛尔距离雅克萨太远了，如果在两处驻军就会兵力分散，罗刹如果增援就更难对付了，应该趁敌人物资储备不足速战速决，7月直抵雅克萨，招抚不成就攻城，否则暂驻莫克顶观察敌情再定下一步计划。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希望现在出兵就打，然后呢先招抚一下，招抚不成就打，打不下来呢我们再观察。康熙看到策略方案之后非常不满啊，直言斥责说，你们的这份方案叫疏为疏劣啊，太粗糙了。之后康熙下旨说，乌拉宁古塔的士兵没有经历过大战，不熟悉行军作战的纪律，巴海和他的副都统部署之间又不和睦，难以统一指挥，最终决定巴海留守乌拉，由萨布素以副都统的身份领兵前往。巴海两代抗俄经验丰富，康熙为什么决定让他留守后方，这背后有哪些深层考量？
1: 我觉得巴海还是只能猜中康熙帝的一半的想法，就上来我说，哎，我还要先招抚，我觉得这个好符合康熙对这事儿认知啊，先礼后兵这事儿是要的。但是康熙帝并不想速战，他一直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做准备，他的目的不是说我简单把他打退了就完了，因为一直就是打退人还会再来的，对吗？所以我要解决的是一个战略，他的战略目标是确认的，而巴海和这个战略目标的执行我觉得是错位的。那在这个模式下，以康熙皇帝的态度，那我就是不用你，对吧？你至少要保证和我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再有呢，就是我觉得他也在考量一件事，就是当地 的这个部落的人，包括人民，包括这些兵士之间，如果你和底下的人不能和睦的话，在整个的这个战争当中会处于很被动。就是我觉得这是他认为巴海在同场一个短板，他并不能统一指挥这个自上而下的当地的人，所以我觉得基于这两个原因，他换掉了巴海，选择了这个萨布苏。
0: 这个我们做投资的有这么一句话叫你

入黑龙江，你还给我上说趁着他们援军没来赶紧就打完，打完因为距离太远，打完我们才能回来，你还想回来？那我教育你，因为此前肯定跟他说清楚了不能这样了，结果改不了。那改不了，康熙这时候对这个问题是很暴躁的，就这个问题已经动了他的底线，

0: 直接给你加工。很快巴海就因为报说欠收这个免职了，但免职以后后来还挺优待，回来还当内大臣。就这么一个劳苦功高的，康熙在这个时候处理毫不手软，意味着什么？首先这件事对他很重要，第二就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大帝国都有这个边疆的行政的这个管理成本很高，有的时候无法覆盖，这就是一个难题。是什么难题呢？关外特别是北面宁古塔那的人，你很难用中央的行政考核啊，日常的官员轮换去管理他，往往就委政于他，就是你按照你的情况办就行。这样就往往出现什么呢？就是他的认知和朝廷的认知差距特别大。他考虑就是我没人啊，部落都是这情况啊，然后对方是啥情况，他总从眼前他这个地域，他跟中央的这个错位越来越大。往往就是这种情况呢，你必须得当机立断换掉他。即便换掉他了，康熙还是要不断的面对咱们说东北的这些，还是秉承自己的经验，就是我打完我还是不想跟那儿待。他跟康熙的咱说认知、责任感，甚至信仰都不太一样。
1: 嗯，你们怎么看他提拔的这个人啊？是巴海的副手萨布素。
2: 因为萨布素好像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是在宁古塔入的伍，在当地已经很多年了，所以呢，他对于当地无论是整个的这个军队构建和包括地理等等一系列，他非常的熟悉。他好像也有一些抗俄经验，而且这个人啊，他韧性十足，又了解当地。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之所以选他，两件事：第一个，他应该是符合康熙皇帝这个所谓大战略思路方向，这是一定的。二来关键是，一般来讲主将和副手他们之间总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对吧？我们说三国里马谡跟王平还不太一样的，对吧？第二个，我觉得像这种长期在当地在一线奋战的这些将官，执行力比较强。
0: 对，就是因为关外它比较远，距离远，所以一般朝廷任命这种宁古塔将军啊，什么驻辽东防守将军，首先一点要信任，因为他远嘛，很多权力就交给他了，军政合一都交给他了，而且地方远，有一些东西你上报也没有那么的及时，所以像巴海或者这个萨布素都是朝廷信任的，都是特嫂。像萨布素他祖先祖父啊，还是曾祖，就是努尔哈赤建后金他就来投了，所以一直在本地宁古塔周边。第一个就是信任，政治上是可信任的，这个可独当一面。第二个，萨布素呢确实从小跟他父亲一块在这个征战，流到关外就是要打的，讨伐各种骚扰啊、不听话的、有叛乱的，这种就是要打的，所以他肯定阵战没问题。第三个，他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是笔帖式出身，文武双全，在关外这种一直留着打的这种懂文化的极少。在康熙看来，我的这个信仰，我对于中华帝国的责任感，要有点文化的人才能听懂。你跟巴海他听不懂啊，啥你就不懂啊，因为原来八旗咱们讲过，就是全民皆兵，没有东西就出去，人家那个逻辑，而且他们又没跟着入关，他们没受到更多的中原礼教，巴海人就不理解，那他来
2: 就完，
0: 他来抢我了，我给他灭了
2: 就完了，
0: 这不多好啊。所以那萨布素呢，康熙寄予厚望，一个是你也可信任，另外你文科出身，咱们从形而上的方面能沟通，这是他特别信任的，所以跟他做了沟通。然后呢，确实有这观点，就是朝廷安排一个偏远地方的都统和副都统一定要有制衡的，所以他俩所属旗都不一样，一个是镶黄旗吧，一个是蓝旗，反正就是本来就要有制衡。那康熙在面授机宜的时候发现两个人反应不一样，然后两个人回去以后执行的动力也不一样，那对于康熙而言，这个时候你不用萨布素没有别的可换的，因为你的根基必须得有，你在当地你还能塌下心来在当地进行奋战。
1: 嗯，但是康熙希望找一个能懂我的将领，这个愿望还是落空了。因为康熙22年9月，萨布素就上奏说，建议把3000士兵分为3班轮番驻防，这样大家就不用长期固守了嘛。康熙23年1月，萨布素又上书主张速战速决。不久，户部更是奏报说，黑龙江的耕牛全死光了，农具都损坏了，屯田难以开展。康熙是一眼看穿本质，说这些都是拖延之词，目的就是迫使朝廷从黑龙江撤兵。他直言点破说，萨布素出身微贱，难以统御那些被贬谪到黑龙江的骄悍兵丁，军心不一，调度不灵，必须由京城派重臣前往统一指挥。康熙随即命令都统彭春赴黑龙江总领全军，同时特派户部的重臣专督屯田，确保不因出兵而荒废农耕，做到耕战两不误。
2: 看来这个萨布素还是没当过巴海这个角色啊，咱现在回头想，也许巴海之前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要求必须速战速决的。那他上任之后也遇到了，就是
1: 这个萨布素懂康熙，但是心有余力不足，
2: 对吧？因为大量的兵士。

0: 也确确实实不一定是当地，对吧？因为说吃的也说了，有很有贬谪到的这些兵丁，这些兵丁从天子脚下或者从哪里来了，也觉得这当地如此蛮荒。换句话说，他可能比别的兵士还是有点文化，是吧？有点这个内容。所以一方面呢，确确实实，在古代的战争当中，受气候方面的影响非常大，各方面的能量或者资源保障又不行，水土又不服，所以确实畏难情绪啊，生活习惯啊，包括我们刚才也提到这种思念家乡，因为毕竟就是我自己去了嘛，对吧？等等一系列，就容易出现消极怠工。那大家都是这态度，那我赢了还不行，对吧？我打仗让我快速赢还不允许，那在这样的模式下怎么办？那我们就逼迫你这样做呗。当然我自己也觉得，你说萨不促这种给康熙的这样的奏折，是不是也是在，虽然不直接说，是换一个模式告诉你看，我也不行，我听你的，我懂你的战略，可我做不到啊，他们底下就这么干，你让我怎么办呢？我觉得他在另一个维度也是一种诉苦，哎，我换一个模式告诉你，你赶紧给我解决问题。
1: 另外他新建黑龙江将军，这整个的这一片地域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开拓性的，你没有人嘛，你没有粮嘛，甚至你连基本的这种建设的这个团队都没有，对于萨不促而言肯定也很难，所以大家都知道难。那就是我萨不促有这个动力，就是皇帝的旨意我权力，但是这个项目需要调用的资源已经超出我这个项目经理的权限了，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他面临的那些问题是他真正遇到的，就是屯田。那可能屯田的这个兵士就会故意毁坏这个农具，毁坏，后来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把牛什么的给害死了什么的，希望什么的，就是你这事执行不了，咱不就撤回去了吗？我又回家乡了吗？你看这种他是人之常情，即便你萨不促也是土生土长，但这种事你有违当时人性或者叫趋利避害的这个，他确实没有力量。所以呢，理论上讲，第一个就是巴海也好，他也好，首先说的都是实话，要不是实话这就问题。他们其实这些人都不怕死的，都很英勇，但做这些事儿不是一个当地的武将能做得了的，所以跟康熙实话实说。康熙呢，第一个就是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要招式什么呢？就这件事儿不办根本不行，我把你们都换走，所以我从京师派大员，都是副都统啊。副都统意味着什么？就副旗主了，几乎就是这种。我你当地只要在旗，我随便指派你必须得听，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恐怕也有招式。第二个就是说这件事儿无论谁说都不行，为什么呢？你萨不促虽然是我信用的，你只要表现一点拖延，我就让你靠边站。对康熙而言，就是既有实际的考虑，也有向外招式，说这件事儿不只要干，还要干好。但即便这样，后来也出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理解康熙的伟大之处在哪，要拿他跟后世君王比，他的后世清晚期的时候同样的情况做得一塌糊涂。
2: 康熙备战三年，至此将帅选定，兵员配齐，战船齐备，粮道通畅，驿站贯通，屯田稳固。康熙24年，大清帝国反击沙俄、收复雅克萨的正义之战正式打响。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

0: 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在字字珠玑的《千字文》中，有这样八个字，承载着极重的历史分量，那就是“吊民伐罪，周伐殷汤”。寥寥数语，不仅浓缩了中国历史中两次惊心动魄的王朝更迭，更揭示出古人洞察天下兴亡的一条铁律：得民心者兴，失民心者亡。上古时代，自大禹之子起，承袭王位起，天下便由选贤与能的公天下步入了权力世袭的家天下。这一改变虽催生了早期国家的建立与繁荣，但也随之带来了一个致命的隐患：当至高无上的王权失去了制衡，曾经护佑子民的宝座便极易沦为滋生骄奢与残暴的温床，反过来伤害百姓，加重民生之苦。吊民伐罪本为征讨之词，却在特定历史情境中被赋予了安民除暴的正义性。那么当不可一世的王朝走向失序，商汤与周武王究竟是如何顺应民心，开启一个全新天下的？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四集《吊民伐罪，周伐殷汤》。
2: 传奇千字文，智慧贯古今，简字藏深意，妙言启后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继续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餐。今天呢，我们通过两段历史来解释千字文的吊民伐罪，周伐殷汤。说安抚百姓，讨伐有罪的暴君，有周武王姬发和商君成汤。汤是商朝的建立者，周武王是周朝的建立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安抚百姓，讨伐暴君。他们讨伐的暴君，一个是夏桀，一个是商纣王。这两位呢，几乎包揽了有关暴君的所有品质。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看字，吊民伐罪。我们先看吊，吊在甲骨文中有这个字啊，这个字还比较复杂，表示把人绳捆索绑悬在空中。《说文解字》说呢，吊问中也，古之葬者，后依之以心，从人持弓会屈秦。说吊呢是慰问死丧，远古时代呢，安葬的时候用厚厚的柴草裹着尸体或覆盖在尸体上面，子女呢不忍心父母死了以后被鸟兽啄食，拿着弹弓呢在旁边守护，亲友呢也过来协助驱赶禽兽，表示悼念死者，护尸驱兽。在千字文这里呢，吊是慰问抚恤之意。吊民这个民字呢，看起来呢有点瘆人啊。这个甲骨文的民是在眼睛下面加一个十字的形状，它是一把锥子，意思呢是用这把锥子刺瞎战俘的眼睛，让他不能逃跑，顺从的做个奴隶。说文解字说，民众蒙也，这个蒙呢指的是野草的草木出生的嫩芽，这个嫩芽很多啊，所以它就引申为草野之民，没有经过教化的人，庶民或者是被统治的众人。在千字文这里呢，它指的就是百姓。伐，甲骨文的伐呢，左边是人，右边加戈，像用戈击杀人的头部，表示击杀杀戮。说文解字说，伐击也，从人持戈，一月败也。一种说法认为呢，伐是毁坏的意思。古代征是为了纠正一方的错误而动武，是出于正义的兴师问罪，它是褒义。伐呢是为了解决利益

冲突而进兵杀戮，它是中性的。外来武力袭扰为侵，强占土地为掠，所以侵略呢是贬义。在千字文这里呢，这个罚是征伐、讨伐有罪的统治者的意思。罪呢，这个字呢是合并了一个过去用的罪字。经文这个罪字呢是字啊，字呢是指鼻子加上心，心指刑具，表示割鼻子的惩罚。古代呢对罪犯实行割鼻的酷刑，作为罪犯永久耻辱的记号。说文解字说，罪犯法矣，从心从字，言罪人蹙鼻，苦心之忧。秦始皇认为呢，这个罪字和我们前面讲的黄字呢它很像啊，不吉利，就把这个罪字呢改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罪字。它的原型呢是一张网，里边是一个飞字啊，表示捕捉非法之人。上一集呢我们讲了舜上禹治水，禹治水成功，获得了很高的威望。随后舜又派禹去讨伐三苗，大禹呢战胜三苗。治水的成功与讨伐三苗的胜利，禹已经是众望所归了，所以舜把王位禅让给了禹。禹在涂山呢召开部落联盟大会，指欲博者万国，有一万个国家参与了涂山会盟。这说明了两点，一是呢夏部落呢已经成为真正的盟主，具有巨大的号召力；二是当时仍然存在众多的部落，所谓万国。为了方便管理，禹设置了九州啊，北方有冀州、青州、兖州啊，东方有徐州，南方有扬州、荆州，西方呢有凉州、雍州，中间是禹州。禹让九州州牧呢置九鼎啊，九鼎呢象征着九州，禹为九州之主，标志着天下从此一统。禹曾推举东方有威望的衍姓首领高尧做继承人，但高尧呢先于禹去世，禹又推举东夷首领伯益为继承人啊。这个伯益呢，秦人认伯益呢为祖先。禹死后一把君位让位给禹的儿子启，启在民众的拥护下夺得了王位。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呢，说法不一。古本竹书纪年中载，义干启位，启杀之。伯益继位以后，启率领支持他的部族对义开战，打败了义并夺得了权位。启夺得大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巨大的转折。从此公天下就变成了家天下，部落联盟就变成了国家。所谓公天下，君主是由部落首领推举产生的，选能而为之。所谓家天下呢，统治者是世袭产生的父传子，在一家之内世袭。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呢，家天下是原始公天下发展的必然的下一站。夏启死后，他的长子太康继位，又经历了十代君王，到了孔甲继位时出问题了。史记下本纪记载，孔甲号方鬼神，是淫乱，说他迷信祭祀，沉迷于招鬼请神那一套。由于孔甲忽视治国，诸侯逐渐离心离德，不断的挑衅夏的统治基础被削弱。因此呢，国语周语下说，孔甲乱夏，似是而语，就是说呢，孔甲搞乱了夏朝，只传了四代，夏朝就灭亡了。孔甲是夏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昏庸直接导致了夏朝的覆灭。但真正导致夏朝灭亡的是孔甲的曾孙夏桀。夏桀是夏朝的末代君主，史记说他手搏豺狼，竹锥四把，拥有一身非凡的武艺。但是呢，他在位期间，夏朝的统治日益衰落，很多方国不再上贡。夏桀因此常常讨伐那些不顺从的部落，屡次征伐更加激化了矛盾。在古文献中呢，夏桀贪色，他击败某个部落以后，就会从那个部落中挑选出
他所钟爱的女子带回宫中作为妃子。国语晋语中提到的有失氏，竹书近年提到的岷山氏、墨喜氏都遭到了这种下场。他广征美女，沉溺于酒色之中，宠妃墨喜更是让他神魂颠倒。为了博得墨喜一笑，夏桀不惜耗费巨资修建豪华的宫殿，其中瑶台清宫等建筑巍峨壮丽，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得百姓苦不堪言。他还让人呢建造巨大的酒池，这个酒池大到可以3000人一起伸着脖子在酒池中喝酒，场面奢靡极致。舜的后代有闵氏因不顺从桀而被灭，夏桀只顾自己享乐，不顾民众疾苦。忠臣关龙旁进谏，希望他能以国事为重，体谅百姓疾苦，被他残忍的杀害。太史令钟古哭泣进谏，被他斥责，钟古无奈投奔了商汤。夏桀很过分的一件事，是为了取乐把宫苑里养的老虎放了出来，进入闹市，目的就是要看人见到老虎受惊而狂奔的狼狈样。他看了很高兴，但是呢，老百姓却受苦了。夏桀的这种暴行使得夏朝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对夏桀充满了怨恨，发出了十日河桑，于吉汝皆亡，我宁愿跟你一起同归于尽的愤怒诅咒。老百姓如此痛恨夏桀，那是要有人敢于替天行道来除掉这个家伙的。这个时候，活动于河南东部、山东省西南部的子姓商部落兴旺起来，他的首领商汤挑起了重任，这个重任是有很大风险的。这个商呢是夏的一个属国，史书上说呢，商的祖先谢是皇帝曾孙帝喾的次妃简狄腾鸟卵所生。史记说汤修德，诸侯皆归汤，说明呢汤有很好的治理能力，他把部落管理得很好，有朝气有活力，因此其他部落信服，大家都愿意投靠商，商因此有了推翻夏朝的志向。说到商的建立呢，可能还要提到伊尹。伊尹是有森国人，贤能有大才，伊尹是厨师出身，他以烹饪食物来比拟治国，向商汤阐述治国之道，商汤深受启发，任命伊尹呢为相。有了伊尹的辅佐，商汤如虎添翼，商的势力更加壮大。夏桀虽然昏庸透顶，但还是有一些诸侯为虎作伥。为了实现灭夏的战略目的，商汤决定铲除扫除羽翼，先打弱敌，攻灭与商邻近的夏属小方国葛国。这个葛国呢，在今天河南的宁陵。葛国君主葛伯不祭祀祖先，商汤派人前去质问，葛伯就回答说，我没有牛羊做牺牲。商汤就派人送去牛羊，结果葛伯呢就把这些牛羊宰杀吃了。商汤再派人去质问，回答说没有粮食做祭品，商汤就派人去帮助他耕种粮食，结果葛伯呢就袭杀了耕种者啊，甚至呢残杀儿童，这激起了民愤。商汤趁机率大军进攻葛国，一举灭掉了葛国，揭开了灭夏战争的序幕。在与夏决战之前，为了观察夏朝的情况，伊尹建议商汤准备贡品，派自己到夏王朝去朝贡，目的呢是观察夏朝的动静。伊尹到了夏都，掌握了夏王朝上下相继民心积怨的状况，但伊尹呢很清楚，瘦死的骆驼他比马大，夏还是有很强的实力的，所以他回到商都对商汤说，咱们还不能急于出兵，还要积蓄更大的力量，要继续削弱拥护夏王朝的势力，等待时机。商汤接受了伊尹的建议，商汤在各部族的帮助下，首先剿灭了石尾和固两个方国。昆吾国呢势力较强，他的国君被称为夏伯啊，所谓夏伯呢就是可以理解为他这个小方国的族长。
夏坡见石伟故国被商汤所灭，

0: 即整顿昆吾之师，准备与商决战。同时呢，向夏桀报告了商汤灭石伟故国的情况。夏桀听后非常的愤怒，下令其九夷之师啊，也就是召集东夷部落组成的军队，准备讨伐商。商汤本来想率军与夏桀决战，但是看到夏桀还能调动东夷人，伊尹赶快阻止了商汤，说东夷之民呢还服从夏桀的调遣，听夏桀的号令，说明灭夏的时机还不成熟，不如呢咱们先遣使进夏都，入朝请罪，臣服供职啊，以待时机。商汤采纳了伊尹的建议，收兵并备办了贡品，写了请罪成臣的奏章，并派遣使臣到夏王都朝见夏桀。夏桀看到了贡品和请罪的奏章以后，下令罢兵，又去过他的花天酒地的生活了。夏桀下令罢兵不征商，可是一年之后呢，昆吾的夏伯率军向商进攻，商汤趁机呢率军迎战昆吾，一战而大败昆吾军，再战杀了夏伯，灭了昆吾，把昆吾的土地和人民并入了商国。夏桀得知商汤灭了昆吾，不再上贡，又下令调东夷的军队征伐商汤，但东夷的首领们不听调遣了，这就是众叛亲离。伊尹见灭夏的时机成熟了，就请商汤率军征伐夏桀。
1: 当四方诸侯纷纷倒戈，当原本臣属于夏朝的东夷大军也对调令置若罔闻，夏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帝王，终于在无尽的挥霍中将自己变成了一座孤岛。漫长的隐忍与筹谋终于等到了拔剑的时刻，然而自夏启开创世袭制以来，夏王朝作为天下的共主已经延续了400余年，以臣伐君无疑是一场颠覆传统前所未有的破局之举。商汤将如何把这场兵戈相见化作顺应正义的吊民伐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又会如何迎来它的终结呢？
0: 公元前1600年的某一天，商汤正式兴兵讨伐夏桀，在会战开始前举行了隆重的出征仪式，这个仪式的檄文收录在《尚书》中。中国人呢非常讲道理，非常讲究出师有名，要追求道德，追求正义，在讨伐你之前要昭告天下，我为什么要讨伐啊？你为什么要讨伐暴君？在檄文中呢，商汤说，不是我小子敢于随便的以臣伐君，犯上作乱，乃是有下多罪，天命极之，下士有罪，与为上帝，不敢不争。这夏桀呢，不顾我们稼穑之事，侵夺我们生产的成果，淫逸享受，害得我们呢不得安居，以至于大家指着太阳来咒骂他，宁愿与他一起灭亡，这已经是天怒人怨了。夏桀的罪如此之多，上帝命令我来讨伐，我怕上帝惩罚我，不敢不率领大家征伐他，因此誓师报回有夏之城。誓师后，商汤选良车70乘，敢死队6000人，联合各方国的军队讨伐夏桀，在有松氏的旧址打败了夏桀，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政权夏朝灭亡，共传13世17王，历时约400多年。商汤打败夏桀，在亳地召开了众多诸侯参加的诸侯大会啊，所谓景伯之命，得到了诸侯的拥护，他也得到了天下共主的地位，然后修改历法，以夏历的12月为岁首，以此呢宣告天下改朝换代了。后来建立了周朝啊，又以夏历的11月，也就是冬至所在那个月为岁首，同时改变服饰的颜色，从赏白色，改革土地税收制度。同时呢，商汤还带领百姓开采庄山之金，在他的统治下，国家迅速恢复了生机，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政权稳定，国力日益强盛。商汤伐夏是吊民伐罪的第一次成功实践，他以正义之师推翻了暴君的统治，为百姓带来了新的希望，也为中国历史的

0: 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那说了吊民伐罪，那周发殷汤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啊，还是先看字。甲骨文这个周呢，像是种满了庄稼的田园，表示诸耕化界，圈地而种。周人呢是非常重视农业的，盛产禾麦，因此呢以这个周为国名。说文解字，周密也，周是密合的意思。在千字文这里，周表示周国。我们再来看发字，在千字文这里呢，它是发展的发啊，是周武王的名字。甲骨文这个发呢，它下面呢像人手持标枪，上面加了两只脚表示助跑，这个意思呢好像是在狩猎中啊，在战斗中手持标枪，双足飞奔，借惯性力量投掷标枪，杀伤猎物或敌人。说文解字说呢，发射发也，表示发射的意思啊，这是周发的这个发。下面殷字，殷呢在甲骨文里边呢，它左边是个书字啊，这个书呢它是庆的省略，右边呢是一个人的形状，像怀胎的妇女，它意思呢就是表示姬姓奏乐，以仪乐孕妇。古代王公贵族啊，经常为这个孕妇演奏舒缓的音乐，以安神保胎。啊，也有解释说，左边的那个形状呢，它是一个人手持针灸为人扎针的那个样子，右边侧立的人凸显了他的腹部，表示给病人进行针灸治疗。说文解字的意思呢，殷作乐之盛，曾殷举行盛大的乐舞庆典，叫做殷。在千字文这里表示的是殷商王朝。汤，金文的汤，左边是水，它跟水有关，然后右边呢是意，是太阳的意思啊，表示天然的温泉。说文解字说，汤热水也，汤是热水。说完了这四个字啊，周发殷汤，我们接着来看吊民伐罪的下半集。商朝最初呢实行的是兄终弟及的继位方式，也就是哥哥死了把位子传给弟弟，弟弟死了再传给弟弟，没有最后一个弟弟呢，他再传给下一代。那么这传给下一代传给谁，这就容易引起纷争，所以呢这种继承方式非常不稳定，导致九代帝王的权力交接都出现了流血事件，造成所谓的九世之乱。王国的混乱影响了国力，诸侯都不来朝见了，然后盘庚继位了。盘庚继位以后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把商朝的国都从燕，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曲阜，迁到了殷，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史称盘庚迁殷。在此之前呢，商朝已经五次迁都了，但这次迁都有所不同，因为这次迁都呢，商朝就固定下来呢，再不迁都了，所以以后的商朝称为殷或殷商。盘庚迁殷以后，王室内部的矛盾得到了缓解，政权的稳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商朝的国力上升，为此后的武丁中兴创造了条件。盘庚死后，他的位子还是传给他的弟弟，然后呢传给了另一个弟弟的儿子啊，也就是武丁。武丁年幼的时候，他的父亲曾让他到民间生活过一段时间啊。中国历史上呢，他有个现象，就是凡是在民间生活过的帝王一般都是有作为的，因为他们知道民间生活的难处和诉求，因此呢能对症下药，而且呢兢兢业业，不敢荒废。武丁继位以后，他任用刑徒出身的傅岳担任宰相，辅佐朝政。傅岳呢将商朝治理得非常好。武丁死后，商朝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国内矛盾不断尖锐，尤其是王权与宗教权力的争夺日益激烈。到了吴乙时期呢，就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吴乙呢曾经制作了一个木偶人作为天神，跟他下棋赌输赢。那天神不会下棋，一定是他找了一个下属，一个人替他下，那他怎么感应吴乙呢？ 结果下棋天神输了，无意就侮辱天神，他制作了一个皮带，里边装满了血，代表天神，然后呢仰天射这个皮带，号称是射天。这个故事反映的就是王权与神权之间的矛盾。后来呢，吴乙在黄河和渭河之间打猎，被雷击死了。这个击死也是很让人有想象力，很让人猜测的一个事件。吴乙死后，又经两世，商朝的最后一个帝王帝寿，也就是商纣王，隆重的出场了。
1: 从商汤建国时的励精图治，到后世九世之乱的骨肉相残，再到吴乙时期王权与神权的激烈搏杀，商朝已在几百年的内耗中将国力与民心消耗殆尽。就在商朝摇摇欲坠，内部矛盾彻底激化的时刻，历史将至高无上的权柄交到了商纣王的手中。面对先祖留下的千疮百孔的江山，他究竟是力挽狂澜还是加速毁灭？当天下再次陷入水深火热，那面沉寂了数百年的吊民伐罪的大旗又将在哪片大地上重新升起呢？
0: 纣王呢，是周人给他的谥号，商人不这么叫他，也不敢这么叫他。商纣王名寿啊，也称帝辛。史记的记载呢，商纣王是一个非常有能力非常聪明的人。史记说呢，他资辩结集，文见甚敏，财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聚见，言足以是非，今人臣以能高天下以生，以为杰出己之下。说呢，他天资聪颖，口才出众，行动敏捷，而且力大无穷，能徒手和猛兽搏斗。他的智慧足以拒绝臣下的劝谏，他的语言呢，足以掩饰自己的过错。他凭着声威到处抬高自己，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不如他。他是一个有本事的人啊，当然呢，没有本事他不会成为昏君暴君的代表，已经被符号化、文学化、形象化了。史记列举了他的罪状，第一是嗜好喝酒，宠爱女人。一国之主，你宠爱女人，把她作为头等大事，她是个大问题，她会影响到国家的政治方向，导致朝政荒废。商纣王特别宠爱妲己，一切都听从妲己的，因此呢，从根上，从基本上，他就错了。第二，拒绝劝谏，残害忠良。他的哥哥微子启、叔叔比干、吉子曾多次劝谏，纣王不仅不听劝谏，反而残害忠良。比干因为敢于直言相劝，被纣王呢剖腹开心，目的呢是说观察圣人的心是否有蹊跷。吉子见到这种情况呢，害怕了，假装疯癫去给人当奴隶。商纣王又把吉子囚禁起来，微子有眼色，一看形势不好，就和太师、少师一起逃亡了。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第三呢，是荒淫无度。商纣王在宫中填满了大量的良权宝马和新奇玩物，为了玩刺激，他扩建沙丘的园林楼台，捕捉大量的野兽飞鸟放置在里边，用酒做池水，把肉悬挂起来当树林，饮酒寻欢，通宵达旦。第四，迎合低级趣味，败坏社会风气。他让乐师制作低俗的音乐，所谓百里之舞、靡靡之怨、

我们都知道呢，以风易俗，莫善音乐。低俗的音乐最能迎合邪恶之心，败坏社会风气。第五是加重赋税，盘剥百姓。他把露台的钱啊，也就是他国库里的钱装得满满的，把自己的粮库装得满满的，而不管百姓的死活。第六呢，严刑峻法，滥用酷刑。他设置了一种叫炮烙的酷刑，就是在铜柱上呢抹上高油，下面燃烧炭火，把这个铜柱的表面烧得通红，然后让受刑者扒光衣服，迫使他抱住这个铜柱，用绳索捆绑手脚。由于铜柱的温度极高，受刑者呢瞬间皮肉焦烂，而纣王呢却以此为乐。他任用细伯昌，也就是周文王姬昌、九侯和鄂侯为三公。九侯有个女儿呢长得很漂亮，献给了商纣王，但是他这个女儿呢不喜欢音乐，商纣王大怒，杀了他。不仅杀了他，还把九侯施以海刑啊，剁成了肉酱。鄂侯呢极力的劝阻，结果鄂侯也遭到腐刑，被制成了肉干。周文王姬昌呢这个只是做了一声叹息，也被囚禁在幽里。第七呢，就是任用奸臣。商纣王任用费仲恶来呢来管理国家啊，这个恶来呢就是后来秦人的祖先。费仲善于阿谀，贪图财力，恶来善于毁谤，洗尽谗言。这两个人掌权，诸侯都与商纣王离心离德了。第八呢，对鬼神对祖先呢傲慢不敬。第九就是穷兵黩武，频繁发动战争。他东征东夷，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啊，把商的势力延伸到了东海和长江流域，但是连年的征战极大的消耗了国力，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商纣王如此伤天害理，暴虐无道，是需要有人来替天行道，除掉这个昏君暴君的。这个时候呢，位于西方的小邦周悄然崛起，并逐渐发展壮大。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后稷。后稷呢，我们前面提到过，他是帝喾的儿子。后稷因为善于种庄稼，被命名为农师啊，负责农业。他的后代呢，也一直以农业为本，以农业为本的精神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周的几代首领都很努力，其中周文王的爷爷古公胆甫是周发展历程中重要的人物。他带领周部落迁徙到了周原，使周的实力逐渐增强。古公胆甫去世以后，季历继位。季历为商朝打了不少胜仗，但是呢，季历却被商王文丁给杀了。季历死后，他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周文王继位。周文王的长子死于商纣王之手，周文王自己也被商纣王囚禁，不是贿赂，周文王也很可能会死于牢中。因此呢，他要除掉这个暴君。要除掉暴君，不能鲁莽行事。他深知周部落的实力呢还不足以与商朝抗衡，因此积极的积蓄力量，为推翻商朝做准备。他勤于政事，亲自啊作为国君呢，亲自下田劳动，鼓励百姓耕种，让百姓呢纳九分之一的税，这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得周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周文王呢还成功的调解了虞国和芮国两国的田界纠纷，使得河东那些小国呢纷纷都来归服，把周文王看成是取代商纣王的受命之君。周文王把小邦周治理得非常好，他礼贤下士，广纳人才，听说姜子牙有大才，便放下身段，亲自到渭水河边去邀请姜子牙出山相助。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周文王的势力进一步壮大。周武王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姬发继位，视为周武王。周武王继承了周文王的遗志，继续积极筹备伐纣大业。经过多年的精心准备和等待，伐纣的时机逐渐成熟。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亲率由45000人组成的军队，联合各路诸侯
组成了一支强大的联军，浩浩荡荡地向商朝的都城朝歌进发。在出征前，周武王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向全体将士发表了著名的太誓，隶属商纣王的种种罪行。誓师大会结束以后，周武王率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打到了商朝郊外的牧野。这个时候呢，商纣王才如梦初醒，匆忙调集军队。他临时拼凑起的军队有70万之众啊，也有说是17万之众。不管是70万还是17万，在人数上呢，他是占绝对优势的。但这些人呢，大多数是奴隶和战俘，他们对商纣王呢是恨之入骨，根本就无心作战，纷纷调转矛头，倒戈相向，配合周军去攻打商军。商军顿时阵脚大乱，迅速败退。商纣王见大势已去，无力回天，逃回了朝歌，登上露台自焚而死。至此，延续了500多年的商朝宣告灭亡。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胜利是吊民伐罪的又一个经典案例。周武王顺应民心，为百姓谋福利，以正义之师讨伐无道的商纣王，获得了百姓的支持，最终推翻了商朝的残暴统治，建立了周朝。得民心者得天下，明条之战、牧野之战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没有人民就没有国家，也就没有了君主。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人民的福祉。当统治者失德无道、违背民意时，便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这个时候，吊民伐罪就成为顺应天命、恢复正义的必要手段。它的正面意义在于追求公平、为民请命。这种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传统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核心理念是以民为本，强调政权的合法性在于保护人民，而不是维护统治者自身的利益。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史记》写楚人啊，写得痛快非常。这种痛快来自楚人性格里面“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炽烈。秦灭六国的时候，楚地民间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楚国人坚定地相信啊，楚国哪怕亡国了，哪怕只剩下几户楚人了，灭掉你们的也一定是我们楚人。这得有多大的决绝和炽烈啊！可是这根本不符合逻辑啊，那么强大势如破竹的大秦，如果你们楚地真的只剩下三户人家，你们有什么资本，有什么能力去灭了大秦？可就是楚人陈胜率先站起来，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句震耳欲聋的呐喊直捣黄龙。在陈胜之前，从来没有一个普通百姓敢有这样的念头，哪怕是肉食者鄙，人民也只会逆来顺受，只会期待是不是会有一个救世主能横空出现啊，能不能拯救我们脱离苦难啊。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贵族天生就是贵族，为什么我生来

0: 任何一句赘笔，他告诉世人，陈胜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一个曾经靠给人家帮佣耕地的农民，一个被征用当劳役的苦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石破天惊地喊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声音，强烈的反抗精神与前无古人的勇气啊，在这一刻喷涌而出。接着呢，是楚人项羽担当起了这个大任。项羽当时啊，还不是楚军的主力，跟着上将军宋义去救被秦军围困的赵国。结果项羽发现宋义居然接连46天按兵不动了，战场瞬息万变啊！眼看大势要去，项羽当机立断，直接冲进了宋义的帐内，杀了宋义，取而代之，统帅全军直奔巨鹿。这一战，项羽凭着一腔奋勇，完全不给自己留后路，破釜沉舟。咱们就带3天的粮食，撤退用的船全部凿穿，所有的退路全部堵死，要么胜利，要么死。这种横扫千军的气势，摧枯拉朽的实力，敢于亮剑的胆识，一往无前的决心，谁人能比？谁人敢比？果然，楚兵无不以一当十啊，呼声动天，大破秦军。巨鹿之役以后，20万秦军投降，结果被项羽在新安城全部坑杀。入咸阳之后，项羽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大火3月不绝。这灭秦灭的真是极其残酷，极其彻底啊！这就是楚人，伍子胥不也是这样的人吗？楚平王听信奸臣费无极的谗言，怀疑伍子胥的父亲伍奢有谋反之心，不仅把伍奢给关起来了，还要求当时正在唐邑当官的大儿子伍尚和小儿子伍子胥一起回来。伍子胥知道回去必死，可是哥哥呢，伍尚为了尽孝回去了，伍子胥不回，他要留自己这条命，要为哥哥，要为父亲报仇。伍子胥一路逃亡，过昭关，一夜白头，历经辛苦。这就是楚人的复仇，痛快淋漓啊！他们的痛快啊，不在于他们敢以卵击石挑战不可能，而在于他们内心深处的那一份决绝与炽烈，那一份对尊严的强烈渴望与追求。无论过去多少年，那一份对于自由与尊严的执着追求，那一份敢于挑战强权、捍卫正义的勇气与决心，既是历史的回响，也是未来的召唤。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父亲生病了不服侍，这儿子孝顺不孝顺？家里面不允许纹身非要纹，这儿子叛逆不叛逆？父亲死了还不肯回来奔丧，这儿子做的对不对？我们一般听到这儿肯定觉得这儿子不对，我告诉你啊，他不仅对，而且是孔子亲自盖章认证的全天下做的最对的人。孔子说这叫天下之至德。那我们听到这里就会想了，难道是他父亲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吗？不，他父亲非常的贤能。司马迁啊，在《史记世家》的第一篇里面就写了这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就是周太王的大儿子泰伯。按照传统的礼法，泰伯作为大儿子，那是要继承周太王的王位的，因为我们中国古代有嫡长子继承制嘛。可是周太王呢，却喜欢最小的儿子季历，他觉得小儿子如果执政了，一定可以让周变得更强大。如果你是泰伯，你感受到了父亲的心意，这个时候你怎么办？直接去跟爸爸说，爸爸，这个家产我不继承了，全给弟弟吧，你喜欢弟弟都给他。你爸爸好意思这么做吗？你弟弟好意思这么收吗？就算你家里都同意，大臣们会同意吗？所以泰伯想了个法子，趁着父亲有一次生病啊，泰伯就借口要给父亲出去采药，直接带着老二和全家老小走了。这一走就是数千里，绝不回头。所以现在啊，老大老二没了，那周当然只能老三继位了，这个老三就是我们熟悉的 周文王的

0: 父亲。
1: 好了，王位也给老三了，现在父亲也去世了，你们俩应该回来奔丧了吧。结果老大泰伯、老二中庸一口回绝，为了表示绝不会回来，他们甚至断发纹身。中原礼法讲究的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啊，这才是孝啊，叫孝之始也。在中国古代把头发剪掉在身上纹身，那是非常离经叛道的，简直就是彻底不给面子。可是为什么最讲礼仪最讲孝顺的孔子却夸他是天下之至德呢？因为德是行动，不是口号。王位啊，权力的巅峰，谁不想要？曹操喜欢曹植，结果哥哥曹丕继位后啊，逼死弟弟，更不要说什么后世李世民、玄武门兵变、大清朝九子夺嫡，是吧？全是惨剧。所以泰伯发现父亲不想给自己之后啊，就替父亲想妥当了。他不仅有德行，还是个非常睿智的人。他知道我不能直接去找父亲，我不能直接跟他说让给弟弟，因为一说出来就是天下大乱，我得自己走。我走不够，我还得把老二也说服，也带走。老二就那么容易给你带走了？我们后来知道，原来泰伯带着老二中庸到了太湖一带，创立了吴国。泰伯死后呢，吴国的国君之位就世世代代留给了老二和老二的后代。所以带走老二，泰伯一定是深思熟虑之后给了最优条件的。好了，现在都妥了，老二也跟自己走了，王位也留给老三了。那现在父亲去世了，能不能回来？不能回来。为什么？我回来了，谁主持丧礼？老大不主持，让弟弟主持吗？如果老大主持了，王位该谁的？不仅不回，我还直接把所有的退路都断了。断发纹身就是宣告从此我是蛮夷之人，咱们从此以后再不必往来。他是真的不想和弟弟来往了吗？其实并非如此，他的吴国最终接受的还是周的封号，他只是发自内心的希望完成父亲的心愿，促成祖国的强大。上德无为而无以为，真正的德行和善良是不刻意的，是纯粹发自内心的，心甘情愿做出来的，这就是史记的伟大。一个泰伯击穿了后世多少贪图高位却满口仁义的人物之虚伪啊。

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0: 哎，在哪儿买啊？
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爸好啦。
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我们正处于能源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2: 报时中国经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护航中高考冲刺吧少年，我是肖磊。现在啊，已经到了中高考最后的冲刺阶段哈，很多同学呢看着倒计时盘上的数字已经越来越小，就心里像揣了只兔子哈。比如说明明很累，晚上却睡不着觉，然后或者说明明会做的题，可能拿到卷子以后呢，大脑却一片空白。家长朋友们现在也很为难，就是在催学习、管手机、怕说错话之中是左右为难，生怕在这个时候呢亲子冲突一触即发。那今天呢，我们不跟大家讲不紧张这种话，因为那也没有什么用。然后我们要聊的呢是怎么跟这种紧张来做朋友。那我们邀请到一位在学习上和心态管理上都非常有心得的嘉宾，他就是作家、知识博主九三学长齐子凯。欢迎九三，我们又见面了哈。
3: Hello，
2: 对，我们的返场嘉宾哈，
3: 很开心来再来。对，
2: 今天呢，就是我们在距离这个中高考已经越来越近的时候，然后想跟大家呢，聊一聊，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心态应该如何管理，然后亲子关系呢应该如何处理。那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啊，我们征集了三个高频的问题，就是家长和学生最关心的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首先第一个呢，可能越到这种考前，本来我的状态其实是很紧张的，然后我希望，我知道在这个时刻我应该去做更多的努力，但是呢，其实我可能比如说精神也没有办法集中，整个人感觉也很涣散，然后进入一种焦虑的状态。那这种时候有没有什么能上手的办法，让我们能从这种状态里头走出来呢？
3: 其实非常简单，如果说现在无论咱们家孩子是中考还是高考，在考前非常紧张，你希望他在考前能够非常快速的进入到学习状态，并且在考试有一个非常超常的发挥，非常非常简单。其实在我看来就核心两步，回归课本和回归我的错题本。这两件事情为什么非常重要？因为第一个，课本的知识，尤其到中高考之前，基本上老师已经带着我们完成了一轮、两轮、三轮的复习了，很多东西其实已经比较熟悉了。但是你会发现，当我们真的再回到课本看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的知识点其实是忘掉了，因为人的大脑总是会遗忘。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回归课本、回归基础，首先我们内心不会那么排斥，因为已经比较熟悉了，所以我们在回归基础的时候，你会发现内心是比较能够平静的进入状态的，回到课本里。我不怕我犯错，不怕在这个题做不出来，怕遇到一个数学大题我做不出来特别的恐惧。所以这是叫第一个，叫回归课本、回归基础。而且往往结果证明回归课本的性价比是最高的，因为一旦回归课本，你会发现其实到了考场最后考什么，无论是中考甚至到了高考，它考什么90%甚至到95%还是基础题。难题是很少的一部分。那回归了课本就意味着搞定了更多的基础题，也就搞定了其实我们复习效率更高。所以这叫第一个哈，我们讲就两步，第一步叫做回归课本，吃透课本。第二个我们叫回归错题。为什么回归错题是最重要的？尤其是中高考前的孩子们，他们已经做了无数的题了，这么多题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他没有时间再做新题了，这个意义太小了。你很难说我做了一道新题，我的考场刚好遇到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回归错题的本质叫做做过的错题不再犯错，做过的错题不再犯错。那到了真正的大考的现场，他是不是对于他而言效率会更高？那回归错题，孩子也不会更浮躁，因为很多题都已经是做过的，我把错题进行分析错误原因，进行我们讲的这个重新做一遍，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孩子本质上也不会那么抗拒，也不会触发拖延症，他会更好的进入这个学习状态。
2: 我觉得你在这个解决错题的这个问题上，你绝对是受益颇多。
3: 是的，是的，上次也在讲错题。
2: 对，对，就是等于是我们在现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就是抓住基础的东西，
3: 对，
2: 然后把自己本身其实已经能掌握的东西把它巩固好，把这些彻底能牢牢地抓在手里。
3: 对，其实从我的观点来看，无论你们家孩子是基础一般水平，或者是即使已经很优秀的水平，我都建议要去回归课本和回归错题。因为孩子考前浮躁的本质原因就是因为心理产生了拖延症，他的拖延症的本质就是我害怕犯错，所以我不愿意行动。你再让他做新题，他还是害怕犯错。你让他去

0: 这个做任何事情他都是在害怕犯错的一个状态，那怎么办让心态平稳下来，就是回归基础，回归做题，因为他不会再犯错。这样的话他能保持一个更好的学习状态，也是性价比最高的。
1: 那现在呢可能就是他已经在这个复习的阶段，但是到了最后的阶段呢，他也许这个心里头想的事情会很多，所以会影响他晚上的这个睡眠对，然后可能一晚上一晚上的失眠，那肯定对于我们不管是复习状态还是最后考试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这个时候呢有没有什么助眠的妙招呢？
0: 助眠的妙招我有两个，也是我当时曾经经历过的。首先讲第一个啊，我在高三最后冲刺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是听着单词入睡的，就是听英语听力是一件很催眠的事情啊。但是晚上睡觉前听英语单词，听英语听力，它其实会让我们的内心逐渐平和下来。因为大多数同学的英语水平，你去听英语的听力，比如单词或者课文的朗读或者是真题的英语听力的时候，你本质上你是在听别人说话，这种别人说话的过程会让你的大脑迅速把焦虑缓解掉啊，然后你会很快的又背了单词，然后你的心态会平稳下来。所以我的第一个就是去听英语。为什么不能听语文哈？听语文很多时候你听一个小说，你听着听着哇又上瘾了，你就大脑开始快速的动。所以很多孩子考前失眠的本质是大脑太过活跃，它没有停下来。大脑怎么才能停下来？你要去听那些你的大脑不是特别熟悉的东西。英语听力是大多数孩子的大脑不是特别熟悉的东西，他会听着听就开始累，犯累他就能睡得回去。所以这是第一个哈，就是听英语听力。包括我后面大三我要去读这个考托福的时候，其实我也有大概一年的时间每天晚上就是在听着英语单词跟英语听力睡觉。这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通过这个方式去磨耳朵。我们在讲人的大脑在睡眠的时候也是在记忆，又叫海马体记忆法。海马体记忆法的本质就是你在睡觉前半个小时学的东西，你睡觉后你的大脑会自动在整理和记忆，那这样的话对于孩子英语也是一种帮助。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我自己在高三最后一天，就第二天要去考试，高考前一天，其实我当时也失眠了，失眠得很严重。当时我妈妈给我用了一个方法，就是她就给我按脚底的一个穴位，她给我大概按了10分钟，我就睡过去了。啊，所以
1: 这么神吗？
0: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本质上不是因为她按了什么穴位，而是通过像妈妈或者爸爸这种比较亲近的人的亲密的接触，肢体的接触，能够快速的让焦虑感降低。啊，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特别难过然后大哭一场的时候，如果你的好朋友过来抱一下你，是不是你感觉心情会好很多？啊，这个熟人以及朋友以及父母的身体接触会帮助孩子快速降低他的焦虑感。所以如果说咱们家孩子马上就要考试了，他就是每天都睡不着觉，家长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就每天在他睡觉前让他什么都不要想，你给他试试按一下足这个脚部的穴位，很快焦虑就没了。
1: 其实是一种陪伴的感受，对吧？
0: 对，
1: 就是一种我和你在一起。
0: 是
1: 这样的一种感觉，
0: 是一种安全感。
1: 明白。然后我们再说到第三个哈，就是也是我们征集到的大家比较高频的问题哈，就是进入到考场。我到了考场以后，我可能大脑迅速变得一片空白，是吧？就之前会的题可能都不会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应该怎么赶紧快速的调节我的状态？
0: 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分成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叫做考试前1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一个叫做考试开始之后。我们可以先聊前部分哈，就是你问的问题是孩子马上要考试了，马上要发卷了，铃声要响了，他一片大脑空白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的本质在我看来其实是大脑的一个自动化反应，就是它本质上不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事情，因为一旦发卷你看到了这个题目，其实你大脑的记忆也是会抽取出来了。所以大家不要特别的在意说我大脑瞬间空白的那一个状态，那只是你感觉空白，其实大脑并没有空白。以及真实做题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还是大概率能想得出来的。但是呢，我以前常用的习惯是，我是从中考到高考，我每次考试前我都会有个固定的习惯，因为到了大考中间是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的，往往半个小时的时间，半个小时的时间，我比如去完卫生间，然后吃点东西喝点水，我会提前10分钟回到考场。我会在考场的门口用最后这10分钟就开始打开课本随便看，从头到尾开始去看，这在这个脑科学里叫做主动检索，去激活你的脑部记忆。比如说我马上要考数学了，我最怕就是一考数学大脑一片空白，那怎么办？那在考数学之前10分钟，我们让大脑先进入到考数学的状态。什么叫考数学的状态？就是我的大脑要适应我现在要考数学了，这时候我就会拿起数学课本， 从第一章开始看就开始翻，也不是为了记什么东西，也不是为了做题，就是去翻。往往这前十分钟的准备时间是帮助我们大脑快速切换到下一个要考试的学科。
1: 对，这个我好像我们两个人这个方法还有点共同。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会提前，比如说把就是那个不会的东西或者一些基础性的东西会一直在巩固，一直在练习。
0: 是的。
1: 但是等到最后进考场前，可能就是自己一直都背的不是很熟练，或者说一直没有搞得特别。就是没有整理的特别好的部分，然后会在那个考试前，然后最后看，然后就好像会给自己一种心理安慰，行，已经都知道了。
0: 对对对对，是的，就本质上是在考试前给自己一个状态的切换，这个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视频里经常跟孩子们去讲，其实真正决定你考试成绩以及焦虑紧张状态的，不是在考试当天，而是在考试之前的1到3个月，也就是现在这个阶段。现在这个阶段该做什么？很多学校其实已经没有太多要教给孩子的。我给孩子们建议是每个周末，像真实考试一样，时间都一模一样的去做题，去复习。比如说，假设咱们家孩子是早上9点到11点考语文，那我们最后一个月就每天早上10点到11点学语文。假设我们是下午2点到4点考数学，那我们的孩子也就是下午2点到4点考数学，这叫让固定的生物钟气配上对应的学科，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效的一个方法。
1: 对，你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在考前，然后我们在最后的十分钟还可以怎么去让我们的心理能更平复一些。
0: 是的。
1: 那在具体的考场上呢，比如说我碰见了一道可能
0: 难题，
1: 对，然后一会儿这道题又不会，然后的心跳加速是吧，越来越紧张，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0: 99%的孩子都不知道，在考场面临非常紧张的状态，有几个很好用的动作，其实就很小的动作就能让你的心态快速的平稳。如果你面临一道不会的数学题，开始手心冒汗，头脑发热，心跳加速，坐立难安的时候，第一个我开始亲自示范一下，就是坐直，然后把你的身体稳稳的这样就靠在椅背上，这叫什么？这叫让整个身体敞开，让椅背给你一个支撑的安全感。然后接着呢，你可以把你的双脚更结实的踩在地上，甚至你可以用脚去抓那个地，感受地对你的支撑。然后做完这几个动作之后呢，开始深呼吸3次，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通过外界的环境给我们主动的安全感。这个时候呢，一定不要做的是开始去研究那个题，还是越想越紧张，这时候要适当的跳出来，不能让自己困在那个情绪里。跳出来怎么去跳？先跳出来说这道题我先不会做，先停一下，停完之后用10秒钟的时间做完我这个动作，然后跟自己讲放松下来，放松下来，放松下来，再回去看这个题。看这个题，假设这个题它就是一点思路都没有，这种题我建议就直接跳过去。我们老师常讲的一句话叫做难的题都难。对，你不会做的大多数人也都不会做。
1: 你看我们刚才说的几点，其实都可能更多的是学生，然后他在具体的复习和考试的过程当中，包括考前的一个心态的调试，这是相关的。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他们有很多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在这个之前我们应该怎么相处，然后我们还能做一些什么，然后能给孩子能起到一个正向的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帮助。然后我们说几个方面哈，一个方面首先就是在这个说话方面，比如说看到他复习的方式对与不对，什么时间该复习，然后那个什么时间该休息，然后你该怎么调整你的状态，种种种种，对吧？这都是可能家长在具体尤其到临考前会变得非常小心翼翼。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在这个阶段相处的禁忌？
0: 首先第一个，家长要充分理解孩子在考前的紧张情绪是在所难免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前提。如果你不理解他，你们的关系是不可能处得好的。第二个，我会认为最重要的是家长需要给孩子在考前最后的独立的感觉，因为孩子在考前他的焦虑感，我前面讲过，来自于他害怕最后没有考好以及害怕犯错。这个阶段如果你越加深他可能会考不好，可能会犯错的焦虑感，他越

0: 这其实是反常识的，你反而让孩子觉得其实我就算考不好也可以，他才会更好的去学习。然后我觉得第二个呢，对于家长而言一定要改掉的是把你所有的消极词汇变成积极词汇。很多家长说你别紧张，那紧张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消极词汇。你要说的是让他放松，就是我爸爸以前常跟我讲的一句话，他说只要你过程努力了，结果是什么样就顺其自然。大家发现只要你过程努力了，努力是个正向词汇，那你的结果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也是个积极词汇，每一句话里没有一个消极词汇。所以这是第二个，家长要把自己的消极词汇变成积极词汇，给孩子传达积极的能量。第三个呢，就是让孩子有一个基于考试的反向作息。我们最后高考的时候，中考的时候，孩子应该几点起床，从最近开始就几点起床，应该几点睡觉，从现在开始就该几点睡觉，中午要不要午休，如果最后高考要午休，咱们现在就开始午休，如果最后高考中考孩子不午休，咱就不午休，让现在开始每一天的作息跟最后考试作息是一模一样的。对，
1: 我还有一个体会哈，就是你要能真正的理解他，就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家长更多学的是一些话术，是吧，就是哎，我明白你的感受，我知道你怎么怎么样什么，就是他可能会从网上学一些话术，但是他从内心其实他并不理解他，他也没有想试着去理解孩子，所以这种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孩子是一定能感受到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是，就是父母在这个时候可以真正的站在孩子的角度，然后去想一下他现在要面临的情况是什么，
0: 是的，
1: 然后我可以更好的去跟他一起去共同面对这个事情。
0: 对对对，就是一起跟孩子面对最后这一次考试，一起打怪兽的感觉是会给孩子很强的安全感的。
1: 对，还有一个我们现在啊真的是逃不过的一个课题，就是手机，就是在这个考前，然后比如说孩子对手机的使用，其实我们说的手机是电子产品，是一个总称，然后他可能在对于他的复习的帮助或者日常的这个放松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然后现在已经是一个不可逃离的这么一个事物。但是呢，在我们已经到了考前这个阶段，具体该怎么平衡这个事情呢？
0: 我的建议是在考试之前家长就不要让孩子用手机了。我对这事情还是非常的这个强硬的啊。对，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孩子美其名曰说我要用电子设备或者手机去学习，但是回答一个问题，到了考场你能用这些东西吗？用不了。所以我所有的一以贯之逻辑就是那句话，叫做把训练当比赛，把比赛当训练。那我们最后在比赛的时候会发一台手机和电子设备让孩子去用吗？不会。那我们最后的一个月的训练是不是就不应该出现这些东西？那为什么说不能去用手机？我认为有三个非常大的核心弊端。第一个是手机其实本质上这种类型的产品是会让孩子的专注力失焦的，会让孩子的专注力越来越差的，这大家都知道，对吧？我们现在其实用手机的专注力都会下降，那孩子马上就面临大的考试，他一科要考一两个小时的时候，他的专注力是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电子产品会让专注力快速下降。第二个，这个阶段我在讲让孩子回归基础，回归课本，回归错题，这个阶段手机平板电脑发挥不出什么作用。如果孩子现在回到课本还有个知识点需要 AI 帮他讲明白，那他直接问爸妈，让爸妈的 AI 给他看就好，他为什么需要自己用手机呢？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其实我想和您表达的是，因为电子产品会有蓝光辐射，所以会导致孩子的褪黑素的分泌有问题，这就是很多孩子为什么
1: 影响睡眠。
0: 对，影响睡眠，考前状态睡眠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方法让孩子考试前能睡个好觉，结果因为考试前睡觉前一个小时用手机用的，结果睡不着觉了，这不就适得其反吗？所以我觉得跟孩子商量商量，最后一个月咱就别用手机了，考完试放那个寒假你随便就用，其实没有人能管你，对吧？
1: 这是能商量的情况下，那咱说说商量不了的，就是比如说他以前已经就养成了这种可能用手机或者要打游戏或者怎么怎么样，那你像已经在可能离考前最后一个月或者最后几周的这个时间里面，父母的理想状态当然希望是这样子，但如果拿不走这个手机，或者说觉得拿走这个手机可能会爆发更强烈的亲子冲突，或者小孩有更强烈这种抵触情绪呢？
0: 所以很多教育问题本质上是不能等到考试前来解决的，它是需要日常的亲子关系的合理处理。所以我想说的第一个 是如果在

0: 考试前最后就剩一个月了，咱们家孩子没有办法跟家长达成共识是不用电子产品，就说明日常的沟通教育跟对孩子的管理是有问题的啊。这个呢，如果孩子还没到那个阶段，那我建议是提前就养好规矩啊，就是到底几点到几点用，什么时候可以用，咱们上次聊过那个问题，用它来到底是干什么，这都是要家里边通过家庭会议去制定好规则的。那制定好规则所有人都遵守，那孩子就不会在考试前对这个东西特别排斥哈。所以我们讲教育不要在最后考试前希望他去解决一些一揽子解决问题，而是需要日常的潜移默化给到孩子的。那我们回过来讲，孩子在考试前就是手机上瘾，就是拿不走，就是他已经习惯于这个东西了，该怎么办？有两个建议哈，一个是如果孩子不是这么强依赖的，还是试图跟孩子去沟通一下，跟他沟通的核心是在于我们每天几点到几点你可以是用手机的，比如说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啊，七点到七点半你可以用。为什么这个时间？因为到了考试这个段时间，其实也是你复习的时候嘛，所以一定不要让孩子白天去用。白天用去用的时候，他会在考试现场想想，我又想用手机啊。所以第一个，比如晚上的时间可以固定时间去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以去用，以及去真的限制住他到底用它干什么。像游戏什么的是一定要去停的，啊，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说我们家孩子他就是什么都不听，就要用手机去打游戏，他就要去用手机，跟朋友聊天，他就是管不住，只要一管他就吵架，叛逆，离家出走，这种该怎么办？我的建议是，引导孩子用手机学习，比如说你可以让他去用手机打游戏的方式去背单词。比如你去找一些类似的通过游戏背单词的方法，或者找一些 APP 它是用过通过玩游戏的方式去帮他学语文等等等等，去找一些游戏化的学习的方式，这种是最差最差没有办法的情况了，你让他用他喜欢的游戏的方式去学习吧。但其实大多数孩子不建议这种方式，因为只要是所谓的游戏化的方式学习，它最后还是会降低孩子的专注力。
1: 然后我们还征集了一些这个网友的高频提问哈，你看一个是说孩子一模二模成绩波动大，一会儿进步一会儿退步，心态崩了怎么办？
0: 高三的孩子一模二模成绩变化特别大，很合理。为什么呢？一模二模本质上是在模拟最后的高考，它是从很多题库里边随机抽的题目，这些题是会有随机性的，所以孩子一模考得好是说明这些知识点他刚好就是他擅长的，二模考得不好说明刚好找了一些知识点他是他不擅长的。一模二模就两三个月的时间成绩快速波动，本质是题目的样本量决定孩子最后成绩的变化。这个时候家长要特别注意的是，为什么二模没考好？二模没考好其实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说明孩子有一些知识点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没学好。所以这个家长要非常非常让孩子去深度的去挖掘二模考试的错题，这也是为什么我前面一直在讲考前最后一个月只能复习错题跟课本，因为你已经经过了一模二模三模，你已经做了无数的题了，你早就该发现自己的薄弱知识点是什么了，到底比如说是代数没学明白，还是二元方程没学明白，还是说语文的生字词有问题，还是语文作文有问题，点对点的功课，这就叫做通过错题本回归课本。通过二模考试没考好的内容回归到课本，把查漏补缺内容搞明白，它后面其实高考的分数就会好很多。所以这时候不要焦虑，一定考得越不好越要去看到底哪里没考明白，点对点的高效提分。我最后高考能从一模550到最后659，就是因为三次模拟考试之后，我每一模考试我都在认真的复习我的错题本，然后以及去分析它到底我是哪个知识点没搞明白，回到课本里面把那个知识点再巩固记巩固记，再去做几道同类型的题，你就会发现这个知识点啊我又会了。
1: 而且一模二模因为它会涉及到不同的知识点，所以有的时候呢其实能看出来可能某些知识点我们是没有掌握的。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复习的时候老师还会教一个方法是什么，就是因为你已经到了一模二模三模的这个阶段，其实很多时候已经比如说如果你要是还非常系统，或者说这个知识点涉及到的是一个很庞杂的内容的话，可能你已经有点来不及了。所以这个时候只能什么抓大放小，比如说这些是很基础的，然后是更大概率可能会考到的，那就还是要认真的准备。但是有一些如果是相对小众的知识点，可能那就放弃了。有时候也是一种运气。
0: 是一种运气。所以这个家长问题我最后总结一下啊，二模没考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说明他还有很多的薄弱知识点通过二模暴露出来了。 他只要把这些暴露知识点通过错题本快速整理，通过错题举一反三，多做几道同类型的题，它会有一个很好表现。
1: 所以这个时候就又说到这个心态的重要性，是吧？这也是我们做这个节目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看在这个时候其实暴露了问题，或者说具体应该怎么解决大家是知道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就是我的心态就已经把我搞崩了，是吧？就我就觉得啊，都这么两天就要考试了，然后我还有这么多题不会。对，但是其实如果把这种内耗和焦虑的时间省下来，然后去好好的复习，然后把自己那些不懂的查缺补漏的话，可能最后高考也会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0: 是的，每一年很多学校突然出来的黑马都是之前默默无闻的，但就是心态做得好。那心态回到我们刚开场的时候，我给所有家长讲过一句话，就是给孩子安全感，让孩子知道最后即使考得很差也没什么，未来人生还有很长的路，孩子一旦有安全感，他就会在那里默默无闻的认真脚踏实地的复习，反而最后的结果会比你给他强压好很多，他就是一个反常识的方式。
1: 最后一个啊，就是我家孩子最近总说反正也考不上重点高中了，干脆放弃吧，这种摆烂心态怎么破？
0: 你看啊，这个问题我说所有孩子考前浮躁的本质是他怕他考不好，所以宁愿不行动。这个心理学上关于拖延症的机制已经拆得很明白了，都是这样的。你看这个孩子的话叫做反正也考不好了，那我就别考了。这个孩子他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他说反正也考不上重点学校了，所以我就不学了。他会有一种感觉是我考不上重点学校我这辈子就完了，所以我现在就摆烂得了，我就是一个不好的人。这种情况往往是什么导致的？第一个，家长太过于强调考上重点的重要性以及考不上重点的危害啊，所以这就是我讲的，很多家长说你高考考不好你这辈子都完了一模一样的，就是家长之前给了太多关于这一次考试消极负面的影响，把它加得太深了。第二个就是让这个孩子在学习过程中没有安全感，这个孩子会觉得我考不上重点我这一辈子就完了。第三个就是家长没有让孩子去理解这个结果很重要，他前面要努力，但是他即使考不好未来人生还有很多选择，这个事情就是没有让他理解。所以对于这种孩子呢，我建议家长跟他第一个讲清楚的是，你即使考不上重点，你的人生未来依然有很多选择。他反而能开始行动，那开始行动是不是一定会比这个孩子强，对吧？你一直在强调考上重点很重要，反而导致孩子不学，那我们不强调考不上重点的负面消极结果，他是不是反而其实能开始行动，是不是学一点总比不学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我先讲的反常识的。第二个呢，这个孩子他现在这种心理就是因为害怕犯错嘛，就害怕考不好嘛，那我们就让他去回归课本，回归错题，他反而心理压力是不是没有那么大？他错题嘛再看一看，他的课本嘛再看一看，这个事儿又不复杂，降低他现在行动的门槛。我们在讲解决拖延症就两个环节，解决拖延症的第一个环节就是让孩子意识到最后其实考不上重点也没有那么糟糕啊，这是第一个解决未来预期的这个负担问题。第二个就是把启动成本降低，说我们今天什么都不学，我们今天就先去看一章的数学课本，启动成本很低，一旦开始启动了往往更好坚持。所以就通过这两步。
1: 而且我觉得就还有一点，就是我自己的体会，其实所有孩子身上我觉得都是特质，就是他不存在优点缺点。比如说他可能相对是一个敏感内耗的小孩，那他可能就是说他在这个时期他的心态会特别容易产生波动，但是与此同时因为他是这样，所以他对自己的要求也会更高，他会更希望自己把事情做到一个更完美的程度。
0: 是的
1: 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家长还是要因势利导，就不要去否定他，或者觉得哎，他现在在这个阶段他就应该怎么样，为什么他没有做到怎么样，我觉得就还是要更多的去接纳去理解。
0: 对，其实你说这个特别好，家长需要帮孩子逐个链条打破，是让孩子先知道即使你考不好你也不代表你是一个差生。你考不好只是代表这一次的成绩暴露很多问题，一旦把这个环节打破，孩子就开始愿意去行动。
1: 好的好的，感谢九三学长哈，给我们又分享了很多非常有干货然后也很有启发的一些内容。所以呢就是在最后的这个阶段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多刷几道题或者多做几套卷子，就是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呼吸能平稳，让我们的心态能平和下来。然后也希望就是收听观 刚看完我们节目的大家哈，就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就放下这种对于这个完美发挥的这种执念，就是现在我们把该做的能脚踏实地的去做，然后最后呢把我们最好的实际的

0: 水平能发挥出来，这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了。感谢大家关注财经阅读，希望所有的少年在这个夏天都可以得偿所愿。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4: 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者，还有一些文学评论员一起来到矛盾先生的故居。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我们会和这些文学创作者一起来畅聊文学和人生、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的相关话题。那今天呢，我们有两位尊贵的嘉宾和我们一起在毛公的故居来畅聊我们今天的话题。第一位嘉宾是第七届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写作始终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现实紧密相连，他写中原大地的沧桑巨变，也写人心深处的起伏波澜。让我们欢迎周大新老师。欢迎周老师。欢迎周老师。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兼具评论家、散文家、诗人、译者多重身份，用文字记录人间，用故事温暖岁月。让我们欢迎梁红英老师。欢迎梁老师。欢迎两位。周老师，当时获毛奖的时候那个心情还记得吗？您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5: 中国，
4: 哎呀，这个忘了。当时这个什么时候发表的，什么时候写的，写了一些什么人物，您的这个生活来源都记得特清楚，就忘了获奖的事儿。
5: 我知道，就知道，当时朋友告诉的。
4: 啊，朋友告诉的。然后您的心情，那个时候的心情还记得点吗？
5: 那当然很高兴了，也是一个安慰嘛。
4: 安慰，对。
5: 因为这个写作它是一个长跑，
4: 对，
5: 而且是没有尽头的跑。
4: 对，
5: 一直跑到死为止。
4: 对对。
5: 那在这个中间跑的过程中，他需要听到一些喝彩声。
4: 没错。
5: 对。
4: 就像您说的，
5: 对，
4: 对于孤独的写作者来说，毛奖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5: 鼓励，对。然后那就有劲儿了，就继续再写。
4: 有劲儿了。
5: 对对。
4: 那从那之后，他给您定了一个，就是至少您知道我这个创作是被认可的，就像当年您发表的报纸上的那篇文章一样。
5: 对对对，是
4: 啊。那有没有觉得，那这个方向既然认可了，我继续朝这个方向做这种题材这种创作就好了，干嘛还要再去做别的尝试呢？
5: 因为我往往是写一个题材的时候，我就把所有的这个题材掌握的东西，资料啊，这个素材啊，思考啊，都用到这本书里。就是我很难再在这一个领域里边写出新的东西。
4: 哦，明白。
5: 所以我必须换一个题材的这个领域，换一个一种写作资源，我才能写出新的东西。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你写一部就要把你这个领域你全部的这个素材
4: 心思啊，
6: 对，他就是叫
5: 感情都
6: 挖透，
5: 都挖透。对，你不要再说了，以后你再去说一些就容易重复自己。写了这个以后我就写不了了。
4: 那梁老师，就着周老师刚才说到的，他是朋友通知的获奖的，因为我们之前我们这个会客厅也来过其他的毛奖的获奖作家，每个人获取到自己获奖的这个信息的渠道都不一样，但是呢，在我们现场都表现得很淡定。梁老师，您了解的有没有一些什么毛奖背后的趣事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6: 这样的，那个毛奖评奖呢，一般都是在八大处。曾经有一届是在大兴联系的那个叫什么金风宾馆还是总后招待所？对，
4: 都是北京啊。各位外地的朋友，来介绍一下，都是北京。
6: 我当这个评委是这样一个过程，开始呢是作为纪律监督去的，因为那时候我在中宣部，后来才是成为评委。就是有一年我跟这个大兴都是评委去这个八大处去评奖，大兴是开着他的迈腾给我当司机，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就也能看出

0: 说他对人的这种真诚啊，
1: 对
0: 他
1: 对。
0: 说我带你去，还有一件特别感慨的事儿，就是他曾经请我们全家那个吃饭，那个时候呢，因为我的孩子还在上中学，我让我非常感动。
1: 哎呦，我觉得再拯救成艺术人生了，我觉得杨老师也快动
0: 对，
1: 情了，所以足以
0: 因为他是
1: 见
0: 有不
1: 得，
0: 同的背景
1: 对对对，足以见得梁老师对周老师，不管是作品还是人品，都从内心的这种喜爱和尊重。
0: 对，
1: 梁老师，那您觉得作为一位创作者，或者是优秀的创作者，或者是被社会公认、被大家尊重的创作者，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
0: 对，我觉得就是刚才那个大清老师也说了，其实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大的考验或者是最可贵的品质就是超越自我，就是说一定不能在自己已经取得的那个成就基础上再来重复，是吧？
1: 对
0: 这是
1: 对。
0: 他把这个《呼兰山策》写完以后是下一步是安魂，我就是他马上换了一个很独特的一个题，就是这种超越这种创新。永不满足的这种精神，这是最重要。要否则的话，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
1: 两位老师现在都在北京生活，您觉得北京的这种环境或者是人文气息对您的这个创作有哪些影响？
2: 我原来在西南军区政治部工作，后来来北京以后，我就觉得我的眼界宽了，接触的朋友，这个文学界的朋友层次高了。就是参加的文学活动多了，就是一下子给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应该说对我的创作非常有帮助，特别是北京这种文化积淀，走到一个地方，看到走进一条街道，看见一座建筑，原来在书上都见到过啊，就觉得非常新鲜，它就会给你精神上新的刺激冲击。比如说我见到这个。
1: 德胜楼，
2: 德胜二环这个德胜楼，我现在想起这个，我当年读历史时候，看到明朝瓦剌人，哎，在德胜楼击败瓦剌人，于谦领着当时北京的军民，而且当时那个皇帝出征的时候也是从德胜楼出去，那
1: 出关，
2: 其实这也是给了我新的写作资源。
1: 对。
2: 后来我就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叫《战争
0: 历史
2: 传
0: 小
2: 说
0: 说》，对，
2: 是历史题材的，写明朝这个瓦剌人攻占北京，差一点就打进来了。当然，我写这样的战争不是从高层往下写，不是站在指挥这儿这个皇宫这个来写，我是站在一个最底层的一个瓦剌族的一个姑娘。他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从他这个眼光看这场战争，用他的经历把这场战争表演出来。这本书写了以后，让我对北京的这个感情更深了。因为我当时查了很多史料，
1: 对，
2: 我把当年这场战争的前后经过，皇宫的一些情况和这个民间的一些情况，包括西直门呐这些街道什么，我都走走看看。让我对北京的感情更深了，
1: 更深了。
2: 这成北京也成就了我，谢谢。
1: 周老师，我做一个现场的课堂笔记，那本书的名字麻烦您告我一下，我马上录完节目就去下单。
2: 叫《战争传说》。
1: 战争传说，刚才让我特别感动的是，您来北京有多少年？
2: 31年。
1: 31年。
2: 95年了。
0: 95年。
1: 对呀，所以您看现在再提起北京给他的这种滋润和供给，我看。这个周老师依然是恰同学少年那种眼神里面的欣喜、渴望，我觉得这点太可贵了。我觉得创作者他永远需要保有一颗，真诚的心，同时你要有一颗愿意去探索的这种心，才可能给我们读者源源不断的创作我们看不到的那个世界。我也是特喜欢北京，我去所有地方出差，再美的地方都留不住我。人都说旅游是从自己呆腻的城市去别人呆腻的城市，我就没有腻过。尤其是每次一落地北京，一到首都机场，一出来一看到那个大厅，我心胸豁然开朗。我觉得那个是北京给我的那种胸怀，好像只有北京能托得起这样的胸怀。那梁老师，您聊一聊您和北京的感情。
0: 就是我跟那个高老师，其实我们都是外来户，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从十几岁 的时候，我就那个立下个志愿，说我这一辈子我一定要到北京来生活，就是我所有的目标，就是说我是觉得北京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那么终于是那个在90年的时候实现了。
1: 对，
0: 那个这样的就是说，我认为呢，北京呢，它确实是一个，在全世界来讲，它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么一个大都市哈。就是我们就是从茅盾文学奖的这个获奖者来看，就是说从这个河南籍的这些作者来看，就是所有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只有两个人在河南，是吧？就是说李准和李培璞，其他都到了北京，就是也大部分人都到了北京以后才获得茅盾文学，就是他的。这个给你这个心胸和眼界，
1: 还有滋养，
0: 滋养这方方面面，包括地理环境。刚才周老师讲的，他这个德胜门，其实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他退休以后住的那个地方，那个玲珑公园。那个玲珑公园就是那个天黑得很慢的那个当初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人的写作能够跟自己的这种地理环境达成一种的是，那是一个普遍的这种规律。但是对我来讲啊，就是我还要讲讲我自己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写过一部跟北京有关的，哪怕是一篇很像样的散文也好，或者我还没有，我已经待了这么多年，我就一直觉得非常的惭愧。就是我现在有一个认识，就是对北京的水系，我曾经有稍微有一点有一点关注。我就认为北京的成长和水的这种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比方说永定河是从你们山西这个管城山到北京。
1: 哎呦，梁老师，您都知道我是山西人，
0: 那我必须得
1: 谢谢您。
0: 什么呀？就是说北京河是若干水系，包括大运河啊，
1: 对
0: 啊等等，它是若干水系才滋养了我们这样一个城市。那么这个东西，我认为是非常值得可写的。但是呢，我认为就是北京它也是一个。最挑剔的一个地方，是吧？这个地方就是说，有那么多伟大的作者，有那么多伟大的读者，就是说，他也让你，就是创作时候也要小心，
1: 对，
0: 是吧？就是你如果是没有足够的这种底蕴，是吧？像周老师这种底蕴，人家就能通过德胜门就写了《战争的传说》，通过那个公园就能写了这个。我认为我还在准备，就是我还是觉得，我的写作可能还更多的在我那个家乡的，而家乡的这块的题材，实际上是周老师也写过，就是北京实际上是它给予我们的东西，它是非常复杂、非常多元，非常让你能够有这个不同的这种不断去产生又不断去推翻的这样一些念头。
1: 没错，
0: 因为它的包容，同时它的这种从历史上来讲到现在一直它这种变化，它的变化是非常强的。就是我觉得我在一个小区里面，生活到若干年以后，觉得我周边的小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没错，
0: 就它的这种变化。以及它一些这个文化上的一些气质，虽然我们是这个城市里的居民，但是我们觉得有时候就很难把握它，就觉得它是一个很丰富多元的一个存在，
1: 对。
0: 那么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写作上的一个考验，去面对这样一个存在，这样一个城市。
1: 哎呦，谢谢两位老师。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北京还是其他的地方，它能滋养出来的，一定是不一样的这个文化的内容。像之前周老师在河南创作的很多的作品，也是那片中原大地给周老师的滋养啊。两位老师认为，好作品在当下。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作品可以被认为是好作品？那我们请
2: 就评论家先说
1: 啊，评论家先说，评论家一直说，评论家那好，我们请梁老师。
0: 抢话筒了。其实呢，就是说，虽然呢说呢，那个文学评价，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这个评价的这种标准，它肯定是一个。在历史长河当中不断被刷新或者是不断更新，有所进步的，那么在我来看呢，就是好作品起码有三个真诚，是吧？就是这个事儿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真诚就是对自己真诚，是吧？就是你确实是你看到的，愿意写的，那个是你发自内心的。真是有感悟，而不是被扭曲，或者被别人要求， 的这样一些想法，是吧？就是你的文化积累和你对世界的看法，是一种真。

0: 诚的表达，
1: 嗯，
0: 是吧？这个是我认识非常重要的。
1: 嗯，
0: 第一个素质就是他的品格就是对自己要真诚，
1: 嗯，
0: 是吧？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要对世界真诚，就是我们世界上发生的事儿。

0: 是吧？就是你一定要对世界真实。那么湖光山色就是对丹江口的那一带的它的新的这种变化的一种透彻的那种观察，是吧？它就是说是原原本本，是这个有它这个虚构，有它这个升华的这些部分，但是对那个社会规律的那个揭示，对世界的那个本来的那面貌的那种那个透彻的那种揭示，这个是真实的，是吧？就是我们被它所打动那也是由于它的这种对世界的这种真诚。那么如果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三个真诚呢，就是对语言的这种真诚。
1: 对，
0: 就是说言为心声，就是说它这个语言呢，那不单纯就是说是你不要用华丽的词藻，你不要这个过分的夸饰之外呢，就是说要把一种世道人心的这种那个言为心声的这种，就是你也要尊重语言的规律，
1: 对，
0: 是吧？就是不能过于的这种矫饰和矫揉造作的这种东西把它放进去，而是要秉承的一种尊重的这种态度。
1: 明白。
0: 这个我认为在这个文学创作当中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伟大的作家他都是民族语言的塑造者。
1: 明白。
0: 和这个那个引领者。
1: 对。
0: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对语言的这种真诚，我认为他也是非常重要。就所有的优秀作品，就是过了若干年以后，就是你首先从语言的层面上就觉得你是认认真真的对待了这种语言。
1: 没错。
0: 是吧？就是对这个语言这种可能性的这种探索，你肯定是也是迈进了一步
1: 啊。
0: 我认为在这个那个周大兴的这个小说当中，就是他始终贯穿的对语言的这种那什么，就是他的这种朴实和那个严谨，朴实严谨的那种真诚我认为就是说这三个真诚我认为就是对于好作品是最起码的一些品格。
1: 哎呦，真好，梁老师，真好。我今天觉得最多的就是从您的聊天当中就是受益获教，而且刚才像您说对好作品的这种评价的这个标准，我个人也特别认同，就是真诚是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底色。首先你不能先骗自己，你骗自己，就像周老师的所有作品，他首先他得认同他所去描述的每一个角色，他才能忠实于自己，才能有打动别人的作品。像您刚才说的对文字的这个忠诚真实真诚，我觉得《红楼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曹雪芹对于人物市井的描述也好，
0: 对贾府三五次是什么，
1: 对对，还有对贾府的这个宴席的这个描述，他可以朴实也可以华丽，可以市井，然后也可以非常的贵气。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您的每一个回答也正好贴合到您对大家的一种文字上的一个指引，我觉得也很重要。谢谢梁老师。那周老师，
2: 好，我从一个创作者那个身份出发，我认为好的作品一般你要向读者提供新鲜的生活内容，这个表现第二个就要新的任务，跟店里认的作品相比，第三个就是要有新的故事设计，
1: 新的故事设计。
2: 对，第四个就是要新的结构样式。
1: 结构样式。
2: 对。第五个就是你这个也提供很新鲜的语言样态，就是你自己的风格的这种语言样态。但是所有的这些比下来，最后比的就是你这个作品的思想含蕴。
1: 思想含蕴
2: 就是你对人生过程，对人性的内容，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人与自然界关系的认识，给别人提供了不一样的东西。
1: 明白。
2: 就是最新的，最深刻的，就是从来没有作家通过他的作品呈现是这种思想含蕴，这样才能最终存下去，具有恒久的艺术魅力，多少年以后人们还愿意读你的作品。
1: 明白。
2: 但是我躺在这儿出发。
1: 对，所以周老师还是体现一个创新，因为他自己在不断的创新，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和他一起来探索来创新，这样能给读者提供源源不断的一些我们获取知识的一些渠道。每一本书它可能你猎取到的知识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最终都是要让读者受益的。今天我们真的

0: 但是聊得太开心了，从茅盾文学奖说起，然后两位老师个人的经历还有创作的经历，我觉得我们整个这期节目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非常立体的丰满的一个文学参与者大家的一个精神世界，我觉得这点是让我觉得很开心的。至少大家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能看到真正的创作者文化人他是怎么来看待他和文字之间的关系的。那今天节目尾声啊，我们想请两位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个图书的推荐，这个是咱们的规定动作。周老师先来。
1: 对，周老师先来。
0: 可以有一些思考的时间，比如我就推荐《湖光山色》战争传奇。
2: 好，我推荐西班牙女作家写的图书秘史。
0: 图书秘史。
2: 对，
3: 图书秘史。
2: 对，他翻译过来的图书秘史是好像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的。他就讲这个书籍最初的诞生啊，它都是一篇一篇散文，非常美。这本书，好像是略萨先生也肯定过，确实写得好。对书籍的最初的出现、印刷、保存，一直今天他们会不会消亡，都做了论述。说的他不是论述，他都是散文，一篇一篇的，写得特别好。其中有两段话。就是回答这个纸质书会不会消亡的？
0: 纸质书会不会消亡？
2: 现在不是有这种预言说，因为大家都年轻人都要读电子的书，那么纸质书肯定会消亡，这是一种预言。他就说呢，某种事物或者某种习惯陪伴人类的这时间越久啊，它这个越有前途，它就存在的就可能越久。
0: 对。
2: 因为这个书籍就像我们纸质书，我们中国是从东晋以后开始，
0: 东晋以后
2: 开始用这个朝廷下令用这个纸来印书的，那么到今天为止，就等于陪伴了我们中华民族将近1700来年。
0: 对，
2: 这么长的一个事物，要让它消失，恐怕是很难。他还说过一段话，说这个。相比于这个 APP 和这个平板电脑，到22世纪。最可能存在的修女和书籍，
0: 修女和书籍，
2: 他这个人，他是对纸质书是非常推崇的，就是建议人们多读纸质书，特别是你已经拥有的纸质书，不要乱扔掉，
0: 对，
2: 要珍视它。我觉得这本书挺好的，
0: 好，
2: 对我们了解图书的前世今生有好处。
0: 好，谢谢。反正是我个人。不管这个电子书怎么发展，包括也有一些电子书的企业跟我们栏目合作，但是我始终是很推崇纸质书的。我在很多场合都说到这个话，因为我觉得纸质书翻开的那个墨香是任何东西替代不了的。你不管你是多么名贵的香水也好，你是多么这个精致的精油也好，只有这个墨香能让你安心，只有这个墨香才能真正的让你觉得你是在知识的海洋里面在畅游。因为这个东西是任何产品不管它怎么更新换代都没有办法替代的。梁老师您请。
3: 哎呀，真的，你问就是唯一的一本书，这确实是特别难选。
0: 也不一定非得唯一，您可以多推荐，比如您今天说的周老师书，我们现场已经好几个人在下单了。
3: 对，就是，那个曾经是有一个很流行那个题目啊，如果是你到荒岛上，你可以带的6本书是什么？
0: 对，
3: 诸如此类的很多。在我来讲呢，就是我认为如果是只选一本的话，那就是《红楼梦》。我认为还是就是
0: 《
3: 红楼梦》所给予你的这个挑战太多了，多元性，它的开放性。
0: 对，
3: 莎士比亚说不完，最说不完的，我认为还是《红楼梦》。
0: 没错，
3: 还是把这本书带去荒岛上去读
0: 啊。周老师深表认同，另外，在最后呢，两位老师，我们的网友啊。网友就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给两位老师提出了一个这个问题，说如果下一期茅盾会客厅录制的话，两位老师会推荐谁来？这次我们请梁老师先来回答吧。
3: 如果是让我推荐下一个，我认为就是金宇澄。
0: 好，
3: 就是他那个作品太独特了，
0: 太独特，
3: 太独特。
0: 好，
3: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0: 到底怎么想？这个艰巨的任务 请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馆长来领一下。好，那周老师，
2: 我还推荐吗？
0: 那您当然推荐。
2: 我给推荐我们河南作家李培福。
3: 对
0: 啊，李培福
2: 了，他的《生命册》写的，
0: 对，其实这个周老师还是不够圆滑，你像我这种圆滑的主持人就会说，此刻周老师可以说把我们河南的都请来，大河南有十位吧毛奖的获得者。
2: 你已经做了李尔了吗？
0: 李尔、乔叶，河南籍的，
3: 对，三个了吧？
0: 对，您是第三位。如果郑云老师来，
2: 对，郑云他就在北京，
0: 对，
2: 不需要咱们请。
0: 他就在北京。
2: 对，
0: 我下了节目就给他发微信，我说周老师说了让您来。
2: 对，
0: 谢谢两位老师。我们跟大家再见。
2: 好，
0: 再见，
2: 谢谢大家。
1: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1: 北京时间零点整。
1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1: 报时中国经济。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 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4: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5: 大家好，我是嘉鹏。
16: 大家好，我是李欣。
14: 欢迎嘉鹏，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在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之后，整个帝国的战略重心终于转向了威胁大清长达40多年的北方边患，这就是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边境摩擦，而是一场从顺治朝一直拖到康熙朝，反复拉锯，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领土主权保卫战。沙俄原本并不和中国接壤，在16世纪中期，沙皇伊凡四世继位，沙俄开始疯狂扩张。他们雇佣哥萨克向东横跨整个西伯利亚，一路掠夺，最终到达黑龙江流域，入侵中国领土。清朝顺治7年，也就是1650年，沙俄侵略军强占雅克萨，修筑城堡据点，四处屠杀。黑龙江流域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满族的祖先肃慎族就生活在这里，达斡尔、鄂温克、赫哲、鄂伦春等部族世代在此繁衍生息。沙俄侵略军到这里之后，掠夺粮食、貂皮，焚毁村寨，掳掠人口，无恶不作。更令人发指的是，在缺粮的时候，他们甚至以人肉为食，当地百姓恨之入骨。清朝官方和民间史料一致将这群入侵者称为罗刹，意思就是吃人的恶魔。生活在此的各部族几乎是家家遭难。你们怎么看雅克萨所处的黑龙江流域对清朝在国防安全、部族治理、物资供给上它具备的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以及哥萨克的暴行对清廷带来的北疆威胁？
15: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清朝啊，大家都把这个东北当成龙脉之地，对吧？我们看那个金庸先生那个小说也是这样，对吧？《鹿鼎记》里边韦小宝为什么要到那去龙脉之地？所以其实在清廷来看，东北首先这是我的根脉，这我觉得这是可能在某种应该是一种文化价值。第二个问题在于东北还是一种特殊的路线，这个路线呢是完全能够从东北一直延伸到我们的京都的，所以如果不把这个地方要控制住的话，当我们庞大的这个土地啊真是遇到围困的情况下，其实对于清廷来讲它的国防安全的意义很大。第二个，其实在东北特别是我们的边疆地区，这个部落其实非常多的，这个原本的这个平衡啊一被打破，生活根基不稳的时候，那这里边可能就不光是外患的问题，就会有内忧的问题了。第三个，我觉得在东北呢，土地肥沃，确确实实咱们都说东北还有三宝呢，是吧？这个可能对于清廷来讲，无论是从哪个维度来讲，意义也很重大。再有就是可能当地的水运也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从东北的运输，所以我觉得综合这些原因，清廷政府绝对是不可能允许他这种肆意妄为的。
16: 是这样啊，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黑龙江流域呢，就是说自古从唐什么此前有很多的这个行政管理的这个证据，就是法理上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然后呢又是满清的龙兴之地的北边，有同族有祖先，所以它就法理上就归中国领土，都可以不用用实际的公理来考虑，所以这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就是说从顺治到康熙，沙俄跟满清或者跟清帝国开始有这种叫侵略与反侵略，这个呢有一个简单的背景大家要知道，就是小丁刚才说了，为什么从顺治开始，其实沙俄的东扩它这么扩呢，首先他的这个武装侵略和殖民就这个时候就开始了，然后他从西西伯利亚开始这个扩充，他就是一个策略，什么策略呢，就是先是以这种武装的哥萨克加上丛林猎人，为什么呢，这个跟皮毛贸易有关，皮毛贸易曾经占沙俄国民收入就是30%，还是最保守，他靠着这个才能内部发展军事，跟西欧打，跟南边打，这个是他的驱动。但是呢他们又没有力量东扩，怎么办，就是让这个哥萨克骑兵雇佣，像雇佣军一样，加上丛林猎人去狩猎，他们就这么一步一步过来，过来的方式是什么呢，靠这几条河流，凡是河流他们占一个河流就建一个像个小堡垒一样，就把当地的这些游牧民族就给占领，然后让他们效忠沙皇，然后交税交皮毛，就是这么慢慢渗透，我们都可以说是步步为营。总共西伯利亚就四条大河，就是鄂毕河、叶尼塞河，然后勒纳河加黑龙江，前三条是流往北冰洋的，最后一条是流往太平洋的。 相当于他们就这么杀人，这么武装建堡垒。他们一建完堡垒，沙俄派文官、派税官，就这么层层这么渗透。等到顺治的时候，渗透到黑龙江了。但是黑龙江的问题很严重，为什么？第一个，它首先是满清是中国自古领土，又是满清的龙兴；第二个就是西伯利亚生存环境很恶劣。他们为什么要靠河来建这个堡垒？就是有的时候过冬没粮食，沙俄政府再用船来运。他们一旦要渗透到黑龙江，黑龙江的农业的水准或者叫土地比别的地方要优越，他靠着黑龙江流域就能满足他的这个日常的这些什么屯田，他们也屯田。第二，他们从雅库茨克过来的时候呢，是三条线之一，他们往北往东都已经大规模的探险了，那就意味着一旦他要占领黑龙江，他不会停的。哥萨克他们是商人，有一步进一步，这边的咱们说这个黑貂皮被拿完之后，他会继续进，就是对于他们而言，他跟我们的这个领土概念不一样，他就我能抢多少抢多少，我占一个地方，当地居民就得臣服，就得给我交皮毛当税，所以他们这个动力是永远不停歇的。你如果不给他挡住，甚至武装驱走，他会一年一年的再往前进。你看，从这个角度看，黑龙江已经是叫清帝国的这个生死之地，而不是说原来说大家想抢一块地方，他已经打到家门口了，你不拦他，下一步他就会继续往南推进。
14: 面对沙俄的野蛮入侵，清军从顺治年间就开始反击。清实录记载的第一次中俄武装冲突发生在顺治九年，宁古塔张经、海瑟率兵前往黑龙江迎战沙俄，却因为指挥失当、战术混乱而战败，海瑟本人也因此被朝廷处死。这一战让清廷意识到东北边防空虚，于是派猛将沙尔虎达率军驻守宁古塔，主持抗俄大局。此后多年，沙尔虎达和儿子巴海两代人镇守北疆，整军备战，联络各部造船练兵，多次主动出击，重创沙俄侵略势力。到康熙初年，一度侵入黑龙江中下游的俄军几乎被全部肃清，但问题也随之暴露。清军一撤，俄军立刻回来，清军一守，粮食立刻不够，清军一追，敌人就立刻逃进深山。简言之，没有常驻军队，没有屯田自给，没有稳定的粮道，没有坚固的堡垒，就根本守不住千里北疆。这也成了康熙后来下定决心戍守黑龙江的根本原因。清军当时驻军在宁古塔，怎么来看他对雅克萨的军事支撑，在后勤、距离、地形都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又怎么来看当时清军屡次击败俄军的战斗力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
15: 刚才李老师也在讲，其实就是说俄军这个他不是一个完全的正规军，所以不是完全正规军，我们刚才小田老师也在讲，你看他这一追他就跑，相当于游击战，所以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之间的这个基本的素质还是能够呈现的。换句话说，无论是清军的这个骑射能力还是局部的人数优势，所以在这种细微的或者这种频繁的往复的战争中，清军不太吃亏。但事实上呢，他对当地的影响就在于因为当地的这个物资也并不是很富裕，导致长期战争，还是我刚才说，它会影响到当地原本的这种政治和经济格局，而这个格局的破坏，反而我觉得可能是康熙帝不能够短期能够解决的，毕竟也山高路远，它里边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闭环的时候，屡次这样的所谓游击战对于清军的打击其实是很大的，越是时间越长，它的这个效益就越少。
16: 宁古塔距这个雅克萨大概400公里吧，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其实宁古塔的这个八旗大概就1000余人。大概就这么，因为当时也有特殊情况，大批的八旗精锐都入关了，因为中原啊、南方啊，这个抗清各种也挺危险，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问题呢，对于清廷很尴尬。尴尬在哪儿呢？就是当时的这个行政资源啊，无力覆盖那么大的地方，你没有那么多兵，而且越往北，当时的农业技术也不行，你开发不了，没有常驻的这些军队和政府，你无力覆盖，这是清廷很大的问题。你靠传统的就是一有问题了，我从宁古塔，而且当时去雅克萨还有从京师去的兵，因为距离也很远嘛，走了3个月才能去，你面临的是这个成本。当然安家鹏说的对，就是那边主要是哥萨克的这种咱说雇佣兵，这帮人呢不是正规军，但是身经百战，他们从西到东一直是跟各个游牧部落什么的不停的大渗透，都面临死了很多人，他们也死了很多人。
14: 哥萨克的战斗力很强，
16: 哎，他们是为了利益的亡命之徒，他没有什么追求，是什么呢？就是我为了抢松鼠皮，为了抢黑貂皮，我能抢我就抢，抢不了我先撤，下回还来。他永远是个一波一波往这儿，但是你要说作为一个国家的边疆，你驻军你要设行政机构，它是一个正规的行政流程，就不像他们一样今天弄一波明天弄一波，所以就造成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在当时 显然宁古塔将军的这个设置跟这个哥萨克或者叫沙皇的这套体系变成了单一的武装对抗和一个商业抢劫系统来对抗。那你这一次你能击溃他，其实击溃也很难，当时沙俄的火器占优势，而且这帮哥萨克的这个确实这些人不要命，各种手段都用，你毕竟跟朝廷军队是不一样，本来就吃力，你打完人家你驻不了军，因为没粮，士兵也不挨住，家属也不在那儿，你只能按照常规说，我击溃你我就回来。这是传统的原来中原文明，说你周边有这种骚扰啊，甚至叫蛮夷啊，我击溃你就完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东南也不一样了，都是这种商业殖民、武装殖民。你看东南沿海也是，你打跑了他还来，为啥？他不在于说胜利和失败，他在于说我现在能不能抢。他没有那么多的政治认定，就是我能抢，我现在就抢一把。我发现你的大部队来了，我先躲一躲，等你走了我再抢。这种驱动是无休无止的驱动。但是作为朝廷，我这一次击溃你了，我怎么办？所以康熙当时面临的是这个难题。
14: 嗯，还有一个细节，其实可以看到，在清初啊，尤其像在北疆这样的地方，非常严酷的作战条件下，清军的战斗力很强，而且他们的军令很严。第一任海瑟打了败仗就直接斩杀了。到后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这种处罚手段已经很少了。
16: 对，
14: 康熙十年，18岁的康熙回盛京祭祖，特别召见宁古塔将军巴海，详细询问黑龙江流域各部族的风俗、边防布控、沙俄动向，并且叮嘱巴海啊，说尽管罗刹表面上声称归顺，但是仍要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加强防御，操练兵马，整备武器，别被对方的表象迷惑了。这个时候的康熙已经预判到沙俄将是未来清朝北方的外患，但很快三藩之乱爆发，令他无暇北顾。直到康熙21年，三藩平定，台湾即将统一，康熙终于腾出手，他再次以祭祖为名巡视盛京、吉林，实地检验水师，勘察地形，视察船厂，全面摸底北疆态势。此行他泛舟松花江，意气风发，写下著名的《松花江放船歌》：连墙接舰屯江城，貔貅剑甲接瑞金，金毛映水翻朱缨，我来问俗非官兵。最后一句特别有意思啊，我来问俗非官兵。
15: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长期准备，换句话说，无论是从哪个维度讲，所以当年其实康熙可能不存在说更多的我到那儿去怕被俄兵发现，这倒没有。但是作为他来讲，我觉得他也并不想把这个他自己的真实意图尽早的释放给他底下的人，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是刚才李老师讲到的，既然要让他真正的长治久安，现在东北又有这么多的问题，那我早让底下人知道有一天要发动战争或者一系列，其实对底下军心是一个不一定有利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先不刺激，这个不刺激一可能是不刺激沙俄，我也不是说单独到这个宁古塔去看一眼，我不去，对吧？我就把周边的无论各种风俗习惯都掌握，内外都不刺激，然后看地形，看水路，对吧？看所谓的战船，说他不官兵，但我想以他这个敏锐程度啊，能
14: 他其实专程是去官兵的，
15: 对，是让我看到一点，像他们这种人家一下就能够发现这里边的问题。你看康熙是很敏锐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从他在京城的理论设想到真正实力上去做决策的一个过程，所以肯定也是个一石二鸟。当然有这种说我去祭祖这样的，完全从思想上、从文化上来这个给底下的人一个影响，和这次能够并举吧，能把这个事做好。嗯，
14: 最起码从他看这个船厂、看水师，
15: 对，
14: 可见东北的这个战略布局早就已经开始了。
15: 对，
16: 哎，另外当时的东北除了官兵也官不了别的，他到最后他也是三将军制，他是军政制，他不是像原来就是中原这边的行省制，他一直是军政，就保留了八旗，原来叫军政合一，就全民皆兵，所以去你除了祭祖就是官兵，因为他留下来的就是那个一部分的八旗的战斗力。但这里面比较复杂在两个，第一个对于从顺治到康熙这20-30年的这种沟通之后，清廷发现不对了。不对在哪儿呢？刚才提到了，你沙俄东扩以后那几条河你都占堡垒了，进入黑龙江流域之后他们还是采用那个方法，尼布楚和雅克萨都是黑龙江上游，其中尼布楚是黑龙江上游的，还没成黑龙江，就是两个河汇流叫什克勒河，然后雅克萨就在黑龙江上，然后沙俄就采用这个方法，就是沿着黑龙江建了一排的他们的城堡， 就变成城堡群了。这个时候清政府就发现了，这跟原来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边疆的这个骚扰不一样，这些人就想长期的占领然后再渗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廷他们对于沙俄和罗刹是不是一帮人费了好长时间没搞清楚。为啥哥萨克骑兵和猎人都是文盲，根本不沟通，就双方就是杀打杀打。所以北方传来的这个信息跟从顺治到康熙三波从沙俄过来的使团沟通不了，沙俄使团也不提北边的事儿，什么都不提。所以为了这个确认很长时间，但是显然康熙慢慢的发现了这一次的劫掠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帝国，然后沙俄也发现了，此前跟是这种部落打了半天就打完就行了，这回发现到黑龙江流域发现好像不对，发现这个索伦什么三部啊什么达斡尔人后面也有一个强大帝国，双方都有这种感觉，说这个已经打到这发现情况不对了。康熙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个目标要跟沙俄进行打，所以当他发现了这个勾连以后，他无论哪一次都清晰地表达了说驱逐是可以，这到最后没办法要武装驱逐侵略，但是跟沙俄他一直保持着这种两国之间这个外交的这种策略。所以他这一次说我来问俗非官兵，还是要表达这个，就是我现在没想跟沙俄开战，但是俗是什么，除了祖先之外就是百姓，那如果我的百姓有问题了，我为了保护我的百姓我会做很多的事儿。所以康熙在这件事上已经充分地表现出就是全球化的就是世界性的帝国在碰撞的时候，跟原来你说蛮夷尔乃蛮夷我必须得把你俩就不一样了，他一开始就非常克制地把这两条线给分开了。
14: 东巡结束回到北京，康熙立刻派郎坦、彭春以捕猎野鹿为名率领少数骑兵潜入雅克萨周边，任务只有一个，把雅克萨的城墙高低、守兵人数、火炮配置、水道走向、道路远近、粮草储备全部侦查清楚。康熙特别叮嘱啊，说罗刹看到你们应该不敢轻易出战，万一他们出兵挑衅，你们切勿和他们交锋，所有人员安全撤回就可以了，我自有安排。郎坦回来之后向康熙汇报侦查结论啊，就一句话，发兵3000，携红衣大炮20具即可攻取雅克萨，雅克萨太容易拿下了。康熙听完呢说朕一以为然，哎，我也这么看，但是兵非善事，宜暂停攻取，这么好打但是先不打啊！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这个想法？
15: 因为前些年他们打仗也是一样，他总赢嘛。其实，在胜负这个问题上，或者说抵御骚扰的这个事情上，清兵从来是不怕的。所以康熙他的想法也还是那说，他要长治久安，争取这个地方能够彻底解决。可要彻底解决，他要解决的是整个的一个系统化问题，他不是简单的一场仗的问题。所以你看，他去了解了这个城墙高低、守兵人数啊、火炮配置等等，就是我知道对方的实力也就如此，剩下的是我用多长时间能够把这个系统建立起来。我只要建立来了系统以后，那我什么时候打都没所谓。所以我觉得这是康熙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模式，他对当地的这个自然环境，特别我们说这个后勤是断层的，没有粮，整个的这个后勤保障不可以，所以我需要把保障体系建立了，你才能够真正的不打我。所以我觉得康熙考量的不是我怎么去攻打雅克萨，目的是我什么时间能够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体系完善了，再解决下一个问题。
16: 哎，非常对啊！就当时清廷面临的问题是啥呢？是整个黑龙江流域从西到北受到人家全方面的威胁了。你看，尼布楚这个地方是在黑龙江上游，这个沙俄在西伯利亚最重要的据点叫叶尼塞斯科，叶尼塞斯科直接从西往东，就是从尼布楚顺着黑龙江下。然后雅克萨是什么呢？人家北面的那个堡垒雅库茨克，从那直接就能下，就能打到这个黑龙江的这个中上游，就是这个雅克萨这地方。就意味着雅克萨的得失不重要，是你整个黑龙江流域被人家整个威胁，而且这个时候黑龙江沿岸有很多这个沙俄堡垒，所以问题不再解决雅克萨，再解决首先怎么能把黑龙江流域所有的沙俄势力都清掉，第二个呢，保证清掉以后我能有效的防守。因为康熙从一开始跟大臣交流就说了，黑龙江流域就是我的中华帝国的疆土，黑龙江的所有的支流它流经的地方都归我，这是康熙绝不动摇，就算最后谈判再给人家善意再什么，这块是不能让的。所以他首先要解决就是黑龙江流域将来不要受威胁， 你看这个清楚了之后，他就知道你派兵，你派三千人，你三千人就能解决黑龙江流域那么多堡垒的问题吗？就能解决人家从西边尼布楚到北边雅库茨克，人家一包抄一钳制，你再派三千，恐怕也被人灭掉。而且沙俄的态势是不停地增加堡垒，你怎么解决这问题？那你说的这个报告方案里完全没说这个最要害的问题，你只说我把这城给攻掉，那有啥用呢？
14: 从康熙21年到24年，清廷在东北启动了规模空前的战备工程，每一项都经过康熙亲自审定，反复推敲。主要有这几个措施啊，第一就是康熙22年，清廷正式设立黑龙江将军，萨布素被任命为第一任将军，这是清朝东北三将军体制，也就是盛京、吉林、黑龙江正式形成的标志。第二呢，就是修筑爱辉城、莫尔根城，双城并立，互为依托，成为永久固定的战略支点。第三，大规模修造战船，组建黑龙江水师。第四，建立了19座驿站，贯通吉林至爱辉全城1340里，驿丁、驿马、牛具足额配置，军情紧急的时候，甚至7天就可以直达北京。打通辽河、伊屯河、松花江至黑龙江的水陆联运线，解决千。

0: 理溃粮的难题，最后是派兵移驻黑龙江，携家带口永久屯田驻守。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备战逻辑，包括他的筑城屯田驻兵运粮这些措施啊，对后世的影响？
1: 因为我们刚才在讲他目的是要全面的解决，所以他筑城啊，组建水师，这看起来是个军事，但在军事的背后他解决了大量的后勤问题。比如说咱们说建了19座驿站，因为在古代这个所有的交通是第一大问题，他不管是从运粮运兵包括信息的传输，它都极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的这个军事的发展。所以可以看到康熙帝每一个都亲自审定，反复推敲，就是我一次性一定要把这个事儿解决。我相信关于驿站的这个建立，包括打通这个水路的连运线，更重要的是很有意思啊，他允许携带家口永久驻守，这就说明他希望的是这个地方能有固定的常住人口，让人的人心和所谓的物理距离这个问题要解决，让每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不要人在曹营心在汉，或者不要有太多的牵挂。所以它完全是一个非常系统体系化的，让这个地方真的建成我们自己的全面的一个城市，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这个战役的顺利。所以我觉得康熙皇帝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投入了大量的功夫的。
2: 哎，康熙这个人，他就做什么大事情，他事先的这个宗旨一定很清晰。比如削藩，无论你怎么着，我必削，就是他只要认定了就会干。那么这一次对于这个黑龙江流域的这个这么大的这种变局呢，他的策略非常清晰，一开始就说了，叫什么呢？叫建成永戍黑龙江，就是以后这是我的边疆的边境体系，我要从军到政要建设。为什么要这样呢？你只有设立黑龙江将军了，有这种军政体系了，才有官位，才有俸禄，才有相关的官啊、吏啊、民啊、屯田税，这样才有一批人会去。你去了才会住，住才能守到那儿。其实他这个呢，当时沙俄早就这么干了。沙俄对于自己的这个文官，自己主动要求去西伯利亚的，提前支付一年的这个俸禄，让你带着这一年去，这还是官方给的。民间就他们一个这种猎人，在这个西伯利亚一个狩猎季成功回来之后，按那个当时的那个统计，就是能买55亩地。还有很多的鸡牛牙什么的，55亩在当时沙俄境内5%的人才有，剩下的人连55亩都没有，就意味着你一个狩猎季回来你就成为富农。所以他们的动力多大，人家是有这个利益的，人家会一波接一波不要命的上。那怎么应对他这种因为利益的这种疯狂的侵略？你首先要有给人家生计的这种支撑，第一个就是当地没粮，那你屯田，当然也可以从科尔沁，后来也从科尔沁调，从那个盛京调，但是这批人在那儿了，有军政了，有官位了，有各种体系了，这批人才能留到那儿。随后我们就会讲，很多人家不想留到那儿，所以出现了各种地方跟中央的这种各种。但是由当时的情况，我们就发现那个地方其实对清廷的人而言很恶劣，就是说环境很恶劣，就是谁都想进到关内多好啊，这种各种生活，这个跟沙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当时康熙面临的最大压力。
0: 康熙用3年时间把东北边疆过去那种千里无防、粮饷不济的致命短板一一补齐。一场边疆保卫战不再是简单的出兵攻城，而是一整套关乎疆域长久、民生安定的全局大计。而就在这层层推进、步步为营的备战之中，将帅人选却几经调整，前线疑虑也是层出不穷。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康熙以3年时间在东北打造了一整套空前完备的战备体系，而这背后是康熙事无巨细，反复推演，逐项打磨，绝不草率的极致把控。我们仅仅以最关键的粮饷运输为例，康熙发现初步方案当中缺少运粮船的具体尺寸、载重、配员、成本等关键细节，于是就命令户部、工部、理藩院重新讨论。大臣们讨论之后啊，议定说在巨流河造船60艘，长3丈，宽1丈，每艘船可以载米100担，配水手6名，由民夫来充任，每人每月给银1两。康熙仍然觉得这份方案不够周全，随即就派人在北京的瀛台、通州等地实际用船载米来试验航行的效果，又派人实地勘测辽河的水深、伊屯河水势，最终经过勘测确认，辽河可以通行3丈之船，伊屯河可以通行3丈5尺之船。那么据此分别来定制了60艘和100艘船，粮运体系才最终落定。再以驿站设置为例，最初的方案从黑龙江到吉林乌拉仅设10个驿站，康熙派专员实地勘察，并且郑重叮嘱啊，说驿站关系军机极为重大，必须要询问熟悉当地地形的人，详加确议，凡是驿夫、马匹、口粮、器用都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务必是长久可行，不要只顾眼前草率完事。专员勘察结束之后上奏说，从吉林乌拉到黑龙江经过丈量，路程一共是1195里，应当设置14个驿站。康熙认为这个路程太远了，驿站传递关系重大，因此丈量工作应当以5尺作为标准，于是大家再次前往勘察，最终经过精准丈量，驿站增至到了19个，北江军报通道彻底贯通。从粮船试验、河道勘测，再到驿站增设，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对这些细节的极致把控？
3: 换到今天我们来看啊，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团队的领导者，一个执行者。从最开始从计划，对吧，到详议，然后到执行，然后再切身实力的实验，然后在实验之后再反馈、再改进。我们今天做一个项目也无外乎如此吧。刚才小韩老师讲到，他专门要去看这个辽河的水深，去水势判断我的船在中间会遇到各种坑，包括驿站，大家都知道，在古代我们的交通即使有官道，它是非常有限的。遇到当地的不管山洪、天气不好的时候，我怎么办？我想康熙帝一定都想好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为什么驿站会增加？就是在面对各种突发情况下，我要保证我整个的粮草、人力的运输都能够充分保障。就这完全就工程师思维嘛，把这个东西计划到这个时候，就意味着我必须万无一失。我看完了之后，我都觉得现代人也应该向他学习学习，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思维方式。就是我当每一个项目每一步走到哪儿的时候，他能把周边360度考虑全，这个是值得学习的。
2: 而且特别注重实践，这个船在那儿通行什么情况我不知道，我在北京通州，我让这个船下河试一试。
4: 就是康熙这跟他的做事风格、事必躬亲的这种，另外他的个人能力、思维的穿透力极强，可能别人做事他总能看出问题哈，这肯定有关系。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些特殊性，特殊性第一个在于呢，像我们现在如果一个重大的战略任务出现大领导要盯细节的时候，理论上是不可接受的嘛，因为那就代表你的这个官员体制，你下面这个包括有专业体制，要在秦始皇时代早就都杀光了，那就是代表你们啥都没干，还得我来干。那这为什么康熙接受了还在干？我觉得一般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代表对于这一次的战略任务，领导的判断它的价值和重要性跟下面不一样，这个出现了巨大偏差。巨大偏差的原因在于康熙对于皇权、对于中华帝国的这个责任感，对于他自己满清的龙兴之地，他的这种叫形而上的认知要比他的下面的这些官员要重。这件事呢，从前到后一直是康熙在全力推动，而且不惜投入巨大资源，因为三藩、台湾这事儿刚了， 其实问题很多，居然他花这么大的精力做这么重要的事，就是这件事对他而言，就刚才说的，许胜不许败，一旦要败，以沙俄的这种禀赋，他会得寸进尺。如果黑龙江这边一旦要出现失利，整个东北加北部完全会出现巨大动荡，所以这事对他是这么看的。但是显然他下面的大臣，特别是关外大臣，他们哪有这视野，每个细节大家认知都有错位。康熙不得已，我们随后比较清晚期，你就知道这件事如果不是上升期，不是康熙这样的皇帝，基本上就是一退再退。所以这一次完全是康熙靠着他自己对于皇权或者对于这个帝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的在推动。
3: 我觉得像李欣老师讲的，他知道他这个关外这些人，他对这个打仗这件事情也不是说那么激像他一样怀着热情，所以越把这个事件处理得越简单，换句话说，让这些士兵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相对顺畅，就意味着可能这件事情的成功率越大。如果我不把这儿做细，换句话说，你比如说我这个船行着行着就卡了，对吧、啊？我这个驿站走到半路上，我三天到我到不了了，真正影响的可能还不止这一个事件，影响的是当地这些所谓的军官士兵对这件

0: 事情的判断力以及他们的这个热忱的信心，所以他必须要把它做起，让每一个人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很通顺。所以呢，一方面我相信他通过大量战争和读书，对吧？他积累一定的过往经验。所以我们都说为什么读书行路这事儿重要，就在于我了解他。他前面去到这个东北地区看，他得了解东北的河道，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部分就是实地勘测的重要性。再来就是他需要经过科学实验，然后最后一件事情要多方互证。哎，我们相互之间要判断，我有这样的想法，这跟理论是不是一致的？这个理论在当地能不能够实施？就是我的判断有很多可能和当地人天天走，差异是很大的。没有真正走过人，你就接触不到了解当地的各个气候季节等等变化。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考虑的多重因素，就是一个是你的思维模式是什么样子，一个就是你的过往经验是什么样的，它互证之后就能得到这样的相对来比较完整的结果。
1: 我突然想到，这是不是也跟康熙从小接受很多数学理科的教育，科学思维的培养有关系？
0: 非常有关系。
1: 他对很多事物就像一道数学题一样的验证一样啊，我必须推导出这个数据它是非常精准的。
0: 对，我们现在学数学也这个道理。你说我们真正学完数学之后长大了以后特别天天去算什么导数算平方，不，它就是告诉你在遇到这样的题，遇到题目也好，遇到生活中的事情的时候，数学这种理性的线性思维它是帮助你能够扩散和扩散的。
2: 哎，这个非常对啊，就是康熙在这个时候他针对的有可能是一个西欧国家，他肯定会咨询他身边这些西方来的这些有几何自然科学思维甚至有国际政治思维的这批人的意见，所以他的这个很多策略跟传统的中原帝王都不一样。然后这个里面加蓬刚才说的很对，就你调用整体的战略资源一定跟你的目标有关，那么你对于目标一定首先是定性然后定量。那在康熙而言，定性就是一旦这一次失败动摇国本，第二他要慢工出细活，不能中间出现什么急功近利，出现不管后果。然后再加上刚才说他的性格，他的思维体系就是我是要解决问题，所以我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咱们说是自然科学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法，所以对数字对运量对于粮食对于粮食沟通的时间，有一部分要陆运有一部分要河运，这些都是具体咱们做数学题需要解答的问题，但是他不厌其烦，这要是在普通的官员自己都不会，肯定就交给师爷派你去，他不只会，他身边还有智囊，所以他做起来比别人要更轻松。
1: 嗯，那还有一点啊，就是你们怎么来看，在一个方案当中诸多细节，怎么能够抓住关键细节？可能有一些是旁枝末节。
2: 这个就是很多项目最后折了的原因，就大家都想抓核心的事关成败的，但项目经理的水平不一样。所以很多公司重金挖项目经理，为啥？项目经理要带几个团队，技术开发团队、运营团队，然后生产团队。你看，他什么都要懂，他才能抓住核心。你要找一个技术团队负责人负责整个项目，他不知道产品，他不知道前端市场，一定就会出问题。所以真正难的，或者叫历史上那么多重要的战役、重大项目，有的你像土木堡败得那么惨，那显然你没抓住问题，你兵力那么强，皇帝亲征，就是抓住与抓不住才是这个叫市场的永恒的谜题。换一个人他的选择就不一样，康熙之所以成功，他几乎在每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和事关帝国的这个变动中，他似乎都抓到了重点，然后都解决了问题。所以我们发现康熙的时候整个的帝国是处于上升的状态，面临的问题很难，都是原来没遇过的。你像东南背后都有西方帝国的影子，而且都是以商业驱动，他是无休无止的来侵略，这跟原来不一样，原来打跑了就跑了，打灭了就灭。所以你看他北边南边西边各种问题，但是他每一次处理都是有理有利有节，而且又有震慑力。这个就是我们说，那他就每一次似乎他都抓到了这个解决问题的关键，
0: 就是他有宏观视野。刚才李欣老师说的，就是任何一个专业人才他是在微观上非常强大的，但是他在协调他的本专业和别的人的身上，这不一定是他的特性。所以我们说那个宏观视野的人，他会了解每一个维度上他们之间如何衔接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李欣老师刚说的项目经理的特长。哎，我的目标就是把你们几个专业的揉到一起，谁先谁后，中间可能有什么矛盾，在他脑子里会形成这样一个很好的树状图，在什么时候解决谁的问题，你们做好你的专业，我来协调你们之间。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做项目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能不能有一个人能综合调配这些。因为专业的人对专业的事他在某种意义上是很固执的，还有一个人和人关系的疏通问题，这也是个人魅力。我觉得康熙他的个人魅力也非常的高。
2: 哎，我经常有一种悲观的想法，就在我的视野里看到的这些同僚啊什么的， 这个小婷问的这问题就是能抓住这个项目的关键，事关项目成本的关键，大概就是721，就有一成的人，10%的人，就像康熙这样的，真能抓住这个项目，就由小到大，像微信这样的项目，本来就是个孵化的竞争性的项目，最后就行了。有两成的人，8-9不离10，抓的不太准，但是差不多大方向是没错的，能拖延着看，外部环境变化了，我机会来了，我也就成功了。70%的基本都没抓住，所以在很多公司里，此前立项的创新项目往往70%最后不盈利，最后就取消。为啥？就是有可能立项的时候就没抓住重点，或者在开发执行甚至到后期不停的没抓住重点，所以往往那70%失败。这个所以康熙是稀缺的，我们从帝王的这个群体里看，他也是稀缺的。
1: 所以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都是幸存者偏差。
2: 对的。
1: 我们继续来讲康熙北驱沙俄备战过程当中，将帅人选也经历了重大的调整。最初康熙计划以宁古塔将军巴海领兵出征，并且命令他提交军队驻扎地点和进兵的策略。巴海上奏提出说，黑龙江呼玛尔距离雅克萨太远了，如果在两处驻军就会兵力分散，罗刹如果增援就更难对付了，应该趁敌人物资储备不足速战速决，7月直抵雅克萨，招抚不成就攻城，否则暂驻莫克顶观察敌情再定下一步计划。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希望现在出兵就打，然后呢先招抚一下，招抚不成就打，打不下来呢我们再观察。康熙看到策略方案之后非常不满啊，直言斥责说，你们的这份方案叫疏为疏劣啊，太粗糙了。之后康熙下旨说，乌拉宁古塔的士兵没有经历过大战，不熟悉行军作战的纪律，巴海和他的副都统部署之间又不和睦，难以统一指挥，最终决定巴海留守乌拉，由萨布素以副都统的身份领兵前往。巴海两代抗俄经验丰富，康熙为什么决定让他留守后方，这背后有哪些深层考量？
0: 我觉得巴海还是只能猜中康熙帝的一半的想法，就上来我说，哎，我还要先招抚，我觉得这个好符合康熙对这事儿认知啊，先礼后兵这事儿是要的。但是康熙帝并不想速战，他一直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做准备，他的目的不是说我简单把他打退了就完了，因为一直就是打退人还会再来的，对吗？所以我要解决的是一个战略，他的战略目标是确认的，而巴海和这个战略目标的执行我觉得是错位的。那在这个模式下，以康熙皇帝的态度，那我就是不用你，对吧？你至少要保证和我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再有呢，就是我觉得他也在考量一件事，就是当地的这个部落的人，包括人民，包括这些兵士之间，如果你和底下的人不能和睦的话，在整个的这个战争当中会处于很被动。就是我觉得这是他认为巴海在同场一个短板，他并不能统一指挥这个自上而下的当地的人。所以我觉得基于这两个原因，他换掉了巴海，选择了这个萨布素。
2: 这个我们做投资的有这么一句话，叫你此前赚钱的经验有可能就是你亏钱的陷阱。这个巴海和他父亲沙胡尔达此前很英勇啊，打了很多胜仗，把人家清除了很多，那为什么现在是这局面了？比原来更差了，人家黑龙江整个堡垒都建成了，你们此前做的这些，那就是原来咱不知道情况，现在知道情况了，你还这样，那你这人就改不了了。就是如果不是你们父子打完就撤，打完就撤，可能会这样吗？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了，叫建成永戍黑龙江，你还给我上说趁着他们援军没来赶紧就打完，打完因为距离太远，打完我们才能回来，你还想回来？那我教育你，因为此前肯定跟他说清楚了不能这样了，结果改不了。那改不了，康熙这时候对这个问题是很暴躁的，就这个问题已经动了他的底线，谁不支持他这个他就用极其压力。所以巴海这回完了，首先就建立黑龙江将军，你宁古塔将军就被分权，首先让你的副手就上，这是公司管理惯常的，直接给你架空。很快巴海又因为报说欠收这个免职了，但免职以后后来还挺优待，回来还当内大臣，就这么一个劳苦功高的，康熙在这个时候处理毫不手软，意味着什么？首先这件事对他很重要，第二就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大帝国都有这个边疆的行政的这个管理成本很高，有的时候无法覆盖，这就是一个难题。是什么难题呢？关外特别是北面宁古塔那的人，你很难用中央的行政考核啊，日常的官员轮换去管理他，往往就委证于他，就是你按照你的情况办就行。这样就往往出现什么呢？就是他的认知和朝廷的认知 差距特别大。他考虑就是我们人啊，部落都是这个情况啊，然后对方是啥情况，他总从眼前他这个地域，他跟中央的这个错位越来越大。
1: 嗯，

0: 了解当地。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之所以选他，两件事。第一个，他应该是符合康熙皇帝这个所谓大战略思路方向，这是一定的。二来，关键是一般来讲，主将和副手他们之间总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对吧？我们说三国人马谡跟王平还不太一样的，对吧？第二个，我觉得像这种长期在当地在一线奋战的这些将官们，执行力比较强。
1: 对，就是因为关外它比较远，距离远，所以一般朝廷任命这种牛塔将军啊，什么驻辽东防守将军，首先一点要信任，因为他远嘛，很多权力就交给他了，军政合一都交给他了，而且地方远，有一些东西你上报也没有那么的及时，所以像巴海或者这个萨布素都是朝廷信任的，都是特嫂。像萨布素他祖先祖父啊，还是曾祖，就是努尔哈赤建后金他就来投了，所以一直在本地宁古塔周边。第一个就是信任，政治上是可信任的，这个可独当一面。第二个，萨布素呢确实从小跟他父亲一块在这个征战，流到关外就是要打的，讨伐各种骚扰啊、不听话的、有叛乱的，这种就是要打的，所以他肯定阵战没问题。第三个，他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是比贴士出身，文武双全，在关外这种一直留着打的这种懂文化的极少。在康熙看来，我的这个信仰，我对于中华帝国的责任感，要有点文化的人才能听懂。你跟巴海他听不懂啊，啥你就不懂啊，因为原来八旗咱们讲过，就全民皆兵，没有东西就出去，人家那个逻辑，而且他们又没跟着入关，他们没受到更多的中原礼教，巴海人就不理解，那他来
0: 就完，
1: 他来抢我的，我给他灭了
0: 就完了，
1: 这不多好啊。所以那萨布素呢，康熙寄予厚望，一个是你也可信任，另外你文科出身，咱们从形而上的方面能沟通，这是他特别信任的，所以跟他做了沟通。然后呢，确实有这观点，就是朝廷安排一个偏远地方的都统和副都统一定要有制衡的，所以他俩所属旗都不一样，一个是镶黄旗吧，一个是蓝旗，反正就是本来就要有制衡。那康熙在面授机宜的时候发现两个人反应不一样，然后两个人回去以后执行的动力也不一样，那对于康熙而言，这个时候你不用萨布素没有别的可换的，因为你的根基必须得有，你在当地你还能塌下心来在当地进行奋战。
2: 嗯，但是康熙却望找一个能懂我的将领，这个愿望还是落空了。因为康熙22年9月，萨布素就上奏说，建议把3000士兵分为3班轮番驻防，这样大家就不用长期固守了嘛。康熙23年1月，萨布素又上书主张速战速决。不久，户部更是奏报说，黑龙江的耕牛全死光了，农具都损坏了，屯田难以开展。康熙是一眼看穿本质，说这些都是拖延之词，目的就是迫使朝廷从黑龙江撤兵。他直言点破说，萨布素出身微贱，难以统御那些被贬谪到黑龙江的骄悍兵丁，军心不一，调度不灵，必须由京城派重臣前往统一指挥。康熙随即命令都统彭春赴黑龙江总领全军，同时特派户部的重臣专督屯田，确保不因出兵而荒废农耕，做到耕战两不误。
0: 看来这个萨布素还是没当过巴海这个角色啊，咱现在回头想，也许巴海是先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要求必须速战速决的。那他上任之后也遇到了，就是
2: 这个萨布素懂康熙，但是心有余力不足，
0: 对吧？因为大量的兵士也确确实实不一定是当地，对吧？因为说吃的也说了，有贬谪到的这些兵丁，这些兵丁从天子脚下或者从哪里来了，也觉得这当地如此蛮荒。换句话说，他可能比别的兵士还是有点文化，是吧？有点这个内容，所以一方面呢，确确实实，在古代的战争当中，受气候方面影响非常大，各方面的能量或者资源保障又不行，水土又不服，所以确实渭南情绪啊，生活习惯啊，包括我们刚才也提到这种思念家乡，因为毕竟就是我自己去了嘛，对吧？等等一系列，就容易出现消极怠工。那大家都是这态度，那我赢了还不行，对吧？我打仗让我快速赢还不允许，那在这样的模式下怎么办？那我们就逼迫你这样做呗。当然我自己也觉得，你说萨布素这种给康熙的这样的奏折，是不是也是在虽然不直接说，是换一个模式告诉你看，我也不行，我听你的，我懂你的战略，可我做不到啊，他们底下就这么干，你让我怎么办呢？我觉得他在另一个维度也是一种诉苦，哎，我换一个模式告诉你，你赶紧给我解决问题。
1: 另外他新建黑龙江将军，这整个的这一片地域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开拓性的，你没有人嘛， 你没有粮啊，甚至你连基本的这种建设的这个团队都没有，对于萨布素而言肯定也很难，所以大家都知道难。那就是我萨布素有这个动力，就是皇帝的旨意我全力，但是

这个项目需要调用的资源已经超出我这个项目经理的权限了，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他面临的那些问题是他真正遇到的，就是屯田，那可能屯田的这个兵士就会故意毁坏这个农具，毁坏后来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把牛什么给害死了什么的，希望什么呢，就是你这是执行不了咱不就撤回去了吗，我又回家乡了吗。你看这种他是人之常情，即便你撒不苏也是土生土长，但这种事你尤为当时人性或者叫趋利避害的，这个他确实没有力量。所以呢，理论上讲，第一个就是巴海也好他也好，首先说的都是实话，要不是实话这就问题，他们其实这些人都不怕死的，都很英勇，但做这些事儿不是一个当地的武将能做得了的，所以更康熙实话实说，康熙呢第一个就是清楚的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要招式什么呢，就这件事儿不办根本不行。 我把你们都换走，所以我从京师派大员都是副都统啊，副都统意味着什么，就副旗主了，几乎就是这种，你当地只要再旗，我随便指派你必须得听，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恐怕也有招式第二，就是说这件事无论谁说都不行，为什么呢，你撒不素虽然是我信用的，你只要表现一点拖延我就让你靠边站。对康熙而言，就是既有实际的考虑，也有向外招式说这件事不止要干， 还要干好，但即便这样，后来也出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理解康熙的伟大之处在哪，要拿他跟后世君王比，他的后世清晚期的时候同样的情况做得一塌糊涂。康熙备战三年至此，将帅选定，兵员配齐，战船齐备，粮道通畅，驿站贯通，屯田稳固。康熙24年，大清帝国反击沙俄，收复雅克萨的正义之战 正式打响，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APP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一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我们正处于能源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8: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护航中高考冲刺吧少年，我是肖磊。现在啊，已经到了中高考最后的冲刺阶段哈，很多同学呢看着倒计时牌上的数字已经越来越小，就心里像揣了只兔子哈。比如说明明很累，晚上却睡不着觉，然后或者说明明会做的题，可能拿到卷子以后呢，大脑却一片空白。家长朋友们现在也很为难，就是在催学习、管手机、怕说错话之中是左右为难，生怕在这个时候呢亲子冲突一触即发。那今天呢，我们不跟大家讲不紧张这种话，因为那也没有什么用。然后我们要聊的呢，是怎么跟这种紧张来做朋友。那我们邀请到一位在学习上和心态管理上都非常有心得的嘉宾。

0: 他就是作家、知识博主九三学长齐子凯。欢迎九三，我们又见面了哈。
1: Hello，
0: 对，我们的返场嘉宾哈。
1: 很开心来再来，对。
0: 今天呢，就是我们在距离这个中高考已经越来越近的时候，然后想跟大家呢，聊一聊，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心态应该如何管理，然后亲子关系呢应该如何处理。那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啊，我们征集了三个高频的问题，就是家长和学生最关心的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首先第一个呢，可能越到这种考前，本来我的状态其实是很紧张的，然后我希望，我知道在这个时刻我应该去做更多的努力，但是呢，其实我可能比如说精神也没有办法集中，整个人感觉也很涣散，然后进入一种焦虑的状态。那这种时候有没有什么能上手的办法，让我们能从这种状态里头走出来呢？
1: 其实非常简单，如果说现在无论咱们家孩子是中考还是高考，在考前非常紧张，你希望他在考前能够非常快速的进入到学习状态，并且在考试有一个非常超常的发挥，非常非常简单。其实在我看来就核心两步，回归课本和回归我的错题本。这两件事情为什么非常重要？因为第一个，课本的知识，尤其到中高考之前，基本上老师已经带着我们完成了一轮两轮三轮的复习了，很多东西其实已经比较熟悉了。但是你会发现，当我们真的再回到课本看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的知识点其实是忘掉了，因为人的大脑总是会遗忘。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回归课本、回归基础，首先我们内心不会那么排斥，因为已经比较熟悉了，所以我们在回归基础的时候，你会发现内心是比较能够平静的进入状态的，回到课本里，我不怕我犯错，不怕在这个题做不出来，怕遇到一个数学大题我做不出来特别的恐惧。所以这是叫第一个，叫回归课本、回归基础。而且往往结果证明回归课本的性价比是最高的，因为一旦回归课本，你会发现其实到了考场最后考什么，无论是中考甚至到了高考，它考什么90%甚至到95%还是基础题，难题是很少的一部分。那回归了课本就意味着搞定了更多的基础题，也就搞定了其实我们复习效率更高。所以这叫第一个哈，我们讲就两步，第一步叫做回归。

0: 小了，你很难说我做了一道新题，我的考场刚好遇到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回归错题的本质叫做做过的错题不再犯错，做过的错题不再犯错，那到了真正的大考的现场，他是不是对于他而言效率会更高？那回归错题，孩子也不会更浮躁，因为很多题都已经是做过的，我把错题进行分析错误原因，进行我们讲的这个重新做一遍。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孩子本质上也不会那么抗拒，也不会触发拖延症，他会更好的进入这个学习状态。
1: 我觉得你在这个解决错题的这个问题上，你绝对是受益颇多。
0: 是的，上次也在讲错题。
1: 对，就是等于是我们在现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就是抓住基础的东西。
0: 对，
1: 然后把自己本身其实已经能掌握的东西，把它巩固好，把这些彻底能牢牢的抓在手里。
0: 对，其实从我的观点来看，无论你们家孩子是基础一般水平。 或者是即使已经很优秀的水平，我都建议要去回归课本和回归错题，因为孩子考前浮躁的本质原因就是因为心理产生的拖延症，他的拖延症的本质就是我害怕犯错，所以我不愿意行动。你再让他做新题，他还是害怕犯错。你让他去这个做任何事情，他都是在害怕犯错的一个状态。那怎么办？让心态平稳下，就是回归基础，回归错题，因为他不会再犯错。
1: 这样的话，他能保持一个更好的学习状态，也是性价比最高的。那现在呢，可能就是他已经在这个复习的阶段，但是到了最后的阶段呢，他也许这个心里头想的事情会很多，所以会影响他晚上的这个睡眠。对，然后可能一晚上一晚上的失眠，那肯定对于我们不管是复习状态还是最后考试，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这个时候呢，有没有什么助眠的妙招呢？
0: 助眠的妙招我有两个，也是我当时曾经经历过的。首先讲第一个啊，我在高三最后冲刺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是听着单词入睡的，就是听英语听力是一件很催眠的事情啊。但是晚上睡觉前听英语单词、听英语听力，它其实会让我们的内心逐渐平和下来，因为大多数同学的英语水平，你去听英语的听力，比如单词或者课文的朗读，或者是真题的英语听力的时候，你本质上你是在听别人说话。 这种别人说话的过程会让你的大脑迅速把焦虑缓解掉啊，然后你会很快的又背了单词，然后你的心态会平稳下来。所以我的第一个就是去听英语。为什么不能听语文哈？听语文很多时候你听一个小说，你听着听着哇又上瘾了，你就大脑开始快速的动。所以，很多孩子考前失眠的本质是大脑太过活跃，它没有停下来。 大脑怎么才能停下来？你要去听那些你的大脑不是特别熟悉的东西。英语听力是大多数孩子的大脑不是特别熟悉的东西，他会听着听着就开始累，饭累他就能睡得回去。所以这是第一个哈，就是听英语听力。包括我后面大三，我要去读这个考托福的时候，其实我也有大概一年的时间，每天晚上就是在听着英语单词跟英语听力睡觉。这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通过这个方式去磨耳朵。我们在讲人的大脑在睡眠的时候也是在记忆，又叫海马体记忆法。 海马体记忆法的本质就是你在睡觉前半个小时学的东西，你睡觉后你的大脑会自动再整理和记忆。那这样的话，对于孩子英语也是一种帮助。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我自己在高三最后一天，就第二天要去考试，高考前一天，其实我当时也失眠了，失眠得很严重。当时我妈妈给我用了一个方法，就是她就给我按脚底的一个穴位，她给我大概按了10分钟，我就睡过去了。啊，所以
1: 这么神吗？
0: 对，就是。 我觉得这个本质上不是因为它暗了什么穴位，而是通过像妈妈或者爸爸这种比较亲近的人的亲密的接触、肢体的接触，能够快速的让焦虑感降低。啊，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特别难过，然后大哭一场的时候，如果你的好朋友过来抱一下你，是不是你感觉心情会好很多？啊，这个熟人以及。 朋友以及父母的身体接触会帮助孩子快速降低他的焦虑感，所以如果说咱们家孩子马上就要考试了，他就是每天都睡不着觉，家长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就每天在他睡觉前让他什么都不要想，你给他试试按一下足这个脚部的穴位，很快焦虑就没了。
1: 其实是一种陪伴的感受，对吧？就是一种我和你在一起，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0: 是一种安全感。
1: 明白。然后我们再说到第三个哈，就是也是我们征集到的大家比较高频的问题哈，就是。
0: 进入到考场，我到了考场以后，我可能大脑迅速变得一片空白，是吧？就之前会的题可能都不会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应该怎么赶紧快速的调节我的状态？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分成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叫做考试前1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一个叫做考试开始之后。我们可以先聊前部分哈，就是你问的问题是孩子马上要考试了，马上要发卷了，铃声要响了，他一片大脑空白，该怎么办？

0: 这个问题的本质在我看来其实是大脑的一个自动化反应，就是它本质上不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事情，因为一旦发卷你看到了这个题目，其实你大脑的记忆也是会抽取出来了，所以大家不要特别的在意说我大脑瞬间空白的那一个状态，那只是你感觉空白，其实大脑并没有空白，以及真实做题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还是大概率能想得出来的。但是呢，我以前常用的习惯是，我是从中考到高考，我每次考试前我都会有个固定的习惯，因为到了大考中间是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的，往往半个小时的时间，半个小时的时间，我比如去完卫生间，然后吃点东西喝点水，我会提前十分钟回到考场。嗯，我会在考场的门口用最后这十分钟就开始打开课本随便看，从头到尾开始去看，这在这个脑科学里叫做主动检索，去激活你的脑部记忆。比如说我马上要考数学了，我最怕就是一考数学大脑一片空白，那怎么办？那在考数学之前十分钟，我们让大脑先进入到考数学的状态。什么叫考数学的状态？就是我的大脑要适应我现在要考数学了，这时候我就会拿起数学课本从第一章开始看，就开始翻，也不是为了记什么东西，也不是为了做题，就是去翻。往往这前十分钟的准备时间是帮助我们大脑快速切换到下一个要考试的学科。
1: 对，这个我好像我们两个人这个方法还有点共同。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会提前比如说把一就是那个不会的东西或者一些基础性的东西会一直在巩固，一直在练习。
0: 是的。
1: 但是等到最后进考场前，可能就是自己一直都背的不是很熟练，或者说一直没有搞得特别，就是没有整理的特别好的部分，然后会在那个考试前，然后最后看，然后就好像会给自己一种心理安慰，行，已经都知道了。
0: 对对对对，是的，就本质上是在考试前给自己一个状态的切换，这个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视频里经常跟孩子们去讲，其实真正决定你考试成绩以及焦虑紧张状态的，不是在考试当天，而是在考试之前的一到三个月，也就是现在这个阶段。现在这个阶段该做什么？很多学校其实已经没有太多要教给孩子的。我给孩子们建议是，每个周末像真实考试一样，时间都一模一样的去做题，去复习。比如说，假设咱们家孩子是早上9点到11点考语文，那我们最后一个月就每天早上10点到11点学语文。假设我们是下午2点到4点考数学，那我们的孩子也就是下午2点到4点考数学，这叫让固定的生物钟汽配上对应的学科，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效的一个方法。
1: 对，你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在考前，然后我们在最后的十分钟还可以怎么去让我们的心理能更平复一些。
0: 是的。
1: 那在具体的考场上呢，比如说我碰见了一道可能
0: 难题，
1: 对，然后一会儿这道题又不会，然后的心跳加速是吧，越来越紧张，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0: 99%的孩子都不知道，在考场面临非常紧张的状态，有几个很好用的动作，其实就很小的动作就能让你的心态快速的平稳。如果你面临一道不会的数学题，开始手心冒汗，头脑发热，心跳加速，坐立难安的时候，第一个我开始亲自示范一下，就是坐直，然后把你的身体稳稳的这样就靠在椅背上，这叫什么？这叫让整个身体敞开，让椅背给你一个支撑的安全感。然后接着呢，你可以把你的双脚更结实的踩在地上，甚至你可以用脚去抓那个地，感受地对你的支撑。然后做完这几个动作之后呢，开始深呼吸3次，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通过外界的环境给我们主动的安全感。这个时候呢，一定不要做的是开始去研究那个题，还是越想越紧张，这时候要适当的跳出来，不能让自己困在那个情绪里。跳出来怎么去跳？先跳出来说，这道题我先不会做，先停一下，停完之后用10秒钟的时间做完我这个动作，然后跟自己讲放松下来，放松下来，放松下来，再回去看这个题。看这个题，假设这个题它就是一点思路都没有，这种题我建议就直接跳过去。我们老师常讲的一句话叫做，难的题都难。对，你不会做的大多数人也都不会做。
1: 你看我们刚才说的几点，其实都可能更多的是学生，然后他在具体的复习和考试的过程当中，包括考前的一个心态的调试，这是相关的。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他们有很多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在这个之前我们应该怎么相处，然后我们还能做一些什么，然后能给孩子能起到一个正向的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帮助。然后我们说几个方面哈，一个方面首先就是在这个说话方面，比如说 看到他复习，复习的方式对与不对，什么时间该复习，然后那个什么时间该休息，然后你该怎么调整你的状态，种种种种，对吧？这都是可能家长在具体，尤其到临考前，会变得非常小心翼翼。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在这个阶段相处的禁忌？
0: 首先第一个，家长要充分理解孩子在考前的紧张情绪是在所难免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前提。如果你不理解他，你们的关系是不可能处得好的。第二个，我会认为最重要的是家长需要给孩子在考前最后的独立的感觉，因为孩子在考前他的焦虑感，我前面讲过，来自于他害怕最后没有考好以及害怕犯错。这个阶段如果你越加深他可能会考不好，可能会犯错的焦虑感，他越不愿意学习，对你的情绪会越差。这个时候呢，你需要跟孩子去传达的是，其实你即使最后考不好也可以。这个是很违背常识的，很多家长会觉得我不能在考前马上有一个月跟孩子讲说最后考得不好也可以，他不更放纵？这其实是反常识的，你反而让孩子觉得其实我就算考不好也可以，他才会更好的去学习。然后我觉得第二个呢，对于家长而言一定要改掉的是，把你所有的消极词汇变成积极词汇。很多家长说你别紧张，那紧张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消极词汇。你要说的是让他放松。就是我爸爸以前常跟我讲的一句话，他说只要你过程努力了，结果是什么样就顺其自然。大家发现只要你过程努力了，努力是个正向词汇，那你的结果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也是个积极词汇，每一句话里没有一个消极词汇。所以这是第二个，家长要把自己的消极词汇变成积极词汇，给孩子传达积极的能量。第三个呢，就是让孩子有一个基于考试的反向作息。我们最后高考的时候，中考的时候，孩子应该几点起床，从最近开始就几点起床，应该几点睡觉，从现在开始就该几点睡觉，中午要不要午休，如果最后高考要午休，咱们现在就开始午休，如果最后高考中考孩子不午休，咱就不午休，让现在开始每一天的作息跟最后考试作息是一模一样的。对，
1: 我还有一个体会哈，就是你要能真正的理解他，就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家长更多学的是一些话术，是吧？就是哎，我明白你的感受，我知道你怎么怎么样，什么，就是他可能会从网上学一些话术，但是他从内心其实他并不理解他，他也没有想试着去理解孩子。所以这种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孩子是一定能感受到
0: 的，
1: 所以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是，就是父母在这个时候可以真正的站在孩子的角度，然后去想一下他现在要面临的情况是什么，
0: 是的，
1: 然后我可以更好的去跟他一起去共同面对这个事情。
0: 对对对，就是一起跟孩子面对最后这一次考试，一起打怪兽的感觉是会给孩子很强的安全感的。
1: 对，还有一个我们现在啊真的是逃不过的一个课题，就是手机。就是在这个考前，然后比如说孩子对手机的使用，其实我们说的手机是电子产品，是一个总称，然后他可能在对于他的复习的帮助或者日常的这个放松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然后现在已经是一个不可逃离的这么一个事物。但是呢，在我们已经到了考前这个阶段，具体该怎么平衡这个事情呢？
0: 我的建议是在考试之前家长就不要让孩子用手机了。我对这事情还是非常的这个强硬的啊。对，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孩子美其名曰说我要用电子设备或者手机去学习，但是回答一个问题，到了考场你能用这些东西吗？用不了。所以我所有的一以贯之逻辑就是那句话，叫做把训练当比赛，把比赛当训练。那我们最后在比赛的时候会发一台手机和电子设备让孩子去用吗？不会。那我们最后的一个月的训练是不是就不应该出现这些东西？那为什么说不能去用手机？我认为有三个非常大的核心弊端。第一个是手机其实本质上这种类型的产品是会让孩子的专注力失焦的，会让孩子的专注力越来越差的，这大家都知道，对吧？我们现在其实用手机的专注力都会下降，那孩子马上就面临大的考试，他一科要考一两个小时的时候，他的专注力是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电子产品会让专注力快速下降。第二个，这个阶段我在讲让孩子回归基础，回归课本，回归错题。这个阶段手机平板电脑发挥不出什么作用， 如果孩子现在回到课本，还有个知识点需要 AI 帮他讲明白，那他直接问爸妈，让爸妈的 AI 给他看就好。他为什么需要自己用手机呢？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其实我想和您表达的是，因为电子产品会有蓝光辐射，所以会导致孩子的褪黑素的分泌有问题。这就是很多孩子为什么
1: 影响睡眠。
0: 对，影响睡眠。考前状态睡眠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方法让孩子考试前能睡个好觉，结果因为考试前睡觉前一个小时用手机用的，结果睡不着觉了，这不就适得其反吗？所以我觉得跟孩子商量商量，最后一个月咱就别用手机了。考完试放那个寒假，你随便就用，其实没有人能管你，对吧？
1: 这是能商量的情况下，那咱说说商量不了的，就是比如说他以前已经就养成了这种可能，哎，用手机或者要打游戏或者怎么怎么样。那你像已经在可能离考前最后一个月或者最后几周的这个时间里面，父母的理想状态当然希望是这样子，但如果拿不走这个手机，或者说觉得拿走这个手机可能会爆发更强烈的亲子冲突，或者小孩有更强烈这种抵触情绪呢？
0: 所以很多教育问题本质上是不能等到考试前来解决的，它是需要日常的亲子关系的合理处理。所以我想说的第一个是，如果在考试前最后就剩一个月了，咱们家孩子没有办法跟家长达成共识是不用电子产品，就说明日常的沟通教育跟对孩子的管理是有问题的啊。这个呢，如果孩子还没到那个阶段，那我建议是提前就养好规矩啊，就是到底几点到几点用，什么时候可以用，咱们上次聊过那个问题，用它来到底是干什么，这都是要家里边通过家庭会议去制定好规则的。那制定好规则所有人都遵守，那孩子就不会在考试前对这个东西特别排斥哈。所以我们讲教育不要在最后考试前希望他去解决一些一揽子解决问题，而是需要日常的潜移默化给到孩子的。那我们回过来讲，孩子在考试前就是手机上瘾，就是拿不走，就是他已经习惯于这个东西了，该怎么办？有两个建议哈，一个是如果孩子不是这么强依赖的，还是试图跟孩子去沟通一下。跟他沟通的核心是在于，我们每天几点到几点你可以是用手机的，比如说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啊，七点到七点半你可以用。为什么这个时间？因为到了考试这段时间，其实也是你复习的时候嘛，所以一定不要让孩子白天去用。白天用去用的时候，他会在考试现场想想，我又想用手机啊。所以第一个，比如晚上的时间可以固定时间去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以去用，以及去真的限制住他到底用它干什么。像游戏什么的是一定要去停的，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说我们家孩子他就是什么都不听，就要用手机去打游戏，他就要去用手机跟朋友聊天，他就是管不住，只要一管他就吵架叛逆离家出走，这种该怎么办？我的建议是引导孩子用手机学习，比如说你可以让他去用手机打游戏的方式去背单词，比如你去找一些类似的通过游戏背单词的方法，或者找一些 APP 他是用过通过玩游戏的方式去帮他学语文等等等等，去找一些游戏化的学习的方式。这种是最差最差没有办法的情况了，你让他用他喜欢的游戏的方式去学习吧。但其实大多数孩子不建议这种方式，因为只要是所谓的游戏化的方式学习，它最后还是会降低孩子的专注力。
1: 然后我们还征集了一些这个网友的高频提问哈，你看一个是说孩子一模二模成绩波动大，一会儿进步一会儿退步，心态崩了怎么办？
0: 高三的孩子一模二模成绩变化特别大，很合理。为什么呢？一模二模本质上是在模拟最后的高考，它是从很多题库里边随机抽的题目，这些题是会有随机性的，所以孩子一模考得好是说明这些知识点他刚好就是他擅长的，二模考得不好说明刚好找了一些知识点他是他不擅长的。一模二模就两三个月的时间成绩快速波动，本质是题目的样本量决定孩子最后成绩的变化。这个时候家长要特别注意的是，为什么二模没考好？二模没考好其实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说明孩子有一些知识点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没学好。所以这个家长要非常非常让孩子去深度的去挖掘二模考试的错题。这也是为什么我前面一直在讲考前最后一个月只能复习错题跟课本，因为你已经经过了一模二模三模，你已经做了无数的题了，你早就该发现自己的薄弱知识点是什么了。到底比如说是代数没学明白，还是二元方程没学明白，还是说语文的生字词有问题，还是语文作文有问题，点对点的功课，这就叫做通过错题本回归课本。通过二模考试没考好的内容回归到课本，把查漏补缺内容搞明白，它后面其实高考 的分数就会好很多。所以这时候不要焦虑，一定考得越不好越要去看到底哪里没考明白，点对点的高效提分。我最后高考能从一模550到最后659，就是因为三次模拟考试之后，我每一模考试我都在认真的复习我的错题本，然后以及去分析它到底我是哪个知识点没搞明白，回到课本里面把那个知识点再巩固记，再去做几道同类型的题，你就会发现这个知识点啊，我又会了。对，
1: 而且一模二模，因为它会涉及到不同的知识点，所以有的时候呢，其实能看出来，可能某些知识点我们是没有掌握的。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复习的时候，老师还会教一个方法是什么，就是因为你已经到了一模二模三模的这个阶段，其实很多时候已经，比如说如果你要是还非常系统，或者说这个知识点涉及到的是一个很庞杂的内容的话，可能你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只能什么抓大放小，比如说这些是很基础的，然后是更大概率可能会考到的，那就还是要认真的准备。但是有一些如果是相对小众的知识点，可能那就放弃了。
0: 是的，
1: 有时候也是一种运气。
0: 是一种运气。所以这个家长问题，我最后总结一下啊，二模没考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说明他还有很多的薄弱知识点通过二模暴露出来了。他只要把这些暴露知识点通过错题本快速整理，通过错题举一反三，多做几道同类型的题，它会有一个很好表现。
1: 所以这个时候就又说到这个心态的重要性，是吧？这也是我们做这个节目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看在这个时候其实暴露了问题，或者说具体应该怎么解决大家是知道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就是我的心态就已经把我搞崩了，是吧？就我就觉得啊，都这么两天就要考试了，然后我还有这么多题不会。对，但是其实如果把这种内耗和焦虑的时间省下来，然后去好好的复习，然后把自己那些不懂的查缺补漏的话，可能最后高考也会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0: 是的，每一年很多学校突然出来的黑马都是之前默默无闻的，但就是心态做得好。那心态回到我们刚开场的时候，我给所有家长讲过一句话，就是给孩子安全感，让孩子知道最后即使考得很差也没什么，未来人生还有很长的路，孩子一旦有安全感，他就会在那里默默无闻的认真脚踏实地的复习，反而最后的结果会比你给他强压好很多，他就是一个反常识的方式。
1: 最后一个啊，就是我家孩子最近总说反正也考不上重点高中了，干脆放弃吧，这种摆烂心态怎么破？
0: 你看啊，这个问题我说所有孩子考前浮躁的本质是他怕他考不好，所以宁愿不行动。这个心理学上关于拖延症的机制已经拆得很明白了，都是这样的。你看这个孩子的话叫做反正也考不好了，那我就别考了。这个孩子他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他说反正也考不上重点学校了，所以我就不学了。他会有一种感觉是我考不上重点学校我这辈子就完了，所以我现在就摆烂得了，我就是一个不好的人。这种情况往往是什么导致呢？第一个，家长太过于强调考上重点的重要性以及考不上重点的危害啊，所以这就是我讲的，很多家长说你高考考不好你这辈子都完了，一模一样的，就是家长之前给了太多关于这一次考试消极负面的影响，把它加得太深了。第二个就是让这个孩子在学习过程中没有安全感，这个孩子会觉得我考不上重点我这一辈子就完了。第三个就是家长没有让孩子去理解这个结果很重要，他前面要努力，但是他即使考不好未来人生还有很多选择，这个事情就是没有让他理解。所以对于这种孩子呢，我建议家长跟他第一个讲清楚的是，你即使考不上重点，你的人生未来依然有很多选择。他反而能开始行动，那开始行动是不是一定会比这个孩子强，对吧？你一直在强调考上重点很重要，反而导致孩子不学，那我们不强调考不上重点的负面消极结果，他是不是反而其实能开始行动，是不是学一点总比不学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先讲的反常识的。第二个呢，这个孩子他现在这种心理就是因为害怕犯错嘛，就害怕考不好嘛，那我们就让他去回归课本，回归错题，他反而心理压力是不是没有那么大。他错题嘛再看一看，他的课本嘛再看一看，这个事儿又不复杂，降低他现在行动的门槛。我们再讲解决拖延症就两个环节，解决拖延症的第一个环节就是让孩子意识到最后其实考不上重点也没有那么糟糕啊，这是第一个解决未来预期的这个负担问题。第二个就是把启动成本降低，说我们今天什么都不学，我们今天就先去看一章的数学课本，启动成本很低，一旦开始启动了往往更好坚持。所以就通过这两步。
1: 而且我觉得就还有一点，就是我自己的体会，其实所有孩子身上我觉得都是特质，就是他不存在优点缺点。比如说他可能相对是一个敏感内耗的小孩，那他可能就是说他在这个时期他的心态会特别容易产生波动，但是与此同时因为他是这样，所以他对自己的要求也会更高，他会更希望自己把事情做到一个更完美
0: 的
1: 程度。
0: 是的，是的，
1: 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家长还是要因势利导，就不要去否定他，或者觉得哎，他现在在这个阶段他就应该怎么样，为什么他没有做到怎么样。我觉得就还是要更多的去接纳去理解。
0: 对，其实你说这个特别好，家长需要帮孩子逐个链条打破，是让孩子先知道即使你考不好，你也不代表你是一个差生。你考不好只是代表这一次的成绩暴露很多问题，一旦把这个环节打破，孩子就开始愿意去行动。
1: 好的好的，感谢九三学长哈，给我们又分享了很多非常有干货然后也很有启发的一些内容。所以呢就是在最后的这个阶段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多刷几道题或者多做几套卷子，就是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呼吸能平稳，让我们的心态能平和下来。然后也希望就是收听观看完我们节目的大家哈，就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就放下这种对于这个完美发挥的这种执念，就是现在我们把该做的能脚踏实地的去做，然后最后呢把我们最好的实际的水平能发挥出来，这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了。感谢大家关注财经阅读，希望所有的少年在这个夏天都可以得偿所愿。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5: 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者还有一些文学评论员一起来到矛盾先生的故居。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我们会和这些文学创作者一起来畅聊文学和人生，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的相关话题。那今天呢我们有两位尊贵的嘉宾和我们一起在毛公的故居来畅聊我们今天的话题。第一位嘉宾是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写作始终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现实紧密相连，他写中原大地的沧桑巨变，也写人心深处的起伏波澜。让我们欢迎周大新老师。欢迎周老师。欢迎周老师。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兼具评论家、散文家、诗人、译者多重身份，用文字记录人间，用故事温暖岁月。让我们欢迎梁红英老师。欢迎梁老师。欢迎两位。周老师当时获茅奖的时候那个心情还记得吗？您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6: 中国，
5: 哎呀这个忘了。当时这个什么时候发表的，什么时候写的，写了一些什么人物，您的这个生活来源都记得特清楚，就忘了获奖的事儿。
6: 我知道当时朋友告诉的。
5: 朋友告诉的。然后您的心情那个时候的心情还记得点吗？
6: 那当然很高兴了，也是一个安慰嘛。
5: 安慰，对。
6: 因为这个写作它是一个长跑，
5: 对，
6: 而且是没有尽头的跑，
5: 对，
6: 一直跑到死为止。
5: 对对。
6: 那在这个中间跑的过程中，他需要听到一些喝彩声。
5: 没错。
6: 对。
5: 就像您说的，
6: 对，
5: 对于孤独的写作者来说，茅奖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6: 鼓励，对。然后那就有劲儿了，就继续再写。
5: 有劲儿了。
6: 对。
5: 那从那之后，他给您定了一个，就是至少您知道我这个创作是被认可的，就像当年您发表的报纸上的那篇文章一样。
6: 对对对，是
5: 啊。那有没有觉得，那这个方向既然认可了，我继续朝这个方向做这种题材这种创作就好了，干嘛还要再去做别的尝试呢？
6: 因为我往往是写一个题材的时候，我就把所有的这个题材掌握的东西，资料啊，这个素材啊，思考啊，都用到这本书里。就是我很难再在这一个领域里边 写出新的东西。
5: 哦，明白。
6: 所以我必须换一个题材的这个领域，换一个一种写作资源，我才能写出新的东西。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你写一部就要把你这个领域你全部的这个素材
5: 和
7: 对他就是
6: 感情都
7: 挖透，
6: 都挖透。对，你不要再说了，我以后你再去说一些就容易重复自己。写到这个以后我就写不了。
5: 那梁老师，就着周老师刚才说到的，他是朋友通知的获奖的，因为我们之前我们这个会客厅也来过其他的毛奖的获奖作家，每个人获取到自己获奖的这个信息的渠道都不一样，但是呢在我们现场都表现得很淡定。梁老师，您了解的有没有一些什么毛奖背后的趣事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7: 这样的，那个毛奖评奖呢一般都是在八大处，曾经有一届是在大兴联系的那个叫什么金风宾馆还是总后招待所，
6: 对，
5: 都是北京啊，各位外地的朋友来介绍一下，都是北京。
7: 我当这个评委是这样一个过程，开始呢是作为纪律监督去的，因为那时候我在中宣部，后来才是成为评委。就是有一年我跟这个大兴都是评委，去这个八大处去评奖，大兴是开着他的迈腾给我当司机。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就也能看出说他对人的这种真诚。他说我带你去。还有一件特别感慨的事儿，就是他曾经请我们全家那个吃饭，那个时候呢，因为我的孩子还在上中学，我让我非常感动。
5: 哎呦，我觉得再拯救成艺术人生了，我觉得杨老师也快动情了，所以足以见得
7: 不同的背景，
5: 对，足以见得梁老师对周老师，不管是作品还是人品。都从内心的这种喜爱和尊重。
7: 对，
5: 梁老师，您觉得作为一位创作者，或者是优秀的创作者，或者是被社会公认、被大家尊重的创作者，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
7: 对，我觉得就是刚才那个大兴老师也说了，其实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大的考验，或者是最可贵的品质，就是超越自我。就是一定不能在自己已经取得的那个成就基础上再来重复，是吧？这是他把这个《湖上三策》写完以后，是下一步是《暗魂》。就是他马上换了一个很独特的一个题，就是这种超越，这种创新，永不满足的这种精神，这是最重要。要否则的话，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
5: 两位老师现在都在北京生活。您觉得北京的这种环境或者是人文气息对您的这个创作有哪些影响？
6: 我原来在西南军区政治部工作，后来来北京以后，我就觉得我的眼界宽了，接触的朋友，这个文学界的朋友层次高了，就是参加的文学活动多了，就是一下子给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应该说对我的创作非常有帮助，特别是北京这种文化积淀，走到一个地方，看到走进一条街道，看见一座建筑，原来在书上都见到过，就觉得非常新鲜，它就会给你精神上新的刺激冲击。比如说我见到这个
5: 德胜楼
6: 的德胜二环，这个德胜楼，我现在想起这个我当年读历史时候，看到明朝瓦剌人，这德胜楼几百瓦剌人，于牵领着当时北京的军民，而且当时那个皇帝出征的时候也是从德胜楼出去，
5: 出关，
6: 其实这也是给了我新的写作资源，后来我就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叫《战争传说》，
7: 对，
6: 是历史题材的，写明朝这个瓦剌人攻占北京，差一点就打进来了，当然我写这样的战争不是从高层往下写，不是站在指挥这儿这个皇宫这个来写，我是站在一个最底层的一个瓦剌族的一个姑娘，她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从她这个眼光看这场战争，用她的经历把这场战争表演出来，这本书写了以后让我对北京的这个感情更深了，因为我当时查了很多史料，我把当年这场战争的前后经过，皇宫的一些情况和这个民间的一些情况，包括西直门这些街道什么，我都走看看， 我对北京的感情更深了，
5: 更深了。
6: 这北京也成就了我。谢谢
5: 周老师，我做一个现场的课堂笔记，那本书的名字麻烦您告我一下，我马上录完节目就去下单。
6: 叫《战争传说》。
5: 战争传说，嗯。刚才让我特别感动的是，您来北京有多少年？
6: 31年。
5: 31年。
6: 95年了。
7: 95年。
5: 对啊，所以您看，现在在提起北京给他的这种滋润和供给，我看这个周老师依然是恰同学少年那种眼神里。

0: 里面的欣喜、渴望，我觉得这点太可贵了。我觉得创作者他永远需要保有一颗，真诚的心，同时你要有一颗愿意去探索的这种心，才可能给我们读者源源不断的创作我们看不到的那个世界。我也是特喜欢北京，我去所有地方出差，再美的地方都留不住我。人都说旅游是从自己呆腻的城市去别人呆腻的城市，我就没有腻过。尤其是每次一落地北京，一到首都机场，一出来一看到那个大厅，我心胸豁然开朗。我觉得那个是北京给我的那种胸怀，好像只有北京能托得起这样的胸怀。那梁老师，您聊一聊您和北京的感情。
1: 好啊，就是我跟那个高老师，其实我们都是外来户，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从十几岁的时候，我就那个立下个志愿，说我这一辈子我一定要到北京来生活，就是我所有的目标，就是说我是觉得北京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那么终于是那个在90年的时候实现了。
0: 对，
1: 那个这样的就是说，我认为呢，北京呢，它确实是一个，在全世界来讲，它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么一个大都市哈。就是我们就是从茅盾文学奖的这个获奖者来看，就是说从这个河南籍的这些作者来看，就是所有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只有两个人在河南，是吧？就是说李准和李培普，其他都到了北京，就是也大部分都到了北京以后才获得茅盾文学，就是他的。这个给你这个心胸和眼界，
0: 还有滋养，
1: 滋养这方方面面，包括地理环境。刚才周老师讲的，他这个德胜门，其实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他退休以后住的那个地方，那个玲珑公园。那个玲珑公园就是那个天黑得很慢的那个当初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人的写作能够跟自己的这种地理环境达成一种的是，那是一个普遍的这种规律。但是对我来讲啊，就是我还要讲讲我自己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写过一部跟北京有关的，哪怕是一篇很像样的散文也好，或者我还没有，我已经待了这么多年，我就一直觉得非常的惭愧。就是我现在有一个认识，就是对北京的水系，我曾经有稍微有一点有一点关注。我就认为北京的成长和水的这种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比方说永定河是从你们山西这个管城山到北京。
0: 哎呦，梁老师，您都知道我是山西人。
1: 那我必须得
0: 谢谢您。
1: 什么呀？就是说北京河是若干水系，包括大运河啊，等等，它是若干水系才滋养了我们这样一个城市。那么这个东西我认为是非常值得可写的。但是呢，我认为就是北京它也是一个最挑剔的一个地方，是吧？这个地方就是说有那么多伟大的作者，有那么多伟大的读者，就是说它也让你就是创作时候也要小心，
0: 对，
1: 是吧？就是说你如果是没有足够的这种底蕴，是吧？像周老师这种底蕴，人家就能通过德胜门就写了战争的传说，通过那个公园就能写了这个。我认为我还在准备，就是我还是觉得我的写作可能还更多的在我那个家乡的，而家乡的这块的题材实际上是周老师也写过，就是北京实际上是它给予我们的东西，它是非常复杂、非常多元，非常让你能够有这个不同的这种不断去产生又不断去推翻的这样一些念头，
0: 没错，
1: 因为它的包容，同时它的这种从历史上来讲到现在一直它这种变化，它的变化是非常强的。就是我觉得我在一个小区里面，生活到若干年以后，觉得我周边的小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没错，
1: 就它的这种变化。以及它一些这个文化上的一些气质，虽然我们是这个城市里的居民，但是我们觉得有时候就很难把握它，就觉得它是一个很丰富多元的一个存在，
0: 对。
1: 那么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写作上的一个考验，去面对这样一个存在，这样一个城市。
0: 哎呦，谢谢两位老师。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北京还是其他的地方，它能滋养出来的一定是不一样的这个文化的内容。像之前周老师在河南创作的很多的作品，也是那片中原大地给周老师的滋养啊。两位老师认为好作品在当下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作品可以被

0: 认为是好作品。那我们请
1: 就评论家先说
0: 啊，评论家先说，评论家一直说，评论家那好，我们请梁老师。
2: 就抢话筒了。其实呢，就是说，虽然呢说呢，那个文学评价，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这个评价的这种标准啊，它肯定是一个在历史长河当中不断被刷新或者是不断更新，有所进步的。那么在我来看呢，就是好作品起码有三个真诚，
0: 是吧？
2: 就是这个事儿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真诚就是对自己那个真诚，是吧？就是你确实是你看到的，愿意写的，那个是你发自内心的，真实有感悟，而不是被扭曲，或者被别人要求，的这样一些想法，是吧？就是你的文化积累和你对世界的看法。是一种真诚的表达，是吧？这个是我认识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素质就是他的品格就是对自己要真诚，是吧？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要对世界真诚，就是我们世界上发生的事儿，是吧？他的一些客观的规律，人群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想法就是你要把它如实的表达出来，是吧？就是你不能来通过自己的作品，虽然小说是虚构的，但是你也不能就是扭曲这个现实，是吧？去粉饰现实，是吧？或者去刻意的这个贬低那个某些人啊，或者是偏见呀、什么的，这些东西是不对的，是吧？就是你一定要对世界真实。那么湖光山色就是对丹江口的那一带的他的心的这种变化的一种透彻的那种观察，是吧？他就是说是原原本本是这个有他这个虚构有他这个升华的这些部分，但是对那个社会规律的那个揭示，对世界的那个本来的那面貌的那种那个透彻的那种揭示，这个是真实的，是吧？就是我们被他所打动那也是由于他的这种对世界的这种真诚。那么如果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三个真诚呢。

0: 人的塑造者，
1: 明白，
0: 和这个那个引领者。
1: 对，
0: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对语言的这种真诚，我认为它也是非常重要。就所有的优秀作品，就是过了若干年以后，就是你首先从语言的层面上就觉得啊，你是认认真真的对待了这种语言，
1: 没错，
0: 是吧？就是对这个语言这种可能性的这种探索，你肯定是也是迈进了一步
1: 啊。
0: 我认为，在这个那个周大新的这个小说当中，就是他始终贯穿的对语言的这种那什么，就是他的这种朴实和那个严谨，朴实严谨的那种那种真诚。我认为就是说，这三个真诚，我认为就是对于好作品是最起码的一些品格。
1: 哎呦，真好，梁老师真好。我今天觉得最多的就是从您的聊天当中就是受益获教，而且刚才像您说对好作品的这种评价的这个标准，我个人也特别认同，就是真诚是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底色。首先你不能先骗自己。你骗自己，就像周老师的所有作品，他首先他得认同他所去描述的每一个角色，他才能忠实于自己，才能有打动别人的作品。像您刚才说的对文字的这个忠诚、真实、真诚，我觉得《红楼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曹雪芹对于人物市井的描述也好，对贾府
0: 三五次是什么？
1: 对对，还有对贾府的这个宴席的这个描述，它可以朴实，也可以华丽，可以市井，然后也可以非常的贵气。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您的每一个回答也正好贴合到您对大家的一种文字上的一个指引，我觉得也很重要。谢谢梁老师。那周老师，
2: 好，我从一个创作者那个我身份出发，我认为好的作品一般你要向读者提供新鲜的生活内容，这个表现啊，第二个就要新的任务，跟别的人的作品相比，第三个就是要有新的故事设计，
1: 新的故事设计，
2: 对，第四个就是要新的结构样式，
1: 结构样式，
0: 结构样式，
2: 对，第五个就是你这个也提供很新鲜的语言样态，就是你自己的风格的这种语言样态，但是所有的这些比下来，最后比的就是你这个作品的思想含蕴。
1: 思想含蕴，
2: 思想含蕴就是你对人生过程，对人性的内容，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人与自然界关系的认识，给别人提供了不一样的东西，
1: 明白，
2: 就是最新的，最深刻的，就是从来没有作家通过他的作品呈现是这种思想含蕴，这样才能最终存下去，具有恒久的艺术魅力。多少年以后，人们还愿意读你的作品？
1: 明白。
2: 但是我这躺在这儿出发
1: 的。对，所以周老师还是体现一个创新，因为他自己在不断的创新，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和他一起来探索、来创新，这样能给读者提供源源不断的一些我们获取知识的一些渠道。每一本书，它可能你猎取到的知识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最终都是要让读者受益的。今天我们真的是聊得太开心了，从茅盾文学奖说起，然后两位老师个人的经历还有创作的经历，我觉得我们整个这期节目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非常立体的、丰满的一个文学参与者大家的一个精神世界，我觉得这点是让我觉得很开心的。至少大家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能看到真正的创作者、文化人他是怎么来看待他和文字之间的关系的。那今天节目尾声啊，我们想请两位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个图书的推荐，这个是咱们的规定动作。周老师先来。
0: 对，周老师
2: 你先说。
1: 可以有一些思考的时间，比如我就推荐《湖光山色》《战争传奇》
2: 好，我推荐西班牙女作家写的图书秘史。
1: 图书秘史，
2: 对，
0: 图书秘史，
2: 对，他翻译过来的图书秘史是好像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的，他就讲这个书籍最初的诞生啊，它都是一篇一篇散文，非常美。这本书好像是略萨先生也肯定过，确实写得好，对书籍的最初的出现、印刷、保存 一直今天他们会不会

0: 交往都做了论述，说的他不是论述，他都是散文，一篇一篇的，写的特别好。其中有两段话，就是回答这个纸质书会不会消亡的？
1: 纸质书会不会消亡？
0: 现在不是有这种预言说，因为大家都年轻人都要读电子的书，那么纸质书肯定会消亡，这是一种预言。他就说呢，某种事物或者某种习惯陪伴人类的这时间越久啊，他这个越有前途，他就存在的就可能越久。
1: 对。
0: 因为这个书籍就像我们纸质书，我们中国是从东晋以后开始，
1: 东晋以后
0: 开始用这个朝廷下令用这个纸来印书的，那么到今天为止就等于陪伴了我们中华民族将近1700来年。
1: 对，
0: 这么长的一个事物要让它消失恐怕是很难。他还说过一段话，说这个相对于这个 APP 和这个平板电脑，到20世纪最可能存在的修女和书籍。
1: 修女和书籍，
0: 因为他这个人，他是对纸质书是非常推崇的，就是建议人们多读纸质书，特别是你已经拥有的纸质书不要乱扔掉，
1: 对
0: 要珍视它。我觉得这本书挺好的，
1: 好，
0: 对我们了解图书的前世今生有好处。
1: 好，谢谢。反正是我个人，不管这个电子书怎么发展，包括有一些电子书的企业跟我们栏目合作，但是我始终是很推崇纸质书的。我在很多场合都说到这个话，因为我觉得纸质书翻开的那个墨香是任何东西替代不了的。你不管你是多么名贵的香水也好，你是多么这个精致的精油也好，只有这个墨香能让你安心，只有这个墨香才能真正的让你觉得你是在知识的海洋里面在畅游。因为这个东西是任何产品不管它怎么更新换代都没有办法替代的。梁老师您请。
2: 哎呀，真的，你问就是唯一的一本书，这确实是特别难选。
1: 也不一定非得唯一，您可以多推荐，比如您今天说的周老师书，我们现场已经好几个人在下单了。
2: 对，就是那个曾经是有一个很流行那个题目啊，如果说你到荒岛上，你可以带的6本书是什么？
1: 对，
2: 诸如此类的很多。在我来讲呢，就是我认为如果是只选一本的话，那就是《红楼梦》。我认为还是
1: 《
2: 红楼梦》所给予你的这个挑战太多了，多元性。它的开放性，
1: 对，
2: 莎士比亚说不完，最说不完的，我认为还是《红楼梦》。
1: 没错，
2: 还是把这本书带去荒岛上去读
1: 啊。周老师深表认同，深表认同。另外，在最后呢，两位老师，我们的网友啊，网友就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给两位老师提出了一个这个问题，说如果下一期茅盾会客厅录制的话，两位老师会推荐谁来？这次我们请梁老师先来回答吧。
2: 如果是让我推荐下一个，我认为就是金宇澄。
1: 好，
2: 就是他那个作品太独特了。
1: 太独特，
2: 太独特。
1: 好，
2: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到底怎么想？这个艰巨的任务，请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馆长来领一下。好，那周老师。
0: 我还推荐吗？
1: 啊，您当然推荐。
0: 我给推荐我们河南作家李培福。
2: 对
1: 啊，李培福，
0: 他的《生门册》写的，
1: 对。其实这个周老师还是不够圆滑，你像我这种圆滑的主持人就会说，此刻周老师可以说把我们河南的都请来。大河南有10位吧毛奖的获得者。
0: 你已经说了李尔了吗？
1: 李尔乔叶，河南籍的。
2: 对，三个了吧。
1: 对，您是第三位。如果郑云老师来，
0: 对，郑云他就在北京，
1: 对，
0: 不需要咱们请。
1: 他就在北京。
0: 对，
1: 我下了节目就给他发微信，我说周老师说了让您来。
0: 对
1: 谢谢两位老师，我们跟大家再见。
0: 好，
1: 再见。
0: 谢谢大家。
3: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 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1: 外出装上自带杯，
2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2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3: 北京时间2点整。
2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字字珠玑的千字文中，有这样八个字承载着极重的历史分量，那就是吊民伐罪，周伐殷汤。寥寥数语，不仅浓缩了中国历史中两次惊心动魄的王朝更迭，更揭示出古人洞察天下兴亡的一条铁律：得民心者兴，失民心者亡。上古时代，自大禹之子起，承袭王位起，天下便由选贤与能的公天下步入了权力世袭的家天下。这一改变虽催生了早期国家的建立与繁荣，但也随之带来了一个致命的隐患：当至高无上的王权失去了制衡，曾经护佑子民的宝座便极易沦为滋生骄奢与残暴的温床，反过来伤害百姓，加重民生之苦。吊民伐罪本为征讨之词，却在特定历史情境中被赋予了安民除暴的正义性。那么当不可一世的王朝走向失序，商汤与周武王究竟是如何顺应民心，开启一个全新天下的？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四集《吊民伐罪，周伐殷汤》。
3: 传奇千字文，智慧贯古今，简字藏深意，妙言启后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继续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餐。今天呢，我们通过两段历史来解释千字文的吊民伐罪，周伐殷汤。说安抚百姓，讨伐有罪的暴君，有周武王姬发和商君成汤。汤是商朝的建立者，周武王是周朝的建立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安抚百姓，讨伐暴君。他们讨伐的暴君，一个是夏桀，一个是商纣王。这两位呢，几乎包揽了有关暴君的所有品质。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看字。吊民伐罪，我们先看吊。吊在甲骨文中有这个字啊，这个字还比较复杂，表示把人绳捆索绑悬在空中。《说文解字》说呢，吊问中也，古之葬者，后依之以心，从人持弓会驱禽。说吊呢是慰问死丧，远古时代呢，安葬的时候用厚厚的柴草裹着尸体或覆盖在尸体上面，子女呢不忍心父母死了以后被鸟兽啄食，拿着弹弓呢在旁边守护，亲友呢也过来协助驱赶禽兽，表示悼念死者，护尸驱兽。在千字文这里呢，吊是慰问抚恤之意。吊民这个民字呢，看起来呢有点瘆人啊。这个甲骨文的民是在眼睛下面加一个十字的形状，它是一把锥子，意思呢是用这把锥子刺瞎战俘的眼睛，让他不能逃跑，顺从的做个奴隶。说文解字说民众萌也，这个萌呢指的是野草的草木出生的嫩芽，这个嫩芽很多啊，所以它就引申为草野之民，没有经过教化的人，庶民或者是被统治的众人。在千字文这里呢，它指的就是百姓。伐，甲骨文的伐呢，左边是人，右边加戈，像用戈击杀人的头部，表示击杀杀戮。说文解字说伐击也，从人持戈，一月败也。一种说法认为呢，伐是毁坏的意思。古代 争是为了纠正一方的错误而动武，是出于正义的兴师问罪，它是褒义。罚呢是为了解决利益冲突而进兵杀戮，它是中性的。外来武力袭扰为侵，强占土地为掠，所以侵略呢是贬义。在千字文这里呢，这个罚是征伐讨伐有罪的统治者的意思。罪呢，这个字呢是合并了一个过去用的罪字。经文这个罪字呢是字啊，字呢是指鼻子加上心，心指刑具，表示割鼻子的惩罚。古代呢对罪犯实行割鼻的酷刑，作为罪犯永久耻辱的记号。说文解字说，罪犯法也，从心从字，言罪人蹙鼻，苦心之忧。秦始皇认为呢，这个罪字和我们前面讲的黄字呢它很像啊，不吉利，就把这个罪字呢改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罪字。它的原型呢是一张网，里边是一个飞字啊，表示捕捉非法之人。上一集呢我们讲了舜上禹治水，禹治水成功，获得了很高的威望。随后舜又派禹去讨伐三苗，大禹呢战胜三苗。治水的成功与讨伐三苗的胜利，禹已经是众望所归了，所以舜把王位禅让给了禹。禹在涂山呢召开部落联盟大会，指欲博者万国，有一万个国家参与了涂山会盟。这说明了两点，一是呢夏部落呢已经成为真正的盟主，具有巨大的号召力；二是当时仍然存在众多的部落，所谓万国。为了方便管理，禹设置了九州啊，北方有冀州、青州、兖州啊，东方有徐州，南

0: 方有扬州、金州，西方呢有凉州、雍州，中间是豫州。禹让九州州牧呢置九鼎啊，九鼎呢象征着九州，禹为九州之主，标志着天下从此一统。禹曾推举东方有威望的衍姓首领高尧做继承人，但高尧呢先于禹去世，禹又推举东夷首领伯益为继承人啊。这个伯益呢，秦人认伯益呢为祖先。禹死后，亦把君位让位给禹的儿子启，启在民众的拥护下夺得了王位。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呢，说法不一。《古本竹书纪年》中载：“亦干启位，启杀之。”伯益继位以后，启率领支持他的部族对益开战，打败了益，并夺得了权位。启夺得大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巨大的转折。从此，公天下就变成了家天下，部落联盟就变成了国家。所谓公天下，君主是由部落首领推举产生的，选能而为之。所谓家天下呢，统治者是世袭产生的父传子，在一家之内世袭。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呢，家天下是原始公天下发展的必然的下一站。夏启死后，他的长子太康继位，又经历了十代君王，到了孔甲继位时出问题了。史记夏本纪记载，孔甲号方鬼神，嗜淫乱，说他迷信祭祀，沉迷于招鬼请神那一套。由于孔甲忽视治国，诸侯逐渐离心离德，不断的挑衅夏的统治基础被削弱。因此呢，国语周语下说：“孔甲乱夏，似是而语。”就是说呢，孔甲搞乱了夏朝，只传了四代，夏朝就灭亡了。孔甲是夏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昏庸直接导致了夏朝的覆灭。但真正导致夏朝灭亡的是孔甲的曾孙夏桀。夏桀是夏朝的末代君主，史记说他手搏豺狼，逐追四马，拥有一身非凡的武艺。但是呢，他在位期间，夏朝的统治日益衰落，很多方国不再上贡，夏桀因此常常讨伐那些不顺从的部落，屡次征伐，更加激化了矛盾。在古文献中呢，夏桀贪色，他击败某个部落以后，就会从那个部落中挑选出他所钟爱的女子带回宫中作为妃子。国语晋语中提到的有诗氏，竹书纪年提到的岷山氏、墨喜氏都遭到了这种下场。他广征美女，沉溺于酒色之中，宠妃墨喜更是让他神魂颠倒。为了博得墨喜一笑，夏桀不惜耗费巨资修建豪华的宫殿，其中瑶台、清宫等建筑巍峨壮丽，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得百姓苦不堪言。他还让人呢建造巨大的酒池，这个酒池大到可以3000人一起伸着脖子在酒池中喝酒，场面奢靡极致。舜的后代有闵氏因不顺从桀而被灭，夏桀只顾自己享乐，不顾民众疾苦。忠臣冠龙旁进谏，希望他能以国事为重，体谅百姓疾苦，被他残忍的杀害。太史令钟古哭泣进谏，被他斥责，钟古无奈投奔了商汤。夏桀很过分的一件事，是为了取乐，把宫院里养的老虎放了出来，进入闹市，目的就是要看人见到老虎受惊而狂奔的狼狈样。他看了很高兴，但是呢，老百姓却受苦了。夏桀的这种暴行使得夏朝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对夏桀充满了怨恨，发出了十日河桑，于己汝皆亡，我宁愿跟你一起同归于尽的愤怒诅咒。老百姓如此痛恨夏桀，那是要有人敢于替天行道来除掉这个家伙的。这个时候，活动于河南东部、山东省西南部的子姓商部落兴旺起来，他的首领商汤挑起了重任。这个重任是有很大风险的， 这个商呢是夏的一个属国，史书上说呢，商的祖先谢是皇帝曾孙帝喾的次妃简狄腾鸟卵所生。史记说汤修德，诸侯皆归汤，说明呢汤有很好的治理能力，他把部落管理得很好，有朝气有活力，因此其他部落信服，大家都愿意投靠商，商因此有了推翻夏朝的志向。说到商的建立呢，可能还要提到伊尹。伊尹是有森国人，贤能有大才，伊尹是厨师出身，他以烹饪食物来比拟治国，向商汤阐述治国之道，商汤深受启发，任命伊尹呢为相。有了伊尹的辅佐，商汤如虎添翼，商的势力更加壮大。夏桀虽然昏庸透顶，但还是有一些诸侯为虎作伥。为了实现灭夏的战略目的，商汤决定铲除扫除羽翼，先打弱敌，攻灭与商邻近的夏属小方国葛国。这个葛国呢，在今天河南的宁陵。葛国君主葛伯不祭祀祖先，商汤派人前去质问，葛伯就回答说，我没有牛羊做牺牲。商汤就派人送去牛羊，结果葛伯呢就把这些牛羊宰杀吃了。商汤再派人去质问，回答说没有粮食做祭品，商汤就派人去帮助他耕种粮食，结果葛伯呢就袭杀了耕种者啊，甚至呢残杀儿童，这激起了民愤。商汤趁机率大军进攻葛国，一举灭掉了葛国，揭开了灭夏战争的序幕。在与夏决战之前，为了观察夏朝的情况，伊尹建议商汤准备贡品，派自己到夏王朝去朝贡，目的呢是观察夏朝的动静。伊尹到了夏都，掌握了夏王朝上下相继民心积怨的状况，但伊尹呢很清楚，瘦死的骆驼他比马大，夏还是有很强的实力的，所以他回到商都对商汤说，咱们还不能急于出兵，还要积蓄更大的力量，要继续削弱拥护夏王朝的势力，等待时机。商汤接受了伊尹的建议，商汤在各部族的帮助下，首先剿灭了石尾和固两个方国。昆吾国呢势力较强，他的国君被称为夏伯啊，所谓夏伯呢，就是可以理解为他这个小方国的族长。夏伯见石尾固国被商汤所灭，立即整顿昆吾之师，准备与商决战，同时呢向夏桀报告了商汤灭石尾固国的情况。夏桀听后非常的愤怒，下令其九夷之师啊，也就是召集东夷部落组成的军队，准备讨伐商。商汤本来想率军与夏桀决战，但是看到夏桀还能调动东夷人，伊尹赶快阻止了商汤，说东夷之民呢还服从夏桀的调遣，听夏桀的号令，说明灭夏的时机还不成熟，不如呢咱们先遣使进夏都，入朝请罪，臣服供职啊，一待时机。商汤采纳了伊尹的建议，收兵并备办了贡品，写了请罪成臣的奏章，并派遣使臣到夏王都朝见夏桀。夏桀看到了贡品和请罪的奏章以后，下令罢兵，又去过他的花天酒地的生活了。夏桀下令罢兵不征商，可是一年之后呢，昆吾的夏伯率军向商进攻，商汤趁机呢率军迎战昆吾，一战而大败昆吾军，再战杀了夏伯，灭了昆吾，把昆吾的土地和人民并入了商国。夏桀得知商汤灭了昆吾，不再上贡，又下令调东夷的军队征伐商汤，但东夷的首领们不听调遣了，这就是众叛亲离。伊尹见灭夏的时机成熟了，就请商汤率军征伐夏桀。
1: 当四方诸侯纷纷倒戈，当原本臣属于夏朝的东夷大军也对调令置若罔闻，夏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帝王，终于在无尽的挥霍中将自己变成了一座孤岛。漫长的隐忍与筹谋终于等到了拔剑的时刻，然而自夏启开创世袭制以来，夏王

0: 作为天下的共主，已经延续了400余年。以臣伐君，无疑是一场颠覆传统、前所未有的破局之举。商汤将如何把这场兵戈相见化作顺应正义的吊民伐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又会如何迎来它的终结呢？
1: 公元前1600年的某一天，商汤正式兴兵讨伐夏桀，在会战开始前举行了隆重的出征仪式。这个仪式的檄文收录在《尚书》中。中国人呢非常讲道理，非常讲究出师有名，要追求道德，追求正义。在讨伐你之前要昭告天下，我为什么要讨伐啊？你为什么要讨伐暴君？在檄文中呢，商汤说，不是我小子敢于随便的以臣伐君，犯上作乱，乃是有下多罪，天命极之，下士有罪，与为上帝不敢不争。这夏桀呢，不顾我们稼穑之事，侵夺我们生产的成果，淫逸享受，害得我们呢不得安居，以至于大家指着太阳来咒骂他，宁愿与他一起灭亡，这已经是天怒人怨了。夏桀的罪如此之多，上帝命令我来讨伐，我怕上帝惩罚我，不敢不率领大家征伐他，因此誓师报回有夏之城。誓师后，商汤选粮车70乘，敢死队6000人，联合各方国的军队讨伐夏桀，在有松氏的旧址打败了夏桀，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政权夏朝灭亡，共传13世17王，历时约400多年。商汤打败夏桀，在亳地召开了众多诸侯参加的诸侯大会啊，所谓景颇之命，得到了诸侯的拥护，他也得到了天下共主的地位，然后修改历法，以夏历的12月为岁首，以此呢宣告天下，改朝换代了。后来建立的周朝啊，又以夏历的11月，也就是冬至所在那个月为岁首，同时改变服饰的颜色，从赏白色，改革土地税收制度。同时呢，商汤还带领百姓开采庄山之金，在他的统治下，国家迅速恢复了生机，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政权稳定，国力日益强盛。商汤伐夏是吊民伐罪的第一次成功实践，他以正义之师推翻了暴君的统治，为百姓带来了新的希望，也为中国历史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那说了吊民伐罪，那周伐殷汤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啊，还是先看字。甲骨文这个周呢，像是种满了庄稼的田园，表示诸耕化界，圈地而种。周人呢是非常重视农业的，盛产禾麦，因此呢以这个周为国名。说文解字，周密也，周是密合的意思。在千字文这里，周表示周国。我们再来看发字，在千字文这里呢，它是发展的发啊，是周武王的名字。甲骨文这个发呢，它下面呢像人手持标枪，上面加了2只脚表示助跑，这个意思呢好像是在狩猎中啊，在战斗中手持标枪，双足飞奔，借惯性力量投掷标枪，杀伤猎物或敌人。说文解字说呢，发射发也，表示发射的意思啊，这是周发的这个发。下面殷字，殷呢在甲骨文里边呢，它左边是个书字啊，这个书呢它是庆的省略，右边呢是一个人的形状，像怀胎的妇女，它意思呢就是表示姬姓奏乐，以仪乐孕妇。古代王公贵族啊，经常为这个孕妇演奏舒缓的音乐，以安神保胎。啊，也有解释说，左边的那个形状呢，它是一个人手持针灸，为人扎针的那个样子；右边侧立的人凸显了他的腹部，表示给病人进行针灸治疗。说文解字的意思呢，殷 坐月之盛岑阴，举行盛大的乐舞庆典叫做阴。在千字文这里表示的是殷商王朝。汤，金文的汤左边是水，它跟水有关，然后右边呢是意，是太阳的意思啊，表示天然的温泉。说文解字说汤热水也，汤是热水。说完了这四个字啊，周发殷汤，我们接着来看吊民伐罪的下半集。商朝最初呢实行的是兄终弟及的继位方式，也就是哥哥死了把位子传给弟弟，弟弟死了再传给弟弟，没有最后一个弟弟呢，他再传给下一代。那么这传给下一代传给谁，这就容易引起纷争。所以呢这种继承方式非常不稳定，导致九代帝王的权力交接都出现了流血事件，造成所谓的九世之乱。王国的混乱影响了国力，诸侯都不来朝见了，然后盘庚继位了。盘庚继位以后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把商朝的国都从燕，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曲阜，迁到了殷，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史称盘庚迁殷。在此之前呢，商朝已经五次迁都了，但这次迁都有所不同，因为这次迁都呢，商朝就固定下来呢，再不迁都了，所以以后的商朝称为殷或殷商。盘庚迁殷以后，王室内部的矛盾得到了缓解，政权的稳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商朝的国力上升，为此后的武丁中兴创造了条件。盘庚死后，他的位子还是传给他的弟弟，然后呢传给了他另一个弟弟的儿子啊，也就是武丁。武丁年幼的时候，他的父亲曾让他到民间生活过一段时间。中国历史上呢，它有个现象，就是凡是在民间生活过的帝王一般都是有作为的，因为他们知道民间生活的难处和诉求，因此呢能对症下药，而且呢兢兢业业，不敢荒废。武丁继位以后，他任用刑徒出身的傅岳担任宰相，辅佐朝政。傅岳呢将商朝治理得非常好。武丁死后，商朝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国内矛盾不断尖锐，尤其是王权与宗教权力的争夺日益激烈。到了武乙时期呢，就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武乙呢曾经制作了一个木偶人作为天神，跟他下棋赌输赢。那天神不会下棋，一定是他找了一个下属，一个人替他下，那他怎么感应武乙呢？结果下棋天神输了，武乙就侮辱天神，他制作了一个皮带，里边装满了血，代表天神，然后呢仰天射这个皮带，号称是射天。这个故事反映的就是王权与神权之间的矛盾。后来呢武乙在黄河和渭河之间打猎，被雷击死了。这个击死也是很让人有想象力，很让人猜测的一个事件。武乙死后，右京两世，商朝的最后一个帝王帝寿，也就是商纣王，隆重的出场了。
0: 从商汤建国时的励精图治，到后世九世之乱的骨肉相残，再到武乙时期王权与神权的激烈搏杀，商朝已在几百年的内耗中将国力与民心消耗殆尽。就在商朝摇摇欲坠，内部矛盾彻底激化的时刻，历史将至高无上的权柄交到了商纣王的手中。面对先祖留下的千疮百孔的江山，他究竟是力挽狂澜，还是加速毁灭？当天下再次陷入水深火热，那面沉寂了数百年的吊民伐罪的大旗，又将在哪片大地上重新升起呢？
1: 纣王呢，是周人给他的谥号，商人不这么叫他，也不敢这么叫他。商纣王名寿啊，也称帝辛。史记的记载呢，商纣王是一个非常有能力、非常聪明的人。史记说呢，他资辩结集，文见甚敏，财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是非，今人臣以能高天下以生，以为杰出己之下。说呢他天资聪颖，口才出众，行动敏捷，而且力大无穷。 能徒手和猛兽。

0: 搏斗。他的智慧足以拒绝臣下的劝谏，他的语言呢足以掩饰自己的过错，他凭着声威到处抬高自己，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不如他，他是一个有本事的人啊。当然呢，没有本事他不会成为昏君暴君的代表，已经被符号化、文学化、形象化了。史记列举了他的罪状，第一是嗜好喝酒，宠爱女人。一国之主，你宠爱女人，把她作为头等大事，它是个大问题，它会影响到国家的政治方向，导致朝政荒废。商纣王特别宠爱妲己，一切都听从妲己的，因此呢，从根上、从基本上，他就错了。第二，拒绝劝谏，残害忠良。他的哥哥微子启、叔叔比干、吉子曾多次劝谏，纣王不仅不听劝谏，反而残害忠良。比干因为敢于直言相劝，被纣王呢投腹开心，目的呢是说观察圣人的心是否有蹊跷。吉子见到这种情况呢害怕了，假装疯癫去给人当奴隶。商纣王又把吉子囚禁起来，微子有眼色，一看形势不好，就和太师少师一起逃亡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第三呢，是荒淫无度。商纣王在宫中填满了大量的良犬宝马和新奇玩物，为了玩刺激，他扩建沙丘的园林楼台，捕捉大量的野兽飞鸟放置在里边，用酒做池水，把肉悬挂起来当树林，饮酒寻欢，通宵达旦。第四，迎合低级趣味，败坏社会风气。他让乐师制作低俗的音乐，所谓百里之舞，靡靡之乐。我们都知道呢，以风易俗，莫善于乐。低俗的音乐最能迎合邪恶之心，败坏社会风气。第五是加重赋税，盘剥百姓。他把露台的钱啊，也就是他国库里的钱装得满满的，把自己的粮库装得满满的，而不管百姓的死活。第六呢，严刑峻法，滥用酷刑。他设置了一种叫炮烙的酷刑，就是在铜柱上呢抹上高油，下面燃烧炭火，把这个铜柱的表面烧得通红，然后让受刑者扒光衣服，迫使他抱住这个铜柱，用绳索捆绑手脚。由于铜柱的温度极高，受刑者呢瞬间皮肉焦烂，而纣王呢却以此为乐。他任用细伯昌，也就是周文王姬昌，九侯和鄂侯为三公。九侯有个女儿呢长得很漂亮，献给了商纣王，但是他这个女儿呢不喜欢音乐，商纣王大怒杀了他，不仅杀了他，还把九侯施以海刑啊，剁成了肉酱。鄂侯呢极力的劝阻，结果鄂侯也遭到腐刑，被制成了肉干。周文王姬昌呢这个只是做了一声叹息，也被囚禁在幽里。第七呢，就是任用奸臣。商纣王任用费仲恶来呢来管理国家啊，这个恶来呢就是后来秦人的祖先。费仲善于阿谀，贪图财力，恶来善于毁谤，洗尽谗言。这两个人掌权，诸侯都与商纣王离心离德了。第八呢，对鬼神对祖先呢傲慢不敬。第九就是穷兵黩武，频繁发动战争。他东征东夷，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啊，把商的势力延伸到了东海和长江流域， 但是连年的征战极大的消耗了国力，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商纣王如此伤天害理，暴虐无道，是需要有人来替天行道，除掉这个昏君暴君的。这个时候呢，位于西方的小邦周悄然崛起，并逐渐发展壮大。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后稷。后稷呢，我们前面提到过，他是帝喾的儿子。后稷因为善于种庄稼，被命名为农师啊，负责农业。他的后代呢，也一直以农业为本，以农业为本的精神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周的几代首领都很努力，其中周文王的爷爷古公胆甫是周发展历程中重要的人物。他带领周部落迁徙到了周原，使周的实力逐渐增强。古公胆甫去世以后，季历继位。季历为商朝打了不少胜仗，但是呢，季历却被商王文丁给杀了。季历死后，他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周文王继位。周文王的长子死于商纣王之手，周文王自己也被商纣王囚禁，不是贿赂，周文王也很可能会死于牢中。因此呢，他要除掉这个暴君，要除掉暴君不能鲁莽行事。他深知周部落的实力呢还不足以与商朝抗衡，因此积极的积蓄力量，为推翻商朝做准备。他勤于政事，亲自啊作为国君呢，亲自下田劳动，鼓励百姓耕种，让百姓呢纳九分之一的税

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提高是取代商纣王的受命之君。周王把小邦州治理得非常好，他礼贤下士，广纳人才，听说姜子牙有大才，便放下身段，亲自到渭水河边去邀请姜子牙出山相助。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周文王的势力进一步壮大。周武王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周武王继承了周文王的遗志，继续积极筹备伐纣大业。经过多年的精心准备和等待，伐纣的时机逐渐成熟。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亲率由45000人组成的军队，联合各路诸侯，组成了一支强大的联军，浩浩荡荡地向商朝的都城朝歌进发。在出征前，周武王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向全体将士发表了著名的太誓，隶属商纣王的种种罪行。誓师大会结束以后，周武王率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打到了商朝郊外的牧野。这个时候呢，商纣王才如梦初醒，匆忙调集军队。他临时拼凑起的军队有70万之众啊，也有说是17万之众。不管是70万还是17万，在人数上呢，他是占绝对优势的。但这些人呢，大多数是奴隶和战俘，他们对商纣王呢是恨之入骨，根本就无心作战，纷纷调转矛头，倒戈相向，配合周军去攻打商军。商军顿时阵脚大乱，迅速败退。商纣王见大势已去，无力回天，逃回了朝歌，登上露台自焚而死。至此，延续了500多年的商朝宣告灭亡。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胜利，是吊民伐罪的又一个经典案例。周武王顺应民心，为百姓谋福利，以正义之师讨伐无道的商纣王，获得了百姓的支持，最终推翻了商朝的残暴统治，建立了周朝。得民心者得天下，明条之战、牧野之战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没有人民就没有国家，也就没有了君主。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人民的福祉。当统治者失德无道、违背民意时，便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这个时候，吊民伐罪就成为顺应天命、恢复正义的必要手段。它的正面意义在于追求公平、为民请命。这种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传统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核心理念是以民为本，强调政权的合法性在于保护人民，而不是维护统治者自身的利益。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史记》写楚人啊，写得痛快非常，这种痛快来自楚人性格里面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炽烈。秦灭六国的时候，楚地民间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楚国人坚定地相信啊，楚国哪怕亡国了，哪怕只剩下几户楚人了，灭掉你们的也一定是我们楚人，这得有多大的决绝和炽烈啊。可是这根本不符合逻辑啊，那么强大势如破竹的大秦，如果你们楚地真的只剩下三户人家，你们有什么资本，有什么能力去灭了大秦？可就是楚人陈胜率先站起来，振臂一呼，王侯将。

丞相宁有种乎，这一句震耳欲聋的呐喊直捣黄龙。在陈胜之前，从来没有一个普通百姓敢有这样的念头，哪怕是肉食者鄙，人民也只会逆来顺受，只会期待是不是会有一个救世主能横空出现啊，能不能拯救我们脱离苦难啊。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贵族天生就是贵族，为什么我生来就要被奴役。中国历史文本的书写往往喜欢给大人物虚构一个神话的出身，像刘邦，大汉300年开国的帝王，那可不能随随便便出生的，那得是母亲在睡梦中与天神相遇，有大蛟龙的盘旋才出生的。哪怕是普通的读书人家，也喜欢在自己的族谱上啊拉一个有名的人物来给自己家族背背书。但是司马迁没有为陈胜添任何一句赘笔，他告诉世人，陈胜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一个曾经靠给人家帮佣耕地的农民，一个被征用当劳役的苦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石破天惊地喊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声音，强烈的反抗精神与前无古人的勇气啊，在这一刻喷涌而出。接着呢，是楚人项羽担当起了这个大任。项羽当时啊还不是楚军的主力，跟着上将军宋义去救被秦军围困的赵国，结果项羽发现宋义居然接连46天按兵不动了，战场瞬息万变啊，眼看大势要去，项羽当机立断，直接冲进了宋义的帐内，杀了宋义，取而代之，统帅全军直奔巨鹿。这一战项羽凭着一腔奋勇，完全不给自己留后路，破釜沉舟，咱们就带3天的粮食，撤退用的船全部凿穿，所有的退路全部堵死，要么胜利要么死。这种横扫千军的气势，摧枯拉朽的实力，敢于亮剑的胆识，一往无前的决心，谁人能比，谁人敢比。果然楚兵无不以一当十啊，呼声动天，大破秦军。巨鹿之役以后，20万秦军投降，结果被项羽在新安城全部坑杀。入咸阳之后，项羽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大火3月不绝。这灭秦灭的真是极其残酷，极其彻底啊！这就是楚人，伍子胥不也是这样的人吗？楚平王听信奸臣费无极的谗言，怀疑。

0: 去多少年，
1: 那一份对于自由与尊严的执着追求，那一份敢于挑战强权、捍卫正义的勇气与决心，既是历史的回响，也是未来的召唤。
2: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父亲生病了不服侍，这儿子孝顺不孝顺？家里面不允许纹身非要纹，这儿子叛逆不叛逆？父亲死了还不肯回来奔丧，这儿子做的对不对？我们一般听到这儿肯定觉得这儿子不对，我告诉你啊，他不仅对，而且是孔子亲自盖章认证的全天下做的最对的人。孔子说这叫天下之至德。那我们听到这里就会想了，难道是他父亲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吗？不，他父亲非常的贤能。司马迁啊，在《史记·世家》的第一篇里面就写了这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就是周太王的大儿子泰伯。按照传统的礼法，泰伯作为大儿子，那是要继承周太王的王位的，因为我们中国古代有嫡长子继承制嘛。可是周太王呢，却喜欢最小的儿子季历，他觉得小儿子如果执政了，一定可以让周变得更强大。如果你是泰伯，你感受到了父亲的心意，这个时候你怎么办？直接去跟爸爸说，爸爸，这个家产我不继承了，全给弟弟吧，你喜欢弟弟都给他。你爸爸好意思这么做吗？你弟弟好意思这么收吗？就算你家里都同意，大臣们会同意吗？所以泰伯想了个法子，趁着父亲有一次生病啊，泰伯就借口要给父亲出去采药，直接带着老二和全家老小走了。这一走就是数千里，绝不回头。所以现在啊，老大老二没了，那周当然只能老三继位了。这个老三就是我们熟悉的周文王的父亲。好了，王位也给老三了，现在父亲也去世了，你们俩应该回来奔丧了吧。结果老大泰伯、老二中庸一口回绝，为了表示绝不会回来，他们甚至断发纹身。中原礼法讲究的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啊，这才是孝啊，叫孝之始也。在中国古代把头发剪掉在身上纹身，那是非常离经叛道的，简直就是彻底不给面子。可是为什么最讲礼仪、最讲孝顺的孔子却夸他是天下之至德呢？因为德是行动，不是口号。王位啊，权力的巅峰，谁不想要？曹操喜欢曹植，结果哥哥曹丕继位后啊，逼死弟弟，更不要说什么后世李世民、玄武门兵变、大清朝九子夺嫡，是吧？全是惨剧。所以泰伯发现父亲不想给自己之后啊，就替父亲想妥当了。他不仅有德行，还是个非常睿智的人。他知道我不能直接去找父亲，我不能直接跟他说让给弟弟，因为一说出来就是天下大乱，我得自己走。我走不够，我还得把老二也说服，也带走。老二就那么容易给你带走了？我们后来知道，原来泰伯带着老二中庸到了太湖一带，创立了吴国。泰伯死后呢，吴国的国君之位就世世代代留给了老二和老二的后代。所以带走老二，泰伯一定是深思熟虑之后给了最优条件的。好了，现在都妥了，老二也跟自己走了，王位也留给老三了。那现在父亲去世了，能不能回来？不能回来。为什么？我回来了，谁主持丧礼？老大不主持，让弟弟主持吗？如果老大主持了，王位该谁的？不仅不回，我还直接把所有的退路都断了。断发纹身就是宣告从此我是蛮夷之人，咱们从此以后再不必往来。他是真的不想和弟弟来往了吗？其实并非如此，他的吴国最终接受的还是周的封号，他只是发自内心的希望完成父亲的心愿，促成祖国的强大。上德无为而无以为，真正的德行和善良是不刻意的，是纯粹发自内心的，心甘情愿做出来的。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
2: 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2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7: 永乐大典卷之8570
8: 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北京时间3点整。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1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
11: 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嘉鹏。
13: 大家好，我是李欣。
11: 欢迎嘉鹏，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在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之后，整个帝国的战略重心终于转向了威胁大清长达40多年的北方边患，这就是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边境摩擦，而是一场从顺治朝一直拖到康熙朝反复拉锯、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领土主权保卫战。 沙俄原本并不和中国接壤，在16世纪中期，沙皇伊凡4世继位，沙俄开始疯狂扩张，他们雇佣哥萨克向东横跨整个西伯利亚，一路掠夺，最终到达黑龙江流域，入侵中国领土。清朝顺治7年，也就是1650年，沙俄侵略军强占雅克萨，修筑城堡据点，四处屠杀。 黑龙江流域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满族的祖先肃慎族就生活在这里，达斡尔、鄂温克、赫哲、鄂伦春等部族世代在此繁衍生息。沙俄侵略军到这里之后，掠夺粮食、貂皮、焚毁村寨，掳掠人口，无恶不作。更令人发指的是，在缺粮的时候，他们甚至以人肉为食，当地百姓恨之入骨。
1: 清朝官方和民间史料一致将这群入侵者称为罗刹，意思就是吃人的恶魔。生活在此的各部族几乎是家家遭难。你们怎么看雅克萨所处的黑龙江流域对清朝在国防安全、部族治理、物资供给上它具备的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以及哥萨克的暴行对清廷带来的北疆威胁？
2: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清朝啊，大家都把这个东北当成龙脉之地，对吧？我们看那个金庸先生那个小说也是这样，对吧？鹿鼎记里边韦小宝为什么要到那去龙脉之地？所以其实在清廷来看，东北首先这是我的根脉，这我觉得这是可能在某种应该是一种文化价值。第二个问题在于东北还是一种特殊的路线，这个路线呢是完全能够从东北一直延伸到我们的京都的，所以如果不把这个地方要控制住的话，当我们庞大的这个土地啊真是遇到围困的情况下，其实对于清廷来讲它的国防安全的意义很大。第二个，其实在东北特别是我们的边疆地区，这个部落其实非常多的，这个原本的这个平衡啊一被打破，生活根基不稳的时候，那这里边可能就不光是外患的问题，就会有内忧的问题了。第三个，我觉得在东北呢，土地肥沃，确确实实咱们都说东北还有三宝呢，是吧？这个可能对于清廷来讲，无论是从哪个维度来讲意义也很重大。再有就是可能当地的水运也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从东北的运输，所以我觉得综合这些原因，清廷政府绝对是不可能允许他这种肆意妄为的。
3: 是这样啊，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黑龙江流域呢，就是说自古从唐什么此前有很多的这个行政管理的这个证据，就是法理上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然后呢又是满清的龙兴之地的北边，有同族有祖先，所以它就法理上就归中国领土，都可以不用用实际的公理来考虑，所以这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就是说从顺治到康熙，沙俄跟满清或者跟清帝国开始有这种叫侵略与反侵略，这个呢有一个简单的背景大家要知道，就是小丁刚才说了，为什么从顺治开始，其实沙俄的东扩它这么扩呢，首先它的这个武装侵略和殖民就这个时候就开始了，然后它从西西伯利亚开始这个扩充，它就是一个策略。什么策略呢？就是先是以这种武装的哥萨克加上丛林猎人。为什么呢？这个跟皮毛贸易有关，皮毛贸易曾经占沙俄国民收入就是30%，还是最保守，它靠着这个才能内部发展军事，跟西欧打，跟南边打，这个是他的驱动。但是呢他们又没有力量东扩，怎么办？就是让这个哥萨克骑兵雇佣，像雇佣军一样，加上丛林猎人去狩猎。他们就这么一步一步过来，过来的方式是什么呢？靠这几条河流，凡是河流他们占一个河流就建一个像个小堡垒一样，就把当地的这些游牧民族就给占领，然后让他们效忠沙皇，然后交税交皮毛，就是这么慢慢渗透，我们都可以说是步步为营。总共西伯利亚就四条大河，就是鄂毕河、叶尼塞河，然后勒纳河加黑龙江，前三条是流往北冰洋的，最后一条是流往太平洋的。相当于他们就这么杀人，这么武装建堡垒，他们一建完堡垒，沙俄派文官派税官，就这么层层层层这么渗透，等到顺治的时候渗透到黑龙江了。但是黑龙江的问题很严重，为什么？第一个，它首先是满清是中国自古领土，又是满清的龙兴；第二个就是西伯利亚生存环境很恶劣，他们为什么要靠河来建这个堡垒？就是有的时候过冬没粮食，沙俄政府再用船来运，他们一旦要渗透到黑龙江，黑龙江的农业的水准或者叫土地比别的地方要优越，他靠着黑龙江流域就能满足他的这个日常的这些什么屯田，他们也屯田。第二，他们从雅库茨克过来的时候呢，是三条线之一，他们往北往东都已经大规模的探险了，那就意味着一旦他要占领黑龙江，他不会停的。哥萨克他们是商人，有一步进一步，这边的咱们说这个黑貂皮被拿完之后，他会继续进，就是对于他们而言，他跟我们的这个领土概念不一样，他就我能抢多少抢多少，我占一个地方，当地居民就得臣服，就得给我交皮毛当税，所以他们这个动力是永远不停歇的，你如果不给他挡住，甚至武装驱走，他会一年一年的再往前进。你看从这个角度看，黑龙江已经是叫清帝国的这个生死之地，而不是说原来说大家想抢一块地方，他已经打到家门口了，你不拦他，下一步他就会继续往南推进。
1: 面对沙俄的野蛮入侵，清军从顺治年间就开始反击。清史录记载的第一次中俄武装冲突发生在顺治九年，宁古塔张经海瑟率兵前往黑龙江迎战沙俄，却因为指挥失当、战术混乱而战败，海瑟本人也因此被朝廷处死。这一战让清廷意识到东北边防空虚，于是派猛将沙尔虎达率军驻守宁古塔，主持抗俄大局。此后多年，沙尔虎达和儿子巴海两代人镇 镇守北疆，整军备战，联络各部，造船练兵，多次主动出击，重创沙俄侵略势力。到康熙初年，一度侵入黑龙江中下游的俄军几乎被全部肃清，但问题也随之暴露。清军一撤，俄军立刻回来，清军一守，粮食立刻不够，清军一追，敌人就立刻逃进深山。简言之，没有常驻军队，没有屯田自给，没有稳定的粮道，没有坚固的堡垒，就根本守不住千里北疆。这也成了康熙后来下定决心戍守黑龙江的根本原因。清军当时驻军在宁古塔，怎么来看他对雅克萨的军事支撑在

0: 后勤、距离、地形都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又怎么来看当时清军屡次击败俄军的战斗力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
1: 刚才李老师也在讲，其实就是说俄军这个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正规军，所以不是完全正规军，我们刚才小田老师也在讲，你看他这一追他就跑，相当于游击战，所以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之间的这个基本的素质还是能够呈现的。换句话说，无论是清军的这个骑射能力还是局部的人数优势，所以在这种细微的或者这种频繁的往复的战争中，清军不太吃亏。但事实上呢，他对当地的影响就在于，因为当地的这个物资也并不是很富裕，导致长期战争还是我刚才说的，它会影响到当地原本的这种政治和经济格局，而这个格局的破坏反而我觉得可能是康熙帝不能够短期能够解决的，毕竟也山高路远，它里面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闭环的时候，屡次这样的所谓游击战对于清军的打击其实是很大的，越是时间越长它的这个效益就越少。
2: 宁古塔距这个雅克萨大概400公里吧，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其实宁古塔的这个八旗大概就1000余人，大概就这么，因为当时也有特殊情况，大批的八旗精锐都入关了，因为中原啊、南方啊，这个抗清各种也挺危险，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问题呢，对于清廷很尴尬。尴尬在哪儿呢？就是当时的这个行政资源啊，无力覆盖那么大的地方，你没有那么多兵，而且越往北，当时的农业技术也不行，你开发不了，没有常驻的这些军队和政府，你无力覆盖，这是清廷很大的问题。你靠传统的就是一有问题了，我从宁古塔，而且当时去雅克萨还有从京师去的兵，因为距离也很远嘛，走了3个月才能去，你面临的是这个成本。当然安家鹏说的对，就是那边主要是哥萨克的这种咱说雇佣兵，这帮人呢不是正规军，但是身经百战，他们从西到东一直是跟各个游牧部落什么的不停的大渗透，都面临死了很多人，他们也死了很多人。
0: 哥萨克的战斗力很强。
2: 哎，他们是为了利益的亡命之徒，他没有什么追求，是什么呢？就是我为了抢松鼠皮，为了抢黑貂皮，我能抢我就抢，抢不了我先撤，下回还来。他永远是个一波一波往这儿，但是你要说作为一个国家的边疆，你驻军你要设行政机构，它是一个正规的行政流程，就不像他们一样今天弄一波明天弄一波，所以就造成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在当时显然宁古塔将军的这个设置跟这个哥萨克或者叫沙皇的这套体系变成了单一的武装对抗和一个商业抢劫系统来对抗，那你这一次你能击溃他，其实击溃也很难，当时沙俄的火器占优势，而且这帮哥萨克的这个确实这些人不要命，各种手段都用，你毕竟跟朝廷军队是不一样，本来就吃力，你打完人家你驻不了军，因为没粮，士兵也不挨住，家属也不在那儿，你只能按照常规说我击溃你我就回来，这是传统的原来中原文明，说你周边有这种骚扰啊，甚至叫蛮夷啊，我击溃你就完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东南也不一样了，都是这种商业殖民、武装殖民。你看东南沿海也是，你打跑了他还来，为啥？他不在于说胜利和失败，他在于说我现在能不能抢。他没有那么多的政治认定，就是我能抢，我现在就抢一把。我发现你的大部队来了，我先躲一躲，等你走了我再抢。这种驱动是无休无止的驱动。但是作为朝廷，我这一次击溃你了，我怎么办？所以康熙当时面临的是这个难题。
0: 还有一个细节，其实可以看到在清初啊，尤其像在北疆这样的地方，非常严酷的作战条件下，清军的战斗力很强，而且他们的军令很严，第一任海瑟打了败仗就直接斩杀了。到后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这种处罚手段已经很少了。
2: 对，
0: 康熙十年18岁的康熙回盛京祭祖，特别召见宁古塔将军巴海，详细询问黑龙江流域各部族的风俗、边防布控、沙俄动向，并且叮嘱巴海啊，说尽管罗刹表面上声称归顺，但是仍要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加强防御，操练兵马，整备武器，别被对方的表象迷惑了。这个时候的康熙已经预判到沙俄将是未来清朝北方的外患，但很快三藩之乱爆发，令他无暇北顾。直到康熙21年，三藩平定，台湾即将统一，康熙终于腾出手，他再次以祭祖为名巡视盛京、吉林，实地检验水师，勘察地形，视察船厂，全面摸底北疆态势。此行他泛舟松花江，意气风发，写下著名的松花江放船歌。 连墙接建屯江城，貔貅剑甲接瑞金，金毛映水翻朱缨，我来问俗非官兵。最后一句特别有意思啊，我来问俗非官兵。
1: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长期准备，换句话说，无论是从哪个维度讲，所以当年其实康熙可能不存在说更多的我到那儿去怕被俄兵发现，这倒没有，但是作为他来讲，我觉得他也并不想把这个他自己的真实意图尽早的释放给他底下的人，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是刚才李老师讲到的，既然要让他真正的长治久安，现在东北又有这么多的问题，那我早让底下人知道有一天要发动战争或者一系列，其实对底下军心是一个不一定有利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先不刺激，这个不刺激一可能是不刺激沙俄，我也不是说单独到这个宁古塔去看一眼，我不去，对吧？我就把周边的无论各种风俗习惯都掌握，内外都不刺激，然后看地形看水路，对吧？看所谓的战船，说他不官兵，但我想以他这个敏锐程度啊，能
0: 他其实专程是去官兵的，
1: 对，是让我看到一点，像他们这种人一下就能够发现这里边的问题。你看康熙是很敏锐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从他在京城的理论设想到真正实力上去做决策的一个过程，所以肯定也是个一石二鸟。当然有这种说我去祭祖这样的完全从思想上从文化上来这个给底下的人一个影响，和这次能够定局吧，能把这个事做好。
0: 最起码从他看这个船厂看水师，
1: 对，
0: 可见东北的这个战略布局早就已经开始了。
1: 对，
2: 哎，另外当时的东北除了官兵也官不了别的，他到最后他也是三江军制，他是军政制，他不是像原来就是中原这边的行省制，他一直是军政，就保留了八旗，原来叫军政合一，就全民皆兵，所以去你除了祭祖就是官兵，因为他留下来的就是那个一部分的八旗的战斗力。但这里面比较复杂在两个，第一个对于从顺治到康熙这二三十年的这种沟通之后，清廷发现不对了，不对在哪儿呢？刚才提到了，你沙俄东扩以后那几条河你都占堡垒了，进入黑龙江流域之后他们还是采用那个方法，尼布楚和雅克萨都是黑龙江上游，其中尼布楚是黑龙江上游的还没成黑龙江，就是两个河汇流叫什克勒河，然后雅克萨就在黑龙江上，然后沙俄就采用这个方法，就是沿着黑龙江建了一排的他们的城堡，就变成城堡群了。这个时候清政府就发现了，这跟原来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边疆的这个骚扰不一样，这些人就想长期的占领然后再渗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廷他们对于沙俄和罗刹是不是一帮人费了好长时间没搞清楚，为啥哥萨克骑兵和猎人都是文盲，根本不沟通，就双方就是杀打杀打，所以北方传来的这个信息跟从顺治到康熙三波从沙俄过来的使团沟通不了，沙俄使团也不提北边的事儿，什么都不提，所以为了这个确认很长时间。但是显然康熙慢慢的发现了这一次的劫掠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帝国，然后沙俄也发现了，此前跟是这种部落打了半天就打完就行了，这回发现到黑龙江流域发现好像不对，发现这个索伦什么三部啊什么达斡尔人后面也有一个强大帝国，双方都有这种感觉，说这个已经打到这儿发现情况不对了。康熙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个目标要跟沙俄进行打，所以当他发现了这个勾连以后，他无论哪一次都清晰地表达了说驱逐是可以，这到最后没办法要武装驱逐侵略，但是跟沙俄他一直保持着这种两国之间这个外交的这种策略，所以他这一次说我来问俗非官兵还是要表达这个，就是我现在没想跟沙俄开战，但是俗是什么，除了祖先之外就是百姓，那如果我的百姓有问题了，我为了保护我的百姓我会做很多的事儿，所以康熙在这件事上已经充分地表现出就是全球化的就是世界性的帝国在碰撞的时候，跟原来你说蛮夷尔乃蛮夷我必须得把你俩就不一样了，他一开始就非常克制地把这两条线给分开了。
0: 东巡结束回到北京，康熙立刻派郎坦、彭春以捕猎野鹿为名率领少数骑兵潜入雅克萨周边，任务只有一个，把雅克萨的城墙高低、守兵人数、火炮配置、水道走向、道路远近、粮草储备全部侦查清楚。康熙特别叮嘱啊，说罗刹看到你们应该不敢轻易出战，万一他们出兵挑衅，你们切勿和他们交锋，所有人员安全撤回就可以了，我自有安排。郎坦回来之后向康熙汇报侦查结论啊，就一句话，发兵三千，携红衣大炮二十具即可攻取雅克萨，雅克萨太容易拿下了。康熙听完呢说，朕一以为然，哎，我也这么看，但是兵非善事，宜暂停攻取，这么好打但是先不打啊，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这个想法？
1: 因为前些年他们打仗也是一样，他总赢嘛。其实在胜负这个问题上，或者说抵御骚扰的这个事情上，清兵从来是不怕的。所以康熙他的想法也还是那说，他要长治久安，争取这个地方能够彻底解决。可要彻底解决，他要解决的是整个的一个系统化问题，他不是简单的一场仗的问题。所以你看，他去了解了这个城墙高低、守兵人数啊、火炮配置等等，就是我知道对方的实力也就如此，剩下的是我用多长时间能够把这个系统建立起来。我只要建立来了系统以后，那我什么时候打都没所谓。所以我觉得这是康熙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模式。他也对当地的这个自然环境，特别我们说这个后勤是断层的，没有粮，整个的这个后勤保障不可以，所以我需要把保障体系建立了，你才能够真正的不打我。所以我觉得康熙考量的不是我怎么去攻打雅克萨，目的是我什么时间能够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体系完善了，再解决下一个问题。
2: 哎，非常对啊。就当时清廷面临的问题是啥呢？是整个黑龙江流域从西到北受到人家全方面的威胁了。你看尼布楚这个地方是在黑龙江上游，这个沙俄在西伯利亚最重要的据点叫叶尼塞斯科，叶尼塞斯科直接从西往东就是从尼布楚顺着黑龙江下。然后雅克萨是什么呢？人家北面的那个堡垒雅库茨克，从那直接就能下，就能打到这个黑龙江的这个中上游，就是这个雅克萨这地方。就意味着雅克萨的得失不重要，是你整个黑龙江流域被人家整个威胁，而且这个时候黑龙江沿岸有很多这个沙俄堡垒，所以问题不再解决雅克萨，再解决首先怎么能把黑龙江流域所有的沙俄势力都清掉，第二个呢，保证清掉以后我能有效的防守。因为康熙从一开始跟大臣交流就说了，黑龙江流域就是我的中华帝国的疆土，黑龙江的所有的支流它流经的地方都归我，这是康熙绝不动摇。就到最后谈判再给人家善意再什么，这块是不能让的。所以他首先要解决就是黑龙江流域将来不要受威胁。你看这个清楚了之后，他就知道你派兵，你派三千人，你三千人就能解决黑龙江流域那么多堡垒的问题吗？就能解决人家从西边尼布楚到北边雅库茨克，人家一包抄一钳制，你再派三千恐怕也被人灭掉。而且沙俄的态势是不停地增加堡垒，你怎么解决这问题？那你说的这个报告方案里完全没说这个最要害的问题，你只说我把这城给攻掉，那有啥用呢？
0: 从康熙21年到24年，清廷在东北启动了规模空前的战备工程，每一项都经过康熙亲自审定，反复推敲。主要有这几个措施啊，第一就是康熙22年，清廷正式设立黑龙江将军，萨布素被任命为第一任将军，这是清朝东北三将军体制，也就是盛京、吉林、黑龙江正式形成的标志。第二呢，就是修筑爱辉城、莫尔根城，双城并立，互为依托，成为永久固定的战略支点。第三，大规模修造战船，组建黑龙江水师。第四，建立了19座驿站，贯通吉林至爱辉全城1340里，驿丁、驿马、牛具足额配置，军情紧急的时候，甚至7天就可以直达北京。打通辽河、伊屯河、松花江至黑龙江的水路联运线，解决千里溃粮的难题。最后是派兵移驻黑龙江，携家带口永久屯田驻守。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备战逻辑，包括他的驻城、屯田、驻兵、运粮这些措施啊，对后世的影响？
1: 因为我们刚才在讲，他目的是要全面的解决，所以他驻城啊、组建水师，这看起来是个军事，但在军事的背后，他解决了大量的后勤问题。比如说咱们说建了19座驿站，因为在古代这个所有的交通是第一大问题，他不管是从运粮、运兵，包括信息的传输，他都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的这个军事的发展。所以可以看到，康熙帝每一个都亲自审定，反复推敲，就是我一次性一定要把这个事儿解决。我相信关于驿站的这个建立，包括打通这个水路联运线，更重要的是很有意思啊，他允许携带家口永久驻守，这就说明他希望的是这个地方能有固定的常住人口，让人的人心和所谓的物理距离这个问题要解决，让每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不要人在曹营心在汉，或者不要有太多的牵挂。所以它完全是一个非常系统体系化的，让这个地方真的建成我们自己的全面的一个城市，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这个战役的顺利。所以我觉得康熙皇帝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投入了大量的功夫的。
2: 哎， 康熙这个人他就做什么大事情，他事先的这个宗旨一定很清晰，比如削藩，无论你怎么着我必削，就是他只要认定了就会干。那么这一次对于这个黑龙江流域的这个这么大的这种变局呢，他的策略非常清晰，一开始就说了叫什么呢，叫建成永戍黑龙江，就是以后这是我的边疆的边境体系，我要从军到政要建设。为什么要这样呢？你只有设立黑龙江将军了，有这种军政体系了，才有官位，才有俸禄，才有相关的官啊、吏啊、民啊、屯田税，这样才有一批人会去，你去了才会住，住才能守到那儿。其实他这个呢，当时沙俄早就这么干了，沙俄对于自己的这个文官自己主动要求去西伯利亚的，提前支付一年的这个俸禄，让你带着这一年去，这还是官方给的，民间就他们一个这种猎人在这个西伯利亚一个狩猎季成功回来之后，按那个当时的那个统计，就是能买55亩地，还有很多的鸡牛牙什么的，55亩在当时沙俄境内5%的人才有，剩下的人连55亩都没有，就意味着你一个狩猎季回来你就成为富农。所以他们的动力多大，人家是有这个利益的，人家会一波接一波不要命的上。那怎么应对他这种因为利益的这种疯狂的侵略，你首先要有给人家生计的这种支撑，第一个就是当地没粮，那你屯田，当然也可以从科尔沁，后来也从科尔沁调，从那个盛京调，但是这批人在那儿了，有军政了，有官位了，有各种体系了，这批人才能留到那儿。随后我们就会讲，很多人人家不想留到那儿，所以出现了各种地方跟中央的这种各种，但是由当时的情况我们就发现，那个地方其实对清廷的人而言很恶劣，就是说环境很恶劣，就是谁都想进到关内多好啊，这种各种生活，这个跟沙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当时康熙面临的最大压力。
0: 康熙用3年时间把东北边疆过去那种千里无防、粮饷不济的致命短板一一补齐，一场边疆保卫战不再是简单的出兵攻城，而是一整套关乎疆域长久、民生安定的全局大计。而就在这层层推进、步步为营的备战之中，将帅人选却几经调整，前线疑虑也是层出不穷。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康熙以三年时间在东北打造了一整套空前完备的战备体系，而这背后是康熙事无巨细，反复推演，逐项打磨，绝不草率的极致把控。我们仅仅以最关键的粮饷运输为例，康熙发现初步方案当中缺少运粮船的具体尺寸、载重、配员、成本等关键细节，于是就命令户部、工部、理藩院重新讨论。大臣们讨论之后啊，议定说在巨流河造船60艘，长3丈，宽1丈，每艘船可以载米100担，配水手6名，由民夫来充任，每人每月给银1两。康熙仍然觉得这份方案不够周全，随即就派人在北京的瀛台、通州等地实际用船载米来试验航行的效果，又派人实地勘测辽河的水深、伊屯河水势，最终经过勘测确认，辽河可以通行3丈之船，伊屯河可以通行3丈5尺之船。那么据此分别来定制了60艘和100艘船，粮运体系才最终落定。再以驿站设置为例，最初的方案从黑龙江到吉林乌拉仅设10个驿站，康熙派专员实地勘察，并且郑重叮嘱啊，说驿站关系军机极为重大，必须要询问熟悉当地地形的人详加确议，凡是驿夫、马匹、口粮、器用都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务必是长久可行，不要只顾眼前草率完事。专员勘察结束之后上奏说，从吉林乌拉到黑龙江经过丈量，路程一共是1195里，应当设置14个驿站。康熙认为这个路程太远了，驿站传递关系重大，因此丈量工作应当以5尺作为标准，于是大家再次前往勘察，最终经过精准丈量，驿站增至到了19个，北江军报通道彻底贯通。从粮船试验、河道勘测，再到驿站增设，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对这些细节的极致把控？
3: 换到今天我们来看啊，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团队的领导者，一个执行者。从最开始从计划，对吧，到详议，然后到执行，然后再切身实力的实验，然后在实验之后再反馈、再改进。我们今天做一个项目也无外乎如此吧。刚才小韩老师讲到，他专门要去看这个辽河的水深，去水势判断我的船在中间会遇到各种各样，包括驿站，大家都知道，在古代我们的交通即使有官道，它是非常有限的，遇到当地的不管山洪天气不好的时候我怎么办，我想康熙帝一定都想好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为什么驿站会增加，就是在面对各种突发情况下，我要保证我整个的粮草人力的运输都能够充分保障，就这完全就工程师思维嘛，把这个东西计划到这个时候就意味着我必须万无一失。我看完了之后我都觉得现代人也应该向他学习学习，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思维方式，就是我当每一个项目每一步走到哪儿的时候，他能把周边360度考虑全，这个是值得学习的。
2: 而且特别注重实践，这个船在那儿通行什么情况我不知道，我在北京通州，我让这个船下河试一试。
4: 就是康熙这跟他的做事风格、事必躬亲的这种，另外他的个人能力、思维的穿透力极强，可能别人做事他总能看出问题哈，这肯定有关系。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些特殊性，特殊性第一个在于呢，像我们现在如果一个重大的战略任务出现大领导要盯细节的时候，理论上是不可接受的嘛，因为那就代表你的这个官员体制，你下面这个包括有专业体制，要在秦始皇时代早就都杀光了，那就是代表你们啥都没干，还得我来干。那这为什么康熙接受了还在干？我觉得一般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代表对于这一次的战略任务，领导的判断它的价值和重要性跟下面不一样，这个出现了巨大偏差。巨大偏差的原因在于康熙对于皇权、对于中华帝国的这个责任感，对于他自己满清的龙兴之地，他的这种叫形而上的认知要比他的下面的这些官员要重。这件事儿呢，从前到后一直是康熙在全力推动，而且不惜投入巨大资源，因为三藩、台湾这事儿刚了， 其实问题很多，居然他花这么大的精力做这么重要的事，就是这件事对他而言，就刚才说的许胜不许败，一旦要败以沙俄的这种禀赋，他会得寸进尺。如果黑龙江这边一旦要出现失利，整个东北加北部完全会出现巨大动荡，所以这事对他是这么看的。但是显然他下面的大臣，特别是关外大臣，他们哪有这视野，每个细节大家认知都有错位。康熙不得已，我们随后比较清晚期，你就知道这件事如果不是上升期，不是康熙这样的皇帝，基本上就是一退再退。所以这一次完全是康熙靠着他自己对于皇权或者对于这个帝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的在推动。
2: 嗯，
3: 我觉得像李欣老师讲的，他知道他这个关外这些人，他对这个打仗这件事情也不是说那么急，像他一样怀着热情，所以越把这个事件处理得越简单，换句话说，让这些士兵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相对顺畅，就意味着可能这件事情的成功率越大。如果我不把这儿做细，换句话说，你比如说我这个船行着行着就卡了，对吧、啊？我这个驿站走到半路上，我三天到我到不了了。真正影响的可能还不止这一个事件，影响的是当地这些所谓的军官士兵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力以及他们的这个热忱的信心，所以他必须要把它做细，让每一个人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很通顺。所以呢，一方面我相信他通过大量战争和读书，对吧？他积累一定的过往经验，所以我们都说为什么读书行路这事儿重要，就在于我了解他，他前面去到这个东北地区看，他得了解东北的河道，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部分就是实地勘测的重要性。再来就是他需要经过科学实验，然后最后一件事情要多方互证，哎，我们相互之间要判断，我有这样的想法，这跟理论是不是一致的？这个理论在当地能不能够实施？就是我的判断有很多可能和当地人天天走差异是很大的，没有真正走过人你就接触不到了解当地的各个气候季节等等变化。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考虑的多重因素，就是一个是你的思维模式是什么样子，一个就是你的过往经验是什么样的，它互证之后就能得到这样的相对来讲比较完整的结果。
2: 我突然想到，这是不是也跟康熙从小接受很多数学理科的教育，科学思维的培养有关系？
3: 非常有关系。
2: 他对很多事物就像一道数学题一样的验证一样啊，我必须推导出这个数据它是非常精准的。
3: 对，我们现在学数学也是这个道理。你说我们真正学完数学之后，长大了以后特别天天去算什么导数算平方，不，它就是告诉你，在遇到这样的题，遇到题目也好，遇到生活中的事情的时候，数学这种理性的线性思维，它是帮助你能够扩散和扩散的。
4: 哎，这个非常对啊，就是康熙在这个时候，他针对的有可能是一个西欧国家，他肯定会咨询他身边这些西方来的这些有几何自然科学思维，甚至有国际政治思维的这批人的意见，所以他的这个很多策略跟传统的中原帝王都不一样。然后这个里面，加蓬刚才说的很对，就你调用整体的战略资源，一定跟你的目标有关。那么你对于目标一定首先是定性，然后定量。那在康熙而言，定性就是一旦这一次失败动摇国本，第二他要慢工出细活，不能中间出现什么急功近利，出现不管后果。然后再加上刚才说他的性格，他的思维体系就是我是要解决问题，所以我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咱们说是自然科学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法，所以对数字、对运量、对于粮食、对于粮食沟通的时间，有一部分要陆运，有一部分要河运，这些都是具体咱们做数学题需要解答的问题。但是他不厌其烦，这要是在普通的官员自己都不会，肯定就交给师爷派你去。他不只会，他身边还有智囊，所以他做起来比别人要更轻松。
2: 嗯，那还有一点啊，就是你们怎么来看，在一个方案当中诸多细节，怎么能抓住关键细节？可能有一些是旁枝末节。
4: 这个就是很多项目最后折了的原因，就大家都想抓核心的事关成败的，但项目经理的水平不一样。所以很多公司重金挖项目经理，为啥？项目经理要带几个团队，技术开发团队、运营团队，然后生产团队。你看，他什么都要懂，他才能抓住核心。你要找一个技术团队负责人负责整个项目，他不知道产品，他不知道前端市场，一定就会出问题。所以真正难的，或者叫历史上那么多重要的战役、重大项目，有的你像土木堡败得那么惨，那显然你没抓住问题，你兵力那么强，皇帝亲征，就是抓住与抓不住才是这个叫市场的永恒的谜题。 换一个人他的选择就不一样。康熙之所以成功，他几乎在每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和事关帝国的这个变动中，他似乎都抓到了重点，然后都解决了问题。所以我们发现康熙的时候，整个的帝国是处于上升的状态，面临的问题很难，都是原来没遇过的。你像东南背后都有西方帝国的影子，而且都是以商业驱动，他是无休无止的来侵略，这跟原来不一样，原来打跑了就跑了，打灭了就灭。所以你看他北边南边西边各种问题，但是他每一次处理都是有理有利有节，而且又有震慑力。这个就是我们说，那他就每一次似乎他都抓到了这个解决问题的关键，
3: 就是他有宏观视野。刚才李欣老师说的，就是任何一个专业人才，他是在微观上非常强大的，但是他在协调他的本专业和别的人的身上，这不一定是他的特性。所以我们说那个宏观视野的人，他会了解每一个维度上他们之间如何衔接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李欣老师刚说的项目经理的特长。哎，我的目标就是把你们几个专业的揉到一起，谁先谁后，中间可能有什么矛盾，在他脑子里会形成这样一个很好的树状图，在什么时候解决谁的问题，你们做好你的专业，我来协调你们之间。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做项目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能不能有一个人能综合调配这些。因为专业的人对专业的事，他在某种意义上是很固执的，还有一个人和人关系的疏通问题，这也是个人魅力。我觉得康熙他的个人魅力也非常的高。
4: 哎，我经常有一种悲观的想法，就在我的视野里看到的这些同僚啊什么的，这个小婷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能抓住这个项目的关键，事关项目成本的关键，大概就是721，就有一成的人，10%的人，就像康熙这样的，真能抓住这个项目，就由小到大，像微信这样的项目，本来就是个孵化的竞争性的项目，最后就行了。有两成的人，80-90%，抓的不太准，但是差不多大方向是没错的，能拖延着看，外部环境变化了，我机会来了，我也就成功了。70%的基本都没抓住，所以在很多公司里，此前立项的创新项目往往70%最后不盈利，最后就取消。为啥？就是有可能立项的时候就没抓住重点，或者在开发执行甚至到后期不停的没抓住重点，所以往往那70%失败。这个所以康熙是稀缺的，我们从帝王的这个群体里看，他也是稀缺的。
2: 所以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都是幸存者偏差。
4: 对的。
2: 我们继续来讲康熙北驱沙俄备战过程当中，将帅人选也经历了重大的调整。最初康熙计划以宁古塔将军巴海领兵出征，并且命令他提交军队驻扎地点和进兵的策略。巴海上奏提出说，黑龙江呼玛尔距离雅克萨太远了，如果在两处驻军就会兵力分散，罗刹如果增援就更难对付了，应该趁敌人物资储备不足速战速决，7月直抵雅克萨，招抚不成就攻城，否则暂驻莫克顶观察敌情再定下一步计划。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希望现在出兵就打，然后呢先招抚一下，招抚不成就打，打不下来呢我们再观察。康熙看到策略方案之后非常不满啊，直言斥责说，你们的这份方案叫疏为疏劣啊，太粗糙了。之后康熙下旨说，乌拉宁古塔的士兵没有经历过大战，不熟悉行军作战的纪律，巴海和他的副都统部署之间又不和睦，难以统一指挥，最终决定巴海留守乌拉，由萨布素以副都统的身份领兵前往。巴海两代抗俄经验丰富，康熙为什么决定让他留守后方，这背后有哪些深层考量？
3: 我觉得巴海还是只能猜中康熙帝的一半的想法，就上来我说，哎，我还要先招抚，我觉得这个好符合康熙对这事儿认知啊，先礼后兵这事儿是要的。但是康熙帝并不想速战，他一直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做准备，他的目的不是说我简单把他打退了就完了，因为一直就是打退人还会再来的，对吗？所以我要解决的是一个战略，他的战略目标是确认的，而巴海和这个战略目标的执行我觉得是错位的。那在这个模式下，以康熙皇帝的态度，那我就是不用你，对吧？你至少要保证和我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再有呢，就是我觉得他也在考量一件事，就是当地的这个部落的人，包括人民，包括这些兵士之间，如果你和底下的人不能和睦的话，在整个的这个战争当中会处于很被动。就是我觉得这是他认为巴海在同场一个短板，他并不能统一指挥这个自上而下的当地的人。所以我觉得基于这两个原因，他换掉了巴海，选择了这个萨布素。
4: 这个我们做投资的有这么一句话，叫你此前赚钱的经验有可能就是你亏钱的陷阱。这个巴海和他父亲沙胡尔达此前很英勇啊， 打了很多胜仗，把人家清除了很多，那为什么现在是这局面了？比原来更差了，人家黑龙江整个堡垒都建成了，你们此前做的这些，那就是原来咱不知道情况，现在知道情况了，你还这样，那你这人就改不了了。就是如果不是你们父子打完就撤，打完就撤，可能会这样吗？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了，叫建成永戍黑龙江，你还给我上说趁着他们援军没来赶紧就打完，打完因为距离太远，打完我们才能回来，你还想回来？那我教育你，因为此前肯定跟他说清楚了不能这样了，结果改不了。那改不了，康熙这时候对这个问题是很暴躁的，就这个问题已经动了他的底线，谁不支持他这个他就用极其压力。所以巴海这回完了，首先就建立黑龙江将军，你宁武塔将军就被分权，首先让你的副手就上，这是公司管理惯常的，直接给你架空。很快巴海就因为报说欠收这个免职了，但免职以后后来还挺优待，回来还当内大臣，就这么一个劳苦功高的，康熙在这个时候处理毫不手软，意味着什么？首先这件事对他很重要，第二就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大帝国都有这个边疆的行政的这个管理成本很高，有的时候无法覆盖，这就是一个难题。是什么难题呢？关外特别是北面宁古塔那的人，你很难用中央的行政考核啊，日常的官员轮换去管理他，往往就委政于他，就是你按照你的情况办就行。这样就往往出现什么呢？就是他的认知和朝廷的认知差距特别大，他考虑就是我没人啊，部落都是这情况啊，然后对方是啥情况，他总从眼前他这个地域，他跟中央的这个错位越来越大，往往就是这种情况呢，你必须得当机立断换掉他。即便换掉他了，康熙还是要不断的面对咱们说东北的这些，还是秉承自己的经验，就是我打完我还是不想跟那儿待。他跟康熙的咱说认知、责任感，甚至信仰都不太一样。
2: 嗯，你们怎么看他提拔的这个人啊？是巴海的副手萨布素。
3: 因为萨布素好像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是在宁古塔入的伍，在当地已经很多年了，所以呢，他对于当地无论是整个的这个军队构建和包括地理等等一系列，他非常的熟悉。他好像也有一些抗俄经验，而且这个人啊，他韧性十足，又了解当地。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之所以选他，两件事：第一个，他应该是符合康熙皇帝这个所谓大战略思路方向，这是一定的。二来关键是一般来讲主将和副手他们之间总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对吧？我们说三国里马谡跟王平还不太一样的，对吧？第二个我觉得像这种长期在当地在一线奋战的这些将官们执行力比较强。
4: 对，就是因为关外它比较远，距离远，所以一般朝廷任命这种宁古塔将军啊，什么驻辽东防守将军，首先一点要信任，因为他远嘛，很多权力就交给他了，军政合一都交给他了，而且地方远，有一些东西你上报也没有那么的及时，所以像巴海或者这个萨布素都是朝廷信任的，都是特嫂。像萨布素他祖先祖父啊，还是曾祖，就是努尔哈赤建后金他就来投了，所以一直在本地宁古塔周边。第一个就是信任，政治上是可信任的，这个可独当一面。第二个，萨布素呢确实从小跟他父亲一块在这个征战，流到关外就是要打的，讨伐各种骚扰啊、不听话的、有叛乱的，这种就是要打的，所以他肯定阵战没问题。第三个，他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是笔帖式出身，文武双全，在关外这种一直留着打的这种懂文化的极少。在康熙看来，我的这个信仰，我对于中华帝国的责任感，要有点文化的人才能听懂。你跟巴海

0: 不同，一定要有制衡的。所以他俩所属旗都不一样，一个是镶黄旗吧，一个是蓝旗，反正就是本来就要有制衡。那康熙在面授机宜的时候发现两个人反应不一样，然后两个人回去以后执行的动力也不一样。那对于康熙而言，这个时候你不用萨布素，没有别的可换的，因为你的根基必须得有，你在当地你还能塌下心来在当地进行奋战。
1: 嗯，但是康熙希望找一个能懂我的将领，这个愿望还是落空了。因为康熙22年9月，萨布素就上奏说，建议把3000士兵分为3班轮番驻防，这样大家就不用长期固守了嘛。康熙23年1月，萨布素又上书主张速战速决。不久，户部更是奏报说，黑龙江的耕牛全死光了，农具都损坏了，屯田难以开展。康熙是一眼看穿本质，说这些都是拖延之词，目的就是迫使朝廷从黑龙江撤兵。他直言点破说，萨布素出身微贱，难以统御那些被贬谪到黑龙江的骄悍兵丁，军心不一，调度不灵，必须由京城派重臣前往统一指挥。康熙随即命令都统彭春赴黑龙江总领全军，同时特派户部的重臣专督屯田，确保不因出兵而荒废农耕，做到耕战两不误。
2: 看来这个萨布素还是没当过巴海这个角色啊，咱现在回头想，也许巴海是先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要求必须速战速决的。那他上任之后也遇到了，就是
1: 这个萨布素懂康熙，但是心有余力不足，
2: 力不足，对吧？因为大量的兵士也确确实实不一定是当地，对吧？因为说直了也说了，有很有贬谪到的这个这些兵丁从天子脚下或者从哪里来了，也觉得这当地如此蛮荒。换句话说，他可能比别的兵士还是有点文化，是吧？有点这个内容，所以一方面呢，确确实实，在古代的战争当中，受气候方面影响是非常大，各方面的能量或者资源保障又不行，水土又不服，所以确实渭南情绪啊，生活习惯啊，包括我们刚才也提到这种思念家乡，因为毕竟就是我自己去了嘛，对吧？等等一系列，就容易出现消极怠工。那大家都是这态度，那我赢了还不行，对吧？我打仗让我快速赢还不允许，那在这样的模式下怎么办？那我们就逼迫你这样做呗。当然我自己也觉得，你说萨布素这种给康熙的这样的奏折，是不是也是在，虽然不直接说，是换一个模式告诉你看，我也不行，我听你的，我懂你的战略，可我做不到啊，他们底下就这么干，你让我怎么办呢？我觉得他在另一个维度也是一种诉苦，哎，我换一个模式告诉你，你赶紧给我解决问题。
0: 另外他新建黑龙江将军，这整个的这一片地域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开拓性的，你没有人嘛，你没有粮嘛，甚至你连基本的这种建设的这个团队都没有，对于萨布素而言肯定也很难，所以大家都知道难。那就是我萨布素有这个动力，就是皇帝的旨意我权力，但是这个项目需要调用的资源已经超出我这个项目经理的权限了，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他面临的那些问题是他真正遇到的，就是屯田，那可能屯田的这个兵士就会故意毁坏这个农具，毁坏，后来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把牛什么的给害死了什么的，希望什么呢，就是你这事执行不了，咱不就撤回去了吗？我又回家乡了吗？你看这种他是人之常情，即便你萨布素也是土生土长，但这种事你有违当时人性或者叫趋利避害的，这个他确实没有力量。所以呢，理论上讲，第一个就是巴海也好，他也好，首先说的都是实话，要不是实话这就问题，他们其实这些人都不怕死的，都很英勇，但做这些事儿不是一个当地的武将能做得了的，所以跟康熙实话实说。康熙呢，第一个就是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要招式什么呢，就这件事儿不办根本不行，我把你们都换走，所以我从京师派大员，都是副都统啊，副都统意味着什么，就副旗主了，几乎就是这种，你当地只要在旗，我随便指派你必须得听，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恐怕也有招式，第二个就是说这件事儿无论谁说都不行，为什么呢，你萨布素虽然是我信用的，你只要表现一点拖延，我就让你靠边站。对康熙而言，就是既有实际的考虑，也有向外招式，说这件事儿不只要干，还要干好。但即便这样，后来也出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理解康熙的伟大之处在哪，要拿他跟后世君王比，他的后世清晚期的时候同样的情况做得一塌糊涂。
1: 康熙备战三年，至此将帅选定，兵员配齐，战船齐备，粮道通畅，驿站贯通，屯田稳固。康熙24年，大清帝国反击沙俄，收复雅克萨的正义之战正式打响。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

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

0: 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我们正处于能源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沪杭中高考冲刺吧少年，我是肖磊。现在啊，已经到了中高考最后的冲刺阶段哈，很多同学呢看着倒计时牌上的数字已经越来越小，就心里像揣了只兔子哈。比如说明明很累，晚上却睡不着觉，然后或者说明明会做的题，可能拿到卷子以后呢，大脑却一片空白。家长朋友们现在也很为难，就是在催学习、管手机、怕说错话之中是左右为难，生怕在这个时候呢亲子冲突一触即发。那今天呢，我们不跟大家讲不紧张这种话，因为那也没有什么用。然后我们要聊的呢是怎么跟这种紧张来做朋友。那我们邀请到一位在学习上和心态管理上都非常有心得的嘉宾，他就是作家、知识博主九三学长齐子凯。欢迎九三，我们又见面了哈。
4: Hello.
3: 对，我们的返场嘉宾哈。
4: 很开心来再来。对。
3: 今天呢，就是我们在距离这个中高考已经越来越近的时候，然后想跟大家呢聊一聊，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心态应该如何管理，然后亲子关系呢应该如何处理。那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啊，我们征集了三个高频的问题，就是家长和学生最关心的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首先第一个呢，可能越到这种考前，本来我的状态其实是很紧张的，然后我希望，我知道在这个时刻我应该去做更多的努力，但是呢，其实我可能比如说精神也没有办法集中，整个人感觉也很涣散，然后进入一种焦虑的状态。那这种时候有没有什么能上手的办法，让我们能从这种状态里头走出来呢？
4: 其实非常简单，如果说现在无论咱们家孩子是中考还是高考，在考前非常紧张，你希望他在考前能够非常快速的进入到学习状态，并且在考试有一个非常超常的发挥，非常非常简单。其实在我看来就核心两步，回归课本和回归我的错题本。这两件事情为什么非常重要？因为第一个，课本的知识，尤其到中高考之前，基本上老师已经带着我们完成了一轮、两轮、三轮的复习了，很多东西其实已经比较熟悉了。但是你会发现，当我们真的再回到课本看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的知识点其实是忘掉了，因为人的大脑总是会遗忘。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回归课本、回归基础，首先我们内心不会那么排斥，因为已经比较熟悉了，所以我们在回归基础的时候，你会发现内心是比较能够平静的进入状态的，回到课本里。我不怕我犯错，不怕在这个题做不出来，怕遇到一个数学大题我做不出来特别的恐惧，所以这是叫第一个，叫回归课本、回归基础。而且往往结果证明回归课本的性价比是最高的，因为一旦回归课本，你会发现其实到了考场最后考什么，无论是中考甚至到了高考，它考什么90%甚至到95%还是基础题，难题是很少的一部分。那回归了课本就意味着搞定了更多的基础题，也就搞定了其实我们复习效率更高，所以这叫第一个哈。我们讲就两步，第一步叫做回归课本，吃透课本。第二个我们叫回归错题。为什么回归错题是最重要的？尤其是中高考前的孩子们，他们已经做了无数的题了，这么多题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他没有时间再做新题了，这个意义太小了，你很难说我做了一道新题我在考场刚好遇到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回归错题的本质叫做做过的错题不再犯错，做过的错题不再犯错。那到了真正的大考的现场，他是不是对于他而言效率会更高？那回归错题，孩子也不会更浮躁，因为很多题都已经是做过的，我把错题进行分析错误原因，进行我们讲的这个重新做一遍，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孩子本质上也不会那么抗拒，也不会触发拖延症，他会更好的进入这个学习状态。
3: 我觉得你在这个解决错题的这个问题上，你绝对是受益颇多。
4: 是的，是的，上次也在讲错题。
3: 对，对，就是等于是我们在现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就是抓住基础的东西，
4: 对，
3: 然后把自己本身其实已经能掌握的东西把它巩固好，把这些彻底能牢牢地抓在手里。
4: 对，其实从我的观点来看，无论你们家孩子是基础一般水平，或者是即使已经很优秀的水平，我都建议要去回归课本和回归错题。因为孩子考前浮躁的本质原因就是因为心理产生了拖延症，他的拖延症的本质就是我害怕犯错，所以我不愿意行动。你再让他做新题，他还是害怕犯错。你让他去这个做任何事情，他都是在害怕犯错的一个状态。那怎么办让心态平稳下，就是回归基础，回归错题，因为他不会再犯错。这样的话他能保持一个更好的学习状态，也是性价比最高的。
3: 那现在呢，可能就是他已经在这个复习的阶段，但是到了最后的阶段呢，他也许这个心里头想的事情会很多，所以会影响他晚上的这个睡眠。对，然后可能一晚上一晚上的失眠，那肯定对于我们不管是复习状态还是最后考试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这个时候呢，有没有什么助眠的妙招呢？
4: 助眠的妙招我有两个，也是我当时曾经经历过的。首先讲第一个啊，我在高三最后冲刺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是听着单词入睡的，就是听英语听力是一件很催眠的事情啊。但是晚上睡觉前听英语单词，听英语听力，它其实会让我们的内心逐渐平和下来。因为大多数同学的英语水平，你去听英语的听力，比如单词或者课文的朗读或者是真题的英语听力的时候，你本质上你是在听别人说话，这种别人说话的过程会让你的大脑迅速把焦虑缓解掉啊，然后你会很快的又背了单词，然后你的心态会平稳下来。所以我的第一个就是去听英语。为什么不能听语文哈？听语文很多时候你听一个小说，你听着听着哇又上瘾了，你就大脑开始快速的动。所以很多孩子考前失眠的本质是大脑太过活跃，他没有停下来。大脑怎么才能停下来？你要去听那些你的大脑不是特别熟悉的东西。英语听力是大多数孩子的大脑不是特别熟悉的东西，他会听着听就开始累，犯累他就能睡得回去。所以这是第一个哈，就是听英语听力。包括我后面大三我要去读这个考托福的时候，其实我也有大概一年的时间每天晚上就是在听着英语单词跟英语听力睡觉。这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通过这个方式去磨耳朵。我们在讲人的大脑在睡眠的时候也是在记忆，有叫海马体记忆法。海马体记忆法的本质就是你在睡觉前半个小时学的东西，你睡觉后你的大脑会自动在整理和记忆。那这样的话对于孩子英语也是一种帮助。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我自己在高三最后一天，就第二天要去考试，高考前一天，其实我当时也失眠了，失眠得很严重。当时我妈妈给我用了一个方法，就是她就给我按脚底的一个穴位，她给我大概按了10分钟，我就睡过去了。啊，所以
3: 这么神吗？
4: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本质上不是因为她按了什么穴位，而是通过像妈妈或者爸爸这种比较亲近的人的亲密的接触，肢体的接触，能够快速的让焦虑感降低。啊，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特别难过然后大哭一场的时候，如果你的好朋友过来抱一下你，是不是你感觉心情会好很多？这个熟人以及朋友以及父母的身体接触会帮助孩子快速降低他的焦虑感。所以如果说咱们家孩子马上就要考试了，他就是每天都睡不着觉，家长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就每天在他睡觉前让他什么都不要想，你给他试试按一下足这个脚部的穴位，很快焦虑就没了。
3: 其实是一种陪伴的感受，对吧？就是一种我和你在一起。
4: 是
3: 这样的一种感觉，
4: 是一种安全感。
3: 明白。然后我们再说到第三个哈，就是也是我们征集到的大家比较高频的问题哈，就是进入到考场。我到了考场以后，我可能大脑迅速变得一片空白，是吧？就之前会的题可能都不会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应该怎么赶紧快速的调节我的状态？
4: 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分成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叫做考试前1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一个叫做考试开始之后。我们可以先聊前部分哈，就是你问的问题是孩子马上要考试了，马上要发卷了，铃声要响了，他一片大脑空白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的本质在我看来其实是大脑的一个自动化反应，就是它本质上不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事情，因为一旦发卷你看到了这个题目，其实你大脑的记忆也是会抽取出来了。所以大家不要特别的在意说我大脑瞬间空白的那一个状态，那只是你感觉空白，其实大脑并没有空白，以及真实做题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还是大概率能想得出来的。但是呢，我以前常用的习惯是，我是从 中考到高考，我每次考试前我都会有个固定的习惯，因为到了大考中间是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的，往往半个小时的时间，半个小时的时间，我比如去完卫生间，然后吃点东西喝点水，我会提前十分钟回到考场。我会在考场的门口用最后这十分钟就开始打开课本随便看，从头到尾开始去看，这在这个脑科学里叫做主动检索，去激活你的脑部记忆。比如说我马上要考数学了，我最怕就是一考数学大脑一片空白，那怎么办？那在考数学之前十分钟，我们让大脑先进入到考数学的状态。什么叫考数学的状态？就是我的大脑要适应我现在要考数学了，这时候我就会拿起数学课本从第一章开始看，就开始翻，也不是为了记什么东西，也不是为了做题，就是去翻。往往这前十分钟的准备时间是帮助我们大脑快速切换到下一个要考试的学科。
3: 对，这个我好像我们两个人这个方法还有点共同。对，就是我会提前，比如说把就是那个不会的东西或者一些基础性的东西会一直在巩固，一直在练习。
4: 是的。
3: 但是等到最后进考场前，可能就是自己一直都背的不是很熟练，或者说一直没有搞得特别。就是没有整理的特别好的部分，然后会在那个考试前，然后最后看，然后就好像会给自己一种心理安慰，行，已经都知道了。
4: 对，是的，就本质上是在考试前给自己一个状态的切换，这个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视频里经常跟孩子们去讲，其实真正决定你考试成绩以及焦虑紧张状态的，不是在考试当天，而是在考试之前的1到3个月，也就是现在这个阶段。现在这个阶段该做什么？很多学校其实已经没有太多要教给孩子的。我给孩子们建议是，每个周末像真实考试一样，时间都一模一样的去做题，去复习。比如说，假设咱们家孩子是早上9点到11点考语文，那我们最后一个月就每天早上10点到11点学语文。假设我们是下午2点到4点考数学，那我们的孩子也就是下午2点到4点考数学，这叫让固定的生物钟汽配上对应的学科，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效的一个方法。
3: 对，你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在考前，然后我们在最后的十分钟还可以怎么去让我们的心理能更平复一些。
4: 是的。
3: 那在具体的考场上呢，比如说我碰见了一道可能
4: 难题，
3: 对，然后一会儿这道题又不会，然后的心跳加速是吧，越来越紧张，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4: 99%的孩子都不知道，在考场面临非常紧张的状态，有几个很好用的动作，其实就很小的动作就能让你的心态快速的平稳。如果你面临一道不会的数学题，开始手心冒汗，头脑发热，心跳加速，坐立难安的时候，第一个我开始亲自示范一下，就是坐直，然后把你的身体稳稳的这样就靠在椅背上，这叫什么？这叫让整个身体敞开，让椅背给你一个支撑的安全感。然后接着呢，你可以把你的双脚更结实的踩在地上，甚至你可以用脚去抓那个地，感受地对你的支撑。然后做完这几个动作之后呢，开始深呼吸3次，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通过外界的环境给我们主动的安全感。这个时候呢，一定不要做的是开始去研究那个题，还是越想越紧张，这时候要适当的跳出来，不能让自己困在那个情绪里。跳出来怎么去跳？先跳出来说，这道题我现在不会做，先停一下，停完之后用10秒钟的时间做完我这个动作，然后跟自己讲放松下来，放松下来，放松下来，再回去看这个题。看这个题，假设这个题它就是一点思路都没有，这种题我建议就直接跳过去。我们老师常讲的一句话叫做难的题

0: 都难。
1: 嗯，
0: 对，你不会做的大多数人也都不会做。
1: 你看我们刚才说的几点，其实都是可能更多的是学生，然后他在具体的复习和考试的过程当中，包括考前的一个心态的调试，这是相关的。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他们有很多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在这个之前我们应该怎么相处，然后我们还能做一些什么，然后能给孩子能起到一个正向的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帮助。然后我们说几个方面哈，一个方面首先就是在这个说话方面，比如说看到他复习的方式，对与不对，什么时间该复习，然后那个什么时间该休息，然后你该怎么调整你的状态，种种种种，对吧？这都是可能家长在具体尤其到临考前会变得非常小心翼翼。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在这个阶段相处的禁忌？
0: 首先第一个，家长要充分理解孩子在考前的紧张情绪是在所难免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前提。如果你不理解他，你们的关系是不可能处得好的。第二个，我会认为最重要的是家长需要给孩子在考前最后的独立的感觉，因为孩子在考前他的焦虑感，我前面讲过，来自于他害怕最后没有考好以及害怕犯错。这个阶段如果你越加深他可能会考不好可能会犯错的焦虑感，他越不愿意学习，对你的情绪会越差。这个时候呢，你需要跟孩子去传达的是，其实你即使最后考不好也可以，这个是很违背常识的。很多家长会觉得，我不能在考前马上有一个月跟孩子讲说最后考得不好也可以，他不更放纵？这其实是反常识的，你反而让孩子觉得其实我就算考不好也可以，他才会更好的去学习。然后我觉得第二个呢，对于家长而言一定要改掉的是，把你所有的消极词汇变成积极词汇。很多家长说你别紧张，那紧张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消极词汇。你要说的是让他放松。就是我爸爸以前常跟我讲的一句话，他说只要你过程努力了，结果是什么样就顺其自然。大家发现，只要你过程努力了，努力是个正向词汇，那你的结果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也是个积极词汇。每一句话里没有一个消极词汇，所以这是第二个，家长要把自己的消极词汇变成积极词汇，给孩子传达积极的能量。第三个呢，就是让孩子有一个基于考试的反向作息。我们最后高考的时候，中考的时候，孩子应该几点起床，从最近开始就几点起床，应该几点睡觉，从现在开始就该几点睡觉，中午要不要午休，如果最后高考要午休，咱们现在就开始午休，如果最后高考中考孩子不午休，咱就不午休，让现在开始每一天的作息跟最后考试作息是一模一样的。对，
1: 我还有一个体会哈，就是你要能真正的理解他。就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家长更多学的是一些话术，是吧？就是哎，我明白你的感受，我知道你怎么怎么样什么，就是他可能会从网上学一些话术，但是他从内心其实他并不理解他也没有想试着去理解孩子。所以这种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孩子是一定能感受到
0: 的。
1: 所以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是，就是父母在这个时候可以真正的站在孩子的角度，然后去想一下他现在要面临的情况是什么，
0: 是的，
1: 然后我可以更好的去跟他一起去共同面对这个事情。
0: 对对对，就是一起跟孩子面对最后这一次考试，一起打怪兽的感觉是会给孩子很强的安全感的。
1: 对，还有一个我们现在啊真的是逃不过的一个课题，就是手机。就是在这个考前，然后比如说孩子对手机的使用，其实我们说的手机是电子产品，是一个总称，然后他可能在对于他的复习的帮助或者日常的这个放松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然后现在已经是一个不可逃离的这么一个事物。但是呢，在我们已经到了考前这个阶段，具体该怎么平衡这个事情呢？
0: 我的建议是在考试之前家长就不要让孩子用手机了。我对这事情还是非常的这个强硬的啊。对，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孩子美其名曰说我要用电子设备或者手机去学习，但是回答一个问题，到了考场你能用这些东西吗？用不了。所以我所有的一以贯之逻辑就是那句话，叫做把训练当比赛，把比赛当训练。那我们最后在比赛的时候会发一台手机和电子设备让孩子去用吗？不会。那我们最后的一个月的训练是不是就不应该出现这些东西？那为什么说不能去用手机？我认为有三个非常大的核心弊端。第一个是手机其实本质上这种类型的产品是会让孩子的专注力失焦的，会让孩子的专注力越来越差的，这大家都知道，对吧？我们现在其实用手机的专注力都会下降，那孩子马上就

0: 面临大的考试，他一科要考一两个小时的时候，他的专注力是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电子产品会让专注力快速下降。第二个，这个阶段我在讲让孩子回归基础，回归课本，回归错题。这个阶段手机平板电脑发挥不出什么作用。如果孩子现在回到课本，还有个知识点需要 AI 帮他讲明白，那他直接问爸妈，让爸妈的 AI 给他看就好。他为什么需要自己用手机呢？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其实我想和您表达的是，因为电子产品会有蓝光辐射，所以会导致孩子的褪黑素的分泌有问题。这就是很多孩子为什么
1: 影响睡眠。
0: 对，影响睡眠，考前状态睡眠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方法让孩子考试前能睡个好觉，结果因为考试前睡觉前一个小时用手机用的，结果睡不着觉了，这不就适得其反吗？所以我觉得跟孩子商量一下了，最后一个月咱就别用手机了，考完试放那个寒假你随便就用，其实没有人能管你，对吧？
1: 嗯，这是能商量的情况下，那咱说说商量不了的，就是比如说他以前已经就养成了这种可能，哎，用手机或者要打游戏或者怎么怎么样，那你像已经在可能离考前最后一个月或者最后几周的这个时间里面，父母的理想状态当然希望是这样子，但如果拿不走这个手机，或者说觉得拿走这个手机可能会爆发更强烈的亲子冲突，或者小孩有更强烈这种抵触情绪呢？
0: 所以很多教育问题本质上是不能等到考试前来解决的，它是需要日常的亲子关系的合理处理。所以我想说的第一个是，如果在考试前最后就剩一个月了，咱们家孩子没有办法跟家长达成共识是不用电子产品，就说明日常的沟通教育跟对孩子的管理是有问题的啊。这个呢，如果孩子还没到那个阶段，那我建议是提前就养好规矩啊，就是到底几点到几点用，什么时候可以用，咱们上次聊过那个问题，用它来到底是干什么，这都是要家里边通过家庭会议去制定好规则的。那制定好规则所有人都遵守，那孩子就不会在考试前对这些东西特别排斥哈。所以我们讲教育不要在最后考试前希望他去解决一些一揽子解决问题，而是需要日常的潜移默化给到孩子的。那我们回过来讲，孩子在考试前就是手机上瘾，就是拿不走，就是他已经习惯于这个东西了，该怎么办？有两个建议哈，一个是如果孩子不是这么强依赖的，还是试图跟孩子去沟通一下，跟他沟通的核心是在于，我们每天几点到几点你可以是用手机的，比如说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啊，七点到七点半你可以用。为什么这个时间？因为到了考试这段时间，其实也是你复习的时候嘛，所以一定不要让孩子白天去用。白天用去用的时候，他会在考试现场想想，我又想用手机啊。所以第一个，比如晚上的时间可以固定时间去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以去用，以及去真的限制住他到底用它干什么。像游戏什么的是一定要去停的，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说我们家孩子他就是什么都不听，就要用手机去打游戏，他就要去用手机跟朋友聊天，他就是管不住，只要一管他就吵架叛逆离家出走，这种该怎么办？我的建议是引导孩子用手机学习，比如说你可以让他去用手机打游戏的方式去背单词，比如你去找一些类似的通过游戏背单词的方法，或者找一些 APP 他是用过通过玩游戏的方式去帮他学语文等等等等，去找一些游戏化的学习的方式，这种是最差最差没有办法的情况了，你让他用他喜欢的游戏的方式去学习吧。但其实大多数孩子不建议这种方式，因为只要是所谓的游戏化的方式学习，它最后还是会降低孩子的专注力。
1: 然后我们还征集了一些这个网友的高频提问哈，你看一个是说孩子一模二模成绩波动大，一会儿进步一会儿退步，心态崩了怎么办？
0: 高三的孩子一模二模成绩变化特别大，很合理。为什么呢？一模二模本质上是在模拟最后的高考，它是从很多题库里边随机抽的题目，这些题是会有随机性的，所以孩子一模考得好是说明这些知识点他刚好就是他擅长的，二模考得不好说明刚好找了一些知识点他是他不擅长的。一模二模就两三个月的时间成绩快速波动，本质是题目的样本量决定孩子最后成绩的变化。这个时候家长要特别注意的是，为什么二模没考好，二模没考好其实是件特别好的事情，说明孩子有一些知识点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没学好。所以这个家长要非常非常让孩子去深度的去挖掘二模考试的错题，这也是为什么我前面一直在讲考试前最后一个月只能复习错题跟课本，因为你已经经过了一模二模三模，你已经做了无数的题了，你早就该发现自己的薄弱知识点是什么了， 到底比如说是代数没学明白，还是二因子方程没学明白，还是说语文的生字词有问题，还是语文作文有问题，点对点的攻克，这就叫做通过错题本回归课本。通过二模考试没考好的内容回归到课本，把查漏补缺的内容搞明白，它后面其实高考的分数就会好很多。所以这时候不要焦虑，一定考得越不好越要去看到底哪里没考明白，点对点的高效提分。我最后高考能从一模550到最后659，就是因为三次模拟考试之后，我每一模考试我都在认真的复习我的错题本，然后以及去分析它到底我是哪个知识点没搞明白，回到课本里面把那个知识点再巩固记巩固记，再去做几道同类型的题，你就会发现这个知识点啊我又会了。对，
1: 而且一模二模，因为它会涉及到不同的知识点，所以有的时候呢，其实能看出来，可能某些知识点我们是没有掌握的。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复习的时候，老师还会教一个方法是什么？就是因为你已经到了一模二模三模的这个阶段，其实很多时候已经，比如说，如果你要是还非常系统，或者说这个知识点涉及到的是一个很庞杂的内容的话，可能你已经有点来不及了。所以这个时候只能什么抓大放小，比如说这些是很基础的，然后是更大概率可能会考到的，那就还是要认真的准备。但是有一些如果是相对小众的知识点，可能那就放弃了。
0: 是的，
1: 有时候也是一种运气。
0: 是一种运气。所以这个家长问题，我最后总结一下啊，二模没考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说明他还有很多的薄知识点通过二模暴露出来了。他只要把这些暴露知识点通过错题本快速整理，通过错题举一反三，多做几道同类型的题，它会有一个很好表现。
1: 所以这个时候就又说到这个心态的重要性，是吧？这也是我们做这个节目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看在这个时候其实暴露了问题，或者说具体应该怎么解决大家是知道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就是我的心态就已经把我搞崩了，是吧？就我就觉得啊，都这么两天就要考试了，然后我还有这么多题不会。对，但是其实如果把这种内耗和焦虑的时间省下来，然后去好好的复习，然后把自己那些不懂的查缺补漏的话，可能最后高考也会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0: 是的，每一年很多学校突然出来的黑马都是之前默默无闻的，但就是心态做得好。那心态回到我们刚开场的时候，我给所有家长讲过一句话，就是给孩子安全感，让孩子知道最后即使考得很差也没什么，未来人生还有很长的路，孩子一旦有安全感，他就会在那里默默无闻的认真脚踏实地的复习，反而最后的结果会比你给他强压好很多，他就是一个反常识的方式。
1: 最后一个啊，就是我家孩子最近总说反正也考不上重点高中了，干脆放弃吧，这种摆烂心态怎么破？
0: 你看啊，这个问题我说所有孩子考前浮躁的本质是他怕他考不好，所以宁愿不行动。这个心理学上关于拖延症的机制已经拆得很明白了，都是这样的。你看这个孩子句话叫做反正也考不好了，那我就别考了。这个孩子他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他说反正也考不上重点学校了，所以我就不学了。他会有一种感觉是我考不上重点学校我这辈子就完了，所以我现在就摆烂得了，我就是一个不好的人。这种情况往往是什么导致的？第一个，家长太过于强调考上重点的重要性以及考不上重点的危害啊，所以这就是我讲的，很多家长说你高考考不好你这辈子都完了一模一样的，就是家长之前给了太多关于这一次考试消极负面的影响，把它加得太深了。第二个就是让这个孩子在学习过程中没有安全感，这个孩子会觉得我考不上重点我这一辈子就完了。第三个就是家长没有让孩子去理解这个结果很重要，他前面要努力，但是他即使考不好未来人生还有很多选择，这个事情就是没有让他理解。所以对于这种孩子呢，我建议家长跟他第一个讲清楚的是，你即使考不上重点，你的人生未来依然有很多选择。他反而能开始行动，那开始行动是不是一定会比这个孩子强，对吧？你一直在强调考上重点很重要，反而导致孩子不学，那我们不强调考不上重点的负面消极结果，他是不是反而其实能开始行动？是不是学一点总比不学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先讲的反常识的。第二个呢，这个孩子他现在这种心理就是因为害怕犯错嘛，就害怕考不好嘛，那我们就让他去回归课本，回归错题，他反而心理压力是不是没有那么大？他错题嘛再看一看，他的课本嘛再看一看，这个事儿又不复杂，降低他现在行动的门槛。我们再讲解决拖延症就两个环节，解决拖延症的第一个环节就是让孩子意识到最后其实考不上重点也没有那么糟糕啊，这是第一个解决未来预期的这个负担问题。第二个就是把启动成本降低， 说我们今天什么都不学，我们今天就先去看。

0: 一张的数学课本，启动成本很低，一旦开始启动往往更好坚持。所以就通过这两步。
1: 而且我觉得就还有一点，就是我自己的体会，其实所有孩子身上我觉得都是特质，就是他不存在优点缺点。比如说他可能相对是一个敏感内耗的小孩，那他可能就是说他在这个时期他的心态会特别容易产生波动，但是与此同时因为他是这样，所以他对自己的要求也会更高，他会更希望自己把事情做到一个更完美的程度。
0: 是的，
1: 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家长还是要因势利导，就不要去否定他，或者觉得哎，他现在在这个阶段他就应该怎么样，为什么他没有做到怎么样，我觉得就还是要更多的去接纳去理解。
0: 对，其实你说这个特别好，家长需要帮孩子逐个链条打破，是让孩子先知道即使你考不好，你也不代表你是一个差生。你考不好只是代表这一次的成绩暴露很多问题，一旦把这个环节打破，孩子就开始愿意去行动。
1: 好的，感谢九三学长哈，给我们又分享了很多非常有干货，然后也很有启发的一些内容。所以呢，就是在最后的这个阶段，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多刷几道题或者多做几套卷子，就是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呼吸能平稳，让我们的心态能平和下来。然后也希望就是收听观看完我们节目的大家哈，就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就放下这种对于这个完美发挥的这种执念，就是现在我们把该做的能脚踏实地的去做，然后最后呢把我们最好的实际的水平能发挥出来，这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了。感谢大家关注财经阅读，希望所有的少年在这个夏天都可以得偿所愿。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5: 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者，还有一些文学评论员一起来到矛盾先生的故居。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我们会和这些文学创作者一起来畅聊文学和人生、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的相关话题。那今天呢，我们有两位尊贵的嘉宾和我们一起在毛公的故居来畅聊我们今天的话题。第一位嘉宾是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写作始终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现实紧密相连，他写中原大地的沧桑巨变，也写人心深处的起伏波澜。让我们欢迎周大新老师。欢迎周老师。欢迎周老师。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兼具评论家、散文家、诗人、译者多重身份，用文字记录人间，用故事温暖岁月。让我们欢迎梁红英老师。欢迎梁老师。欢迎两位。周老师，当时获茅奖的时候那个心情还记得吗？您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6: 中国，
5: 哎呀，这个忘了。当时这个什么时候发表的，什么时候写的，写了一些什么人物，您的这个生活来源都记得特清楚，就忘了获奖的事儿。
6: 我知道，当时朋友告诉的。
5: 啊，朋友告诉的。然后您的心情，那个时候的心情还记得点吗？
6: 那当然很高兴了，也是一个安慰嘛。
5: 安慰，对。
6: 因为这个写作它是一个长跑，
5: 对，
6: 而且是没有尽头的跑。
5: 对，
6: 一直跑到死为止。
5: 对对。
6: 那在这个中间跑的过程中，他需要听到一些喝彩声。
5: 没错。
6: 对。
5: 就像您说的，
6: 对，
5: 对于孤独的写作者来说，茅奖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6: 鼓励，对。然后那就有劲儿了，就要继续再写。
5: 有劲儿了。
6: 对。
5: 那从那之后，他给您定了一个，就是至少您知道我这个创作是被认可的，就像当年您发表的报纸上的那篇文章一样。
6: 对对对，是
5: 啊。那有没有觉得，那这个方向既然认可了，我继续朝这个方向做这种题材、这种创作就好了，干嘛还要再去做别的尝试呢？
6: 因为我往往是写一个题材的时候，我就把所有的这个题材掌握的东西，资料啊，这个素材啊，思考啊，都用到这本书里。 就是我很难再在这一个领域里边写出新的东西。
5: 哦，明白。
6: 所以我必须换一个题材的这个领域，换一个一种写作资源，我才能写出新的东西。所以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你写一部就要把你这个领域你全部的这个素材
5: 心思啊，
7: 对，他就是
6: 感情都
7: 挖透，
6: 都挖透。对，你不要再说了以后你再去说一些，就容易重复自己。写了这个以后我就写别的。
5: 那梁老师，就着周老师刚才说到的，他是朋友通知的获奖的，因为我们之前我们这个会客厅也来过其他的毛奖的获奖作家，每个人获取到自己获奖的这个信息的渠道都不一样，但是呢在我们现场都表现得很淡定。梁老师，您了解的有没有一些什么毛奖背后的趣事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7: 这样的，那个毛奖评奖呢一般都是在八大处，曾经有一届是在大兴联系的那个叫什么金风宾馆还是总后招待所，对，
5: 都是北京啊，各位外地的朋友来介绍一下，都是北京。
7: 我当这个评委是这样一个过程，开始呢是作为纪律监督去的，因为那时候我在中宣部，后来才是成为评委。就是有一年我跟这个大兴都是评委，去这个八大处去评奖，大兴是开着他的迈腾给我当司机，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就也能看出说他对人的这种真诚
5: 啊。
7: 他说我带你去。还有一件特别感慨的事儿，就是他曾经请我们全家那个吃饭，那个时候呢，因为我的孩子还在上中学，我让我非常感动。
5: 哎呦，我觉得再拯救成艺术人生了，我觉得杨老师也快动情了，所以足以见得
7: 不同的背景，
5: 对对对，足以见得梁老师对周老师，不管是作品还是人品，都从内心的这种喜爱和尊重。
7: 对，
5: 梁老师，您觉得作为一位创作者，或者是优秀的创作者，或者是被社会公认被大家尊重的创作者，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
7: 对，我觉得就是刚才那个大兴老师也说了，其实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大的考验或者是最可贵的品质就是超越自我。就是说一定不能在自己已经取得的那个成就基础上再来重复，是吧？这是他把这个湖山上册写完以后，是下一步是暗魂。就是他马上换了一个很独特的一个题，就是这种超越这种创新，永不满足的这种精神，这是最重要。要否则的话，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
5: 两位老师现在都在北京生活，您觉得北京的这种环境或者是人文气息对您的这个创作有哪些影响？
6: 我原来在西南军区政治部工作，后来来北京以后，我就觉得我的眼界宽了。接触的朋友，这个文学界的朋友层次高了，就是参加的文学活动多了，就是一下子给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应该说对我的创作非常有帮助，特别是北京这种文化积淀，走到一个地方，看到走进一条街道，看见一座建筑，原来在书上都见到过，就觉得非常新鲜。他就会给你精神上新的刺激冲击，比如说我见到这个德胜二环这个德胜楼，我现在想起这个我当年读历史时候，看到明朝瓦剌人，在德胜楼击败瓦剌人，于谦领着当时北京的军民，而且当时那个皇帝出征的时候也是从德胜楼出去，
5: 出关，
6: 其实这也是给了我新的写作资源。
5: 对。
6: 后来我就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叫《战争传说》，是历史题材的。写明朝这个瓦剌人攻占北京，差一点就打进来了。当然我写这样的战争不是从高层往下写，不是站在指挥这儿这个皇宫这个来写，我是站在一个最底层的一个瓦剌族的一个姑娘。他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从他这个眼光看这场战争。用他的经历把这场战争表现出来。这本书写了以后，让我对北京的这个感情更深了。因为我当时查了很多史料。我把当年这场战争的前后经过， 皇宫的一些情况和这个民间的一些情况，包括西直门呐、啊、这些街道什么、我都走走看看，让我对北京的感情更深了，
5: 更深了。
6: 这成北京也成就了我，谢谢。
5: 周老师，我做一个现场的课堂笔记，那本书的名字麻烦您告我一下，我马上录完节目就去下单。
6: 叫《战争传说》。
5: 战争传说，嗯。刚才让我特别感动的是，您来北京有多少年？
6: 31年。
5: 31年。
6: 95年了。
7: 95年。
5: 对啊，所以您看，现在再提起北京给他的这种滋润和供给，我看。这个周老师依然是恰同学少年那种眼神里面的欣喜渴望，我觉得这点太可贵了。我觉得创作者他永远需要保有一颗真诚的心，同时你要有一颗愿意去探索的这种心，才可能给我们读者源源不断的创作我们看不到的那个世界。我也是特喜欢北京，我去所有地方出差，再美的地方都留不住我。人都说旅游是从自己呆腻的城市去别人呆腻的城市，我就没有腻过。尤其是每次一落地北京，一到首都机场，一出来一看到那个大厅，我心胸豁然开朗。我觉得那个是北京给我的那种胸怀，好像只有北京能托得起这样的胸怀。那梁老师，您聊一聊您和北京的感情。
7: 好啊，就是我跟那个高老师，其实我们都是外来户，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从十几岁的时候，我就那个立下个志愿，说我这一辈子我一定要到北京来生活，就是我所有的目标，就是说我是觉得北京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那么终于是那个在90年的时候实现了。
5: 对，
7: 那个这样的，就是说我认为呢，北京呢，它确实是一个。在全世界来讲，它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这么一个大都市哈，就是我们就从茅盾文学奖的这个获奖者来看，就是说从这个河南籍的这些作者来看，就是所有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只有两个人在河南，是吧？就是说李准和李培普，其他都到了北京，就是也大部分都到了北京以后才获得茅盾文学，就是他的。这个给你这个心胸和眼界，
5: 还有滋养，
7: 滋养这方方面面，包括地理环境。刚才周老师讲的，他这个德胜门，其实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他退休以后住的那个地方，那个玲珑公园。那个玲珑公园就是那个天黑的很慢的那个当初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上发点。人的写作能够跟自己的这种地理环境达成一种的是，那是一个普遍的这种规律。但是对我来讲啊，就是我还要讲讲我自己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写过一部跟北京有关的，哪怕是一篇很像样的散文也好，或者我还没有，我已经待了这么多年，我就一直觉得非常的惭愧。就是我现在有一个认识，就是对北京的水系，我曾经有稍微有一点有一点关注。我就认为北京的成长和水的这种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比方说永定河是从你们山西这个管城山到北京。
5: 哎呦，梁老师，您都知道我是山西人，
7: 那我必须得
5: 谢谢您。
7: 什么呀？就是说北京河是若干水系，包括大运河啊，
5: 对
7: 啊等等的，它是若干水系才滋养了我们这样一个城市。那么这个东西，我认为是非常值得可写的。但是呢，我认为就是北京它也是一个。最挑剔的一个地方，是吧？这个地方就是说，有那么多伟大的作者，有那么多伟大的读者，就是说，他也让你，就是创作时候也要小心，
5: 对，
7: 是吧？就是说你如果是没有足够的这种底蕴，是吧？像周老师这种底蕴，人家就能通过德胜门就写了《战争的传说》，通过那个公园就能写了这个。我认为我还在准备，就是我还是觉得，我的写作可能还更多的在我那个家乡的，而家乡的这块的题材，实际上是周老师也写过，就是北京实际上是它给予我们的东西，它是非常复杂、非常多元，非常让你能够有这个不同的这种不断去产生又不断去推翻的这样一些念头。
5: 没错，
7: 因为它的包容，同时它的这种从历史上来讲到现在一直它这种变化，它的变化是非常强的。就是我觉得我在一个小区里面生活到若干年以后，觉得我周边的小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5: 没错，
7: 就它的这种变化。以及它一些这个文化上的一些气质， 虽然我们是这个城市里的居民，但是我们觉得有时候就很难把握它，
5: 嗯，
7: 啊，就觉得它是一个很丰富多元的一个存在，
5: 对对。
7: 那么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写作上的一个考验，去面对这样一个存在，这样一个城市。
5: 哎呦，谢谢两位老师。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北京还是其他的地方，它能滋养出来的一定是不一样的这个文化的内容。像之前周老师在河南创作的很多的作品，也是那片中原大地给周老师的滋养啊。两位老师认为好作品在当下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作品可以被认为是好作品？那我们请
6: 就评论家先说
5: 啊，评论家先说，评论家一直说，评论家那好，我们请梁老师。
7: 抢话筒了。其实呢，就是说，虽然呢说呢，那个文学评价，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这个评价的这种标准啊，它肯定是一个在历史长河当中不断被刷新或者是不断更新，有所进步的。那么在我来看呢，就是好作品起码有三个真诚，
5: 嗯，
7: 是吧，就是这个事儿是非常重要的。
5: 嗯，
7: 第一个真诚就是对自己那个真诚，是吧，就是你确实是你看到的愿意写的那个是你发自内心的真实有感，而不是被扭曲或者被别人要求的这样一些想法，是吧，就是你的文化积累和你对世界的看法是一种真诚的表达，是吧，这个是我认识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素质就是他的品格，就是对自己要真诚，是吧，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要对世界真诚，就是我们世界上发生的事儿，是吧，它的一些客观的规律，人群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想法就是你要把它如实的表达出来，是吧，就是你不能来通过自己的作品，虽然小说是虚构的，但是你也不能就是扭曲这个现实，是吧，去粉饰现实，是吧，或者去刻意的这个贬低那个某些人啊，或者是偏见呀、什么的，这些东西是不对的，是吧，就是你一定要对世界真实。那么湖光山色就是对丹江口的那一带的它的新的这种变化的一种透彻的那种观察，是吧，它就是说是原原本本是这个有它这个虚构，有它这个升华的这些部分，但是对那个社会规律的那个揭示，对世界的那个本来的那面貌的那个透彻的那种揭示，这个是真实的，是吧，就是我们被它所打动那也是由于它的这种对世界的这种真诚。那么如果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三个真诚呢，就是对语言的这种真诚，
5: 对，
7: 就是说言文兴声，就是说他这个语言呢，那不单纯就是说是你不要用华丽的词操，你不要这个过分的夸饰之外呢，就是说要把一种世道人心的这种那个言文兴声的这种，就是你也要尊重语言的规律，
5: 对，
7: 是吧，就是不能过于的这种矫饰和矫揉造作的这种东西把它放进去，而是要秉承的一种尊重的这种态度，
5: 明白，
7: 这个我认为在这个文学创作当中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伟大的作家他都是民族语言的塑造者，
5: 明白，
7: 和这个那个引领者，
5: 对，
7: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对语言的这种真诚，我认为它也是非常重要。就所有的优秀作品，就是过了若干年以后，就是你首先从语言的层面上就觉得你是认认真真的对待了这种语言，
5: 没错，
7: 是吧？就是对这个语言这种可能性的这种探索，你肯定是也是迈进了一步
5: 啊。
7: 我认为，在这个那个周大新的这个小说当中，就是他始终贯穿的对语言的这种那什么，就是他的这种朴实和那个严谨，朴实严谨的那种真诚啊。我认为就是说，这三个真诚，我认为就是对于好作品是最起码的一些品格。
5: 哎呦，真好，梁老师真好。我今天觉得最多的就是从您的聊天当中就是受益获教， 而且刚才像您说对好作品的这种评价的这个标准，我个人也特别认同，就是真诚是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底色。首先你不能先骗自己，你骗自己，就像周老师的所有作品，他首先他得认同他

0: 那周老师，
1: 好，我从一个创作者这个身份出发，我认为好的作品一般你要向读者提供新鲜的生活内容，这个表现啊，第二个就要新的任务，跟别的人的作品相比，第三个就是要有新的故事设计，
0: 新的故事设计，
1: 对，第四个就是要新的结构样式，
0: 结构样式，
2: 结构样式，
1: 对，第五个就是你这个也提供很新鲜的语言样态，就是你自己的风格的这种语言样态，但是所有的这些比下来，最后比的就是你这个作品的思想含蕴。
0: 思想含蕴，
1: 思想就是你对人生过程，对人性的内容，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人与自然界关系的认识，给别人提供了不一样的东西，
0: 明白，
1: 就是最新的，最深刻的，就是从来没有作家通过他的作品呈现是这种思想含蕴，这样才能最终存下去，具有恒久的艺术魅力，多少年以后人们还愿意读你的作品。
0: 明白。
1: 但是我躺在这儿出发。
0: 对，所以周老师还是体现一个创新，因为他自己在不断的创新，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和他一起来探索，来创新，这样能给读者提供源源不断的一些我们获取知识的一些渠道。每一本书它可能你猎取到的知识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最终都是要让读者受益的。今天我们真的是聊得太开心了，从茅盾文学奖说起，然后两位老师个人的经历还有创作的经历，我觉得我们整个这期节目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非常立体的丰满的一个文学参与者大家的一个精神世界，我觉得这点是让我觉得很开心的。至少大家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能看到真正的创作者、文化人他是怎么来看待他和文字之间的关系的。那今天节目尾声啊，我们想请两位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个图书的推荐，这个是咱们的规定动作。周老师先来。
2: 对，周老师
1: 你先
0: 来。可以有一些思考的时间，比如我就推荐《湖光山色战争传奇》。
1: 好，我推荐西班牙女作家写的图书秘史。
0: 图书秘史，
1: 对，
2: 图书秘史，
1: 对，他翻译过来的图书秘史，是好像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的。他就讲这个书籍最初的诞生啊，它都是一篇一篇散文，非常美。这本书，好像是略萨先生也肯定过，确实写得好，对书籍的最初的出现、印刷、保存，以至今天他们会不会消亡，都做了论述。说的他不是论述，他都是散文，一篇一篇，写得特别好。其中有两段话，就是回答这个纸质书会不会消亡的。
0: 纸质书会不会消亡
1: 啊？现在不是有这种预言，说因为大家都年轻人都要读电子的书，那么纸质书肯定会消亡，这是一种预言。他就说呢，某种事物或者某种习惯陪伴人类的这时间越久啊，它这个越有前途，它就存在的就可能越久。
0: 对。
1: 因为这个书籍就像我们纸质书，我们中国是从东晋以后开始，开始用这个朝廷下令用这个纸来印书的，那么到今天为止就等于陪伴了我们中华民族将近1700来年。
0: 对，
1: 这么长的一个事物要让它消失恐怕是很难。他还说过一段话，说这个相比于这个 APP 和这个平板电脑，到22世纪最可能存在的修女和书籍。
0: 修女和书籍，
1: 因为他这个人他是对纸质书是非常推崇的，就是建议人们多读纸质书，特别是你已经拥有的纸质书不要乱扔掉。
0: 对对对，
1: 要珍视它。我觉得这本书挺好的，
0: 好，
1: 对我们了解图书的前世今生有好处。
0: 好，谢谢。反正是我个人，不管这个电子书怎么发展，包括也有一些电子书的企业跟我们栏目合作，但是我始终是很推崇纸质书的。我在很多场合都说到这个话，因为我觉得纸质书翻开的那个墨香是任何东西替代不了的。你不管你是多么名贵的香水。

0: 也好，你是多么这个精致的精油也好，只有这个墨香能让你安心，只有这个墨香才能真正的让你觉得你是在知识的海洋里面在畅游。因为这个东西是任何产品不管它怎么更新换代都没有办法替代的。梁老师您请。
1: 哎呀，真的，你问就是唯一的一本书，这确实是特别难选。
0: 也不一定非得唯一，您可以多推荐。比如您今天说的周老师书，我们现场已经好几个人在下单了。
1: 对，就是那个曾经是有一个很流行那个题目啊，如果是你到荒岛上，你可以带的六本书是什么？是不是？诸如此类的很多。在我来讲呢，就是我认为如果是只选一本的话，那就是《红楼梦》。我认为还是就是《红楼梦》所给予你的这个挑战太多了，多元性。它的开放性，
0: 对，
1: 莎士比亚说不完，最说不完的，我认为还是《红楼梦》。
0: 没错，
1: 还是把这本书带去荒岛上去读
0: 啊。周老师深表认同，深表认同。另外，在最后呢，两位老师，我们的网友啊，网友就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给两位老师提出了一个这个问题，说如果下一期《茅盾会客厅》录制的话，两位老师会推荐谁来？这次我们请梁老师先来回答吧。
1: 如果是让我推荐下一个，我认为就是金宇澄。
0: 好，
1: 就是他那个作品太独特了。
0: 太独特，
1: 太独特了。
0: 好，
1: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0: 到底怎么想？这个艰巨的任务，请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馆长来领一下。好，那周老师。
2: 我还推荐吗？
0: 您当然推荐。
2: 我给推荐我们河南作家李培福。
1: 对
0: 啊，李培福，
2: 他的《生门册》写的，
0: 对。其实这个周老师还是不够圆滑，你像我这种圆滑的主持人就会说，此刻周老师可以说把我们河南的都请来。大河南有十位吧毛奖的获得者。
2: 你已经做了李尔了吗？
0: 李尔、乔叶，河南籍的。
1: 对，三个了吧。
0: 对，您是第三位。如果郑云老师来，
2: 对，郑云他就在北京，
0: 对，
2: 不需要咱们请。
0: 他就在北京。
2: 对，
0: 我下了节目就给他发微信，我说周老师说了让您来。
2: 对，
0: 谢谢两位老师，我们跟大家再见。
2: 好，
0: 再见，
2: 谢谢大家。
3: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北京时间5点整。
1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底链，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17: 报时中国经济，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21: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2: 大家好，我是李磊。
23: 大家好，我是李欣。
21: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康熙统一台湾的内容。上一期我们讲到，施琅因为和郑成功反目，家破人亡而降清，凭借海战才能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却在康熙3年4年2次征台遭遇飓风未果。随后清廷转向招抚，施琅被调入京城当了13年内大臣，闲置冷落，壮志难伸。而这13年间，天下巨变，三藩之乱爆发，半壁江山陷入战火。康熙12年底，吴三桂举兵反清，几个月后耿精忠在福建起兵，并且邀请郑经联手响应吴三桂，郑经立刻率领精锐渡海而来。可是一登陆，双方就翻脸了。耿精忠要的是郑经出兵助战，郑经要的却是地盘、港口、税收。双方互不信任，互相抢地盘、抢船只、抢人口。郑经武力强占漳州、泉州、潮州、惠州，一时间势力大涨，控制了闽粤沿海大片土地。耿精忠和郑经本来是盟友啊，怎么看刚一合作就互相厮杀，双方的这种战略短视。
22: 双方的战略短视其实都是在双方经过几重的博弈之后做出的当前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耿精忠的选择就毫无疑问，我肯定要尽可能的多联络一些援军嘛，多帮我去对抗来自清廷的压力嘛。而对于郑经来说，这是机会啊。其实双方都埋了一个后手，那就是我没打算跟你长期处，咱俩就是短期合作的关系。我们说在博弈论里面，反复博弈和单次博弈的结论一定是相反的，所以对于双方来说，我们都知道这是短期博弈，那么我们一定不可能全情的去投入我全部的力量啊，这么赤诚的跟你去合作。只不过耿精忠认为你总得打赢之后才翻脸吧，而郑经的博弈比他要更远一层，我现在就把地盘先占了，打赢了之后你就不敢跟我翻脸了。但这两个人的博弈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得打赢啊，得彻底解决来自北方的清廷的压力啊。结果就因为双方的各种短视的选择，导致了打赢成了一个不可能的选项。这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两个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构成了全局最大的损失，这也是两个人的战略短视的本质。
0: 这个确实也无奈啊，因为对于郑经一直都说厦门岛和金门岛是他的第一道屏障，然后澎湖列岛是第二道，没有了厦门和金门，你大陆上的咱说货源也好，粮饷的资助也好，有一些这种资源的运作也好，就都断了。这个对于当时在台湾的这个郑经而言的这个压力是空

0: 前呢，为什么那么多人降？军饷也不行嘛，然后你在东南沿海的这种贸易，你拿不到大陆生产的各种东西，因为你整个厦门金门的这个联系都断了嘛，所以对他而言这是生存线。但对于耿精忠而言，他参加这三藩之乱，他是想分一杯羹，另外自己不被撤藩，他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双方对于首要目标的认知不同，那双方的选择不同。当然也有第二，我们就知道郑经跟郑成功不一样。郑成功确实，我个人是坚定的认为他把反清复明作为他的头等要务，要不解释不了他南征，解释不了他一直希望有北伐。虽然北伐在南京被打败了，那是把身家都搭进去的。但是到郑经呢，我们就发现他割据的色彩越来越鲜明。他首先没有他父亲原来受国子监的教育，第二个呢，就是反清不是他的第一选项了。首先自保是第一选项，或者那么说，就是吴三桂他们打出的这个反清复明，他不相信了。因为永历帝已经死了，当然也可能是这么解释，都有可能啊。反正不管怎么着，就是在郑经心目中，反清复明现在不重要了，而是赶紧守住我这根据地，让我的屏障变得更完备，我跟大陆的关系更紧密。所以实际上在这一次的合作中，他是相当于是拖了后腿，但这是三藩自己没想到的。
1: 耿精忠以为找了一个帮手，没想到引狼入室。他在前面跟清军苦战，后方福建老巢却被郑经一步步蚕食，腹背受敌，进退失据之下，康熙十五年，耿精忠被迫投降清军。耿精忠一降，郑经立刻失去了屏障，必须独自面对清军主力。此后数年，郑经连战连败。康熙十九年，在丢掉金门、厦门两大据点之后，郑经彻底崩溃，狼狈逃回台湾。虽然在正面战场清军逐步掌握主动，但是清廷始终没有放弃招抚郑经。自康熙十六年四月起至康熙十九年八月，清廷六次招抚，并且一再做出重大让步，但是郑经历令智昏，不断横生枝节，制造障碍。例如提出沿海诸岛都要归其所有，郑军的粮饷由福建供给，清政府每年还必须给他们饷银六万两。从康熙十六年开始，平三藩的胜负天平已经倒向清廷啊，对郑经的军事优势也越来越大。怎么看这种情况下，清廷还要反复招抚啊，耐心把郑经拉回到谈判桌？
0: 三藩之乱在进行中，清廷的招抚是全方位的。吴三桂死了还发这个招抚呢，甚至就说你们只要投降马宝啊什么都行。就是这个时候清廷面临的是各方的这种动荡，所以他招抚是他整个的策略。你福建你也在招嘛，耿精忠，你包括台湾都一样，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策略。第二个呢，招抚这个咱们还是说，这是他们的一个杀手锏，就我招抚之门永远开着，你永远有可能内部出现变化的时候，有一批人，你内部一旦出现激烈冲突，有一批人就过来，一旦出现就有没有，就是而且清廷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从现在开始讲到之后讲，清廷这方面做的极好啊，所有的降将，除非那些大头领，然后又有反制的才处理。二三流的这个都是重用，大头领也给予极其高的这个待遇，那真的是就是招降以后没有出现是我杀降这种，这跟明廷特别不一样。明廷那时候招抚流民的时候，招完了各种想办法弄你或者给你边缘化，所以清最后能够特别稳定的获得各方势力，然后自己的他对于降人一直真的是用，都会纳闷怎么会这么信任他。但是对于郑经而言呢，我觉得也有几个判断。第一个就是你打不过来，首先福建水师你一度柴掉了，然后施琅打两回台风都没到我这，就代表我要不动你是收不了我的，这是他们的第一判断。第二判断，三藩之乱啊，谁知道将来是啥情况啊，
1: 因为到这个时候云南也没有打下、
0: 对啊，而且还处于相持状，因为耿精忠才判了，不说嘛，耿精忠跟尚之信判的时间还没有降了以后打吴三桂的时间长，所以这个时候在郑经看来，你内部的还没有摆平，你又打不过来。当然我觉得最重要是第三个，他想不想是考虑到他内部山头的利益，冯锡范也好，陈永华呀，这些人他是有他的利益的，当时他认为不想我的利益或者的实力是最大化的，那为什么到最后侍郎打完澎湖列岛立刻都降了，那不也是分分钟就降了吗？除了郑经个人有一些倾向之外，就当时他是一个利益合作集团，这个合作集团里虽然大家心怀意志，但是在台湾这个地方大家有个人的利益，这个利益决定了这个时候降弊比利大，所以大家坚定不降。
1: 在这场谈判拉锯战中，有一个人至关重要，他坚决反对郑经分裂国土的企图，在后来统一台湾的全过程中绝功至伟，他就是时任福建总督的姚启胜。姚启胜生于明天启四年，浙江会稽人，史料记载

0: 载他十岁能文，性格豪荡不羁，臂力过人。关于他的个性，清史稿记录了两个小故事。说顺治初年，清军平定江南，姚启胜游历通州，被当地的土豪欺辱，他一怒之下捐家资投效清军，求任通州知州。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抓了那个土豪，当众杖杀，报仇之后挂印弃官而去。后来他在萧山郊游，撞见了两名士卒强抢民间女子，姚启胜假意好言相劝，趁机夺下士兵的佩刀，将二人斩杀，救下了女子，送还家中。从这两个故事里啊，你们怎么解读姚启胜的个性和做事风格？
1: 我看他这两个故事啊，感觉根本不再像看一个读书人或者一个未来的政治家或者官员，更像一个江湖豪侠。他这两个情节特别像出现在武侠小说里或者那种演义小说里的情节。所以说姚启胜的性格其实就是一种比较放荡不羁，比较江湖义气，快意恩仇的这样一个江湖子弟。
0: 我想起一个细节啊，就是他连娶老婆都是，他的老婆是
2: 臂力过人，
0: 对，叫绝有力，举石就如举无物，所以娶回家做老婆
1: 就特别像一个少侠遇到一个侠女，两个人战斗力都很强，履历过人嘛。所以姚启胜的出身或者他的成长经历就决定他后来做很多事情的一个逻辑，就是他更在乎我内心深处的公平正义，就是我理解的这个世间规则要按我的打法来，我要恣意，我要潇洒，这才重要。他对于朝堂之上的很多规则或者是那种条条框框的约束，他其实是很不愿意遵守的。但是没有办法，你又不是说要去对抗整个朝廷，所以你还得在这个体制内生存，你必须又要去适应那些游戏规则。所以我们看姚启胜一生做的很多事情根本不像一个官员，根本不像一个正常的科举出身的一个读书人能做出来的。包括他捐家产造水师，这在明朝的中晚期来说不可想象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当官呢？那这种行为对姚启胜来说很正常呀，因为我想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对的，符合我内心的正义观和侠义观，所以我就要去做。所以从侠客风格去理解姚启胜，要比从官员风格理解姚启胜要更容易理解这个人的一生。
2: 这就是三观的问题啊。我们这几期其实讲的是三个大英雄啊，这个郑成功、施琅加上姚启胜啊。姚启胜也是大英雄，而且他的英雄指数不比那两个弱，只是因为他后来是在当官，一直是在官位上，所以最后跟朝廷的态度有关，被泯灭了很多。但这个人绝对也是大英雄，虽然也有各种争议的地方。第一个，我们就说小天刚才说的那个清军南下到江南，然后捐家资，为了报当地土豪的这个对他的欺负。那当时清兵将，你捐的这个家资应该不会少，要不会给你通州的这个通判。通判这个比知县可高啊，一起手这个钱就这么多。所以理论上讲呢，咱们这么说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人呢，李老师说的对，他首先他对于这个正统皇权呢，他的概念不太清晰。他对于个人的这个江湖道义可能更在意，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包括这个时候，包括杀那个救那女孩。首先就这个人战力很强，为什么？他们家从明朝就是非常强大的地方家族，他的堂兄叫姚万策，就是天启年间的武状元。你看他们家，他个人咱们说也好武，然后小弟刚才说他娶的夫人履历过人，将来他生的儿子姚仪极其勇猛，他最后的功绩能够得高官的功绩完全是阵前冲杀换回来，就战力绝顶。所以首先说这个人确实是一个江湖属性极强的人。第二个呢，这个人的身上对于他个人认为的正义远超过他觉得权力的限制或者叫法统。那这个决定了什么？第一个就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他会受到重视，但是在问题解决了之后，咱们说干部嘛，干部就分两种，一种是预防问题的，一种是解决问题的。他显然就是解决问题的干部，等问题一解决，他的处境其实就显然就会出现问题。
0: 康熙二年，在族人的帮助下入籍镶红旗的姚启胜参加八旗乡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授予广东香山知县。到任香山，他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前任知县亏空公款数万两，深陷牢狱，姚启胜全数代为偿还。康熙八年，因为他擅自开放海禁，姚启胜被弹劾罢官。罢官之后，他转而在当地经商，迅速积累了巨额家财。 姚启胜因为擅开海禁被罢官，又靠着海上贸易发家，怎么来看这些黑历史啊？我们打个引号的黑历史，对他后来在福建总督任上解决各种难题的帮助。
1: 就是我们说他有江湖豪侠的气质，但他并没有绝世武功，是吧？他的绝世武功就是他的财力，他的个人战斗力勇猛只能解决小问题，他真正的大手笔其实恰恰是在经商挣钱这一块很厉害，他是真的把钱或者把银两做成了非常有价值的生产力和战斗力的保障，所以这个人也是个经商的奇才，他内心深处一定是头脑灵活，底线也比较灵活的一个人，他做事情不会守规矩的，这也是一种豪侠的一种气概，叫侠以武犯禁嘛，他就是典型的叫侠以钱犯禁了，敢擅开海禁，这绝对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一个解决方案，他就能想到还敢执行，
0: 这本来应该是死罪的，
1: 这绝对是死罪呀。所以说对姚启胜来说，既然海禁禁不住，因为就算是有海禁还有很多人铤而走险，那不如我也加入，打不过就加入，阻止不了我也干，真的积累了这么大的家产下来，而且只是被革职永不录用，并没有说是直接把他判死刑。
0: 他这个擅开海禁应该也是为了还前几任知县留下的亏空。
2: 这件事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咱们先说他首先做的一件事叫富足入籍啊，首先就是他们家族还是有一定的势力，第二他入完籍就考科举，八旗科举就第一，就是文武全才，这个籍科就叫文武全才科，就意味着他文武都行，然后直接就发到香山当知县。首先他不如原来同州同判高啊，第二就是说擅开海禁这件事，这件事啊大家要认真看看，其实很复杂，复杂在于这个时候广东是归上知信，咱们原来说上知信说过，上家对朝廷很忠心，我也不自己想拥兵政，我就贪财，我就跟外面做生意，然后设各种税，我就挣钱。然后据后来御史弹劾呢，就上家走私的80%都是从香山出去的，所以意味着他把了一个这个上家必须的交通要道。至于他跟上家是不是一块儿，大家一块儿干，以他的性格咱不好说，但是确实他此前不止前任，是前七任，因为海禁亏空收不到钱嘛，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咱们说福建广东叫八山一斗一分田，对，就地不够用，你要不海禁，不去做生意，不去什么弄点鱼啥的，他这个税收不上来，前任七个知县都在监狱里关着，他去他说了，如果我没有什么变化，我就是第八个，然后他用的方法是啥，把这七个请出来一块吃饭，然后自己签字说他们都还了，因为按当时的规定就是你把此前的任上亏空还掉就可以放你，意味着他把这债担了，他拿啥还呢，那个时候他谈不上再捐款替他还，他就那个时候应该跟上知信他们就裹到一块了，他要解决的是两方面，上知信是想挣钱，他是想我既挣钱不亏空，对当地百姓还好，这是他的正义啊，他觉得你看既然都能干我也干，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后事发不杀他，甚至都没把他倾家荡产啊，就免职了。这个中间其实事发牵扯到一个叫卢兴祖的这个两广总督，卢兴祖跟上知信闹掰了，告到朝廷了，说他们走私什么的，直接就想让这个姚启胜当替罪羊把他抓起来，姚启胜去上知信那儿，大家达成攻守同盟，把这个两广总督卢兴祖给卖了，最后上知信出面说是两广总督干的，这个两广总督最后就被革职了，最后也死了。这事儿呢，简单的打伏笔，卢兴祖是明珠的亲家，但这时候两个家的儿女没结婚，卢兴祖死了以后七年，纳兰性德娶的卢兴祖的女儿，两家世交，这将来打伏笔，为什么明珠后来那么坑的，这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意味着姚启胜这个时候是跟上知信裹到一起，当然他有他自己的说爱民官啊，说执政官，但是他是靠着平南王把这件事做大了，做大以后又通过朝廷内部的斗争，他最后全身而退，至于全身而退以后短短几年，大概六年还是几年的时间就身家巨富，为什么，他有商业网络，谁在那种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啊，弃官从商就能成巨富，一定是走私嘛，一定像郑氏集团一样海外贸易嘛，他全面掌握，他又有武力，他家族也有船也有什么的，
0: 而且跟上知信的关系又那么好，
2: 哎，就是在
0: 紧密，
2: 广东能走通嘛，要不解释不了擅开海禁这件事儿啊，没人听你解释，你一个知县顺手就杀掉，没有上知信平南王出面，他根本没有说话机会，所以由此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的出身不是主流出身，咱也说也不是草根出身，确实就是江湖豪侠出身。
0: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在福建叛乱，兵入浙江，局势危急。姚启胜和儿子姚仪一起自掏腰包，招募壮勇数百人，主动投奔奉命平叛的康亲王杰叔。杰叔任命他代理诸暨知县，他迅速

0: 扫平了当地的土寇，出力战功。康熙十五年，姚启胜随军攻入福建，为耿精忠最终投降立下大功，姚启胜因此擢升为福建布政使。康熙十七年五月，福建总督郎廷相上奏康熙，称姚启胜和他的儿子姚仪屡获战功，而且养军购马备置各种武器，先后用银五万两，都是人家自己筹措出资。康熙皇帝下诏嘉奖。同一时间，因为对政经作战不利，康熙免去了郎廷相福建总督的职务，任命姚启胜为福建总督。这一年姚启胜53岁，从康熙十三年捐资效军仅仅4年多，就凭赫赫战功从一个革职县令做到了福建总督。从大官商人到封疆大吏，姚启胜4年逆袭啊，你们怎么看他的核心竞争力？
1: 胆子大，有钱，这是很重要的他的两个原因。胆子大有一点，就是他后来单骑入那个敌营劝降了耿精忠嘛，这哪是一般人能想得出来的事儿，他就敢干。第二，真有钱，他们家这个做生意应该是确实攒了不少钱。他这带着几百壮勇去找那个康亲王杰叔去投靠的时候，而且他们带来的人不是说空手去的，不是说就是只是傍小伙子，都是置办了甲胄啊、兵器啊、弓矢的，也就是说这是个技战力，你只要接受我，就马上就能上阵去打仗。然后康亲王让他去做诸暨知县之后，他就去平当地的匪患，这又展现出了他的实际的战斗力有多强。所以从姚启胜的核心竞争力来说，就是他对任何一个当权或者掌权的人来说，你接受我，我就能变成你马上就能掌握的一支战斗力，帮你解决问题。给我小的官职我解决小问题，你给我大的官职我解决大问题，而且我不花你的钱，这是很关键的，我还自掏腰包，你钱不够我还能帮你出点。哪个领导不喜欢这样的下属啊？有战斗力，自己解决问题，还解决钱的问题。对于朝廷，这样的人在短期之内一定是非常喜欢、非常赏识的。当然，他的性格也是比较极端。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啊，康熙皇帝用人有一个特点，他用人不拘一格。从康熙的角度来说，姚启胜也好，施琅也好，都是在我强大的这种全盘操纵的能力之下，我都能用好的人才。而在政经那里就用不好，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就是我的空间足够大，所以我能够让这些怪才、偏才、性格上有一定缺点的人才，在我这儿该养的养，该用的用。你犯错误，我处罚你，但是我还是给你机会。在姚启胜的身上最典型的，他自己说的呀，被革职永不续用，过几年就用了，而且提拔那么快，4年直接提到总督的位置上。从这点上来讲，康熙用人确实是弹性是非常强，而且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正好姚启胜遇到了这样康熙的一个明主，能够用好他这样的偏才和怪才。
2: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直是困扰姚启胜这辈子的哈，这个确实说不清楚啊。你上开海禁以后被革职了，然后做了那么多年生意，你就成了巨富了，不停的捐。有一次捐款，据说人算了一下，是这个全国3000个县令一年的俸禄，他一下就捐了。你这个兵荒马乱，你这个钱从哪儿挣过来的？所以一直有人弹劾他，他也各种反正问题吧。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民间这个记载，判断不了真假。就是他当时说过，他当时跟他一个朋友说，说什么呢？叫我股祸大，非左王立其功难脱。就是我做生意，这个潜在的风险是极大的，未来有可能会被处理，我必须得靠着跟康亲王帮助他立其功，可能才能脱罪。咱就当时这个文人笔记，这个咱不好确认，但显然恐怕是，要么解释不了那么短的时间内他巨富啊，这个富到了连朝廷都很震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现在开始，姚启胜之后一直到福建总督，完全是靠战功啊。这个没人说太多他怎么阵前冲锋的，但是他是一步一步打起来的，因为他带着钱，带着招募的乡勇投康亲王，这个不足以解释他最后受重用。他4年从一个白丁到福建总督，这个中间获得的功劳，无论是劝降耿精忠，还是中间剿匪，还是打各种，甚至招降了吴三桂下面那个韩大任，都是勇将，然后阵前杀多少人，因为这个当时康亲王上奏说过，斩贼什么数千，什么将多少的，都是清楚的给他列出来他的战绩，所以靠的是战功。那我们上期节目说过，在大的这个职位内，一般就是要么就是预防问题的官员，要么就是解决问题的官员。目前平乱是我压倒一切的重要的事儿，为了平乱，我一切可以破格， 招抚也可以破格，任用官员也可以破折。在这种情况下，各方认为姚启胜有战功的支持，有自己财力驻兵的支持。你看这种破格在当时其实很少见，但是也是那个状态下康熙可能要选择的唯一的这个方式。由这个我们反正就这个人身上战力、计谋、解决紧急问题的能力其实已经强大到什么地步。
0: 姚启胜上任福建总督之后，立刻成为康熙统一台湾的关键操盘手。他一手抓军事防御，一手抓招抚瓦解，一手抓后勤保障，还一手力荐施琅复出，构建起完整的平台战略。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姚启胜临危受命出任福建总督，在任上姚启胜为进取台湾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可以说最终统一台湾他的功绩绝不亚于侍郎。首先，姚启胜推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招抚政策，投降官员按照原来的薪水发放，立即委任职务，给前途，给希望。投降的士兵每月给蔬菜银一两，米三斗，按月发放。不愿当兵或者是老弱不堪为兵者，准其回家务农，每名给银三四两，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能够动员亲属投诚的人，一人赏银二两，而且可以累积到50名以上者，加酬劳银30两。康熙十八年，姚启胜在漳州设立修来馆，专门招纳正式的降众，并且提供豪车美衣，让来降者都风光体面，成为走上街头炫耀的资本。康熙十九年五月，郑军的将领朱天贵率文武官员600多人，兵20000余众，大小船只300多艘，到达海城投降。短短不到两年，郑经帐下第一猛将刘国轩所部60000人，竟有52400多人投降清军。郑经逃回台湾的时候，身边仅剩了1000余人。姚启胜的招抚啊，可以说不是劝降，而是体系化的挖墙脚。你们怎么看姚启胜在招抚工作上的诸多创举，以及对郑氏集团的杀伤力？
3: 首先一点就是，确实还是要有钱，因为他的招抚标准很明显是超出了朝廷能够承受的一个标准的。因为当时整个福建一年的税收才90万两，而姚启胜一个人捐的家产累计好像就捐了47万两，占了一半左右了。没有这种强大的财力支持，他就不可能做出这么优厚的招抚条件。其次，我们老说一句话，就是在做企业呀，为什么很多时候要让一些见过钱的人去管钱？因为他吃过见过，知道钱的这个分量，知道这个多少，不会被这种巨额的支出所吓到，他才能相对公允的去花费。所以对姚启胜来说，他见过大钱，他挣过大钱，他又知道钱的作用，以及这些有些情况下就得多花点钱来解决问题。你像一个月发降兵的蔬菜银一两，米三斗，如果你不发的话，你要靠战斗去解决这一个人，你付出的代价可能一个月得有10几两，甚至更高，甚至还打不下来，还有损失，还有抚恤。所以这个账他能够算得过来，这种账算得越清楚，他就越是敢去做更大幅度、更突破规矩的招抚的力度。越招抚其实越划算。从这点上来讲，姚启胜非常符合在这个状态之下整个东南局势所需。虽然他做的有点破格，但是有用。
4: 对，这个姚启胜相当于把招降做成了一个招降产业链啊，你甚至你扩大你招降的，你拉还给你多少奖励。他是解决问题的干部，他清楚的知道当时反清复明这一块，郑成功死了以后，郑经这一块其实没有像原来那么有号召力，那么跟着郑经的人很多都是因为清廷做的这个叫近海迁界，他衣食无着怎么办呢？那只能就到外，因为你到外海你还能去做生意吗？你要不是你当普通的这个居民，你都不能出海做生意，又没地。所以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就是通过给出路的方法，能够让郑经属下有大批的人进行重新的规划，人生的重新选择。第二个，清廷没有水师，水师的建设需要大量的钱、大量的技术以及时间，但是姚启胜呢，他在跟皇帝的这个讨论中说过，我用这种方法，我招降他，招降他不只削弱他的战斗力，降过来的人就是我水师的基本盘，那都是现有的，比如像他说，你几万几万的降，我就差船而已，我就把我的精力放到造船，而且船有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船一定是新的比旧的好，所以等到将来施琅去攻台湾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姚启胜这边他们是新船。新船跟郑经他们旧船比，只要冲撞就可以，这就是我造新船用旧兵。你看他这套策略是极其完整，这里面特别重要就是姚启胜这个人呢，他江湖的这个手段极其强悍，他通过郑经 这一次三藩之乱又来参与，给朝廷一个警示，说这不是个海岛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必须得把他们整个消灭掉。怎么消灭掉？你把资源要投给我，因为咱们此前节目说过，清廷对于招降以后是很认真的，就我承诺你的官员都给，承诺你的钱都给，所以他招降对清廷确实成本极大，因为招降一个人你得给他官，你的地得给他地，但是他不考虑那个，就是那我先捐。他用自己的方法强力的推动清廷把台湾问题当成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2: 姚启胜对郑氏的部下是大开招安之门啊，但是却坚决主张说郑经本人断不可招抚，这是他给康熙当时上的奏书。你们怎么看他这种只收兵不收王的招抚思路？
4: 你郑经是延平郡王啊，是招讨大将军啊，这都是前明封的，我这个招降产业链覆盖不了你，我这个成本我可以给地，对吧？可以给官饷，你这个又要封王，我这边平三藩的，你还想封王，我不覆盖，这第一。第二个呢，前前后证明姚启胜跟侍郎都有这种雄心，他是想建世公的，只是侍郎最后专征，他又讲招抚，他是想削弱到极端，他建水师为啥？是想还是通过武力最后收的，所以呢，郑经还有家族势力，就招降郑经跟招降下面不一样，下面是生计问题。你来了，给你官职，给你地，给你家里人生路。你这个郑经，你家族力量我怎么给你？还能给你在海上做贸易吗？都做不到。所以呢，综合起来，而且招郑经这事儿呢，牵扯的不是他这个层面能解决，他主导不了，肯定朝廷要派大员。这个呢，也不是姚启胜喜欢看到的局面。
2: 姚启胜曾经说过：“投诚者不难于招抚，而难于安插。比安插更难的是让这些安插之人永久稳定。”投降过来的郑军如果安置不好，清军就是少一头城，海上多一盗贼。他明确反对啊，把降卒发配到外省屯垦，认为罪伤归降之心。姚启胜的办法是愿意当兵的继续入伍，愿意归农的给田地发银两，愿意做官的符合条件破格录用。康熙十九年，他一次性就向清廷请求录用投诚官员100多人。针对清廷迁界近海造成的土地荒芜、百姓无衣、降卒无业的困局，姚启胜大胆上书，请让投诚的官兵到界外开垦，既安置了降众，又开辟了田赋，更安定沿海人心，一举三得。对归降人员的心理诉求，姚启胜有着非常细致的划分。那么得出这些结论，他背后所做的工作和付出，你们怎么看？
3: 首先，这就是姚启胜作为从有底层经验上来的人，他才能够真正理解底层民众的需求。很多说居于朝堂之上的人，对于招抚，尤其是招来的这些士族，很不重视的。你招过来之后，你就没有价值了嘛？甚至要把你派到边远的地区去屯垦。这个时候，姚启胜提出的观点就很有道理。你现在的招抚不是已经结束了，是刚刚开始，或者说正在渐入佳境。所有已经招抚过来的士兵和中层官员的处理方法，是对后来者最好的示范，所以你必须要优待。而对于这些招抚过来、投降过来的士兵，他们最看重的是什么？我在你这儿能不能获得一个长久的生计，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不是你每个月给我一两银子养着我做一个闲散人员，那是不行的。你要给我解决问题的终极方法，要么给土地，要么给岗位。那么如果你愿意继续当兵，那对姚启胜来说最好，因为我本身我就要训练福建水师，需要兵员。你要是不愿意当兵，你愿意回家务农，那也可以，我给你想办法解决土地的问题，那么你就是我的生产力，你要么是我的战斗力，要么是我的生产力，这才能够一举两得解决问题。而且这才能够让后来投降的人为什么络绎不绝呀，投降了几万士兵啊，因为大家知道先去的人已经打了样了，哎，有地能种，有岗位能干，那有钱能挣，而且没有看到被歧视、被排挤、被派到边远地区去，那么后来者的这种效应就会越来越强，像滚雪球一样，招抚效果就会越来越好。开海禁、赴迁界这件事情，就是在姚启胜的眼里，因为他本身就有种江湖豪侠这种习气在，他从一开始就觉得海禁就不对的，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坚持要开海禁，他找尽各种理由上书来说明你要开海禁，你土地荒在那儿多浪费啊。所以对于姚启胜这种人来说，他见不得这种在他的认知范围之外的事情，他就觉得就要改，所以他这一辈子都坚持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认为这是对的，就开海禁就是对的，怎么能不跟海外的人做生意呢？能挣钱呀，能挣钱为什么不去做呢？所以这也是一辈子很执拗的人，或者说他有他自己的侠义观，这是个执行力非常强的、又有侠义精神的一个人，才能反复的坚持这么多年，反复上书要求开海禁。
4: 姚启胜这个人啊，他针对清廷的这个叫迁界近海的这个策略，他这个时候就开始把对郑经的这个平复跟这个挂钩了。这件事对他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想平郑氏集团，他的这些降兵降卒你要给他地，给他生计，地没有，那怎么办？咱就能不能试探一下，松这个口子在那儿？朝廷本来这个计策是不会动的，因为这很有用，让这个政治集团被削弱得很厉害。但是他就借着这个事，就是招降的这个事，我要建水师，我要招降大批的这个骨干力量，怎么办呢？你这个政策给我松动。但其实这个政策的松动呢，在他看来当时是政治目的，但其实对于存活当地的百姓其实作用极大的。姚启胜啊，从他开始当福建总督甚至当布政使开始，他有一个特别大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谍报。他对于台湾各种动向他知道的非常清楚，甚至像刘国轩什么，他派人暗杀都暗杀过好多回，最后是未果。就是他对郑氏集团的这个动向知道的一清二楚，所以他对下面的将领的想法、困境、当时的处境、各派系的争夺，他比别人知道的多，所以他就更能知道我招降他怎么能让他先降。你像朱天贵这种都是悍将，招降一回都没成，要招降第二次，这种都是你要对他的动向、对他的关系知道得很清楚，所以他清楚地知道对于不同的人他的关切是啥，什么样的条件能让他首先下决心来降，第二个降以后不叛，第三个降以后复叛但是不坚决，将来还能，这种情况非常多啊，还能回来。你看他连谍报的这件事儿都花这么大的精力，养谍报人员钱从哪儿出啊？所以他的捐款是全方位的，他的目的是我做成这件事儿，这也能解释他最后他去世的时候家里其实已经基本家财殆尽。为什么？他的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怎么解决这件事上，这就叫解决问题的干部。
2: 嗯，他身边有一个幕僚叫宋浩，曾经三次去台湾，把台湾的整个的地理风貌都绘成了地图回来向他汇报，而且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套方案。
4: 哎，就是这个人有执行力，但是又不拍脑门，他不是他想说，哎，这些人想要什么，他清楚知道人家的关切。
2: 为了支撑招抚的巨额开销，姚启胜带头捐钱，从康熙17年到19年，招抚用银126,900多两，他一个人就捐出了78,571两。降将朱天贵的部下听说姚总督甚至变卖家中财物也不拖欠兵饷，全军感动，誓死效命。当时福建常年驻军10万左右，一年军需所费的银两大概是300-400万两，而福建一年赋税仅有90万两，巨大的缺口全靠姚启胜筹措。从布政使到总督，姚启胜先后捐出47,500多两，修船、制造兵器、养军、安民、盖兵房、赈灾荒，倾尽全部家产。史书说他去世之后肃然无储蓄，儿子是麦田已葬，贫如故。当时一名七品知县一年的俸银是45两，姚启胜一捐就是几万、几十万两，他从哪里筹措这么多钱来堵住军需这么大的缺口？
3: 一方面就是他自己做生意嘛，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刚才说这个人做事情肯定是没有那么守规矩的，他筹措军饷的办法一定不是我们所想的从老百姓身上去搜刮，一定是找那些谁有钱我找谁要。所以整个在当时东南包括福建包括广东，你不做出海的生意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巨额的收入呢？所以对姚启胜来说，开海禁或者说是做国际通商，这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不可以做的事情，而是怎么做大的事情。所以他能够筹措到这么多的军饷能解决问题，一定是因为他做了很多我们认为的规矩之外的事情。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姚启胜做事情确实是一个比较离经叛道的人。
4: 除了捐家资以外，他其他的钱呢，各种问题咱也不知道，但是有一条呢，御史弹劾他，他承认了，就是拿叫私用库银到外省放高利贷，这他承认了。他说我为什么承认，因为确实有缺口，而且此前他举了几个地方，那些地方的总督也这么做了，我也这么做，就是他用钱生钱的方法把官银进行放贷，这个是就是有书面的双方的这个辩。至于你像这事儿他都敢干，就意味着他中间挪用然后借用，然后比如借支，反正诸如此类，这种所有账务上能够运作的这种财报的使用方法，我估计他都干了。哎，但是他的目的，他到最后坚持就是目的，就是都是为了练水师，然后包括招降这些人给予的这个待遇。
2: 你们怎么看姚启胜不断捐资的举动啊？这在当时，尤其他周围那么多同僚，我们说一个知县一年才45两啊，这会造成一个这个职场人怎么来看他？
3: 我觉得这已经叫做不计代价的去做招抚，去解决东南的问题，去统一台湾的问题了。他这个不计代价就包括了自己的清誉，包括自己将来整个家族在朝廷里的形象和地位，包括你在朝堂之上康熙皇帝对你的观感。因为再是你有能力，你这巨额财产来历不明，你解释不清楚，你的解释甚至还很赤裸裸的告诉我就是干了一些超越底线的事挣来的，但是是为了帮你解决问题，你让朝廷多尴尬。所以他现在可能做这些事情就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官员，没把自己当成一个世家掌门人，要给这个世家将来要铺路，根本没有这种思想，就是侠客的一个行为，叫十步杀一人，事了府一去。我就府一去了，我管你那些呢？善后的事情是你们朝廷的事情，我连自己的清誉都不顾了。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姚启胜不断捐资的行为是其实是在不断挑战朝堂的底线的，挑战周围的观感的。你现在有用，所以大家只能忍气吞声的忍着你，等到秋后算账的时候，真的没人帮他说话呀。他也没干什么太得罪人的事儿吧，就是至少在我们这个角度来看，感觉这人挺好的呀，怎么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呢？没办法，你做的这些超出规矩之外的事情，就是对我们这个体制最大的挑战。
4: 巨额资产这个问题，从他在香山知县之后一直挂在他身上。当时这个案发，他本来是要被处决，后来只被革职，没抄家产，然后去做生意。这件事儿在藩王存在的时候没啥问题，都平翻了，藩王都自顾不暇了，你将来早晚是问题。所以民间笔记里传的那句话叫我蛊惑大，就是我挣这么多钱其实是暗藏大祸的，我必须把它做到正规的为国家报效的这个，所以这首先有这个动力。第二个，显然这个人确实也是事公主义，跟侍郎一样不顾代价，就把这个当成他终身的事情。基于这人像这种咱们说的大英雄的气质，他认准一个目标以后，他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其他的代价他可以忽略，所以姚启胜身上也具有这种气质。
2: 为了实现进取台湾的目标，姚启胜一边招兵买马日夜操练，一边大修战船300艘，调集江浙战舰协防福建。他治军极严，明定赏罚，奋勇者破格提拔，逃跑者立即斩首。他才态冗员，精练战兵，大幅提升战力。为了跨海决战，他更是制定了重赏重罚的规则。第一个跳上刘国轩大船的官员超升6级，普通的兵丁赏银500两，按照参将来使用。观望不救，见死不救者，不论副将参将，当场正法。你们怎么看姚启胜为跨海决战所做的准备和努力？
3: 姚启胜也是有军事指挥能力的，有治军能力的，但是坦率地说，他的水战能力跟施琅、郑成功啊、跟刘国轩他们比，肯定还是差一档次的。所以他在跨海作战的很多制定的战略上都是军纪类的啊，都是制度类的，就是像这种奖罚措施，包括一些调集资源，这是他擅长的。但真正到跨海作战，你看施琅为什么他跟刘国轩打仗的时候双方都这么关注天气啊，风往哪吹，这才是关键。但是对姚启胜来说，这个对他来说可能是个相对陌生的领域，所以他其实最擅长的就是做这些后勤的准备工作。包括说他作为整个福建的总督，他既然能调动江浙的战舰去协防福建，就证明他一定是花了很多的心血在这种后勤的支持上，包括自己舰船。因为后来施琅打仗的时候指挥用的船都是他建的船，都是新式战舰，这就说明这个人在做后

0: 不遗余力，对吧？这个中间很有意思啊，就是当康熙对他最重用最信任的时候，他要大量的时间跟朝廷上书，是在讲今天这批人来了，我的意见是他给一个公爵，那两个给个伯爵，然后那个给着朝廷经常说义不准，就是公爵这个不是他能定下来的，但是他就反复的跟朝廷这样交通说，哎，这应该这样，另外说这些人招募过来了不能让他去外地啊， 一去外地他们就散了，就跑了，又跑回来了，一定在本地给安置。这个说明呢，其实当他极度受到朝廷信任的时候，他尽可能的把这个信任扩大化，能够调用所有的资源。就这个人还是为了解决问题，他不太考虑说自己长远有没有风险，他跟很多官员不一样，他显然根本不考虑这个，就到这个份上，我以最快速度应该把它做好。为了这个目标，
1: 我可以做各种事儿，比如奖惩啊，包括招揽一批极其有能力的甚至将来有可能会动摇我的这个地位的人，他都不考虑，等到时候再说。姚启胜以一己之力完成了统一台湾的三大奠基，瓦解郑氏军心，重建福建水师，稳定东南大局。但他深知要跨海决战，一战定乾坤，还缺一位他心目中的最佳海战统帅，于是他四次举荐施琅。 但是为什么康熙迟迟不能下定决心任用施琅？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8: 你好，我是高丽。下周我们会迎来6.1国际儿童节。那在6.1国际儿童节之际呢，我们高丽说书会推出一本新书，叫《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我们这本书呢，其实不只是送给小朋友的，也是送给我们这些成年人的。我们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跟随达尔文这位永远好奇的孩子，用一双充满童真的眼睛去发现这个世界的奥秘，去感受科学的魅力。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让童年的那种好奇照亮长大的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那在这本书正式推出之前，我们的栏目走进了国家动物博物馆，我们采访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苗德穗先生的两位好朋友。因为苗老年事已高，又常年旅居国外，我们不便打扰，所以就请苗老的两位朋友来为我们解密这本《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也算是为我们下周的正式推出做一场预热。祝您收听愉快。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的两位分别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张晋硕。张馆长，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另外呢，我们要感谢北京新知料出版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马杰。那今天呢，我们会在国家动物博物馆请两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奇妙的世界。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感知到地球不只是人类的，地球是每一个物种它们可以自由自然甚至是随性栖息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呢，可能最主要的是要从我眼前的这本书聊起。这本书的作者我要为大家特别介绍一下，苗德穗先生。因为苗老年事已高，而且现在呢是旅居在国外，我们也不忍心太多的打扰，所以呢，苗老也是委托他的两位挚友来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的这本书。我们的 这个编辑给我的说法是这样的，我想当面请教一下两位准不准确啊？说呢，我们这本书《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作为中文世界近年第一本原创达尔文传记，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概念，中文世界近年第一本原创达尔文，这都是我想请教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定语，张馆长？
9: 其实我在读的这本书给我感觉它更像是一个评传，就是评述，所以它还不是说像过去咱们看的那达尔文传是什么呢，大部分是第一呢，就是像刚才您提到的，它其实很多是翻译的，
8: 对，
9: 因为国外的很多传记文学作家，其实传记文学它是文学的一种形式，它更体现的是什么呢，讲故事，甚至它编故事，
8: 对，
9: 苗先生他做这个东西，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能去脱离过去的这种纯文学式的描写一个人物，而是对达尔文不同历史时期所做的一些事情，然后通过他对达尔文的一些认知理解，最后他是带有总结性的，评述性的，或者是他有自己的一些认识，我觉得这点是最和其他的这些所有涉及达尔文的传记啊，或者是研究性的著作呀，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本书呢，绝对是第一本能够把达尔文的真正的历史、真正的故事、真正的学术贡献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最好的一本传记。
7: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8: 那从你们出版的角度，那这样的一些限定给你们提出更高的要求了，还是对你们来说市场更精准了？
10: 首先我觉得张馆长说的特别对，我非常赞成，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在做这本书的时候跟苗老师进行了反复的沟通，第一个，我们认为这本书之所以说是近年来第一本这个原创的达尔文传记，首先它保证了这个达尔文他一生故事的完整性，第二个，它以它的物种起源为主的六部著作它全部都讲到了，它是具有这个专业性的。然后除此之外，像张馆长说的，苗老师特别逗，他在写的过程中他把自己的一些感想他全部写进去了，所以这一部作品他会更加充实，更加丰富，因为苗老师是带着现代人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情。
8: 对对，我觉得这很难得，就是
10: 对
8: 一位老先生，然后愿意用现代人的视角，更贴近我们现代生活的视角，再去看我们熟悉的那些人物。所以两位这么一介绍，我就对苗老师更感兴趣了因为没机会见到苗老，我觉得还是挺遗憾的，想请两位说一说你们眼中的苗老师是什么样的人。
9: 这个说起来，苗德穗先生跟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特别有渊源，因为他最早来就是他开始做很多跟达尔文有关的出版，跟他来我们这儿做完一次讲座有关系。那个年代大概是哪年呢？大概应该是2012年，他在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当时是在地下，咱们现在是一层，当然在地下，地下当时呢是请他来做一个也是介绍物种起源、介绍达尔文的那么一个科普讲座，因为他那次讲座本身就是给我们一个完全新的一些认知，所以这个呢就引起出版界的关注了。然后再后来的话呢，他又开始就写这个传记，所以我们其实跟他结缘还是比较早，我们后来经常用微信，之后呢他特别喜欢给我点赞，喜欢给我留言，因为我呢是一个兴趣面特别广的人，我尤其是特别崇拜像钱钟书啊，什么陈寅恪呀，什么这个这些大学者们，因为我什么都发在朋友圈里，所以后来我发现这苗先生居然我发什么他都能给我回应出点东西来，或者可能我这里讲我们动物方面的一些院士、科学家，他呢居然也都认识，或者说是有些接触，所以我老鼓动他，我说您应该写本回忆录，您知道他是做古生物学的，
8: 对，
9: 就在我们看来搞科学研究啊，他都是永远都是越搞越窄越搞越窄，只是熟悉他自己领域的那点事儿、那点人，但是他很跨界，很破圈，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我特别觉得是极为罕有的，所以从这个些角度来讲，我一直觉得苗先生是一挺神人、挺神人。
8: 所以您刚才说到苗老的这些，他的个人经历也好，他的喜好，包括跟您的互动， 也真正的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界不是这个世界的眼界。你想要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你就需要打破你认知的边界，所以才会有苗老，我们愿意称之为大家，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胸怀去接纳所有的事物，所以才会有更懂苗老的一代年轻人。张馆长可以今天受苗老之托跟我们侃侃而谈，不管是达尔文还是苗老的经历啊。那想问一下马杰，羡慕不羡慕？咱就说
10: 觉得苗老师的这种温暖他是可以给到每一个人的。我特别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24年的时候苗老师回过北京一次，回北京一次，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跟苗老师很多年都没有见面了，但是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马上会说，你6年前帮我做过物种起源少儿彩绘版的这个研讨会，我记得你，你叫马杰。他说我对，他说我记得你，他当时你给我做了一个一人高的这个书的封面，我觉得非常好，我就觉得很温暖，觉得真的是情商智商都是在线的。
8: 我特别能理解一个晚辈如果被一个你崇敬的人如此之看见的话，那个心里的温暖
10: 是
8: 那种鼓励，那个力量是很强大的。那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两位，就是我们如果读完这个物种之眼，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读者来说，会不会刷新对达尔文的认知？馆长，
9: 很多人第一印象总以为达尔文是科学家，
8: 对，
9: 其实达尔文从来没说自己是科学家。在他那个年代，科学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主流。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国内其实也很少有真正去把达尔文的一些思想也好啊，或者他的认识充分的去给社会公众去解释。其实说白了国外也没几个人知道啊，你别看英国，英国也搞不清达尔文是干嘛的，你问10个年轻人8个也不知道达尔文是干什么的，顶多想起来了，因为啊，对，那英镑里边可能有一头像是达尔文

0: 顶多他们会知道，有的还真不知道是谁。嗯，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是应该让现代的人，从那幼儿园到老年，其实都应该去了解生命，了解生物，了解自然，因为我们离不开自然。嗯，从你一开始出生、生长、发育、老、衰老、病死，整个的一个循环，本身它就是一种生命的循环。嗯，我们的所有的生老病死都跟进化论，都跟演化是直接相关的。嗯，另外还有就是应该像达尔文一样去生活。嗯，
1: 对，
0: 这才是最重要的。嗯，因为达尔文那种状态真的是我那得羡慕死，22岁就跟着那个 Beagle。是吧？小猎犬号，也叫贝格尔号。嗯，那么跟着去环游世界呀，去周游列国呀。嗯，如果你有点时间精力，你琢磨琢磨，离开你这个城市，去点大自然，去点野外，甚至去非洲看看野生动物，去南北极看看那些即将融化的冰川，去亚马逊热带雨林那个河流里漂流一次，感受一下什么是世界上水量最大的河，诸如此类。所以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让我们认识达尔文，让我们认识怎么能够像达尔文一样生活，去找到自己的快乐，是从别的物种的角度去看世界是什么，去看大自然是什么，去看人性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其实达尔文离我们很远，他1809年出生的，但是你想达尔文在22岁31年1831年是吧，
1: 对，
0: 坐的贝格尔号 Beagle， 然后小猎犬，然后到1859年，你想59年什么概念，他50岁才正式出版了《物种起源》这书，他是经过了至少从他上传到后来出书，经过了也是这中间是28年，
1: 28年
0: 才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思想，结果后人还说他好多对地方还不对呢。
1: 对，
0: 你想想，
1: 而上传就3年，
0: 然后还需要不断的去修正，还得需要去对世界的一种认识。所以达尔文的这个经历也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一下就一蹴而就，一下就能成功，实际上不是的。而且是需要像达尔文这种花长时间的去探索，反反复复的。而且你想他周游世界都不是一两次啊，当然他也有钱，他家里条件也好，他也算贵族了，也算有钱的了。你虽然不能像达尔文那样直接去 Galapagos 去观察那些象龟，但是就在我们这个城市也有好多鸟类，好多的昆虫，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也生活在你的周围啊。
2: 对，
0: 你完全可以像他一样做一些观察，
2: 对，
0: 做一些比较，做一些发现，寻找一些乐趣。
2: 对，
0: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价值是在这儿。
2: 没错，物种之眼嘛，就是我们得有去发现的眼睛。我们可能没有像馆长说的，我们可以那么潇洒的去走到世界各地，但是至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周遭，你只要有这双发现的眼睛，你就可以去发现那些也许你之前被忽视或者淡忘的一些物种。我觉得这也是达尔文给我们传递的一个信号。像刚才张馆长说的，我就领会到了一个概念，就是达尔文与其说他是人物传，不如说是达尔文给我们的一个精神遗产。就是我们精神状态达尔文领先了我们几百年。所以我觉得就是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如果是愿意静下来去看一看这个世界的话，可能对你的当下的一些困扰都会有一些改变。
0: 确实大家对达尔文很多东西都不了解。
2: 对，是。
0: 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达尔文的精髓，过去他讲的适者生存，
2: 对，
0: 你按着过去的社会达尔文的思想来讲，确实啊，它跟我们的这种当下生活也有关联。因为你看现在都很内卷，是吧？我们大家老说内卷，其实这个东西跟达尔文当年讲的是一个道理。我们现在提倡大家多生多养。你从这个理解啊，达尔文当年可提倡的是生物演化首先过度繁殖，大量繁殖。但是你会发现最后过渡到一定阶段，竞争太大。所以这里边你反观一下，其实跟达尔文讲的很多东西还是相符合的。有些东西呢也不完全一致，有的东西呢还确实切点边儿。所以就像您说的，我们到底怎么去认识达尔文。所以我觉得好就好在这样的一个书，它就是 让达尔文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人，我们去在那个时代怎么去看待他。对，
2: 真好，谢谢谢谢张馆长。我看刚才我和这个马杰都变小迷妹了，
1: 小迷妹真的。

0: 神了。
1: 我觉得我们此时此刻前排应该打出来个欢迎收看回归的百家讲坛。张馆长之所以可以对他了解的领域如此的侃侃而谈，骨子里的那种热爱是藏不住的，就是他不管是对达尔文，不管是对达尔文看到的和他眼里的这个物种的世界，他都是充满了敬畏的，所以他才可以用他的语言的魅力给我们带到另外一个物种的世界里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横竖一会儿节目结束加个微信啊，
2: 荣幸荣幸。
1: 那我们想请教一下马杰，从你出版人的角度，你觉得这本书刷新的是？
3: 我们当时策划它的物种之眼，就觉得我们之前都是以我们人的眼睛去看世界，就是以个人为中心，但是达尔文他是尊重所有的这个世间的万物，他会研究蚯蚓，甚至研究特别小的这个苔藓虫，然后特别大的巨龟，还有那些巨兽，也就是说他是有勇气有耐心去凝视这些动物的眼睛，所以我们说叫物种之眼。对，所以我认为物种之眼我们表达了对万物的尊重，对无论多弱小的生命还是强大的生命这样的平视，这是我们策划这个书名的初衷。
1: 物种之眼，
3: 对。然后您刚才说我们看完这个书有没有刷新对达尔文的认知，我觉得我个人有啊。第一个就觉得苗老师把达尔文从神坛上拉下来了。苗老师有一句话，他说达尔文小时候他不是别人家的学霸，他也不是自个儿家的学渣，他就是对学习不感兴趣，他父亲让他学医学他不感兴趣，他就到处去跟着这个植物学家看植物，他父亲让他去学神学他更不感兴趣，他要去看那个自然学的东西，所以就是怎么都不行，但是他心里也是紧张啊，虽然我们家有钱，但是我爸也花这么多钱供着我，我要是一直不学无术我也紧张，我爸会不会断了我的供。所以苗老师在这个书里面说了一句话跟那个张馆长说的一样，他说我首先认为达尔文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他这一生无需，需是必须的需，为自己的生计去考虑，他不需要去赚钱，他父亲会提供这个充足的经济保障，但是呢他却用自己的一生不断地在刻苦的钻研，在为自己的理想和梦想而奋斗，这是苗老师书里的一句话。所以我们觉得达尔文原来不是天才，不是那个就是家里特别有钱然后特别神什么一学就通的人，跟普通的孩子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我其实就是我们出去给孩子们讲这个达尔文的故事，那一讲起这个小猎犬号的这个，它是可是一个军舰呀，它是英国皇家军舰，那我们想的得多大呀，然后这个规模呀，上去得多舒服呀，我们就想到是不是跟现在那个游轮似的，一上去几年的这个非常豪华的游轮的生活。然后这个书里头讲到了，说这个小猎犬号才有28米，它很小，然后达尔文上去以后他坐在这个船舱的最后一个小吊床上，他本来就晕船，他上去以后就开始晕，对，就每天就吐，然后在这个吊床上睡觉，他根本都没有办法休息好，就是我们就觉得哦，原来他是去受罪的，然后本来是觉得是享福的，所以我们就觉得简直是把达尔文的这一次航海旅行在我们心中高大上，然后资金充足，他爸又是这个金主，完全拉下来，不是去受苦的。所以书里写到说他从小猎犬号下来的时候他都没跟他那个船长打招呼，他跑了。苗老师说他为什么要跑，他真的在这3年中他很痛苦，首先他身体他觉得是痛苦是疲惫的，虽然他收集了大量的标本呀，他的精神是充盈的，但他还是觉得就是受到了非常严峻的这个考验，所以他逃避了那个时候的那个离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了。但是我又觉得他写的这个故事刷新认知，就是又让我们觉得他是如此的伟大，我们可能他很多的这些贡献我们是没有看到的，但这部书里面全部都讲到了。
1: 谢谢谢谢。我觉得马杰给我们也展开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达尔文，看待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物种之眼。
4: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1: 就像有的人说这本《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一样，说外行看了不觉得它这个深，内行看了不觉浅，小孩看了不觉得不好懂，大人看了也没觉得幼稚，这本书它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魔力呢？馆长，
2: 像过去呢达尔文传有我见过和我读过的有不少版本，但是能够像现在做的

0: 这种图文并茂啊，这个整个版式设计方方面面，我觉得阅读会很舒服。
1: 我在参加这个节目之前，这个是我的工作书，就之前我们在做编辑工作，后来在看。但是我今天就是特别急于的向大家展示这个书有多漂亮，然后这个书里有多少美丽的图，然后包括它的工艺，还有一个就是苗老师他语言真的非常优美。苗老师除了他的专业之外，他对文学、古典音乐是特别爱好的，所以他的文字非常的优美。然后里面很多他是搁了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诗句的，他在表达达尔文，比如达尔文下船以后，他第一件事他要在这个伦敦的街上，他到处去看，就是说把这个标本要委托给谁啊，然后去卖掉啊，或者收藏在哪儿啊，他很开心。然后苗老师就会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哎呀，我看到那会儿我都很高兴，我都觉得终于下船了，然后终于把自己的这个3年的成果跟大家分享。就对于达尔文来说，他那种分享心的这个急切，他都回到这个家庭，然后见到老朋友，见到他的老师导师，讲这些故事，你能感觉到他好高兴好兴奋。所以我就把这些话全画出来，然后把这些漂亮图全都摘出来，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书很漂亮。刚才提到这个图片，这个图片是我们的编辑团队还有设计团队一起来找的。我们是花了有7个月的时间，在全球的40多家的博物馆、图书馆，还有这个遗产委员会，然后去找到这些图片。那这些图片都是随文配图，就比如说我们找到《物种起源》首次编辑出版《物种起源》，它里面只有一张图，那我们就找到了这张图，搁在了书里面。到时候大家可以从书里面去找，那是唯一一张。那他讲到这个巨龟，他去这个岛上巨龟岛，那个巨龟他看了以后，就是他看所有人都去抱那个巨龟，他也想去翻动那个巨龟，发现他根本就翻不动，他们5-6个人就把这个龟翻过来了，发现这个肚子上刻着一个年份，然后50年前的一个年份，就说明50年前有一个人翻动了这个巨龟，刻了这个年份，证明50年前它就这么大了。然后这些东西，如果你只读文字的话，你无法想象，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找到这些图。我们在这个40多家的这个博物馆、图书馆里头找到了300多张图，近400张图，我们最后就选了220张图，然后搁在书里面。然后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大人读着他不觉得浅，因为他是有权威性的、专业性的。那孩子读着为什么不觉得深呢？他可以看图，他读到这儿他想不到的时候，他就可以配这个图，哦，原来这个巨龟是这样，巨龟脖子长长的。然后你说物种起源里面只有一张图，那这张图我给到你了。所以孩子会觉得哎，这个好玩，像过电影一样就去看这个书。这个就是我们希望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可以读这个书，都可以了解达尔文的故事。
2: 我不管是看书还是听两位来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儿，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时代。AI 时代我们很多事情都被 AI 替代了，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种美好也好，威胁也好，你怕与不怕，它都这么鲜活地站在你面前了。但是听了两位刚才对这本书和所有创作背景的介绍之后，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也想跟两位来请教一下，就是 AI 时代，馆长您觉得就是我们人类创作的价值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0: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最近很长时间大家去讨论 AI 时代会怎么怎么样哈。但是其实你就像达尔文一样，你说达尔文如果生活在 AI 时代，他会不会还去干这些事情？其实他可能还会去干。为什么呢？最简单的道理就是 AI 永远不能够代替他个人的一种体验。这个是最根本的呀。AI 永远不能说像达尔文似的，达尔文可能要去到加拉帕戈斯群岛，见到加拉帕戈斯象龟，他去摸它，他去把它的龟壳翻过来，看到那上面的年代，那这 AI 不能替代啊。所以这种体验那肯定还是靠你自己去像达尔文一样走到某一个地方，看到某一样的景观风景，然后呢去触碰一些花花草草，包括他可能听到的耳朵听到的这些鸟鸣，他能够闻到的花香。你今天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需要 AI 它掌握了很多知识，掌握了很多东西的时候，它能够把很多东西帮你串起来。但你自己的感受，你是真实的吗？
2: 对，
0: 是你自己的吗？
2: 对，
0: 那 AI 给你的永远是他的，
2: 对，
0: 或者是他人的，
2: 没错，
0: 他永远不是你的，所以你有时候你还要经历各种痛苦呢，你经历各种磨难呢，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你。所以 AI 这些都无法去实现，
2: 对，
0: 所以达尔文他就是什么，他能够去过去达到一个认识万物，最后达到一个自在的状态，这种修行是需要你跟自然万物的接触，
2: 对，
0: 你去有所感悟，你经历很多事情，你才能达到人生的高度。所以反过来就是说，达尔文好就好在他真正让咱们彻彻底底的去像他一样能够融入到这个世界，去观察自然，去多识万物，最终达到一种自由自在，
2: 没错，
0: 完成一个人的一种修行的一个更高的境界。
2: 对，
1: 我来之前我试图让 AI， 我说你帮我从这个物种之眼里面所有苗老师引经据典这个古诗你帮我整理出来，他没看过，他整理不出来然后他就开始胡说
2: 啊，胡说，
1: 所以 AI 没有办法，现在没有办法代替人类创作。我觉得两点，第一个就是他没有感情，苗老师这样一个大家，他谨小慎微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同仁，你会尊重他，这是 AI 做不到的。那第二个，我觉得 AI 代替不了人类的是因为人类会犯错，他不会犯错，
2: 对，
1: 但是人类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很多全是基于这个错误之上的，没有错误，没有这些进化，没有迭代，那生命就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 AI 是没有办法代替人类的。
2: 当然今天我真的是特别感动，感动于两位，一个是张馆长，他对于知识，他对于科普，大家可能会发现在整个聊天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听到晦涩的学术的术语，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真正热爱这个自然，热爱万物的一个专业的从业者，他发自内心的想把这个美好的世界介绍给大家。另外呢，就是马杰作为一个专业的出版人，他可以用他的方式带动他的团队一起把那个以为我们会很晦涩的东西尽可能的平和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真诚地希望大家可以像馆长倡导的那样，我们自己去感受，自己拿到这本《物种之远》达尔文传，去感受达尔文留给我们的那个伟大的丰盈的精神世界。谢谢两位。
3: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7: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1: 外出装上自带杯，
2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2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本期节目聚焦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破5%，如何影响你我的房贷、股票、银行理财产品，甚至是手中的人民币呢？美联储接下来会加息吗？作为普通投资者，应当关注哪些关键信号呢？
4: 对于已经背负着房贷的朋友啊，短期内月供的基准可能不会发生太明显的变化。在没有房贷正在考虑购房的朋友啊，需要意识到当前的低利率环境恐怕不一定会永远的持续。
5: A 股和美股啊，它是有很强的联动性的啊，因为这个情绪是很容易感染的。
4: 你手中的老产品啊，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的净值浮亏，但是新购买的产品有望获得比之前更高的票息回报。AI 时代的到来，自我投资的重要性比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突出。
3: 大家好，我是国华。近期通胀担忧引发美债抛售，30年期美债收益率破5%，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处高位。这一走势被市场解读为现代债市意境的回归，就是投资者通过抛售政府债券推高收益率，迫使决策者控制赤字和通胀的市场自发力量。听起来这和我们普通投资者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不然。美国国债收益率被称为全球资产定价的锚，它会给你我的房贷、股票、银行理财产品，甚至是手中的人民币重新定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徐总您好。
6: 你好，主持人。
3: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田教授您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一起把美国国债这一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翻译成你我钱包里的真金白银。
8: 美债收益率我们一直新闻里也在说，大家也很关注，其实真真切切影响到我们个人普通投资者甚至老百姓的，其实它还有很多个方面。前段时间5月20号公布了贷款市场利率 LPR 一年期和5年期是维持不变的，这也是连续12个月按兵不动。但是其实美债收益率作为全球资产的定价之锚，它其实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房贷的，比如说中美利差倒挂啊等等因素。那具体的传导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4: 主持人前面讲的这个非常的好，我们实际上一定要看到啊，中国是大国，所以说呢，它如果我们市场有信心的话，从道理上来说啊，这个美债超过5%的收益率会带来美股的一些下跌，中国股市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强的逻辑，一定要跟着它走。那么说回来，说到后边这个 LPR， 那么这个机制啊，说起来也并不复杂，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这个传导链，一层面呢是国际传导，美债收益率上行，这意味着呀，全球资金的无风险回报率在上升，它会带来美股向下走，因为无风险回报率是这个分母当中的重要一部分，那么会带来这个股市的下行，所以美债收益率上行对于很多人来说不是好事。那么为了维持人民币的资产吸引力啊，你看它美债上行，如果我们股市有信心的话，我们股市不一定非要跟着他们走啊。那么如果我们要是能把这个事情啊，能够保证这个股市没有太多变化，那么如果是维持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中国利率水平客观上啊，它在上行，我们是不是要保持一定的竞争力啊？我们的利率是不是要在上行啊？这就意味着在外部层面给国内现有的利率下行周期带来了制约。一句话说，美债收益率走高，让中国央行在调降 LPR 的时候要多一层顾虑。 LPR 降得太快，那么意味着中美利差进一步扩大，这可能会给人民币的汇率 带来贬值的压力，这个是一个层面，通过这个汇率啊来这个传导过来，导致我们对于这个利率的调控，我们的利率现在是在一个下行周期，他们哎有可能步入这个上行周期，这个就是一个这个错位。第二个层面啊是这个国内传导，中国 LPR 改革之后，这个债券利率向信贷利率传导的这个效率明显提升了，国债收益率啊对于这个贷款利率存在着一个长期均衡的关系，当国内的债券收益率因为这个外部因素啊难以大幅下行，哎，本来咱们认为哎这些债券收益率啊应该下行，但是没有大幅下行，那么就意味着银行负债端的成本一下降不下来，也就没有动力去下调 LPR 的报价。那么大家看到啊，现有的中国的 LPR 实际上连续12个月不变，这个背后既有国内经济基本面的考量，也有刚才所讲的外部利率环境的约束。对于已经背负着房贷的朋友啊，短期内月供的基准可能不会发生太明显的变化，在没有房贷正在考虑购房的朋友啊，需要意识到当前的低利率环境恐怕不一定会永远的持续，在做长期财务规划的时候呀，要留出一定的考虑，哎，会不会被动的哎这个被美元推着大概这个利率上行的缓冲空间啊，适当的要考虑一些给自己啊，要规划好自己的财务发展。
8: 那您刚刚讲的是我们影响我们 LPR 利率，那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很多普通投资者会买银行理财产品，其实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健的，但是在美债收益率走高的情形下其实也出现了一些影响，您能给大家讲讲具体是什么？那为什么中低风险这样的理财有时候在债市波动中它其实也会有亏钱的风险呢？
4: 一个是理财产品的底层资产啊，大多数配置的是国内的债券，那么美债收益率上升啊，它是通过情绪面和全球利率联动的效应，这样啊牵动国内债市出现波动，它并不是那么直接的，它是通过情绪，通过这个利率汇率等这些联动的效应带来国内债市的一些波动。最近啊国内这债券市场就经历过较为剧烈的调整，理财产品的净值抱歉随之回调，这就是你买的中低风险理财会在债市波动当中亏钱的原因，它本质上是随着债券市场估值波动的净值型产品，它不保本啊，它不保本。所以我们这个买理财产品的时候啊，要注意这个中低风险不是没风险，还是有风险的。那么一旦哎这个债券的这些利率啊相对发生这个变化的时候啊，那么就会带来它估值的这个波动，而这个变化有可能会因为美债收益率带来这种情绪面，我们希望我们要情绪稳定，我们情绪稳定实际上就影响不是那么大，哎，如果不稳定的话就会带来很大的波动啊。再有一个呢，这个影响啊需要辩证的来看，短期呢持有存量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恐怕会经历啊净值回撤，这确实不是好消息，但是从中长期角度来看啊，美债走高它推升的是全球资金成本，那么银行间的资金利率中枢啊阶段性的抬升，这反而啊会利好那些新发行的固收类理财产品的远期收益水平啊，这么来说吧，你手中的老产品啊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的净值浮亏，但是新购买的产品有望获得比之前更高的票息回报。所以给大家的建议，投资者建议，一呢，如果你持有固收理财产品，短期内净值出现回撤，不要恐慌性的赎回啊，它不是出现了什么大的问题。我刚才讲了一层问题是通过美债利率上升带来的一个情绪的这个变化啊，它是不是会真扭转我国这个利率下行周期啊？我想这事儿确实是值得观察，因为我们是大国啊，不是那些随着美国这个一定要发生这个金融波动的那些小国，所以不要恐慌性赎回。理财产品最终收益啊取决于这个持有到期的策略，而非短期的波动啊。二呢，在购买新产品的时候啊，要更加关注这个产品的底层资产的配置和久期风险，不要光被那个低风险的标签所吸引，一定记住低风险还是风险啊，是有风险。三呢，低利率时代投资者可能需要调整啊，低利率时代中国没变啊，中国目前是说有可能会引发哎我们央行进一步的思考，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趋势仍然是中国是在低利率时代当中，在低利率时代当中投资者呀恐怕要需要适度 度调整对固收类产品零波动的预期啊，这是净值化转型的必然结果。
8: 我们再问问徐总，就是 A 股，就其实近期多空情绪多次反转，大家都说是走出了 N 型走势，因为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可能对这其中真正的传导逻辑并没有那么了解。那就是说 A 股投资者美债收益率的上涨对于股市它具体的影响，这样的传导机制到底是什么样的？
5: 首先这个影响股市因素非常多啊，那么今天我就着重讲这个从美债收益率到这个 A 股的这么一个传导的逻辑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美债收益率上行，我们前面说了，它主要反映的是用通胀上行之后，大家对美国的货币政策收紧的这么一种预期。那么一般情况下呢，美国货币政策收紧呢，它是会导致啊这个美元走强啊，那么人民币对美元呢，其实就有贬值的压力。那么美元走强的话呢，那么一些海外资金它在配置人民币资产的时候，它如果预期人民币对美元是要贬值的，那么就是说它配置人民币资产，包括配置 A 股这种动力就会小一些。所以呢，这个传导路径第一条就是美债收益率的上行会使得全球资金配置 A 股的这种动力减弱，那么这个呢会对 A 股带来一定的下行的压力。只不过这个东西呢，说实话影响不是那么大，因为我们 A 股这个市场体量非常大，所以海外资金其实对于 A 股的这种影响力啊没有那么大。所以呢 ，A 股市场它的这种影响啊，它的这种整体的这种大盘呢，应该还是主要受国内的政策、国内经济形势以及这种国内这种市场情绪影响。那么这是第一个传导路径。第二个传导路径呢，其实更多是影响到这个 A 股市场的这种风格的这种演绎。就在美国货币政策比较宽松的时候，就美联储这个钱放的比较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其实这种美国的成长股表现相当不错，当然这个同时也受益于这个美国的这种 AI 相关的概念股票呢，他们确实这个至少目前来看啊，这个业绩还可以，像今年26年一季报的财报啊，这个美国的几大这个科技公司啊，这个营收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他们的股价的上涨背后应该很明显的还是有这种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对他们的那种价格的推动。那么现在美债收益率的上行呢，实际上反映的就是美国货币政策收紧，实际上会对这种已经估值很高的这种成长股带来一种估值下跌的压力。而这种成长股的风格，其实 A 股和美股啊，它是有很强的联动性的啊，因为这个情绪是很容易感染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在最近一段时间 A 股的成长股表现也非常好，但是这个表现非常好的结果呢，就确实 A 股的成长股的估值其实也很贵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美国那边因为美债收益率的上行压低成长股，美国成长股的这种估值，也就是压低它的股价，那么对 A 股来讲，我们 A 股这边成长股的也会面临比较大的这种这个估值下跌的压力啊。所以呢，我想这个应该是当下，如果我们在探讨这个美国的这种债券收益率上行对 A 股影响，说这两个传导路径是比较重要的传导路径。
8: 刚刚田教授一直说的，我们是一个大国，确实这次其实美债收益率走高，按传统逻辑来说人民币会贬值，
3: 但这一次人民币并没有，
8: 它的支撑力是什么？
4: 应该是说目前这个最大的一个支撑力是中国的国力在回升啊。大家实际上看到啊，在目前这个世界动荡的时候呢，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带来这个很多国家这个缺油，甚至缺油之后就少电，然后让这个工业呀、交通啊很多出现麻烦，你会发现中国这块是相当的平稳啊，我们的石油储备，我们的多元化石油的这个来源啊，导致中国啊目前虽然有点价格上升，但是总体来讲是相当稳定的，如果我们横向去对比。那么如果大家认为啊，在中国我拿中国的人民币它不会出现剧烈的下行，它是一个稳定的资产，而美元这块啊大家有点看不准，一个是美联储要更改这个逻辑框架啊，一个是现有的美国行政当局啊，这个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至少是霍尔木兹海峡这目前这个情形到最后也只能是搞成比以前和以前一样，霍尔木兹海峡这开通起来，当然开通起来你会发现这个通胀预期马上就会下去啊，顶多也就搞成这样，大家呀开始一句话对美元资产出现了不信任啊，出现了不信任。那大家信任人民币资产，不信任美元资产，大家就会抛美元买人民币。也就是说，我们的人民币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样子大家这种购买力到最后决定这些汇率变化的是大家最后选择哪种货币。目前啊来看，大家比以前肯定是对于人民币的偏好显著增大了。所以你看见有趣的现象，美元在往上走，日元啊、欧元啊在往下行，人民币也在往上走啊，人民币和美元目前都是出现 现了这样的一定的上行的这个情形，甚至有时候人民币比美元上行的还快一些。这是啊，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世界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世界投资者这个资金的选票目前是投中国。
8: 对，所以我们普通投资者其实也依旧要保持这样的信心。
5: 最近呢，从去年到今年，一个新的东西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出口，其实在去年到今年，包括今年一季度还是很强。这个比较强的出口对人民币就形成了比较强的这种支撑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人民币其实在过去这半年时间里面，它这个对美元的升值幅度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未来我们讲这个美债收益率上升，美联储这个加息预期抬升呢，应该会带动啊美元啊有所反弹。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中国的出口呢，如果继续保持强势呢，

0: 这个出口也会对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呢形成支撑。所以这两个因素呢，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正好方向相反的。所以导致的结果呢，我想这个接下来我们对人民币汇率基本的看法，它是一种震荡的行情啊，就是这个很难出现一个持续的这种贬值或者升值的趋势，我觉得更多是一种震荡啊，就是现在的状况。
1: 那么，对于下半年，我们之前跟田教授也探讨过美联储，然后美联储议息会不会加息？其实这应该也是和我们每个人相关。5月22号，美联储新任主席卡文沃什上任，那他当时呢也说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型的美联储，并强调美联储应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他在这次的就任仪式上，就相对来说，他说他要保持美联储独立性，可是之前呢，可能特朗普又更加倾向于降息。那么对于下一次美联储利息决议，加息的预期是不是会更明显一些？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2: 可以说，沃什现在面临的局面啊，相当棘手。新主席遇上了新通胀，CPI 呢3.8%，PPI 呢6%，通胀呢相对比较高，而国债这个时候突破了39万亿，大幅加息啊，意味着财政利息支出进一步膨胀。但是啊，这个目前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导致的这个收入性通胀恐怕是难以控制的，所以市场目前预期美联储年内加息的概率已经接近70%，这是刚才所说的30年期美国国债上行超过5%的背后的原因所在。沃什他自己实际上啊，他是外因内割，他是倾向于这个结构性改革，提出了三管齐下的政策框架，用这个结尾均值 PCE 来代替传统的核心的这个 PCE 指标，把这个短期扰动过滤出去啊。那么加速缩表的计划，将美联储的总资产规模缩减，他要想缩减40%。减少还要减少这个频繁的政策支持引，让市场啊更加自主的定价，所以这是一个缩表加降息它的理论啊。那么想通过短期通过这个降息对冲经济下行的压力，长期通过缩表收紧这个存量的流动性，挤压资产的泡沫，在理论上啊它有逻辑的自洽性啊，但是这个问题又回到现实，地缘政治推升的通胀不会因为你缩表而消失。货币政策无法直接打击这个能源供应链冲击带来的成本性通货膨胀、输入性通货膨胀。所以短期来看，通胀数据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事儿不解决的话，通胀数据在高位维持时间越长，沃什在政治上被迫启动加息的压力就越大。虽然这不是他的自己的偏好，但是呢，他就是你讲独立性，哎，他在这个位置上，他要按照逻辑来做事。第二呢，这个美国经济啊，这个 K 型分化十分严重 ，AI 相关产业投资火热，传统经济地产疲软，消费信贷预期以追问题在这积累着。这种结构性分化意味着真正走到大幅加息这一步啊，哎，阻力也挺大啊。所以啊，我们目前来看啊，这里的这个要等待这个中东局势，还有这个 PCE 数据给出新的方向，他的政策走向很大程度上恐怕不是他个人的意愿，而是这个通胀数据给不给面子，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影响美国货币政策方面，其实美联储主席能做的事情也相对有限的啊，因为美联储它的最主要的目标还是要维护通胀的稳定啊，不管谁做美联储的主席，这都是他必须要追求的这个目标啊，要遵守的这个约束。然后呢，这个沃什呢，虽然是特朗普任命的，而且特朗普肯定显然很希望美联储降息，让他的经济数据变得更好看一些。但是沃什呢，他其实是个老联储，他的联储的工作经验其实是很长的。那么他也知道美联储啊，在这个面对通胀的时候，他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这种收紧货币政策，抑制通胀。否则啊，美联储长久以来所建立起来的这种通胀稳定的预期啊，就会遭到损伤。而一旦这个预期被损害了，实际上它就会对美国经济会带来很大的冲击，包括对美国金融市场啊，这个国债市场都会带来很大冲击。所以沃什虽然是特朗普任命的啊，但是呢，我想沃什呢还是更多的会按照这个货币政策的这种逻辑去行使他美联储主席的这个职权。所以呢，在目前这个通胀数据明显上行，而且呢，美伊冲突悬而未决，未来可能给通胀带来更大压力的背景下，我想，即使是沃什当他美联储主席啊，他现在已经就任了，我觉得接下来恐怕还是大概率还是要加息的。
1: 美联储是否会加息、降息，以及美伊冲突，这个可能是下半年我们想要关注的信号。那还有什么样的信号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在2026年，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要关注什么？

0: 啊，应该牢牢把握住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要有信心。如果大家都有信心，就有信心了。两三个人有信心，一群人都没信心，到最后市场还是反映出来的没信心。如果投资者都有信心，中国经济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啊，这个普通投资者要考虑的呀，是做好资产的配置，因为这个时代真的是进入到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我刚才讲，实际上中国经济是确定的，确实要讲经济信心。目前，那么如果讲在不确定性时代当中啊，大家要做好这个资产的分散化，一定不要把所有鸡蛋啊放到一个篮子当中啊，要进行资产的配置，要重视这个现金流啊和这个相对确定的一些优质企业，盈利能力扎实，现金流充裕，具备持续分红能力。哎，你霍尔木兹海峡再大，大家就是要需要芯片，大家就是要发展人工智能。哎，你看到他们就相对而言比较稳定。再有啊，实际上普通投资者少被短期波动牵着鼻子走，原因啊，对于普通投资者，咱们买进卖出，咱们都是慢的。你要跟着做短期交易的话，往往你可能会被，哎，那更快得到消息，更快这个动手的人去割你的韭菜。所以，如果要看长期，实际上有些事情啊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世界的未来在哪里？所以啊，我给大家三个建议。一个呢，在目前情况下，做好流动性的管理，美债收益率高企，全球资金成本啊，这个抬升，大家呀，要保证自己有足够的钱应付这个应急啊，要具有这个流动性，不要把所有钱都锁在长期理财呀，或者波动性太大的资产当中，到时候拿不出来。第二个呢，要考虑多元化工具去分散风险。全球资产配置啊，不一定去开海外账户，港股通啊、QD 啊，哎，你都可以配置一点这个海外的资产啊。再有一个层面，一定看到真正好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投资自己是最好的资产。在当前全球资产定价锚啊被重新设定的一个环境下，实际上实话实说，包括黄金在内，没有任何一类资产能给你绝对的确定性。但是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健康水平、认知能力是任何利率环境当中都无法贬值的核心资产，尤其是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AI 时代的到来，自我投资的重要性比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突出。所以啊，短期看，美债收益率高企可能会对我们的理财投资带来一些扰动；长期来看，把时间维度拉长，真正决定我们财富水平的，永远是我们自身创造价值的能力。
1: 对，因为大家一直在说一句话，我们永远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所以我们要提升我们自己的认知和技能。
0: 哎，这是我们的根本所在。只有我们把自己做好，我们的财富啊，就会慢慢的滚滚而来。
1: 对于资产的分散化，有相对应的比例的建议吗？
2: 其实这个比例啊，主要看自己的风险偏好。比例，我觉得主要其实大的资产还是配在这个固定收益类啊，比如说债券呢，包括一些银行理财啊，包括一些银行存款。因为这些虽然他们收益率看起来不是那么高，但是它的比较稳定啊，风险比较小。我觉得这个就应该是要配你的资产的大头啊，因为做普通投资来讲，我觉得其实它的风险偏好、它风险承受能力都不是那么高。我觉得还是要应该把大头配到这种固定收益类的产品上面去，然后呢，再拿一部分的这种资产呢，配到这种风险更高但收益预期收益更高的资产上面去，比如说股票，比如说大宗商品，包括黄金。但是呢，这一块呢，我觉得就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啊。如果你确实你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强，同时你又对这种风险高风险资产你又比较熟悉啊，你又有把握，我觉得可以多配一点。但如果说你这个风险偏好没那么高，对于亏损的承受能力不是那么强，然后呢你又不是很熟悉，那我觉得就不要多配，就配置在这种高风险资产上这个比例啊，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以及自己的这种能力圈、能力范围去做一个恰当的配置啊，一定不能过度。
3: 美债收益率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锚，它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到你我的房贷、股票、理财产品，甚至手中的人民币等等。但船是否稳得住，从来不取决于风向，而取决于你我手里有没有压舱石。看清潮汐，守住现金流，提升认知和投资技能，风浪里这些才是最稳的锚。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留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 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7: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8: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2: 本台消息， 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9: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10: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11: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恰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12: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14: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1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5: 下一步，
13: 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5: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6: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 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13: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17: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

0: 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3: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4: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4: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0: 4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 39.36 万亿元，较3月底增长约 1.82 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4: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0: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2: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东宇、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胡浩。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跌幅超过5%。
1: 我国将于7月20号起允许非洲建交国符合要求的咖啡豆输华。
0: 今日财经头条，里程碑时刻，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过会，即将登陆资本市场。市场人士分析，国产存储双雄未来上市将产生巨大虹吸效应，盘活 A 股相关产业链。
1: 全球资金热捧人工智能，存储芯片股走强，带动日本股市昨天盘中创新高，韩国股市收盘创新高。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市值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韩国首次推出个股杠杆 ETF， 业内人士提醒，警惕火热行情下的潜在风险。
0: AI 业务商业化进程加速，可灵 AI 一季度收入增长超过300%。
1: 热点财经报道，下沉市场掀起首次出境游预订热潮，出国过暑假在3、4线城市走热。
0: 专题报道，便利店的进化论，今天请听，便利这个词正被重新定义。

0: 能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2: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4: 昨夜今晨，划重点。
5: 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21美元，收于每桶88.68美元，跌幅5.5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29美元，收于每桶94.29美元，跌幅5.31%。更多国际金融市场最新动态，请关注天下财经，稍后8点时段。
1: 非洲农产品输华再迎红利。根据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公告，自今年7月20号起，来自非洲53个建交国的咖啡豆，在符合要求的前提下，都可以向中国出口。海关总署动植检司负责人昨天表示，海关总署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快非洲农食产品检疫准入。此次允许输华的咖啡豆是继干辣椒后，再次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全面检疫准入的农产品。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5: 国产存储迎来里程碑时刻。昨天上交所公开信息显示，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或上市委会议通过，这也是近期市场高度关注的热点。请听报道。
7: 公开资料显示，长兴科技是我国唯一实现自主规模化量产 DRAM 内存芯片，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头部企业，也是全球范围内仅次于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之外第四家具备完整 DRAM 自研自产能力的企业。公司招股说明书显示，今年一季度，长兴科技实现营业收入508亿元，同比增长7.2倍。净利润330.12亿元，同比增长12.7倍。据了解，长兴科技本次科创板 IPO 拟募集资金总额295亿元，是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第二大的 IPO 项目。资金将投向存储器晶圆制造量产线技术升级改造等三大方向。
8: 中泰策略首席分析师徐驰：
9: 内存芯片本身就是典型的高资本开支、高研发投入、高工业迭代的行业，单条先进存储产线的建设、设备导入、工艺升级和良品率的爬坡，都需要长期的大规模的资金投入。
1: 长兴科技过会上市对资本市场有何影响？投资者应该如何把握相关机会？我们来听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的分析。
10: 对于市场来讲呢，一方面科创板上市公司又多了一家科技巨头，提供给机构和普通投资者一个好的投资机会。那对于长兴来讲呢，通过募集资金，希望它能够进一步通过加大研发投入，促成自己的技术实力呢能够进一步提升，希望它能够在 HBM 也就是超宽频存储器方面呢能够实现突破，这是市场的期许。对于证券市场来讲呢，从机构操作层面来看呢，必然会形成资金分流。那么机构投资者出于对于将来上市一段时间之后会被纳入相关指数的被动性投资，以及从中长期把握投资机会的角度来讲呢，都会积极的需要腾出一部分资金去参与它的往下配售。那这样首先会对目前的存量的上市公司，特别是科技类上市公司啊，恐怕会形成一定的减持压力。那么投资者呢，一方面可能需要争取啊，能够持有更多的这个市场份额，以市值配售的这种模式呢，来积极参与申购。当然，中签率呢，那就是有点看运气了。另外呢，投资者也要注意，后续除了长兴科技以外，像这长江、像这个宇树，也都非常有希望在年内也能够陆陆续续 IPO。因此呢，对于目前相关的这个存量上市公司的压力呢，恐怕现在只是刚刚开始。大家要注意中短线的对于这个科创板已上市公司的套现压力的风险。
5: 正如分析师刚刚提到的，长江存储日前也已经启动 IPO 辅导。长兴科技和长江存储被称为国产存储双雄，存储双雄赶在2026年这个时间窗口先后冲刺 IPO， 背后有何考量？来听杭州朗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的分析。
11: 第一个，首先是产业战略上，因为全球存储行业长期是被海外几大巨头垄断，所以建立自主可控的国产化的供应链是一个国家级的战略，政策上非常支持。第二个呢，就是随着 AI 浪潮的到来啊，存储行业出现了极大的供需缺口，景气周期显著的拉长，同时呢，企业的盈利能力也显著的提升，这有利于登陆资本市场，这可以说是一个行业周期所带来的机会。第三个呢，就是本身两大存储的扩产和技术迭代升级的需求也是十分强烈的，多重因素啊，综合考量，目前的上市可以说是正当其时。那么这两个企业的区别呢？长兴呢，它主要以 DRAM 为主 ，DRAM 呢，它是一种动态随机存储器，通俗一点就是内存，主要用于临时的保存数据，它主要服务于比如说服务器的高速运算的这么一个过程，使用的场景主要是在各类的服务器啊，包括 AI 服务器，还有个人电脑、手机或者一些其他的工业场景。而长江存储呢，它主要是 NAND 内存，它叫闪存，属于一种存储硬盘，主要用在一些大容量的存储的场景。用户群体呢，主要是包括像数据中心的一些企业级 SSD 啊，还有云厂商、个人电脑、手机 U 盘，还包括物联网等等，它的场景可以说更为广泛。
1: 那从估值角度看，存储板块当前的位置高不高？后续业绩能否消化高估值？我们继续来听分析。
11: 目前市场的分歧啊，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对存储产业看不看好的问题，而是有几个矛盾啊。一个就是存储到底是周期行业还是成长行业，目前的估值到底是合理还是泡沫，同时短期的业绩还有多少增长空间，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是这些观点之间的那样一个分歧。毕竟呢，存储行业传统上啊，它的周期股属性是非常明显的，目前呢，我们看到它的估值又处在一个历史的最高峰位附近，所以长期资本的获利非常丰厚，出现一些兑现的行为，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但另一方面呢， AI 浪潮呢又使得存储的周期显著的拉长，短期又很难看到存储周期拐点，所以一些对估值不是很敏感的一些趋势投资者也对这个存储行业的，因为它的业绩爆发性还是非常好，所以也对它十分看好，这就形成了一种短期内的容易急涨急跌啊，震荡加大的这样一种局面。我觉得在龙头股上市以后啊，可能这个周期的逻辑因素会强化啊，因为最好的公司已经上来了，它的估值定型了以后，那么预期方面会减弱，所以周期的逻辑会强化，板块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分化。而从中长期来看呢，毕竟存储的战略性摆在这里，所以成长的因素啊也会逐步的显现，特别是长兴的市场空间，我们说的它目前全球份额才7%到8%的市场份额，所以还是有很大的这样一个提升空间，经过一定调整以后仍然具备长期成长的这么一个空间吧。
5: 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李鲁静认为，国产存储双雄未来上市将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
12: 两大巨头上市将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盘活整个 A 股的上中下游产业链，数以百亿甚至千亿级的资金呢投入到上中下游，会产生非常大的这个拉动效应，也去打破了这个中国的一些硬科技的重资产投入企业盈利较差的这样的固有认知，对于咱们本土的半导体企业的估值的重塑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直播继续。眼下人工智能热潮持续拉动存储芯片需求，存储芯片板块已经成为了全球资金布局的热点。受到存储芯片股走强带动，昨天日经225指数盘中一度突破66000点关口，最大涨幅超过2%，创下盘中历史新高，随后涨幅收窄。韩国综合指数收盘创下历史新高，盘中涨幅一度超过5%。权重股方面 ，SK 海力士股价收涨9.31%，三星电子股价收涨2.68%，都创历史新高。
5: 隔夜美股市场中，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股价大幅走高，收涨3.63%。行情火热之余，也有业内人士提醒投资者要警惕潜在风险。具体情况，来听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7: 近期存储芯片概念不断走热，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的市值首次突破了$10,000,000,000的大关。瑞银的分析指出，随着市场进一步了解 AI 对整个存储芯片产业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市场可能会开始给予美光更接近正常水平的估值倍数，而美光的估值也有望继续上调。那在亚洲类似的热潮推动下，同样也有一家公司市值首次突破了$10,000,000,000的关口，那就是 SK 海力士。需要注意，当地时间27号，韩国首次推出个股杠杆 ETF， 16只基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两倍杠杆及反向 ETF 在韩国股市挂牌交易。分析指出，韩国的最新举措是希望吸引外流至海外杠杆产品的散户资金回流到韩国市场。业内人士估计，此举有望吸引超过50,000,000,000的新增投资资金，也就是相当于人民币225亿元。专家也提醒，由于杠杆会放大收益和损失，这些 ETF 被认为是极高风险的产品。鉴于韩国股市每日波动幅度的上限为30%，那理论上投资者单日收益或损失可能会高达60%。针对当前这股存储芯片热潮，市场的看法并不一致。支持者认为，在供应短缺的背景下，存储芯片价格仍有可能在未来较长时间保持高位，但警惕的声音也提出了2点质疑。那首先，分析指出，存储芯片股仍然存在周期性的风险。分析指出， AI 确实带来了对高带宽存储芯片的强劲需求，但存储芯片行业过去一直高度周期化，它的特点是需求波动大，供给调整慢。那么一旦未来产能增加， AI 需求增速放缓，或者有新技术诞生降低对存储芯片的需求，当前高企的价格和估值就可能面临回调压力。其次，也有分析师提醒，韩国股市对存储芯片股的依赖正在上升，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是近两年推动韩国 KOSPI 指数上涨的主要力量，两家公司合计占到该指数的比重已经超过50%。那这也意味着，一旦存储芯片行情降温，韩国股市可能会面临明显的集中度风险。
14: 渣打银行全球首席投资策略师史蒂夫·布莱斯。
15: 我们上周下调了半导体板块评级，主要原因是我们看到这个领域的涨幅已经高度集中。上周我本人就在韩国，我当时建议客户将部分仓位获利了结，调整为全球多元化资产配置。我们至今仍然认为这是当前最优的投资策略。
1: 我们再来关注人工智能产业的另一条热门消息。昨天，快手科技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快手总收入达到337亿元，经调整净利润达34亿元。其中，可灵 AI 第一季度创收超过6.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300%。怎么看待可灵 AI 的业绩表现？如何研判国内 AI 业务的商业化进程？来听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的分析。
10: 快手呢，它的这个可灵 AI 收入增长超过300%，那么这都是可灵在这个 AI 领域呢所获得的骄人的业绩吧。但是需要指出来的是呢，这个增速呢要充分考虑到对比基数过低的这个问题，因为2025年一季度整个境内相关的这个 AI 模型就没有多少家，当时 AI 产业刚刚发展出于雏形阶段，可灵 AI 一季度所形成的这个营收6亿元，这个收入呢占整个快手收入一季度337亿元的营收规模的占比还是比较小，快手希望它能够

0: 可能 AI 方向上呢，能够获得持续的高增长。但是不可否认的，中资企业现在是在 AI 各个模型是层出不穷啊，包括 DeepSeek， 包括千问，也包括这个豆包等等啊，竞争还是颇为激烈的。整个 AI 模型行业都是一个高投入、低收入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样我觉得恐怕目前对于相关企业来讲呢，可能在财务数据上能够交出一个令市场满意的成绩啊，是相当不容易的。大家在投资上呢，也要对 AI 模型类的公司的这个业绩状况呢，还需要理性看待。
1: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2: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3: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4: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5: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暑期旅游季将至，不少游客在做出行规划时发现，国内一些热门旅游城市的机票价格和飞往东南亚等短途出境游目的地相当。这样的机票价格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把目光转向性价比突出的短途出境游。下沉市场更是掀起了首次出境游的预订热潮。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7: 在北京工作的刘先生正为暑假出游做计划，原本打算带家人去云南度假，但他发现七月中旬从北京直飞昆明的单程机票价格在2000元左右，甚至比一些出境游的机票价格还要高。对比之后，他选择了泰国之行，同一时间从北京直飞泰国的机票价格相比去昆明的机票价格几乎相同，甚至更便宜。
8: 我查询了同一时间啊，从北京直飞泰国曼谷的机票，其实跟飞昆明的差不多。泰国那边的整体旅游成本啊，可能会更低。而且啊，我们以前也从来没有去过泰国，带孩子去体验一下不同的文化和风景，我觉得也挺好的。
7: 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相比往年，今年暑期的出境游预订启动更早，七月到八月暑期出境游提前预订热度已同比增长超30%。价格因素的显著变化是驱动出境短途游热度蹿升的主要动力之一。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近期外航与国内航空公司在燃油附加费调整上存在时间差。
9: 前一个周期呢，就是外航很多的航司呢下调了它的这个燃油费，下调幅度挺大，国内呢正好又涨了一点，所以说这样的话它就会内外有一个价差。这种情况下目前为止呢，看到出境的有些线路呢就特别在机票上性价比会高一点。
7: 旅行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10: 以七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热门暑期目的地，实付价格普遍超过了1000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就超过了3000元。而同期北京直飞韩国首尔，含税价格约为800元；飞往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等东南亚城市，也只需要1000元出头。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直飞机票价格呢，低于1500元。
7: 住宿成本的同步下降进一步增强了出境游的吸引力。七月中旬300多元就可以住进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越南胡志明市、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等境外热门城市的高档酒店。值得注意的是，出国过暑假这一趋势在三四线城市加速显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三线及以下城市居民预订人生第一张出境机票同比增长近20%。国际酒店预订增速较快的客源地中，不少小城市表现亮眼，四川泸州、安徽铜陵同比增长都超过50%，江苏连云港、广东湛江、四川内江等城市增幅也达到20%以上。石科说，
10: 第一次出境游配套成熟、价格透明、签证友好的泰国依然是容错率最高的首站，首次出境旅客预订泰国机票的增幅达到了3.6倍。此外，韩国、印度尼西亚的首次出境机票预订量也分别同比增长超过了50%和 3%。
7: 程超公说，出境游的下沉趋势并非偶然，近两年下沉市场在出境游方面的增幅整体上

0: 便利店的进化论，今天请听第一篇，便利这个词正被重新定义。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
1: 便利店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零售业态之一，在消费市场快速变化和线下线上零售融合的当下，家门口的便利店正出现新的变化。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副秘书长张德涛指出，
2: 这种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便利这个词正在被重新定义。
3: 曾几何时，我们对于便利两个字的定义非常简单啊，它就是当你深夜加班的时候，你还能买到热乎乎便当的地方啊，也是当你在家里突然发现少了酱油啊，少了醋以后，能够快速跑到的地方。这就是在物理距离上提供的便利，就一个字，近。但是在当下这个时代呢，我们线上线下一体化在加速，便利店啊，因为物理距离的这种近啊带来的这种消费体验，其实这种优势在逐渐的被削弱。所以新时代的便利啊，我们认为已经从单纯的物理距离的近，变成了对消费者的时间、空间、情感、情绪这种心理距离的近。
2: 这种近推动便利店持续提升商品力，从什么都卖的小而全，转向精准、精选、精致的小而精，也就是用更少的库存量单位，创造更强的体验、更高的毛利，吸引消费者、留住消费者。以便利店货架上最多也是最畅销的品类水和饮料为例，行业调查显示，在理性、健康和注重体验的需求推动下，无糖化、大包装化、可 DIY 的冰杯加组合等成为门店销售增长的重要引擎。涅森 IQ 零售研究部总监吴永新表示，这体现出消费者在精打细算、谨慎决策的同时，愿意为健康、悦己与情绪价值付费。
4: 在健康这个领域，我们会看到有挺多的关于高纤维超级食物或者是健康补给方案这样的一些细分类，它其实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带动单店销额增长的力量在的。那包括说我们即时的小满足、互动共鸣，就是我们在店内的一些 DIY 的这样的调酒或者是食物的搭配，都是可以带来比较好单店销售的增长。所以产品的这个策略呢，除了功能的这个基础之外，我们要围绕健康、尝新和悦己去革新商品力，然后质价比的自有品牌和鲜食形成差异化的供给，三股合力可以成为新的增长的动能。
2: 在空间打造上，便利店也有新的玩法。罗森中国市场娱乐部部长陈雪雅说，在观察到年轻消费群体更注重情感体验与文化共鸣的趋势后，企业正在以 IP 联动为核心，打造差异化竞争力。通过开设 IP 主题店、限时快闪店，开发特色食玩与联名商品等，营造沉浸式消费场景。这不仅有效提升品牌影响力和用户粘性，也带动了门店客流与业绩的增长。
5: 罗森每年合作的 IP 达到12个以上，累计合作的 IP 达上百个，覆盖了二次元、游戏、治愈系等多个 IP 赛道。我们通过大众经典和垂直圈层的组合，实现受众群体的立体化覆盖。我们把门店作为整个 IP 体验的核心载体，通过主题化的改造，将便利店升级成为充满故事性的以及价值感的沉浸体验型空间，让消费者在购物中可以感受到 IP 文化的魅力。整个便利店行业的破局，其竞争的核心是要提供消费者快乐的体验和情感。 IP 赋能呢，它其实是应对挑战、抓住机遇的一个有力的翅膀。
2: 从区域来看，在知名连锁便利店的竞争格局之下，大量本土区域便利店的崛起也成为一大特点。例如福建有建福，山西有糖酒、金虎，湖南有新嘉怡、芙蓉兴盛，浙江有十足，陕西有每一天，江西有乐豆家，安徽有一度、林吉等。太原糖酒总经理王菲菲说，
6: 便利店的本质其实就是因产品而进店，因陈列而购买。那我们在日常的所有的经营过程中，那么一直在产品上做的就是本土化、精细化、差异化和场景化。我们的便利店其实就是开到我们的社区门口，每一个门店覆盖的就是300米到500米范围的消费者。那我们要用本土化的产品提升老顾客的来店频率，持续 续围绕顾客一些时令的需求，包括加成口味的一些产品的研发，聚焦到早餐、午餐、晚餐等等这些场景上去提供给他想要的产品。那我们的目标不是做全，而是做到说符合当地口味的

0: 产品去提供给我们的消费者。
1: 这些优秀的区域便利店品牌持续深耕本土，正在告别标准化鲜食模式，以高性价比打造差异化，快速抢占市场，不断回应消费者的期待。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
4: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底，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比三月底增长大约1.82万亿元，改变了三月份的下跌态势，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百厂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有关方面将组织开展机器人、服务器、人工智能终端等重点行业对接活动，举办走进央企、闭门对接会等央企与中小企业系列对接活动，鼓励央企面向中小企业开放应用场景等。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期货市场是发现价格、管理风险、配置资源的专业化市场。期货交易者参与期货交易，需具备期货专业知识水平和一定风险承受能力。
1: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速度是高铁人永恒的追求，面向未来轨道交通发展方向，我们正瞄准国际前沿，向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发起攻关，努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抢占制高点，打造支撑交通强国的新引擎。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